弓箭步环腿跳，它也是一样针对你的臀部，而且这个的刺激要比刚才的深蹲跳的刺激会更大。首先我们需要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弓箭步的姿势。普通的弓箭步就像是我们平时拉伸的时候，是重心往下，但是后腿不弯曲，

双手来接力哦。然后单脚竖直，请注意把你的膝关节锁紧了，然后呢把这个脚尽量的往上往前延伸，同时两边的膝关节是呈水平的状态，然后把你的着地腿渐渐的向脚尖向外旋转，大概15度到45度之间，同时用你的臀部发力把你的胯骨顶起来，保证1、2、3。

0: 过刚才的这个左右二十个臀桥呢，我们感觉到心率已经渐渐的降下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臀大肌、臀中肌和臀小肌感觉到是非常非常的酸疼。那么我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接下来就要加入很多的腹肌的内容。那么腹肌呢，我们也是跟以往一样啊，先从简单到困难。但是虽然它叫做简单啊，很多小伙伴很有可能还是做不到非常的标准，并且第一个动作就可能让你满头大汗。我们今天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猎狗与鸟。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上海人爱吃鲜肉月饼，可以说不但是说中秋节，平常日子我们也爱吃鲜肉月饼哦。
2: 是的，是的。这两天我感觉在路上一走啊，你就能闻到各种店里边已经是飘出那种鲜肉月饼的香味了、
1: 对的，
2: 而且的话，鲜月饼特别受欢迎。
1: 对的，就是在月饼当中、因为这个是咸口的嘛，真的非常受欢迎。我们家的话，经常用鲜肉月饼做早饭。
2: 哦，真的？做早饭？
1: 早饭？
2: 哦，做早饭？早饭
1: 对的、
2: 是的，是的啊。你看，早饭可以吃，下午的话，如果饿了还没有到晚饭点儿，你可以来吃一个。对啊，当做点心去吃啊。
1: 是的。
2: 关键呢，我们是艾森大品牌。
1: 对、今天是上海艾森的。那当然，鲜肉月饼最重要的就是里面的肉，我们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猪肉，
2: 是的，
1: 而且是24小时的盘酸的工艺，所以这个鲜肉月饼呢又香又好吃。
2: 没错啊，而且是什么、那个猪啊，我听说是听着音乐长大的。
1: 哦，真的？
2: 天哪，你说心情那么好，肉质怎么会差？
1: 我家小区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的店、然后里面的猪肉的话，你要比普通没有品牌的肉的话，它是会贵一点的，但是我们愿意买，老百姓相信它，它的猪肉品质高。
2: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在网上也是有售卖的，但是和我们今天价格，
1: 是的，
2: 跟大家讲啊，真的是我们太划算。大家来看一下啊，在网上的话，价格6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啊，390克一袋，你看是多少钱？
1: 就是
2: 用了这个，对的啊，加补之后价格是31.82元。还不给你包邮，
1: 竟然还要快递费，要12块的这个快递费啊！
2: 是的啊，
1: 因为它一定是要冷链配送的。
2: 对的啊，冷链配送，我前天我刚给家里边寄了一次，我跟你讲，光快递费要了我100多块钱。哦，真的很贵的。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冷链配送也是要一个价格。
1: 对，
2: 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
1: 它不像你买其他东西，可能是免那个快递费的。
2: 是的。
1: 而这个的话，它又有分量，又要这个冷冻，所以它要收。

0: 那个
1: 还有冰袋什么的，
0: 是的，而我们全部都是无需这个费用的。
2: 是的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150块钱六袋带回家，平均的话也是4块钱左右一个。
0: 对的，
2: 大组合我们更加划算了，
0: 是的，
2: 199块钱袋带回家，我觉得啊，人口多一点，你一定要拍我们的大组合。
0: 对的，
2: 好吃，然后的话绝对是够吃的。
0: 是的，是的，我们每一盒呢是这样子的，每一袋是有到6只，它的分量呢是这边390克啊，390克这样子的，有到8包，6包48只，平均到每只的话才花了4块钱，哇，也就是说比网上去买的话又不需要快递费，
2: 是，
0: 然后每一盒省了将近7块多，
2: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好香啊，
0: 对，
2: 它的那个酥皮啊做的特别特别棒，我们要给大家切一个吧。
0: 好的，然后家里的话怎么去烹饪它啊？烤箱、空气炸锅都是可以 的。如果这两个你都没有的话，那么平底煎锅啊，小火绿豆小火去煎熟它，
2: 你看啊，天哪，我轻轻一碰啊，这个酥皮就已经是下来了，
0: 真的，哇，肉的话你看还有汁水，还能够有这样的爆汁的感觉，艾森的猪肉啊，
2: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酥皮特别酥，然后里面的肉馅特别的多啊，我们用的是我们艾森的冷鲜肉，肉的品质很高，然后您看肉馅是特别特别大的，好香好香哦，
0: 是的，天哪，好吃，然后我们家的话我是用烤箱，烤箱的话大约是在半个小时啊，你每一个面的话烤大约15分钟，然后再给它翻一面，230度，230度或者220度烤箱烤大约半个小时。
2: 是的，
0: 如果你想吃更焦一点的、焦香一点的话，你可能在40分钟左右
2: 放久一点。
0: 每次我们家里烤这个鲜肉月饼啊，满屋的飘香，
2: 真的特别香。
0: 然后呢，小朋友过牛奶，我们过咖啡，家里的男士呢过那个红茶、绿茶、功夫茶。
2: 真的，它里边的这个肉馅啊，汁水也很丰富。
0: 对，
2: 它的汁水啊，就是浸到这个酥皮里边。
0: 对。
2: 然后您看啊，它这个肉团子里面也是这样，轻轻一摁，里边都是满满当当汁水，好诱人。
0: 是的，是的。
2: 来上一块啊。
0: 对，然后它的蛋白质有到7.3。脂肪呢19.8，也不高的，对吧？再者的话，我看一下它的这个批次和保质期，替大家来看一下。
2: 太好吃了，
0: 好吃的是吧？我待会儿也来一个。
2: 好鲜啊！
0: 零下18度是冷冻的啊，保质期，保质期在这边，2026年，这个是新鲜的批次，6月份的新鲜批次。
2: 没错，而且我们的配料表也是很干净的。
0: 干净的，
2: 对的。
0: 配料表在这里，
2: 是的，
0: 这里，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
2: 在用的一些我们的调味料啊，
0: 对的，这儿比较小，替大家读，猪肉含量是大于等于26%。然后它用到的是低筋小麦粉，生活饮用水，食用的猪油、糖，小麦粉，专用小麦粉，好像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小麦粉。保质期我再找一下啊。
2: 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猪油，
0: 12个月的保质期。
2: 起酥用的是猪油，它不是用的起酥油。很多人叔叔阿姨会忌惮。就是用起酥油对身体不好，但是我用的是猪油，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对，它这种经典的味道的话，它就是要那个猪油一层一层给它这样的做到一个起酥的，
2: 很考验技艺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艾森，上海艾森的品牌用到的是艾森的冷鲜肉，
2: 是
0: 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然后呢给到大家满一口就是爆汁的又香的鲜肉月饼
2: 了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给我们打电话吧，
0: 是的，
2: 0211-9900。

0: 爱森坚守十一道质检工序，食用安全我们来守护。
1: 全程零到四个冷链运输，并由 GPS 实时监控。

0: 就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之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后香得来不得了，那看呢，吃下来对吧？好像觉得比别人家侪好吃，所以呢，我觉得这啥物事老灵的，准备要买。
2: 输了就是讲不是老油的了。反正你要吃好子，热好子，手浪向包油，对吧？还有个有心气味道，没个，搿只是一只素菜个。还有呢，从伊肉来讲，一个心子来讲，这心子对伐？还打眼酱，有的特色了。那个到我头一趟吃的。
3: 我觉得这个爱生鲜月月饼，就早上起来放那个空气炸锅一炸，很方便的，15分钟就搞定了。再弄个牛奶什么的就可以，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前面采访的第一个阿姨跟我说的一样呢，一个鲜肉月饼配上一杯牛奶，哇，经典搭配。
1: 是的，
0: 我给我儿子经常这样吃。那么我呢是牛奶咖啡，哎，这么一搭啊，好舒服，又补充了能量。所以像这个鲜肉月饼，我们上海人真的一年四季都会吃到。
2: 是的，真的很好吃。关键的话，它里边的用料，什么肉，这个是很关键的啊。艾森的话，我们上海叔叔阿姨都不用多说了，上海人的放心肉嘛，对不对啊？
0: 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艾森猪肉，哎，我们一直去里面买猪肉的呀。
2: 是的，而且呢，我们猪肉是什么？我们是几乎24小时排酸的。
0: 是的，
2: 猪肉也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听着音乐长大的，
0: 所以
2: 的
0: 话是冷鲜。
2: 哎，肉的品质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肉的品质也好，然后起酥开的也好。我们起酥的话不是用的什么起酥油啊，我们是老师傅一层一层手工开酥，然后用的是猪油。非常的安全和可靠。
0: 是的，所以呢，像上海人会去艾森猪肉买什么把锅啦、肋条啦、糖醋小排，然后我经常去买那个筒子的那个骨头炖汤、骨头汤。那现在的话，我们艾森猪肉啊自己出的鲜肉月饼，那你放心了，因为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它最重要的是肉，
2: 对，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皮儿薄，然后馅儿大，里边的话我们都是足分量的啊，
0: 对的，
2: 390克一袋，一共是有到了我们的8袋啊，大组合是8袋，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都是比这个其他渠道你买要划算一点的啊。
0: 对的，
2: 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趁着大家那个小朋友放暑假了啊，家里人很齐全的情况下，
0: 是的，
2: 我们买个大组合尝尝鲜嘛，对不对？
0: 对的，而且这种冷冻的鲜肉月饼啊，它好在哪里？它就每次你去给它烤，或者你放在平底煎锅里面慢慢去煎，就跟你去到外面的那种就是鲜肉月饼店买到的这种现烤出来是一样的，特别的香。每次你要吃多少烤多少，平底煎锅、空气炸锅、烤箱
2: 很方便。是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刚出炉的，要跑到名店去吃。
0: 对，
2: 但是我们不需要了啊，因为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刚出炉的那种酥脆的效果，特别好吃。很多月饼的话都是55克，但我们是65克大含量，
0: 对，
2: 大的一个肉量啊，关键真的是很香。
0: 对的，因为每一袋6只呢是390克，所以平均到每只的话大约是65克，
2: 没错，是的，
0: 沉甸甸的，390克。6只，
2: 对的，
0: 8袋带回去才只要199，
2: 是的，是的啊，性价比很高。两个组合，一个是我们的大组合，刚刚说的啊，199块钱
0: 8袋
2: 啊，我觉得家里边人口多，爱吃
0: 的，
2: 尽量选择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更划算。然后呢，我们的分量也更多。小组合的话是我们的6袋，390克一袋啊，150块钱，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啊，非常的好吃，非常的香。关键是什么？比其他渠道要买便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同样在网上就这么一袋。是卖到31.82元，
2: 哎，而且的话是不帮你包邮的哦。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
0: 快递费，
2: 是的啊，帮你包邮，冷链送到您家门口，特别的香了。
0: 是的，哎呦，我也要来一只，
2: 哎，来尝一尝，
0: 焦一点的，
2: 哎，
0: 切开，
2: 真的特别酥啊，这个酥皮你一吃就知道啊，真的是开酥的师傅太厉害了。
0: 对，然后你看到没有，还带有到

0: 肉汁的，关键是你很放心，所有的猪肉用到的是这个艾森的冷鲜，不是冷冻的这个猪肉，而且用到了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所以这样的月饼你现烤出来，无论是配咖啡、牛奶，配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茶，
1: 是
0: 作为你的早饭、午饭、晚饭、宵夜茶点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啊，真的很香了，里边的肉汁都铺出来了，并且的肉馅真的是铺铺满，来上一口真的很香。
0: 对，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可能你马上要吃晚饭了，但是还没有吃的这个时候，你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呢？一只鲜肉月饼，它不会说让你到晚上吃不下饭，
2: 对的，
1: 但是也很够啊。
2: 不但是
1: 吃月饼的时候，
2: 哎，你说
1: 要注意要接着点，因为它会一直往下掉那个蟹，因为很酥脆了。
2: 对的，不但是猪肉香，而且它的这个味道调的正正好好，
1: 是，
2: 对吧？
1: 28的肥瘦比例啊，就是2分肥8分这个瘦，就不会觉得哎呦很腻嘴，它是那种鲜的味道是大于腻的味道，这个很好吃啊，小朋友肯定我觉得特别爱这一款的，
2: 绝对香。所以我们上海人一年四季不但是中秋节的时候说吃这个鲜肉饼，一年四季都吃。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朋友们啊，趁着价格合适，趁着我们有现货的时候啊，抓紧时间囤一点啊，很方便。像空气炸锅呀，包括说我们的平底锅、烤箱都可以。
2: 空气炸锅
1: 30分钟时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啊，正反给它翻一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的话，朋友们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好的，今天看到的是上海艾森的鲜肉月饼，
1: 是
0: 我刚尝了一个啊，不但是肉好吃，连它的外面的酥皮，
1: 真的，
0: 哎呦，都好在，而且一点不油腻，我觉得
1: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像有的月饼的话，我确实啊，我喜欢吃肉，不喜欢吃皮，但是这一款啊，我觉得我对那个皮的爱的程度是要大过于肉了，
0: 哎，好吃的，
1: 但是肉真的很鲜，真的就冷鲜肉和冷冻肉啊，你一吃就能吃它的这个区别所在，
0: 是的，
1: 真的很香，
0: 肉要好，皮儿要够酥脆，它都做到了，
1: 是，
0: 所以艾森自己又能够提供好的猪肉，然后又结合到了这么好的这个工艺，不愧是我们上海人本土的骄傲品牌啊，
1: 是的，是的啊，像鲜肉月饼的话，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是不分时令的，任何时候想吃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就比如说什么鲜肉月饼，还有粽子这两种，我觉得都是你不用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节去吃。这一款的话，我觉得现在啊，想吃我们就可以吃。
0: 是的，
1: 关键是要选择好的品牌、好的用料了。
0: 是的，是的，哎，那个佳佳，你们的那个家乡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吃什么月饼？哇，是甜的还是
1: 甜的？甜的，就是那种正常的甜的月饼，
0: 豆沙的、广式的，对吧？
1: 对。
0: 哎，我倒是发现，你有没有发现甜的月饼的话，可能就在中秋节的前后吃一吃，但是咸口的鲜肉月饼，是不是大家都会一年四季吃？
1: 真的，就是我没有来上海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啊，我就对月饼这种就是类目一般，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但是上海的鲜肉月饼真是让我特别特别的反差大，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你是来到上海才吃到的这个鲜肉月饼？
1: 对，哎，北方没有的，
0: 没有的。哎，那就是我们也算我们上海的特色哦。
1: 真的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一吃就爱上了，是不是？
1: 爱上，太爱了。哎，
0: 它跟我们上海的小笼包啊、生煎包有点异曲同工的味道的，
1: 哎，是的。它这个调味啊，真的是我觉得很妙，就是因为那种上海人喜欢吃的甜味，但是呢，那种鲜味和咸味，它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好，就真的是调味太好吃了，
0: 鲜中带点咸，带点甜，最重要的是我们艾森自己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猪肉，
1: 是的啊，而且价格也很合适啊，因为像这样的这个鲜肉月饼的话，我在外面记得大概一个的话要7-8块钱，
0: 要的呀，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一算哦，4块钱左右就能够拿回家了，真的性价比又高又好吃，我们肉质也好啊，
0: 而且我们个头大的，
1: 对，65克大含量，
0: 对，
1: 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肉馅，看到没有？小朋友啊，老年人都特别特别爱的啊，所以今天朋友们趁价格合适，一定要多囤一点带回家了啊。
0: 是的，
1: 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011-5111-9900。

0: 好的，上海艾森，我们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第一，冷鲜的猪肉啊，自己的品牌冷鲜猪肉，24小时的排酸的工艺，
1: 是，
0: 所以你吃到每一口的鲜肉月饼啊，就很上海特色，很香。
1: 对的啊，今天的话，朋友们性价比很高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小组合和大组合，
0: 小组合
1: 大组合呢是8袋带回家，每一袋是390克，每一克的话就是65克大含量啊。常规很多物件都是55克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的是个头更大，
0: 对的，
1: 199块钱，平均一个的话4块钱左右。小组合哎没有大组合划算，但是的话如果我们人口不多也可以选择的，6袋带回家150块钱了。
0: 是的，你按照自己的冰箱。放得下你就买8袋的，放不下的话你就买这个6袋的。
1: 对，
0: 还有你想家人分享一下，送一送人都可以的。
1: 其实吃的很快的，
0: 真的
1: 太好吃了。我俩刚刚一人，我觉得吃第二个了吧，对不对？
0: 它不像那个厚重的甜的那个油的那个月饼啊，
1: 那个、吃不下，
0: 你可能送给老年人你还不敢。那这个的话，真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喜欢，年纪大的也能够吃的。
1: 是的。
0: 然后或者你说这个年纪大的，我们一人一半吃个一个也是可以的。然后没有烤箱，没有平底那个空气炸锅没有关系。平底煎锅在明火上也是绿豆火给它烤熟可以的，
1: 是的，很简单啊。而且的话今天大家看一下啊，酥皮老脆了，
0: 是的，
1: 真的想吃刚出炉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我们就是在家里边空气炸锅呀、烤箱啊都可以，
0: 是的，
1: 轻轻一切就可以了、
0: 烤箱大约220度到230度，
1: 哇，
0: 烤半小时啊，
1: 哇，这个汁水啊、也太诱人了吧，我的天哪，皮啊酥酥的往下掉，然后里边汁水啊就浸润到那个酥皮里边，
0: 是的，
1: 又香，
0: 因为它这个面粉都很讲究，用了不同的面粉混在一起，肉就更讲究了，我们上海艾森自己的冷鲜肉，
1: 而且您看这个酥皮啊。一拨就掉啊，它可不是用了什么起酥油哦，我们这个是用的是猪油，
0: 是的，
1: 老师傅层层起酥的，
0: 是
1: 的，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的起酥油的，
0: 是的，
1: 好香，
0: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产地虽然是上海艾森自己的猪肉对吧，但我们产地是交给苏州产的，
1: 是吧，
0: 所以那边你知道苏式月饼，苏式它做这个外面的那一层皮儿的话，它的工艺
1: 再来一个
0: 非常好，来一个呀，
1: 来一个，来一个，
0: 我真的太香了，不能浪费啊咱俩，
2: 早上配咖啡，
3: 然后小朋友配上牛奶，
1: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晚上
2: 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俩吃晚饭，
1: 真的，晚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胃口的话，你吃这个一定吃一下，
0: 是的，
1: 来两个，我觉得两个啊，胃口大点的人真的好好吃啊，
0: 我们俩都已经要两个了，
1: 对啊。好香好香，
0: 而且我喜欢烤的焦香一点，它的包装上是说半小时左右，我在家里的话，我稍微加5分钟。就多加10分钟，让它外面再焦脆一点。
1: 太酥脆了啊！你看，
2: 好吃，
1: 等于是这样撇着。
2: 这皮好吃啊！
1: 对的，因为的话，你看，一不当心的话，它这个就是要掉屑的啊，所以一定要朋友们接着吃，
2: 怎么能那么好吃，
1: 不然妈妈会骂的。真的很好吃啊，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吧。今天呢，我们组合不是不多啊，
2: 是的，
1: 02151119900。

0: 是爱生肉，因为这是首选，品质是第一个保证。油锅里面煎一下，稍微热一下，然后一杯牛奶，觉得搿是比较最优的一个选择，觉得搿只蛮好蛮好。
1: 烘好之以后。

然后有客人朋友到家里来的话，就是拿出来现烤现烘，很好吃的，里面的肉就不用说了，爱生，上海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爱生肉很好的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酥皮也做得很好，肉有那个汁水出来。

0: 哎，这样好吃的月饼，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家里如果来客人的时候现烤，那么现在也是暑假。
1: 小朋友到你的家里来，哎，现烤一下，对吧？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现烤，当然如果你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那么平底锅、
0: 平底煎锅也是可以的。
1: 可方便了啊！
0: 对的，
1: 有的话，其实现用月饼这种东西的话，我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要吃那种刚出炉的，就是最香脆的。但是你说这么热天气，你去门店你去排队去买吗？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啊。就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去做一做，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嗯，或者是我们是生胚啊，
0: 对的，
1: 不是说那种肉就。
0: 不新鲜啊，不是冷鲜肉。对的，因为刚才有在关注问我们是生的还是熟的，我们是生的，自己去给它烤熟或者炉子上给它烘熟的。
1: 对，
0: 像我们家之前也是买那种，本身就是全部都是烤好的。
1: 哎，
0: 买回来遇到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店里烤熟的买过来，很多，那你不可能一次性吃完。
1: 那是。
0: 那么你就存在它，又不能再进冷冻了，然后冷藏，冷藏的话来就微波炉转一转，或者再去复烤一下。
1: 哎，
0: 味道不一样了。
1: 是的，是的啊。嗯，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朋友们，大家可以放心。 去购买啊，性价比很高，而且真的很好吃啊！我和晶晶就真的今天一口停不下来，吃多少就要第三个。
0: 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怕热量，
1: 在美食面前不管了啊！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的用料比较好呀，
0: 对，
1: 烤的猪肉你说你自己也放心吃，对不对？爱森的我们是冷鲜肉带回家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猪都是什么？听着音乐长大的，你说这心情比我们还好啊！
0: 对，
1: 说实话，肉质也很棒，朋友们。
0: 对，
1: 今天的话算下来4块钱左右。 一个啊，
0: 是
1: 人多的话，所以我们大组合人少到，所以我们小组合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2119900。

0: 哎，我觉得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你烤上这么一盘，哎呦，
1: 端出去
0: 新鲜的刚刚出炉的鲜肉月饼，
1: 天哪，
0: 氛围太好了。哎，而且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你留着在那个中秋节那天去烤一下也可以。哎，它跟我们甜的月饼完全不冲突，你甜的咸的多上端上这个餐桌，
1: 是的。哎呦，
0: 这个是我们刚刚又出炉了一盘新的，
1: 没错。关键是什么？你说甜的你可能吃不了几个，但是咸的你可以把它当做正餐去吃的，对，
0: 我刚刚一口气一个下去了，准备已经开动第二个了。哎，
1: 老好吃了啊！你看，早上当早餐，晚上当晚餐都可以去吃。再来切一个啊！
0: 好的，哇，最重要我们这个鲜肉饼个头挺大的，因为390克6只，那么平均到1只大约是在65克左右。
1: 是，哇，你看这个吃水啊！
0: 对的，然后
1: 太棒了，
0: 对，我们这个很烫，还蛮烫的，看到没有？艾森的冷鲜猪肉不是冷冻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艾森本身就是出猪肉的品牌，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用到好的猪肉，冷鲜的猪肉，再加上排酸工艺也很重要，
1: 是
0: 24小时的排酸工艺，所以你可以看到爆汁的啊，烤箱里面230度左右半小时，然后空气炸锅、平底煎锅都可以。哎，
1: 我看那个汁水已经沁出来了啊，它酥皮真的很香，朋友们。我们这个是老师傅自己开的起酥开的酥皮，里边是猪油啊，它不是起酥油，所以一吃朋友们就知道这个是很健康、很可靠，真的老香了。
0: 我们找的是苏州产地，
1: 对
0: 吧？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然后我们找的这个苏州的师傅来给大家做的，
1: 是的啊，特别好吃的苏式月饼，今天朋友们啊，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眼啊。很多朋友们都是反复回购的啊，大组合人比较多的话，我们买这个8袋装，
0: 对的，
1: 199块钱，性价比也更高了啊。还有小组合，但是如果人口不多的话，对，可以买小组合、
0: 是的，
1: 150块钱是6袋带回家。大家不用说，哎呦吃不完，您放心，很快就可以吃完了。一个人我觉得1顿2只没有任何问题的。哎，
0: 真的，我都已经要准备第二只啦。
1: 是的，老香了，
0: 再切一下。哎，
1: 所以今天朋友们啊，带回家绝对是我们所有人都喜欢的一款产品。
0: 是的，尤其你俩切开来分享一下，你说哎呀我怕那个什么热量什么，哎，就像我现在我们俩是分享的一个，哎，烤两口什么，你烤个一盘，大家分享一下，配茶叶作为茶点，配上小朋友爱喝的牛奶，我们咖啡一定是配上咖啡，好香哦，哇，
1: 好酥啊，
0: 你第几个，你是也是第二个对不对，
1: 太酥了，
2: 哇，它这个脆皮真的好脆好香
1: 好香，
2: 哇，上海的猪肉配上苏州的这个工艺，好吃啊！而且那个肉啊，调的那个咸淡好吃，对吧？哇，好吃的不说话
1: 了，香的已经说不出话了，朋友们，真的，我觉得晚上啊，咱们这么热天气不想吃晚饭的话，来上2只，
0: 对，
1: 没有任何问题啊，小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啊。
0: 我们都已经第二只了，
1: 对的，没有任何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等等，朋友们都没有，
0: 没有防腐剂，
1: 就是家里别人在做的一些材料
0: 啊，
1: 包括说我们上面只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红红的盖章东西啊，就是很喜庆，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觉得这个一吃鲜肉月饼啊，家里的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1: 对，
0: 尤其是来客人的时候，刚才那个阿姨说到的，哎，家里兄弟姐妹走动，或者朋友之间走动，
1: 特别合适。侬来
0: 了，上海人总会讲究一个礼数的。哎，我现在这个季节给你去现烤鲜肉月饼，
1: 是
0: 泡上一杯绿茶，我们很讲究，对吧？泡茶。
1: 是的。
0: 那么你茶的时候配什么小点心呢？这个季节，因为马上要中秋节了嘛，再过两个月，鲜肉月饼送上，人家一看“爱森”两个字，每个月饼上面都敲章了，“爱森”。
1: 对呀，你也吃的放心啊，对吧？我们上海的，就特别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吃爱森的猪肉的，吃的很放心。关键是我们肉的品质也很好。然后呢，我们一吃月饼就有一种那种合家团圆的感觉。
0: 对的，是这样子的，月饼本身就是团团圆圆的。
1: 对。
0: 然后鲜肉月饼的话，因为它是咸口的，
1: 对，
0: 可以说是南北方的人都喜欢。像这个佳佳一吃，立刻爱上了。
1: 我跟你讲。真的，
0: 因为
1: 前两天刚刚给家里边人寄回去，你知道吗？我本来觉得，哎呦，可能北方人吃不惯，但是我妈说
0: 怎么
1: 好吃，再寄一点回来，
0: 是的，
1: 很香。哎，
0: 我们上海人就爱吃这种，对吧？像什么生煎包、小笼包、鲜肉月饼，都是里面要包着这么一团肉的，外面是有当面粉的。那么工艺不一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外面是起酥的，所以像艾森的话，这次我们猪肉用的好，再交给了苏州的师傅来做外面的这样的一个酥皮，就是美味好吃。
1: 是的啊。不用咱们去门店去排队去吃那种刚出炉的了，在家里边就可以实现了。
0: 那个门店排队，你知道吗？上海有几个地方那种排队啊，
1: 我老吓人了。
0: 一个下午，两个小时你都排不到，我就觉得那个年纪大的人去排队太辛苦了。
1: 对，你说这么热天气啊，这两天都
0: 还没去排过，我绝对不排。
1: 对啊，所以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复刻这种刚刚出炉的酥脆感啊，会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
0: 是的，
1: 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啊，199块钱8盒带回家了，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我跟大家说啊，还有五分钟不到，等一下我们直播一结束啊，这些现场烤出来的月饼
1: 吃掉，
0: 一抢而空。因为每次只要鲜肉月饼的直播，就是大家是抢光的，
1: 是
0: 都喜欢这一口。
1: 没错，
0: 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再说一下规格大小，我们这么一袋是390克，里面是6只，那么平均到一只大约是65克。
1: 对的，
0: 有6袋装的，你也可以选择这样子的8袋装的。
1: 是的啊，两个组合。8袋装的话，特别是我们家里边人口多一点，
0: 对，
1: 冰箱大一点的啊，但是您放心，肯定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
0: 好
1: 吃。6袋装是小组合，150块钱了啊！每一袋我们都是390克的，每一只都是65克的大含量，保证是肉是满满当当的。
0: 是的，我们现场再来切一个，还有4分钟，佳佳你来选一个，我们切哪个？
1: 就来这一个吧。
0: 哪个？
1: 这个。
0: 好，
1: 哇，好香，真的。我现在吃完2只了，我个人觉得我还能再吃。
0: 我们两个今天都2只了，来看一下它里面的这个汁水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都是这个爆汁的。而且主要是艾森的猪肉，而且是冷鲜的猪肉，不是冷冻的。所以像这种鲜肉月饼的话，你一定要认准品牌来吃。我们又是交给苏州的师傅，
1: 是的，
0: 它这个酥皮啊，特别好吃。
1: 真的，
0: 有些不好吃的鲜肉月饼，我可能就把肉吃掉，那个皮儿不好吃就不吃了。
1: 对的，
0: 但这个真的没有一口浪费的。
1: 真的特别好吃，朋友们啊！我跟你讲，酥皮啊，那个就是香的那个感觉，就像是加了，就是这真的很香。它没有加任何起酥油啊，我们是猪油，老师傅传统的这样子起酥的工艺去给大家起酥的，
0: 是的，
1: 太香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全家人这样子分享一下，对吧？你切成小口的，大人，哎，你分享一下，真的赞！
1: 哇，真的。就这样子啊，
0: 香，
1: 因为是我俩刚刚一人吃了2只了，晚饭感觉吃不下了，所以朋友们啊，
0: 我们俩晚饭再吃点这种什么蔬菜啊水果，
1: 太够了，
0: 挺舒服的。其实这样子吃，
1: 真的好好吃啊。
0: 是的，
1: 来了，
2: 而且这是现烤出来的，很多人在问是生的还是熟的，熟的你买回去你要么再重新复烤，就等于它烤2遍，汁水流失。我们每一次你吃到都是现烤出来的，
1: 对的，
2: 对吧？
1: 它这个酥皮真的好香，因为它那个猪肉的油是进到那个酥皮里边的。所以就很油润，但是又不腻，鲜鲜的甜甜的那种质感啊，真的好好吃，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你一定要带回去给他尝一尝。
2: 我儿子每吃肉，他可爱吃那个鲜肉月饼了，家里全家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的，
1: 真的很好吃，朋友们。配料表干净，猪肉的品质好，味道也好，起酥工艺也好，没有加任何起酥油，我们是猪肉起酥的，而且价格也很合适，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2: 有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的贝果也走得非常快，
1: 是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可以选择6袋装，也可以选择8袋装。
1: 没错啊，朋友们，关键真的很好吃。我们的贝果不是说特别的足，
0: 对，
1: 所以的话，朋友们趁着这个价格合适，我们是特惠的一个价格，尽量买大这个8袋装，跟家里人分享一下。因为真的这一款的话，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平均到每只8袋的才4块钱，4块多一点。
1: 对啊，4块不到，4块不到了，朋友们啊，给大家去算一算啊，性价比真的很高，真的是用料也很好，猪肉的品质也很好，酥皮的这个香味啊，真的是又香又脆啊。
0: 是的，
1: 带回家我们生胚，就是我们空气炸锅也好啊，或者说这个烤箱也好。平底锅也好，都很简单的啊。
0: 早上、中午、晚上、下午的小点心都可以啊。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居于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啊。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啊。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对吧？
0: 对，
1: 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稻种的时候，它本身的底子打得就非常好。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南京46的这个稻，这个大米。
0: 对，
1: 所以这个米种，
0: 大家其实好的品种哦，
1: 真的很多的一些知名的大米品牌都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来看看啊。
0: 是的，我们农业产业化的上海是重点龙头企业啊、这个背书真的是非常棒啊。而且是金山区的稻米产业化的联合体。我们的南京46荣获第二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品种，我们上海的当地品种啊。
1: 所以今天是给大家每袋是5公斤，就是10斤，总共是有4大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0: 没错。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0: 真的今天太冷了，
1: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0: 对，真的。
1: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0: 已经很沉了，
1: 拎不动了，对吧？
0: 是的。
1: 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0: 没错。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油，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0: 对，
1: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着这一方水土，养育着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0: 而且是2025年
1: 的新米上市，
0: 对，是新米哦。
1: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0: 对，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0: 对，南京46啊，
1: 这个米种
0: 好的一个米种。
1: 哎，等级是多少呢？1级，
0: 1级、哦，
1: 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1级。然后再来，上海市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
0: 哎，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1: 2025年11月几号啊？
0: 3号。
1: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0: 对，刚刚下来的
1: 秋天，就晚熟稻，
0: 是吧？
1: 一年一季稻，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0: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1: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0: 对对，没错啊，
1: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
0: 是的，是的。
1: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
0: 来拆看一下。
1: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很方便啊。来，
0: 对，
1: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
0: 哦，
1: 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啊，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0: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1: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0: 并没有，
1: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用那种机器过度抛光？
0: 哎，是的，
1: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0: 对吧？
1: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0: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那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给大家来看看啊。
0: 对，
1: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哦，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0: 对的啊。
1: 来，你看，看到吧？然后再来，
0: 哇，是的
1: 哦。
0: 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1: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嗯，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0: 对吧？哎，
1: 这招挺好的。哎，
0: 来，
1: 这招也是，而且关键还要看
0: 什么？
1: 一看，二捏，哎，三闻。
0: 对，闻也很关键。
1: 哎，我闻一闻啊。
0: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1: 这是你们北方话吗？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0: 酸味儿？哎，
1: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哎，
0: 对对对，
1: 它只有米香味儿。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味儿，好吧。嗯。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了它非常富裕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0: 嗯，是的。嗯。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0: 没错，
1: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试。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0: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1: 软，
0: 香香的这种米味。
1: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
0: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1: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0: 对对 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1: 不是惨白。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0: 哎，对，这个很关键。
1: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0: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1: 来，看好，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下。哇，
0: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1: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0: 是的，是的啊，
1: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嗯，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0: 空口吃掉，是吧？
1: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0: 好吃的，
1: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哎，这个米真的不错。
0: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哎，
1: 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哎，
0: 那必须
1: 煲个白米粥，
0: 是
1: 的，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0: 真的太会吃了，
1: 对吧？
0: 对，
1: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嗯，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0: 对对，
1: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哦，
0: 对啊。
1: 那金山今天呢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0: 是的啊。
1: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嗯。哎，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0: 真的。
1: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0: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1: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0: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1: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他陈米给你砸一砸。哎，
0: 对对。
1: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0: 是的，
1: 好吧。所以天冷了，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0: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1: 40斤。对吧，
0: 新鲜的米饭嘛，
1: 免费送到家。好，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0: 手机0216-5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 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两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那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的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啊，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哎，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
0: 。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吧，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 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这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哦。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
1: 5块多钱，
0: 5块多钱一斤。
1: 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
0: 稻，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哎，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哦、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你看下面那个，
1: 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哎，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每一勺舀下去，你看，
0: 哇，
1: 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10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
0: 40斤，
1: 4袋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
0: 新日期。
1: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0: 哦，
1: 不错的，
0: 非
1: 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0: 对
1: 吧？
0: 对啊、
1: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0: 是的。
1: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0: 对的。
1: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0: 囤着慢慢吃嘛，
1: 慢慢吃呀，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粮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 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啊、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哇，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1: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0: 啊、是的，
1: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0: 对
1: 啊，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0: 哎，没错，
1: 环境好吧？
0: 环境是特别好的，
1: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0: 是吧？是啊，
1: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0: 很重要的。
1: 一般的大米呢，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是180天。
0: 对的，
1: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对，
0: 是的。
1: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0: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啊。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1: 是
0: 啊，
1: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0: 对，100%的好评哦，
1: 好评度非常高，
0: 哎，
1: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0: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对对，
0: 真的，
1: 不光
0: 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1: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0: 是啊，
1: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0: 哎，
1: 其实我水放的
0: 也不少。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1: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口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0: 对
1: 吧？
0: 对，
1: 这
0: 很关键。
1: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0: 对
1: 啊，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0: 观众朋友们，
1: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0: 没错，
1: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过去，
0: 是吧？
1: 对，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0: 对，
1: 这种粥
0: 做米饭，
1: 对。
0: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1: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
0: 哎，
1: 对吧？
0: 我们
1: 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0: 是的。
1: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0: 是的。
1: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0: 是的。
1: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0: 没错。
1: 800-708-8000，
0: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根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吧？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要。
0: 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错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啊，
0: 这个选育品种，
1: 很好的品种，
0: 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啊、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啊、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啊，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没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啊、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它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这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的，哇，有点黏，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
0: 哎。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嗯，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02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啊，在我们演播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没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哎，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对，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
1: 啊，
0: 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啊、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哎呦，有锅巴了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啊、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 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粘，你像这种勺子啊、哦、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有点
1: 黏的
0: 对吧，有点坨、嗯、有点缠成一块，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
1: 哎呦，我看你吃我都香了啊、
0: 哎！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个事情啊，哎，
0: 我觉得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您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嗯、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嗯、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百分之百。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错，
0: 对吧？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
1: 不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

0: 好不好？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陪同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0、7008、8000，
1: 手机02151110，
0: 00
1: 手机02151110。

0: 杨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我和李莹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一年一般来讲不出意外就这么一次直播的什么身呢？来自于神像的，请大家看我手里的这个啊。大家好，噔噔噔噔，三二一，请看，
1: 来亮相了，
0: 大家注意了，是干的吗？
1: 不是干的，
0: 不是干的哟啊！人家是先身，我这个先身那没办法，一年咱们就这一次直播的机会，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了。而且今天这一根就达到了12克。
1: 弥足珍贵，对吧？
0: 观众朋友们，一颗就
1: 十二颗了。等啊等啊等，我就要等好几档直播来比比价，没有比价的机会，因为在全年当中就这么一档，而且是少量备货的啊。哎，
0: 给大家看一看，这克重在这写着呢啊，净含量12克的鲜参，回家尤其是鲜参泡酒的效果是相当好。哎，
1: 对于很多太太来说，不喝酒的可以烧鸡汤，
0: 可以，
1: 对吧？然后还可以切片带须带头的来泡水喝，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啊。
1: 来看几个字啊，非常重要的原产地，来自于辽宁
0: 桓仁。辽宁桓仁是干嘛的？什么香？观众朋友们，请作答。问题提出来了，野山参之香。你像无论是乾隆爷啊，还是老佛爷呀，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些人呢，不都是有了膳食什么的都有记录的吗？而且今天我们所有的，大家看这个形状，每一个参都不一样，每一根参都长得是自己的。
1: 天生天养的啊，如果是一样的，那就是量产的。哎呦，
0: 那就有问题了，那可能是跳套了一个什么什么固定形状的袋子了。我们每一根，我往这边串一串啊，大家看这看得清楚啊，每一根鲜野山参，注意我说的是个鲜字儿。所以一年当中就这么出现这么一档节目，千万不能错过了。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鲜参在这个里边的时间达到了15年，到底有多厉害？
1: 对对对对，承诺给大家15年以上，哎，这就是它弥足珍贵的原因。其实野山参也分很多等级的，我们看到大部分叫原参，但听到参就觉得很贵。但大家别忘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大概只有3到5年。哎，山参比例就明显少很多，它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只能够达到6到10年。我们东方购物啊，都来上精品，我们要做的是什么？15年以上自然生长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很多人说秋燥秋燥，为什么要选择野山参呢？
0: 对，哎，
1: 你看，我们来读几个大字好了，大补元气。你看平时啊，我跟许明两个人说话嗓门特别大，就那个气很足啊，对吧？健脾气啊，补肺气啊，强心气，壮肾气。如果你的气啊一旦不够了之后，你不光说话很虚，你还会发现哎呀身体比较虚弱，休息不好，觉得别人看到你总是觉得你眼袋大大的，老是打哈欠，精神不佳，胸闷气短，然后术后体虚，脾胃啊肺啊都很虚弱。所以秋天秋燥，我觉得补补气很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根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外形，因为它每个都不一样。你不能说我们这根参长得这个样子，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根，然后其他又出来这样一个根。有的时候我把这个挡住了，这个根呢，你会以为它是一个身体，它并不是。而你说它的十五年以上的参龄长得是多么的强壮，像这样一个参呢，身子骨圆圆的、粗粗的、大大的，上面的一些颅头，你看看。满满的，四面八方都是。我们是通过这些地方来给您进行数，就跟年轮一样，左一个碗儿，右一个碗儿，左一个炉头，漏一个钉了什么的，这样所以你数出来以后有满满的至少十五年以上。你再看这些虚，大家往这虚看，
1: 这些虚也是有营养价值的啊。
0: 对，亲疏有致啊。
1: 所以我一直在说，泡茶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泡药酒的时候，头跟身体包括虚，你都要切一点，
0: 多漂亮啊！
1: 作用于你整个人的身体。
0: 是的，
1: 这个地方啊，十五年以上，包括整个森林啊，它在生长的环境当中，我们把它埋下去，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十五年不允许人上森林的，
0: 那当然了，
1: 没有污染。等于说，这根鲜的野山参，它是吸收之大自然之精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每个月都希望有直播，但是没有，
0: 它就是一年就这么一次啊。对的，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性价比了啊。这个产品呢，它真的是每年就这么一次。对于野山参的，你比如说粉，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刚才那个莹莹说了一些啊，你比如说那些人群啦，比如说精神头不济啦，这个那个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过了四十岁就应该补起来，这是一个我们滋补的常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旦您动过了小微创、小手术，就相当于那个气球啊，用小针扎了个极小的眼。
1: 是的，
0: 当你一旦把皮肤就理解为那个气球那一层皮，稍微的可能割了一个小小的，即便小微创，你塞进一个东西以后，你整个人也觉得不舒服的呀。今天这一根参就有十二颗，而市场专柜价格达到了800块钱一根参，全部都是统一的啊。这根参长这样是十二克，这根参长这样，它也是十二克。
1: 承诺给大家都是十二克的，
0: 都一样，只是形状可能长得不是很一样，都是十二克，都是十二克。好，在都是十二克的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单支的啊，单支的参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单支参是要卖多少钱呢？在800元的专柜价格的前提下，给大家做的价格是598块钱，单克价格49块钱每克，非常便宜了，对不对？今天还有一个更夸张的构成，
1: 中秋佳节要来了嘛，对吧？中秋佳节，很多晚辈说给长辈，送什么？我觉得健康很重要，对吧？
0: 送什么？
1: 送什么？来，礼盒包装啊，红红的礼盒包装特别喜庆。
0: 来看，既然有礼盒包装了，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万一我家里面是各双方父母都要送，那我自己的朋友呢也会考虑考虑送一下，我自己还想留一盒泡酒呢，鲜参泡酒啊。一般来讲，懂行的懂经的都是用鲜参来泡酒，您泡个三个月四个月，是不是就到过年了？哇，是不是跨年的时候美滋滋就可以喝起来了？哎呀，这个特别好，一定是鲜参来泡啊，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抢，能抢一根两根的大家抓紧时间，所以直接来这个
1: 两盒，
0: 这就来这个两盒，这个两盒实在是太棒了。原门价1600，我们今天东方购给您直接做到的是998元一套，两盒一套，也就是24克呢啊。那算起来单盒只需要499块钱，比刚才这个
1: 更划算了，
0: 近100块吧？
1: 对，
0: 便宜了99。
1: 所以现在买两盒的人非常多啊。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来再给大家，加送两罐枸杞呀，观众朋友们，这是两罐枸杞啊，130多块钱，我都没往下减，手莹莹手里拿这个的啊，你知道我要减就更便宜了啊，
1: 对吧？
0: 所以今天
1: 买两盒的送两盒，买一盒的送一盒啊。
0: 这个是特级枸杞，所以放在你酒杯里、酒瓶里面，你把这个放酒瓶里面，您就给我把它泡酒。您就爱滋补，是您爱煲鸡汤都可以。鲜参机会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
1: 一旦错过了，
0: 你就只能买干参。我再强调一遍，你要想吃营养的话，切记切记，鲜参的营养确实比它同根参炮制成干的要多很多。从营养，从性价比，这根参都是最棒的。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 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3: 它不贵呢，我觉得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4: 新鲜呀，先生。
3: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4: 哦，也不错，对不对？哎，
3: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0: 对于野山参上不上火这个话题啊，要跟大家稍微唠叨两下子啊。一般来讲，如果参的年份不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它已经达到15年了，有一些那些上火的各种各样的元素，它该运化已经差不多就运化掉了，这您不用担心。那么在吃法上面呢，您现在屏幕上面看到的，有一些拿蜜饯一样做的，弄一点蜂蜜啊，把它腌一腌泡一泡啊，哎，你每次切成片片之后呢，该吃的时候拿出几片来泡一泡水也可以的，这个就有点奢侈了。
1: 烧汤，
0: 这只拿十几根烧的，
1: 对吧？我跟你说，许明，我生孩子是剖腹产嘛，然后剖完以后，好多人我在坐月子的时候来看我，哎，手里都拎着鲜野山参。
0: 你的剖腹产那明显是要伤气的。
1: 是的，是的，我当时就感觉到气虚啊，人累啊，对吧？但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然后能说话的嗓门也特别大，
0: 养得好，
1: 所以我就觉得该补的时候。要补
0: 的，
1: 而且我觉得明明刚才讲到个重点说，说就是冬令啊，
0: 冬季的问题，夏天来滋补。
1: 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吗？秋天也很重要，弯道超车看秋天，就是在秋燥的时候，
0: 秋收冬藏嘛，秋收，好好收一收。
1: 你看我跟明明两个人到了中老年的年纪，也开始，
0: 咱俩加在一起要往100跑了。
1: 是的，是的，年轻的时候很多忽略的问题，我们都觉得说，哎，都是小问题，
0: 是
1: 而且有的时候你累吧，你睡一觉就自然而然，你觉得说，哎，第二天元气就回来了。但是40加以后，45加以后就明显。
0: 感觉到
1: 不行了，对吧？我所以觉得就是鲜野山参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就跟明明讲的一样很重要，就是补鲜，能买鲜
0: 就买鲜，
1: 对吧？
0: 对对对，能买鲜咱不买干，为什么？从滋补角度来讲，这个营养它是一定的。您要不相信我说的话，请查一下，不管你问豆包也好，问任何一个智能的，你说如果鲜参同一根参啊，鲜参和炮制以后就是晾干之后的参，哪一个营养更多呢？你说许明你夸张，我怎么就不信您查嘛？我有没有骗您吧？如果骗您的话，以后不定不就完了吗？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必须根据科学道理。确实鲜的在营养上面，说完之后他要为我提供证据。
1: 阿姨们、姐姐们、叔叔们，你们可以查，
0: 你自己查，
1: 对对，
0: 你自己查就知道了。
1: 很多就是比较养生的阿姨们，其实比我们懂的比我们多。
0: 懂经的，我跟你讲。
1: 对对对，而且都是东方购物的老 VIP 了，对不对？
0: 每年就等这一次。
1: 每年就等这一次。
0: 就这一次。
1: 我跟明明也在说，如果我们要抢的话，也得在直播前抢，就是到后续没货了，就是没货了。
0: 我打断一下您啊，因为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双盒装呢，我临时收到的消息是15组，因为我们在直播之前还。在跟他们调货，说你到底送了多少套进来？你是想把它变成单的分散来单盒单盒卖，还是凑成双盒双盒卖？所以他在最终入库的时候，咬着牙凑出了15组，15组，所以现在已经只剩最后的12组了。一旦售罄，您别再逼着我们说把你们不还有单盒吗？你凑一凑，凑一凑，把它俩拆了就分在一起，不行。
1: 明明15年以上，我们怎么凑啊？对吧？我们承诺给大家，每一根都是在15年以上。
0: 是的，
1: 它是在森林里边自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的。这个15年，我现在跟你说我能够补货了，你倒反而得打个怀疑了，打个问号了，对吧？补不了货啊，参也补不了，我们现货也补不了。
0: 大家呢，因为这个鲜参和干参自有特点啊，干参你确实放得住。这点有一说一，从长久的滋补来讲，你肯定是选择干的，但是我们经常说喝那个茶，明前茶，不就是那一小短短的一小段时间？莹莹可能也不怎么做茶叶，你做过茶叶吗？以前你老公喝吧，
1: 我老公喝的，明前茶就贵很多，
0: 非常贵。这个你可以理解为 明前茶的就那么一点点一小尖尖尖货中的尖货，这个尖货大家可以看它的形状，那简直是胖乎乎的人参娃娃一样的可爱，但是它每个长得不一样、啊、
1: 对，圆润饱满、哦、这点很重要。
0: No,
1: 鲜野山参那一根明明手里拿的就完全不一样，
0: 它这个长得呢就更加的狂野一点、啊、我觉得它狂野一点了啊、
1: 每只都不一样啊、
0: 这个就更长得更像人、像不像人字、大家看这个，我把这挡住，
1: 身体
0: 像不像人，
1: 脚对吧、
0: 而且它好好在哪儿啊，你要看，不仅要看它的身体啊，大家看啊、在这个身体地方滚瓜溜圆胖乎乎的，因为它不是干的，所以它一定要长得丰满，但你也不能跟水龙一样粗，那可能就是催出来的了，
1: 人工干预了。
0: 十五年的粗细大小呢，大差不差。我拿这根参和这根参，大家发现了吗？大差不差，在它这个身体的部分都差不多大小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不稳定的根，比如说在这里面给你长出一根来了，甚至把它挡住，你都认为有些人，哎呦，这根粗啊，这个是不是什么长了一根什么什么长的参？并不是，它的参的主体在这里。然后您再仔细观察它的须，它上面的好多的珍珠点在这里，珍珠点，你看它须。错落有致，啊，看看这里面，它不能轻易的把它弄断，所以在抬身不能叫挖，我们叫抬。在抬身的时候，你看看这种细的，它都给你保留得住。你就说人家仔不仔细，你就看这种可能跟头发丝儿都快一样细了，它都能不断。莹莹，你看看，
1: 对，
0: 所以这在土里面压着一块土，它都给你轻轻的拨开。每抬一根参，那个费个多长时间？所以这根参的营养是非常之全面的，每一年。就这一次直播，这一根参12克，我跟大家掏心窝讲，要定趁着有双盒，是咱们那个是900多，
1: 哎，不
0: 是
1: 998，
0: 是998，
1: 现在双盒卖的非常好啊。
0: 我跟你讲，
1: 双盒
0: 外面这一盒是800，换句话讲，外面这一盒我们拿2盒。几乎相当于可以这么一减，但外面这一盒它可没有赠品啊！你把赠品减下去，是不是外面我们一减这个138，是不是800来块钱？你外面800块钱是不是一盒？我们今天800块钱两盒，是不是400多块钱一盒？如果你愿意参加东方购的满千送百，有些爷叔老师们啊，姐姐们，懂经的，一定愿意订购2套双礼盒，决定在中秋佳节向莹莹拿的这个送送人、你看看好不好看，体不体面？
1: 体面，体面。
0: 红色的喜不喜庆？
1: 对，
0: 多漂亮！
1: 而且每次别人在泡药酒的时候，或者在炖鸡汤的时候，或者泡茶的时候，都会想到你这份心意啊。
0: 那当然、
1: 对吧？我其实以前对野山参的概念，就是在我怀孕以后，就是生完孩子有坐月子的时候，好多人滴溜着这个鲜野山参来看我，我当时就觉得我有必要补吗？后来别人跟我说，你术后啊，身体在虚的过程当中，真的是特别需要。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现在工作压力也很大，有很多人经常，我年轻的时候睡眠特别好，倒头就可以秒睡，但是随着年龄的上去，压力的增加，辅导小孩的作业，我发现压力很大呀，对吧？所以你看，身体虚弱的，休息不好的，精神不佳的，胸闷气短的，术后体虚的，我自己深有感受啊，包括脾胃肺虚弱的，来补起来。但是同样要补，我们要补的是什么气？有的时候你觉得说我觉得很累啊，走路也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其实是你的气虚。我们为什么要补鲜野山参？你看，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壮肾气，这些不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或者说老年人都需要的吗？
0: 你看，归肺、脾、心、肾，其实它补五脏六腑，它全都可以做到。实际上，当它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说15年。我们是达到了非常平和的延伸，所以没有说那个所谓的我吃完上火了，我这儿上火那儿上火，年份到了您就不用担心，保你15年以上的鲜，注意这个字，一年出现这么一档节目，您就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家，一定带双盒的，犹豫都不用犹豫。如果您觉得我钞票900块钱，900多块钱我付得起，我两根参塞到一个酒瓶子里，我有2个大酒瓶子特别好，我想以备不时之需，我正好2套，我一个酒瓶塞一个，一个酒瓶，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就是，我家里现在至少我老爸啊，再有4个酒瓶子，他里面有喝完一个，他还剩下，他都还有，所以我老爸开心死了。然后喝完之后呢，再把那个剩下这个参，你再煲个汤，煲什么的，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味道好极了，对吧？
0: 太棒，
1: 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来说，父母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吧？甚至于我跟明明两个人，我们工作都很忙碌，我们的孩子都是隔代在帮我们带哦。
0: 是，
1: 我觉得给老年人到了中秋佳节的，你说真的买月饼不是说不行，但是有很多老年人说太甜了，我可能吃不了或者怎么样，你买它，
0: 买它，
1: 就是让他在吃的过程当中，在泡的过程当中，在喝的过程当中，在享用的每一刻当中，都能够想到你对他的爱。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了，我们的备货 导演老师的998块钱，最后的11组，一旦11组销售一空，先生进入到历史了。26年、啊、不再介绍了，
1: 没有直播了、啊，
0: 没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人生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了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6: 了。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7: 吃。我今年75岁，我来自东北，北方人有吃人参的习惯。我在东北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吃人参，在上海很少能吃到新鲜的野山参。我现在吃的是新鲜的神像牌野山参，也就这两个月有。这个参对我来说非常好，这个牌子的野山参在东北有基地，质量非常好，值得信赖。现在每天还能出去打球、跑步、钓鱼，真的很好。

0: 我们现在呢只剩下最后的十组现货了，这个双盒装，双盒装啊，走得非常非常快。跟大家讲一下，有些人害怕说这个口感呢什么的，我吃干的我还得久煮，我还得把它煮软了什么的。我跟你讲，鲜的这种参啊，清甜清脆，您回去试试看，它极其的容易把营养煮出来，而且它味道很容易进到菜里边。这个参的口感极其好吃，所以很多人愿意把它做成蜜饯，放一点点蜂蜜进去，或者在汤的时候你煮个人参鸡汤什么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去韩国玩，
1: 对，
0: 韩国那个地方会有一个人参鸡汤，但是它那个人参啊，这两回事儿。我们这可是野山参，它那个也是类似于像红参的那种高丽参那种，是两种情况啊。所以从滋补角度来讲，咱们今天十五年以上的鲜的野山参效果呢是相当之优秀了。我说的优秀啊，指的是它比自身，如果你把同一根参晾干，它的营养要远远低于鲜参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从滋补效果来讲，你说我想订购个两套三套，您这样听我的，订完之后呢马上放到那个冷冻，那最下面那个硬邦邦那是
1: 冷冻
0: 是你就冻着，
1: 包括我们连配送的过程都是冷链配送，
0: 冷链配送的，
1: 对，冷链配送，
0: 对的、
1: 更大价值的保护了它的营养价值。市场当中很多人说参有那么贵吗？我告诉你，如果是天然的自然生长的十五年以上的就是很贵的，而绝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都是原参。原参我跟大家讲一下，虽然它有个参字，但它是人工培植的，年份也只有3到5年。所以我们说那个皂苷，
0: 人参皂苷
1: 对它的含量，你就会发现大大低于到我们的鲜野山参。我们要吃嘛，就要吃好的，然后吃到鲜的，对吧？包括它的那个就是烹饪方式，它的制作方式，它各种各样，像现在我们看到吴阿姨烧汤、煲汤，
0: 鲜的太容易了。
1: 用明明的话来说，有点奢侈啊，对吧？但如果一家人都喝到这碗汤的话，
0: 那
1: 我觉得，对，这个价值感还是很强的。
0: 我是觉得啊，现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大家像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调理。你说这个夏天已经到秋天，你还夏天调理，那还不调理着？夏天调理过了。你说夏天我们遇到吃到鲜参了吗？你没有吃到吧？我们此时此刻，以前你可能只能对付对付干参，但是鲜参出来了，这一口鲜，就跟喝茶叶的毛尖儿一样的，明前茶一样的，就是明前茶，就那一小撮，我们就吃，就这么一点点时间的限量款，当季限定款，这个就是当季限定款。你要说我到11月份我再买一个这个鲜，没有，你想买我们也不卖。我们也没有想卖你，我们也没有了，
1: 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供货的都是15年以上的，
0: 当然
1: 这个15年的周期我们都得慢慢等、没有办法提前帮你挖出来送货到你家里。15年以上的价值感，15年以上作用于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跟15年以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人工干预，
0: 它完完全全大自然长，
1: 它也不是人工培植。
0: 而且像这种鲜参，我跟大家再普及一个知识点啊，有些人总是害怕说，我万一有点燥啊，有点上火呀、尤其是鲜参，在干参它的不易燥、不易上火的情况下，鲜的要比干的就更不易上了。就是你完全几乎不用担心上不上火这件事儿，只要它达到15年，因为鲜它就有这种能力。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好多东西一旦经过或者是缩干或者炒过之后，它就要比你原本的是要容易发
1: 燥、
0: 它因为它炒过有火嘛、或者有烘干之后，它就是容易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干参怎么怎么着，但是鲜参它一听到了眼睛就发光。爷爷前面放了这个酒瓶啊，记得干的没什么好放酒瓶的，鲜的，我再说一遍，
1: 整根放下去
0: 就往里放，
1: 对不对？然后
0: 泡酒绝了，
1: 正好中秋佳节要到了、正好很多孝顺的晚辈在想着给长辈送什么的时候，我提醒大家，正好看到这档节目，你就是跟我们这个鲜野山参有缘分啊，
0: 对
1: 吧？我们今天不仅有单盒装598，现在在热卖的998元的是双盒装，
0: 我们马上
1: 双
0: 盒装结束了，
1: 双盒装在这个热卖当中啊，
0: 是马上就要售罄啊，售罄单盒我们不给大家凑双的啊，这个你别逼着我们，没有用。最后8套了，双盒就剩8套了。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啊？首先，对于我们今天的双参带回去，它的性价比，每盒算下来499，你算得出来的啊？自带积分我都没减，什么都没减，就硬算是499，499比你单盒的598是不是便宜了近100，差了99块吧？你两盒就差了200吧？
1: 对，而且两盒是24克，
0: 对呀、
1: 对吧？人参的重量是24克，
0: 对不对？你这两盒就比它多出了，省出了200块，观众朋友们，但不是省100啊，是加在一起省200了。然后你再看。这个地方
1: 我们还有赠品，来
0: 打开，
1: 我帮你。
0: 对的，打开之后
1: 买两盒是送两盒这个枸杞，
0: 特级枸杞哦，特级枸杞。你要是泡酒的时候，这个枸杞特级枸杞扔进去，这是不是菜市场枸杞？不是菜枸杞、
1: 我们在这边放着的里边的枸杞
0: 也有，
1: 就是我们
0: 的那个枸杞，
1: 今天的这个在底部的这个地方泡的是枸杞的。
0: 是的，
1: 你就跟我们的这个鲜野山参一块泡，对吧？
0: 如果您身边 我觉得了，到一定年纪，咱都不说六七十岁的爷叔们、哥哥们、姐姐们了，你就把我自己身边的四十来岁的，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同龄的朋友，有多少前不久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的？嗯，我不知道莹莹身边有多少这样的人，有这儿有难受了，那有问题的，还有比我小的有三十多岁的，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他动过小刀、动过小手术的，您就拎上这一盒，嗯，是不是？咱看望看望。但难道不体面吗？观众朋友们，咱拎出来，
2: 对，
0: 这是真真正正正宗的神像的、
2: 神像
0: 老字号的，
2: 上面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就买的放心。有很多人 是愿意知道西安野山参的优点的、但就是担心说我不会花了这个钱买到的是假的，或者没有达到15年以上的。
0: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1: 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不仅保真，而且让你买的是货真价实之外，还物超所值。
0: 12克哟，一只哦，
1: 15年以上的哦，
0: 非常好
1: 哦，西安野山参啊，啊，
0: 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已经进入个位数了，双盒装进入个位数，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我又反复强调了，趁着这一年就这一次，不是一季了，是这一个月，这一月我们就这一档节目啊，
1: 这一年也就这么一档，
0: 这就这一次，
1: 对吧？
0: 所以你之前一直在这咬着牙吃着这个干的，我们好不容易遇到先生了，您可以自己订上个两套，冰箱里放上那几盒慢慢吃，那先生咱慢慢煮，把酒瓶里咱慢慢泡，来个朋友了，你送他一根，观众朋友们，这面子绝对足了。
1: 我想到中秋佳节不都是赏月吗、对吧？然后你就泡着这个酒或者泡着茶，然后赏赏月，对吧？这个多美，
0: 是是，
1: 而且人家一问，哎，我孩子送的，对吧？我女婿送的，我女儿送的，这种健康，这种心理啊，就是喝到它、吃到它，就特别舒心的。
0: 最后的20分钟了，自己需不需要订几套？单盒我真的不建议，既然我们有缘分看到它了，双盒起订，如果说是1999，那你想想行，998块钱吧，我看看啊，对，
1: 998块钱，两盒
0: 呀，
1: 24克，哇，
0: 对，12克才400来块钱，40块钱左右一克，绝对便宜，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说不贵呢，我
6: 有点贵，
5: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6: 新鲜呀，先生。
5: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6: 哦，也不错，对不对？
5: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7: 我呢，自家身体呢。

一个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人家讲起来有点虚了。那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一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有的啥难过咯啥。我就以前是会得炖个鸽子汤摆点，那么以前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葛么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侪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戚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才送得出。

0: 有时候经常说啊，有些外地朋友们过来，咱也不是说打肿脸充胖子，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的水平是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像阿拉萨哈尼，就是自己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送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有面子。那这个面子到底怎么体现？是不是我们很在硬撑着？实际上我们要送个性价比高的，在东方购物完全能实现，既有面子有里子。比如说我们养生的年纪到了，谁爱吃一些？就像刚才莹莹说的，我天天吃甜的，我天天吃一些月饼啊，天天吃粽子呀，谁能受得了呀？所以在该拿着那些传统的食物之外，这些东西没有谁不爱的。这个是不是鲜的野山参啊？鲜的野山参口感要比你干的好太多了，它是有一种脆脆甜甜的鲜鲜嫩嫩的感觉。您回去试试，您别不信。你说我以前只吃到过干的，我没有尝试过鲜的，那您这回就尝试一次喽。尝试完之后，你每一年，你说我每个月都要买一次鲜的，不可能，不能够，没这种可能性。我们一年当中就这么一个月，东方购物就这么一次直播节目，你说你还不订个两盒
1: 的？而且998两盒的也只有15盒，现在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
0: 个位数没了，马上就没了。
1: 包括我觉得鲜野山参真的浑身都是宝，就是当明明拿在手里的时候，有很多人如果没有吃过的，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身体是可以吃的，头和须都得扔掉的？
0: 不是啊，
1: 千万不是，它是须有须的价值，然后身体有身体的价值，它都是作用于我们的，包括还有头的部分。就那一整根12克，每一克都是宝，
0: 都是宝，非常好。所以您自己看一看，从炉头到身体到虚，整个的营养我们全都全虚全维给您保留住了。尤其是那些虚的极其小的小细细碎碎的小虚子，我们都给你完完整整的挖出来了。所以在抬身的过程里面也是一个精细活，您安心。身，大自然当中集天地精华之灵气于一身。所以如果15年，我们就经常开玩笑，我说咱呢，活多少个15年咱满足啊？活5个15年行不行呀？啊，15年5×25=75，那就6个，5×6=30，90岁，不行咱就7个。啊，
1: 我和明明两个人的孩子都没有15岁呢，都没有满呢，
0: 那就是、
1: 对吧？
0: 就是啊，
1: 是吧？所以像这种天然的、自然生长的、没有人工干预的，它的这个锁鲜性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整个配送是冷链配送。
0: 对，
1: 有很多人说，气色好了，你整个人都很红润，你气色好了，好像素颜都好看，这个是什么？补气补气。还有就是很多老师、很多教师，哇，一上课要上很久，包括我们这种主持工作的，然后讲话的，这都是需要补气的。你但凡在讲话的工作，就是工作当中或者时间当中感觉到气不够了，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给人没有精神头。
0: 钱钟爷在他自己的那些膳食里面是一定有记录的，万一哪里出现问题，他好追踪溯源。比如说钱钟爷这里面呢，他这个什么人参底部啊，这里面就记载了乾隆，自乾隆62年12月初1开始，62年，那大概62岁吧，可能是不是这意思啊？自乾隆62年嘛，那我至乾隆64年初等等等等，他是吃了多少多少次，记载的是相当之明确，多少多少克，5克之多。除了他之外的老佛爷，这里面也记载了，
1: 老佛爷可讲究了啊，
0: 这么写了吗？慈禧、光绪、一方、选义等等等等，他是怎么个吃法？我跟大家讲，他们这样的人，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在以前那些日子里面，正常来讲，那确实咱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
1: 企及不了的。
0: 那个有的对特定的人群、特定的去吃，但是现在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普通老百姓凭什么享受不了？莹莹前面这个，咱用最简单的，你也不用煮。你说我想一喝，我就喝一整年，我又完整的把它所有的营养都喝到我肚子里，都吃到我肚子里，你就泡酒。
1: 泡酒，老爷子。老爷子可喜欢了，
0: 阿姨来上一小盅，陪着老伴来上一小盅，是不是美美的？你来上朋友了，你把这。

0: 壶酒，你倒出去，你看啊，纯正的辽宁的怀仁的野山参，15年以上的，我就泡出来以后，你看看那个酒的味道，你跟你平常酒的味道都不一样。你再放一点枸杞进去，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啊、
1: 礼盒包装里边两盒装的，
0: 这个
1: 还送两盒枸杞的
0: 马上就要售罄了，双礼盒，抓紧时间啊，马上就售罄了，还有个位数。998块钱拿回去是两盒，499元一盒。按照刚才那个598算，是不是一盒就省了近100？两盒呢，省200块呀、啊，观众朋友，不是小数目啊。
2: 对，
0: 额外还给大家加赠什么？
1: 两盒枸杞，
0: 最后四套
1: 啊，最后四套了啊，两盒装的、这个。现在买两盒装都在疯抢当中，包括中秋佳节要来临了，送给长辈的，对吧？他们需要补补的，需要补气的，来给老人家尽一下我们的孝道，买起来给他们啊。哎，
0: 很多姐姐们。爷叔们上有老，还有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呢，自己的孙子孙女也在的、我觉得您这个时候也是蛮幸福的了。但不管怎么说呢，不管自己给自己买，儿子给您买了，你买完之后了，可能您作为家里的老大哥，照顾心疼自己的弟弟妹妹，你说呢，拿上拎上一盒、老大哥给你的啊、姐老大姐给你的，大家里的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是不是关心自己的弟弟妹妹，送一送其实是挺好的。您才花多少钱，10来块钱，咱送出去了近1000块钱的面子。
1: 是的，而且是神像品牌，包括中华老字号，礼盒包装红色的、
0: 漂亮啊，
1: 又非常的喜庆，对吧？
0: 对的，先生，我再强调一遍，一年我东方购就做这一档直播，没有第二档，肯定比你专柜便宜，您就安心定就好了。品质每一根身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长得一模一样，它没有双胞胎的，怎么抬您就怎么买，打电话订，最后的12分钟，02151111900。
3: 我
4: 有点贵，
3: 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4: 新鲜呀，这场。
3: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4: 哦，也不错，对不对？
3: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5: 我呢，自噶身体呢就讲，哪能讲，就平常怕冷，手脚冰冷，你要讲起来有点虚了。咁么我呢就讲人家介绍的，喊我讲吃个野山参，新鲜野山参对吧？最主要是吃了不上火。我呢肠胃也不是老好，但是我吃个新鲜野山参吃了到个没搿种啥个反应，得啥难过咯啥。我就以上是会得炖搿鸽子汤摆点，那么以上是就泡泡茶。还有嘛，就讲平常辰光我逢年过节要送长辈嘛，葛末亲戚朋友咯啥送搿是老好的。讲到搿价钿咯啥，我觉着品质好的物事就价钿高，侬也能够接受的。因为身体保养是侪觉着是老重要桩事体。还有侬送亲戚朋友，侬也要送好点的物事，就价值高的物事，品质高的物事侬再送得出。
0: 今天确实有两个货号啊，一个是598的，一个是998元的，他们两个差了400块钱，但实际上它，您比如说598，你乘以2，它就是我们今天的998元的构成嘛。但是你会发现比他多花出了近200块啊，
1: 是的，
0: 近200块啊。
1: 我刚才也在问明明，明明说我做这个节目比较多，就是去年就没有来，
0: 是前年才有过一次，
1: 对、
0: 前年来一次。
1: 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如果没有吃过鲜野山参的、想尝试一下的，我觉得可能会买一盒。但是如果东方购物一直是有重播节目的，那我觉得你买一盒是可以的。但问题出在一年就来这么一次，就这么一档直播，你万一吃了好了再想补货，发现没有了，
4: 那就尴尬了，
1: 所以索性对吧？就在今天买998，而且我觉得跟明明搭这个节目，我发现我们俩人深有体会，因为我们也是从年轻的时候一路觉得睡一觉就可以恢复过来，到现在步入中老年，明明大概中年，我属于中老年，
0: 你可拉倒吧，
1: 真的真的就是看上去显年轻，但是实际我自己知道，气血各方面啊，包括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中老年以后，各种压力就会接踵而来，就像明明讲的，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适时的自己健康，父母健康都是给这个家庭最好的一个交代。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我自己健康，我也不敢生病，对吧？然后我父母健康，对我来说也是减轻我的负担，
0: 当然，
1: 对吧？
0: 所以你说有的时候说儿子女儿没给我买，他买不买重要吗？身子骨是他们的吗？是咱自己的，自己首先爱自己，照顾好自己。如果说退休工资，咱今天这个9980。 那你说哎呀太贵了太贵了，我不买，那没关系的，998块钱拿回去的不是一只啊，
1: 两只，
0: 是两只哦。嗯，我们微博马上就要售罄了，最后的三组哦，每一只造型啊它长得都不一样，天生天养，它就长什么就是什么样，我们把抬出来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那个我家里面也有干的，干的暂且放一放，你不着急，为什么？干的你此时此刻不差这一个月两个月吃，但是鲜参，比如说我把它马上进行烘干炮制，把它变成干参，那么它的营养就没有鲜参此时此刻的高，尤其是人参皂苷还有浸出物以及其他的很多的关于人参好的物质它都没有。而且还有一点啊，它比干参更不上火，如果你说干参就几乎不怎么上火了，因为它达到15年了，它这个时候呢就更平和，平和到不得了不得了，它真的是非常不挑人了。还有一些人说我这个口感呢，我咬别的我咬不动，鲜参脆脆的，你把它切成薄片片，嚼起来含起来那个鲜甜度非常之好，您回去试试看，没有试过的回去试，订购咱们双盒，你愿意订购一套至少一套起啊、哦、还有最后的刚才说的几盒来着，
1: 三盒，三盒，最后的三盒
0: 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
1: 另外我刚才也一直很好奇，我说对于供应商来说、来做直播还是希望有销售的、为什么一年就这么一次，甚至于去年都没有来，前年才有的直播，后来他们告诉我说15年它是一个漫长的周期，在这15年当中不能有人工干预，就以我们市场当中比较多的原生来看好了，人工培植的年份3到5年，可以说每个月东方购物都可以有直播，因为它是人工培植的、对吧？然后稍微少一点的是山参，人工干预，但是年份不够啊，它只有6到10年。今天我们达到是这个等级的啊，这个等级的野山参，而且是鲜野山参，自然生长15年以上的，承诺给大家啊。
0: 好，最后的7分钟再给大家过一下我们的构成啊，主推这个。有些观众订购单盒的了，不是不行，但明明白白，如果这个价钱前面加了个一，你说我订购单的那也就算了，今天都不到1000块，而且单算下来它单盒要比你订购2套双的要便宜200块呢，单盒只要40块钱左右，而且还加赠2罐哦，
1: 枸杞，
0: 你的单盒可没有2罐枸杞哦、我们今天是2罐枸杞送给您，还有礼盒和礼袋，这个盒吗，还有一个礼袋非常漂亮，2个礼袋啊，一个一个给您配上一个，一共是2个礼袋。走进网友送人，你中秋11难道不是送礼的好时候吗？你跨年的时候或者过年没有多久，你先把它冻起来嘛，该送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送人，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完全是可以坚持，完全可以坚持3个月内啊，90天3个月你完全可以坚持到的，你说是吧，抓紧时间订购了啊，备货不多了，一旦售罄是不追加预约的，应该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了吧，双盒装一旦售罄就结束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6: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6: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0: 一年当中鲜参，反正我们就这一档直播节目，如果你说我就喜欢补鲜的，鲜的营养价值高，像许明你讲的，跟它自身如果变成干的话，那高的太多了，所以我又想吃到鲜的，又想吃到好的口感，而且本来一上班一工作，你明显感觉到跟大学的时候，我不管你是90后、00后还是未来的10后，只要你一上班，你就感觉到了应酬，来自工作上的压力，万一再来点加班熬夜，和你原来的作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不一样了，你的中气呀、你的元气呀，就会觉得乱七八糟的。好好的调理调理，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很多长辈疼儿子女儿啊，那自己买完之后了，你就买两套的喽，两根的了。你自己跟老伴儿泡上了，煮上了一只，煲上一只，泡个酒，另外的给儿子女儿煲个鸡汤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让他吃一吃。
1: 对，正好中秋佳节就是全家团圆的时候，然后呢晚辈啊小孩也都回来了嘛，炖一锅鸡汤，然后里面放上我们的鲜野山参，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是手机先吃，就是

0: 我们可以发一下，然后发个朋友圈之类的啊。
1: 是是是。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自己的健康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3040、5060、7070，都应该关爱起来啊。嗯，来，我刚才知道的一个消息啊，就是目前为止呢，在神像的专卖的门店上面是没有我们今天先生的，您需要去预约。 把我们的第一批节目放在了东方购物，可见对东方购物的一个重视。再有一个，给大家看到的，我们是全部12克的鲜参啊，重量非常的喜人，12克了，保质期有9天，也就是3个月左右。同时产地是辽宁，原料产地啊，辽宁怀仁。我们送到上海，您知道是怎么送的吗？
2: 冷链配送，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在这里啊，
2: 整个配送过程。
1: 哎，送货是这样的，它在产地挖完之后啊。
2: 航空运输它是有苔藓的，24小时内哦。
1: 它把它包住了，它不是这么烘干，对，它把它锁鲜了，有苔藓的，把所有的营养水分它都锁在这里面，就模拟了一个它在土壤里长的样子。然后再到上海再独立的分根包装，给您洗得干干净净的，来给您也不能说完完全全的什么土都粘在上面来卖给您，那是不可能的。这个您安心就好了。
2: 只有天生天养的，然后天然的上面你才会看到苔藓和这个泥土，所以在吃和泡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洗。
1: 洗涤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嗯，我们给您都处理的已经非常干净了啊。在浴室过程中是这样的，给您拿上了一个礼盒和礼袋，老字号送人非常的体面，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2分钟998元，今年的鲜参也就到此为止了。大家要不要把握机会订购几套鲜参？您自己把握一下，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神像的仙野山参，我再重复一遍，是仙的野山参，机会非常难得，一年呢咱们就这一次的机会，而且大家把握住以后呢，回去怎么个吃法啊？首先您可以泡酒，泡酒是非常灵的一件事儿。我相信大家爷叔啊老师们呢，在家里多多少少整上两盅，招待亲朋好友，就你自己不怎么喝的话，朋友来家里面吃个饭什么，你把这个啪摆在桌子上，人家哟，这个是人参酒哈，你说野山参准接受15年以上的，哎，吃起来咱一点压力没有，对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啊。598块钱，咱拿的是一盒的12克的，但是你说我订两套，不就是你那有个双盒的构成了吗？对呀，那你要多花200块呀，何必呢？我们直接一步到位，自己煲煲汤吃一吃，您愿意送送人，咱也有备无患，不是挺好的吗？在专柜上面目前为止还没有现货，您要去呢还得预约，我东方购物有现货，还有最后的一盒，一定要把握住了，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1: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是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2: 说不贵呢，我觉得有一点小贵，但是我觉得你要看，如果是吃在自己身上的。我觉得这再贵一点，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对吧？哦，
3: 新鲜呀，先生。
2: 我就是说会把它就是包粥，孩子也能喝，老人也能喝，爸爸喜欢喝酒的，偶尔就是可以泡点这个酒，放在酒里面泡。
3: 哦，也不错，对不对？
2: 而且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当做一种美颜的东西，可以泡茶。

0: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1: 我问观众朋友们，晚上您吃什么了？
2: 我就吃的好吃，咱这个是
3: 我们这个是
2: 糖醋小排吧？
3: 对，广茂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广茂香，它到现在已经是百年老字号了。1923年的时候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那边创立了，它是广东人创立的，所以呢，最早的时候做烤鸭，做粤菜，然后在上海100多年，现在源自粤式烧腊的广茂香，我们也做本帮菜，而且你在四川北路，包括梁辰路那边都能看到我们的门店，所以这是深根于我们上海人自己的这个美食体系的品牌。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两个特别喜欢的品种哈，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还有鲍鱼，都非常好吃，特别过硬，所以今天大家千万别错过。
2: 我觉得不错的，哦呦，太下饭了，这个好吃的。在家里面现在啊，天气如果外面管它下点雨，还天气热啊，不愿意动的什么的，我觉得特意为适合于长辈，稍微微不露雨，叮那么一下下，马上拿出来就吃。
3: 是的，
2: 非常好吃。
3: 没错，
2: 味道很正。
3: 对，我给大家来看看配料表，好不好？广茂香一看就是百年老字号。好，上面写了中华老字号啊，而且美味世家上海经典，源自于1923年，100多年了。这有个透明的地方，大家可以看，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个小排啊，骨小肉多，都是很好的小排的位置，有些还是带着软骨。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糖醋小排，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不是用那种汤汤水水来占你的分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一起来看看它的配料表，猪小排1点水，然后就是镇江香醋、白砂糖、酿造食醋，然后到最后有一点冰糖、一点调味酱，结束在盐和黄酒。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就跟我们自己家厨房里做出来的一样，特别健康、特别天然，没有加那些大家害怕的东西。
2: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我们这个构成呢一共有3个，看大家自己口味来。除了这个糖醋小白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刚才说到这个
3: 青鱼，
2: 就是鲍鱼了，
3: 就是鲍鱼、
2: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鲍鱼。
3: 因为我们有时候那个鲍鱼会用草鱼来做嘛，但是我们升级了，给大家用青鱼来做，没有土腥味儿，比一般的草鱼做的更好吃。同样也是分量很多，200克，然后给大家的这个
2: 分量一样。
3: 哎，对，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也是非常非常好。
2: 好，那就是2个菜，
3: 对，
2: 2种菜
3: 是。
2: 但是呢，鲍鱼给您做了2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8盒装。这个熏鱼直接给您来一个8盒装，因为咱上海人特别爱吃熏鱼，然后直接给您来一个大构成。还有一个构成在熏鱼里面呢，给您做个相对少一点的，可能您是自己一个人吃，真的就不需要给儿子女儿再拿过2包什么的哈，老父亲老母亲也不需要您照顾啥的，您就自己订个4盒。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咱要好这口，直接8盒拿回家，
3: 对，
2: 这个东西太好吃了，
3: 是
2: 回家就稍微叮的一下，然后包括做了一下，哎呦，这真的特下饭。那刚才说那个糖醋小排，你总不能有鱼喽，总得有点肉喽。
3: 对呀、
2: 鱼肉咱都搭配一点。您要不然就这样哈，你就可以的话，就4盒这个，5盒这个，咱就搭配着一起来订
3: 也行。
2: 又有熏鱼，又有小排，
3: 那总共就是9盒。
2: 哎，反正我今天建议大家熏鱼、小排都订，
3: 吃，挺好的。来，我们给大家拆一下哈，非常非常简单。其实夏天的时候不吃肉也不行，像糖醋排骨这种大菜啊，你会觉得就是说。它特别难做，就是你做起来特别费劲，
2: 然后
3: 你
2: 在糖熬啊，
3: 对，你在厨房里面辛苦半天吧，做出来不一定好吃。我们直接给大家开一盒吧，这一盒你稍微热一热，然后我们把它就放在我们的饭上面，给大家来看一下这盒有多少。哦呦呦呦，
2: 这倒不完了。
3: 对，这量特别特别的大哈。
2: 随便上下面加一块啊，大家自己来看来，你看看这小排，
3: 是
2: 我把它这样放啊，这样放着，你看看这个肉，
3: 对，
2: 来看看这个肉，这个骨头。看到吗？肉和骨头比例，
3: 是
2: 你从这一个以小见大就知道它到底有肉多少了吧？
3: 观众朋友，你看是不是骨小肉多？
2: 是不是
3: 这一块基本上骨头都有点找不着了？而且这个糖醋小排啊，它外面是有点那个韧劲儿的，不是那个软塌塌的，
2: 不是的，
3: 但是嚼在里面肉非常厚实，肉非常硬嫩，非常软烂，
2: 真好，
3: 特别好吃。这个酱汁儿啊，那真的没有百年功力，你是做不了这个酱汁。
2: 可以的，
3: 你看这个肉多新鲜吧，朋友们，这个筋膜，这是不是新鲜的肉才能做？我们是新鲜的。 猪肋排给你做的，每一盒里面都是200克，我随便拿一块，是不是都是这么的大，这么的好，真的非常棒，这个品质哈。
2: 哎，除此之外，再给大家拆上一盒这个鲍鱼吧。
3: 好，
2: 反正咱今天呢，什么都得拆，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3: 那就拆在这儿吧。
2: 拆在这儿，对，拆在这儿，给大家拆一盒。
3: 好。
2: 来看啊，观众朋友们，看哦哦，来了来了来了！
3: 我们鲍鱼这么大，显得这个盘子倒小了。
2: 对，我怕它倒下掉下去。哎呀哎呀，这么大个啊！观众朋友们，
3: 给大家看，
2: 现到的啊，
3: 真的现到的，我就上手了。
2: 来。
3: 这个青鱼漂不漂亮，朋友们？你看，
2: 真的是
3: 有我的手掌这么长。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鱼肚肚，
2: 对
3: 不对？没有什么刺的地方，就有刺也只有大刺。然后这个皮儿炸得酥酥的，这个金黄的颜色，哎呦，这个肉汁儿，对，特别正宗。稍微一掰，化了。这个、
2: 你看看这都不用放嘴里，我看这个肉质就是好吃的，
3: 真是
2: 这个肉质一定是好吃那种的。
3: 我这块最好的给你吃，
2: 喂我这一口，
3: 是不是很棒？
2: 好吃，好吃，
3: 特别特别的
2: 开心开心。
3: 所以今天喜欢吃糖醋小排和鲍鱼的，一定来订我们的，就是两个都有的构成，这样算下来单价是最低的。
2: 今天你就记着了。因为咱上海的观众朋友很多，爷叔老师们鲍鱼是经常排队的，
3: 是的，
2: 所以我们特意用心，鲍鱼一大一小，一个四盒，一个八盒，
3: 是
2: 加不加糖醋小排看您自己，但是鲍鱼必定一盒回去，好不好？
3: 好，
2: 必定一套，要么咱就订八盒装，您好这口，200克是一盒，
3: 对，
2: 你就199拿回去八盒装，然后咱再加上一套糖醋小排，
3: 是
2: 美美的，美美的
3: 也可以，哎，
2: 5到300块钱，要么您就
3: 直接
2: 四盒的。
3: 对，
2: 和五盒的糖醋小排，咱都各带一套，好不好？
3: 是是是，
2: 抓紧时间订0211511999。

0: 今天你就看这卖相，观众朋友就又有食欲。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推荐糖醋小排和鲍鱼，哎、
1: 太赞了！
0: 绝对佳的好时
1: 间。天气多热呀，朋友们！据说新一轮的高温又要袭来了、哦，这天是秋老虎的时候，对不对？已经入秋了，非常非常炎热的。嗯、还有一点哈，孩子的暑假也就是这么十来天了、嗯，给孩子吃点好的吧，不吃蛋白质怎么长高高，怎么长身体？
0: 关键是这个确实下饭，
1: 但是
0: 确实好吃，咱上海的经典菜啊。
1: 对于妈妈来说，对爸爸来说，做这两个菜很费精神的，很热的。
0: 你就不说别的，我就这个鲍鱼啊，就这个油锅你把它整起来，然后这个油你说你弄完之后浪丢不丢掉，浪不浪费？
1: 对，是。
0: 你就为了整这一块鱼？
1: 而且糖醋排骨我永远就是掌握不了那个糖和醋的比例，我一点都不是说谦虚，或者说我为了让大家觉得这个好。
0: 周周已经很会做菜的人了，
1: 真的。我做红烧的还可以，但糖醋的永远掌握不好比例。这个就是可能还没开这个窍。
0: 你这有 PTSD 了吧？你都掌握好比例。
1: 但是如果你吃到广茂香的，你今天一盒才花20块钱左右，你不用自己去辛苦受累。挥汗如雨，打开就能吃，热热就能吃，全家人都开心。
0: 它就叮就行吗？
1: 对，微波炉放一下就可以了。你倒在碗里面，微波炉放一下，或者你上，你要愿意上锅蒸，上锅蒸也可以。
0: 也可以的，
1: 对，
0: 也可以的。
1: 很简单，
0: 我们是做熟的。
1: 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鲍鱼面对不对？
1: 以前我们叫外卖，不是有家鲍鱼面巨贵吗？
0: 这不就来了吗？
1: 是，就一块而已就够了。
0: 你今天不用，咱就奢侈一下，老两口拆这一盒。
1: 对，两个人绝对够了。
0: 俩人一个有4块的。
1: 对。
0: 大差不差啊，不一定，有的说不定大个点是3块。
1: 反正我们保证200克，
0: 对，反正保证200克。
1: 大家拿回去哈，看我们这个广茂香百年老字号、中华老字号的这个配料表，你就知道，不用什么色素的，不用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增稠剂的，它就能把这个鲍鱼还有这个糖醋排骨做的就是那种美拉德颜色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就一看到有食欲。
1: 对，而且那个酱汁儿就是很浓郁，就是饭店里做出来。
0: 到那个米饭上拌饭，
1: 你自己在家就是
0: 绝了，
1: 就是做不出来。
0: 所以在家里面整几个青菜，稍微热一热
1: 够了，
0: 你就只热个青菜就好了，稍微的撒一点什么香菜也都算个青菜。
1: 我觉得这个凉着吃热着吃都可以。
0: 可以，
1: 观众朋友，这个鲍鱼给你选的这个真的不会太好了，都是肚子。
0: 它是什么鱼做的？
1: 青鱼。
0: 它没有草鱼、啊。
1: 对，以前我们都是用草鱼，成本能低一点嘛。但是大家发现用青鱼做，肉质更好，没有土腥味儿，然后刺会更少一些。
0: 我们一盒是200克。
1: 对，
0: 刚才我跟周周算下来了，就按照那个8盒算，你是该按哪盒算来着？
1: 我是按那个8盒的算的，
0: 8盒算的那个
1: 青鱼，24块钱左右。如果 APP 订购再减5元，再减掉积分，可能24不到吧，大概是这个价格，反正就是20出头一点点。
0: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外面熏鱼的话，一般3-40块钱吧，
1: 对，
0: 大概这个价格。所以抓紧人订，02151119900，黄白白。

0: 这个有脆骨，
1: 哦，
0: 我这块有脆骨。
2: 哎，回来了，我这俩人聊起来了，吃了、嗯。不好意思啊，是真好吃，停不下来。
1: 如果
2: 我们两个都一起吃的话，就没人跟您说话了。来，我们跟大家再一起。
1: 我跟你讲，如果就是以前去那个就是饭店吃这个熏鱼的话，我能要两盘。
2: 哦、你吃熏鱼？
1: 我吃熏鱼。
2: 我吃长寿小盘。
1: 我能要两盘，太好吃了。
2: 哎，大家有没有记得？嗯，大饭店一粒，大概毛咕咕也就七八块，就那个块块的七八块。嗯嗯，要你个四五十块钱，至少五十块钱左右，有没有？回忆回忆，
1: 那是小饭店，那还不是大饭店。哎，
2: 好吃好吃一点的啊、嗯。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小盘，小盘终究是个大菜吧？糖醋小盘是个大菜、嗯，
1: 肯定。
2: 它肯定不是凉菜啊。你要说它熏鱼是个凉菜，我能理解。但是你说糖醋小盘是个凉菜，我不能理解。
1: 这肯定是大菜，但我觉得硬菜很硬的。
2: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热菜啊。嗯。然后你要是像这一盘，我们拆出去这两百克啊，完全是可以的啊，九十九块钱，啊，九十九块钱，我们拿回去几盒，五盒哎。五盒哎，哇，
1: 那一盒才十几块钱，
2: 五
1: 是不是？
2: 这更便宜，
1: 这个好，
2: 我没有想到肉比这个鱼还便宜，
1: 就是、
2: 这个关键它俩都是两百克啊，
1: 而且小排这个位置很贵啊，
2: 都两百克、啊，
1: 小排小孩太爱吃了，我只要做小排、嗯，小孩爱吃的不得了，
2: 关键它不用费事儿，人家是调好的、嗯，人家这个牌子中华老字号广告箱啊，
1: 是的，广告箱的牌子一出来，你还担心什么了？
2: 就是说呀，
1: 上人吃了一百多年了，
2: 熏鱼这个我就不想说小的了吧，小的没啥意思，小的跟你这个大的比，嗯、你正常来讲你四乘以二应该是二百六嘛，
1: 对，
2: 对不对？你八盒肯定是，我就不说四盒了。
1: 啊，
2: 四盒没意思了啊！你要定的话，咱们就八盒，嗯，因为他俩没有差几十块钱，
1: 没差多少钱，
2: 然后你多拿了一倍多，
1: 是，
2: 你说是要不然你正常要应该是花个刚才说多少钱来着，260块才行。嗯、我们今天199拿八盒，你就记着啊，鱼熏鱼鲍鱼，你就定199八盒，你要不那个四盒肯定吃亏，
1: 对，
2: 我就这么说了，谁定四盒那个鲍鱼谁吃亏，
1: 谁吃亏，
2: 然后就是五盒的这个糖醋小排，就定两个构成啊，嗯，要么八盒鲍鱼，要么五盒的糖醋，好吧，
1: 好吃，真的每一款都好吃，嗯、就是不愧对他老字号的称号，
2: 对，嗯，好，再给大家拆一个，我帮你拆，
1: 你帮我拆，拆这两个吧，好了，
2: 对，你要不然你手拿，嗯、
1: 行，
2: 我给大家拆一个这个啊。
1: 这是什么？
2: 这个都是现拆啊，
1: 现拆现拆，
2: 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对，
2: 因为我害怕东方购物，就是我跟大家讲啊，
1: 我们特别害怕大家觉得我
2: 对我们作假什么的、哦，没必要。你说
1: 是不是？你们拿的特别好，给我们发的特别差，不是的。
2: 我们东方购物啊，这口碑啊，可不能栽在我们自己，
1: 不能坏在一盒菜上、啊。
2: 对，没必要，我们就给大家真实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哇，90%吧，是95%还是90%的固形物含量？
2: 我看看上面怎么写的来着，这个有点
1: 固形物含量，我看一下啊。
2: 九十五
1: 的固形物含量，
2: 鱼的还厉害了。
1: 所以好，帮我拿，我给大家来夹起来看一下。
2: 这个有脆骨的，我又看到了。
1: 你又想吃这个？
2: 这块我又看到有脆骨的了。
1: 我给大家先看一看，你再吃。
2: 来，先看看再吃。
1: 来，朋友们，这个糖醋小排
2: 赞不赞？
1: 这个颜色哇，红亮诱人、嗯，对不对？
2: 这小骨头就那么点。
1: 对，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哦，但是它就是有这么漂亮的酱汁儿、嗯，一看就是特别特别的，而且它的肉质很软嫩。
2: 你看，又脆骨看到了。
1: 老年人也吃得动。然后你看，我把它撕开以后，它这个筋膜你就知道它是很新鲜的猪肋排给你做的，
2: 这大块，哎呀，哇，这大块，
1: 这是人家的拳头产品，啊、真的好好吃、哦。
2: 这就是随机拆，
1: 对，
2: 我们就随机，随机拆啥样？
1: 随机拆，
2: 除非人家广告商他不想在这个食品界混了，他给你粗制滥造，
1: 是的，
2: 给你以次充好，
1: 对的。我们也不是说拿到外地啊，什么节约成本去做，就打个名头，我们就是在松江做的，
2: 对，
1: 松江
2: 就是咱上海正宗的，
1: 对，
2: 就正宗的，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工厂做的，所以大家真的放心。你看多好的肉啊，都是很

0: 实不实在，人家
1: 太实在了。
0: 国贸箱给您做东西，人家不给你来虚的啊。
1: 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立起来你就知道这品质有多好。哎呀呀呀呀！新鲜的金鱼块哈，这么有型。
0: 是青鱼啊？
1: 对啊，金鱼，青鱼。
0: 不是草鱼、
1: 啊。是的，不是草鱼、哦。然后你看这个皮，是不是炸得很酥很脆？你自己在家里得累成炸样才能做成这样。
0: 抽出来一块吃。
1: 抽
0: 一块吃。
1: 然后稍微，你看它看起来很硬挺有型，其实肉。很细嫩，
0: 嗯，可以，
1: 很好吃。
0: 你下饭下饭，
1: 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刺，因为它就是那个肚子的地方嘛。
0: 我再挑一块，
1: 都是非常好的部位。
0: 我就吃这块，
1: 好，是吧？
0: 我就吃这厚厚的。
1: 我们两个都是含着东西吃，就讲话，真太好吃了。放不下来，
0: 所以你们是大刺儿啊、
1: 对，
0: 不是说我再说一下，它是大刺儿，
1: 因为都是肚
0: 子那个地方大刺儿、这个你不用担心，应该有的，要不有的奇奇怪怪的。
1: 好好吃，
0: 我们吃鲍鱼都懂的。来，
1: 这品质太好了，朋友们，今天真的点回去吃，好好吃。
0: 虽然是仨构成、但是在我和周周面前就俩，一个是八盒，
1: 我们给大家盘好了，就这两个划算。
0: 你就这俩，鱼八盒，排
1: 五盒
0: 、对，五盒，
1: 这两个都
0: 点，鱼八排五，好吧，价格就在那儿了，自己定，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这个货呀，导演老师是不是这个小牌要没了？
1: 不太够啊！
0: 我以为啊，以我的不成熟的鉴定，我以为咱上海观众朋友们对于鲍鱼应该胜过小牌，那可能是有点我误判了。
2: 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广茂乡的小牌那也是一绝，大家吃过的都会来回购，而且现在放暑假嘛，你要跟放暑假的小孩说吃糖醋小牌，他能疯了，他会喜欢吃糖醋小排。
0: 爱吃肉呀。
2: 就是啊，糖醋小排小朋友都他超级喜欢，关键糖醋小排自己在家里好难做，你好难做到这么好吃。其实鲍鱼也是这样哈，熏鱼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家里不管是吃面吃饭，你看我们大人总有上班的时候，孩子一个人在家里写作业，你让他看火去吃点什么好像不现实。我们这个直接你给他倒在碗里面，让孩子微波炉热个两分钟，有饭有菜，对不对？又有这么好的口味，又有蛋白质。
0: 马上开学，
2: 对，
0: 父亲母亲上班，有的时候长辈们照顾孩子真的是忙，
2: 也辛苦。
0: 你说就爱那一口，就爱吃糖醋小排那口，或者是有爱吃鲍鱼这一口的，或者是真的是来不及做，咱就拆上一盒，隔三差五给孩子订一个。
2: 太好了，
0: 你来一个糖醋小排盖饭，我问问看您，您这糖醋小排盖饭盖上就是个糖醋小排，不得卖你八九十块钱一碗的？
2: 对，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2: 糖醋小排到哪个高级酒店，那也是硬菜，也是贵菜。
0: 你不八九十，六七十要要了
2: 吧？肯定要。
0: 我们今天这一盒200克，均算下来10几块钱，你够开玩笑的吗？200克哟，
2: 10几块钱，
0: 而且它的含固形物含量是90%以上，
2: 九十五，
0: 我的天呀，95%以上，
2: 好棒啊，太棒了。
0: 这汁都很
2: 少。对于我们这种喜欢吃糖醋小排的人来说，那真是有福了，真是在外面买自己做都没有今天订的划算。
0: 这个是，
2: 这是我们的青鱼，给大家先要腌制，然后油炸，然后再进行料理，所以自己在家里做也特别麻烦。关键是它做的很有型儿，有时候自己腌制出来、炸制出来，它就有点软烂，或者中间皮掉了。
0: 说实在话，炸这个东西吧，不是谁家，我说我家还没点油吗？谁家都有油，
2: 谁家都有。
0: 问题是你炸完之后这油怎么用啊？
2: 就是。
0: 再一个，你炸之前这个鱼，你那个味道调的怎么样啊？
2: 对啊。
0: 我不太懂熏鱼，咱这个鲍鱼啊，我不太懂，是这个炸完之后再配料，还是配料之前然后之后再炸？我不管你讲，你总是要配料了。
2: 对呀、
0: 你总是要调味了。
2: 是，
0: 你这个味道调不好的话，过咸或者过淡都没劲。
2: 那都浪费你这么好的食材了。
0: 没意思。所以人家广茂乡老牌子，咱上海人的口味自己掌控。人家的配方配料一绝，不管你糖醋小排还是咱今天的熏鱼，都特别棒。今天虽然仨构成那个129别碰啊，129是4盒的鱼，
2: 我们替大家
0: 谈过了。两套129不是8盒吗？你就花个320。
2: 是。
0: 那你有啥意思呀？
2: 就是
0: 360。不是300，是360，129嘛，130嘛，
2: 是
0: 你乘以20是260呀。我们今天你看8盒装的熏鱼是199，
2: 没错，
0: 省了个60-70块钱啊。所以要订熏鱼，喜欢这口8盒入，喜欢糖醋小排直接只有一个构成5盒入，99块钱，你除以5，10几块钱一盒，
2: 10几块钱一盒。
0: 我的天，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我跟周周现在应该吃的稍微休息一会儿啊，要不然这肚子。
1: 今天晚上我们俩已经解决了。
0: 我们知道有广播箱，我晚饭就没吃。
1: 是。
0: 我要不然就能给你看透视，就那个 X 光，我给你看，我胃里一点吃的没有，刚才我是真的现吃的，我一点不夸张，
1: 太好吃。
0: 然后关键是真的好吃，然后你看后视，你看周周，你先等，且等一会儿，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这截面，横截面，
1: 真的，
0: 这都被周周咬了一半了，
1: 对，
0: 半边咬一半够厚了，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鱼特别扎实，特别硬挺，你嚼在嘴里就是那个香味四溢，然后它全部运动，
0: 好吃，
1: 对。部位特别好，它有那个肚子，然后皮炸得很脆很焦，吸满了汁儿以后就是脆脆焦焦又柔柔嫩嫩那种感觉，大家吃过熏鱼的都懂
0: 啊。反正我觉得啊，如果你说代表上海的菜里面，那个红烧肉肯定算，
1: 对，
0: 算是一种，
1: 对。
0: 但在我心里面，说实在话，一直认为上海这边的菜是偏甜口，哎，糖醋小排是我认为上海的一个有特色的菜，
1: 有，
0: 是我认为啊，我这个不是代表所有人，但是呢。这个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它是甜甜的，加一点点浓油赤酱的感觉。
1: 而且它，
0: 我不知道能够这个说的对不对啊？
1: 你觉不觉得它的滋味很复合？哦、就是你吃到最后有甜、有酸、有各种复合的香味儿啊！你看我们选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里这个呗，
1: 孙杨
0: 老师，
1: 看看，孙
0: 杨老师来看一下。虽然我就剩一小块了，都被我吃掉了，
1: 是，
0: 但是我想证明是我就爱这口，
1: 对，
0: 特别是有脆骨的，它还不是太特别粗，它有点像是像猪耳朵一样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好这个吃脆脆的东西，
1: 太好吃了，
0: 哎，所以就每次嚼起来嘎吱嘎吱的，我特别有感觉，我特别喜欢这口。
1: 这个小排选的很好，一定是那种很贵的小排，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这样，就是您孩子是不是也爱吃，嘎吱嘎吱咬起来那种感觉，是不是？
1: 太好吃了，朋友们今天买绝对不后悔，肯定不后悔。
0: 拆一个呗，
1: 好，
0: 拆不拆啊？
1: 拆不拆？
0: 朋友们，我们现在没货了，还拆不？导演老师拆不拆？反正我们这段收了，你考虑考虑，我给导演老师一个机会。
1: 导演老师心想，我也想吃。
0: 先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背后啊。
1: 好，
0: 导演老师还没回复我呢，拆不拆啊？对吧？95%。
1: 你吃，我来给大家念啊。就是糖醋小排，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猪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然后一点水，一点镇江香醋，一点糖，一点酿造食醋，然后后面都是什么油啊、冰糖啊、调味料啊，到什么截止呢？一点食用盐，一点黄酒，你有没有看到那些什么增稠剂啊、防腐剂啊、什么香精、色素啊？没有，对不对？就跟你在厨房里面，
0: 我们这保质期有多久？
1: 给大家看一下，12个月保质期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今天多少号？今天是二十
0: 八月，反正都是八月。
1: 今天19号，这是11号。
0: 太新鲜了吧？
1: 就是这么新鲜，为了这档节目赶紧生产出来的。然后我给大家来看，这是我们的生产地址松江，松江就是我们广茂乡的中央厨房的所在地。我们不是说拿到外地什么安徽啊，拿到什么江苏给人家做，我们不是的。对，然后它的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5%，
0: 这个、很有诚意的。
1: 对，这个是糖醋排骨，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来看这个。熏鱼，我太爱吃这个熏鱼了。其实我不是很爱吃鱼，但这熏鱼就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吃。
0: 这吃了好几块，
1: 我吃了好多。明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它的这个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就是。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嘛，然后它是青鱼片，然后一点油，一点水，然后到哪个地方截止呢？调味料，然后一点蜜饯截止。
0: 所以它不是草鱼喽？
1: 对，它是青鱼。
0: 它是青鱼喽？
1: 对，
0: 青鱼和草鱼一个价吧？
1: 青鱼贵多了，12个月的保质期，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也是11号刚做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中央厨房松江那边来生产的。
0: 那就不给大家拆了，
1: 好，
0: 这段我们先给大家收一段啊。我们现场呢也没有几盒了，说实话。
1: 对，
0: 下一段给大家拆，好吧？
1: 好吃，
0: 大家理解一下啊。就我认为，虽然仨构成，你就俩，要么小排5盒装99，你要么熏鱼8盒装199。为什么我不提那个149的这个呢？129这个呢？你别看比这个稍微能便宜个70块，但是聪明的观众朋友们一算账，4盒乘以2是260。差2块，260，
1: 这个熏鱼
0: 我们8盒才199，
1: 一定要买这8盒的，太绝了！这个熏鱼
0: 差了60块呀、啊，不是小数目哎，100来块钱的差60块，观众朋友们，100来块钱就差60块，那是差了很多很多了。你要说1000来块钱差60块你无所谓，你100来块钱差60块，
1: 好吃，
0: 所以赶紧订高，所以看那个爱熏鱼8盒熏鱼199，爱小排5盒小排99，就这订这俩货号就成02151119。

0: 我们今天带来的一共是，实际上从菜来讲是两种菜，
1: 两种
0: 是吧？
1: 品种，对，一个是糖醋小排，一个是熏鱼。这两个观众朋友，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因为我也吃了，明明也吃了，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吃了，没有一个是鸡肋，没有一个说可吃可不吃，两个都是好菜，是硬菜，是它的当家产品，是我们都吃得出好吃的，真的是非常好吃的口味。所以今天不要单定这个小排，也不要单定熏鱼，你少定了哪一个你都会后悔。你想这么大热的天，今天啊，这个太阳这光真的是就是好晒好晒，你在厨房里面动一下你都会挥汗如雨。咱们不要那么辛苦吃这种大菜，很难做的功夫菜，你只需要把它撕开倒在碗里面热一下就可以上桌。
0: 我甚至觉得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熏鱼的这个鲍鱼面呢、啊、你糖醋小排面不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你的糖醋小排饭盖饭
1: 小排
0: 熏鱼盖饭不行
1: 了，真是
0: 完全可以吧。
1: 你在外面吃一个这种水准的，如果是高级一点的酒店，可能这点糖醋排骨你要卖到80都有可能。
0: 换句话说，西兰花咱买点稍微的过个水就可以倒上去了、就过水就好了。
1: 那就
0: 因为它本来有汁啊，
1: 对，
0: 那个汁你蘸蘸这个汁就有味道了，你都不用放任何佐料。
1: 没错，关键是它选料太好了，因为广茂乡是中华老字号啊，它有1923年就有了，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它已经是完完全全掌握了我们上海市民喜欢的这个口味。虽然它的老板是个广东人，100多年前他是广东，
0: 他广东人跑上海做菜能打到一片天地哦。
1: 是的，他以前是做烤鸭的，
0: 所以我就说上海海纳百川，确实海纳百川。
1: 但是他真的做得好吃，所以大家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是粤菜，不是，这正宗本帮菜。
0: 所以他是有个广字，是这个原因。
1: 对，他是广东人开的，然后最早的时候
0: 有这样的情怀，
1: 做烤鸭的，就是上海以前有个做烤鸭很有名的燕云楼，然后就是广茂乡，北有燕云楼，南有广茂乡，这是太有名的牌子了，大家都懂的。
0: 那我们今天你看这个129就不要订129，千万不要订129啊！我认真的跟大家讲，
1: 我们为了大家省钱，
0: 129鲍鱼四盒，你2套129不是260了吗？我们8盒，你同样8盒才199，省了60块，你干嘛不省？干嘛不省？那省60块，100来块钱省60块，它不是1000来块钱省60。然后还有这个5盒装，5盒是小排啊。糖醋小排99，每盒算下来200克一盒，才10几块钱一盒，而且关键是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以上，
1: 真的真材实料，选的都是新鲜的猪肋排，选的都是新鲜的青鱼的鱼肚的地方，所以选料特别精华，它这个成本不低的，你吃到嘴里就知道，
0: 你感觉不出来，
1: 20块钱左右一盒太值了，
0: 老字号就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0: 02151119900。

0: 答应大家的，我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段，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今天大货啥样咱就啥样
1: 的
0: 产品。
1: 我们打开就是您收到的一模一样的大货，
0: 200克，200克啊，长啥样呢？给您划开感受感受哈。
1: 好嘞，
0: 先划，哎呦，
1: 小心啊，小心手。哎，
0: 回去盯一下就好了啊，盯一盯。
1: 对。您家的小孩也能做这个动作，所以不用担心要开火，不用担心要用煤气灶，你就直接微波炉叮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鲍鱼的话，吃冷的也可以啊，吃冷的也非常好吃，因为它的汁水完全跟鱼融为一体了，冷的也很好吃。
0: 小心点那个汤汁啊，
1: 有汤汁，
0: 有汤汁。
1: 哇，超级棒的，朋友们，你看每一块是不是都很赞？嗯，这一块赞不赞？朋友们，是不是那个鱼肚肚的部位？然后它炸的是不是很到位？那种美拉德色，
0: 相当可以，
1: 厚不厚实？然后我稍微一掰，洁白的鱼肉就露出来了，但是这个鱼肉都已经入味儿了，因为它已经炸过了。你看，再给大家来看这一块哈，这个。非常非常肥硕的鱼肚的部位，
0: 它真的不是给你包的
1: 这块皮，对不对？然后金黄的，你能想想你把这个皮缩到嘴里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对，
0: 酥酥脆脆的，
1: 酥酥脆脆的，同样也是都是大刺，
0: 你看这肉
1: 都没有什么小刺，
0: 这肉的颜色就即便炸过成这样的话，它放着这个情况，它还是这么好看。
1: 真的，冷吃也好吃，热吃也好吃。
0: 它是肉汁，
1: 对，太美味了，
0: 绝对下饭的。
1: 朋友们，这个真的好吃，所以这个一定要订八盒装，这个不够吃订少了完全不够吃。
0: 这个是鲍鱼啊。
1: 对。
0: 我们保证你是200克，
1: 对，
0: 里边是大于等于80的，
1: 80
0: 的。然后这个呢是刚才说那个小排，
1: 好，
0: 给大家开个小排。
1: 好嘞，在家里吃小排就是这么简单。每次我做小排没有两三个小时出不来，然后做出来小孩还不满意，总觉得没有外面。就是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因为这是一个功夫菜呀。我们今天20来块钱，
0: 汤汁汁水
1: 哦，10几块钱是吧？小排合下来10几块钱，
0: 十几非常
1: 小排是99.5元，那就是10几块钱，那我就直接拿手了，我就直接上手好不好？给大家来看，
0: 哎呀，你看看这肉头。可以的啊，
1: 真的都是新鲜的，对，新鲜的猪小排可以说是骨小肉多。你看这块旁边这个小小的骨头，
0: 真的很有食欲。这个时间段卖这个东西是对了。
1: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肉多不多，朋友们，一下就软烂脱骨了。这个肉一看就知道是新鲜的猪肋排，这种筋膜的感觉，不是那种放在冷库里很久的冻肉做出来，不是这样的。人家老字号爱惜羽毛，用的就是好料，然后加上他们的好口味、好工艺，今天合下来才10几块钱，这样一大。大盘啊，你在哪个酒店能做到？有些贵的酒店这么多的这个糖醋小排，它能卖你70-80块钱。
0: 嗯，真的好吃，
1: 好好吃，
0: 真的好吃。
1: 今天没有一个说是稍微差强人意的，没有，都是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真吃，
1: 对，
0: 而且很有嚼劲，这水果里面真的好吃
1: 的，绝了！今天
0: 订两个字吧，
1: 好吧，
0: 我们吃一会儿，
1: 还有5分钟了，
0: 您订一会儿，我们呢。喜欢，我喜欢的是这个糖醋，你也喜欢这鲍鱼，
1: 我这两个都喜欢，
0: 都喜欢，
1: 这两个无法取舍，两个一定要都买，我今天自己要下去单，
0: 好吧？你这个129呢，还是我这句话，尽量不定，尽量不定，因为四盒均于129，那八盒呢？
1: 那就
0: 2360，
1: 哦对，
0: 260，
1: 对，260，
0: 就差个2块钱260了。我们今天199八盒，省了近60啊，
1: 太好吃了，
0: 100来块钱的东西省60块钱，观众朋友，这是多大的力道啊！
1: 太好吃了，赶紧订啊，朋友们！
0: 这个5盒装的小排是99，都是熏鱼和小排都是200克啊，熏鱼是大于等于80%，小排是大于等于95%，
1: 卖爆了，今天，
0: 固形物含量，订吧，最后4分钟，02151111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广茂香。
1: 对的，1923年他就在南京路，在浙江路有店了哈。当时他的老板是个广东人，他其实早是做粤菜的，但是这么多年100多年扎根在上海。人家说他是上海，就是上海的中华老字号，他已经是得到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是正宗本帮菜、
0: 这个老字号可不敢随便叫的。
1: 中华老字号，
2: 那必须得是
1: 这几个字一字千金。
2: 当然，
1: 你要敢乱讲，那完蛋了，对吧？今天是正宗的中华老字号，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拿出了两个拳头品种，一个是熏鱼，我们的鲍鱼，对，以前是用草鱼嘛，但是。青鱼更加好吃，
0: 味道
1: 对成本虽然增加，但是大家口感更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青鱼做，都是鱼腹这个黄金的部位哈，都会把那个鱼皮炸得焦焦嫩嫩、香香脆脆，浸满那个汁。哎呦，这一口你就吃去吧，太好吃了。另外还有就是糖醋小排，都是新鲜的猪肋排，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我们今天合下来啊，你如果是买8盒的青鱼的套组才199嘛，那每盒合下来才。20几块钱吧，
0: 对，
1: 二十几块钱。
0: 你刚才算过24，我记得，
1: 对，
0: 是吧？
1: 如果你去高档餐厅的话，没有40-50，你买不了这么多的。
0: 那当然呢，开玩笑呢，你就摆个几块，摆个6-7块，他会收你50-60块钱。
1: 是的，
0: 你再怎么着，你个冷菜，你是熏鱼啊，
1: 然后
0: 厚肉厚啊。
1: 糖醋排骨5盒才99，我们俩刚看到都惊呆了。
0: 刚才我以为我问周周，我说是咱20多块钱那熏鱼是不是今天最便宜的？周周是，结果刚才我跟周周一算。还有10多块钱的200块钱的，
1: 所以为了家里喜欢吃糖醋排骨的孩子，你记得多囤一点儿。等到他炒着要吃糖醋排骨的时候，你不用买，然后去焯水，然后去腌，然后去炸，然后去烧，出来的成品还不满意，费很多劲哈。20几块钱一盒，让孩子吃得特别满足，你也偷个清闲嘛。
0: 对，打电话订吧，最后2分钟，02151111999。

0: 我们的备货不多了，不管是熏鱼还是我们今天的糖醋小白啊，马上就要售罄。售罄的话就没有办法，
1: 没办法，
0: 因为它终究要做，现做都是现做啊。
1: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特别新鲜，今天也是8月10几号，然后这个也是8月10几号做的，就是这么新鲜。因为广茂香这个品牌，它自己还有其他很多门店，其他很多渠道，它的出货量很大，它也很难说就是给我们东方购物很多货。这是它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也是拼尽全力给我们备了特别好、特别新鲜的货。大家今天看到就多囤一点，下一次再有直播，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嗯，他们真的备货能给我们的货的这个渠道非常非常的少，
0: 而且在家里面这个面呢、饭呢什么的，大家真的是需要点青菜。嗯，那个西兰花，
1: 对，
0: 过过水，小青菜，小菠
1: 菜，
0: 过过水、哦，往上一搭就好，什么调料你都不用放。
1: 关键是
0: 本来有汤汁的呀。
1: 关键是太符合我们的口味了、小朋友也爱吃，孩子还有十几天在家放暑假，多买点孩子爱吃的东西，这两个菜小孩一定都喜欢。
0: 这个没几乎没啥人不喜欢的，除非你说我这个到底咬不咬得动，你要咬不太动的话就熏鱼。你要觉得牙口不错的话，就熏鱼和小排全都带回家。再说了，你咬不太动的话，儿子女儿咬得动啊，孙子孙女咬得动啊，你孙子孙女爱吃的也得买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给自己吃的，
1: 对，
0: 都是给孙子孙女吃的。
1: 品质这么好，价格这么低，今天一定要囤一点哈，到时候你就怕你觉得买少了再回来买没货了，
0: 是的，
1: 挺可惜的。
0: 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9000。

妙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啊。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就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种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元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元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元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

0: 算的呢？
1: 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一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2盒装啊，2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2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2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2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2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1盒买1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你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2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哥，0215111-9900。
2: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3: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4: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3: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5: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3: 嗯，
5: 就有点力不从心，
3: 嗯，
5: 胃口不是很好，
3: 嗯，
5: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3: 嗯，
5: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3: 嗯，
5: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痘痘了。
6: 你
1: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啊、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的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哥，你的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昂立胶带产品好伐？上海人对昂立对伐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伐？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伐？应该是阿拉信得过个。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0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这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未实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 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种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1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宫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宫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出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呢，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你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的。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宫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朋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 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两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8: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9: 现在呢说三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那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1: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2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主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40岁往后，为什么很多40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改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 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一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稀得用，不稀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你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一盒、3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王力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都快到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儿地高哪儿地。

是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你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二三十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的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了，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呢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亲访友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
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
4: 哎呦，太直观了。
3: 主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是夏秋交替的换季时节，每到这种换季的时候呢，很多观众啊可能说身体当中免疫力啊就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波动，或者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不断上去之后呢，可能身体呀、健康方面也在不断的氧化。那如果想应对这两方面问题的话，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款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它是有到蓝帽子保健功能，既给大家增强免疫力，还给大家能够有做到抗氧化的优乐驰道辅酶 Q 十，而且里面单独每一粒辅酶 Q 十含量非常之高，还有特别有到零脂的添加，让大家吸收也是更加好的。尤为难得我们今天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想关注这个产品的观众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妍馨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欢迎妍馨。
1: 谢谢娇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东方购物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保健食品也好，甚至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也好，朋友们都说的话呢非常的卷啊、不管我们是卷什么，比如说产地也好，成分的配比也好，包括含量也好，吸收率也好，都是不断的在递阶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在今天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娇姐在节目一开始就已经说了，第一季节交替我们需要，第二点它的含量和吸收率都属于上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我们的优惠方案很给力，提前锁定很重要啊。
0: 首先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辅酶 Q 十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权威。来源的一个图示给大家讲解一下。你看这个横坐标就是我们人的年龄哦。纵坐标就是代表着我们身体当中辅酶 Q 十它的一个量。大家看一下，其实辅酶 Q 十是人我们一出生身体当中就有的。
1: 对。
0: 但是20岁的时候，青年时候它是达到了这个顶峰，再往后步入中老年以后，身体当中辅酶 Q 十量是逐渐减少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基本上到了80岁已经递减到之前的65%减少量。所以你会发现，到了比如说30岁、40岁往下走的时候，你的身体的这种感知力，特别是你身体的疲倦度会越来越高。我们有没有想象到，有可能是我身体里面，比如说细胞当中的能量是越来越低呢？那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要什么？注重细胞应该有的能量的补充剂，就是我们今天的辅酶 Q 十。那今天我们就推荐了啊。
0: 是，而且我们身体当中其实各个脏器也是特别的需要这个辅酶 Q 十。包括咱们全身，如果说免疫细胞对吧，你要有非常充沛的这个动力能量来运作的话，我们也特别的需要辅酶 Q 十。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这款也是给大家精挑细选的，美国的大品牌优乐驰道辅酶 Q 十。首先我们这样的单瓶啊，它是一个60粒装的，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你看就是软胶囊的这个小颗粒，而且很多观众说，我买这样的一些营养补剂啊，我要看看产品有没有蓝帽子的这个标志。您看这个产品在我们的瓶身上面就有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啊。
1: 对，
0: 那么它肯定会有相关的批示的保健功能。保健功能在我们瓶身也印得很清楚。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有助于抗氧化。
1: 对，
0: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很多辅酶 Q 十我也关注过的，可能只有一项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但我们这款优乐驰的辅酶 Q 十，它是有2项。还有另外的一项抗氧化，要能够获得这个抗氧化这个保健功能的，我觉得其实对它的这个批示也是比较难的。
1: 对的，要求严苛，包括我们说里面的这个成分配比，特别是它的高浓度的含量是非常的严格要求的。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又要有这个增强免疫力，又要有助于抗氧化？其实这两者的话呢，相辅相成。大家也知道，我们身体尤其是我们的脏器，你要有活力。当然，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定是什么对抗自由基、对抗氧化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一定是必不可少有一些活力的这个参与者和制造者。那其实看这样的一个图，大家都能够明白，我们年轻的时候活力满满，就像一个苹果刚刚切下来，你还可以看到水分充盈，然后的话呢颜色也特别的漂亮。时间长了以后，你外界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它造成侵袭，自由基越来越多，你看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对比到我们今天的心脏血管细胞也是一模一样。你不要觉得氧化仅仅是皮肤外界的一个过程，不是的，其实我们的五脏六腑都在时时刻刻对抗氧化的一个过程。那你说我用什么来对抗氧化？今天我们的辅酶 Q 十，它拿到蓝帽子的标识，告诉大家里面的成分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对抗氧化啊。
0: 在东方购物咱们平台能够获得到辅酶 Q 十当中，既获得到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还获得到有抗氧化这个保健功能，辅酶 Q 十是不多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优乐驰这款能够来达到。同时大家能够看到，买任何的营养素含量大家非常的关注。这款你看瓶身印到了每100克含有到辅酶 Q 十9.6克。那么我们直接告诉大家，这也就是意味着您吃这样的一粒，单粒当中哦，这一粒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高达48毫克。
1: 对的，
0: 这个含量是非常非常的充沛的。
1: 对，这个含 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有什么依据来支撑吗？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看到了刚刚娇姐手上拿到的这瓶，上面有蓝帽子的个标识，大家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关于蓝帽子对于辅酶 Q 是每天中国人啊每天服用的一个上限标准，你就知道50毫克，你过犹不及。咱们中国人体格不一样，体重不一样，平时的饮食结构不一样，你不要觉得哎，我有一些看到的国外的一些品牌，它可能这个含量更高，为什么不要去补充？那不一样的，我们国家要求的成人每天补充的上限50毫克哈，今天我们是48毫克，贴着这样的一个，你看啊，可以说是一个天花板的一个上限来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补充，所以大家每天不用多吃一粒就好了啊。
0: 是，然后呢，它的含量高以外呢，大家也很关注，吃到身体当中含量够了。然后呢，到底能不能够特别好的吸收？这款我们优乐奇的辅酶 Q 十，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额外的成分，就是添加到了有道大豆磷脂。
1: 对，
0: 这个大豆磷脂啊，它很特别，它正好是辅酶 Q 十很好的一种乳化的一个载体，因为很多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也知道，辅酶 Q 十它相对来讲分子比较大，然后呢也是脂溶性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是比较难吸收的，但是我们的大豆磷脂啊，它很特别，它其实啊能够是说。它是一种很好的这种乳化剂，乳化溶解辅酶 Q 十，然后也增加这个辅酶 Q 十它与我们肠壁的这个接触面积，它本身的这个结构与我们这个肠道的细胞膜的结构啊，也特别的相似，
1: 对，
0: 所以这就能够促成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尤其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很好的被吸收。
1: 对的，为什么要把这个板子拿出来放大给大家好好讲解？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量够了，但是吃进去到底有没有运用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啊。所以其实刚刚娇姐也说了啊，就是整个的辅酶 Q 十，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脂溶性的，脂溶性什么概念？就是你的肠道环境是水样的环境，所以你脂溶性的东西，你想看你吃进水油不相容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天然的，你可以看到它是乳化的载体，把我们你可以看到大分子的辅酶 Q 十很好的变成小分子的这种点滴，就是状态很细的这样的一个分子，然后很好的贴合到我们的肠道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你这个有一个 bug 了啊，我平时就随餐吃也可以啊，也有普通的油脂啊，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大豆磷脂来参与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油脂，它是需要胆汁来参与到分泌，所以参与到这种协同作战，但我们今天这是什么？它是天然的直接的乳化载体，所以你不管是随餐不随餐，你只要吃进去，大豆磷脂就发挥它的作用，然后很好的通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运输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我们吃多少，运用的量也更多啊。
0: 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的观众也会家里面单独去买一些大豆磷脂的补剂，
1: 对，
0: 那么您吃我们今天这款这个辅酶 Q 十，这个大豆磷脂你也同样能够来获取到，而且我们今天高含量，还是好吸收以外，我们今天还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复合的配方。
1: 对，
0: 今天我们不仅是有辅酶 Q 十，单粒当中有到大豆磷脂之外，还有什么？还有维生素 C。那很多观众也说，哎呀，难怪我知道维生素 C 也是一种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因为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它蓝帽子功能是有到抗氧化的。所以今天我们。单粒里面连维生素 C 也给大家配在我们这个配方里面了。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成分配比是很科学。其实辅酶 Q 十的话呢，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抗氧化的功效，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加持到维 C 呢？其实维 C 的话呢，它是做到一个双重的作用，第一，对辅酶 Q 十在进行很好的保护，所以让它的功能其实发挥到更大。第二点，它本身对我们细胞啦，包括我们还有身体的一些脏器达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有助于抗氧化的一个功效，所以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东西就应该知道了，哎呦，平时我可能还要补充一些小片片来单独补充维 C 的，今天在这样的一粒的辅酶 Q 十当中就可以做到很好的补充了啊。
0: 配方好，含量高，吸收好，也是我们东方购平台很多观众熟悉的大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他们家的这个鱼油也好呀，别的很多什么蛋白粉也好，都很受欢迎。今天他们家另外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在我们今天午间档给大家亮相。当然它其实外面单品价格也蛮贵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优乐驰的话呢，品牌够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在某猫某东当中我可以搜寻得到一模一样的。我们今天呢，你看高含量的辅酶 Q 是288块钱，还是你看折后搞完活动以后的价格一瓶哦。那大家记住这个价格，再看看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价格优势啊。
0: 对，按那个单瓶价格差不多单粒是要将近5块钱，4块几毛钱。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啊，直接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三瓶装，那就是180粒，那么它的专柜价格电商价格是8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598元，单里的话销3.3块左右，但是其实更加划算是我们今天的6瓶装，六瓶装总共等于说是360粒，那么外面需要花到1700多，我们是1000元左右哦，直接比外面省了600多，每天吃一粒的花销能够抵制 3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
0: 又有高含量48毫克的辅酶 Q 十，又有大豆磷脂帮助它更好的吸收，还有到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C， 就是同时兼顾到了两大保健功能，既帮助大家增强免疫力，还能够来抗氧化，所以这款辅酶 Q 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希望大家可以抢单成功，需要几瓶装来电话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它能不能吃呢？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3: 辅酶 Q 十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十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十。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十下降了25%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十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十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十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力衰竭。辅酶 Q 十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20%，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40%，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75%，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辅酶 Q 十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辅酶 Q 十。
4: Very international trade is cultivated from the seas closest to nature. Manually survey every plot of land and seedlings.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辅酶 Q 十对于我们人体的健康有多么的重要，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在看节目的电视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因为可能到了您这个年纪啊，身体当中辅酶 Q 十就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多了，那么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意识来做一个及时的补充，当然我们平时买一些营养补剂啊，会选一些比较好的大品牌，
1: 对，
0: 优乐驰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大品牌，这款就是他们家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而且还有到2大蓝帽子保健功能，既能够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对，
0: 还能够有助于抗氧化，
1: 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2大保健功能也是比较好的，能够应对我们现在既是换季的时候，对吧？气温波动呀，或者那个温度不稳定啊，包括呢还有很多观众就会觉得说，我平时可能跟我身边的人比较起来，别人就不怎么容易被一些外界的问题所中招，对不对？但你就特别容易被受到影响，那么这样的朋友我们都建议大家，免疫力，你一定是要注意，它对我们健康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免疫力，增强免疫力，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词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好像比较的空洞啊，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没法理解，就像我一样，听说增强免疫力，要么我多去跑跑步，要么我吃东西的时候多注意一下，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很难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感觉和改变，但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十的话呢，其实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讲解是什么，是你细胞的一个动能的一个来源，所以很多的朋友应该明白一点，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说你的细胞没有活力没有能量了，你怎么可能有精气神，你怎么能够有力量去对抗外界的一些侵袭，所以今天我们是直接帮你补充优质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而且辅酶 Q 十大家能够看明白，它不是被发明的，它是被发现的，在牛的线粒体当中发现。那你想看，提到线粒体这个东西，我们会想到什么？人体的细胞，你必须参与到线粒体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东西来参与啊？你就不能缺少辅酶 Q 十了。心、肝、脾、肺、肾、脏器当中，其实我们都需要大量的辅酶 Q 十每天进行运作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优乐驰推荐这款这个辅酶 Q 十。还是我们非常非常好的高含量 一粒，每天你吃一粒，补充到辅酶 Q 是有48毫克，还能够有到添加到了大豆磷脂，帮助它更好的吸收之外，
1: 对，
0: 还有到也是很厉害的抗氧化的小能手，里面是有到维 C， 因为我们蓝帽子保健功能里面就有抗氧化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的六瓶装1096元非常划算，
1: 是
0: 一瓶才182元左右，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如果说把我们人比作一个电池的话，以辅酶 Q 十身体当中就是量很充沛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电池啊是能量满满，动力满满。但是尤其是到了比如说青年以后，中年以后，再步入老年阶段的时候，为什么咱们老是感觉说，哎呦，这身体的免疫力啊也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好了，这个细胞的这个能量动能也不如年轻时候那么足了，就是因为辅酶 Q 十的缺乏。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缺乏了会怎么样呢？很简单的一点，你没劲儿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中午睡得饱饱的，感觉也睡得不错，起来以后我还是觉得累，还是觉得难受，还是觉得体虚乏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啊，去这个检查那个检查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就是觉得乏，觉得没劲儿。那你想想看，你的能量够不够？细胞当中给你提供能量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就像刚刚娇姐打到的这个比方一样的，你有一块电池，但它没电的时候依然不能做到任何的运作，所以这个时候干嘛？我充电就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辅酶 Q 十其实就是给你的电池充电的一个很好的物质啊。
0: 大家千万不要在比如说年纪大的时候，对吧，作为一个就是高龄的这种老年人，你在自己本身身体当中辅酶 Q 十很缺乏的情况下还不注意补充，因为你每天还要什么大量大量各个脏器我们在正常的机体的运作运行，还要不断的消耗辅酶 Q 十，有很多我们很重要的脏器都是辅酶 Q 十的消耗大户哦。
1: 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是心脏、肾还有肝、大脑、胰脏、肺，这每一样的脏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无时无刻可能都要做到运作。尤其像我们的心脏，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哦，晚上睡觉、中午午休的时候，其实它也是要什么有节奏、有规律的、很好的进行运作，所以它无时无刻都在消耗一种物质叫做辅酶 Q 十。那很多的朋友都说，那我从20岁、30岁以后，慢慢辅酶 Q 十减少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动能没有了，你的那些脏器五脏六腑可能你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活力了。尤其我们说到这个心脏，为什么把它单独拎出来讲？因为它无时无刻需要运作，所以它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那你想想看，心脏用来干嘛？每天要泵血，你的泵血能力、泵血强度要够，你身体的机能才能强。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你的辅酶 Q 十不够了，那你心脏可能说在这个运作的过程当中能量就不够了，你身体体内整个的一个感觉你觉得能好吗？所以还是那句话，补充辅酶 Q 十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讲，其实我觉得是日常应该划入一个什么就是标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做了啊。
0: 对的，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选择到了优乐驰的这款辅酶 Q 十啊，美国的大品牌，然后这款辅酶 Q 十它也是有到蓝帽子的这个标志的，很清楚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
1: 对，
0: 而且每天大家是不需要多吃的，这一瓶啊是60粒的。
1: 是。
0: 那么您如果每天吃一粒，我们就按照这个蓝帽子正确的服用方法来吃，每天一粒，这一瓶啊，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一个人就能够吃2个月的时间，而一粒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哦，48毫克，很厉害。有很多辅酶 Q 十可能说几毫克、十几毫克，但我们这个一粒就达到了48毫克。
1: 是，
0: 因为你补充这个营养素，尤其对于年长观众来讲，含量非常的重要。
1: 对的，48毫克还是那句话，你去参阅一些，比如说文献，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对于蓝帽子，关于到辅酶 Q 十，成人每人每天中国人应该补充的量，你就知道高线就是高线的话呢，不能高于50毫克。那我们今天48毫克，那还有一丢丢的话呢，你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能够再补充一点。所以这个是什么？刚刚好好的一个量，每天不用记多少啊，我要吃多少粒。什么时候吃？因为它还有大豆磷脂，还有的 VC， 很好的参与到整个辅酶 Q 十，就是不能被你肠道环境吸收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这样一个现象。我们是时时刻刻怎么吃都很好，它有天然的乳化剂，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豆磷脂，所以每天一粒没问题啊。
0: 真的，刚才大家真的没有听错，不仅里面是有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咱们今天是有到3大复合配方。
1: 对，
0: 除了辅酶 Q 十之外，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大豆磷脂，这个可能也是很多观众家里面会去买单一的大豆磷脂的补剂。今天你吃我们优乐驰这款辅酶 Q 十，能够吃到大豆磷脂，但是不单单说它补充，它是一个单一的，它是能够跟辅酶 Q 十来做到很好的一个相辅相成，然后也是一个给予辅酶 Q 十很好的一种比较好的乳化，然后呢把它变成微小的乳滴状，
1: 对，
0: 分散的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增加与这个肠道壁的接触面积，更加的好吸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款辅酶 Q 十当中给大家额外 配方里面有大豆磷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巧妙的。
1: 对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现在正在服用的或者正在吃的辅酶 Q 十，那里面有没有成分是大豆磷脂？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考虑到它含量高的同时吸收度是怎么样。很多的朋友经常说，我吃了为什么没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我吃了好长一段时间，还是觉得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你想看吸收率好不好？如果没有很好的、充分的被我们肠道吸收，运送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让我们的细胞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活力满满的填充，那你吃了等于没有用。那这个钱花了，我觉得还不如不花。所以今天我们解决含量的问题，解决吸收度的问题，还帮你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效的蓝帽子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吃的这一粒都会觉得更加的放心啊。
0: 而且还不止，还有什么？我们里面还有到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维生素 C。为什么要有维生素 C？ 因为我们今天蓝帽子保健功能不单单是给大家增强免疫力，我们还有到抗氧化，维 C 就是很好的抗氧化的这个小能手，对不对？我们平时希望说自己要年轻、健康方面，包括呢很多的一些方面，不需要受到一些氧化不断衰老的这个过程，我们就觉得这个抗氧化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也给大家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两项蓝帽子保健功能当中，除了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还有一项就是有助于抗氧化。其实不是所有的有蓝帽子标志的辅酶 Q 十都有抗氧化的保健功能，但是我们这款优乐脂它是有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今天看到这个整个的功效作用，我就心里更加的放心和踏实了。甚至有一些妈妈，有一些女性朋友都说，我平时还会单独去补充 VC 的。那今天在辅酶 Q 十当中我们也有，而且量也够了，每天一粒啊，记住一粒就够了。而且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补充辅酶 Q 十不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吃了明天吃了，好后天大后天我就不吃了。我们每一天都在消耗，每一天都在要需要辅酶 Q 十给我们的细胞产生动能，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实话实说，像我们中年人，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已经开始每天都补充辅酶 Q 十了啊。
0: 对，今天给大家补充辅酶 Q 十还不用花非常贵的价格，当然因为它很好的一款辅酶 Q 十的品质，那么外面价格真的不便宜啊，288元60粒，4.9毛钱，小5块钱左右一粒。
1: 对，
0: 而东方购我们今天我们直接5间档的直播带给大家，力度很划算。
1: 你看288单独一瓶。一模一样，这边写到蓝帽子的一个认证，大家更加的放心。好，东方购物今天不需要接近300块钱一瓶，我们价格好划算的啊。
0: 对，今天我们3瓶装只要是598元一瓶的价格，200元以内。
1: 对，
0: 如果是6瓶装，你选择1096元单瓶的价格，182元左右，单粒的花销3块钱左右。
1: 是，
0: 您跟老伴一人一天吃一粒，老夫妻两个人一天也就消耗6块钱左右，但是能够吃到高含量的辅酶 Q 十，能够得到让它更好吸收的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 而且还是有蓝帽子认定的非常好的辅酶 Q 十。所以今天我感觉啊，大家如果喜欢这个产品，可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瓶装来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

0: 辅酶 Q 十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抗氧化、延缓衰老和增强人体活力等功能。辅酶 Q 十天然的存在于人体自身，机体80%至90%的辅酶 Q 十集中在心脏，是心肌工作时能量供应的生物化学基础。它像汽车的点火器，持续地激发心脏这台高效的发动机不停运转。
1: 辅酶 Q 十呢，主要存在心脏中，那么在能量生成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在我们体内20岁的时候呢，辅酶 Q 十存量达到最高，之后呢，它开始呢逐年递减。到50岁的时候，它的存量只有20岁的50%；到70岁的时候呢，它只有20岁的25%。当辅酶 Q 十缺少的时候呢，可以对人体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2: 辅酶 Q 十应该是这几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营养素啊，包括像我们身边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自己，我们的一些亲戚长辈也确确实实都在吃好的辅酶 Q 十。
3: 嗯，
2: 我也想到我们现在正好是，你像三伏天过完，对吧？也是到了那个秋季，现在其实气温波动，你会感觉好像早晚温差已经开始比较大了。
3: 对，
2: 后面天气还要逐渐转凉，越是到了换季和尤其是秋冬季节，很多很多我们像我们自己家里面长辈也一样，
3: 对，
2: 包括电视前我们很多的年长观众，就免疫力方面就会有一定的波动。
3: 哎，真的是，其实提到这一点的话呢，我真的想问问所有的朋友啊。谁会不需要这个免疫力增强这一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从小，比如说我的小宝宝1岁多，我现在也是时时刻刻关注他，哎，抵御外界的能力，免疫力到底强不强？其实这句话是从小到老我们一直都会强调的。但其实经常我妈妈跟我说的一点啊，光说增强免疫力这句话好空洞啊！我是今天去跑个步，还是明天吃点什么才有真正的一个感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没有直观的改变，但今天我们的这个辅酶 Q 十在蓝帽子上面，就是它的功效上面给你写的。很清楚，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所以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我真的是需要。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是生完宝宝以后，我明确的感觉到，明显的感觉到，第一力不从心，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能量啊，包括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懒懒的，就是我有的时候睡觉也睡的时间蛮长的，也感觉深度睡眠了，但是一天下来就没力气，所以我也去哎各种各样去哎去检查检查，看一看身体有没有哪些机能，哎都还可以的，所以我们经常觉得你。这个健康问题有可能就是人家说前面要加个字叫亚健康，那这是什么问题？有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就是细胞的能量不太足了，不太够了。那这个时候你说你饿了你得吃饭，你细胞没有能量，你是不是也得给它补充能量？那今天我们的辅酶 Q 十书籍当中也好，包括各种文献好，你去看一下，它是细胞的这样呼吸的一个激活剂。啥叫激活剂？让你有动能有能量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心肝脾肺肾，包括你的细胞，只要有线粒体产生的，你都需要辅酶 Q 十，你补充一下，你给自己大概1到2个月的这个时间，你感觉一下，真的你会觉得哇不一样啊！
2: 对，我们现在6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16组，因为大家订购这个3瓶装和6瓶装是不需要犹豫的。你想6瓶装的瓶数相当于3瓶装的翻倍，但是我们的价格不需要你花到3瓶装2倍的价格，将近1200，我们只要1096元。
3: 对，
2: 所以现在性价比特别高的是我们的6瓶装，可以自己家里面选了以后呢，中秋要准备礼物啊，送些营养素啊给我们身边的长辈兄弟姐妹的话，今天也可以把礼物准备好，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简单的说，我们人体是由数万亿细胞组成的。
1: 嗯，
0: 细胞要工作的时候需要能量。
1: 嗯，
0: 辅酶 Q 十正好参与了制造能量的过程，也就是说，辅酶 Q 十为细胞的能量间接的提供了动能啊，这是辅酶 Q 十简单的作用。当然，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辅酶 Q 十对于心脏可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它可以抗氧化，可以防止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在自己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先做好自己的健康生活。你整天抽烟喝酒，你还熬夜，你还不运动，你靠一种保健品或靠一种药品来支撑自己，那是肯定不行的。当然回过头话来说，我确实没有办法去运动，我确实要熬夜加班，那么这些人他能不能吃呢？啊，可以吃，可以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2: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在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瓶装，今天东方过的价格只要是598元，因为这个外面如果买的话也是要将近小800元，700多元以上了。要将近小900元，800多元以上。
3: 对，
2: 但是今天东方过我们价格是598元。然后严欣前面那样一个六瓶装性价比非常的高，因为它粒数更多，达到了360粒，
3: 对，
2: 差不多将近一天吃一粒，一个人的话能够吃到1年左右的时间，
3: 是，
2: 而每天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
3: 对的，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我常年补充的，那肯定是什么性价比，包括每一天的单价，我要算清楚。另外，我们建议大家买大购成一个原因是什么？其实不仅仅是老两口啊，有的时候像我们年轻一族的话呢，真的熬夜，包括加班，包括各种应酬，你有的时候是就是怎么讲，就是。是身不由己，你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什么，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身体的动能，所以辅酶 Q 十补充起来，全家来吃不说多，比如说一家4口吃，一天得4粒，哎，经济上给您算清楚，一天就是一粒才3块钱，你4口人吃，一天也才12块钱左右，一杯咖啡不到的价格，划算呢啊。
2: 对，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是多组下单，正好能够满足东方购我们这边凑单的条件，你准备中秋礼物呀，到了后面金九银十节假日聚会的机会比较多，
3: 对，
2: 要在东方购这边买比较多的东西。那么今天大家看一下，我们如果达到了三件满3888元，给大家400元积分。今天大组合的辅酶 Q 是相当于才696元。一粒的话效1块几哦，
3: 哎呦，
2: 2块钱都不到。
3: 对，
2: 这个价格真的其实让我们挺惊讶的。
3: 对，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很多的膳食补充剂，包括今天戴蓝帽子标识的，我们说保健品也好，我们就是各种卷，除了卷我们今天整个的功能，包括含量，包括吸收率之外，还卷价格，1块9毛钱，性价比你自己来看看高不高。我们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买大购成，大购成今天划算得很啊。
2: 是的，还有我们要在专业书籍当中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有很多的资料，不仅是一些权威的来源，也请严欣带大家给我们看一下，
3: 好，
2: 辅酶 Q 是对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到底有多重要。
3: 对，
2: 比如说对于我们像免疫细胞产生能量来讲，辅酶 Q 是意味着什么？
3: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本书籍啊，就是辅酶 Q 十关于到我们说对于身体的一个好处的一个讲解。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那已经给大家讲清楚跟细胞的关系，对吧？那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但是为什么要提到心脏呢？因为心脏当中的心肌细胞具有高耗能的生物特征，无时无刻你需要它有节奏有规律的一个跳动，心肌细胞，所以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含量比较高，并且发现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重要的作用呢？能量传递的作用，人没有能量，细胞没有能量，你就会萎靡不振啊。那后来又证明是什么？辅酶 Q 十在人体的多个器官当中也发现了它的存在。现在研究表明，已经证明了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我们人体的很多的细胞当中。但是提出心脏的原因，是因为它心脏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要注重自己的心脏健康，注重自己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一个这个健康，你就要考虑到补充这个足够量的辅酶 Q 十啊。
2: 但是大家现在比较难避免的就是，我们每天每年每年年岁在上去，大家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的量就是在不断的减少，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观众也发现，就是40岁、45岁以后，我们人的这个免疫力啊，也是处于一个衰退期。
3: 哎呀，这个、
2: 可能这中间就是跟辅酶 Q 十缺乏是挺有关系的。
3: 对的，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朋友，我给大家举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就像我自己来讲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我20岁啊，20出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刚来上海打拼，我觉得无时无刻都充满能量，哪怕我熬夜或者我加班等等的，我第二天依然还是可以有精神的。稍微睡个觉啊，补充过来了。好，到现在30多岁接近40岁的一个年纪，我就觉得无时无刻我都是力不从心的。那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蛮注重的，我每年我也去固定的去检查检查身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好，哎，感觉下来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大的一些不好的一个这个状况的产生，那还是觉得虚啊，觉得累啊，觉得疲乏。那你想想看，你的细胞有没有能量啊？就是细胞能量足不足啊？我们饿了还是要吃饭，吃完饭以后，因为我饱饱的，我能干活了。你的细胞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当你觉得，哎呦，我真的是觉得，我不管怎么样都觉得懒懒的，犯困了，没有力气了。然后特别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刚看到有一个关于心脏方面对我们心脏的一个好处，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的时候，那您就补充我们辅酶 Q 十。甚至很多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之前没有吃过的，你今天哪怕先买个小构成，你感受一下也可以，因为三瓶吃完以后，直观的反馈会让我们，就是会让您自己替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到一个发言啊。
1: 因为我们今天优乐池这款辅酶 Q 十当中，它是给大家有到三大复合配方。
3: 对，
1: 哪三大复合配方？48毫克的辅酶 Q 十，单粒哦，很高的含量。再加我们有到大豆磷脂，还有到维生素 C。这个呢是高含量。有了大豆磷脂以后呢，能够让这个辅酶 Q 十啊更加的好吸收。
3: 对，
1: 因为其实大豆磷脂是辅酶 Q 十非常好的一个乳化载体。能够把这种大分子的辅酶 Q 十啊变成啊微小的那种乳滴状，增加它的那种分散性，尤其是在肠道当中，我们吃很多的营养素呀，每天的一日三餐呀，营养吸收主要场所就是在肠道，那么有了大豆磷脂之后，能够增加这个小的乳滴状的辅酶 Q 十跟肠壁的这个接触面积，吸收率就很好很好。
3: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当中有到这个大豆磷脂，也是我们说优乐池品牌作为专业的营养素品牌，给大家配方是配得很到位的。
3: 对的，所以我们说含量高是一方面，吸收率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大豆磷脂对于我们整个辅酶 Q 十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乳化的一个作用，就是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是可以什么让你的吸收率是非常好的。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平时随餐吃其实这样不行吗？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想想看，它的吸收率还是打折扣，为什么？因为普通的那种油脂，它还是需要胆汁来进行参与到，这样协同作战，才能做到很好的乳化。但是我们的大豆磷脂，它本身在细胞壁当中它是有的，而且它是一端清水一端清油，可以做到很好的直接参与到乳化。哎，有直道，你为什么还要走弯道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有到大豆磷脂，让你的吸收更好了啊。
1: 对，再加今天还有额外的，大家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保健功能哦，蓝帽子保健功能当中还有另外的一项是抗氧化。
3: 对，
1: 这个大家想一下，你的健康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或者人不断不断的这个衰老，其实主要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全身的机体各个脏器在不断不断氧化的过程。
3: 对，
1: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对于抗氧化也是有比较高的这个需求。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它有到抗氧化的这个保健功能，因为咱们里面就是有什么维生素 C， 对，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所以你想这款产品，功能方面的，含量方面的，配方方面的，都给大家是考虑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大家买很多营养素，尤其是买辅酶 Q 十，多个维度它都满足我们了。
3: 对的，它可以这么讲是一个非常优秀和高分的辅酶 Q 十。大家记住啊，第一就是我们是高含量，每一粒48毫克。第二点，我们的含量我们的这个成分配比，娇姐刚刚说了，高含量辅酶 Q 十，还有大豆磷脂，帮助到很好的参与乳化吸收，还有到维 C 帮我们很好的有助于抗氧化。另外拿到蓝帽子的标识，已经是什么做到很好的一个认证了，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今天的功效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谁不需要？有助于抗氧化，谁不需要？所以看到这些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截图，更加的安心一些啊。
1: 今天还把我们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我面前的三瓶装，咱们节是598元，
3: 对，
1: 外面是800多以上，其实省了好多。但是更加划算是迎新前面这样一个6瓶装，
3: 对，
1: 1096元，1100都不到。
3: 是，
1: 你如果这个在外面买我们这个6瓶装的话，价格要花到1700多呢。
3: 对，
1: 就这个6瓶装直接省了600多。但是这个瓶数，这个性价比是东方购物跟我们的品牌方很难谈下来的，
3: 对，
1: 基本上在别的渠道不太怎么能看到。
3: 哎，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1096，乍一看好像一瞬间花了1000多块钱，但您要知道，这我们今天带回去一共有6瓶，单独一粒，你要算每天的成本，一粒才3块钱。现在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坐个地铁3块钱，好像也只能坐个一站两站的啊。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划算，但是对于你身体的机能、细胞活力的这个激活，你稍微给自己1瓶2瓶感受一下，你真的会觉得，哎呦，辅酶 Q 十，我后续是要常年吃的啊。
1: 真的，节目还有11分钟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瓶数的组合，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很快速，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体内特质在我们20岁的时候就会出现合成的减少，到了40岁大多数人身体里的辅酶 Q 值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我们人体本身合成就不足，再加上平时熬夜、不规律的作息、雾霾、环境污染、日常吃的各种药等等，这些因素都会消耗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很少的辅酶 Q 值。当人体里面辅酶 Q 值下降了 25% 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各种的疾病，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那辅酶 Q 值是什么呢？辅酶 Q 值是一种脂溶性抗氧化剂，能激活人体细胞和细胞能量的营养，也是人体中自然存在的一种重要辅酶。1957年被美国科学家卡鲁弗洛卡斯博士首次发现，并证明辅酶 Q 值对心脏机能起重要作用。辅酶 Q 值能提高心肌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清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能有效调理各种心肌病，抗心律失常、心绞痛和心律衰竭。孔类摄食减少会造成以下危害：一、减少 20%， 引起心肌动能不足，如倦怠、疲劳、乏力；二、减少 40%， 引发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心肌炎、冠心病；三、减少 75% 心脏衰竭，威胁生命。如果你体内的孔类摄食正在流失，请及时补充孔类摄食。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分钟不到，六瓶装只有最后的五组了。因为大家如果比较下来，三瓶装和六瓶装确实六瓶装价格是比较划算的。我觉得是能够很好的给到大家，在东方购这边我们买很多的营养素的一些东西，尤其是买有蓝帽子认定的这种保健食品，对吧？能够把价格做下来，但是品质大家在意的，像买辅酶 Q 十含量呀、功能啊、吸收方面啊，这款辅酶 Q 是都很好的。
1: 对的，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各种膳食补充剂，各种我们说整个的这个蓝帽子标识的，我们说保健食品也好，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有蛮多的品牌，然后不知道怎么选择。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你不管是吃什么东西，第一就是看它的含量怎么样，看完含量你觉得刚刚好了，然后你要看它的吸收率的问题，另外就是它的保健功效能不能达到我所需要的那个感觉。今天全部给大家做齐了。还有一个优点，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的，因为像我妈妈现在的话呢，她也在补充，比如说鱼油她在吃，然后辅酶 Q 十也在吃，那她以前有一个困扰，就觉得我一天到底要吃多少量啊，吃多少才够啊。现在这个东西我们就告诉大家，你不用想，每天一粒就正正好好。所以现在的话呢，她每天很聪明的，辅酶 Q 十我们提醒大家，你不要晚上吃，你一定是早上或者中午的时候，对吧？你哪怕出去旅旅游的时候你也带着，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随餐也可以，或者你突然间想到了，直接我们说有瓶矿泉水你直接喝也没问题，你会感觉一天的精气神都是比较旺盛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把所有的这个优点全部告诉大家，关键是什么，今天价格又划算，反正还是那句话，就是囤大购成一定是划算啊。
0: 而且我们今天是大家特别在意，看我们东方购物的节目你也知道，酶 Q 十它是大分子的脂溶性物质，很难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产品当中特别给大家有了一个复合配方的添加到了大豆磷脂，太巧妙了，它就能够很好的成为辅酶 Q 十的乳化载体，把那种大分子的辅酶 Q 十变成微小的乳滴状，而且增加它的那个分散性，让它在我们主要吸收营养的场所肠道当中，跟这个肠道壁的接触面积更大，吸收就会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1: 对，
0: 我们觉得其实大豆磷脂本身也是我们身体年长观众很需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营养素。
1: 对的，在细胞壁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不能缺乏我们说磷脂、大豆磷之类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啊。那很多的朋友今天还在犹豫和纠结，我跟你讲，不能犹豫纠结。为什么？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有一些膳食补充剂，有一些保健食品，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很至关重要的啊。
0: 真的，我们说应对一些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问题，大家想自己的免疫细胞、全身各个脏器也好，整体的身体的状态也好，免疫力比较好的话，大家要记住，身体当中我们的免疫细胞要产生能量，它是需要辅酶 Q 十的。20岁以后、30岁以后，尤其到了40-50岁以后，身体处于一个免疫的一个衰退期，让你身体当中充满非常非常充沛的辅酶 Q 十很重要，因为你每天你还在不断的消耗，不是说本来少了以后我停止了，我不消耗了，我心脏、我肾脏、我肝脏我不运作了，
1: 对，
0: 这是不可能的。每天我们身体各个脏器、各个细胞也都在消耗辅酶 Q 十。
1: 对的，其实这张板子是告诉大家，我们的五脏六腑每天所需要的辅酶 Q 十，它其实呈现一个高位，尤其像我们的心脏啊，我们每一天，哪怕你在休息的时候，心脏无时无刻，还是那句话，有节奏、有规律的在做到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跳动，因为你需要泵血呀，你泵血能量足了，你的血管当中充盈着很好的我们说整个的动能之外，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才能输送啊。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当我的心肌细胞如果缺乏辅酶 Q 十的时候，我问问大家，你是不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泵血功能不足的时候，你很多的营养是没有办法做到输送的。所以每时就是无时无刻你在消耗辅酶 Q 十，但你平常的饮食习惯，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日常我吃的很多的东西又没有办法提供我足够多的辅酶 Q 十的时候，直接补充就简单一点，我们缺什么补充什么就非常的直观了啊。
0: 刚才严欣正好说到那个饮食习惯，其实我们今天也说这个辅酶 Q 十它的高含量一粒就达到45毫克，
1: 对，

0: 如果说今天我们不足以补充足够量的话怎么办？今天辅酶 Q 是一粒当中你就可以简单摄入，是很简单可以说很直接的一个方式啊。
1: 再让它摄入到身体当中，这48毫克很好的吸收。什么东西在帮忙，在协同一起作为一个复配的配方到你身体当中，大豆磷脂啊，这也是一个好东西。它跟辅酶 Q 是搭配在一块，它就是辅酶 Q 是很好的乳化载体，
0: 对，
1: 让大分子的脂溶性的辅酶 Q 是变成微小的乳滴状，增加它的分散性，进入到我们肠道以后，跟肠道壁的接触面积变大，吸收率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产品配方当中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但还不仅如此，有到我们复合配方里面的大豆磷脂加辅酶 Q 十，
0: 对，
1: 还有到维生素 C， 难怪咱们产品保健功能是有抗氧化的维 C 就是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
0: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维 C 我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单独去补。甚至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我想想看，我今天吃个橙子里面维 C 高含量高不高，这种蔬菜里面的维 C 含量高不高，那今天不用去想那么多，我们每一粒的辅酶 Q 十当中都含有到非常好的非常多的辅酶 Q 维 C 的含量，另外其实辅酶 Q 十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一个小能手，所以你看啊，又有到这个增强免疫力，又有到很好的抗氧化的功能，每天一粒就够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多想了啊。
1: 今天就把我们的六瓶装组合带回家，我们东方购是给你快速送货的，跟外面比直接省掉了600多元钱哦，单粒的花销3块钱左右，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这个方案，我们的三瓶装598和六瓶装1096元，在优乐池别的渠道其实蛮难看到做到这样的一个力度的。
1: 对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到某猫当中，我没有这个旗舰店啊，看到单独一瓶的话呢，搞完活动的这个价格288块钱。那您想看，如果你买三瓶的话呢，是不是接近900块钱了？要800多，对吧？那如果说你要买到六瓶的话呢，我的天哪，那要接近1800块钱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做到六瓶装1096的价格，还有积分32.88元。您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元，所以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单独一粒的价格。您算算看，单独一粒3块钱左右，老两口、小两口每天来吃，这个经济账我们给你算得清清楚楚，还是比较亲民的啊。
0: 对的，所以今天把六瓶装订购下来，我觉得你还可以考虑一下。后面我们有很多的节假日送人呐、串门呀、中秋准备礼物呀，今天都可以下单。如果你是满足到我们这个凑单的这个活动条件，3000满3888元，
1: 对，
0: 那可真的是不得了。单粒的价格拿到400元积分以后，698拿了六瓶，一瓶哦100出头，单粒的花销1.几毛钱，哎，老夫妻两个人一起吃，
1: 对，
0: 每天每人一粒，两粒一天的总花销才3.几毛钱，更划算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点吃。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

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刚哥，我直播间呢，哈，我是艳华，提到无锡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对他们的面筋啊记忆犹新。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外公是无锡人，每一次回无锡老家都会到那边去昂格米筋尾来的啦。那今天东方姑这一整套组合就是跟面筋有缘了，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双档，然后呢还有我们的生麸烤肉。生麸虽然当中呢，它那个是水面筋，所以无论是油炸过的我们的油面筋还是水面筋，都是一绝。而且那个味道也是真正很好。赶紧请我们嘉宾哈，朱总，朱总你好。
1: 啊，艳华老师好，东方哥我朋友们大家好啊。就像艳华老师说的一样，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无锡的全手工制作的双档。
0: 上海人的老味道，是啊，还有生麸，生麸酿肉，哎，上麸酿肉，搿只物事实际上真的是无锡特色了，是无锡特色了，四面筋制作，
1: 是啊，
0: 侪是用个四面筋，用个新鲜的肉，配料相当的清爽，
1: 是的，
0: 每一只侪是手工做，今朝在单位去，绝对是让侬。
1: 有意外的惊喜出来，像呢？确实啊，如果你一开始对于我们的价格和组合有三个不同的括号，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请大家说一说，对不对？你看，如果带回去五盒双档的话呢，每盒有160克的足金脯，两袋回家就得9块盎钿，每一包呢就是接近20块钱左右。另外呢，如果说是生麸酿肉的话，就拿了四面筋三牛，对吧？五包带回去，五盒每一盒有250克了半斤，也是99块钱。当然，如果这两个都很喜欢吃的话，你可以选择大组合。 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
0: 8盒
1: 我们的老上海味的双档带回家，再加上6盒的生麸酿肉，就是满满当当14斤单品，只需要199元。这个呢，核算下来每一盒哈，只需要14块多就可以运回去了。
0: 性价比相当高了。
1: 那说到我们整个的是这个无锡的面筋，无锡面筋为什么那么有名？就用他们那个制作工艺好，包括是很多一些老师傅来进行制作。你看，在我面前摆的这个呢，就是油炸过的油面筋。
0: 对呀。
1: 就跟你讲，油面筋三牛当中挖只工。
0: 铜对吧？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肉、山西的肥瘦比，塞进去，老赞呀！然后太湖州的猪 研究一下。嗯，水面镜搿只物事实际上比油面镜啊，交关人吃油面镜上怕有得油好气。
1: 哎，阿拉搿没个。
0: 水面镜搿只物事，侬不要担心，
1: 对，
0: 不要担心了。啊，里向的肉，阿拉用个水面镜杀肉里向就是叫生腐酿肉。
1: 对。
0: 水面镜杀肉里向，阿拉搿个是肉也是用的，侪是冷鲜肉，配料清清爽爽，明明白白。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啊，你看到吗？这是我们的生腐酿肉，就是俗称。四米金三牛，
0: 那阿拉肯定叫四米金三牛了，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吧？它呢，这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哦，鲜猪肉，我已经所标注清楚了，不是冷冻肉啊，鲜猪肉，生麸就是水面筋，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没有了。
0: 对呀、啊，
1: 这个呢，每一颗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每一个国家跟桑的情况，我的每只老杂粥啊，久煮不烂，同时它那个水面筋能够吸饱汤汁当中水、哎，很多朋友们喜欢在鸡汤、鸭汤很多一些这个汤汤水水当中放进去，哦，那个味道真的是这个在。六幺零，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双档，对吧？双档同样也是的，两只白叶姐，两只油米精四牛，阿拉格牛呢都是冷鲜哦，这个我们说鲜肉，对吧？
0: 哎、
1: 冷鲜肉为您所献上，这个呢配料表也很放心啊，猪肉、百叶、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包括呢油面筋鲜肉当中呢是有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黄酒、白砂糖没有了，所以呢保证了，对，保证了是这个新鲜批次。苏和瑶这个品牌，如果熟悉到我们东方购，一定知道了，他们家那个无锡的肉包。
0: 菜馒头，
1: 菜馒头、肉馒头，
0: 对吧？
1: 太好吃了，
0: 哎！
1: 啊，根本在讲嘛，大家看着我们整个的一个制作工艺呀、啊，包括烧出来的这个食品大概是什么样的？
0: 是这能个，
1: 拆开来，
0: 看看啊，
1: 阿拉
0: 烧好以后就这个状态，
1: 哎。
0: 水面筋生肉最主要特点啥个？久煮不烂，久煮不泡，外加搿个水面筋的口感啊。水面筋的口感会得相当的糯，有的食劲，有弹性，又不会得老硬嚼嚼
1: 的。是
0: 的，水面筋最多嘛。
1: 等看一下，我那个水面筋那机器不大可做，你看到吧？我筷子煎起来的时候，它呢整个的是汁水都是通过我们汤汁滴滴答答滴出来的。
0: 哎，对了。
1: 但是水面筋它不破，当中这牛呢，牛鱼炖老好啊，对吧？
0: 因为阿拉配料表里向第一位就是猪肉，所以猪肉的含量是大于水米精的这个米精含量。
1: 然后我们把它来切开来之后啊，我们最后拿只盘子有吧？盘子嘛，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戳开来，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肉大概是多少大，对吧？这水米精呢，第一点你看到吗？它就像是很多朋友说到了，哟，有的种面筋的这种香气和鲜气，当中的那个鱼呢也是这个粉红色的颜色，
0: 对呀，
1: 就是它弄到的是冷鲜肉，所以你像那种温能里向的心子做肉啦，又细又好吃，那个肉的汤汁鲜味裹在水面筋当中，再加上外头的那个鲜味哦，一起调出来这个味道，又真的是鲜香可口了。
0: 吃米筋啥肉，实际上就是要吃到搿个米筋里向能够拿汤汁有吸进去，
1: 对呀，
0: 米筋里向有的肉的香气，又有的血头，
1: 确实，
0: 搿是最最好的味道了。
1: 但是啊，我们这个因为它帮你调过味的了呀，侬自家回去之后不用再加什么过多的一些佐料，包括是盐，特别是放在汤当中，就平时你鸡汤啊、鸽子汤啊，该怎么放怎么放，这个不需要过多的一些盐，对吧？怎么样，味道？
0: 相当相当的
1: 鲜，有点汤，
0: 味道相当好。阿拉每一只米筋三肉，侪是用手工。精心把大家煮出来
1: 的，咬一口之后，你看到吗？水面筋它是有这种弹牙 Q 弹的口感。
0: 对呀，
1: 我咬起之后有的哎，把那牙齿骨带回来了。
0: 是啊。
1: 然后当中那个肉汁的肉汤啊，也是浸到我们的水面筋当中去了。
0: 是啊。
1: 是不是特别好吃？那么到了中秋佳节快临近的时候，无论是全家福、砂锅、十一黄金周的时候，对吧？
0: 各种棒棒糖、红烧烧，侪可以。上海人最欢喜，因为现在是上海菜场里向。老少能买到搿个三虎娘肉了，就水面筋生肉比较少，油面筋生肉是有的，因为啥啥东西相对来讲比较便宜。但是今朝子，阿拉搿个油面筋生肉里向的油面筋，也是用的无锡油面筋，
1: 对啊，
0: 也用的无锡油面筋，是用的狼溪肉手工拿伊做出来的，八一包。搿是啥？
1: 阿拉是的，八一包包后也看到只八一的。
0: 八一。
1: 无锡八一了。很满，老客人可以按上一号键，这个先自动订购一下。
0: 无锡八一分薄八一跟
1: 厚八一。
0: 中八一，阿拉勿叫厚八一。搿个八一个厚度，实际上是有的相当大的区别的。每一只八一级生肉里向，我打开给大家看眼啊。
1: 好好。
0: 我直接上手了啊。
1: 我。
0: 阿拉看看里向的肉有的多少。
1: 好好好。都泡沫了，
0: 来，
1: 好，那我们一边在开的时候，大家也能够看到它百叶呢包裹的非常的好，然后当中的肉啊，因为是用到的是冷鲜肉啦，味道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呢是红烧的做法，
0: 来，
1: 然后一般性阿拉呢就是比如说烧汤啊，弄点粉丝啊，弄点米条啊就可以了，
0: 对
1: 吧？
0: 百叶侬百叶侬看，哎，一层一层，外加搿个汁水老啥侪吸进去了，整块这个肉。扒了才用的是狼心肉，手工包制的，
1: 是啊，
0: 手工包制，所以味道相当的细啊，品质相当的不错啊。
1: 咬开之后啊，汤汤水水，特别像上海人也很喜欢吃红烧的，红烧的这个口感都沁进去了，
0: 是啊，
1: 百叶能够吸啊，然后百叶当中有豆制品的鲜香味，肉当中有这种啊，这个等于它乌的牛肉火，对不啦？
0: 是啊，
1: 你看，
0: 这是狼心肉，用的这是狼心肉，
1: 精心的材料。以前说到老上海的很多双档，都做这么一种五鲜面上背过来的油面筋
0: 啊。对呀，对呀，对呀，上海人实际上对五鲜的油面筋啊，米筋是相当相当认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买大组合特别多
0: 啊，是吧？
1: 真的，199块钱16盒带回家，其中包含了8盒我们的14盒带回去。和我们的这个老上海的双档，
0: 对呀、
1: 而且呢，罗阿萨那个生麸酿肉，对吧？那就私密金丝牛大尾鳍，搿头呢，在我们东方古确实蛮难得的。双档侬会看到蛮多啊，但是无锡的米筋做的双档老少啊。无锡的这个我们的水面筋丝
0: 牛，私密金丝牛，侬现在市面高头老少看见了，
1: 精心保证品质，保证质量，保证正宗的原产地啊！199块钱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双档对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对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

0: 刚刚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个无锡个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个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1: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只沙糖担当，吃的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八一包的皮啊，就是中八一，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一，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一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一，所以讲那个皮啊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的八一，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漏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四面筋。

0: 今天来抢先，目前我们爱情非常的繁忙，很多人都在问，哎呦，这锅我们瞅到正宗的无锡面筋了。无锡面筋呢也分油面筋和水面筋，
1: 特别是石面筋，对，是吧？
0: 今天周国宁哦，冲着我们的水面筋来买大组合。你看水面筋的这个
2: 6包带回去，
0: 每包半斤。汤汤水水当中可以放一点，那么上海人又很喜欢的老上海口味的这生当。生当里头两个卤子做就是有米筋生肉，
2: 对，
0: 一个有米筋就用到了无锡的有米筋啦。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在市场当中现在也有很多生当啊、担当有很多，就是吃不到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吃不到，哎呦，正宗的东西鲜味道景气。
2: 没错，
0: 可能啥，俺都爱人格么子啊，没做好。但是无锡的油面筋全国出名。
2: 到了无锡当地本地带土特产，无锡小龙偏甜的，对吧？大碗吃啊！无锡油米筋大家是百味吃啊。
0: 无锡油米筋、石米筋真的好了不得了，因为石米筋油米筋底子料在，是吧？伊怎么加工方式不同，对吧？油米筋是油里烫出来的，石米筋伊是要勾丝烧出来的，
2: 它是生的啦，就是没有经过油炸，对吧？但是它的味道同样也是。
0: 无论是哪种做法吧，它面筋的好处就是韧性，塞的肉呢久煮不烂之外，它还能够厚薄正好。 有些时候面筋过厚了、过肥了，哎，里向那个味道清不进去，给它夹过的。有时候呢，面筋过薄了吧，你要么剁出来了，对吧？然后呢，它整个的味道也不能够沁进去。那无锡的面筋，无论是水面筋也好，包括是油面筋也好，这都是恰到好处。那我们苏和瑶品牌同样也是无锡就在太湖边上了。我们一直去外拍的，然后也知道那边的肉啊，包括他们用的是传统的手工工艺，每一个都是老师傅手工帮你做出来的。
2: 没错。 所以讲，就讲上海人啊，比较多晓得是无锡的油米筋。为啥道理无锡油米筋比较出名？那是因为油米筋加工好以后，伊比较耐储存。
0: 对，
2: 耐储存。
0: 通过经过油炸。
2: 对，那搿个实际上盛放要求也是有讲究的。上海人交关担心油米筋有的油耗气啊老啥，搿就是盛放勿大。对吧？所以阿拉是冷冻配送到侬屋里向，侬勿要担心搿。搿是一个。石米筋搿只物事，还要再实际上无锡当地人对石米筋感情要比油米筋要深。勿要
0: 讲无锡当地人唻，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到无锡要吃这个水面筋。
2: 对呀，因为为啥石米筋搿只物事，伊来当辰光就讲是早几十年，伊搿是物流条件没到的情况下头，实际上是老难走出无锡当地的。
0: 确实，
2: 因为要做就新鲜，吃就要吃搿口新鲜。今朝子阿拉侪是冷冻解冻保存啊，
0: 对呀，
2: 能够送到侬屋里向，让侬吃到新鲜。
0: 无锡石米筋生肉，上海石米糕头又比较少看的，侬讲对吧？现在是5点多的时间，侬看看汤汤丝丝，无论是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点汤汤水水。
2: 是啊。
0: 人家稀饭、桑档，拿去鸡毛菜，不太赞哦。
2: 吃吃比当然得了。
0: 然后呢，人家水面筋也可以弄个炒酥，在我们节目现场啊，这道菜很受欢迎。
2: 是啊。
0: 如果你到很多无锡的门店当中去看一看哦，它炒这种菇类的、笋类的，然后跟我们的水面筋啊混合在一起，整个。 的卖相包括是口感多太赞，对吧？然后呢，很多朋友们也会用到了，像这道菜用的是什么？酥油。
2: 是啊。
0: 酥油开始炒好之后，搿个石米筋哈香，而且你看我筷子，无论是它泡的、煮的呀，包括是这种啊，这个炒的，不辣。
2: 对吗？石米筋最大的好处是啥？不夺原味。
0: 对，确实。
2: 伊越香啊，能够到搿米筋里向去，米筋有能够激发出原里向的搿香气。
0: 对。
2: 香醋、香醇，搿里向的好，比油米筋呢，油米筋相对来讲，因为过了油了，伊有的油的香气来了一下，搿跟一般性的就讲是油米筋生肉是有得老大区别的。
0: 我尝尝了啊。
2: 无锡的石米筋侬勿要担心，像阿拉搿个石米筋，侪是手工打的。
0: 手工打石米筋打出来的，
2: 哦，
0: 好赞！
2: 挨下来，搿家石米筋拉开以后，一头肉圆圆啊，搿家是包了里向，做出来的。
0: 你看它水面筋是有厚度的，
2: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阿拉搿石米筋里向是没空啊，没气泡的。搿说明啥个？石米筋搿只米筋打了相当清爽，
0: 对啊，
2: 打了相当的好。侬因为侬搿打是老讲究的，侬假使打了底数勿足，伊里向还有得淀粉、残留的情况下头，伊可能米筋就没介筋道，味道就没介香了。
0: 反正就是好吃，
2: 正宗，
0: 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过那么地道的面筋了，无论是水面筋还是油面筋，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在节目当中啊，就无论是炒酥啊，包括是这个双档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现在就是电话线特别繁忙，如果 八盒是我们的升档，然后呢六包，因为面筋它重嘛，每包是半斤的，两包五十克。面筋呢，这个生麸面筋啊，四米筋是牛是老啊打回去，对吧？这一百九十九块而已。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一号是四米筋生肉啊，就包括油米筋生肉，久煮不破，搿就是无锡面筋的本事了。啊，侬看每一只，阿拉搿只搿一号子汤汁已经差不多了，烧了将近半个钟头了，都没烧破它。但是打开以后里向的牛肉含量，来，我摆辣盆子里向。
2: 啊，侬摆辣盆子里向。
1: 摆辣盆子里向，大家
2: 看。好。
1: 来，搿只是油米筋生肉。
2: 哦。
1: 当我打开以后，搿里向的油米筋里向搿块牛肉。漂亮吗？
0: 我觉着肉呢，大家现在吃了蛮多的。我这只正宗的面筋啊，老难吃得着，对吧？
1: 但是要讲到性价比的话，交关油面筋生肉啊，里向肉可以少多。
0: 哦，老少，哎，
1: 阿拉今朝子搿一块肉，大家可以看的，可以看的，搿一块肉的分量是有的多少？
0: 哎，
1: 是有的多少？搿是一个第二，四面筋更加赞。
0: 哦，
1: 四面筋更加赞了。
0: 我
1: 这头来讲，四面筋更加赞，因为大家看啊，阿拉搿只四面筋已经烧到现在将近。也是半个多钟头了，一道倒进去
0: 啊，
1: 一道倒进去啊，不会得烧破它。伊外加汤汁能够充分的吸收进去，
2: 啊，汤汁哎，
1: 看到搿里向汤汁，
2: 哎，好夹出来，
1: 看到里向汤汁伐？
0: 而且
1: 汤汁可以充分的吸收里向搿块肉啊，侪是冷鲜肉啊，侪是冷鲜肉。所以四面筋生肉最关键，大家再看搿四面筋有的气孔嘛？四面筋生肉是关键是面筋里向不好有气孔，搿才能够拿里向的淀粉打清爽。
0: 确实，目前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我们今天一百九十九人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无论是我们的双档组合，有里头有的油面筋碎肉啊，包括两个百叶包，对吧？还是我们的这水面筋，全部都有的。八盒我们的双档加上四包，每包是250克的水面筋碎肉带回去，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只需要199元，立刻来抢线。
1: 六包四面筋生肉
0: 啊，对，六包四面筋生肉，没错，六加八。
1: 六加八不是四加八，
0: 大快气！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这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那刚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4: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了是勿错。伊那个就是讲百叶包的皮啊，就是中百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百叶，对伐？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伐？就是比中百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伐？就是自家生产的。所以讲那个皮也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白叶，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侪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漏出来。还有得伊拉这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腥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也是包肉的，也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四面筋。

0: 那么像我们今晚现在非常繁忙，大家很多朋友都在订一百九十九元大组合啊。这个才老实，对啊，因为大家晓得了，就像相当啊不稀奇，真的不稀奇。但是这个无锡的油面筋和无锡的水面筋太稀奇了。刚才我们导演在我耳机里还跟我说了一个，中国人讲吃到水面筋里向是没肉啊，就带着个水面筋啦，跟着吃下去。
1: 当做油牛帮蛮牛贴贝都来，
0: 这个吃隔粥三米疙瘩，哎，这是吃稳当，对吧？你吃口臭，那肯定的哦。再加上水面筋，它本来就是吸味道的，面筋它好吃在哪里哦？它有一股本身的面筋的鲜和香，然后它能够吸味道，你汤吸鸡汤味道加汤吸鸭汤味道，更加吃隔粥在鸭汤味道。然后呢，当中它有一个肉，正正好好是鲜猪肉的猪肉味道，是可以复合在当中。所以咬下去之后啊，它是外头。 汤的汁水，加上里头肉的汁水是复合而进行成，然后呢，当中面筋是作为一个夹板层，能够调配的特别好，甚至于很多人吃到我们的水面筋啊、双档都不需要主食，面条都不需要加的。这锅炒酥哦，有我们的水面筋、碎肉呀、米香的骨气，不要太赞哦。
1: 对呀，
0: 再加上我们的生麸酿肉，这是无锡人的叫法。
1: 对呀，
0: 阿拉上海人叫四米筋生肉，
1: 对吧？
0: 四米筋生肉这一道菜呀，是地道的江苏的这个。 苏帮菜了，对吧？很多人都会说，又到了无锡要带面筋，要带水面筋，要带油面筋。以前我看到过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嘛，到无锡去，老多的家常版的隔粥啥别克，子弹头的，你后头哦，第二把之后，通通把。
1: 一块一块的搿米筋带回去哦！
0: 天哪，光你种大卡西多米筋搿正好吃，到无锡来肯定要带的，搿么送人也好哦。因为面筋它能够摆到像人一样高，哎，没搿的，怂了嘛怂了。但是呢，好吃是真的好吃。是啊。侬讲现在搿种米筋哪一家哪个店买不到？但是买到正宗的无锡油面筋还真的是一绝，感谢哟。 五百五十九位顾客成功优惠是吧？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苏和窑啊，因为它是正宗的无锡的这个工厂，无锡的品牌，他们也是经常做无锡的面饼啊、小吃之类的，很秉承是什么传统工艺，所以大家如果要吃到传统工艺当中的小时候老底子的味道，今天这套组合一定要带回家。再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啊，它用的材料是什么？
1: 好，关键啥个？阿拉侪是手工制作。
0: 那不管是水面筋、生鱼也好，生蛋也好，侪是手工做出来的。是阿姨们一只只包出来的。用的肉侪是冷鲜肉，八叶啊，油面筋。搿只生腐肉、肉里向鲜冷鲜肉、生腐是适用的。生生生腐就是水面筋，就是
1: 水面筋啊，就是水面筋啊。
0: 我听人家听勿懂。
1: 哎，是的，配料里向实际上老清爽的，就是水啊、食用盐啊、鸡精啊、黄酒啊、白砂糖啊，啊，也就搿眼物事，就是搿眼物事，没弄看勿懂的物事罢了。
0: 而且保证是什么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无锡的油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百叶，少跟我人包这儿头。那现在我们的组合，特别是大组合，特别热销。大家再说一下吧，因为今天大组合我怕到了最后就订不了了，对吧？因为备货不多的。 八盒我们的生蛋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160克。罗，再加上啊，6包我们的水面筋碎肉，水面筋碎肉它是250克一包的，所以性价比非常高，199块钱，14盒带回去。不管怎么样，不管侬屋里向有没有生蛋，有没有油米筋，有没有四米筋，和正宗保证地道的无锡本帮菜的这个口味，也是你小时候吃到过正宗的生蛋的这个味道。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 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礼金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生当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也老欢喜搿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生当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啥。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1: 搿沙当担当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一道烧。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沙当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的粉丝汤啊，对伐？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伐？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会老好。

0: 刚才是不是看到我们的摩登厨房哭得来自不塞塞特了啦？然后呢，看到我们节目现场也是，哎呦，像香格水面筋哦，死火球。嗯，以前水面筋啊，你看到吗？要么撒锅挺硬啊，要么当中呢有点酱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是正宗的无锡水面筋，所以呢，做工工艺特别好。嗯，再加上有这个无锡的肉啊，猪肉鲜香美味在其中。哎，它这水面筋当中是 C 肉的哦。嗯，闻了你们家中单纯的水面筋，单纯水面筋已经很好吃了。我们水面筋里头都有一颗小肉丸，哎，所以呢。就是鲜香可口，同时哎，还有很多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哎，关键啥个？市面上肉搿只物事，上海市面高头已经比较少看到了。
0: 哎，老少看到。
1: 只有无锡还比较多，所以今朝子拿真的新品首发，拿好的无锡的市面性生肉带给大家。
0: 哎，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油面筋 C 肉，就是我们生档啦。油面筋 C 肉啊，说句实话，很多朋友们在市场当中、小吃店啊、超市啊也能买得到的。为啥觉着呀？没小辰光味道，我这搿只油面筋有点油好气，就因为为啥体？
1: 因为搿个是无锡的油面筋吗？不一定，对吧？侬挨下来就讲是搿个工艺高头，无锡个调口跟小辰光调口还是有得老大的区别个。
0: 所以很多啊，这个做生意的婆婆们，江浙沪地区到了无锡就背油面筋回去，到了无锡背面筋回去了。
1: 是啊，没错。
0: 有道理啊，因为他那个面筋制作工艺，我也是哪能弄法子，反正就是好吃。
1: 是啊。
0: 你看现在我们科技 AI 已经那么发达了，这油面筋哪能还是无锡的这弄得出来？
1: 因为面筋搿只物事，炸面筋搿桩事体啊，并勿是老轻松的桩事体，勿是讲我自然人拿团米粉捏过来。水里向打打打打，我就能打得好的。搿个还是需要有眼手法的。
0: 哎，确实。
1: 无锡上海人为啥道理一直讲无锡米线？无锡米线啊，搿里向就是无锡搿眼有眼小的工艺秘方辣海里向
0: 嘛。大概是啊，哦，所以呢，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那今天我们苏荷要给到大家啊，这个无论是5盒5盒各99块钱呢，还是199元，反正就是8+6、14盒带回去这个组合，反正你样样都能尝得到了。
1: 性价比相
0: 当高。能够尝到我们的双档，对吧？这个八爷不。三牛啊，包括啊那个就是油面筋三牛，各两个带回去，8盒带回家。还有呢，就是250克一包的水面筋 C 肉，6包带回去。这个呢是这个半斤，
1: 很少的，不大亏的这个。
0: 确实，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油面筋，好了，因为上道你想用的是油面筋，我看到当侬老早子自家印象当中到无锡去背那种油面筋，是不是老像啊？一模一样，因为他用的就是无锡的。这个油面筋，
1: 一关键啥个？
0: 我这可
1: 米筋，米筋要打得好。第二油要用得好，油要用得好，
0: 是吧？
1: 外加搿个油温
0: 啥
1: 控制，还是应该讲法个，
0: 对，
1: 不酱不好，
0: 搿是老关键。吸满肉汁，当中的鱼老多哦，然后再吸满这个汤汤水水，无论是红烧的还是烫烧的，个个都好吃。
1: 上海人为啥特别欢喜无锡米筋？无锡是搿只油面筋也是久煮不破。
0: 确实，
1: 不要讲水面筋搿只物事，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了，对吧？水面筋生肉来，
0: 确实。
1: 上海人市场高头是比较少看的，
0: 很少
1: 是打不打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对呀、然后呢，水面筋当中大家看着，因为伊每只面筋啊在手工做啊，有种啊是不一样啊，
1: 只好手工做，搿个物事机器倒是没办法弄的
0: 嘞。对呀、那我们的以前的水面筋呢，只是个水面筋，就是当中这个米头啊。
1: 对呀、
0: 我们这个水面筋不是当中是塞了一坨儿就是小的这个肉的啦，猪肉的啦，
1: 所
0: 以特别鲜，
1: 对吧？
0: 再给大家咬一口啊，这个水面筋塞肉，给大家咬一口，好。你看到吗？咬完之后啊，水面筋的鲜香口感，因为浸满了我们蔬菜呀、包括酱香的味道，当中那个肉的鲜味也在这水面筋里头。
1: 汤汁吃进去，肉香放出来，米筋里向，
0: 哎，你看到吗？
1: 关键大家可以看到，镜头里向搿块米筋是没空气空泡。为啥道理？搿个米筋要打得相当清爽，里向一眼眼定风不好。搿个就是无锡米筋的特点跟魅力了。
0: 虽然说它没有这空气和空泡，但是吸水能力是超级强的，对吧？我们再看看很多一些这红烧的油面筋和白叶包，好吧？
1: 阿拉搿只米筋生肉啊，关键它的特点是啥？无锡油面筋久煮不破，久煮不烂，看到吧？到现在阿拉已经半个多钟头
0: 了，
1: 到现在，不会破不会烂，好，那么我拿过来把大家看一下啊，
0: 好，适当吃点，
1: 来，
0: 好。它那个面筋呢，煮好了之后，面筋仍然是非常紧实，当中那个肉啊很扎实，而且肉的颜色可多啦，粉粉嫩嫩的。
1: 对呀，
0: 它基本上是28比的肥瘦比。
1: 用的才是当地的冷鲜肉，用的无锡面筋包出来，看到搿块肉吧，十足吧。
0: 对吧？这个吧，无锡的面筋，无锡的猪肉，无锡的传统手工艺帮你制作而成。你说全国各地要吃面筋的组合，哪里最正宗？哪里最好吃？很多人很认无锡，而且无锡要知道是什么正宗的啊，这个手工来进行包制的。 1015万顾客成功融合，哎呦，
1: 谢谢大家对阿拉产品的认可。
0: 确实啊，今天真的是很多朋友认准我们的这个无锡的面筋来了，冲了个嘞！侬讲啥地方上档吃不到？
1: 对
0: 呀，上海吃的都上档啊。但是用到无锡面筋做的上档确实很少。
1: 是啊。
0: 然后呢，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上档组合，还是我们的这个水面筋碎肉的组合，全部用到的是无锡的，包括它当中的猪肉也是。
1: 哎，是啊。
0: 对吧？传统工艺为大家所包制而成。目前我们大组合199块钱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市民街上面来直播里向的老细了，
1: 因为这手工做啊，所以配合有限。
0: 确实，包括我们的老上海的双档啊，双档大家晓得对吧？两只白叶包，两只油面筋丝肉，反正在一个盒子当中。
1: 是啊。
0: 它的单盒是160克的分量，包盒带回去，再有6盒我们的水面筋碎肉带回家，这个是250克半斤装的啊，每袋。那正正好好是14包，
1: 用啊，这是无锡面筋。
0: 你算下来每一盒，哎，双档每一盒14块钱，哎，多划算，199块钱。
1: 对，
0: 这水面筋碎肉，文芳其他能粗的也不够了，有的也不够了，对吧？所以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如果抢不到限时现货，有没有追加的？
1: 很难，因为这是手工，这是手工做吧？
0: 啊，
1: 如果说是真的是大家把现货订完了，只能等一年。
0: 确实，如果你真正好好什么中秋佳节呀，包括是什么十一炒强子，又往江浙地带跑的，又不就啥个无锡去跑跑，想想又配多少多少厨子，
1: 是呀，
0: 配多少米筋回来，
1: 哦侬，
0: 它很占空间，重了不重的。
1: 实际上米筋搿只物事讲究个啥，一定要新鲜了，侬厨子把它背回来，晒它1/3。各位地方是要晒的呀，各个没办法啊，对吧？
0: 阿拉今朝
1: 只把侬生肉全部杀好了，
0: 是啊，
1: 所以做到久煮不破，久煮不烂。
0: 对对对，电话线持续忙线，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提示一下，199元14盒的组合，所剩不多，感谢1237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那电话堵住了啊，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上当带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上当带当，吃的是不是？伊那个就是讲八叶包的皮啊，就是中八叶。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叶，对吧？像伊拉今朝只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叶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要自家生产个八叶，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吧？所包出来个八叶，特别是红烧的啊。烧出来的话，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在包了里头，就不大会得流出来。还有的伊拉这只水面筋啊老灵，水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水面筋才是没腥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水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水面筋。

0: 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啊，正宗无锡的，确实正宗无锡的。
1: 放上去。
0: 因为苏格的品牌，它就是在无锡的，哎，太湖边上，对吧？
1: 哎、
0: 无锡东城区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到他们工厂当中去采访过的，一直是做无锡正宗的一些这个面点啊、点心啊之类的。无锡两样东西出名，无锡小龙出名。
1: 是啊。
0: 哦，这样么子？哎，在无锡小吧，无锡小排出名，还有就是无锡面筋。
1: 是啊。
0: 很多人到了那边之后，背着三样东西回来，
1: 哎、
0: 对吧？那么今天不需要，特别是很占空间的，它重不重？很占空间的面筋。那么米筋背回来，侬还是要自家杀肉，要自家割米刀。无锡当地人哦，是帮你通通弄好的。
1: 先弄好了。
0: 无锡的猪肉，鲜猪肉啊，冷鲜肉为您所做到了，塞到我们的油面筋啊、水面筋当中去，所以鲜香味特别浓郁。
1: 是啊。
0: 你看，无论是家常的一些炒菜，
1: 嗯，
0: 包括是汤。对吧？
1: 或者
0: 是红烧的、清炒的，都能做、
1: 哎。
0: 所以很多人在我们东方顾看到过双档的、单档的厂家，都很多。
1: 对，
0: 但是买到过无锡正宗的面筋做出来的，哎，少之又少了。
1: 特别水面筋，
0: 特别是水面筋生肉，我还没看到过。
1: 水面筋生肉搿只物事，侬讲油面筋生肉，自家屋里向做好做啊，好做啊，我只要买着好的无锡面筋回来慢慢筛就可以了。水面筋生肉，侬自家屋里向弄勿出
0: 来。问题
1: 侬
0: 到哪去买
1: 的呀？水面筋生肉，侬屋里向弄勿出来，为啥？伊要新鲜打出来的面筋，伊直接裹辣面肉里向
0: 做出
1: 来，伊搿个没办法上市面高头流通
0: 嘛。但今天给到大家，我们只需要一通电话为您送货到家，
1: 目前
0: 199元的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了，所以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I'm in the kitchen cooking things she likes. Red railroad
2: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 Someday I wanna make you mine. 双档的吧，是阿拉从小吃到大的，阿老欢喜这只菜。现在我吃过搿只沙窑搿只双档的吧，搿相当满意。伊搿只皮子老薄的，外加咬下去里向肉老多的，老鲜嫩的。再讲讲搿只油面筋，伊搿只就是用的无锡的油面筋，所以口感高头真的是相当好吃。除了口感好，伊搿只里向头的配料表是色色清的，就讲除脱猪肉老实，没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就讲吃了老放心的。
3: 搿烧档对档就是讲阿拉上海人烧对伐？最好吃的就是红烧、三鲜，还有的像天如果再冷眼的，大家弄个大白菜烧全家福，所以摆了老少。还有一点对伐？像搿种八叶包也好，双档也好，勿单单好烧，像阿拉上海人吃的粉丝汤啊。对吧？鸡毛菜粉丝汤，侬也可以清蒸，就蒸好了以后，对吧？高头再浇眼油上去，感觉会老。

0: 上次侬是时间了，很多朋友听到说，哟，红烧的也好吃，那关键是食材要好。
1: 对呀。
0: 你看，因为特别当中是包了肉的啦，我们是冷鲜肉，而且猪肉部位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二八比例。哎，你要么整个总要个吃，你今么总有好吃。
1: 所以呢，就是鲜香口感，你怎么烧都觉得哟太好吃了。就吃到我们以前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有些朋友们自家到无锡当地去，能够用农家乐米都老好吃了，对吧？那也要用到正宗的，对吧？本地的地道的。那今天东方哥给到大家就是来自正宗的无锡的水面筋鲜肉，包括是双档，双档当中有百叶包丝儿牛，包括是阿拉个油面筋鲜肉。就这实话，今天我们介绍到现在，百叶包有的。 这个对它不起，为啥呢？像有叫说，虽然百叶包也是个重点啊，它是中层百叶为大家所包的，但是不重要，因为很多人到了无锡就是为了吃面筋去的， 就是搿颗面筋线，
0: 面筋背回来自家杀牛，对伐？葛末真正好，那现在不需要您背了，无论是油面筋也好，水面筋也好，这套组合全部都在199元组合当中，
1: 对呀，
0: 八和我们的双档组合加上了6包的。 水面筋鲜肉，
1: 搿只是美国头比较少见啊，
0: 确实很难得。因为双档你能看到，肉眼能看到，但是水面筋和油面筋呢是无锡当地本地的特色的老工艺者手工来进行包制的，特别难。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烧好之后啊，因为水面筋、油面筋啊，这个鲜肉烧汤我就不说了，炒菜特别好吃，而且特别是跟一些这个蔬菜进行炒孜然一起。你看，交关有种啊无锡里向的，这是我们的水面筋，
1: 香菇米筋包，
0: 对，香菇。
1: 面筋包，上海人香菇面筋包用的侪油面筋，今朝子水面筋撒尿排里向，搿是西西的唻，没闲话讲。
0: 它有地鲜啦，是的呀。因为香菇呀、笋呀，包括我们的这水面筋吸满了外头地鲜之后，当中还有这个肉的鲜味。
1: 对呀。
0: 你说这一盘素油素炒好之后，当中有那口这个肉的鲜味之后，多么的好吃，很鲜香。
1: 香而
0: 不油，而且你看我煎起来那么长时间，它不松散，而且老扎足啊。
1: 搿就是
0: 咬下去之后，它能够吸饱汤汤水水，而且。 汤水，它的控制特别好。侬跌下来的速度哦，伊自家控制老好。搿就是无锡水面筋那个特色。
1: 对。
0: 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黄大厨也说了，对吧？无锡的桑档捞虾，侬好弄到搿啥红烧。
1: 红烧也可以。
0: 侬好红烧子哦，阿拉搿油面筋。
1: 油面筋久煮不破。
0: 对吧？搿汁水。
1: 汁水吃饱，能够吃饱汁水。
0: 对
1: 伐？关键是无锡水面筋上海人为啥道理欢喜？
0: 为啥？
1: 也新就是没油耗气。搿是第一个，第二个。
0: 久煮不破。是的，久煮不破。一烧
1: 就来了，搿就勿是无锡面筋了。
0: 对啊，而且当中呢，就是我们这个是这个无锡的猪肉，
1: 是
0: 的，也是很好吃。是的，
1: 老鲜肉。
0: 对伐？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百叶结包肉，一百叶挂老好，这个就地就是讲了比较少。
1: 用的侪是薄百叶。
0: 哎，反正都是很好的。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你每天早上的时候，搿个中浪向夜到头弄好子，弄弄面条，弄弄饭，拌拌饭，勿要太赞哦。早上的时候，阿拉上海人可以吃啥？老上海双档。
1: 是啊，
0: 双档里向的。
1: 两只百叶结，两只油面筋生牛，对吧？侬第一份是阿拉今朝是三档，今朝是三档啊！来，大家看。
0: 三档，三档，三档节目。
1: 可以看到
0: 搿只面筋生牛，面筋伐？面筋伐？搿能讲？
1: 油面筋伐？
0: 朱总，侬记起来，朱总手中呢是我们这个油面筋，对吧？我手中是水面筋三肉，反正无论怎样都是用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地道的。 我们无锡的这个油面筋和水面筋，
1: 我搿把眼细粉，想想到不得，南充弄西，是的。
0: 我知道题目前很多一些朋友们祖籍也是在这个无锡的，就是先这口啦，老咸啊，老鹅搿口啊。那无论是在江浙沪地区，以前你吃到过好吃的这个油面筋三肉也好，无锡水面筋三肉也好，包括白叶包，今天保证正宗，符合的品牌他们工厂就在那边，当中肉质也很鲜美哦，你看到吗？新鲜的冷鲜肉，
1: 满满的肉，
0: 哎，无锡太湖猪非常出名的。
1: 阿拉勿会得啥个，是外头一层皮筋里向还多多肉，勿会，啥多肉肉。
0: 所以非常的好，对吧？包括水面筋，很多水面筋里头都没有塞肉的，水面筋像面疙瘩样样也很好吃，但是就怕什么僵的，我们这个无锡的工艺，大家放心，老好吃，就是怕今天备货不多，还有最后8分钟的时间了，
1: 真的，因为侪手工做的啦，
0: 我们这是八盒的双档带回去，加上6包的水面筋塞肉，每一包呢水面筋塞肉是250克的净含量，双档呢每一盒是160克的净含量。
1: 这个呢都包括了，
0: 每一盒只需要14块钱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明里减5元。不要订错了啊！14盒的组合只需要是199块钱，
1: 订购
0: 专线是02151119900。
1: 沙糖担当阿拉上海人啊，吃了交交关关。但今朝我吃了这沙糖担当，吃的是不错。伊那个就是讲八一包的皮啊，就是中八一，阿拉一般上海人叫中八一，对吧？像伊拉今朝子包的对吧？就是比中八一还要薄，因为伊拉个工厂对吧？就是自家生产的八一，所以讲那个皮啊当了老老薄。外加是伊拉肉也是老新鲜，所以搿能介一来对伐？从包出来个八一，特别是红烧的哦，烧出来对伐？汁水啊会得老老多，而且汁水基本上侪包了里头，就勿大会得漏出来。还有得伊拉只四面筋也老灵，四面筋吃口老好，因为阿拉上海人交关晓得老早吃个四面筋侪是没心子的，但伊拉今朝这个四面筋啊，里头还是包肉的，还是包新鲜的肉，外加是配料包老清爽，外加是纯肉的四面筋。

0: 我们大组合只剩下100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要我们大组合给我们赶紧来抢。而且呢，苏和阳这套的这个上海双档，包括是我们的水面筋的组合，143组，我们大组合，是首次登陆到东方购物。然后呢，我跟朱总呢是之前在他们的这个苏和阳的品牌，对，无锡他们是在太湖边上来那边，这个山水就特别好的，然后呢又很香，然后他们就是追求传统工艺，所以两个裸杯我估计也蛮认同的。
1: 我们大清上，现在能够成为十米锦。

0: 好吃。嗯，以前我们吃到过说又很好吃巴格萨姆的水面筋，水面筋当中没有加肉的。我们这次当中呢是水面筋有塞肉的。其实在这个江苏啊，包括是无锡，他们当地是他们地道的菜，叫做生麸酿肉。所以今天我们品叫生麸酿肉。嗯，很多人听到格萨萨姆的了，生麸酿肉啥？
1: 上海你没听到过？
0: 就是水面筋塞肉。
1: 没错。
0: 啊，对吧？水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再看啥菜？
1: 好。
0: 看到这全家福。
1: 哎，来全家福。
0: 对对对，全家福。很多朋友说到啊，到了过年过节，总要是团团圆圆的。
1: 没错。
0: 老鸭汤有了，全家福弄一
1: 个。搿只全家福等了结实了，开播多到现在啊，
0: 多
1: 到
0: 现
1: 在，大家看到现在为止，
0: 搿是油面筋烧肉，
1: 油面筋烧肉，勿破勿烂，
0: 搿
1: 面筋勿破勿烂，搿才是正宗的无锡面筋，
0: 做
1: 得出的。
0: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水面筋，
1: 水面筋可以看到啊，水面筋相当的 Q 弹糯，
0: 对，筷子也有的搿只丝，
1: 哎哎，
0: 水面筋呢能看到，无论你怎么样子煎起来啊，它也不会散，不会破，或者当中汁水都能够保留的非常好，
1: 对呀，
0: 对吧？侬弄点蛋饺，弄点饭，
1: 哎呦，
0: 当然了，有种朋友要讲究点，像来搿种福建人要弄啥鲍鱼海参来，对吧？搿
1: 也太红了，
0: 阿拉就意思意思，
1: 是是是，阿拉上海人啊，
0: 有你筋蛮好的。这个是无锡面筋，
1: 是无锡面筋，搿个相当相当好。
0: 你外
1: 加阿拉搿个面筋一眼勿好，啊，味道好。无锡面筋是关键就是啥个晓得伐？搿个工艺用料相当相当的讲究。
0: 提示一下我们大组合的备货锦上最后的73组，
1: 哎呦，大家要
0: 抓紧。就是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是啊，
0: 我们大组合啊是八盒我们的双档带回去。
1: 对，
0: 双档大家知道了，两个百叶包塞肉，两个油面筋塞肉，
1: 是啊，
0: 再加上6盒的水面筋塞肉，总共是14件单品带回家。水面筋塞肉每一盒呢是这个250克，
1: 好吧？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因为这个东西它做成了一个半成品了，桑啊，我急速搜索，就怕当中有一些科技鱼很活，什么火车火车呀，不嘎西多的种，我不想有那种么子。
1: 哎，
0: 来看看，哎呦，对，看了。
1: 要关键就是啥？关键阿拉搿只面筋烧肉，侬市面高头现在老少看，
0: 老少看到，
1: 啊，老少看到，不大有，就到无锡买的。
0: 鲜猪肉，生麸，生麸就是水面筋，你来个。
1: 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饮用水、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白砂糖。
1: 对呀。
0: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
1: 清
0: 对水面筋鲜肉，包括这个呢是我们的油面筋鲜肉，这个双档哎，百叶包的，面筋面堵啊，哦，
1: 里向两只百叶包，两只面筋鲜肉。
0: 是的，看看我们整个的都帮你写的清楚了啊，猪肉，
1: 这猪肉来第一位啊，
0: 对吧？生麸饮用水。水、食用盐、鸡肉、哦、鸡精、红酒，这个白砂糖，
1: 没弄亏吧？哎，
0: 有面筋生牛奶的猪肉，油面筋，生活饮用水、食用盐、鸡精、红酒、白砂糖。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这个生产厂家，来点互动，
1: 就是
0: 无锡市。无锡市，好吧，来
1: 到无锡
0: 了，好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有1分多钟时间，
1: 量不多了，
0: 我们的备货太少了，特别大组合，
1: 手工了，
0: 199块钱，14件单品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件单品只有这个14块多一点，
1: 性价比相当高，
0: 太高了，
1: 嗯，
0: 侬两只牛妈妈也不值的价的嘞，侬
1: 这
0: 油滴开开也不值这价的嘞，对吧？侬车子开多少过去？
1: 开到无锡去再背回来，我也烫烫的，成本也相当高，今朝子阿拉燕华老师东方购物，拿搿只新品首发发到侬手里，
0: 是的，立刻来下单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1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2: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3: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居于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

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那个板栗的香味哈、啊，在这个大街上都已经开始扑面而来了。但是如果你要买栗子的话，会买什么样的栗子呢？啊，我相信啊，一个品牌一定不会陌生，新长发。我相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这一些年轻人啊，要吃到板栗好吃的当错列子的啦，肯定要到新长发门口去排队的。那个小柜台当中也是铺铺满的人，那个时候呢，带过来还要自己剥啊什么的。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全新品的首发，来自中华老字号。新长发的板栗仁儿不需要剥了，品牌为您做到板栗精挑细选，而且呢，颗颗都是非常的饱满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新长发的这个板栗，然后随身带装啊、今年呢其实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之前都是去线下去排队去买的，对吧？然后在线上的很多渠道，其他渠道目前我们还没有铺货，
0: 对，
1: 所以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一次，卖断货，卖预约，那么今天是第二次来，但是今天你知道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
0: 什么？
1: 不单有现货，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0: 确实
1: 今日特卖，
0: 哎，有加赠，对不对？
1: 对，
0: 大家看已经看到了总共的包数，之前呢是35，大概回去199块钱，对不对？今日特卖，为您限时限量的再加赠5包，
1: 对，
0: 同样的整个的克重，一共是40袋带回去199块钱了，
1: 来，
0: 所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板栗当中啊，它的一些好处啊，包括是到底有哪些特色，好不好？
1: 每一个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都是充氮气保鲜啊，然后是这样子的避光的保存的，而且我们上海人其实很会吃的，对吧？
0: 对，
1: 月饼要吃什么老大房的、对吧？蝴蝶酥吃什么和平饭店的、板栗吃来新长发，新长发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以前是不是没有在东方购物买到过栗子是吃老字号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来了啊、今天是特卖，翻过来之后呢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你放心，然后配料表当中只有板栗，
0: 对，
1: 没有任何东西。
0: 是，之前还有什么糖啊、盐啊什么？
1: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就不是糖炒栗子，明白吗？
0: 对吧？
1: 也没有糖，哎，也没有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
0: 是的。
1: 但你知道板栗除了吃这个配料，吃我们老字号，还有吃产地。
0: 产地。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来产地什么地方？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个也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对吧？那个时候叫这个叫什么？
0: 叫什么？
1: 燕山，对，河北燕山，对吧？所以一下想不起来了。就南栗入这个菜，北栗入口，北栗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河北燕山唐山这个地方的、
0: 确实，你看刚才是新拆开来一袋，对吧？一闻哦，
1: 来吧，
0: 这米都还在，就像那个新加坡门口摆的一样哦。我们倒出来自己看一看，好吧？因为它没有经过什么糖浸啊之类的，所有的板栗就是我们的板栗，而且
1: 一包
0: 都是还蛮饱满的，
1: 一包刚刚好。50克的量，我们没有做大包装，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去买那个糖炒栗子，懂的呀。
0: 对，
1: 一买买个半包，买个一包，你要马上买，马上吃完，因为热的好吃，冷的那个皮儿全粘在上面，剥都剥不下来，对吧？微波炉再去打一下也没有用。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不需要剥壳去衣，然后来燕华帮我脱一下，我给大家看看，
0: 哎，
1: 你可以
0: 看
1: 一
0: 下，
1: 掰一掰，捏一捏，给大家看看这个软糯的状态啊。
0: 我看到了，第一点它都是还蛮新鲜的，然后来捏一捏啊，很粉，板栗确实什么。这种粉粉糯糯
1: 的，
0: 对吧？
1: 对，
0: 不自底底，
1: 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来，
1: 我接着，
0: 非常的糯啊，
1: 对，
0: 就糯一些，真的是只有新长发的这个板栗能够做到了。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为什么吃到板栗，有些什么还僵的，有些还是空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新长发的板栗就是软，
1: 对，
0: 糯，
1: 对，
0: 然后呢，它啊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口味来进行调试，
1: 对，
0: 就是板栗的清香，
1: 对，因为这个板栗很好吃，产地好，所以我们不需要里面再去给大家去调味，
0: 是的，
1: 对吧？你想想看，全部都是我们的板栗之乡，然后河北唐山就是燕山，对吧？迁西县这个地方，纬度也好，又是燕山的腹地，昼夜温差也大，而且燕。

0: 不包装的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辣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敌，敌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1: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亭已经开始满线了，所以呢，老上海朋友们可以就是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2: 对，
1: 说到我们的这个板栗啊，很多人都会说，用那个香气啊、香味，包括入口之后它那个绵密的感觉。但是以前我在外头自己去买一些糖炒栗子，第一呢要自个剥，第二呢它那个栗子到底是什么栗子你不知道，有时候啊就是板回来之后还有好多是坏的、僵的，
2: 对，
1: 或者土的、空的，对吧？我们这个栗子它因为是板栗仁啦，个个都是非常的好吃。
2: 对，因为我们其实啊，树上面自然成熟，采摘下来之后，其实栗子它熟了，它是掉在地上的啊，毛栗子的吧、掉在地上之后，我们就把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拿工厂去，然后就开始手工的剥壳去衣了。所以呢，剥完壳去完衣呢，这是一个关键的步骤。这个步骤呢，你省力了，你不用自己去剥壳去衣之外，我们剥完的壳，这个栗子是不是好与坏，肉眼就能分辨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保证大家开开来吃到的每一口，我们都是经过人工挑选的。
1: 是
2: 啊，所以这个就非常放心了啊。然后你知道栗子本身到了秋天这个季节，桂花一香，红薯的香气，栗子的香气，所以秋天就是应该吃这样子的食物的时候，
1: 板栗烧鸡，对吧？板栗就任何都可以，
2: 而且板栗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适合家里面的人吃，是因为什么？它的维 C 含量很高。
1: 对的，
2: 对吧？包括你看它的形状像什么形状，对吧？古人怎么去称它的，
1: 是的，
2: 包括对我们腰啊、腿啊等等啊，对吧？都很好，
1: 关键还有好吃。
2: 好吃，
1: 因为说句实话，东方姑卖那个板栗仁，其他品牌也有，以前买过的，
2: 有卖过很多年。
1: 我也吃过，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加一点糖啊、糖庆啊之类的，就是、或者加一点这个佐料，
2: 就是老字号第一次来。
1: 那么就是我就说的口感啊，之前可能是黏密，包括还有一点点水分就沁出来。但是今天我吃到我们中华老字号新常发我们这个板栗仁、哎呦。什么都没加的情况下，板栗干爽绵密糯，你知道吧？然后它那个回甘的回甜，它本身自带这种甘甜的香气。
2: 它的糯是什么糯？它不是那种粉粉的糯，那种粉粉的糯是干乎乎的，对吧？你吃不下去的那种，不好吃，卡喉咙的，对吧？你一定要配水喝，配茶喝的。但是我们的栗子是湿糯的，对吧？糯糯的，然后软软的，还是非常湿润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关键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因为之前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吃啥，我以为今天是全新品啊、
2: 我们第二次这是特卖、今天是特卖，
1: 所以那个时候就20分钟可能就全部现货卖完了。今天感谢100多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立刻来抢现、今天特卖多加了5包，总共是40袋带回家，199元，都是独立包装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欢迎回来。软糯香甜，但是关键是它非常的干净，什么都没有加。
2: 对，
1: 可这波当得的螺蛳粉
2: 啊，这是你要去排队的。
1: 对，
2: 吧
1: 我一直会买到经常的板栗，然后呢，我一般都是两包一买，一样是打折了。
2: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我们帮您剥了壳，帮您做熟了，帮您去了衣，像这种包装，真的，今年我们第一回来卖。
1: 哦，怪不得。
2: 其实之前就是新长发的栗子的话，那么多年了，对吧？老字号已经差不多80来年的历史，一直只是在卖糖炒栗子，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卖糖炒栗子，对吧？就排队被排得很长很长。但是今年我们也稍微做改变了，我们开始线上渠道来销售，但是不是在直播间啊？目前很多直播间还买不到，所以我们首站就选的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上一次首发的时候，比今天少五包，卖爆，卖断货，
1: 是的，
2: 卖到预约。
1: 今日特卖，
2: 今天是特卖，
1: 对吧？
2: 对，第一回做特卖，
1: 第一天给大家做到今日特卖，
2: 而且保质期。
1: 我一边在说话，一边就嘴巴当中是绵密粘的，就因为全部板栗的香气在口中，而且关键是呢，它都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新鲜批次，对不对？
2: 半年的保质期，
1: 对的，
2: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半年保质期，就是接下来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啦，十一假期啦，这个小秋风一吹的时候，都想出去露营野餐啦，等等的啊，
1: 你带出去玩玩玩，这个吃起来多方便。
2: 好东西大家还是控制好量，哎，一个东西好吃，我给你一下包了500克一包的，你吃不完软掉了，
1: 哎，我都毁了，
2: 对。然后我们每一次控制好量，一天吃个一包，最多吃两包就可以了。
1: 哎呀，我已经到量了，哎，
2: 然后我跟您说啊，你这个栗子吃的多的同时，米饭就稍微少一点了。
1: 我特地，你知道吗？我痛苦的新长发的板栗，因为我吃栗子板栗有经验的啊，蛮有饱腹感的啊。我午饭没有吃啊，我过来做这档节目，这真的好好吃。
2: 因为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2: 对，因为它里面碳水含量非常高，对吧？但是呢，维生素啊，对吧？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也很高啊。所以来，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样东西，板栗，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糖都不加啊。特别适合家里面，
1: 这个很难得。
2: 对，
1: 像这样的包装的板栗仁啊，不加糖的非常难得了。
2: 对，不加糖，同时来产地正宗。
1: 对，
2: 有一说一，上海这边吃到的很多的栗子是南方为主的。
1: 对的，
2: 就是南方，福建啊、浙江啊这边山比较多，对吧？这边都是属于南边的栗子，你拿回家烧老鸭汤，拿回家做这个板栗烧鸡，很好吃。但是如果要吃零食，吃软糯香甜的，你就吃北边的栗子，你这个拿不了。这个毛栗子，
1: 毛栗子拿不了，我弄到餐厅吃饱饱。
2: 当心滴水哦。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看到，我给大哥正宗的毛栗子。
2: 我去，
1: 它上头有这个刺儿的，很难剥的。
2: 我去绍兴的山去捡过。
1: 真的，怪不得我可都给我养着了，但是今天。
2: 然后你知道这个栗子，就是你一个手上不去，对吧？这个很扎人的，像刺猬一样。
3: 对对对。
2: 然后。打开之后，里面这壳是硬的。你开壳开了之后，这个栗子外围还包了一层衣。
1: 对，
2: 以前我妈妈买那个栗子回来烧那个烧鸡的时候，哎呦，我哼哼在帮我妈妈在剥那个栗子衣，知道吗？太费劲了。
1: 现在不需要你剥，里的外头那层也不需要，对吧？还有什么炒啊什么都不需要，
2: 对，
1: 直接是我们干干净净的啊，把栗仁为您所献上。关键是今天这个量，
2: 是
1: 刚才我还在想了，我想，哟，新长发的板栗子，该起码挡脱栗子也不便宜的，
2: 一年，
1: 对吧？
2: 一个价。
1: 栗子现在壳那个斤数称斤来进行买，
2: 就我打个比方，可能以前20块钱拿这么多，对不对？那个纸袋袋，
1: 对对对，
2: 这么多。后来呢，20块钱这么点，可能20块钱这么点，就是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吧？你还要担心它这个炒的那个锅炒的那个糖到底是什么糖，对吧？新长发的放心，
2: 老字号放心，
1: 对，老字号放心。但是问题是，老字号也要你自己去剥的呀，
2: 也要你自己去排队的呀，
1: 对吧？还要自己要去，哎呦，闻到那个香味，
2: 还要趁热吃的呀。
1: 是的，所以今天啊，完完全全帮您所做到了。配料干净，就一项板栗仁儿，然后呢，我们整个是40袋带回家，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0克的一个分量，全部都是板栗仁
2: 儿，
1: 专卖的价格199元，干净。老会员按上1号进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9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不要等到后面预约了。
2: 对，
1: 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啊？先
2: 特卖
1: 现货，好吧？
2: 对，
1: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新上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很多朋友都在看啊，又今天199元40包，嗯，要彻底冷光了的啦，就在问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嗯，刚才我跟雅玲两个人说，哟，这个配料表对，非常干净，只有一箱百利，没有加任何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嗯，像罗的差不多啊，嗯，已经很好了。它保质期是18个月啊。
1: 对，
0: 但是大家放心，我们的生产日期就是8月份的，
1: 8月底的，
0: 2026年8月底的，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就这个生产日期。
2: 然后呢，这个保质期1年半的时间，跟您解释一下，冲氮气的包装就是保鲜方式，而且我们是特地给大家做了这种避光的，
0: 对吧？
2: 完全避光的，因为栗子也是属于坚果一类的，
0: 是的，
2: 对吧？所以我们包装也到位，然后保鲜锁鲜工也到位，这样子的话，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常温下你可以有1年半的保质期。
0: 是的，
2: 但没有人会放那么那个的，我差不多就大概11假期就吃完了40包，
0: 对对对，
2: 是吧？
0: 最多那么到这个什么11月份、12月份。那现在在市场当中，大家也能看见啊，就是像类似于的这样些商品，要么加糖，要么加盐，
2: 其实
0: 加点其他一些东西。我们这个就认准老字号，那它板栗本身的品质，包括产地，自己是做了那么长时间来。
2: 对，还有就是外面有时候路边摊的，对吧？我说一下小时候那种样子的，对吧？不一定会拿糖去给你炒，很多时候放的是糖精啊之类的啊，对吧？这个
0: 对，
2: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一点点的添加都没有，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没有额外加糖。
2: 对，
0: 但是这个板栗的香甜口感是自带的，说明它品质有多好，
2: 产地也好。
0: 哎，今天40袋带回去才199块钱，还是2026年8月底的新鲜批次，
2: 对，
0: 保质期可以吃到2028年的2月份啊！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多段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哈，很多人都在说新鲜批次吗？非常新鲜，2026年8月底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啊、哦，1年半了。但是您放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板栗，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包括是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
0: 干干净净。但是这个板栗，因为它本身的品质好，产地正宗，所以口味味道，侬一吃就晓得，哎呦，搿个新浪风啊，就是母的子辈的子
2: 对对，其实一听新长发，我们压根儿，你看我们俩开场的时候，我都自我介绍都没有完，我们已经有观众订购了好几组了，对吧？其实就是上一次现货没抢到，然后预约不高兴等的，然后今天看到有直播了，新长发来了，立刻啊！我们今天还是特卖，特卖是什么概念呢？多了5包，
0: 对，
2: 但是不保证下一档直播是特卖啊。
0: 是的，
2: 因为秋天刚刚开始，
0: 对呀，
2: 刚刚开始大家要吃这种秋果的时候，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很多一些老会员看到之后啊，你想今天多买一套，多了5包，
2: 对，
0: 你买个2-3套那就多个15-20包来，
2: 你拿回家你就算不把它做零食吃，你烧菜呀，对呀，
0: 再加上那么好的这个板栗，
2: 烧鸡是非常补的一道菜肴。
0: 每次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板栗烧鸡要开始了，
2: 板栗红烧肉，板栗烧老鸭，
0: 对对对，
2: 板栗还可以烧银耳羹，
0: 关键这个板栗糯香甜，
2: 对，
0: 而且呢就是非常的好吃，对吧？
2: 然后代餐也可以，
0: 对吧？对的，就是有饱腹感，当零食也可以，带出去现在更加方便了，
2: 是，
0: 也不费指甲，也不费牙口，对吧？关键是今天40包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赶紧来把握住了。电话已经是持续排队当中，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1: 是不是好吃的不得了？新长发的这个板栗啊，我印象很深，以前在南京路上有新长发，我得了给微微有个配音的点，在这个新亚新生活广场上鹅卵的地方，亚新生活广场也有个新这个新长发，它呢是一个小的像那个推车一样啊，不是门店啊，推车一直排队，排得很长很长，跟生活广场里向呢，您所来写成本科的搿个地方就是摆的吧，老许多人。然后呢，很多人也会说，说新长发的这个板栗啊，这个党葵栗子价格是高的，对不对？就相较于其他的小摊头咯啥，
0: 都是好的呀。
1: 后来有人讲了，就摆的那么我卡塞过来，对吧啦？根本就讲了，跟其他地方去买，三分之一可能是坏了，可能是不大好吃了，僵了。新长发它真的好啊，对吧？再加上它那个新鲜的程度，包括是口感，而且是原材料，
2: 哎，
1: 就是值这个价格。
2: 对，
1: 那么要吃，我们也不说把它当饭吃，当零食吃，就到秋天的时候尝那口鲜味的时候，哎，就去买到新长发。所以很多朋友一看这个包装哦，跟新长发的格子像板栗哦，对吧？一下子就觉得，哟天哪，这东西就可以撕开，哎，就分泌出来了。
2: 但是有一说一啊，老赵子这种糖炒栗子买回家，你是不是每次就买一点点？
1: 对，不敢多买
2: 呀，多买，因为它热吃，你这个壳是剥得开来的。
1: 对，
2: 就是你放了吃了，吃的晚了，吃的慢了，它凉了，你这壳就
1: 烘烘一，但再烘也不行，
2: 烘也烘不好，那个一还是粘在这个栗子肉上面的，不好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板栗仁，看到没有？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板栗仁，是给大家去壳去一熟制好的。
1: 哎，
2: 好吧，熟制好的老字号这个新长发，配料就是板栗啊，然后全部都是我们的板栗之乡河北燕山，也就是我们唐山，看到没有？而且迁西县这个地方的话，更加是就是盛产栗子的地方，对吧？营养其实营养价值很多。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好吧？
2: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很多很多。来，生产批次八月底的，温州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028年，
1: 对，全版，
2: 就告诉大家都是新批次，
1: 对对对，
2: 你是可以放心的。
1: 然后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板栗，
2: 然后你看
1: 我吃掉一颗了，
2: 对
1: 吧？然后，
2: 然后
1: 它还就蛮大的，
2: 就是50克一只。然后大家看里面这包装没有？它是里面是银色的，银色的是避光的，哎，充氮气保鲜。
1: 是的，然后它保证了每颗啊，就是它还是比较完整的那种。你说一定是这个非常全部都是完整，万一它当中磕磕碰碰也有可能，对吧？
2: 你想现在什么时候？今天几号来着？
1: 哎。9月2号呀，9月2号
2: 开学了，又忙了。
1: 你看到我们这板栗要粉糯，然后呢，它那个绵密，不像有时候会什么浆啊什么的，看到吗？它是自带糖分，没有其他就是加什么自己的什么人工糖浆什么都没有加。
2: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一个是特卖，大家肯定抢得很厉害，还有一个现在是开学了，对吧？小孩子写作业，刚好4点钟放学，肚子饿的时候，
1: 对呀，
2: 对吧？晚饭要6点钟才吃，或者有的双职工到家晚的，晚饭可能7点钟才吃，
1: 当中垫垫饥。
2: 4、5点钟的时候先垫一包，垫一垫，然后它不是属于垃圾食品，它里面的营养价值还含量特别高，
1: 被称为秋天吃，
2: 秋果之王。你知道被称为秋果之王？对啊，
1: 这个我倒不知道。
2: 真的，你大家网上可以去搜搜看，对吧？秋果之王，然后哎，还有秋天
1: 之王是板栗哦。
2: 还有秋天适合吃什么？你去搜，对吧？就是换季的时候，贴秋膘的时候，养生的时候啊。
1: 我只知道我秋天喜欢吃板栗。哎呀，没想到！哎，你看，
2: 我还喜欢吃红薯，也不错，也都是好东西。
1: 所以今天4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都是50克，没有加任何添加剂。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卖到过是1993.5包，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我已经多加赠5包了。你多买一套等于多得5包，对吧？
2: 对对，
1: 反正也是。
2: 那你买2套呢？多
1: 买2、3包，对吧？就是多10包了。
2: 对，
1: 今天总共是40袋带回去，199块钱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 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把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做甜品，算今天是最后一道，最后十分钟是时间了，提示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呢，每一套组合是多加赠了5包，从原来的35变成了40袋，价格没有变，190块钱，好吧，保证新鲜批次，很多人都在问这个新这个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底，
1: 对，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2月份，
1: 就是上个星期的批次呀，对吧？
0: 是的，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0110。

新长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枝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敌敌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把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大概只有做的小几十组，今天有抢的朋友特别多，而且呢听了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在抢了罗青桑啊，今天一样是今日特卖的，反正每买一套多五袋，对不对？我就买个两套或者三套，
1: 对，
0: 你放在家里头又放得起，
1: 对，
0: 它又是这种不需要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的，而且它非常干净，最后三十套的限时现货，所以呢无论是自己在家里头囤着，反正可以吃到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嘛，对吧？
1: 对，
0: 吃不了那么久的，所以两三套可以囤着。
1: 是的，
0: 你看啊，十一小长假呀，秋天的时候，包括我们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旅游也是非常的旺的一个季节，带出去好了。包括生活当中，你平时出去买买菜，身边备一点东西，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对，而且天气慢慢转凉了之后，我们会容易胃口、食欲会比较好，对吧？这个时候会饿得特别快。
0: 对，
1: 不像夏天，夏天是到了饭点都不觉得饿，都不想吃。但是到了天气冷的时候，那我们吃什么呢？不要去吃那种垃圾食品，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东西吃，哎呦，加了糖的那种饼干啊，那种零食啊，咣咣咣往嘴巴里面放，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个非常好，因为本身板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吧？它你看它都可以做到养生食材当中去，而且你看我们也不加糖，不加任何添加剂，
0: 配料表就一项，
1: 配料只有板栗，
0: 对，
1: 你吃起来是不是也没有负担？
0: 对呀、
1: 除了没有负担之外，我们还很好吃。好吃体现在哪里？你看我们的产地，北栗啊，河北唐山，就是现在燕山，对吧？迁西县，我们就是自古是板栗之乡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同时哦，我们里面的营养价值，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B 呀、对呀、B2 啊、B12、B6 啊之类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矿物质，
0: 对，
1: 甚至钙质含量也很高。然后批次看清楚了，就是上个星期，
0: 对，
1: 八月底的新鲜批次，好吧，我们反正这一包是刚好的量，50克。
0: 对，
1: 一次头你吃个一包，对吧？家里面有小孩，放学去接他们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0: 倒出来，要不要多了是够的了？
1: 你要全对，要全对吧？我就知道的，因为汤艳华一直在跟我说，哎，这个栗子真的好吃，第一次做真的出乎意料
0: ，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板栗什么产地是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1: 你知道新长发，
0: 我只知道新长发的板栗很好吃。
1: 以前我们也不挑，我们不知道栗子会分南栗、北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吃到的糖炒栗子，哎，有的就软糯，有的香甜，有的就可能比较口感硬一些，对吧？跟大米一样呀，对吧？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认准啊品牌，包括是老字号，
1: 对，
0: 而且又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就咬到嘴巴当中说，哎呀，戴假牙的朋友们咬得动，然后呢，平时就算是不戴假牙，你作为敏敏，他都能够花的。
1: 这个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
0: 很喜欢，
1: 这个是也他们也可以吃的。
0: 对的，
1: 就我们东方共卖这样的栗子仁卖了很多年，之前你知道哪些人回头客特别多？像我们那石阿姨，石阿姨家里面的太太，石阿姨年纪很大了，六七十岁了吧，一个，对吧？她
0: 这是小弟弟小妹妹，
1: 然后她家里面的这个太太要吃这个板栗仁，还没有开始卖，要提前来说啊，上市了吗？做直播了吗？都在关注这些。你看我们身边人，都是这样的，家里面年长的人特别喜欢吃，
0: 而且生活当中，现在秋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口腔当中有很多一些就是呼气啊、什么
1: 溃疡啊、
0: 胃酸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很痛的，对吧？吃东西不是很方便。
1: 我只说这个事儿，你要多吃点 VB 的东西，
0: 可以啊，当中带着，好吧？话不多说了，最后的这个4分钟时间，备货也快没有了。199元是40大袋回去，原本是35包，
1: 来，
0: 今天今日特卖多加赠5包，总共是40大袋回去才199，关键是保证品质，
1: 对，
0: 新鲜批次，还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啊，新长发的板栗仁，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哈！我们大概还有就得小五组，才五组了，所以呢进攻速度非常的快。那么还有今天很多一些老会员之前吃过，包括是之前没有抢到的，
1: 对，
0: 今天多买了两套，可能就两组啊、三组啊一起来囤。
1: 对，
0: 这个呢每包是50克的净含量，反正全都是板栗仁儿，没有带壳的，包装袋不齁啊，关键呢它是非常干净啊，就是没有加任何东西，
1: 对，
0: 它的配料表就一项，就是板栗，对吧？
1: 对，
0: 清清香香的，但是它那个鲜度啊、甜度啊、香气啊全部保留住，
1: 你
0: 为什么？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的新长发的板栗了。
2: 对，你就把三个字这一扔出来，对吧？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卖新长发的栗子，很多爸爸妈妈不看价格的，不会来问呐，哎呦多少钱一斤啊，或者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对40包，今天是特卖，今日特卖新长发的老字号的板栗仁，对吧？新鲜的批次，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添加，今天做特卖啊。
0: 对，其实很多一些叔叔还跟我一样的，我说的三个地方啊，板栗好吃，等于说的新长发的板栗肯定好吃，对吧？
1: 对，
0: 最后的2分钟时间，最后一组了，可能要到预约名额，
1: 那没办法，
0: 先把现货定下来啊，赶紧有现货的先抢现货，没有现货待会我们问问看啊，这个预约名额是不是少量开启，赶紧打电话来抢到现货的就是你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时间了，今天是40袋带回去嘛，大概金海当时50克，然后呢都在问，就是今天有没有这个生产批次，
1: 全部新鲜的，上个星期的，对，八月底的新鲜批次啊，常温存放一年半的保质期，只是跟您强调一下新鲜批次，对吧？拿回家可能40包，人家真的差不多吃到11架吃完了就，
0: 哎，我们反正有18个月的保质期，放心囤，这其一其二点，保证新鲜，批次是2026年8月底的，好吧？现在是9月2号，对吧？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199元40袋，今日特卖的价格和优惠力度给到大家，而且认准啊，我是中华老字号新常发的板栗仁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到了金九银十，也快到了年底，很多家里面什么节假日呀、中秋节，很多的亲戚朋友要来你家里面做客，所以平时我们说每天如果说请客的话，或者做一些日常的一些炒菜啊，家里面这个大的这个炒锅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是咱们都希望说家里面这个大炒锅能够特别的健康，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放心啊。所以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特别好的我们的中秋特惠，带给大家是我们的德国大品牌三头鹰品牌的没有化学涂层的钛的不粘锅。而且这个锅具啊品质非常的高，整个跟食物接触面它全部都是用到高纯钛的整块的钛板来给大家打造的，又是非常的耐用而且特别的好洗。那今天我们特别给大家一个双福临门的总裁的特批组合，构成价格很划算也很丰富。如果说想要买一口特别好的钛锅的话，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马一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马一。
1: 佳姐好，大家好。那确实很多时候说到钛这个金属呢，可能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它，越来越了解它，因为之前很多说哦，我知道它用在什么假牙，用在心脏支架，到后面是什么用在钛杯。很多时候用了一个钛杯之后，发现1000多块钱一个，买的也是值得的，因为它真的很健康、很稳定，没有任何重金属析出。所以如果说我们炒锅也能够用到纯钛板材的话，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三头鹰这个品牌。所以今天有同学说，我家里面很多锅具啊，已经用了很久了，发现有些涂层掉落的，或者有很多材质呢没有那么健康、安全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更换今天这个组合。我先提醒一下，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维持不了多久了，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0: 是，而且三头鹰它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大品牌，在我身边很多的高端的百货商店都有门店专柜。品牌它是1919年就成立了，
1: 对，
0: 已经有到超过100年的一个历史。
1: 是的，
0: 而且他们这么多的，尤其是泰国的这个系列当中，今天东方购我们这一款30公分大口径的没有化学涂层的钛不粘锅，
1: 是
0: 它就是很受欢迎。
1: 对，
0: 我把整个的锅具拿起来，首先我们说口径方面30公分，家里面其实也是一个黄金口径和比例。
1: 是的，
0: 从老夫妻两个人到你家里面，比如说五口之家，对不对？你的小孙子小孙女，比如说到你周末家里面来吃饭，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个容量口径，你做很多的菜或者做两人份的菜，其实都可以囊括。
1: 是的，所以30公分是大家选择最多的，对不对？所以其实家里面会觉得是一个黄金尺寸，然后拿在手上分量也正正好好。
0: 对，而且它的锅型也是特别好的，家里面比如说很多的一些就是灶具上面来使用，稳稳当当，对不对？我们炒菜的时候包括那个颠锅的时候都很方便。
1: 对，
0: 但是关键是什么，这是一口没有化学涂层的钛不粘锅。所有现在你看到我们锅具的内部这个跟食物接触的部分，它不是一般的材质。
1: 是的，
0: 它是用到了整块的高纯钛的板材来打造的。
1: 对的，对的，
0: 不是说有些化学涂层或者有些什么喷涂的一些钛或者钛的涂层，它都不是。
1: 是的，它是没有任何涂层，我们给大家用的就是纯钛板材。然后在锅的手柄对应的这个地方会有一句话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刻在上面呢？就是想提醒大家，因为三头鹰真的是很专业做钛锅。就像娇姐说的，有很多是什么钛涂层，人家也叫钛锅，
0: 是
1: 钛合金也叫钛锅，20%的钛，30%它也叫钛锅。但是今天我们是100%采用纯钛板材。那很多人也会问说，这个纯钛呀，我知道它是得反复提炼的，你提炼到什么级别了，提炼里面的含钛量到底是多少，我们能够在现场有检测报告给到大家来佐证。因为东方购物做节目真的很严谨，我们所有的这些检测报告都要提前给到 QC 质检备案的啊。您看我们检测下来钛的含量是能够做到99.86%，这种级别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安全健康稳定没有重金属析出的高纯钛带给大家。
0: 首先我们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锅具里面它这个板材它这个高纯钛的纯度，还要带大家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钛
1: 啊，
0: 为什么钛除了在很多比如说高精尖的领域呀，在一些医学的领域当中，航空领域当中，现在它也是被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厨房我们的锅具里面当中。
1: 对，
0: 因为它本身包括稳定性，包括各方面的优势和特点，特别适合打造跟食物直接来接触的很多的好的锅具。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很多人说为什么锅具里面要用到钛，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用在哪些地方，对吧？用在很多高端手表的外壳，它会更轻盈，然后更坚固更耐磨，用到手表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然后用在心脏支架，用在人造关节，用在我们的假牙当中，是因为它安全无毒无害，就是亲和性亲生物性非常好，没有重金属析出。就说句实在话，它就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可能万一不小心损坏了，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脏直接长在一起的，那你想它有多安全，对不对？然后还用在航天航空航海领域 因为它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钛的金属熔点能够到1600多度，零下能够承受到260多度，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厨房间里面是什么？油温。爆炒，然后我有可能说今天酸的辣的，明天是什么甜的咸的，各种各样口味变化，酸碱度变化了，糖分变化了，温度变化了，但是钛金属它很稳定，没有任何的变化。
0: 真的是，它本身的化学结构特别的稳定。
1: 对的，
0: 而且我们说，尤其比如说你每天对吧，锅铲呀，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做硬壳类的，对吧？贝壳类的很多的食物，各种食物在里面刮擦呀、翻炒呀，你不用担心说会有很多的化学涂层脱落，因为咱们是整块的钛板材，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包括你在做完菜以后，后续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洗锅刷锅的时候，都不用说，哎呀。感觉要小心翼翼的，要伺候这个锅具，我手里面这个力道我要有点什么，要有点收敛的，这个完全都不用。
1: 对，
0: 你所要能够享受的就是我们在泰国当中所有做的那个食物，它是不跟化学发生什么反应的，就是本身食材的很多的色香味儿营养都能够很好的这个释放出来。
1: 对对对，所以它就是能够做到很好的，就是安全健康，没有涂层，没有任何的涂层。那可能有很多人会问说，没有涂层，那我做菜不是很累吗？你万一粘锅了怎么办？三头鹰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叫十万密集点阵技术，其实在我们锅具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可以给大家看到，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凹坑，画面当中就帮大家做一个动画来模拟一下，就是这些小凹坑啊，您的油下去它就能够形成油膜，然后一加热空气泡往上顶，然后呢很多水汽往上顶，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它就能够达到不粘的同时但是没有涂层，就是大家更加喜欢的放心的一个不粘。
0: 是的，在我们东方购的高清画面当中，这十万密集点阵清清楚楚的您能够来看到，拿到产品您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1: 对，
0: 所以咱们说你如果什么扒锅了、糊底了，你想避免很多一些什么食物粘连的问题，在我们这口三头鹰的它这个钛的不粘锅当中，可以很好的免去大家
1: 是的，
0: 哎呀要去蹭啊，要去刮呀，粘锅糊底很麻烦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而且其实我们说这口锅具就是给到我们，其实它的这个导热也是挺快的。
1: 对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我到了什么年底呀、过年呀、请客呀，好多菜要快速的要从这个锅具里面做出来，这个它导热速度也很快，不让大家会等待很久。
1: 对的，因为它中间是铝，外部是铁，所以整个升温速度包括整个导热性能都是帮大家控制的刚刚好的，所以在现场呢我们可以帮大家来演示一道菜，让你来感受一下这个升温速度到底怎么样，做菜粘锅的效果，不粘锅的这个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您的要求，我们可以在现场帮大家来简单的演示一下。
0: 其实你家里面用油也不用特别的多，对不 对？平时我们说可以吃的清淡一点，少油少盐。那么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做一个那种日常的一个家常小炒，就你看我们油放下去，很快这个油就沸腾了。
1: 是的，
0: 你看看这样的这个猪肝往里面一放以后，锅铲铲过的地方，刮擦的摩擦到的地方，不用担心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金属锅铲在里面都什么，就是碰撞出很响的那个声音了。
1: 对的，
0: 磕碰的力道很大，你都不用担心。放心大胆，就放开你的手势和你的动作去炒菜。
1: 是的，就不要有顾忌，对不对？因为它没有任何涂层，大家就很放心。然后其实前面看到很多油泡泡就特别特别多，就是像这种酱汁泡泡也特别特别密，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它把这些猪肝呀，把我们的配菜呀，把我们的这个酱汁都顶起来，所以就能够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您就会发现整个炒菜过程当中啊，就是很顺手，不用担心原来说哎呦我要加好多好多的油，加了油少了是吧，就怕它粘锅，然后担心它有涂层之后呢可能不敢用。今天我们在现场就演示给您看，不粘效果非常好。
0: 是，
1: 然后呢洗锅您看，直接热锅冷水去洗，因为以前会要等啊，要等那个什么冷却下来，然后钢丝球不敢用的。今天我们在现场告诉大家，没有涂层，您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去刷。
0: 对的，洗锅刷锅后续打理也是特别的方便。
1: 对，
0: 尤其啊后面请客的话，好多菜要一个一个要从这个锅具里面做出来，能够配合大家很快的那种厨房节奏。
1: 是的，
0: 所以你看我们的实验演示也告诉大家，家里面有一口特别好的，用起来放心，特别特别安全的我们的高纯钛的没有化学涂层的泰国，真的让我们的厨房生活变得非常的简单，然后呢上手也很快。那么其实我们也讲这个泰国啊，30公分大口径，单柄我们配到锅盖。
1: 是的，
0: 这个产品因为是三头鹰旗下的泰国里面的明星产品，在很多的一些百货商店门店专柜都有卖。
1: 对的，
0: 而且价格是要卖到将近大概1500-1600左右。
1: 是的是的，市场价1558块钱。有很多说哪里能够看得到，现在买东西渠道太多了，有很多只是在某个渠道有的，但是三头鹰是什么，线上线下全部公布给到大家。 家。我们在全国有260多家高端百货，上海的话，您看，国金中心、800伴、九观中心、新王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力超市、黄茂那边都有。所以其实很多人是真真实实能够走到线下专柜去看到三头鹰的陈列和实体店的这个品质。还有一点，我们东方锅销售的每一口锅跟实体店专柜看到品质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哎呦，大家会觉得我是真的自己能够亲自看得到的，亲自能够检验的这个品牌，会更加放心，更加值得信赖一些。
0: 是，那东方锅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口外面价值小1600左右的30公分单柄的大口径的太不粘锅，我们先配给大家。
1: 是的，
0: 但是开场我也讲了，咱们今天是什么双福临门的组合，这个什么意思啊？组合里面锅具不单单有一口，还有画面右边这口价值1100元左右的20公分口径的一口太汤锅，
1: 是的，
0: 锅盖也配给大家。
1: 对的，这个锅盖配给大家，外部是不锈钢的，但是核心是什么？我们里面跟食材接触的也全部都是纯钛，20公分的口径，将近3升这个容量。很多人说这个怎么来验证哦？我拿另外一口锅来跟大家对比一下啊，就是你会发现，大家收到手的每一口汤锅的背后底部都有一句话叫“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您拿到的这个汤锅的锅底啊，这句话也能够很好证明。为什么呢？因为您想做菜做饭过程当中炖汤的时间是不是会更久？有可能说我里面啊炖40分钟、炖50分钟、炖1个多小时，那这个纯钛的板材跟您的食材没有任何化学反应，是更加让大家喜欢。所以这个汤锅到了秋冬天很多门店经常是要断货的啊。
0: 市面上面这两口锅是要价值2700左右。
1: 对，
0: 那么我们告诉大家，如果原来你看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两口锅具哦，东方购能够做到1299已经很划算了。
1: 是的，
0: 因为1299这个价格已经是比市面上面差不多也便宜了1300多元以上了。
1: 对呀，
0: 而且1299这个价格单一口我们的30公分太不粘锅你都买不到。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档节目不需要1299，我们再给大家足足直降300元。哇，今天订购的金额您只要付999元。
1: 是的，
0: 两口锅具就带给大家。
1: 对的，
0: 这平摊下来每口锅具啊才几百块钱，
1: 对，
0: 100元都不到。这个对于三头鹰德国大品牌来讲，用到都是非常好的钛材质，我们打造这样的钛不粘锅大口径加上这个钛汤锅，性价比非常之高。
1: 是的，
0: 但是不止，还有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惊喜的赠品。
1: 是的，因为今天是双福临门组合，总裁特别组合，也是很多中秋节马上快到了，所以我们必须聊表心意，来给到大家送我们这个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很多时候不锈钢的也蛮好，但是我们真的要强调一下，全部都是食品级不锈钢。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我们原先说，哎呦，人家买锅送给我的，送给我的之后呢，我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食品级。今天给大家送一副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您用着会更加放心，因为我们没有涂层，所以大家正好可以搭配起来用，把您家那些可能说老旧的不知道什么原料的不锈钢给它升级更换一下。
0: 对，而且这只是我们的好礼之一，已经是有2件厨具，还没有结束，今天真的接二连三。为什么讲这个组合是总裁特批？
1: 是的，
0: 还有另外我们钛快勺的2件组，
1: 对，
0: 今天也在赠品当中。
1: 对的，对的，我手上这个是纯钛的快勺，有很多是纯钛，这么好，那能不能让我们先感受一下些小东西，对不对？今天这个就是纯钛的一个快勺组合给到大家，这个纯钛的纯度也能够达到99.8%以上，所以我们在门店当中啊，这一副快的那个钛的快勺基本上售价300多块钱，今天继续加送给到大家。但是我还是开场那句话，这个组合维持不了多久了，大家懂我意思啊。
0: 是，锅具有，对不对？我们的厨具有，还有餐具，
1: 对，
0: 而且所有我们的每一口锅具，看一下下面我们有到这个礼盒的这个包装，下面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展示柜前面，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有拎手的硬质礼盒包装，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8位观众订购到了，把握这个好计划，我们的中秋特惠才会有这样的双福临门的总裁特批组合，性价比又高，赠品又丰富，东西非常多，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

0: 鲜鱼啊，一点都不沾。Tex 技术由十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沾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搭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2: 组成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2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搭了，刚刚开始倒不搭的。
1: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2: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1: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么，还有嘛就拍杯子啊，外头也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就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2: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真福音。
1: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涂层，伊就是直接喝上去。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2: 我主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涂层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1: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还好大大伊。
2: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好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有口那骨子里滑了。
1: 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烧红烧鱼绝对一眼不得比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咁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

0: 经是有29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在东方购的直播之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像煎鱼呀、炒菜呀，各种各样的食品，我们在这个太锅里面做菜来做做看，
1: 是的，
0: 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关键你这个锅铲，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这个炒菜的那个动作在里面，完全不需要拘束。原来我们会很担心有些，比如说湿热部分劣质锅具有化学涂层，对吧？我又想快速的做菜，又想不粘，但是总担心有很多不好的涂层啊。锅铲刮过以后掉落下来，
1: 对，
0: 滚到食物里面，吃到肚子里面。但是这个太锅，它是完全里面跟食物接触的部分，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
1: 是的，
0: 整个的锅的接触食物部分都是整块的高纯钛的板材。
1: 对的，因为我们锅里面有一句话就很好的能够验证，是锅内能够告诉大家100%采用纯钛板材，并且这个钛的纯度又有报告给您做佐证，全部都是能够纯度达到99.86%的这种级别。所以就意味着大家可以很放心的来用。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纯钛呢？因为您想，钛真的很优秀，真的很好，很稳定的。所以我们会说，哎呦，心脏支架能够用到钛，假牙如果是用到钛的，那肯定比一般那种烤瓷牙可能会更加贵一些，因为它更加高级，更加稳定。然后包括很多说髋关节、骨关节，如果不小心可能说要那个摔伤了怎么样，人家也会用到钛的这个关节，对不对？所以它真的是长期跟人体都能够长在一起的。那你想它有多安全？那我们做菜做饭有时候总归是什么？哎，比如说高温啊、油温啊、油炸呀，然后今天可能是用了不锈钢的铲子呀，然后明天可能说酸的、咸的、辣的口味变化呀，今天做点海鲜呀。您就是家里面不可能一成不变做一个菜的，您任何的菜肴变化，钛它就是很稳定，它不会变化的。
0: 而且我们里面还有10万密集点阵，原来我们是怕会粘锅，会放很多的油。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有到物理性不粘的10万密集点阵，放一点点油，对吧？炒个那种花甲，然后荤素放在一块搭配，
1: 对，
0: 颜色也特别的漂亮。这种贝壳类的，你真的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别什么，每一个这个小贝壳甲壳类的，跟那个锅具刮擦磕碰，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涂层脱落下来？完全没有，
1: 没有，
0: 这个就是让我们做到很放心，
1: 对的，
0: 吃得很健康啊。
1: 是的，并且您看，就是画面当中看到我们这加热很沸腾，对不对？然后所有的这些泡泡酱汁都特别多，因为我们就是10万密集点阵，它能够把这些酱汁包括这些食材都托起来，所以能够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就让大家做菜做饭过程当中又轻松，然后呢您洗锅的时候也不用说小心翼翼的要等什么锅冷却下来，因为您想如果说要连着做几道菜，你等它冷却等个3-5分钟，那其实就是也挺麻烦的，对不对？我们就直接热锅冷水冲下去，直接到水龙头下面去洗，然后钢丝球去刷都没问题，因为它就是经得起大家去那个考验。

0: 演的啊。
1: 对的，像你很多，比如说中秋节，对吧？到了后面很多的一些节假日，嗯，就会做一些比较大菜、硬菜，对不对？
0: 油爆虾，
1: 对，油爆虾，这个其实家里面你想，孩子也很喜欢吃。
0: 对，
1: 这种菜我觉得在这种好的锅具里面做，我们锅底也比较的平，你放油比较多，就把所有这个油爆虾浸润在这个油当中，哇，快不快？导热超级快，
0: 特别快，
1: 就是一个绝对的这种高温。这个虾就是把那个虾的那种鲜甜色香味瞬间给我们锁定了。
0: 是的，虾外壳脆脆的，里面还是嫩嫩的，再来点这种勾芡类的，对吧？也完全不用担心它粘锅。所以其实有了好的锅具之后，就您可以大胆的施展您的这个厨艺，对不对？不用说哎呦，今天我这个菜吧，算了算了，家里做不了，对吧？我那个涂层锅呢，可能说油温一下高了也不行，然后呢，我这个油爆虾家里面好像也做不了，做的不好吃。今天您就放心大胆去做，您想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什么那酱汁什么口味都没问题，然后洗锅你如果自己在水龙头下面洗，洗得更加干净一些。
1: 而且刚才你看，我们就说因为它这个我们这个菜的这个结构特别的稳定，它也不容易做一些茄汁的啦，串那个就是食物的那个味道，
0: 哎，对，
1: 很好清洗。还有就是我们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菜汤锅，哇，菜的材质跟很多尤其你滋补类的食材一起搭配，你来煮的话，炖品啊，养生汤呀，你就会觉得说心里很放心，
0: 是的，
1: 不会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材质呀，或者担心有些跟那种食材发生化学反应以后，就是有些你贵价高价买的很好的滋补食材，没有达到那个进补的效果。
0: 对的，您可能反而说哎呦那些钱都打水漂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汤锅呢真的也很难得，给大家用到也是纯钛板材的这个汤锅，因为炖汤这个事情我个人一直这么理解的，就是您炒菜可能是3分钟5分钟快速就炒好了，炖汤不一样，哎，我们有时候炖20分钟还算短的，对吧？40分钟50分钟甚至有时候宽汤久煮1个多小时在那边炖，那你想我们这里面食材又是高温，然后又是什么时间久，更加要稳定的材质，那你想什么材质稳定？目前在厨房当中应该是就是钛很稳定的，所以就是您可能简单的加点红枣枸杞也是想要身体好吧，如果更何况加点里面什么哎呦那个什么虫草呀，人参呀，野山参呀，那这种更加名贵的，一定要让大家我们这个材质稳定的还好，我们今天就是纯钛的这个汤锅带给大家。
1: 我们可以把大炒锅里面整块的我们的高纯钛的板材东方购物就把这个部分完全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真材实料。而且今天我们的泰锅不是一口哦，不是说买这个泰的30公分泰不粘锅，送一个不锈钢锅，咱们汤锅里面20公分大口径右边那个锅具，它也是里面也是泰材质，
0: 对的，跟食材接触的也是纯泰的，所以汤锅的锅底有一句话大家也可以去验证的啊，就是锅内100%纯泰板材。所以你想为什么汤锅能够在专柜当中卖到1000多块钱，到了秋冬天很多专柜还断货，就是因为它真的也是真材实料。两口锅在门店里面买下来已经达到差不多2600来块钱了，
1: 是
0: 今天999东方固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啊！
1: 999你就是买这口20公分的泰汤锅你都买不到，我们今天炒锅给你，汤锅给你，还有我们的铲勺不锈钢的套组给你，再给大家是有到泰勺的组合，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勺子筷子全部都有，就是锅具厨具餐具全部配齐，
0: 对的，
1: 对的。但是双福临门这样一个总裁特批的中秋特惠组合，售完为止，很难追加补货。下了订单以后再去到专柜比较价格，会发现东方购物真的很省钱。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一款年轻人都在疯抢的德国高端不粘锅到底有什么黑科技？这是德国三头鹰无涂层不粘锅。三头鹰这个牌子是1919年在德国创立，距今已经100多年历史，14次获得国际大奖，也是红点奖的常客，在全平台销量领先。它没有涂层怎么不粘？秘密就在于内层的纯钛材质。钛是公认的健康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但是成本昂贵，有些高端眼镜也就舍得用这么一点。三头鹰就很实在，不计成本的用一整块纯钛板材打到锅具内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属涂层，材质健康，咱们用着才放心。重点来了，当家的 TEX 黑科技就是在钛金属表面做了超过10万个超密点阵，能形成一个超薄抗粘油膜，大面积的凹点里的油在烹饪过程产生微气泡，产生向上的力拖住食物，实现真正的物理不粘。像我这种对火候掌握不好的厨艺小白再也不怕粘锅爆胆。这次的纯钛锅由于钛金属的超高硬度，你放心用金属铲，直接爆炒硬壳海鲜随便造，主打一个放心，用完之后拿抹布一擦就干净，省时省力，我赶紧给父母也买了一台。

0: 然后呢，后面发现哦，养生壶也有钛的了，然后钛锅出来了，再然后呢，这钛的筷子呀、勺子呀、砧板啊，都有各种各样钛的应用。因为这个材质确实很好、很优秀。其实大家真的简而言之去想想嘛，能够用在心脏支架的，能够用在假牙的，能够用在关节里面的这种金属，一定是非常健康稳定的。所以以前都用在什么医疗呀、航天航空啊，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确实中国市场也比较大，把它慢慢慢慢用到民生商品当中呢，价格成本。 也能够压得下来，但是它毕竟不是那种什么，哎呦一点点的化学涂层的东西呀、啊，很简单的东西啊，它是要反复提炼的。所以三头鹰能够今天做到这个价格，平均下来每口锅400多块钱，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买个不锈钢的锅不一定这个价格，我买个涂层锅也得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就是帮大家升级到钛锅，对不对？
1: 对，原来我们120这种那个价格，其实啊也没有说厨具呀、餐具啊赠品那么的丰富，
0: 对，
1: 可能最多也就 3000单品，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所有的我们是锅具、厨具、餐具全部给你配齐。
0: 对的，
1: 价格降到了999。就如果你说我看你们泰国的节目，产品我没问题，但是我预算我肯定不会出1000元以上的，我就卡在1000以内，那今天你就可以来入手，
0: 是
1: 999，30公分大炒锅的钛不粘锅，加20公分的钛汤锅，再加我们这个不锈钢的铲勺套组，以及钛勺筷的两件组，
0: 是的，
1: 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钢锅具本身它的这个材质坚固耐用，化学稳定性好，对吧？你淋点蜂蜜呀，做点拔丝的东西，弄点茄汁，弄点咖喱的，弄点那种酱汁勾芡的东西，它都后续特别特别的好清洗，
1: 对，
0: 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的。
2: 是的，但是我们有10万密集点阵，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酱汁下去就密密麻麻的大大小小的泡泡也很均匀，就说明10万密集点阵是能够起到不粘效果的，但是没有用到涂层，所以会更加健康和放心。所以你看现场呢，我们就是给大家煎个鱼。其实以前煎鱼我真的会发现，哎呦，大半锅油在里面吧，然后这个鱼煎好之后那些油到底倒掉呢还是再收起来呢，也是个麻烦。今天我们就是用一点点的这个油，然后呢再把这整条鱼下去。我们因为现场比较赶时间，所以没有更好的定型，但如果您在家不赶时间的话，油再稍微多一丢丢，然后呢这个定型的时间更长一点，您就会发现哦，原来不粘效果还是很好的，还是很优秀的，我们也是能够达到国家一级不粘的。再把酱汁什么弄下去哦，茄汁也好呀，包括很多时候红烧汁也好呀，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去做一些浓油赤酱的，它也能够达到不粘效果，很优秀的。
0: 而且这个鱼好大啊，连头带尾，我们30公分大口径，口径也很铺得开，对不 对？你这个鱼，你中秋请客的时候装一个大鱼盘，对不对？端上餐桌，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大菜硬菜。
2: 是的。
0: 还有，其实我们也教大家，你在后续这个锅具洗完了，做完菜以后，钢丝球、百洁布都可以上手就去清洁。
2: 对对对，
0: 不挑的，不是你一定要什么抹布呀、软软的海绵擦那种，不需要。
2: 是的。
0: 但是你要彻底把它给洗干净，要让它保留我们十万密集点阵凹凹凸凸每一个它自己本身这种特别的结构。
2: 对对对对，万一没洗干净，可能就影响它这个作用的发挥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尽情的去刷没问题，有很多清洗剂，有很多那种什么就是洗涤剂，您去用也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您看家里面有时候炖红烧肉，现在小朋友开学了，对吧？今天是9月2号嘛，然后看。

0: 担心他万一中午在学校吃不好怎么办呀，吃的少怎么办呀，家里面要给他弄点大菜，要给他弄点下饭的，要给他弄点什么就补身体的，红烧肉，有时候加点百叶结，有时候加点卤蛋，有时候加点什么鲍鱼，对不对？您就做没有问题，因为钛金属很稳定，您不管加什么食材，再浓油赤酱的它也没问题，不会有化学反应。然后呢，这些酱汁小朋友再去拌个饭，哎呦，本来他可能只吃半碗米饭的，再来给他加点汁之后，可能一碗米饭都下去了。这个不就是我们做菜很多阿姨妈妈最大的心愿嘛，对不对？
1: 对，我们因为锅具它本身就是口径很大，各种各样的烹饪方式它都能够胜任。
0: 是的，
1: 甚至可以什么炸完以后直接做一个鱼汤也没任何的问题。
0: 哎，对对对，
1: 而且这口锅具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很有那种质感，沉甸甸的。但是呢，我们很多如果太太左手你比如说颠锅也不会感觉拿不起来，分量适中，30公分的大口径，
0: 是的，
1: 太不粘锅，没有任何的化学涂层，我们整口锅具里面所有跟食物的接触的锅底，锅沿，锅口部分是整块的高纯钛的板材来打造的，
0: 是的，
1: 而且它的这个钛的那个纯度哦，接近快要99%左右了。现场我们那个就是这块板材，我们就再给大家看一下实物。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部分，
0: 是的，
1: 一体压制在我们这个锅底的。
0: 对的，并且我们现场有检测报告来给大家佐证这个纯钛的纯度，对吧？因为有很多说人家钛杯卖到1000多块钱，有检测报告的，很可观的，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纯钛的含量能够做到99.86%的高纯钛，所以真的就是告诉大家，纯度非常高，就好像你买那个黄金是一样的，对吧 ？K 金和我们什么3949、3959的这个黄金纯度不一样，大家肯定是越高越喜欢。我们能够达到99.86%的纯度，也是让大家非常放心的，安全健康，没有重金属析出的一个材质。
1: 对，除了有这种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之外，我们锅具的里面，直接也有烙印哦。
0: 对，
1: 这边你看，它就写到了100%的采用
0: 纯钛板材，
1: 就跟食物接触的部分没有别的材质。
0: 对的，对的，
1: 而且它是真材实料的板材，不是钛的那种什么喷涂上去的，或者钛的涂层是整块板给大家压制上去的。
0: 对，
1: 所以你后面这种啊，应对日常那些炒菜呀、煎炸呀，没有任何的问题，非常非常经久耐用。
0: 是的，所以这口锅在门店当中能够卖到1558，是真的有道理的。
1: 对，
0: 那我也说实话，很多门店确实有不同的活动，对吧？然后您看这个锅型大小高度都正正好好，让大家去炖汤也行，然后呢炒完菜之后再小炖一下、小熬煮一下都没问题。外部是铁的，能够让大家做到不挑灶具。
1: 对，
0: 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是可以来用的，对不对？所以平底的时候，有时候煎一煎东西也很方便，煎完之后再烤也好，再炒也好，或者再什么炖汤都很方便的。
1: 是的，单口锅具要在三头一的门店专柜要将近1600，你东方后999这个锅具都买不到。
0: 对的，
1: 我们它配锅盖给到你之外，再送一口20公分的钛汤锅，不是送不锈钢锅，不是送别的可能比较一般的那个锅具。
0: 对，这个是钛的汤锅，所以在每口汤锅的锅底，大家收到之后呢，也有一句话可以去验证一下啊，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大家会发现，锅内能够做到100%采用纯钛板材，20公分口径，将近3升的这个容量，您炖汤的时候呢，炖的时间再长也没问题，因为你想这个汤里面呢，可能说我简单，我托朋友托邻居托同事帮我买只老母鸡回来，什么农家的那种特别好的，对不对？您觉得很放心，很滋补身体。如果里面加点什么红枣啊、枸杞呀、加点什么云南那边过来的什么菌菇呀，再加点什么海参呀或者虫草呀、野山参啊，放心大胆的去炖，它没有给您拖后腿哦，它反而是给您加分的，因为很稳定、很健康的材质。
1: 是，原来这两口锅具，我们东方购价格都要卖到1299。
0: 对，
1: 今天还不止，还有什么？厨具和餐具。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总裁特批，除了双福临门这两口锅具之外，而且我觉得也是跟这个就是钛锅，包括你平时你比如说餐具日常来使用，跟你的这个平时也是很健康的这种需求是很搭的。
0: 对的对的，因为首先这个全部都食品级的，不需要更好
1: 130
0: 锅铲和汤勺，大家会很喜欢。那这个纯钛的筷勺呢，其实我建议大家家里面就小朋友上学了嘛，然后有些学校是可以自己带那个餐具的，对不对？那您就把它放在小朋友的书包里面，给他带上纯钛的这个筷勺，不用担心他有没有洗干净，因为钛的材质本身对抑制菌菌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好，它也很稳定，对不对？所以你想这一副筷勺在门店当中买一买300多块钱，这个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这一套买买300多块钱，我今天不算它两件好吧，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赠品算一件，这两个打包在一起算一件，然后呢汤锅算一件，炒锅算一件，那您999除以3，每口锅是不是才花到300多块钱了？

0: 这样算是不是性价比更加高？
1: 公价值那个厨具、餐具就是600多以上
0: 了，对呀，
1: 所以整套组合999性价比特别的高。嗯，但是仅限我们的中秋特惠，
0: 是的，
1: 售完为止。161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嗯，锅具全部都是硬质的，带拎手的礼盒的这个包装，跟专柜一模一样。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这老小子用的是票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1: 大成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两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点耷了，刚刚开始倒不耷的。
0: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点票子。
1: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0: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这么，还有嘛就榻被子啊，外头也老多的，对吧？咁么，所以讲，伊这个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1: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0: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大人，伊就是直接喝上去。咁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1: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大人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0: 咁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还好大大衣。
1: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盒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你把我去骨子一抖了，有口那骨子里滑的。
0: 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一只红烧鱼绝对一眼不得比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葛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的。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秋天一到，很多观众家里面要什么？要贴秋膘了，对不对？要做很多的一些大菜硬菜。然后呢，也到年底，朋友聚会吃饭的机会会比较的多。咱们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要备一口好的不粘锅。但是原来我们担心啊，就是怕粘锅。
1: 对，
0: 我买那个不粘锅，其实心里其实啊也是有点矛盾，有点犹豫的。又怕那个不健康的那种啊，就是涂层的那种材质，
1: 对，
0: 跟菜炒了以后掉下来，和在菜里面吃到我肚子里面。但是我又真的喜欢不粘锅的什么简单，对，然后呢好清洗，
1: 对，
0: 非常的方便。今天我们这个三头鹰的菜没有化学涂层的不粘锅，把这几大诉求全部给大家
1: 解决了，
0: 解决了，
1: 对的，
0: 都满足你了。
1: 对的，对的，就是大家想要健康的，对不对？钛本来就很健康，它就是能够用在我们的心脏支架，用在假牙的。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哎呦，原来哦，就是老早时候接触到钛，我们就知道它是安全健康的材质。然后第二点，大家想要安全方便的，对不对？那您想要什么？就是不粘效果好的。今天我们有十万秘籍点阵带给大家。这个点阵的作用呢，其实就是很简单，不粘。但是这个技术我们研发了将近3年的时间。才把它研发出来，所以做到锅具当中，就是能够让大家做到没有涂层，但是不粘效果也很优秀。
0: 对，因为锅具里面是你接触食物的，对吧？你可能还要做一些重油重辣的，或者可能有一些可能放久了，像那种高盐的、咸的，对吧？可能有一定腐蚀性的食物，所以你跟食物接触这个锅的内壁呀，我们的化学结构一定是要稳定。
1: 是的，
0: 而这么多的材质当中，钛的化学结构非常的稳定，
1: 对对对，
0: 它的熔点也很高，
1: 是的，
0: 关键还本身特别的坚固耐用。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大家会觉得啊，钛就是很懒惰，对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它真的蛮懒的，就是我们有时候温度变化一下，它不变的，对吧？然后我们什么口味变化一下，它也不变的，就你怎么折腾它都不变。那其实这个对我们很好呀，因为我们不可能说

0: 哎，我今天要思考一下，如果今天里面放了虫草，放了人参，这个锅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也不是化学家，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今天知道这些搭配是对我身体好的，这些搭配在这个季节，在这个节气当中对我家人好的，对小朋友长身体好的，那我就想给他做。所以很多时候买菜的时候，挑挑有机的呀，挑挑什么来源比较清楚的呀，干净的呀，放心的呀，米选一选，菜选一选，肉选一选，虾选一选，海鲜选一选。那你选这些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吃得好，为了身体健康。那我们这个锅具是最后一道烹饪过程当中又有高温，锅具千万不能拖后腿。那其实说实话，我们今天这个泰锅就是没有给大家拖后腿，反而可能还给你做加分了。
1: 因为泰锅也有369等，有很多泰锅它并不全部都是所有的泰锅
0: 对
1: 都是用到高纯泰的板材整体给大家做在锅具里面的。
0: 是的，
1: 有些也说什么我是泰锅，泰涂层，
0: 涂层
1: 或者是泰那种喷涂上去的，
0: 哎，对，
1: 但我们不是，我们现场那个就是泰的那个板材，真真实实、原原本本展示给大家。
0: 是的，
1: 这就是一块硬硬的我们30公分锅具里面的实物接触的内壁啊。
0: 对的，就是一整块泰的板材，对吧？它不是涂层，不是合金，不是什么跟其他金属融合在一起，它就是泰，就是泰本身。然后，并且泰的纯度呢，我们还是最后给大家简单看一下啊。这个泰的纯度很有说明问题，很能够证明我们这个泰的含量非常高，等级非常好，就是能够做到99.86%的高纯泰带给大家。因为我之前自己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有很多用在心脏支架的，每个公司出来不一样，每个品牌的不一样，但是基本上纯度都是99.5%, 99.6%, 99.7%, 99.8%，对不对？这种级别已经是非常优秀了。那泰锅，我们今天这个三桶银的锅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您自己想想看，它有多安全、多放心？
1: 对，我觉得对于泰锅有一定的了解或者关注过很多泰锅产品的观众，看到我们今天是这种真材实料的接触食物的内壁的部分，真的会发现说这个锅哪怕这一口锅卖999元都可以。
0: 对的，
1: 我们是两口锅，
0: 对，
1: 还有一个泰汤锅，所以我觉得家里面你其实炒锅汤锅这么一配起来，
0: 是
1: 其实我们说家里面使用频率最高的应该就是这两个锅型。
0: 对的对的，所以这套组合真的说实话就是我们自己很多组合当中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也是每次销量都最好的。但是我真的提醒大家啊，这样的一个组合维持不了多久了。30公分炒锅专柜当中买一买将近1600块钱，然后汤锅我们在专柜买一买1099块钱。那我也实话实说跟大家说，我们也会搞活动，因为专柜如果一点活动都没有，那真的是没有生意。这个汤锅在专柜当中搞活动下来，大概是最便宜500来块钱，然后炒锅最便宜大概是900来块钱，那900加500的话1400左右。
1: 对，
0: 所以原先东方锅卖1299本来就是有绝对的价格优势的，今天是999，那更加不用说了。
1: 对，
0: 更何况我们还给大家加送东西，加送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再加送纯泰的快勺组合。所以我想提醒您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啊，据说已经下次再申请，能不能不送？我们反复再跟大家说，这道组合维持不了多久了，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因为下次如果不送的话呢，你也会觉得，哎，其实平均下来每口锅400多块钱，泰锅纯泰的也还是划算的。但是今天我们会发现，把这两个东西当做一件，这一件，另外汤锅算一件，炒锅算一件，三件您带回去平均算一下，每口锅才300多块钱，
1: 性价比非常高，
0: 那您自己选嘛，对不对？
1: 对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件件实用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我们双福临门中秋特惠才出现的总裁特批组合，所以也是跟特别三通银集团报备才可能拿到东方购物直播现场呈现给大家，所以快速抢单，告诉我们您家里面如果要自己用，孩子结婚置办新婚房间东西，
0: 对，
1: 给爸妈长辈家里面送点锅具，都可以选这个组合。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泰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的也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泰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泰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 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咱们东方购物这边给大家推荐产品，我们都是要把材质说得清清楚楚的，不是说好像玩一个概念，对吧？打一个擦边球，泰国现在很火，对吧？追一些热点，但是我们可能说不是真正的纯钛板材打造实物的那个接触面，咱们这个可不一样。就连我们的高纯钛那块板，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让大家看清楚。
1: 是的，是的，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是纯钛板材，对吧？不是什么钛涂层，也不是钛合金。因为其实我觉得，说实话，就是比如说你想买涂层锅，现在有了钛的那种涂层锅，比没有，我个人觉得是好一点的，因为毕竟钛会更加耐高温，更加耐酸碱，对吧？那您已经想要钛的安全健康，今天有一个纯钛的让您选，那我觉得大部分的顾客，大部分的叔叔阿姨还是会选纯钛的。如果有一部分没有选，是哎呦，如果它是什么粘锅的，那就算它材质好，我用起来也麻烦。可是今天三桶又有一个技术叫做十万密集点阵，来帮助您做到不粘，没有涂层又不粘。那您想想看，真的就是已经是鱼和熊掌都兼得的这个事情带给大家了，对不对？
0: 因为这些我们所有的产品的特点，就是应和我们中国人中式厨房里面很多高温爆炒的习惯，
1: 对的，
0: 日常做菜的一些习惯，而且你看，因为我们有到什么物理性的不粘，
1: 哎，
0: 每次炒菜，哪怕你粘连的一些食物啊，你都不用用油很多，
1: 是的，是的，你想少点油，哎，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油泡泡、油沫沫就很多，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说两年前试用这个锅的时候，我带回家也很神奇，我说从来没有一个锅这个油下去之后，食材下去嘛白沫沫这么多的，后来才人家供应商就是说那个技术人员跟我说，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把这些猪肝呀、腰花呀、配菜呀、酱汁都顶起来，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酱汁泡泡和那个油泡泡，所以这个就是十万密集点阵带给您的作用，它就是做到不粘，不粘之后您就会觉得做菜很简单很方便，对不对？用油也可以少，然后再来你看厨师习惯性的动作，刮啦两下，敲两下，对不对？您可能做菜也是这样子，不然的话就感觉不得劲儿。那今天您可以放心的去做，然后热锅冷水去洗也可以，钢丝球去刷也没问题。这个就是原先很多小心翼翼的，哎呀，这个锅买过来吧，我得伺候它，对啊，我就觉得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但是今天没有这些顾虑，您平时做菜习惯不用做任何改变都没问题。
0: 对的，而且就是我们讲这个，就是你家里面，尤其比如说一些平时可能在大饭店里面才能吃到的菜，
1: 哎，
0: 你平时想露露那个厨艺，对不对？
1: 对的，
0: 都想家里面来这个做一下，
1: 是的，
0: 中秋节呀，过年呀，请客呀，
1: 对，
0: 很重要的朋友来你家里面那个做客呀，我们今天你看，这种刚才做了那个油爆虾，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是那个油爆蟹，
1: 哎，
0: 导热速度非常的，而且容量也很大，
1: 容量很大，30公分，
0: 这些菜你五人份的没问题。
1: 对的，对的，然后您再来做点，哎呀，今天我要做什么香辣蟹啊？明天我可能做一个什么面包蟹，对吧？后天我可能做个咖喱蟹，口味再怎么变化，今天都没问题，您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因为其实钛有一个好处，真的就是稳定。您酸碱变化啦，盐啊、油啊、酱油啊、醋啊，各种变化什么，它都不会变化。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能够做轻轻松松的。您就想啊，今天我要买什么菜？今天我要给家里面小孙子搭配点什么东西？今天我怎么样发挥我的食材，发挥我的这个做菜的美食的功能就好了，不用去顾虑那些。哎呦，这个锅能不能做呀？这个洗锅会不会麻烦呀？这个锅是不是我得伺候它呀？那些就是说，除了我们怎么吃得好之外的问题，您就不用考虑了，因为这个锅各个方面都没有给您拖后腿。
0: 已经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我们还有很多观众是家里面，买了一套那个组合，当时买的是1299的，
1: 哎。
0: 两口锅具，赠品还没有这么的丰富，用了以后确实好。
1: 是
0: 家里面比如说兄弟姐妹呀，对不对？还有很多大家都很喜欢做菜，厨艺都很好的一些朋友，
1: 哎，
0: 推荐他们也来买，用下来都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而且你用了以后，你各个维度来看，哪怕跟很多现在市面上很好的泰国来比较，我们也真的就是真材实料。
1: 是的，
0: 真的跟大家讲，整块的高纯钛的板材，在这个锅具里面作为食物的这个接触面，很厉害。这不是所有的品牌厂家都愿意花这种成本很高的，钛的原料的那种材质，
1: 对的，
0: 敢于这么做的。
1: 对对对，
0: 它不是薄薄的钛涂层，也不是喷涂上去的钛，
1: 我们就是纯钛板材，对不对？
0: 对，
1: 纯钛板材。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大家想要的这个一步到位的钛的优点，所以就锅内有一句话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炒锅呢在我们手柄对应的这个地方，然后汤锅呢在我们锅底都是可以看到这句话的，这个就很好能够证明我们这口锅用材特别扎实，
0: 对，锅型也特别的好，
1: 对的，
0: 它是比较有 弧度比较
1: 圆
0: 润，对，它的底部是比较平的，所以你看，
1: 对的，
0: 跟你那个灶具那个支架接触的这个地方。
1: 也不容易打滑，
0: 很稳当，
1: 对的，
0: 对的，嗯，包括我们这个分量也做的有些，比如说，嗯，我们的一些主妇，对吧？你可能要颠个勺呀，嗯，可能单手，比如说洗个锅呀，
1: 是的，
0: 都很方便，
1: 对的。
0: 这个真的就是质感尽显，
1: 对，质感非常非常高级。还有一个好处，您是什么？在专柜能够实打实去验证。就比如说我们现场不是说十万秘籍点阵吗？您可能说，哎，我没有看得很清楚，然后那句话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你也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没问题。您先把东方购的名额定下来之后呢？到专柜每一口过去看一下，一模一样的啊。比如说在上海的话，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万百货，包括新世界、诗百一店、高岛屋、欧类超市。比如说和盛汇那边，五角场这边和盛汇的欧类超市也有的，然后环贸那边也有的，包括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活动店呀、快闪店呀，您都可以去把这个炒锅里面的细节、汤锅里面我们说到的锅底有没有那句话，全部去验证一遍。但是有一点呢，不要对比价格，要不要去刺激人家？因为我们今天是。两口锅999，对不对？那专柜商场当中最大活动搞下来，炒锅大概900来块钱，汤锅大概500来块钱，人家是至少要卖1400的，今天您是999的价格。
0: 对的，这个差不多已经是省了就是400多元以上了。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是中秋特惠，实打实降300元哦。
1: 是的，
0: 不是给你个50积分、100积分，对吧？或者有些我们说降价了，对吧？赠品也变少了，不实用了。我们的赠品还有额外的厨具和餐具的这个套组，一个是我们今天的铲勺套组，
1: 是
0: 的，一个是不锈钢的，
1: 对，
0: 所以你这种金属的这种锅铲呀，在那个比如说炒锅里面炒菜，对吧？你那个大的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汤勺，在那个我们汤锅里面，
1: 汤锅里面舀
0: 什么馄饨捞一捞都可以。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食品级的不锈钢的锅铲汤勺呢，在门店买嘛也得300多块钱，然后这个纯碳的快勺在门店买嘛也是300多块钱，所以我一直说，哎呦，就把这两件打包在一起算一件商品，汤锅算一件，炒锅算一件，那你想三件商品去平均下来，每口锅300多块钱，300多块钱，有时候买个涂层锅也得这个价格吧？涂层锅你可能用半年、用一年还得更换，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锅，只要您不是故意去敲坏它，它就可以一直用下去的。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越来越能够体现的，对不对？
0: 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4分多钟了，售完为止，限时放送的中秋特惠，双福临门两口锅具，再加我们总裁特批的价格和赠品的组合，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线是02151119900。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我们这档中秋特惠的三头鹰的泰国组合直播要接近尾声了。嗯，很多观众其实都已经定了，因为价格你是无需担心的。东方扣这个价格我们敢于说降300元，而且组合给大家其实是升级了。嗯，因为我们的赠品变得更加丰富了。
1: 是的是的，因为给大家额外加送了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然后再额外加送了我们纯碳的快勺组合。那真的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备货不是很多了，我们真的是告诉您啊，这套组合价格机制呢维持不了多久了。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东方宫呢也有不同的组合，对吧？就比如说1299的，然后有一个30公分，再有一个28公分的那个煎炒锅，然后这是一个组合，然后搞活动的时候顶多送给大家小东西。嗯，但是今天是什么999，本身价格就没有比它更优惠了，然后再来30公分炒锅有了，20公分汤锅有了，这两口锅说实话是黄金搭档，就是没有任何冲突，一个做菜也炒菜，一个做炖汤类的，您会觉得使用频率特别高。嗯，然后再来送给大家东西呢下次不一定有送了啊。嗯，
0: 所以我们说今天为什么，嗯，就是锅具，然后呢我们的厨具，我们的餐具是件件实用的。嗯，
1: 对的，
0: 就希望大家越是这种节假日到中秋节了，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做菜，对吧？菜的色面，菜的营养，菜的口感，还有我讲就是秋冬季节要进补了。哎，家里面很多很多的名贵的这种进补的食材，你放在什么材质里面做，对不对？不发生化学反应，
1: 是的，
0: 让它一些比较很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呀，活性物质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
1: 对对对，
0: 泰锅就很适合。
1: 是的，就比如说炒菜里面呢，您可能不太会放一些滋补的东西啊，对吧？顶多可能有些调料。那汤锅这个事情呢，比如说现在秋天了，很多人说我要炖个什么雪梨银耳，或者雪梨燕窝桃胶这种东西，对不对？嗯，那我们今天汤锅也是纯泰的。嗯，您就在里面炖个30分钟40分钟，一个半小时好嘞，3个小时好嘞，它都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析出。嗯，所以这个才是大家喜欢汤锅的原因。嗯，那其实很多组合当中呢，不好意思，是没有这个纯泰汤锅的，今天组合当中有炒锅有汤锅，还有2斤额外的赠品，所以最后一点点名额，如果大家错过的话，可以到我们门店去啊，就比如说国金呀、800万、九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这些地方，您去看，整个组合买下来吧，1400块钱左右，但是也没有赠品送了啊。那个什么不锈钢的锅铲、汤勺和纯碳快勺，您自己得花钱买的。嗯，
0: 那个4件东西两整套是要600多以上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嗯，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我们的锅具都是硬质礼盒的包装，
1: 是的，
0: 你要中秋送人，这个礼物也很合适。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0: 好的，观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是我们上海叔叔阿姨喜欢的早点心，那肯定少不了我们的各色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了啊。今天带来什么呢？老盛昌和丝绸故事联名的特色汤包，还有我们特别好吃的猪肉馄饨。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就老盛昌的这个汤包，我相信大家可能在咱们的街道或者家门口、社区店其实都有。它的名字叫什么？就叫老盛昌汤包。为什么？因为汤包是它最具特色的一个产品之一嘛，对吧？
0: 对。
1: 而且大家去老盛昌的门店，基本上就一笼汤包、一碗馄饨，或者再搭一碗拌面或者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就解决了一顿午饭。为什么大家都选择老盛昌？第一个它的口味够好，第二个它的价格够亲民。所以今天我们丝绸故事也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跟老盛昌也是强强联合推出了这一款汤包，这一个组合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
0: 真的非常高啊！我俩还在就刚还在聊啊，说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我们的汤包和馄饨了，但是这次我们的价格居然还是那么的划算，因为我们今天有加赠哦，大家来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构成是这样子的啊，九包我们的汤包，还有七包我们的馄饨，同时呢再送给您一袋的我们的特别好吃的藕粉圆子啊。价格不变，加量不加价啦，特别的合适啊！
1: 对的，就这个九包汤包是什么概念？我这么给您看一下，您就知道了。这个是我们在外卖平台，也就是老盛昌的门店自己去搜的啊。一笼汤包六只，13.8块。哇！您记住这个价格，我们一包汤包是等于门店的两笼啊。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九包汤包就相当于门店的18笼。按照这个价值算，汤包就248块钱了，对吧？您想想，我们整个组合价格才199块钱，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之外，我们还要送给您7包7碗的猪肉大馄饨，再加一碗的藕粉圆子。哇！所以您去想一想，这个性价比，整个组合的一个价值差不多在400块钱。
0: 是的，
1: 对。但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还有1.99的一个积分，
0: 真的特别的划算，
1: 非常非常划算。
0: 是的，而且我们老说啊，这个汤包其实在家里边啊，真的是放不了多久就全被吃完了，很快就吃完了，因为品质真的特别好。之前的话，我们俩还老聊嘛，就说哎呦，真的很喜欢去门店里边去吃汤包，但是今天啊，您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了，而且是更加的大，是不是？
1: 对的，这个话不是我们说的，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他们的总厨谢总他自己说的。这一款汤包是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特别研发的，
0: 是的，
1: 每一个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重。那么它到底重在什么地方呢？我给您看一下，
0: 我们
1: 现蒸的，您看一个个刚开笼的时候，它就跟那个大馒头一样，
0: 是的，
1: 大白馒头，对吧？您看，然后。开了一会儿之后，它就会慢慢的就是
0: 扁下去，
1: 塌下去。但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这个汤
0: 在，哇，这个汤汁
1: 看到没？
0: 看到没有？
1: 里面一个个的汤非常的多，你帮我开个小口，
0: 咱们戳个小洞啊，看到没有？
1: 开个小口看一下里面这个汤。汤汁非常的多，
0: 太诱人了。
1: 然后你帮我再把这个皮稍微再拧开一点，
0: 对，它就能够掉出来我们的这个肉团子啊，大肉馅儿。
1: 皮非常的薄，肉馅非常的大。你看，光是这个大肉馅，刚刚我们说我们重在哪个地方，全部加在馅料里面，每一个都是老盛昌您在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但是每一个都要重。
0: 没错啊，我们的皮儿很薄，但是皮儿很韧，然后的话肉馅是减糖的版本，所以的话也是更加的就是更加健康，也是更加的好吃。
1: 这个汤是直接喝嘛，因为咱们吃汤包就是要趁着这个汤热乎的时候，咱们先开个小口，先把这个汤给喝掉，咱们再去吃这个包子的嘛。
0: 没错，而且我们是一个汤包里边是一勺汤，满满一勺
1: 的
0: 都是汤，
1: 对的，
0: 特别特别的满足啊。
1: 一整个你看这个肉馅
0: 到底有多 大啊，
1: 对，配合这个又薄又韧的这种高筋面粉做的这个面皮，一口下去就是老盛昌这口传承了这么久的一个味道。
0: 是的，特别满足啊。那除了汤包的话，我们还有馄饨。汤包和馄饨我觉得就是两个是黄金搭档，
1: 对，
0: 基本上你去门店去吃的话，来一碗就来一笼汤包，然后来一碗馄饨。你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大馄饨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煎馄饨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喜欢吃的做法？
1: 每个都是大馄饨，因为刚刚说了嘛，其实我们汤包就已经值回这个组合的价格。这一碗的馄饨，这7碗总共7包的馄饨，您就当我们是送给您的，对吧？
0: 没错，可以来看一下，我们里边也是有满满的馅料的，
1: 也是老盛昌的品牌，也是老盛昌的味道，对吧？也是老盛昌的品质，对吧？您看纯猪肉馅的，
0: 我们优质的猪前腿肉啊，
1: 对的，每一个都是这么大的大肉馄饨，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您在家里面 如果说自己想解决一顿午饭或者早饭、或者晚饭都可以啊，你
0: 就真的
1: 蒸个一笼的汤包或者两笼的汤包。
0: 每次遇到汤包和馄饨的时候，你知道咱俩都无法拒绝的，因为确实太好吃了。因为甚至我们两个是专门要去门店吃，但是有了这个汤包之后，在家里边囤一囤，吃一吃，煮一煮，对吧？很方便的。
1: 推荐大家汤包，咱们尽量还是吃热乎的，要不就去门店吃，对吧？但去门店的话，一个是要走这么远，另外一个的话，你可能要排队。但是自己在家里面吃，蒸一蒸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吃到的都是热乎的，因为它那个汤凉了啊，它其实味道包括那个口感它都会变，所以不推荐大家说经常叫外卖吃这个汤包。
0: 嗯，真的，而且它馄饨其实如果说你点汤的话，汤馄饨它很容易变坨掉，就不好吃了。
1: 因为它汤里面是加了猪皮冻的嘛，你稍微凉一点它就会凝固，影响它的一个汤的一个口感，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吃热乎的，然后吃咱们老盛昌的一个正宗的一个，对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您带到的就是我们跟老盛昌一起联合推出的这个汤包，也是卖了很久，也是非常热的一个爆款，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实惠。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常规组合9+7结束了，今天还加赠你一包藕粉圆子。
0: 哎，
1: 对的，所以整个组合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赠。那今天九包汤包相当于您在门店吃到的18笼，价值在248块钱左右。
0: 是的。
1: 还有7碗的猪肉馄饨，您在老盛昌吃一碗普通的馄饨也要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的，对吧？今天7碗相当于是送给你，再送。送给你一包价值16块钱的藕粉圆子，
0: 真的很划算了。
1: 整个组合的价格199块钱。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正常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身上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真的好香啊！真的每次我觉得吃这个汤包啊，喝到那个汤，就是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在里边啊，因为它确实真的是和门店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而且它的肉馅是更加大的，所以吃起来是更加满足。
1: 汤也更足，对吧？因为其实老生常吃一口味道，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不然它也不能说在上海开了这么几百家门店，包括开了这么久，对吧？哎，每一个汤包我们都是跟门店的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模一样，都是老生常的大厨为我们去做到一个调味，包括精心的研发的。哦，对吧？
0: 是的。
1: 每一个，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谢总他自己说的啊，每一个都是比门店吃到的要重，
0: 要大要重。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重的不是其他地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馅料，
1: 对，
0: 肉馅儿比汤包的这个门店都要大的啊，所以大家吃起来是更加满足的。而且你想啊，老两口如果说不想做饭的时候，像现在这个阴雨天气，对吧？或者大太阳的时候不想出去买菜，咱们来一笼汤包，因为一笼我们里边是十二颗，
1: 对，
0: 十二个汤包啊，然后再加一碗馄饨，我觉得啊，当做个早餐、午餐、晚餐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不对？吃得饱饱的了。
1: 我有些时候我一日三餐我都可以吃汤包，
0: 对吧？
1: 因为有些时候又想快一点，对吧？有些时候饭啊菜啊有一点吃腻了，就想吃一口简单的，然后是咱们这种上海本帮的一个风味的，对吧？
0: 是的。
1: 其实我原来来上海的时候，第一个吃的就是汤包跟葱油饼。
0: 是吧？
1: 对的，因为来到上海，你要吃的就是这两个东西，要不葱油饼，要不汤包，对吧？
0: 对，因为这个很特色。
1: 对，那汤包大家的一个选择就是选一些中华老字号啊，这种，对吧？像比如说就是我们的老生常，因为它的味道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的一些消费者，包括时间的一个检验了。
0: 对的啊，而且我们除汤包之外，还有我们的馄饨。馄饨的话，各种各样做法，对吧？我们煎一煎，或者是汤的，对不对？那这个组合的话，又有汤的，又有湿的，对不对？还给您赠送一个我们的藕粉圆子。
1: 哎，对的，
0: 真的特别划算。
1: 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这个藕粉圆子之前常规组合是没有的，之前只有9+7的一个汤包加馄饨的组合。
0: 是的，
1: 这一袋藕粉圆子是因为还在我们丝绸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活动期间，所以是额外赠送给到您的，价值16块钱，在东方购物的商城也是有销售的。
0: 没错，
1: 如果说您到时候觉得尝了一下这个藕粉圆子确实还不错，哎，也欢迎您去复购支持我们一下，今天就是纯送给您的。
0: 没错啊，性价比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商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商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那我们也是听到我们那个谢总他自己说的，就是也是为我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特别去定制的这一款汤包。你看一整个汤包，先喝汤，咬开一个小口，然后再吃里面的这个肉馅。
2: 哎，真的，里面这个肉，你看到没有？
1: 你看汤还没喝完，还在滴
2: 汤，然后汤一直在滴啊，真的好有满足感，你知道吗？刚刚我开了一个小口，然后吸了一口满满一大口，它还有这么多，并且你看肉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足啊。
1: 对，而且这个味道跟老盛昌门店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咸鲜带一点点微甜的这种红汤的一个汤底，也是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一样的。那么给您看一下，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汤包，请您记住我们这个规格是384克，12只，每一只32克左右。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大概是在24、25克左右，
2: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加了几克，加在馅料里面。那么同时，你在老盛昌的门店或者叫外卖大概多少钱呢？一笼汤包是6只啊，哎，六只。
2: 我们是12只哦，
1: 对的，
2: 朋友们，
1: 13.8块，那么相当于我们这个今天的组合9包
2: 就28左右吧，对吧？
1: 哎，你想，我们今天9包就18笼嘛，对吧？18笼的一个价格应该是多少？248块钱左右。但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的价格还没算馄饨跟送您的藕粉原子材，
2: 哎，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啊，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每次我遇到一定要拍的，为什么？因为确实很划算，而且真的是全家人都爱吃。刚刚说了啊，九笼的啊，我们9袋的啊，一袋是12只，朋友们是比门店要足足多一倍的。9包我们的汤包，还有7包我们的馄饨，再送您1包我们的藕粉圆子，199块钱啊！真的，你就这个钱的话，你在门店你光吃汤包你都回不了本的。
1: 对，因为其实咱们是过日子的吧，您就算一算，假如我一个礼拜去3天。对吧？你每一次都要点个20-30块钱，其实你吃个10天的左右的一个，你就吃回了这个。但你能吃得到18笼的汤包加7碗的馄饨吗？
2: 啊，
1: 另外，我们的汤包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您看，现蒸出来的，它是刚开的时候，它会跟一个白馒头一样，
2: 真的是
1: 鼓鼓囊囊的，对吧？
2: 白白胖胖，
1: 对，然后过一会儿你就能看到它里面的那个汤，啊，
2: 慢慢的扁下来了。哎，
1: 咱们吃汤包有个口诀嘛，轻轻提，慢慢移，对吧？哦，然后开个小窗，然后要先喝汤，你看。哦，
2: 我们直接把这个，
1: 里面这个汤
2: 它里边的大肉丸子给大家露出来啊，汤是满满的，然后呢这个肉球子是大大的，比门面还要大的，
1: 皮是非常非常薄的，啊，我们说一个汤包一勺汤，
2: 是的，
1: 那它这个汤绝对是够的，而且这个肉馅你看全部都是做了加料的处理，里面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跟猪脊背皮，而且都是老盛昌的一个品质，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对吧？
2: 太诱人了啊！这个你可不要浪费，一定要吃掉。
1: 我不浪费，我每次都不浪费，我每次都要吃掉的。
2: 每次啊，其实的话就是没有我们这个老盛昌的这个汤包之前啊，我经常是要去到门店去吃的。你知道我多爱吃，经常我们会俩就是会在那个门店里遇到，因为我俩都很爱吃，而且是就是每次去的话，你一点的话30来块40来块，对吧？得到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朋友们一包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袋儿汤包多少钱？10来块钱，10块钱出头，12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但是您吃到的是2笼啊，门店的2笼。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特色的馄饨啊，黑的，我们的猪的前腿肉的馄饨，给大家来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每一个都是大馄饨来的。
2: 给大家来就是夹开一个我们的里面的肉馅来看一看吧。
1: 同样都是老盛昌的，同样都是老盛昌的大馄饨，你看，哇，里面一整个
2: 馅儿好多呀。
1: 我们是纯猪肉的，然后加了一点点香菇在里面做调味。
2: 是的，
1: 那你看，
2: 太满足了。
1: 大馄饨啊，不是那种小馄饨啊，我们都是大馄饨，而且用到的都是猪前腿肉。哎，这样的总共有到7包。我说了，刚刚算了一下价格嘛，这个您就可以理解为相当是于我们送给您的。为什么？因为汤包就已经价值248块钱左右了，对吧？
2: 我发现真的馄饨啊，怎么吃都好吃。哎，我冷吃
1: 真的，
2: 煎的，炸的， 然后热的汤的都很好吃，
1: 关键
2: 是肉很好吃，对不对？
1: 我有些时候我真的上班上到可能到家已经9、10点钟了，对吧？
2: 对，
1: 你其实到家的话你弄点啥都好像有点不太合适，对吧？就下一碗馄饨就非常非常的好，你吃完了正好又补充了一些碳水啊蛋白质，然后你又吃饱了，吃得非常舒服。
2: 你看现在是9月2号了吧，今天
1: 对
2: 小朋友刚开学，早餐的时候很多就是爸爸妈妈想起来给小朋友做早餐，但是咱们都是比较懒的，你说给他吃什么又健康又好吃，
1: 关键对不对？带肉馅的您要吃的放心，
2: 对，
1: 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外面吃这种带肉馅的我也会打一个问号，就你这个肉馅是不是好的，是用的什么部位的，对吧？包括它的一个调味大家是不是喜欢，那么其实选择像老盛昌这样的一个大家比较现代的一个品牌我觉得是 OK 的。
2: 是的啊，关键是今天价格很合适，您看到的所有的啊就是今天您收到的还送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啊，甜的咸的都是有的，关键是我们的对的就我们随机发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合适，我们的分量也不是很多，是我们数量也不是很多，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讲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实啊，我们上海时装也是比较有品质的啊。像这样子方便的食材的话，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选择是大品牌。
1: 对，
0: 你看我们老盛昌，叔叔阿姨在门店都能够吃到，都能够看到啊， 是我们好的品质的，而且丝绸故事大家也比较了解了。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啊，就是真的不能错过，太划算了。
1: 对，因为这一个汤包也是我们真的卖了2年多以来，就是卖的非常非常爆款的一个产品，能卖2-3年，说明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品质，包括价格都是非常就是反复复购的一个品质，能让你放心的。那么为什么要在今天订？因为今天我们整个组合是有做到加赠的，
0: 是的，
1: 对吧？今天因为是我们的丝绸故事还在周年庆的一个活动期间，所以也是特地为您加赠了一袋价值16元的藕粉圆子。哎，这个是咱们苏州的一个特色菜，也就是用纯藕粉去做到的，而且选择到的是宝应莲藕的一个纯藕粉去做到的。
0: 没错。
1: 那么赠送给您的一个目的是，也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另外一个也是说，希望您如果觉得尝了还不错，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东方购物的平台上支持我们一下，再复购一下。
0: 是的，可以回购啊。关键是今天朋友们，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我们这个套餐，因为确实啊，去门店吃价格有点贵的。我们的这个一笼汤包啊，它是6只的情况下要将近14块钱。
1: 对，
0: 那两笼我们这个量的话，你需要多少钱？20来块钱。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多少呢？平均一算的话，一包10块钱出头，12块钱左右您就能够吃到了
1: 啊。相当于
0: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太高了。
1: 对，你相当于一笼汤包，我还没算馄饨的一个价格，就是可能在
0: 5-6块。一笼汤包嘛，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去算，对不对？
1: 10来块钱，反正左右吧。
0: 哎，
1: 对，因为你如果再算上馄饨，它肯定就不要10块钱了。
0: 对的呀，
1: 对吧？所以今天以汤包你就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一个价格，而且你吃到的品质跟味道都是跟老盛昌门店是一模一样的。
0: 真的太好吃了啊！我就特别爱吃，因为的话确实。就是感觉，哎呦，不知道吃什么就去吃汤包，就去吃馄饨，
1: 真的是
0: 无法割舍的一个点心。
1: 尤其是我们公司，我们单位附近的那家老盛昌嘛，我们经常去的。就一到饭点的时候就大排长龙，
0: 是的，
1: 就是大家非常认可老盛昌的这么一个品质跟味道，对吧？
0: 对的。
1: 尤其是有一些时候你早饭午饭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就会去老盛昌去看一看，对吧？
0: 是的，而且吃得很舒服啊。就是说你看老两口如果不知道就是做什么饭的时候，来一笼汤包，然后呢再煮一碗馄饨，我觉得太幸福了啊，我真忍不住要一直吃了。
1: 对的，像我们这个汤包的话，你看先把这个汤给喝掉去，它这个汤是咸鲜带一点点微甜的口感。
0: 真的，它一直在滴汤汁，看到没有？我已经吸到大半了，还在一直不停的滴，而且里边的馅儿是特别特别的足的啊！
1: 对的，
0: 一整个大肉球子，给大家咬开来看一下。
1: 对的，而且它的皮特别的薄，里面肉馅我们还做了一个添加，就额外的增加，对吧？所以你整一口下去的话，整个肉馅
0: 满满当当的，
1: 吃到绝大部分你感觉到都是肉。也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包装刚刚用剪刀剪开的，里面就是2张咱们的一个蒸笼纸，对吧？然后再2张蒸笼纸就是2笼嘛。你看每一个汤包都是做到这样的，圆圆的、鼓鼓的，里面的肉馅你都能看到，蒸出来的话它皮是非常薄的，你就能看到里面的汤汁跟它的一个肉馅。这样就是我们的一包12只，
0: 是的，
1: 对吧？每一个都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蒸熟了之后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品质，
0: 特别的治愈啊！大家看一下。
1: 哎，每一个，哎，你看跟个
0: 鼓鼓的、白白的、胖胖的，
1: 记住啊，这个颜色，你看刚为什么？

0: 不推荐大家吃凉了很久的那种，类似于叫外卖的那种。
1: 是的，你看都已经扁掉
0: 了。凉了之后，你看汤都凝固了，颜色也变了，皮也变得硬了。你看，这个是凉了之后的。那你再看我们这种刚蒸出来的这种，哎，一夹起来，里面的这个汤啊，你都能看得到在里面的晃。你看，哇，在里面晃。然后我们开个小口，把它的汤给，哎呦，你看这个汤，哇，
1: 大家看一下，
0: 就淋出来了。
1: 天哪，
0: 而且这个肉馅非常非常的大。
1: 是的啊，真的汤包你是不能吃那种凉的或者外卖的，
0: 它这个挤一挤还有汤汁出来。
1: 对的，
0: 这都是咱们的一个精华来的。
1: 是的啊，我们是老师傅手包的，所以的话它这里边的汤汁啊或者是调味都是做的特别特别的棒
0: 的。一个汤包就是一勺汤，
1: 哎，没错，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还要满足。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对不对？
0: 蒸一蒸，蒸十来分钟左右，哎，对吧，把这个汤包蒸的圆圆的鼓鼓的。
1: 对，咱们还可以加一碗馄饨啊。馄饨的话，上海叔叔也喜欢的。
0: 是，
1: 我们的汤馄饨呐，啊，煎馄饨啊，包括说油炸的、凉拌的，对吧？
0: 来一个油炸的吧，我觉得油炸的也挺好的。你看，哎，每一个都是这样的一个大馄饨。嗯，哎，咬一口，
1: 哇，嘎嘣脆啊！
0: 你看里面的这个肉馅非常的多。我已经咬了一半了，它还有这么多，
1: 满满当当啊！我们用的是
0: 猪
1: 前腿肉。
0: 这个馄饨，对，刚刚说了嘛，汤包值回票价，这个馄饨当我们送给您的，
1: 真的啊，真的很划算，而且肉质真的很好，你一吃的话就真的是知道那个肉质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我们是三七的肥瘦比例，就是又有肥的这种爽感，又有这种瘦的那种嚼劲在里边。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性价比咱们千万不能错过了，199块钱，您看到的所有的，对吧？9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还送您1包咱们的藕粉圆子啊，一定要把握机会了，因为这次的我们的库存不是很多，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1: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对，
0: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2: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3: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0: 好，欢迎回来啊、嗯！真的太幸福了，刚刚一直在吃啊，因为的话，这种汤包，我觉得现蒸出来它是最好吃的，
1: 对的，
0: 因为最热，里边那个汤也是最浓郁的时候。这、嗯、如果说外卖的话，它一会儿就扁掉了，你吃的话口感也特别的差了，不好吃。所以真的啊，我们不推荐大家去点外卖，在家里边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啊，对不对？很简单的啊。
1: 是的，当然您要叫外卖也可以，但还能看它的一个价格。

0: 您一包我们的藕粉圆子，甜咸是随机发放的、啊、
1: 对的，这一个在我们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啊，16块钱一包，今天是送给您的，以前的常规组合上额外送给您的，所以整个组合价值在400块钱左右、哎、但今天只要199块钱您就可以全部带回家了。
0: 没错，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汤包蒸出来它到底是怎么样，包括为什么不推荐大家去选择到一个凉了很久的那种。对，您看刚蒸出来它就是白白的、嗯、胖胖的，你看这种，
0: 是的，
1: 这种我们刚刚放凉了、哎、其实也就放了20分钟不到嘛，对吧，
0: 真的对比出来就是送到你家门口的这个时间，对吧，
1: 颜色也变了，汤也凝固了、哎、皮也变硬了，对吧，你再看看这种现蒸出来的，这种皮又薄，里面的汤汁还在里面晃，你看、嗯、然后你帮我开个小口来看一下、哎、里面的汤跟这个肉馅，哎呦
0: 哇天哪，
1: 开一个小口、啊、你能把里面的汤都能吸出来，
0: 你看一下里面这个肉团子吧，
1: 一个汤包一勺汤、啊
0: 哎、这个肉团子是比我们这个门店里边的还要大的，更加大更加好吃，而且皮真的很韧很韧的，
1: 都是很薄的一个皮去做到的、嗯，一个汤包一勺汤，也没有说去骗你或者怎么，哎，
0: 真的很好吃啊，和门店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1: 刚刚说到了，我们是额外比门店吃到的还要重一点的，它加料都是加在这个馅心里面，馅料里面。
0: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您说到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的，一包里边的话是有12只啊，那就是两笼的一个数量，而且还有看到没有两个这样的一个蒸笼纸、嗯，所以的话就是两笼，并且呢我们的馄饨啊也是一包里边有到10颗，
1: 也给大家看一下、嗯，都是猪肉大馄饨啊，都是您看。也是四叔故事老盛昌，也是中华老字号， 对吧？也是带给您的是大馄饨、嗯，每一个都是大馄饨，批次您放心，都是新鲜的，都是8月份的一个批次啊。所以吃的也放心，这个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存可以保存12个月，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咱们在现在开学了嘛，早饭呀午饭呀，
0: 对，
1: 有些时候真的来不及弄的时候，就是馄饨加汤包，咱们先就是先垫垫肚子，对吧，
0: 是的，可以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主要是性价比太高了啊、嗯、之前的话我们是就只有这个汤包和馄饨，没有我们的藕粉圆子，今天的话是加量不加价，而且更加划算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的？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我刚问了很多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啊，真的是每一个人都特别的爱吃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黄金搭档来的啊。大家都说去到那个门店里边，就是肯定要选的就是一个汤包，然后一笼这个汤包和馄饨，对吧？这样搭配一下，干的也有了，湿的也有了，真的吃的特别的过瘾。
1: 对的，如果说胃口大一点，可能再点一个葱油拌面或者点一个烧麦，对吧？去老盛昌就吃这些东西嘛。
0: 对的，
1: 因为老盛昌它的门店很多，门店它也就叫老盛昌汤包。
0: 对的，
1: 为什么？因为汤包就是它的一个拳头的一个产品。哎，那所以我们也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跟老盛昌特地去联合他们的汤包一起。专门为我们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去定制的这款汤包，
0: 是的，
1: 每一个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大要重，
0: 对的，
1: 而且加料都是加在馅心里面，
0: 是的，
1: 对吧？这个话也是咱们的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对吧？也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说的。所以说今天您带回家的这个老盛昌的汤包，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一样，之外价格真的非常的实惠。
0: 对，
1: 门店18笼的一个汤包，您吃一吃248块钱，
0: 是的，
1: 对吧？今天组合才多少钱啊？今天组合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您就可以吃到整整18笼的汤包，加上7碗的大馄饨。再送给您一碗咱们的欧芬圆子。
0: 是的啊，而且的话真的是很好吃啊。像现在的话，你看难得下雨的时候啊，或者天气热的时候，不想下厨的时候，咱们就能够有选择呀，对吧？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能够蒸一个汤包，然后再做一个馄饨，对吧？花不了多少时间。
1: 对，
0: 冰叫外卖还要快呢。
1: 对，包括
0: 关键是外卖的口感还不行，对吧？
1: 对，包括您可能这种天气还不想出门，对吧？而且外面又湿又滑又闷热，对吧？我也不推荐大家说这种天气硬得非得要出去吃个汤包，
0: 没错，
1: 对吧？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门店的那种味道跟品质，您在家也能享受得到。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组合数并不是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在问啊，我们一盒里边是有多少个呢？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门店的两笼的一个量啊，就是12只。
1: 对的，这我们刚刚拆的，总共12只，里面两张咱们的一个蒸笼纸啊。
0: 对的。
1: 就是说，您一次如果吃不了一包的话，您可以用一张蒸笼纸，然后搭配6只就好了，剩下的直接再塞回冰箱就好了。等到下次要吃的时候，咱们再拿出来。哎，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托盒呀，都包装好的，对吧？
0: 是的。
1: 两张蒸笼纸。每一个，再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上的一个信息，写的清清楚楚的，384克，12只，每一只32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大概24、25克左右一只，每一只都比门店吃到的要重要大。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是限量给大家加的多了，对吧？我们的猪肉品质也是很好的，馄饨也是啊，馄饨也到了我们每一盒里边是10只啊，和门店一模一样的数量，但是比门店要更加的划算，对不对？今天的话，您吃到就是和老生常门店这边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啊。关键是在家里边就可以吃到，不用您再点外卖或者去门店了啊。
1: 对的，而且今天为什么要今天订啊？其实之前常规组合就是9+7就没有了，就是9包汤包加7包馄饨。今天是额外再送给您一包咱们的藕粉圆子，
0: 没错，
1: 这个在东方购物商城也是有卖的，是6块钱一包，对吧？送给您一个是我们的一点小心意，也是四处故事的一个3周年的一个庆生月，另外一个就是希望如果说您吃的觉得还不错，也可以再复购支持我们一下。
0: 是的啊，像这样的活动的话，其实之后的话，你想再以这个价格去订，或者以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多东西，都是比较难的了。
1: 我们送完为止。
0: 对的啊，送完为止啊，所以要把握机会了，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好吃了，真的，我现在就是感觉一喝这个汤啊就觉得好幸福。然后里面的肉的话你一咬就知道肉的品质是很棒的，
1: 对的，
0: 它满嘴是那种三肥七瘦的那种比例，所以的话吃起来更爽口。
1: 对的，因为大家选择老宋昌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包括味道大家都很放心，它的味道是咱们的一个咸鲜加一点点微甜的这种苏式汤包的一个这种红汤的汤底，
0: 是的，
1: 都大家喜欢的一个味道。它的一个猪肉的一个原材料用到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你可以去想一想，这个都是吃到嘴巴里面都是很清新，然后那种口感非常好的那种味道。
0: 对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去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
0: 因为的话你不要觉得你吃不完，绝对吃得很快的啊。以我们家的经验来说啊，就是一不知道吃什么饭了，就是来弄个汤包吧，弄个馄饨吧，既方便又省事儿，而且呢吃起来又健康又好吃。
1: 对，
0: 就是想要在门店里面去吃的话你需要花多少钱，价格还是很贵的啊，但是今天朋友们199，您说到的是九楼我们的汤包
1: 鸡，九包，
0: 对，九包我们的汤包，
1: 这个要算清楚啊，
0: 九包汤包，七包我们的馄饨啊，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燕华也在来吃了啊，就大家都很喜欢，接下来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真的啊，不是我们自卖自夸，现场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爱吃这个汤包啊，已经拿手机来订购了，因为确实今天又划算，汤包又好吃，大家就是真的不能错过啊。
1: 对的，因为大家其实都比较认可老生昌的这个味道嘛，对吧？包括它的一个品质，对吧？不是我们自己在这说的，因为我们这款汤包已经卖了快接近3年的一个时间，
0: 没错，
1: 而且是非常多的一些观众朋友他是反复会复购的。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为什么您要今天订？因为今天我们是有到额外加赠的，哎，平时常规组合是没有这个力度的，所以建议您趁咱们这个还有活动的力度的备货的时候，您先锁定下来。
0: 是的啊，而且的话，你说小朋友也要开学了，已经开学了，对吧？你说早餐、晚餐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时候，来弄一笼汤包，对吧？再弄一碗馄饨，营养的晚餐或者午餐、早餐都是可以的啊，是真的很好吃，不需要您再去大费周章的去再烧菜呀等等的东西，对不对？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啦，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国际线，你好，我是燕华。你看，已经是9月2号了哈，离我们中秋佳节啊、21黄金周越来越近了。那么，如果说是高蛋白质、低脂肪，以及是上海人的冰箱当中基本上都要囤一点点，就是我们的虾仁儿。那今天本场直播为您所献上的是今日特卖的优惠力度哈，大组合特别的优惠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虾仁啊，同样也是全部都是虾仁组合，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就是啊，这每一盒是200克分量的净含量情况下，5盒带回去150块钱。那如果说是10盒带回去，是不是要300元呢？那如果你是一直要囤虾仁的，那今天大组合更加优惠了。10盒带回去不需要不需要300元，248元就可以带回去。同时，这套组合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的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2.48块。这样算下来啊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才230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敬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啊，确实现在很多的家庭的话呢，可能虾仁这种东西是常年必备的啊。为什么？因为烹饪起来方便，营养价值又很高。那今天我们这个品牌吧的话呢，大熊先生，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真的是蛮出名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每一只虾的话呢，精挑细选。首先给您做一个品质承诺啊，今天是拒绝泡发虾，拒绝抗生素，拒绝防腐剂，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关键是什么？大构成今天有到我们说额外的加赠积分力度把握住，而且我们今天是批次新鲜，一定提前锁定了啊。
0: 是的，一起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当中吧，因为它是帮你啊都将制好的，你是免洗免浆免剥壳，那么在整个的配料表当中，包括净含量是否能够保证给到大家？
1: 对的，拿回家之后的话呢，就每一盒每一盒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你看啊，就塞在这个家里冰箱当中的话，不太占用冰箱的空间，很方便的啊。那每一盒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净含量啊，包括我们说里面的这个营养价值怎么样？来，净含量我们今天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让你为真正的虾仁啊我们买单。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话呢，产品名称是免浆和虾仁，放放心心。而且我们今天免浆用到的是什么？给您做到一个浆汁，看到了啊。首先是虾仁，还有就是蛋清。就平时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浆汁的话呢，比较讲究，都会用这种。然后还有一点点食用淀粉、植物油，还有一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食品添加剂就结束了。另外是什么？我们的批次很新鲜，每一盒200克的一个分量。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样我看不出端倪来。来，这样啊，这是我们现场直接给您做到什么化冻过后的整体的一个感觉。你看啊，这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哎呦，这个头，这颜色，包括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浆汁出来的这个感觉都很好的。来，现场啊给您倒出一盒来看一看。
0: 好，
1: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好的虾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个头，首先我们说河虾仁的话呢，它不会特别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只每一只看到啊，它非常非常的新鲜。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的整个的尾巴的卷曲度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你看啊，每一个虾仁它的饱满度也是非常棒的，所以你拿回去的话呢，直接烹饪起来很方便。还有一个特点，就来看啊，虾仁的这个颜色，它是什么？有一点点粉粉嫩嫩的这种感觉，说明是什么？活虾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处理，所以拿回家去方便简单。另外就是去头去壳，简单的给大家剔除了一下虾蟹，所以烹饪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了啊。
0: 是的，然后呢，就带回去之后啊，你跟什么都能一起炒，串仁这个自己自己炒对吧？虾仁炒虾仁，然后呢，真的也可以哈，这是我们炖蛋。炖蛋当中呢有这个虾仁儿放在上头啊，底下的蛋啊也是更加的好吃，然后稍微淋一点点点酱汁哦，非常鲜香，而且这道菜又很快，对吧？不需要您占用很多一些时间。
1: 对，大家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这个虾仁儿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它伸手比的话呢，基本上是非常少的，哪怕蒸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的这个虾仁的话呢，晶莹剔透 ，QQ 弹弹，然后肉质也是很嫩的啊。来，燕华尝起来啊。
0: 对对对，我这边也是啊，就满满当当的都是那个虾仁，一盒，因为它这个量足嘛。你到外头很多一些炒菜呀，包括是饭店当中去点一份盒虾仁，价格得多贵？
1: 对。
0: 那么这样呢，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头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了。
1: 这个虾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口感很 Q，
0: 对，
1: 很嫩，
0: 很弹，
1: 对，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平时我们在家里，比如说包馄饨、包饺子，其实里面放这个虾仁也很棒的啊。
0: 确实，尝完虾仁之后，我再尝那个蛋啊，蛋当中，因为它是属于真的嘛，对不对？跟着虾仁的味道能够沁进去，蛋本来也都很鲜，但是有了虾仁之后，你就少放点盐啊，或者其他一些调味料。
1: 对，蛋白质的话呢，真的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优质的，因为我们说整个虾仁的蛋白质，包括鸡蛋的蛋白质都很高，所以像今天这道菜的话呢，特别适合
2: 九月份已经开学了，家里有孩子的，有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确确实实来不及做什么大菜的时候，您就给他弄个虾仁，炖个蛋，滑个蛋，特别棒啊。
0: 是的，目前我们大组合走的是非常的热销啊，因为大组合更加优惠。本来在节目当中买两套小组合就要300块钱，也是十盒。但大组合呢是248元，等于为您减去了52块钱的同时，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就大组合里外里啊，跟节目现场那套小组合比的话，是降了62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APP 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十整盒。一次一顿那么多的虾仁。才23块钱，对吧？
1: 23块钱，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观众们，你看啊，我们整个的虾仁的捕捞的这个也是非常鲜活，对吧？
1: 嗯嗯。
0: 那么也是帮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冷冻的效果。
1: 对。
0: 每一盒的净含量呢是200克、
1: 哎，
0: 其实蛮多的，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90%、啊。
1: 是，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什么？相当于我买单的话呢，全部为虾仁进行买单。
0: 嗯、
1: 然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其实的话呢，整个的产地产区也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可以做到活虾进行捕捞。大家可以看到，每一只的话呢 ，QQ 弹弹，然后捕捞上来以后快速的啊，基本上1到2个小时之内，一定要给大家处理的干干净净，去头了、去壳了，简单的把虾线包一包，然后保留它整个的虾仁的完整度 ，QQ 弹弹的。当然里面还有一点点呢，我们说保水剂，这个是什么？负责到我们每次比如说解冻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虾肉的话呢依然是 Q 弹有韧性的，大家放放心心。每次你烹饪起来很方便，为什么？因为已经浆汁好了，而且我们浆汁很讲究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鸡蛋清。其实很多的妈妈都说用鸡蛋清来做到浆汁的话呢，口感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模一样，所以有了这个菜以后的话呢，拿回家里面你随便做到 DIY 烹饪，清炒也好，炒饭也好，包括还有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炖炖蛋、花花蛋也好，都是可以啊。
0: 哎，关键是性价比高。我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大组合248元、
1: 嗯，
0: 还额外加赠了10元购物积分。
1: 嗯，
0: 算下来啊，每一份的我们的虾仁只有23块钱，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分量也是十足的。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是02151199000。

0: 果来，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价格，你说都是虾仁，怎么来进行区分？就这么说吧，你看很多人看到150块钱这个价格低嘛，对，150块钱入手门槛低，但是呢它是五盒装，
1: 对，
0: 那如果翻成十盒是不是300块钱呢？对不对？这每一盒这150块钱的话，这也要蛮多的价格了，对吧？虽然说比市场上要优惠一点点，但大组合十盒装不需要150乘以2的价格，
1: 是
0: 对不对？300只需要248，还没有结束哦。本场直播当中，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再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本身自带积分是2.48元，加上我们的额外加赠的购物积分10块钱，里外里算下来等于便宜了62块钱，相当于230块钱呢一份虾仁带回去。
1: 对，
0: 你在市场当中吃到这个虾仁，什么虾仁馄饨，有没有这个十只虾仁馄饨的话，估计也要这个20多、30多的一个价格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今天一份一大盒才23块钱，性价比还蛮高的，
1: 蛮高的。而且我们虾仁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不错。如果购买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买回去的话呢，吃起来口感很 Q 弹。那每一盒的话呢，今天是20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我们今天什么给大家强调一下啊，那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20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蛮重的啊。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批次像我手中拿到的2026年7月份可以喝到2027年的7月份，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另外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高蛋白低脂肪，这边有给你写的很清楚，蛋白质的含量在这边啊，就每100克当中有到9.9克的蛋白质，所以对于家庭成员，比如说老人啊、孩子来讲，非常的适合。好，来看看它化冻过后的一个品质品相。这个是我们刚刚第一拍啊，就刚刚的话呢，直接就是拿提前化冻，然后的话呢，你看倒出来，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盆里面，你随便拿啊。好多的朋友都说你不要挑哪一只，来，今天随便拿一只，你来看看这 Q 弹的这个质地，看到了吗？这虾仁卷曲啊，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肉质也是很 Q 弹。不过说拿到手中化完冻以后的话呢，就是什么软绵绵软啪啪的那种感觉，不会的，卷曲有力，说明什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活虾捕捞快速的给您做到整个的处理。另外的话呢，这个全部都是已经给大家浆制好的，用什么？用鸡蛋清给您做到浆制。所以平时比如说在家里做菜比较讲究的都知道，浆制用鸡蛋清的话呢，这炒出来的口感特别棒啊。
0: 所以呢，这个今天带回去之后，它也放了一点点盐啊，这之类的，对不对？所以不用再额外多加一点点佐料了，
1: 对，
0: 十盒带回去。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是虾仁炖蛋，那它清炒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桌面当中什么炒蛋啊、炒饭啊都有，对吧？
1: 是。
0: 那这边呢是有一个粉丝包，就虾仁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哎，下头垫好粉丝，弄点这种蒜蓉的酱啊，也是特别好吃的哈，
1: 香。此时此刻就一个字，香啊！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呢，半盒或者一盒虾仁放进去，其实也没多少钱
0: 啊，
1: 20来块钱。哎，有的时候家里有孩子的，我跟你讲啊，去外面挑嘴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0: 对，
1: 有点小重口味，但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啊这个虾仁好不好等等的。我们今天在家里自己做做就可以了。你看这虾仁，这是熟制过的啊，你来看看，
0: 哎，
1: 这肉质多漂亮，而且不是说哎要挑哪一只，每一只个头 QQ 弹弹，都是什么？都是我们说新鲜捕捞上来的这个虾仁，
0: 确实，
1: 而且很棒的。同时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还划算，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马上是什么中秋节，还有我们说11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0: 小
1: 长
0: 假，对，
1: 对吧？你总归在家里备上一点这种好的
0: 是的
1: 菜肴，
0: 哎，
1: 随便怎么做都行。
0: 对对对，我们不仅仅是做菜好吃，关键是品质还是有所保证的，对不对？一起看看我们整个承诺哈，品质到底有哪些的好处？
1: 对，首先的话呢，批次很新鲜。第二点，我们拒绝什么泡发虾啦，拒绝抗生素啦、防腐剂，拒绝死虾和冰冻虾，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是新鲜捕捞，再给您做到快速处理的，所以的话呢，就是烹饪起来很方便，你也非常的放心。
0: 反正就今天满大组合更加优惠，反正十盒带回去，每一盒算下来，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才230块钱十盒，每一盒才23块钱，全虾仁组合带回去，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口欢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人加冻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一个欢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人。 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了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3: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活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讲好，炒一炒头，啥物事勿要加个，就加眼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也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头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啊。

0: 是相当时间，它保质期呢是12个月，都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嗯，带回去只有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呢进行一个冷冻的一下就好了。哎，提前要吃的时候啊，提前一晚上放到这个冷藏室，嗯，然后呢让它稍微化个冻啊，第二天就可以炒一下姜汁啊，都可以。
1: 对，
0: 姜汁是免洗免姜的，然后呢它也是帮你肠系呢也是稍稍的去除一下。哎，所以对于你平时啊做虾仁的那些叔叔阿姨来说，所有麻烦的事情都帮你提前处理掉的。嗯，虾壳不需要自己去弄，然后呢这个头也不要自己去，连我们整个姜制过程最难的一个步骤也是帮你提前弄好。嗯，那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夏天转到秋天了，对吧？虽然天气闷闷热热湿湿潮潮的，我们也不想在厨房当中多待一会儿，
1: 是
0: 清炒的虾仁跟我们很多一些这个蛋啊饭啊，包括是秋葵已经上市了啊，
1: 对，
0: 很多一些秋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1: 对，
0: 所以虾仁还真的是个好东西，又方便又好吃。
1: 哎，真的是哦，就是不管说家庭成员的话呢，比如说老人孩子，这个菜的话呢，反正就是准备好了以后，你都会觉得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考虑到孩子，可能有的时候的话呢，营养要加持一下，这个是高蛋白的东西。老人家的话呢，可能也想吃一些，但是以前有一些，比如说红肉或者说嚼不动的一些东西，又比较担心。那虾仁的话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另外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现在做菜，上海的阿姨妈妈很幸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简单，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把前期复杂的工序全部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你看画面当中这个是什么？龙井虾仁，对吧？你家里可能还有一些这春季买的一些小春茶、一些绿茶，你也可以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做一做，炒一炒也不错的。还有这个泰式虾仁，另外在家里包包馄饨、包包饺子，我们里面放放也可以。因为这个虾仁不是那种特别小悠悠的，但是它的口感是特别棒的啊。
0: 嗯，然后呢又很 Q 弹，对不对？所以今天啊，10盒带回去248元，再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那套组合特别抢的厉害啊！所以老会员赶紧要买的话，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作的十九分钟时间哈，如果还在想四点多准备收晚饭了，然后中午的时候就开始愁呀，晚饭吃什么，对不对？或者尴尬的时候呢，像今天啊，这下午的时候又下雨了，那不行出去买菜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一点点，不会打动干戈，虾仁儿挺好的，冰箱当中拿出来，赶紧炒一炒就可以来进行吃了。还有呢，就是虾仁啊，就是不需要求其他配菜，它自己就是独立的一道菜，对吧？就用滑蛋虾仁儿可有蛋。虾仁清炒虾仁呢也是可以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又方便又好吃。
1: 对的，关键就是什么？我们做起来的话呢，真的就是要解放双手，因为好多的妈妈平时的话呢，哎，做虾仁我蛮喜欢的，就是担心说我还要去头啦，去虾线啦，还要去壳啦，哎，一系列繁复的步骤。我们拿回去啊，这就是化冻过后整体的一个状态。你看360度给您看看这虾仁的肉啊，粉粉嫩嫩的。然后个头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因为它是什么，就是那这个白腿虾，所以的话呢个头不是特别大，也不是那种小悠悠的，但是 Q 弹呀，大家来看到拿到手中，哎呦，这个你看小尾巴卷曲有力，然后的话呢，你看这个肉质，你看啊，我用力来摁一摁，还是 QQ 弹弹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品相品质特别的棒，已经是给大家姜汁好的啊，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蛋清，鸡蛋清给大家做到姜汁，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每次炒出来这口感特别棒啊。
0: 然后呢，就平时在家里头啊，无论是跟清炒的呀，是素的呀，对吧？包括是菌菇类的、蛋类都可以。哎呀，然后那边呢，我们正好是收个汤汤水水有羹的哈，对吧？
1: 这是什么？就是炖
0: 豆腐，
1: 哎，虾仁炖豆腐。哎呦，我觉得就是家里的很多的第一女士朋友喜欢，还有就是牙口不好的这种啊，比如说老年朋友也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啊，首先有一点，你看到吗？肉质哦，看到吗？Q 弹，对不对？特别的 Q 弹，然后这个你看哦，卷曲度也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所以就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呦，这个才是什么，就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虾仁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关键是什么？这道菜做起来其实蛮快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不想大动干戈，在厨房里面等的时间特别长的时候，您就把这个虾仁，哎呀，开盒，然后的话呢，稍许化冻一下，就可以开始烹饪了啊。
0: 确实，稍微呢，就是在这个水当中啊，焯一个水，然后让它定个形，对吧？因为豆腐它，特别是嫩豆腐。收起来特别快，
1: 对，
0: 你平时就是虾仁啊，包括是豆腐放进去稍微炖炖，弄点小豌豆、小蔬菜就可以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这个天气汤汤水水的吃下去啊，就稍微有点咸鲜的口味，虾仁自带这种鲜美的口感。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你想看今天这样的一份买大构成的话呢，20出头一点点，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的批次还特别的新鲜，一盒是200克的一个分量，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让你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0: 哎，确实150块钱是5盒，那就10盒带回去不需要300，今天10盒带回去只需要248。
1: 对，
0: 以往到这边就结束了，2.48元的购物积分。但今天呢，本场直播当中你买大组合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哦，总积分是12.48元了。算上 APP 啊、自动订购啊，立减5元之后才230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盒我们的这个免江的河虾仁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物专线是02151119000。

0: 在生逢日时间嘛，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对不对？248元是十盒带回去，因为有这个额外的十元购物积分。嗯，啊，之前买的时候248就是2.48元。
1: 对对对，今天我们的这个积分力度的话呢，确实也是加挣了10块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因为像肉、蛋、奶啊这些东西，其实民生食品来讲，很多的东西有个5块钱、3块钱的降价很了不起了。今天我们是10块钱，所以大家放心，而且我们还是能够保证是什么，就批次新鲜的前提之下，给大家做到加赠积分。好久也没有来了啊，所以爸爸妈妈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囤一囤，因为还是那句话，家里有好的食材，你就不用担心说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虾仁拿出来，随便怎么烹饪都是好吃的啊。哎，
0: 是的，然后呢，今天又是一个新鲜批次，对吧？再加上我们整个的组合也很优惠，所以呢，要抢大组合，最后的14分20秒的时间，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里面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作的十三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废物和组数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所以拿回去呢，你看这两天九月份对不对，我们很多一些海鲜也上市了，那河鲜跟海鲜正正好可以合在一起吃，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蔬菜呀秋菜呀也上市了对吧，你可以吃点五谷杂粮，然后天气到了立秋之后啊，人慢慢就会开点胃，要开胃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哎，虾仁它清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的也可以，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今天同样也是现场就炒一个对吧，看看我们这个白对虾哈，
1: 我跟大家讲虾仁，我是一个就是平时在家里做菜确实不太好的人，但是虾仁的话呢确实也是非常方便简单啊，来热锅热油入锅以后啊。

0: 称是什么？不需要考虑说要放多少的一些佐料。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一些些，比如说小盐呀等等的添加在里面，所以你记得啊，一定是什么？就是简单、方便。特别特别的快速啊，你看哦，大概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搞定嘞，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特点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烧出来以后的话呢，颜色包括虾仁的这个卷曲度都是非常非常在线的啊，大家放放心心，就大概一分两分钟的时间，然后给大家出锅
1: 就可以了，对吧？哎，所以很多朋友们都很喜欢吃到我们这个清炒虾仁，包括是跟时蔬啊一起来炒。我们今天是放了一点七芹百合，
0: 对
1: 吧？也是挺好的。所以秋天啊还蛮燥的，其实虾仁它不挑季节，
0: 哎，
1: 一年四季都是可以的。所以家中我们很多人也是啊，这个虾仁是不断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十整盒带回家。这个虾仁你会发现啊，这颜色呢也是比较的好的，包括它的一个个头。包括整个的这个状态呀、
0: 对，
1: 还不错哦。
0: 给大家尝尝这个口感啊，就好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哎，这个炒出来会不会绵绵的、软软的、不好吃？来，
1: 是，
0: 嫩，
1: 可以对吧？
0: 真的很嫩。
1: 提示一下，我们这个虾仁呢，它是提前焯过一铺水，然后定过型的，这样呢炒制起来更加快，然后呢也是比较的好吃，对吧？清炒一下，所以今天呢还是为您所保证到了，第一点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虾仁的组合带回去，十盒带回去是248，
0: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会说，哎呀，这我家中冰箱里头虾仁也有，150块钱是五盒，但是十盒更加优惠，不需要300块钱，十盒带回去248，再额外加赠给大家十元购物积分，只需要12.48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便宜5元，只有230块钱，相当于对吧？等于吃一份虾仁，200克的净含量才23块钱。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又到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备份组数达周组的小几十组啊，所以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这个亲情抢制一下。然后呢，这两天很多朋友也会说呀，我要吃点就是带蔬菜的东西多一点，因为秋天啊，这个是硕果累累的季节，九月份开始之后，马上啊，我们的这大米、西米要上市了，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农产品当中，蔬菜要进行这个丰收了，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弄点虾仁啊，放进去之后呢，既可以调制到鲜美的口感，然后呢，做起来又不会就太费的时间，而且无论是平日你来吃，性价比今天很高，23块钱一盒，
1: 是，
0: 对吧？还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类似于像中秋呀、国庆呀，包括后头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它都可以，那属于平日当中是一道好的、有营养的，然后呢，招待亲朋好友又可以拿得出手的上得了台的一道菜。
1: 真的是，其实提到虾仁的话呢，我就想到像我们家的话呢是常年必备的，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的话呢，确实哎，朋友来了，或者有的时候的话呢，天气不太好的时候，措手不及，不想出去买东西，
0: 对吧？
1: 那今天这个虾仁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就简单烹饪，然后关键是什么？炒出来它还是营养，蛮有味道的一道菜。为什么？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有虾仁，我可以变着花头来做。哪怕有的时候你懒啊，你就说家里有一点点剩饭，中午剩下的，我们可以干嘛？做个虾仁炒饭是不是可以？
0: 是，
1: 挺不错的，对不对？然后有一点点其他的小蔬菜，我稍微干嘛清炒一下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另外滑个蛋，哎，我们这个营养还是做到加持。所以还是那句话，就虾仁家里必不可少。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虾仁是什么？首先我们批次新鲜，第二点酱制好了，去头去虾壳，然后简单的处理一下虾线，还给大家酱制好了汁汁，大家可以看到啊，个头都是饱满的 Q 弹的啊，口感也特别棒啊。
0: 是的，所以呢最后的六分钟时间，那可能有些朋友们刚刚是接完孩子回来，对不对？那正正好想要吃什么呢？又炒个虾仁，对于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呢，就既可以就不用费牙口，然后又可以非常快速进行炒制。
1: 对
0: 于小朋友来说，哎呀，可以不用剥了，一口一口大口大口那个虾仁吃进去，也是味道相当好的。那么今天就是虾仁这道好，但是平时你买的虾仁就是贵。那今天是十整盒带回去才248元，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之后，算上原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立减5元呢，才230块钱是十整盒，每一盒的净含量没有少你一点点啊，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固形物的实打又等于90%以上。
1: 对，
0: 所以今天带回去，第一点保证品质，
1: 哎，
0: 第二点就性价比特别高。
1: 是，
0: 你想想看，23块钱，我平时买点蔬菜差不多了，23块钱吃到那么大一份虾仁，确实很难得。
1: 对，来，
0: 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看看这一溜的这个菜，好不好？
1: 对，
0: 您看到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丝蒜蓉粉丝虾仁，
1: 哎，虾仁粉丝煲不错哦，
0: 哎，特别的好吃啊。
1: 对，以前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家里的孩子的话呢，哎，有的时候蛮挑剔的，蛮挑食的，老是喜欢去外面啊，点点外卖吃点什么东西。
0: 是吧？
1: 像这种重口味的，在家里其实自己也可以做。
0: 对，
1: 虾仁是重头戏。今天我们这个虾仁，大家可以看到哦，个头，包括我们说 Q 弹卷曲的这种感觉都是可以的。放心，这一份下来才多少钱？20来块钱。
0: 然后呢，我们这个虾仁滑蛋，对吧？你的虾仁滑蛋当中，这个虾仁那么多，感觉有点像虾仁披萨，对不对？
1: 有啊，这说的确实是啊，
0: 是啊，
1: 小朋友很喜欢的啊。
2: 我跟你讲哈，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选择。
0: 那就
2: 你可以旁边再多几份，就是我们这个虾仁炒
1: 饭。
2: 哎呀，你可以看炒饭
0: 就挺好了。今天我们整个的大宝，就整个的这个虾仁呢也是非常好的哈，就放到我们的米饭当中去了，所以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是，
0: 另外在旁边啊，这荷塘月色当中有我们这个虾仁，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很多一些荷兰豆啊、菌菇啊，包括是虾仁放在一起之后也是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个虾仁啊，你看可以炒万物，包括秋葵上市了，你也可以在秋葵当中呢加点虾仁，两者不同的营养可以丰富一下。
1: 不错不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有了虾仁以后，各色菜肴全部上齐了。然后你说花的时间长吗？不长的，每一份菜做好简单，然后已经酱制好了，口感还特别的棒。一份今天20来块钱，小两口、老两口随便做做，一点不心疼的。
0: 对对对，那么优惠的价格之后，我们再保证一下我们的品质，好
1: 没问题。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啊。冷冻保存的话呢，12个月，像我手中拿到的，可以喝到就是2027年的7月份，
0: 可以吃到
1: 啊，可以吃到。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品质保证，拒绝泡发虾、抗生素，通通没有的。另外的话呢，不好的这种防腐剂通通没有，拒绝死虾、冰冻虾，都是新鲜捕捞的，然后快速的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哎，确实，那东方购今天的价格同样也是啊，大组合已经是要脱销的状态了，因为只剩最后的大概10几组，十整盒带回去248块钱。然后呢，这套组合哈还会额外加赠给大家10元购物积分。 总积分呢是12.48元。APP 自动订购另减5元之后，算下来每一份的虾仁才23块钱。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分55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是越来越少，所以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们真的是很开心。然后之前有很多一些朋友们看到价格和组合之后呢，一开始没有搞清楚订了150元的，对不对？那后来听清楚之后，哦，150元是五盒，然后呢248再加10元购物积分是10盒带回去，那那个10盒的组合更加优惠了。
1: 对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也等了好久，期待了好久的。今天下订单，我们送货时效也非常的快，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想想看，9月份，然后离中秋节其实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秋过后很多的朋友都说3天以后我们又有这个小长假，所以整个的假期其实蛮长的，在家里我们总归也要什么宴请一下宾朋呀，吃吃喝喝呀，那有了这个虾仁你就不用担心，不用操心到底做什么菜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的话呢，建议大家囤一囤，买大购成今天更划算啊。
0: 哎，对，炒虾仁可以，也跟我们整个蔬菜炒在一起也可以，炒饭也行。那当然了，我们很多一些全家福的汤类宝类当中也能够放上我们的虾仁，性价比又高，关键是今天啊这个价格组合力度也很大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段的时间了哈。我们的大组合是有这购物积分，积分是什么呢？积分是10元的额外购物积分，自带积分是2.48元，对不对？所以的总积分是12.48元。
1: 对。
0: 这样算下来 ，APP 自动订购再为您另减5元，相当于230多块钱，
1: 是
0: 左右就可以带回去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订大组合有额外购物积分，划算啊！
1: 对呀，所以其实燕花刚一开始也过来说，哎呦，这个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另减了，这我们有1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什么？积分就是钱，帮你省了10块钱，所以把握住了。50秒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另外就是送货10项，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啊！把握住大购程更划算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外地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其实啊，很多叔叔阿姨啊，其实是跟年轻人一样的，平常呢就爱想吃点这个小点心啊、小零食什么的，但是啊，怕这个点心零食长胖，然后不健康、不营养。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带来了牛老酱的木糖醇的五种蔬菜的饼干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林一起分享。
1: 佳佳你好，大家好。其实我跟大家两个人啊，平时下午时间段嘴巴蛮馋的啊，
0: 对，
1: 都是想来点小零嘴吃一吃的。但是呢，一旦糖分比较高的，然后什么白砂糖呀、蔗糖的，哎呀，我们都是拒绝的。
0: 是，
1: 但是呢，要选择到木糖醇的价格就会比较贵，对吧？嗯。今天我们牛老酱的品牌，它其实是在这个网络渠道也是有销售的。嗯。刚才我们就说有收到这个58块钱的，比较贵的，但是我们收到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啊，50.99块一袋。今天我们是199块钱，总共16袋，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炫，放心吃。
0: 是的，真的很划算。我一看网络那个价格，我俩都惊呆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很贵，
0: 确实是58一袋的。但是我们大家来看一下，199，我们一共是16包带回家啊，每一包是208克的一个大含量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1: 含量很大。然后大家在跟我说、接下去啊，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是有出游计划的啊，
0: 是，
1: 身边带上这么几袋。出去游玩的时候，哎呀，饿了，
0: 对，
1: 嘴巴馋了，可以吃一吃，对吧？饿了馋了，其实很多人的传统概念里面觉得威化就是很甜的，
0: 嗯，
1: 对的。以前很多威化几层铺的全是白砂糖或者蔗糖，哎，但是我们再提到的是什么？木糖醇，
0: 哎，
1: 木糖醇，而且还添加了5种蔬菜，哪5种啊？有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包括还有我们的青甜椒，
0: 哇，
1: 它总共做到了5+4层威化饼干。

0: 内有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看。现在懂健康的人或者在意健康的人特别在意有没有反式脂肪，我们反式脂肪为零克，所以我们才会说阿姨们叔叔们啊，放心炫，甚至于我觉得很多小孩都是完全可以来尝的。
1: 是的，
0: 有很多人说了，威华威华，你这么一大袋是208克，我如果打开以后啊，从提起老勇于猥琐啊，就吃上去那个口感啊，拧它了就。
1: 对的。
0: 那我告诉大家啊，我们给大家做到的里边全部都是一个一个的独立包装。
1: 哎，
0: 来，我移步到这边啊，跟大家两个人配合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总共一包里边有多少袋。
1: 都要放不下了，
0: 像现在那个金砖的感觉啊，都掉了一块了啊！
1: 对的啊，
0: 每一个都
1: 满满当当的，是的，很方便啊，主要也很卫生。如果说是一大袋的话，其实你拆就不一定能够吃得完。但是呢，我们这个潮湿天气你一放的话，对吧？就潮掉了，不好吃了。所以这样的话是更加卫生，也更加好吃。
0: 对的，而且方便携带。我建议大家可以打开一块，给姐姐们、叔叔们看一下五种蔬菜。首先它的颜色就不太一样，它是做到了果蔬的颜色，
1: 是
0: 绿色的，而且整个威化饼干全部都是华夫，用到的都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面粉，包括里边添加的这种绿色的部分啊，就是刚才所看到的五种蔬菜，
1: 是的，
0: 长条的，然后你会发现拿在手里比较厚实的，
1: 对
0: 的，
1: 夹心好厚啊，真的，我就是上次咱们就是开会的时候，我就是已经尝了一袋了，特别的好吃，而且家里边的这老人特别喜欢吃，因为他说，哎呦，这个饼干啊，威化不硬的，
0: 对的，
1: 而且里面有清香，也不甜的。
0: 是的，而且我是建议大家，对于很多威化想要吃甜口的人来说，这款不是很适合大家，因为完全没有那种很甜很腻的口感，它是蔬菜的那种香味儿。
1: 对的，
0: 包括呢，你会发现里边的每一层都是非常扎实的。
1: 没错，
0: 刚才我们讲到的有菠菜，有芹菜，对吧？还有金梗菜。其实说句实话，很多人都知道蔬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1: 是的。
0: 但是现在那么热的天，你让阿姨们啊、叔叔们啊，在那个厨房里边一下子炒这五种蔬菜，大汗淋漓。而且很难一天吃到五种蔬菜，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很多都知道营养是要作用于我们的，但是我们在威化里边就直接帮大家涵盖和添加了。
1: 是的，真的很好吃，松松的、酥酥的、脆脆的啊！而且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一整包的威化饼干它用多少蔬菜呢？5.2斤的新鲜蔬菜，朋友们才能出一包的我们的饼干啊！所以你想16包得用多少包我们的蔬菜，对不
0: 对？
1: 对
0: 的。而且很多人说，其实我们做威化，我们知道其实面粉很重要，面粉有各种各样的产地，但是我们用到的是优质的核桃小麦粉。
1: 哎，
0: 而核桃这个地方它相当于是平原，
1: 是
0: 它吸收大自然之精华，同时还有黄河的灌溉，就会导致我们吃上去那个口感特别弹牙，特别筋道那个面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威化有一些很脆，你咬下去之后有很多稀里嗦啦的冷菜嘞。
1: 对，
0: 其实我们这款不会哦，它很扎实，包括用到了5种天然的蔬菜粉。说到西兰花，很多小朋友都说我知道西兰花对眼睛好，但是我很抗拒吃。来，今天不用抗拒了，直接在我们的威化当中就有，包括还有青梗菜、菠菜、青甜椒，还有芹菜。
1: 哇！
0: 另外呢，威化作为饼干来说，完全没有甜口吃，不太可能的。但是那种白砂糖、那种蔗糖，我们全部都摒弃掉，用到的就是更为健康的木糖醇。另外，我们4层的松饼，3层的夹心，口感变得更加的好。
1: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小朋友、老年人去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看啊，它能够补充我们很多膳食纤维，对吧？5种蔬菜，而且大家来看一下，含量其实很多的啊，25以上的我们的5种的蔬菜含量，而且是木糖醇代替蔗糖，是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口感好了、
0: 对的，像刚才我和佳佳两人在化妆的时候，就是4点多嘛，3点半、4点这样的时间，我们两人都在说嘴巴有点馋，对吧？
1: 是。
0: 而且很多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们家里的午饭时间和晚饭时间拉的是比较长的。
1: 对。
0: 因为我等我儿子回来以后，把功课全部做完以后再开饭。那这个时候在下午时间段和晚饭之间，我就要加一顿下午茶。
1: 是。
0: 但是下午茶是作用于我们健康，而不是成为我们健康的负担，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你看，我们保证承诺的是什么啊？天然原料，
1: 哎，
0: 零添加蔗糖，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啊！
1: 对，
0: 高钙、高膳食、高纤维，包括保证是现做现发，新鲜日期。
1: 是的啊，所以的话，大家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而且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啊！刚刚我们说了，在网上你一查，你去查一查，现在就去查啊！牛郎酱这个牌子，我们是什么？5种的蔬菜的饼干，一包价格要做到多少钱？50来块钱啊！但今天朋友们，199是16包带回家。来算一算，12块钱左右一包。
0: 对的，而且每一包里边的袋数都是独立包装，每一袋都是208克啊！
1: 哎，
0: 姐姐们、阿姨们，大 但凡自己喜欢在下午时间段嘴巴有点馋，需要吃点小零嘴的，或者家里有孙子孙女的，开学了嘛，对吧？
1: 没错，
0: 回来以后第一时间放下书包，也是想吃一口好吃的那个威化饼干的，
1: 是
0: 就选择它。
1: 没错，
0: 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啊，总共16袋，而且保。

0: 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饼干它就是非常的友好，像我们就是想要去控制身材的，不想就是有很多的蔗糖摄入的，我们可以就换成这个木糖醇，对吧？年轻人可以吃，小朋友不爱吃蔬菜的，对吧？给他补充膳食纤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还有老年人也是，对吧？
1: 是的，是的。像我儿子啊，喜欢吃油炸类的食品，海鲜啦、肉啦，大口大口的炫。但凡让他吃蔬菜，他就跟我说不太爱吃。后来我说你看这个绿色多治愈啊！他说妈妈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啊，能够让我觉得既吃到小零嘴了，又能够把蔬菜吃到肚子里？我说可以啊。东方购物开发到了我们这一款的牛老酱，它专注于品质啊，我们要酱到底，就是为品质。所以一般很多威化里边都是添加白砂糖啊、蔗糖啊，或者很多巧克力之类的，
0: 是
1: 我们全部都摒弃掉，把五种蔬菜粉添加在我们的这个威化当中，哪五种啊？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其实我们都知道蔬菜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很友好的，但是让你一天把五种蔬菜都吃了，连续吃一个月，
0: 很难的，
1: 很难，真的很难。我妈在说都知道蔬菜好，然后我爸爸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也会发现他需要肠胃蠕动，需要有一些高纤维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让我妈妈天天炒天天炒，从洗菜买菜到做菜，她就会发现哎呦太累了。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小零嘴是老少皆宜，小孩大人老人都能吃。
0: 是的，而且它这个调味是很好的啊。我们有一个谚语嘛，就是我们自己常说的，我们对于这种小零食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什么？不甜，对吧？
2: 对，
0: 特别是这样威化，很容易觉得很甜腻不好吃。但是我们这一款是那种清甜，蔬菜的一点点的甜味增加的话，这真的是很友好、很好吃的一个味道在的啊。
1: 所以我建议大家，我跟佳佳两人都说，喜欢吃甜口的阿姨们、姐姐们，这款不要买，因为这款不甜，这款不甜。如果你是追求说我要吃到蔬菜的营养的同时还能够有到口感和饱腹感的，那你今天可以买它。我们总共199元，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总共16包啊。在直播开始前，我还在跟大家说，好像是15包吧，因为我觉得15包都赚了。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大家很负责任，都替大家在网上搜罗了一下，有个比较贵的价格要卖到58块钱一袋，
0: 没错，
1: 我们自己截屏到的一个价格是50.99一袋，208克，克重跟我们一样，品牌跟我们一样，同样是五种蔬菜口味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足足16袋，而且打开以后每一个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时候你去囤一点真的很合适，小朋友开学了给他当做一个小点心，对吧？课余时间的时候吃一吃也不会太占肚子，而且关键是真的有很多膳食纤维在里边，老年人早餐的时候配杯牛奶，对吧？营养早餐就搞定了呀。
1: 对的，牛奶、豆奶都能搭配我们的威化，包括还有咖啡，对吧？还有茶，
0: 是的，
1: 都是可以跟我们威化做到一个搭配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这边郑重许诺给大家啊，我们是木糖醇的，零蔗糖，而且对于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有没有反式脂肪酸这个问题，我们直接也在配料表当中写得很干净，零反式脂肪酸为零，
0: 是的，
1: 能够做到这一点就非常牛了。
0: 没错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啊！真的，我就是忍不住想吃，因为到这个点儿了，你看距离晚饭有点时间，
1: 是。
0: 但是呢，你去吃的多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晚饭吃不下了。这时候啊，来个威化，我觉得是最合适不过的，
1: 而且是不甜不腻的威化、
0: 哎。
1: 它是长条状的，每一根里边都是做到这样独立的包装。
0: 对的。
1: 我们总共做到了5+4层，4层的夹心里边涵盖了5种蔬菜粉，包括我们像熟悉的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和青甜椒。你想小朋友咬上去，或者老年人咬上去，那一口是满满的治愈，
0: 真的。
1: 像普通的很多威化，你会发现它里边都有很多糖铺在那边的，我们没有的，没有白砂糖，零蔗糖，
0: 是的，
1: 大家做到的是木糖醇。
0: 哎，那这个夹层是很厚的啊，5种蔬菜我们打成粉之后给大家夹进去的，所以的话你吃起来很有满足感，而且是嘎嘣脆的，朋友们，核桃的好的小麦粉，所以的话是更加有口感和嚼劲的。再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来一口啊！因为大家都忍不住了，知道吧？他说刚才看到那个片子里。

0: 里边再放吃肉，我真想尝一尝。我说你打开肾啊，总共16袋了，对吧？咬开以后你会发现，跟普通很多威化跟西列斯罗掉很多渣渣下来不一样，它很紧实。它把所有的蔬菜做成蔬菜粉以后，平铺在我们的威化当中，总共4层，包括我们所有的面粉部分用到的全部都是核桃产区的，
1: 是的，
0: 它是平原吸收大自然之精华。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说你说五种蔬菜在配料表里边有吗？来，直接写在我们这个包盒当中的啊，木糖醇、零蔗糖，包括添加到的5种蔬菜，哪五种得说得出来啊，对吧？
1: 是的，
0: 芹菜、菠菜、青梗菜、西兰花、青甜椒，维 C 含量都是属于相当优秀，包括有着高膳食纤维的。另外，很多人关心的问题说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来，在这边啊，配料表当中，反式脂肪酸。0克，哇，0克，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炫，放心炫。甚至于打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我们总共208克嘛，208克，如果我们不做独立包装，可以节约很多成本。
1: 是的。
0: 但是考虑到威化，它就是不太能够潮湿。如果你潮湿的情况下，它就老容易拧它了。
1: 对的。
0: 拧它了等光，你再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
1: 没错。
0: 一根，携带也很方便。小朋友放假回来了，放学回家了，
1: 是的。
0: 甚至于11小长假，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可以携带，就是刚才我看到佳佳吃，我在说佳佳，我也忍不住嘞，
1: 赶紧来吃，
0: 对，赶紧吃，
1: 是的，
0: 你可以看到啊。所有的这个面筋的部分全部都是华夫格菱形格纹的，
1: 是，
0: 然后里边总共是4层蔬菜，长长的一块，包括很扎实很扎实的口感，你不会觉得咬下去啊没有脆感，也不会觉得咬下去立马就松掉的啊，
1: 是的，
0: 尝一下啊，
1: 酥而不松，它的口感是特别的香的，香脆感，关键是它不是很甜，清甜的味道，
0: 对的，普通的我还会说甜而不腻，它现在连甜而不腻它只能说不腻，而且也不是那么的甜，
1: 对，
0: 不齁、啊、
1: 微微的甜，
0: 对的，这一款是完全打破了我和佳佳两个人对于威化的认知。
1: 是的，
0: 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吃到那些威化真的是很甜很甜，
1: 对，
0: 甚至于就打开威化以后，在这种隔层当中你都可以看到白砂糖，
1: 哎，
0: 但是我们在隔层当中你会发现没有做到糖，
1: 对的，
0: 零蔗糖全部都是由木糖醇来替代的啊，
1: 是的，
0: 对于我们的健康可以说在吃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负担，
1: 没错，而且我们是足量的蔬菜啊，很多叔叔还说，哎呦，你说夹蔬菜会不会只夹一点点呢？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每一包里边是5.2斤的新鲜蔬菜做成的一大包啊，一包里边是我们的5.2斤，大家想16包有多少斤，对不对？真的是巨量的蔬菜在里边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妈妈在说，每天要考虑到我爸爸吃蔬菜，我要吃蔬菜，我的孩子要吃蔬菜，洗啊、弄啊、买啊，累坏了。
1: 哎呦，太费事了。
0: 我说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品，而且我代表供应商郑重承诺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高钙、高膳食、高纤维，现做现发，新鲜日期。说到新鲜日期，我可以拿一袋啊、哦，给大家来看一下。
1: 是的，
0: 在这边我可以看到啊、
1: 哦，
0: 这袋是2026年8月15号生产的。
1: 哎，
0: 就在这个地方有我们生产日期，2026年8月15号。
1: 前几天的时间。
0: 保质期是9个月，保质期是9个月啊、哦。
1: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主要今天我们价格太划算了。刚刚我们俩都各自查了一下，今天的价格好像是58块钱一袋儿哦，朋友们。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里边是多少钱呢？199哦，朋友们。我们整整的16包带回家，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大的一包啊，208克，千万不能错过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哇，我觉得这个规划真的是特别的不错啊！因为的话，像吃一些这样点心的零食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呦，感觉有点负担，对吧？可能觉得不够健康，没有营养。但是你看啊，五种蔬菜在里边，你就觉得我吃起来也感觉很，就是非常的安心啊，因为的话能够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对不
1: 对？
0: 对
1: 的，甚至于很多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蔬菜的摄取量不是特别多的话，那天正好觉得特别热，不想去买菜了。
0: 对的。
1: 然后呢，在饭桌上只吃了一点荤的，没有吃到什么蔬菜的话，哎，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当成小零嘴来吃起来。
0: 是的。
1: 甚至于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什么都好，就唯一一点不甜。
0: 对。
1: 对吧？如果你是喜欢甜口微化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去买甜的那个微化。但是我们这个不光是甜而补，你是真的不甜。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试吃一下，甚至于很多小孩在吃的时候都说有蔬菜的味道。
0: 对的，
1: 因为我们涵盖到了五种蔬菜：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和芹菜。你看这五种蔬菜不仅都是绿叶菜，而且维 C 含量非常高，
0: 没错，
1: 包括还有高钙和高膳食纤维。
0: 是的，
1: 菠菜哦，它是属于就是铁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
0: 对的，
1: 这个就是小朋友、老人都非常非常需要的，对吧？
0: 是。
1: 另外，我们的这个面粉，因为很多总微化的人都知道，它光有蔬菜是不够的，光有木糖醇是不够的，它是需要精到的那个面粉的。我们的面粉就是来自于优质的核桃，这个核桃产区是平原，它有黄河的灌溉以后，使得这个口感更加的有韧性。
0: 是，
1: 所以我跟佳佳都在说，哎呦，很弹牙的感觉。
0: 对的，
1: 甚至于说在吃微化的过程当中，那个从稀里嗦啦个从小碎碎
0: 对
1: 容易掉下来的那种味道，就是因为它的那个够精的，所以呢口感更加好。
0: 是的，
1: 提示大家哦，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啊。
0: 没错，
1: 这个时间段订购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嘛。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像今天这个组合，大家就是一定要囤一点在家里边，吃的很快的。而且你看，马上到我们的中秋节了，想要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个几袋，对吧？也很合适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啊，没有人不喜欢的，所以把握机会吧。02151199000。
2: 青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好，欢迎回来。真的，我俩就是一直在吃，因为确实太好吃了。
1: 有饱腹感，而且你会发现基本上吃了以后，因为是五种蔬菜零蔗糖嘛，就是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负担，吃上去没有那种甜而很腻的感觉。不仅甜而不腻，而且不太甜，我就这么说啊。
0: 是的，
1: 它有蔬菜的香味，总共是5+4层。
0: 对的，
1: 它里边四层你看到的绿色部分全部都是做到了五种蔬菜，
0: 满满当当的蔬菜粉在里边啊。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清香味、清甜味，一点点的甜味在里边。我们加的是什么木糖醇，
1: 木糖醇
0: 更加的健康，更加友好了。哎，真的是里面蔬菜味是那种清香味是很重的，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吃起来又好吃又健康又安全啊。
1: 对的，而且是脆脆的口感，但是脆酥再加上香，包括呢看到这个绿色就会发现非常的治愈。佳佳已经不下炫了5-6根了吧，
0: 真的
1: 对吧？
0: 很好吃，
1: 一袋总共208克，总共16袋，放心炫。
0: 是的，
1: 而且咬开以后你会发现里边蔬菜的部分也不是空心的，
0: 没错，
1: 全部都是实打实的实心的，每一层都涵盖到的。首先我们说到优质的原料，因为你吃嘛，吃到嘴里的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的这个面粉部分用到的是核桃的，核桃就是来自于平原，然后有黄河的灌溉，就会有那种筋道的口感，特别好吃。另外五种蔬菜粉是涵盖哪五种啊？西兰花、青梗菜、菠菜、青甜椒、芹菜，这些都是属于高钙的、高维 C 的、高膳食纤维的。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是没有蔗糖的啊，零添加蔗糖的，是用到了木糖醇。另外是4层松饼、3层夹心。
0: 对，
1: 这个呢，其实说牛老窖的品牌啊，它在网上也有卖。就是不知道阿姨们，就是叔叔们会不会搜一下网络上的价格？刚才我搜到一个比较贵的，要58。但是我们供应商找到的一个是比较适中的价格。
0: 是的，
1: 50.99一袋哦。一袋的价格50.99。那你想，今天我们16包带回去，很多阿姨们还是会有点心疼的，对吧？
0: 对的。
1: 但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0: 没错，
1: 16袋，每一袋才10几块钱。
0: 是的啊，那个价格是前两天价格，大家来看一下我刚刚现搜的一个价格，我手机上的啊，截屏的，58块钱，一模一样的五种蔬菜的208克一袋，对不对？和我们一模一样。但今天朋友们，我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价格哇，太良心了，我觉得
1: 太给力了
0: 啊，一百。 199块钱是16包带回家，一模一样的品质哦，都是那个58块钱一袋的，我们今天19916袋了。
1: 对的，而且保证承诺给到大家是最新批次，不要担心说，哎呦，价格那么优惠，是不是即将要那个临近食品啊？不是的，我们卖临近就会告诉你是临近，不是临近就不是。我也代表供应商承诺几点啊，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这点很关键。
0: 是，
1: 我爸爸就关心是不是蔗糖，有没有白砂糖，零添加蔗糖啊。我们是含有高钙、高膳食、高纤维，现做现发，新鲜日期，保质期是9个月，
0: 没错，
1: 16袋。出去旅游啊，包括这个中秋佳节要到了，
0: 是的，
1: 需要喜欢吃点小零嘴的，随身要携带一些这个食品的，那以健康为主，就带它啊，
0: 是的，
1: 16袋。如果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我觉得这16袋很快就炫完了，
0: 真的很快的。大家不要学我，因为我刚吃了很多，肯定晚饭吃不下了，很饱腹啊。一天的话，我觉得2-3块当做一个小零嘴去吃一吃，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握机会了啊！我们组合不多，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刚导演跟我说啊，这次因为是全新品嘛，所以备货不是很多，就剩下十来组的现货。哇，
1: 卖爆了，
0: 卖爆了！
1: 我们线下好多工作人员都试吃了，都在说，哎，真的是打破了传统微化很甜的那个概念。嗯，真的不甜，真的不甜。就是对于喜欢吃甜口微化的人，或者喜欢吃点糖的那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哎，这款不是很适合你们，因为真的不甜。
0: 确实，
1: 你能吃到的就是蔬菜香，而且我们涵盖到了五种蔬菜当中就有菠菜，菠菜里边还有铁呀、叶酸呀，包括胡萝卜素啊，对于我们的这个眼睛也是非常好的，对吧？包括它膳食纤维当中还有钾元素，另外呢，芹菜它也被称作为是高膳食纤维啊，我们在里边也是有添加到这个芹菜的，
0: 是的。
1: 另外还有青梗菜，青梗菜它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钙含量是很优秀的，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消化。
0: 是，
1: 还有西兰花。说到这个西兰花啊，因为我有孩子的关系，真的是又爱又恨。我是逼着他吃西兰花，但他反复跟我说：“妈妈，西兰花长得很可爱，但是我咬起来觉得有点咬不动。”
0: 是。
1: 那我跟他说了：“你要吃啊，西兰花里边还有多种的这个营养物质，而且营养密度很高。”他跟我说：“你不要跟我讲大道理，我要吃好嚼一点的，口感好一点的。”我说：“这个微化能满足你，对不对？”
0: 是的啊。
1: 还有就是青甜椒，青甜椒里边的维 C 是非常突出的。甚至于很多人说我不太能够吃水果，因为有很多就是小糖人可能觉得果糖太高了，但是维 C 呢，有的时候在水果当中也有，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里边添加的青甜椒，它的维 C 要比很多水果还要高，甚至于水分高、热量低，它的口感也很好。所以这些绿色的果蔬啊，加入在我们这个微化当中，让我们觉得哇，这个微化饼干口感对的也很好。
0: 是的，
1: 有很多观众在问有没有反式脂肪酸，我们直接是在这个我们的包装
0: 盒身边
1: 000，
0: 对的，零
1: 添加反式脂肪酸，
0: 大家可以放心啊。关键是朋友们现在啊，我们还有最后的十组了，真是要靠抢了。没有想到会卖得这么好，应该让他多就多备点货的，对不对？
1: 不是，佳佳，我告诉你，在我尝完这一款之后，我觉得这款肯定会卖爆，
0: 是吧？
1: 而且如果以后再有直播的话，以后每一档都会卖爆。为什么？哎，今天属于一个尝鲜价格，第一次新品首发，很多阿姨们没有尝过这个口感，
0: 是
1: 就是抱着信任我们的态度试一下。但你试完以后，当你发现这个微化是不甜的，
0: 对，
1: 而这里边五种蔬菜粉是非常扎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味道、这个感觉、这个口感，甚至于这个性价比，值得你来购买啊！
0: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1: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太给力了，因为的话，我们其实这次的备货因为是新品首发嘛，所以备货也不是很足。但是朋友们啊，最后的五组了，如果说我们抢光的话，就真的要开预约了，
2: 对的，
1: 要等一阵子了。
2: 我还有佳佳都在批评我们的供应商，备货怎么备那么少？
1: 对，
2: 然后供应商说了。199哎，16包哎，在外面要50多块钱一包哎，对吧？
1: 是的。
2: 刚刚我们看到很多画面，特别讲到了五种蔬菜的营养价值。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这五种蔬菜？其实，在包装当中写的很明显，木糖醇五种蔬菜，哪五种？菠菜、芹菜、青梗菜、西兰花、青甜椒，
1: 没错，
2: 就涵盖在我们每一层绿色的部分里边，很扎实，不是空心的啊。
1: 是，
2: 咬下去一口当中都是很扎实的，有这种蔬菜粉的。包括还有208克。另外，观众们关心的问题是说有没有反式脂肪？阿姨们、叔叔们放心啊，来。反式脂肪酸
1: 零
2: 克，反式脂肪零克啊、放心购买，放心券，包装包括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
1: 是的，
2: 保质期达到9个月呢。
1: 没错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而且的话，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这个说了加了蔬菜，但或这个菜会不会很少啊？朋友们，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呢一包里边的微化的，它这个蔬菜含量5.2斤的新鲜蔬菜，出一包我们的这个微化饼干，所以你看啊，16包你需要用多少蔬菜啊？
2: 是的，你想我妈。他去菜场买菜，拎了5.2斤回来，
1: 天哪！
2: 然后回家自己还得洗，还得弄，还得烧。
1: 是
2: 我每次看到我妈在厨房里边，其实荤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倒是汽油油锅还行，但蔬菜炒起来满头大汗，我其实很心疼我妈的啊。另外，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郑重承诺，保证采用天然原料，零添加蔗糖。我爸爸在乎这个，因为我爸爸那个比较高啊，他就那个零添加的，高钙、高膳食、高纤维，现做现发，新鲜日期。
1: 没错。
2: 现在打开 APP， 有观众发现已经预约了，对不对？
1: 对。
2: 姐姐们、阿姨们是这样的啊，一款产品能够卖爆，而且是实打实的在预约，就代表这款产品确实好。
1: 是的。
2: 而且我跟佳佳两人试完以后，包括我们现场很多工作人员试完以后都在说它不甜。
1: 对。
2: 这个很多微化
1: 很重要的，
2: 很甜。很甜，对于很多人来说，第一年纪上去以后就不太能吃甜的。现在我现在喝奶茶都不加糖，
1: 是吧？
2: 所以年纪上去以后真的不太能吃甜。就是我们这款的那个问题就是不甜，
1: 对的，
2: 它有蔬菜的香味，
1: 没错。
2: 所以卖爆了，预约都值得啊！预约预约。
1: 是的。
2: 预约承诺给大家，依然锁定199，16包，
1: 没错，朋友们啊，一定要把握机会。虽然开预约了啊，但是我们真的这个价格还是难得的。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哇，朋友们已经开始预约了啊！但是刚问了一下，4天左右可以到货，我们最新鲜的批次，是的，值得等待的。
1: 大家不等待就59.99买一袋，对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是199块钱，总共买到16袋，而且16袋每一袋是208克，
0: 没错，
1: 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
1: 你会发现有一些微化现在是挺会省料的，都做成那种小方格，像小冰块一样的，
0: 对，
1: 一口下去，你看似觉得吃起来很方便，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克重没有像我们长条那么扎实。我们长条
0: 它是空心的里边，你知道吗？
1: 啊，因为我看到佳佳做的第一档节目，对，就是美食类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佳佳很懂吃，而且佳佳在吃过几种微化以后再说，该跟我交流说这款是真的不甜，
0: 没错，
1: 我说对的，因为我们里边没有添加什么巧克力啊。添加什么蔗糖啊，
0: 对，
1: 白砂糖啊，没有木糖醇，添加到了5种蔬菜以后，会有那种蔬菜的清香，这个是很多人所喜欢的口感，吃上去以后没有那种甜甜的齁齁的感觉。
0: 是的，
1: 独立包装以后呢，也很适合潮湿的上海和江浙一带。
0: 对的，
1: 哪怕是天气比较潮的，你一袋开出来之后，不是能够马上吃完的，它独立包装能够更好的还原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的话，其实16包啊，你不要嫌多，我觉得吃的是很快的，叔叔阿姨喜欢吃，小朋友喜欢吃，你想。这个中秋节你给别人当礼物的，对吧？没有任何问题，一定是木糖醇5种蔬菜的饼干啊，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的。
1: 是的，我儿子校车下来之后，我就拎着这几袋给小朋友们做分享。一开始很多妈妈说我们家不吃微化的，我听到这个话我很能认同，有可能他担心这个微化里边全是糖之类的。我说你看一下那个上面写那个配料表，做到5种蔬菜，
0: 对的，
1: 妈妈们的眼睛都发亮了，觉得哇，妈妈一般比较懂妈妈，对吧？都知道小孩吃什么。你看啊，这5种蔬菜，平时我儿子是呢，菠菜他偶尔吃的，芹菜拒绝的，因为小孩在长牙期他牙缝很大，
0: 对，
1: 他觉得嵌牙。
0: 是。
1: 然后青梗菜他吃的，西兰花是又爱又恨，花朵好看，但是觉得难嚼。包括青甜椒也是硬硬的，
0: 对，
1: 但我们里边就涵盖了添加了这5种蔬菜。
0: 是的。
1: 每一格当中蔬菜粉当中，你看到的绿色部分、深色部分啊，实心的部分，全部都是扎实的蔬菜粉。很多人说想看一看，打开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口感。来，佳佳在这边啊，给大家做到免费试吃。
0: 是，大家看一下啊，首先的话它真的很厚，里边的料非常的扎实啊，我们的5种蔬菜打成的我们的蔬菜粉在里边满满当当的，而且的话我们面粉也是用的什么核桃的好的小麦粉在里边，所以更加有韧性，更加好嚼的，而且一吃朋友们是满满的清香，给大家听下这个酥脆的声音。
1: 对的对的，出去旅游啊，或者小零嘴啊，看电影啊，看电视啊，对吧，到了晚饭时间了，哎，吃过以后你会发现到了夜宵有点饿了，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不要什么炸鸡鸡腿了，就直接来一包木糖醇的5种蔬菜蔬菜的这样的一个微化。
0: 是的，
1: 我们搭配咖啡，搭配茶，然后搭配珍珠奶茶，能说吗？
0: 可以，
1: 也可以，
0: 都可以的，
1: 因为它的口感是完全不甜的。另外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很多人说你这个199块钱总共16袋，外面买到什么价格？外边贵哦，50.99块。在直播前我们还有供应商搜了一下，我一看58，
0: 没错，
1: 58一袋啊，我们是16袋199。
0: 是的，朋友们啊，虽然已经开预约了，但是非常值得等待的，因为还有4天就可以到货了啊。这个时间，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是适合我们现在去囤一点的，没有任何问题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在日常饮食中，芹菜并不显得特别亮眼，然而它对中老年人的健康益处却不容小觑。芹菜富含的芹菜素是一种天然的黄酮类化合物，这对于中老年人尤为重要。此外，芹菜作为一种高纤维蔬菜，能够促进肠道健康。

0: 哇，我们是足足的五种蔬菜啊，朋友们，大家不用担心啊。有到我们什么西兰花，哇，青梗菜、菠菜、青甜椒和芹菜啊，真的里边有好几种是我也不吃的，你知道吗？
1: 真的吗，佳佳？吃起来，吃起来，因为这些都是属于维 C 含量比较高，然后呢，高钙的、高膳食纤维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哎，很多人说吃零嘴好像是身体的负担，现在不是哦。东方购物的开发特别厉害，它开发的很多产品老少皆宜，而且以健康为主，对吧？让我们觉得吃零嘴也不是一件很有负担的事情，
0: 没错。
1: 甚至于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微化不再那么甜了，
0: 对的。
1: 因为我们里边是零蔗糖，做到的是木糖醇。另外，反式脂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我们也是零啊，
0: 没错啊。所以是吃的更加安心和放心了。而且的话，真的是不挑年纪，任何人都可以吃的。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可以吃，小朋友也喜欢吃，老年人也爱吃啊。所以我觉得啊，16包您就买吧，放心去吃吧，很快就吃完了
1: 啊。包括给到大家都是最新批次啊，保质期是9个月的，放心购买。还有观众在问，打开以后是这样一片一片都挤在里边的吗？不是，我们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考虑到有很多观众觉得208克有点多，打开以后一袋我在一个礼拜里边不能够吃完的，那没关系，它更好的锁住了这个温度，包括这个干燥的感觉，不会让你觉得打开以后我必须得炫完，然后很有压力，甚至于吃的时候我的锅的有点拧特骨卷，它不会
0: 的。而且的话，其实我觉得微化饼干嘛，你看我们当做早饭配个牛奶去吃可以的，下午茶也可以，或者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对吧？想带点点心当路上的干粮吃，也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
0: 关键是朋友们，价格很合适。我们刚刚说了啊，在网上的话，您可以去自己搜一下，价格还是蛮贵的，5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咱们不用花那个冤枉钱。今天的话，199是16包带回家了，性价比又高，我们的这个味道又好啊。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椒的魅力首先来自于它的均衡营养，作为一种蔬菜，青椒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膳食纤维的含量也相当可观。而在维生素方面，青椒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多种维生素，它们对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青椒还富含钙、镁、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对人体的正常生长和发育至关重要。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带到的是松鹤楼的酱鸭，还有这个蹄膀哈，都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请到的是薛总，一起来分享，欢迎薛总。
1: 哎、高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松鹤楼的美食又带给大家了。Wow. 然后今天呢，带来给大家是非常传统的苏式酱鸭，还是苏式的红烧蹄膀，这也是在我们松鹤楼门店，大家就是回头客啊，或者是反馈都是比较好的产品，冷热都可以吃。
0: 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
1: 是啊，
0: 确切讲应该是四个构成。就是我们的酱鸭会有三包和五包的，三包是158，五包是199。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另外一个呢是蹄膀，两包是138，四包是228。
1: 没错、
0: 这两个都是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会比较喜欢吃的这个东西啊。
1: 对的，因为这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了。像我们松鹤楼面馆啊或者饭店啊，经常给大家就是冷菜，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们苏式酱鸭，那也给大家看一下，是我们松鹤楼招牌啊，1757年创立到现在，然后呢，冠前街的门店还在现在，然后配料表，首先那个翻过来是一个可视的窗口，配料表也是很清楚的啊，都是些看得懂的东西，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呢，是因为是熟的，开袋即食，回去你冷吃、热吃都可以。我给大家拆出来一袋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大家想要图个方便，在家里面如果说是冰箱里面，塞到冰箱里面，然后呢直接想吃的时候就能够吃了，也是特别方便的。
1: 没错啊。当然，如果你那个想吃冷的，那就我们加个冷盘，因为这样是就是塑封袋是这样的。然后你隔水蒸也可以，做任何调理都可以。你想吃冷的，直接把这个拆掉，或者想吃热的，就隔水蒸一下就好了，非常的好。我们用的都是本地的鸭子给大家做的啊，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调理过的味道哦。
0: 是的，直接吗？就是拿这个刀给它切一切就是可以了，非常方便。
1: 没错啊。你看拿出来还是有酱汁的哦，然后是半只给大家看一下，都是半只，就是有腿有翅，然后是有半个头这样的给大家看。
0: 我们的重量是380克，
1: 没错，
0: 就是差不多是7两左右啊，7两左右，所以做一个冷盘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比较适中的，
1: 没错。
0: 然后家里面想要省时省力的，那么这个酱鸭也是特别方便
1: 的。对的，我给大家切一下啊，其实冷吃就行了，你回去当个冷盘啊什么的，可以看一下这个酱鸭其实是非常入味的。切个腿给它，哎。
0: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是想要切的方便一点，可以把它，比如说，就是加热一下，
1: 对，
0: 再吃，其实会更好一点，可能口感也会更好一些。
1: 没错，稍微加热一下啊。
0: 对。
1: 然后你看，吃出来就是有皮有肉，然后回去切一下，做个冷盘什么热盘都是可以的。关键我们又有鸭翅，又有鸭腿，味道也是帮大家卤好的。半只回去切个，就是切个1/4回去，就是又可以那个当个做个浇头，做个冷菜都是非常可以的。
0: 是的，
1: 这是我们酱鸭，然后的1999组合的话，里面整整有5袋带给大家。
0: 有5只啊，有5只，每只是380克，
1: 没错，
0: 我们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1600-1700克左右。
1: 对，
0: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比如说做一些煲仔饭啊，或者是做个汤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是的，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红烧蹄膀也是这样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有两个组合，一个是酱鸭的组合，还有这个是红烧蹄膀的组合。蹄膀也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只蹄膀的，然后没有骨头的，就是我们的意思是把骨全都，就是中间那一块大骨是没有的，所以你这个分量全都是肉给大家。然后也是就是拆好的，就是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冷热都可以吃。这个蹄膀的话最好是热了一下稍微吃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骨头已经把它去掉了，大家拿到的分量，两只的分量就是全是这个肉的分量，没有别的防腐剂添加剂啊，也是非常干净的。
0: 剔骨了的，
1: 对，
0: 就相当于是剔骨了的，它是无骨蹄膀。我们的分量是420克，
1: 没错，
0: 420克
1: 是。然后呢，都是纯肉。
0: 对，说大家平常比如说到了晚上，比如是做饭的时候，就想要简单一点，
1: 是
0: 方便一点，对吧？那么你其实可以用这个来做个汤，或者说是直接就做个冷盘都是可以的。
1: 对的，你看这个都是浓油赤酱，然后皮都在里面。但是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很多人就是一个蹄膀可能带骨的，我们就是没有带骨的，全是肉，一个是皮，一个是肉，整只红烧蹄膀带给大家的哦。
0: 是，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我们两袋装是138，四袋装是228，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哈。然后呢，你看你喜欢吃哪种你就买哪种。另外一个是酱鸭，那酱鸭是380克一包，158块钱是三包。
1: 对，
0: 如果是五包的话就是199块钱。
1: 是，
0: 那么一共都是两个组合，就是每个食品都会给大家分配，会有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大家想要，比如说是你想都尝个鲜的话，你就每个都买个小组合。
1: 对，
0: 其实也是可以的，对吧？相当于你比如说你降压买个三包，然后你的提胖买个两袋，
1: 是
0: 这样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
1: 这
0: 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或者是说你要是说就喜欢吃一种，你就那一种你来挑一个你喜欢的构成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0: 学了，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在准备晚餐的时候会觉得很劳心费力，因为下班的时候会比较晚，然后孩子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可能会肚子有点饿。哎，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无论是红烧的无骨蹄膀还是酱鸭，我们都是直接开袋可以就直接吃的。
1: 对的，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这也是我们俩松鹤楼，就苏州松鹤楼两个招牌，一个是苏式酱鸭，一个是甜口的，还有一些咸口的，就甜咸味的。还有这个是无骨蹄膀，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大菜的时候非常需要的，就是家宴啊或者是招待客人其实非常方便，开袋即食。我再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然后熟也是熟的，你回去只要稍微加个热，不需要做任何调理。还有这个酱鸭的话，其实可以冷吃，你就直接切个冷盘也是可以的，酱鸭冷吃热吃都好吃。蹄膀的话你稍微要加热给大家，但是味道是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就是我们松鹤楼是甜店后厂嘛，前面是就是面馆啊菜馆啊，后面是工厂，所以味道是已经五星行政主厨帮大家调好了，味道不需要调，回去最简单的加个热就行了。
0: 那一般来讲搭配什么样的食材会比较好？
1: 这样的话其实酱鸭的话你就做个冷盘，然后的话就是热炒的话你放点那个时蔬也可以，这个蹄膀的话其实你放点什么玉米啊或者一些小蔬菜就可以，蹄膀本来就是一个肉菜了，你稍微放点小的做个干锅做个别的都是可以的，两个都是很完美的搭配啊。
0: 是的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你可以先买个小组合试试看。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是之前吃过的，或者说是你对哪个口味是特别喜欢的，你就订一个大组合都是可以的。我们是需要冷冻啊，冰箱的冷冻这个来储存的，
1: 没错。
0: 然后蹄膀是在吃之前呢咱们先
1: 解冻，
0: 进行一个解冻。
1: 对，
0: 它是冷藏解冻8小时，然后沸水当中隔袋儿去这个蒸20分钟，或者上汽蒸20分钟就可以了，这是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1: 是，
0: 那么我们的使用方法呢也是印在袋身上，大家自己可以去看的，
1: 没错，
0: 很方便。
1: 然后关键是这个东西也不要再做任何调理，其实使用方法就是加热就行了。然后那个冷盘还有这个酱鸭的话你冷吃也可以的，蹄膀要加热，酱鸭冷吃完全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是小蹄膀卖的特别好，就是138块钱的两袋儿的这个啊，它是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420克是纯肉的，它是没有这个骨头
1: 的、
0: 它是无骨的蹄膀。
1: 对，
0: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
0: 我们是有两袋儿，价格是138块钱，相当于这个8两半左右是肉啊，8两半左右都是肉跟皮儿是加到一起的，
1: 是，
0: 然后138的这个构成是卖的特别好，大家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也做了这个几道这个蹄膀， 对不对？
1: 其他弄点配菜啊，做个干锅啊，或者是就像我其实拆出来这样的话，整个吃就行了。你稍微加个热，我提前加热了，有没有看到骨头帮大家抽掉了，然后皮和肉都是我们苏州的浓油赤酱给大家。这个蹄膀真的味道已经都把它调好了，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调理，油盐酱醋都不要加一点点、
0: 是的是的，就是有些人因为他不太会做这个蹄膀、对吧，你去买的话你自己的家里做可能会有点麻烦。那么今天就是直接帮你已经调好味道了。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酱鸭，我们今天的酱鸭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3包，一个是5包，
1: 没错，
0: 每一包是380克。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酱鸭是这样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已经熟透的感觉，回去你做个冷盘什么的，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标志啊、1757年就开始做苏帮菜了。然后酱一个可视窗给大家，半只酱鸭，我再强调我们不是一只酱鸭，我们是半只酱鸭，我直接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子啊。
0: 是，就是如果是大家就是想在家里面比如说想要增加一个品种，然后又觉得一般做这个菜可能有点麻烦，就可以来选择这个酱鸭了。
1: 是，然后的话这个是冷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因为我为了展示方便，为了好看一点，
0: 冷热吃都行。
1: 对，然后的话给大家稍微加了一下热，大家回去就是这样加热之后然后倒在盘子里就可以了，我刀工不好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哈。然后的话可以看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半只酱鸭，有腿哦，有腿，然后有翅给大家，还有那个就是脚啊都有的，半个鸭头也在这边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这个皮都是很棒的啊，浓油赤酱本帮的酱鸭味道，总共是199，有5袋给大家啊，这就是我们的酱鸭。
0: 是的，我们这个酱鸭是足足有380克，然后你做一个酱鸭饭，对吧？酱鸭卤肉饭都可以。 价格是158元。这个三袋儿的这个小的这个酱鸭的小的组合，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的。
1: 哦，谢谢大家。
0: 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你如果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吃过，你其实是不用贪大的，你就买个小组合先去吃吃看。
1: 对，
0: 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吃完以后，你其实你觉得好，你可以来回购嘛，对不对？所以就是158，你先吃一下，感觉一下，然后它是需要占用冰箱空间的，
1: 对
0: 的，冷冻式的，
1: 冷冻保存12个月哦。
0: 另外一个是五谷的蹄膀，这个两袋的也是卖的特别好，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所以两个，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红烧类的菜，
1: 对，
0: 所以其实两个菜我都建议大家买小组合。今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吃得好，你自然会来，对吧？我也不劝大家一定是买大组合，你就每个都买小组合，这样你相当于200来块钱，你可以吃到两个口味儿。这样相对来说，咱们这一份钱能够办两份事儿，然后咱们这个切开以后直接做个冷盘儿，这个也是很方便的，家里面吃个面什么的都行。
1: 冷盘什么的可以吃到这个，然后蹄膀这个酱鸭我一直大家冷盘大家吃一下，做一个那个凉菜啊什么都可以。这个蹄膀我建议大家不要冷吃了，蹄膀就要浓油赤酱加个热才能吃啊，这样味道才会渗得非常好啊。然后蹄膀做个干锅，当然酱鸭也可以做个什么煲仔饭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关键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回去不要做任何处理，弄在饭里面直接吃就行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了下午，有的时候大家在吃这个晚餐的时候，不知道该弄点什么。今天给大家有一些推荐。哎，
1: 就是一个是我们苏式酱鸭，一个是本帮的酱鸭，因为上海人其实吃酱鸭还是比较多的。嗯，然后的话冷盘大家吃酱鸭，热吃也有酱鸭的。那这个酱鸭正好是冷热都能吃，现在天还是比较热的，就是大家切个冷盘。那这个五谷蹄膀呢，就是属于那种家宴型的，你比如家里来人啦，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小孙子小孙女在家也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个蹄膀也非常合适。关键我再强调，首先我们的蹄膀全是整只蹄膀，里面是没有骨头给大家的哦，就是你吃到的整整的400多克，全是蹄膀的分量，而且是我们苏州正宗的浓油赤酱的味道。这个酱鸭也是我们那个松鹤楼的招牌，你去松鹤楼点一个菜，点冷菜，这个酱鸭是必须的。当然热吃的话也可以，你回家做个小干锅啊，做个煲仔饭啊，冷热双吃酱鸭，再加一个非常棒的那个五谷蹄膀，两个其实都可以带回家，两个小组合，大家其实买回去试一下也都蛮划算的啊。嗯，
0: 我们今天小组合卖得好啊，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吃过，反正就是买小组合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因为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另外一个就是苏式酱鸭，两个呢其实大家其实都可以来品尝一下。如果你说你就想挑其中一个也 OK 的，我们今天不管是说你接下来后续再做一个红烧类，然后或者是做一个面点类，或者是做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很方便。
1: 没错，
0: 关键就是如果天气不太好，你在家里边如果有这种食材自己加工起来也是很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个组合。
1: 好，
0: 然后一个是红烧的五谷蹄膀，会有两袋装和四袋装，分别128和228。这个今天其实是今天小组合卖的比较好一点，那么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吃一下小组合，感觉一下。小组合算下来，一只蹄膀的价格是差不多70块钱。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酱鸭。酱鸭每一只是380克啊，380克，然后这个是小也是小组合卖的好，三袋平均到每一袋差不多不到60块钱，咱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就是我们也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吃，增加一下自己的这个调料。那你今天这个就是完全可以的，我们现场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好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如果那个蹄膀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做干锅，酱鸭的话，然后的话就是做个煲仔饭啊什么的，当然酱鸭还要在这里你只冷吃一下也可以，做个冷盘什么的完全没有问题。就是酱鸭这个东西，苏式酱鸭基本上都是冷吃的为主啊，然后的话蹄膀你回去加热一下。酱鸭刚才给大家拆过了，那蹄膀我现场再给大家拆一包啊。首先我们一个可视窗给大家，然后啊是品牌是松鹤楼，1757年味道，现在有一种江南名叫松鹤楼啊。现在冠前街店还有，还在那个还生存在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餐饮业真的不容易。然后后面的话是红烧蹄膀，然后的话配料表给大家看过了，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然后的话都是一些正常的香辛料。一个可视窗给大家，420克全是肉。那我现场为了好看加热了一下，你回去拆袋隔水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然后给大家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
1: 哎，每袋都是这样的，你看一个是那个整个蹄膀，但是里面的骨头帮大家拆掉了。那我拿个碗给大家倒一下啊，就是正宗的苏式那种浓油油赤酱的感觉啊。
0: 对，喜欢吃浓油赤酱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没错，然后真的非常的香啊，这个肉是烂烂酥酥的，没有那种就是咬不动的感觉，你看就是这样的。有没有看到？
0: 对，它是把骨头去掉了，所以它是去无骨的蹄膀。
1: 是的，然后这个皮是特别好吃的。其实苏州人吃那个蹄膀，这一层皮一定要吃一下。我给大家夹，我给大家夹一下，真的是非常的嫩的啊。然后的话是骨头没有的，你看这个皮一撕就烂啊。然后的话里面肉也是丝丝入扣的，非常的本帮的浓油赤酱味道都在里面。然后一整只，你像回去那个做个家宴啊，做个什么都是可以的。这个皮一抿就烂，就是很多人吃蹄膀把里面有骨头或者是咬不烂，哎，我们蹄膀保证一口就是非常酥烂的在里面啊。
0: 是的，
1: 然后是199，整整四只。
0: 是的，是的。
1: 28
0: 啊，我们会有每个口味都会有两个组合。比如说你酱鸭可以买三袋装，可以买五袋装，
1: 是
0: 价格分别是158和199。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蹄膀，就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蹄膀，
1: 是
0: 蹄膀两袋或者是四袋，分别138或者是228。这两个就是我们到目前位置都是小组合会卖得更好一些。大家如果说是没有吃过，可以来通过小组合来认识，来了解，那感受一下是不是你符合你心目当中的那个味道哈，那个苏式的那个味道。
1: 没错。
0: 然后呢，在这个因为开学了之后，很多人家里面可能要准备一些菜肴，那么今天其实也是可以给家里的
1: 对的
0: 这个准备菜肴。
1: 是的，冷盘热吃都可以的。酱鸭你回去就是冷盘切一下，这个蹄膀一定要加热，蹄膀好像我没有听说过有冷吃的这个效果，那你还可以做个煲仔饭啊，或者做个干锅都是可以的。就是整个味道都是我们行政总厨五星级行政总厨松鹤楼师傅帮你调好了，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油盐酱醋，你只要做的工作用个剪刀加热一下，然后剪掉，把包装剪掉，加热一下就行了。
0: 是的，
1: 不需要做任何调理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000。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菜肴其实是为开学后的这个家庭生活准备的，
1: 哎，
0: 就是为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喜欢吃本帮菜的浓油赤酱的朋友准备的。
1: 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松鹤楼也是其实苏帮菜也是蛮有名的嘛，在我们不管外滩店啊还是逛街店啊，都有我们松鹤楼的面馆啊饭馆啊都看得见。然后其实苏帮菜跟上海菜还是差不多的，就像这个苏式的酱鸭，在我们苏帮在上海有很多冷吃的酱鸭馆，那我们这个苏州其实我们的这个苏式酱鸭也是能冷吃的，就是很多放学了放学不知道吃什么，那你这时候就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家酱鸭切一切，也不要加热，给就能吃到本帮的这种浓油赤酱的味道的。关键都是来自我们松鹤楼师傅帮大家调的味。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松鹤楼是前店后工厂，那你在任何面馆啊或者是饭店里啊能吃到的味道就是今天你买回去的味道。什么意思？我们就是五星，简单点，五星大厨行政总厨带回家，你回去加个热，切个盘，摆个盘，端上盘给小孙子小孙女吃，你就能就跟吃到跟在我们松鹤楼去外滩店啊去逛街店啊吃到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这两个口味呢非常适合上海的观众，一个是无骨蹄膀是浓油赤酱，那个酱鸭也是冷热双吃的浓油赤酱，非常合适上海的小朋友们啊。
0: 我们今天是两个产品，
1: 对
0: 啊，每个产品都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有些朋友可能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你如果今天想两个口味都吃，你就要订两套，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说，我建议大家都来订小组合，就相当于你每个都能吃到。我再把构成说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到现在还不是特别明白我们的构成。它是这样的，这个就是红烧无骨蹄膀，这个是我们这一包是420克。那么这个红烧无骨蹄膀呢，我们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你要么买两包，要么买四包，两包是138，四包是228，
1: 没错
0: 啊。这个是蹄膀的这个组合和构成，那么它这个配料表啊都在后边啊，都在这个地方，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
1: 就是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都是一些就是你基本上是那个在厨房里能看到的东西啊，就是一些冰糖啊，然后酿造酱油啊，食用盐啊，然后淡红酒白酒啊，没红枣，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还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干净的啊。
0: 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拆去外包装，冷藏解冻，8个小时，记住了，这是我们的一个使用的方法。冷藏储存，这个解冻8个小时，
1: 是，
0: 然后在沸水当中再煮20分钟。这是蹄膀的这个吃法。另外一个就是
1: 就我们酱鸭的了啊，酱鸭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只有鸭肉，然后的话是饮用水、大豆油，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麦芽糖浆，然后酿造酱油，还有鸡精调味料、白酒。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再三强调，里面是没有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就是正常的一些就是你在厨房能用到的一个调味料，然后冷冻保存12个月，批次都是新鲜给大家的，酱鸭和蹄膀都是熟的，你回去一定要加热再吃哦。
0: 另外呢，就是酱鸭也是分为一大一小两个组合，每一包是380克，
1: 是，
0: 那么就差不多8两不到一点啊，7两多，7两半左右，每一包是7两多，然后我们是158块钱的这个三包，算着这一包差不多60块钱不到啊，60块钱不到。另外一个这个是五包装是199，那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划算一点，
1: 没错。
0: 大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因为这个都是需要占冰箱的冷冻空间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是担心冰箱里冷冻室空间有一点这个紧张，你可以来订小组合，先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1: 没错
0: 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1: 是
0: 那个你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蹄膀是吧？
1: 好，可以，就是蹄膀是这样的，姐姐们，就是你回去从这个包装里就是撕出来之后，然后你加个热，蹄膀就是已经成型了。然后的话，我这个稍微有点凉掉了，皮是皮，肉是肉，没有骨头的，你回去稍微加个热就行了，不至于要做任何调理。本帮的浓油赤酱已经完完整整的呈现在里面了，还有个酱鸭其实也是熟的，然后呢酱鸭其实可以冷吃，所以姐姐们你们回去不管你加不加热，酱鸭都是可以就是吃的啊。酱鸭的话我建议冷吃味道更好，自己再抹点那个这个料汁，或者是你把那个热透的时候浇上去也可以，冷热双吃酱鸭也是来自我们

0: 几道菜，比如说拿它来炖一个汤，嗯，对吧？你里面加点什么胡萝卜呀，哎，然后那种玉米，
1: 蔬菜
0: 呀，
1: 啊，
0: 什么的，
1: 啊，
0: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是啊。
0: 另外，你可以做一个煲仔饭，嗯，然后可以上面加一点这个咱们今天的，不，无论是我们今天的酱鸭，嗯，还是蹄膀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另外就是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大一小，每个菜都是一大一小两个组合。嗯。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吃过，你就来定一个小组合品尝一下，来感受一下它这个味道正不正宗，是不是合您的心意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0215111900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二十四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四时风物，讲究食不厌精。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到了这个每次到放学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然后呢想要改变一下胃口，又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出门，那如果是叫外卖呢，可能又要等很长的时间。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降压还有我们的这个蹄膀，其实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对的，然后呢关键除了那个方便，然后关键味道也很好。我再强调为什么是我们松鹤楼，因为我们松鹤楼真的1757年都开始做苏帮菜，那我几个苏帮菜的经典，像响油鳝丝啊，还有那个新炒河虾仁啊，那还有一个其实这个苏式酱鸭也是三大必吃之一，在我们松鹤楼那个就是菜单上这是必吃的。为什么？当冷盘真的真的非常合适。然后呢还有这个蹄膀，这个蹄膀其实用处就大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苏州是做蹄膀的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有沈万三啊，有一些那个好的地方，但是我们松鹤楼的蹄膀也是非常棒的。关键关键是都是松鹤楼行政总厨，五星行政总厨啊，我们有个大厨叫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好的味。那你去外面点外卖啊，不一定能吃到这种好的味道好的品质，那我们是大品牌，味道已经调好了，选用的原材料也帮大家打好了，回去只要拆一拆加个热就好了。五星行政总厨带回家。
0: 我们的蹄膀会有一大一小两个组合，大组合是228四包，小组合是138两包，就是纯的是只有蹄膀没有别的。另外一个就是酱鸭，如果你要去想要吃酱鸭，我们今天酱鸭也特意给大家配了两个组合。
1: 对，
0: 如果是小组合就是三包是158块钱，五包是199。那一大一小呢，就是让大家呢不用说是每次买很多囤在那个地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要是两个都想吃的话，你可以两个都订小组合，就158和138。如果说你要是说只看中了其中的一个口味儿，然后你只想买个小组合尝尝鲜，那我们今天也都会有小组合给到您，所以说大家不用说是

0: 担心家里的冰箱冷冻室放不下，这些担忧就基本上不太会有这样的担忧。然后呢，等你吃完了之后，你觉得好吃，你就到东方购物 APP 这边来看，还是可以来回购的，
1: 没错，
0: 方便的哈。
1: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个品质吧。啊，这是苏式降压的，然后这个配料表的话，刚才也给大家讲过，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每个都是的。我还有我们这个无骨蹄膀，都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因为我们松鹤楼做了1757年到现在。不会用什么保水剂啊，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菜没有这些工序啊，没有保水剂什么的也挺贵的。首先猪蹄饮用水，然后还有是那个冰糖酿造酱油，还有一些那个香辛料、食用盐、那个浓香型白酒、红枣、红曲米，然后八角、桂皮、榛子啊，一些就是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了，然后都是已经做的熟成的给大家，你回去拆袋计时。这个蹄膀加热一定好吃，这个降压冷吃也是可以的，真的非常棒啊。
0: 现场呢我们也做了几道菜，给大家一些这个抛砖引玉的想法。比如说你可以炖一个汤这个蹄膀汤里面放点你想要吃的这些蔬菜，
1: 是
0: 或者说是做一个煲仔饭，或者说是直接咱们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直接降压把它开袋即食。
1: 对，
0: 降压是可以冷热两种吃法的。
1: 对，
0: 蹄膀是一定要加热的。
1: 对，
0: 蹄膀是放在冷藏室让它自然解冻8个小时，然后拿出来之后上锅去蒸20分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就这个自然冷冻8个小时的这个时间不能够省略掉。你就想吃的时候，你提前把它隔天把它拿出来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也是很方便的。那么我们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够送到。
1: 差不多。
0: 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送到。那还会再晚吗？
1: 可能明天后天吧，差不多。
0: 明后天。
1: 对。
0: 明后天，反正后天肯定是应该能收到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会有这个两个组合啊。
1: 好。
0: 就是两个菜肴，每个菜肴都会分为大小两个组合。是这样的情况。
1: 好。
0: 这个是我们的红烧的蹄膀。大小两个组合。
1: 是。
0: 小组合卖得很好啊。我们今天不推大组合，因为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一定要让你买4个大蹄膀回去，我觉得这有点这个勉为其难了，对吧？除非你说你之前吃过，你说你就特别爱吃，那你就盯着这个大组合买。
1: 没错，
0: 那你可以盯个小组合来吃吃。另外一个酱鸭我们今天也是一大一小两个构成，
1: 是，
0: 大家也可以来买个小组合来吃平平切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降压和提胖两个组合。
1: 没错，降压的话是199，然后的话你的大组合的话是5支，然后158的是3支降压，都是我们苏州正宗的降压。还有一个就是提胖，提胖的话组合是这样的，2袋的话是小组合的，4袋的话是大组合的，都是我们苏州本帮浓油赤酱，浓油赤酱的味道。不管是在我们松鹤楼回购，其实大家喜欢吃那个降压面啊，或者是家宴的请人的时候做个红烧蹄膀，这两个都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的中招招牌，今天带给大家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居于繁华，奔赴山海，在台州市中心体验国际品牌希尔顿的百年豪华雅致客房、米其林餐饮、中国国家地理美景、退役潜水艇、网红书店、天台飞瀑、神仙云海、江南八达岭、紫阳街烟火，台州一座来了就想吃的城市。9月2日18:35，住台州希尔顿酒店送米其林餐饮，超优惠价格，静候您的入住。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秋燥，可能很多朋友最近都有这个感受，就是秋天你特别容易气虚、阴虚，然后口干舌燥，整个人呢晚上可能也是干得不得了。有没有这样的朋友？那我身边最近好多朋友是这样，所以就这会让自己晚上会睡得也不踏实，然后整个人呢也会觉得干巴巴的，特别不得劲儿。其实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有一种参啊，西洋参，它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是特别大的。西洋参在中国的《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它的记载是什么呢？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秋天秋燥的天气刚好配上西洋参，是不是特别合适的一种选择呢？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还不是一般的西洋参哦，带到的是雷允上1734年的西洋参。哇，这个大品牌，对不对？大家都特别的喜欢。今天带来的就是大品牌的西洋参，您千万不要错过。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这样的哈，常规的构成呢，我们是六罐，在就大组合当中六罐会多两罐。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是六罐再会多第三罐，也就是你拿回去的一共是9罐啊，一共是9罐。所以这个大组合是非常难得的，无论是您想要中秋佳节的时候送礼，或者说是自己吃，都是相当不错的。那说到这个西洋参，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雷允上它的西洋参好在什么地方，它跟其他的这些品质相比较，它的优势在哪里。好，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雷允上1734年，对吧，金字招牌，很多人买东西买药膳类的呀，买滋补类的呀，一定是盯着雷允上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牌子好啊，对不对？大家想要买东西的可能脑瓜子里面第一就想到雷允上，叫做南有雷允上滋补300年，这一罐是70克，我记得原来是60克，今天我们升级了，升级到了70克，所以其实这是升级的版本，对不对？
1: 对，
0: 升级版本哈。好，然后来给大家说一下，全部是6月底7月初的批次，所以你看超级新鲜，而且我帮大家争取到的也是雷允上目前在售的所有批次当中最新鲜的。再来说到这个品质，我不瞒大家说哈，我是每天到了公司直播，我是给自己要泡这样一杯雷允，一杯这个参茶的，这个茶就是这个西洋参茶。然后我待会再跟大家说一下，前两天跟我的女同学们聚会，我的女同学们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在我身上是没有的。我待会跟大家讲小故事啊。它是这样的，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看到，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加拿大进口参，品质非常好。中段的切片，薄切的工艺，所以它的品质上面很有保证。你如果在市面上你看到类似这样的，看到没有，类似这样的西洋参，看到没有，就这种黑乎乎的脏兮兮的，你不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细菌滋生，而且时间上一看时间已经偏长了。如果家里有这样的西洋参，咱就把它扔了，对不对？毕竟你这个东西要吃到肚子里去的呀，对不对？你要泡茶，对吧？这个进出物啊，包括这些皂苷呐，对不对？它虽然是到了你的身体当中，你如果说这个东西它里面不干净，它对你的身体的影响还是会有的。所以像这种时间已经太长了，已经明显有这种颜色发生的，咱就把它果断的扔到垃圾堆里去。另外还有就是这种，来看一下，来，这个小悠悠的这种是怎么回事呢？它怎么这么小呢？它是天生就这么小吗？不是的，这种哈，它很多用到的就是小料，边角料，边角料，然后给你爆花切。什么叫爆花切？我就给你斜着切，斜着切，你看不出来我到底有多小，但实际上它特别小。那么特别小，我们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含量，那肯定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天是这种小边角料吗？我们当然不是小边角料了，我们当然是给大家大料整料了啊！我待会给大家看我们的报告哈，大料整料，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这个产品，然后给大家是这样的料，看到没有？看到没有？顶头的正切。所以这个季节真的，我跟大家来讲，这个西洋参茶你一天都不要断，你一天都不要断，你听我的，我跟大家来讲故事。我昨天刚好跟我几个高中同学，因为我是从江西考到上海来的，读的这个大学。然后呢，我们有在上海呢，有大概7个女孩子。那我们呢，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要聚一次会，那我们的年龄也都差不多了，对吧？因为我们都是高中同学。然后聚会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几个人呢，就说最近，哎呀，那个身上的那个潮热，啊，那个出汗，出得特别厉害。 他们当时就说是不是空调没开，空调是开了，但是就热，然后身上一阵一阵的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被子踢被子就各种不舒服。那我当时就我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平常喝不喝西洋参？他们说不喝那个东西的，不了解也不喝。那我说你们要喝，他们就问我说高丽你有这个情况吗？我说我一点儿都没有，就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潮热呀，因为我们年龄是一样的嘛，年龄阶段一样的嘛，就我比他们要更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西洋参呢，它使用的适用的这个人群和场合会特别多。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像我们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容易有这种虚火，对吧，阴虚火旺的情况，这是真的，就是可以对得了我们那个最烦恼的事情。那另外如果说是一些加班熬夜经常需要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耗得比较厉害的，你的精液耗得比较厉害的，你来喝喝它，因为这里边是有很丰富的人参皂苷的。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记载，就是怎么记载呢，说它是补肺。我们都知道秋天是要养肺的啊，就一年四季我们对应的这个养的脏器不一样，比如说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对不对，秋天也就是养肺的。那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那你说西洋参是不是这个季节完美的选择？所以我为什么平常我可能泡个一片两片，我到了这个季节，我拿的泡的西洋参的量我都会加大。我可能以前比如说3到4克，我到了秋天我会5到6克，甚至7到8克，我可能会量会增多。这我自己的杯子，它就是那个甜咪咪的味道，味道特别好。我喝的就是雷允上，因为雷允上的这个参的品质特别棒。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这个我们这一罐是专柜价格是199，所以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898，相当于你这个拿几罐啊？拿4罐对吧？哎，专柜里有折扣吗？
1: 没有折扣，
0: 那就是898，拿4罐对吧？拿不到第5罐哈。那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是3罐就是499，这已经性价比很高了，3罐499。今天我们是6罐加原来是赠2罐哈，这是我们原来的这个直播的组合，就是呢第7和第8，就是6+2嘛，6+2。今天是6+3，就是会有第9罐，然后这9罐一共是630克，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498，算下来7.9毛一克，还没有结束。今天我们的大组合会给大家配2只雷允上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就是专属的礼袋，而且这个礼袋是定制的，很漂亮。定制的礼袋不是那种很low 的礼袋，是专门定制的。这个礼袋的价格还蛮贵的，专门给大家配了2只礼，我们大组合2只是吧？
1: 对，
0: 两只礼袋哈，大组合会有2只礼袋给到您。所以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中秋节呀、国庆节呀，对吧，十一小长假呀，你就拎着它去跟朋友聚会，去跟好朋友聚会，然后人家一看，哎呦，雷允上啊，隔把子我晓得呀，老好嘞，对吧，是不是这样？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哈。大组合现在这会儿是卖的超级好，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的力度都在大组合上，3罐可以吃2.5个月，9罐可以吃7个月，9罐能吃7个月。如果你两口子一起来吃，会吃得更快一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吃这个9罐装。这个西洋参使用的人会非常多，待会在下一趴我会跟大家讲哪些人会特别适合吃西洋参，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吃，怎么样来搭配，跟各种食材都可以搭配在一起。02151199000。

0: 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很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0: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2: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5: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6: 所以用西洋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5: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呢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我昨天跟我的几个就是高中同学，我们女同学哈，一起聚会，大家就是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年龄聚到一起，有的时候就会聊自己的身体状态，对吧？因为毕竟都已经快50了，然后呢，这样的年龄就是容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是我听到他们几个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一种燥热，然后呢潮热，非常不舒服。所以这类人群哈，我会特别建议大家来吃，就是临近40-50岁这种庚午期快到的时候，因为你的激素水平它会不平衡，所以就会让你整个人会特别不舒服，不得劲儿啊，这是一类，这是肯定可以来吃的，大家听好啊。第二类人是什么呢？就像我妈妈这种人群，像我妈妈最近她的特点就是说，我怎么这么干呢？她就是干到什么程度哈？干到她有一天她要就是那天所有的菜都是特别凉的，比如冬瓜汤，然后再弄个什么那个西瓜皮儿，我们老家有那个炒那个西瓜皮儿，我不知道大家吃不吃？那个炒西瓜皮儿也超级好吃，用那个豆豉炒西瓜皮儿也是很好吃的一道菜，然后各种全是凉的。我说你怎么都要吃这么凉的菜？他说我最近干呐、啊，干得不得了。哎，你看最近这种天气，按道理哈，外边在下雨，对吧？湿气很重，他怎么会那么干？其实是他的内在，他的阴虚啊，就是那种虚火在烧他啊，在烤他，就把他的这个土壤啊烤得焦焦的，所以他整个人是不舒服的，就跟外面的环境的关系不大了。你像这一类的人群就是阴虚火旺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那个我跟你推荐的那个西洋参茶你是不是又忘了喝？因为我给他推荐好多好多，他有的时候会忘，他就老会忘。我说你西洋参喝起来啊，知道喝了。那这就是西洋参茶的这个，就这一类人群，就是比如说我们到了一定年龄呢，容易阴虚火旺的，就这个，这是我自己喝的杯子啊。好，第三类人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是经常需要讲话的。讲话就是我们说那个人呐，人其实就三个字嘛，叫精气神，对吧？精气神这当中，如果说是一定挑一个词儿出来，我们就说气儿。人的这个气儿啊，其实是像我们说话其实都是耗气的，耗气其实是伤津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日出千言不病自伤，就是你说的话多其实是对你的身体是有很多伤害的。所以我也是建议弟弟姐姐，如果说是你家里的有些朋友他的职业是需要不断的去讲话的，比方说医生的职业，比方说律师的职业，比方说教师的职业，有没有？比方说你的这个就是你的工作是经常需要跟人沟通的，还有像我们这个职业是一直需要不断的去讲话的，像类似这样的职业，我就建议你喝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它的记载就是，还记得刚才高丽哥在开场跟大家说的吗？它是补肺降火、生津液的，除烦倦的，生津液这个词儿，对不对？除烦倦的，去而有火者相宜。所以你看看，喏，《本草从心》。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那么这个西洋参它其实它的特点就是清凉参啊，它是让你那个虚火给你慢慢的降下来。所以这就是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吃西洋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另外它还是扶正气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问高丽说，哎，那你给我总结一下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跟你讲就是六个字。这六个字分别就是滋阴啊，润燥，再有就是补气。但是它的补气呢，它不会像这个我们说到的这种野山参那种大补元气，它其实是帮你温补元气的啊，温补的，就是小火小火给你小火小火给你补气儿的。所以这个就是西洋参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它当中也是含有很多的皂苷。那么这批货源呢，雷允上用到的是野山参的鉴定标准来做检测，目前在东方购物用野山参的标准来做西洋参的检测的只有雷允上这一家，没有第二家了。那你想想看，一个小学生他去做高中生的题目，他肯定考试成绩不好啊，对不对？但是呢，你看看今天，哎呀，你看看这个西洋参的总皂苷达标120，对吧？就是我们这个进出物有没有达标，我们都达标了，是不是？就是说考试成绩还是合格的，就是这个我就不念了啊，就是大家自己看，反正就它都是达标的。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吃那些好的然后达标的这种产品，其实今天是帮大家做到了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它在专柜里它其实是有售的，
如果你觉得咽干口干，然后人觉得五心烦躁，然后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晚上睡觉的时候那汗一层一层的往外冒，人睡得不踏实，人的心不静，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来吃西洋参。还有就是肺里面如果有虚火都是可以的，阴虚火旺都可以来吃的。这个是来自于雷雨上的西洋参，它用到的是加拿大的进口的参，这个一盒是七十克。我们的大组合原来是8+2的组合，这一罐就是199，就200块钱，这是原来的构成啊。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组合，来看好了，我们今天一共九罐，我过来给大家看一眼啊。所以这个构成其实大家如果送礼啊什么的都超级好，因为我们在专柜里面199，其实你只能拿到这儿吧，拿到第四罐你就拿不了了，其他我都得全部拿走了啊，我全部都得遮住了，因为这是专柜的价格嘛，专柜的价格。那898那个199，那199一罐，我是不是只能拿1234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有第五罐，有第六罐，然后第七、第八，常规的组合就是8罐，今天会给大家加第九罐啊，加第九罐。然后今天还会有两只礼袋，这两只礼袋是雷允上专属的礼袋，所以你接下来的中秋节你可以提前先把货囤好，你中秋节啊，你的那个十一小长假你就这样拎着，对吧，拎着去走亲访友啊什么的都是相当不错的。因为西洋参真的是家里面，像我们家里其他东西可能吃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然后我爸我妈都吃，所以我们家光是我们家就有4个人在吃，他吃的人是非常多的。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因为多了哈，然后性价比也很高。参加完活动之后是7.9毛一克，哇，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这是目前雷雨上在东方购最划算的构成嘛，就是最划算的7.9毛一克。那我们一天比如吃3克的话，其实也就2块钱，你一天吃5克的话也才3块多钱，不到4块钱，对吧？你像我现在基本上一天要吃到5克左右，所以这个是特别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吃的啊，就是真的就是正当时来吃了。你想去看当中的人参，你看这人参皂苷还在这儿，看到没有？这就是当你去吃西洋参，你看到没有？它那个浸出物，我摇晃摇晃它都还在。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我下次拿一个黑色的这个板儿给大家衬一下，我放到我胸前给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有？看到这个进出物了没有？哎，对，就这个位置，看到没有？看到了没有？就是你看你摇晃它，它都还在。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一下啊，它这个进出物很浓郁啊，很浓郁。大家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这个实验，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进出物和皂苷的含量都在这儿。那我晃都晃不开。哎，你们这批货源真好，真好，这批货源看到没有？晃都晃不开。那什么是进出物？进出物就是这个西洋参它检测它当中的这个营养的含量，那进出物还有西洋参它都是按照野山参的鉴定标准来检测的，而且还达标了，所以东西好真的没话说。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在家里面你吃西洋参你能有这个状态吗？你看什么叫进出物含量高，感受一下。我待会再泡一杯啊，再给大家感受一下，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如法炮制。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现在这会儿是订购商谈非常高，02151199000。

0: 实际上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六十几岁，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1: 觉得我食胎啊，就觉得人也蛮允许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相声调理调理。
2: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辣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相声特别擂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可以一直吃下去。
3: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啊，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5: 对。
4: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5: 可以。
4: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5: 都可以。
4: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5: 对，嚼服啊，
6: 不难吃点甜甜的，
5: 甜甜的。
6: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5: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4: 来，
5: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4: 还回来
5: 有回甘的感觉。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有没有发现年龄开始往上走的时候，人的嗓音开始会有一点点沙哑，然后说话的时候会没什么力气，走路的时候腿脚会觉得没力气，其实这些都非常正常。因为咱们在《黄帝内经》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就是人过四十，阴气自半也。包括呢，在很多的古籍当中也会记载说，人呢是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所以当你的体内是属于阴虚火旺的时候哈，它那个虚火的那个小火苗，它是会让你烧得很不舒服的，因为它不是实火，它是一个虚火啊，那个虚火的小火苗，它会让你整个人津液，就相当于我们就说，这个土壤当中的这个水分都被烘干了。你说你人难受吗？是不是？脸上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也会下来，包括你的这个舌头也是可能会比较偏干燥，啊，舌头也是红红的。另外就是你如果说是整个人想要去出去玩一趟，对吧？你整个人是气是虚虚的。然后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太好，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建议说，这个西洋参是可以一直来吃的，就一年四季它都可以来吃。那么尤其在秋天，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秋季是要补肺的。大家回忆一下，春天是补什么的？春补肝，那夏补心，秋补肺，冬补肾，对不对？秋天是补肺的，容易肺火旺。对吧？容易那个整个人的状态不好。那你今天刚好它就是补肺降火的，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就西洋参，它就是补肺降火的啊。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我非常推荐电视机前一些年长的这些，我们说这些叔叔阿姨们啊，哥哥姐姐们啊，或者说是我们说一些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呀，或者是一些上班族，你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你不要老是喝咖啡和浓茶掉精神，你来喝西洋参来补补你的气，真的你可以看得到身体的变化。我们的大组合大概还有个6到7套，能加一点货吗？
1: 加不了，老师，这个非常。
0: 哎，你自己来说，我这个声音呢，可能大家会听不见。你来说一下，为啥加不了货？
2: 这批货的话是急调过来最新鲜的批次
0: 啊。
2: 对，所以说的话，可能专柜里面的批次都没这批好，
0: 都没有这批好。
2: 对，
0: 所以你那个加不了货，就是6到7套售完即止。
2: 对，售完即止。
0: 是，
1: 没有预约。
0: 没。你这话就不能够待会儿再说嘛？就大家到时候那个啥，大家就赶快来订这个现货哈，因为它确实是没有预约的，售完即止，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1: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0: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我们上个全屏哈，回到现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产品雷允上的西洋参。西洋参呢又叫清凉参，它在中国的古籍当中《本草丛经》当中对于西洋参是这样记载的：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补肺，哎，秋季是不是要补肺啊？我们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对不对？秋季本来就是补肺的黄金时间，所以如果你觉得肺有点肺火旺，那然后肺虚的、气虚的，你都可以来吃点好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六个字儿：滋阴、润燥、补气，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的价钱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我呢，我跟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直播杯啊，我们做直播都要带个直播杯的。这是我的直播杯，我这已经喝了第二杯了，已经快喝完了。我昨儿跟我那些闺蜜聚会的时候，就我们那高中同学、女同学聚会，我们好多女同学，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嘛，这个反正大家也不避讳，确实是容易那个身上会有潮热，就一阵一阵的冒汗。啊，都说特别不舒服，然后都说，哎，这商场里是没开空调吗？啊，就都怕热啊，就是真的。我当时就跟他们推荐，我说你们喝点西洋参茶特别好，就喝点西洋参就很好了。而它跟很多食材搭到一起，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比方说你要是没有什么食欲，对吧？你最近有点没什么食欲，你可以来搭这个啊，跟陈皮搭到一起，它是和气健脾的。啊，和气健脾的。再有，你要是想让自己美美的，对吧？你可以跟红枣搭到一起。然后这个季节红枣也上市了，咱们买点好的新疆的大枣，是不是美美的？再有就是，如果你最近对吧，一直盯着电脑，对吧？盯着大盘儿，然后呢看着手机，你眼睛会干，对吧？你加点菊花枸杞可以的。再有就是，如果你想要在滋阴上面再加强一下，石斛是滋阴又强阴的。就是它既滋阴它又强阴的，所以今天的石斛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一样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雷允上的西洋参啊，雷允上的西洋参品质上面大家肉眼可见。为什么说肉眼可见？我们不是这种货源，这种货源已经怎么说呢，已经有点这个品质上好像有点下降了哈，时间有点长了，这个时间有点久了。我们今天超级新鲜，六月底七月初的批次。再有就是这个，像这种小悠悠的，对吧？一小粒儿一小粒儿，一小片一小片的，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大片儿的，大片儿的，我们是这种大的根的主根的顶头正切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西洋参。因为我们吃西洋参就是为了吃当中的人参皂苷，对吧？你吃这个人参皂苷其实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包括进出物，包括还有黄酮类物质，包括还有这个生物碱以及矿物质维生素类的，这里面含量很高。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在喝水的时候，喝点有内容的水，喝一点有营养的水。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摇晃了之后，它这个泡沫的部分其实就是人参皂苷啊。然后这个泡沫它会一直停留在这儿。我为什么说它一直停留在这儿？我在第一趴我不是也摇了一个吗？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泡沫还停在我们这个茶的表面上。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进出物，你也是可以看得很明显的。我把它挪到我胸前来，这个衣服以这个背景，大家感受一下，看到没有？这就是西洋参啊。你一般喝的茶那有这种状态吗？没有的啊。那你摇了以后它又汇集上来了，这个就是皂苷含量超级丰盈的一个表现。而且因为这个时候我停了一下嘛，所以你看的会特别特别清楚。这个皂苷看到没有？看到没？看到没？喏，这里面的进出物好明显，好明显的进出物。这个待会儿停留一下也能看得出来。哎，这个应该也能看了。喏，看到没有？哇，真的，这个品质真的没话说。我们全部都是加拿大的这个参，那加拿大参。然后在我们的盒身上也写到了原料产地。加拿大原料产地加拿大，用到的是中段进行切片。为什么中段进行切片？你买鱼是不是鱼头鱼尾都去掉，吃当中的？为啥？当中的肉多呀，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也是掐头去尾。那雷允上给您的是加拿大西洋参的中段进行切片，中段进行切片。好，我跟大家说一下组合构成，我就要收了。大组合还有个两三套，大组合能加点预约吗？
1: 这没办法，这样抱歉。
0: 你声音好轻啊，
1: 真没办法，贾科老师，抱歉抱歉，真没办法。
0: 是，
1: 只有这件现货。
0: 我待会儿来问你，这个是这样的，一九九是70克这样的一盒哈，2.84块一克，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其实也就7块来钱，对吧？7块来钱，其实很划算。你想喝那个什么命什么冰啊，你喝一杯咖啡呀、啊，对吧？一杯最便宜的咖啡9.9块吧，对吧？然后你稍微再加点什么，这个可能价格就都上去了。你喝那些东西是为了吊精神，吊精神有的时候是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如果你喝西洋参茶，它是给你往里进补的啊，给你的身体去填充你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这是两者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和构成是这样的啊，常规的组合是8罐，今天会有多第9罐，那一罐就是199，所以我们常规其实是6+2已经卖得超级好了，6+2就是八罐，然后7.85×6560克，今天我们足足是630克。再有就是很多朋友说想要去送礼，今天礼袋全帮大家置齐了啊，全部帮大家置齐了，所以大家就放心的可以来买这个。因为你要是说等到中秋佳节来送礼啊什么的，你肯定是那个弄不了了。咱们其实确实是不能加是吧？那我待会儿就是，加不了了，是不是？
2: 真加不了，因为的话这批货的话也是配合这是直播调过来的，可能的话咱们专柜的批次的话都没这批好。
0: 就专柜都不一定有我的这个新鲜，
2: 对新鲜，
0: 包括批次的品质，
2: 对的。
0: 所以那这个组合是东方购我们在售的目前是最划算的构成吗？
2: 对，对于雷允上来说的话，是克数是最大的、最划算的。
0: 啊，克重和单克价格都是最划算的。
2: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啊，我们已经是这个帮大家已经把所有的力度都已经做到极致了，02151199000。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能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0: 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0: 来，
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3: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4: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3: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5: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才比较合适。

0: 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 对，
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 可以。
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 都可以。
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 对，嚼服啊，
2: 不难吃点甜甜的，
1: 甜甜的。
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 对，先含一含。
0: 好有经验啊！
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0: 还回来
1: 有回甘的感觉。
3: 哎呀，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4: 据我所知，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门店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入秋之后卖的超级好的。
5: 当然，当然，就是咱们这个西洋参片的话，就对咱们雷雨巷来说的话，是个拳头产品
4: 啊，还是拳头商品？
5: 对的，对的。
4: 啊，为啥呢？
5: 因为它原料好呀，嗯，对吧？然后的话，皂苷含量啊，包括各个的那个成分的话，都是一等一的。
4: 哦，
5: 对，
4: 所以它其实，在门店，像上海。包括在苏州啊，包括在全国呀，这门店很多的，
5: 对对对，当然
4: 都有这个货源会铺在那个里面的，
5: 当然当然。
4: 哦，那他们会有，比如说碰到一些活动啊，或者节假日会打折什么之类的。
5: 在咱们店面上的话，永远都是199这个价格，不会有折扣。
4: 哦，
5: 是这样子的，
4: 嗯，199，
5: 对，
4: 所以其实今天是把力度放给了东方购物了，
5: 当然，
4: 对吧？就是你看898块钱，
5: 对的，
4: 我们今天在门店里面，你要是看到了，对吧？你假如说是看中了的话，你拿到手大概就是4罐左右，东方购物让你4罐翻倍8罐的情况下，再多拿一罐，
5: 对，再给您一罐，
4: 嗯，
5: 九罐的话898。
4: 嗯，
5: 对，是这样子，
4: 相当于这个630克的这个组合其实是目前为止我们的天花板了，
5: 对，已经是顶级的天花板了，而且的话克重上的话已经是最便宜了，做到最便宜的是价格让利给顾客。
4: 嗯，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的货源也快不多了，也追加不了货源的是吧？
5: 真没办法，高老师，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我
4: 你已经打过电话了，
5: 打过电话了，真没办法，真没招了。
4: 是的，所以大家就抢货源，如果发现大组合订不了，就转订小组合，因为我们确实是今天的货源是比较紧张的，02151199000。

了，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天高黎在东方购物给大家介绍这个季节大家其实会特别需要的一种食材或者说是滋补品，就是西洋参。西洋参很多的朋友在以前的古籍当中会有了解到，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其实咱们的老祖宗在《本草丛新》这本书当中对于西洋参的记载就非常的详尽。当时对它的记录就是大概有3到4句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说到西洋参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所以如果说是阴虚火旺的朋友，然后呢你最近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的，然后咳得比较厉害、肺里有虚火的，还有就是你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熬夜加班，熬夜加班是肯定有虚火的，这个都不用高丽讲了，对不对？你那个火气大得不得了，最近爱发脾气的，睡觉睡得不踏实的，那然后嘴巴发干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嘴巴特别容易发干的，晚上一阵一阵出汗的，白天一阵一阵出汗的，这些朋友都可以来吃西洋参。然后西洋参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友好的食材，因为它不像有些食材说我要不跟你做朋友，我也不跟你做朋友，它是那种很跟很多食材都能搭到一起。我跟大家再迅速的介绍一下啊，假如你这个时候晚饭你吃晚饭，你可能是人有点运化不了食物，那我们可以把西洋参跟陈皮搭到一起，因为陈皮它那个味道它是会让你的那个食欲会有一点开的，所以它对你的脾胃的帮助会很大。那么西洋参可以跟陈皮搭到一起，另外西洋参还可以跟红枣搭到一起啊。好，再有就是西洋参可以跟菊花和枸杞，就让你的眼睛亮亮的，对不对？你一直看屏幕啊，你一直看这个盯着这些东西看，它可以跟菊花和枸杞搭到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这个眼睛里面是水汪汪的，是自然的分泌这种眼睛里的这种水汪汪的东西，而不是说你从外界就滴那个眼药水，那个东西过一会儿可能就没有了，对不对？还有就是你如果觉得阴虚的特别厉害，其实石斛是滋阴强阴的，那么我们今天可以西洋参搭配石斛一起来吃，你看看它是不是一个特别百搭的食材。那么我们说长期比较累的、经常加班熬夜的、到了一定年龄了，已经过40岁了，对吧，经常容易燥热的、阴虚的，或者经常像高丽这样一直不断要说话的，我跟你讲，一直不断要说话的人其实是很容易虚的，很容易有虚火的，因为你其实你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是消耗力气的，你整个人是被掏空的，所以你这个里边是不实的，是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容易有虚火。所以我也建议经常需要讲话的人啊，或者是你最近就是心烦气躁的人，咱们这西洋参茶喝起来。最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这个西洋参你把它摇晃了之后，你可以感受这里面的人参皂苷啊，这就是独特的西洋参才会有的现象啊，就当中的浸出物包括皂苷，它就浮在整个的这个水面上，你可以感受一下，它这种皂苷的含量非常多，它就会有很浓郁的泡沫，你去晃动它，它都依然还在。哎，你们这批货源真好啊，这也是这个精挑细选过的，对吧？你自己在家里可以做这个实验啊，就是高丽刚刚做这个实验。我两杯，这是第一次泡的这一杯，放在旁边已经放了50分钟了。你看，还有这么浓郁的这个皂苷的，就是它皂苷含量丰富，它才能够出现类似像这样的情况，龙卷风的情况，看到没有？龙卷风到最后还是到这个上面了。这个是第二批给大家做的这个实验，那你看到没有？我再摇晃，它依然会有泡沫在浮在整个的这个西洋参茶的表面。如果你皂苷的含量不丰富，你的浸出物的含量不多，你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现象的。所以，它的皂苷它是按照野山参的鉴定标准来检测的。皂苷达标了吗？达了。进出物达了吗？达了，都达了啊！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大组合会送给大家2个礼袋，大家送礼啊，自己吃都可以，自己吃吧。我觉得自己吃很重要。还有你煲汤的时候，比如说你要煲这个童子鸡汤、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咱们丢几片这个西洋参茶进去，叫西洋参进去，你的这个汤都会更加鲜美一些，因为西洋参它是会有回甘的，会有回甘的，你的这个那个煲的汤都会有一股甜蜜蜜的味道。哎，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下一次我做直播，我会给大家现场煲一个这个老鸭汤或者是鸽子汤，大家也可以现场来关注一下。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台州市自古以海上名山著称，先秦时期至今，台州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台州地阔海明明，云水长河岛屿青，台州春天的采花生树，夏天的绿肥红瘦，秋天的橘黄蟹肥，冬天的玫红雪白。东海有惊涛拍岸，天台山有湿露繁花，绵延的青山撑起了台州的骨架。台州以山而立，向海而生，神仙居以其叠翠的山峦和纵横的溪涧，集山林瀑布溪流于一体，被誉为烟霞第一城。天台山以其悬崖峭壁和众多瀑布而著称，素有东南第一山的美誉。国清寺，这是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隋代古刹，台州府城被誉为江南长城，包括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东湖、金山塔群等。美食上，作为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台州是江南的粮仓和果园，甜蜜与鲜美是这座城市的符号。清早小吃摊的烟火气息，夜晚大排档的人声鼎沸，街头巷尾到处是平价特色美食，光小吃就有200多种。这是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日常，如行云流水，自在舒适，食台州美食，玩千年古街，不虚此行。来台州吧，从古至今都是美文游记的座上宾，品鲜虾美蟹，在绿水青山间自由呼吸，邂逅从古至今文人雅士遐想中的东海蓬莱。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希尔顿酒店，它可是被誉为酒店之王，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所以呢，你去到世界各地任何一家的希尔顿啊，都不会出错，都是品质的保证。那今天我们全新推出的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这一家酒店真的是美食好吃，房间又宽敞，真的是品质的保证。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说到了希尔顿，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等了好久了，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次将苏州的希尔顿请进了东方购物之后，卖爆了。这两年大家说苏州我去的太多了，今天我们终于把台州希尔顿又请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价格非常的划算。
1: 是的，我记得外拍回来之后啊，我和导演还有我们的摄像跟公司里很多的同事说了这家酒店，然后我们太多的同事都说要订，包括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开始之前，已经有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
2: 是的，
1: 他要一个人订两套，就是他跟他的老婆订两套，他要连住4个晚上，5天4晚，5天4晚，他要好好的沉浸式的打卡台州。
2: 是的，真的，因为台州这个地方呀，我们有一句话说它是散装的台州，因为台州没有小景点。
1: 是的，
2: 个个都是大景点，所以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住一个5天4晚、真的是非常值得的。
1: 是的，首先啊，希尔顿它就是酒店之王，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希尔顿酒店的，尤其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叔叔阿姨是非常信任希尔顿的。
2: 没错，那么再来说一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它这个台州的希尔顿酒店，你下了高铁之后，到我们这家酒店就十分钟左右
1: 的，它呢就位于台州的市中心，距离台州站大约是10分钟的车程。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餐厅给大家一顿正餐哦，它可是得到了2026年的米其林的餐厅，然后也是2023年、2025年的。

0: 金梧桐的餐厅，并且这家餐厅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1: 是的，
0: 台州本身就是美食聚集的地方，
1: 对，
0: 然后这家餐厅呢又是位于这个希尔顿之内。
1: 是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是吃到西德莱米摩尔要老了。
1: 对的，而且它是202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这个接待的酒店，所以它的品质之高，服务之好，菜式之鲜美都是得到公认的。
0: 关键是价格不菲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包含在套餐当中的。来看一下如何到这个台州，高铁到台州最快呢是2小时20分钟左右，然后您自己从上海开车过去的话大约是4小时。我们的酒店是位于台州的市中心，然后在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啊大约10分钟左右的车程哦，您可以去到这个349的潜艇观光基地。
1: 是
0: 这个潜艇它是退役的潜艇，是之前真正的是就是有服役的一个潜艇。
1: 是的，你去了之后是可以入内来参观的。另外如果你步行800米左右啊就是这个台州的博物馆。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加值老街，车程也就是9分钟，真的特别的好玩，里面也是有很还有个大影书局。
0: 对的对的，
1: 网红的历史的古和现代的时尚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
0: 黄岩石窟。对的，这个黄岩石窟呢它是千年遗迹，它是在唐代开始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1: 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所以你会看到它的这个天然的壁画岩画太美了，你坐上小船在这个洞里面穿行一下真的是五光十色。
0: 是的，
1: 非常漂亮，
0: 而且它经过了清华大学团队的一个改造，
1: 对，
0: 现在它是一个石窟综合体，
1: 是
0: 里面有音乐会呀、艺术展呀、书店呀、咖啡馆都有。好，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如果说你是对3天2晚的话你可以去到这些地方。那刚才我说有一位叔叔给我们打电话说他要订两套，对吧，3天2晚是2个晚上，他要连住4个晚上哦，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从我们酒店再辐射出去。
1: 是的，
0: 去到台州的名片国清寺、
1: 对
0: 紫阳街、神仙居、天台山，还有这个临海古长城，像这一些景点的话真的非常值得，尤其像这个国清寺，
1: 是的，
0: 千年的古刹，5A级的景区。
1: 对，所以如果你要是从酒店出发你要坐一个高铁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站就到了，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如果是自驾的话你到紫阳街呀包括老长城呢也就是50分钟到1个小时。
0: 对的，
1: 也是非常方便，所以你订两套的话5天4晚啊真的是近的远的都可以玩了。
0: 是的，因为台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所以它的整个一个城市建设都非常的好，你能够在那边享受到便捷，包括像这个神仙居，对吧，
1: 是
0: 自驾过去1小时左右，高铁的话一站就到了。然后现在正值什么开鱼季，
1: 对，是的，海鲜，台州的海鲜，我们说吃就要吃在台州，
0: 是的，
1: 而这个季节正当时，你看像这个大陈岛的大黄鱼，还有这个东海的带鱼、鲳鱼，各种海鲜、贝类的、螺类的都能吃得到。
0: 是的，在我们酒店就能够享受到美食。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3天2晚，房间的话呢是豪华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个晚上1898，
1: 是的，
0: 而且是达到了46。
1: 没错，
0: 希尔顿是什么房价大家都清楚的。
1: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此时此刻自己去订的话希尔顿酒店啊一个大床房，大家来看到1个晚上的房价1076，2个晚上是2000块钱了，对吧，
0: 含早
1: 一份早餐。另外大家来看双床房也都是要1000多，这个是没有早餐的，无早餐你看都要1000多，这就是希尔顿酒店之王一个晚上的房价。
0: 那如果现在去订2个晚上的话就超过2000了，
1: 还没有早餐。
0: 对，哎，没有早餐，我们给到大家是双人的自助早餐2份哦，刚才那个价格是只含了1份的早餐。
1: 是的，
0: 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酒店的早餐不便宜的。
1: 对
0: 啊，这个价值772。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获奖无数的云台阁的米其林中餐厅的双人正餐一顿，这一顿就要价值326元。
1: 是，
0: 然后酒店配备了泳池、健身房、停车场，这些都是免费使用的。门市的总价呢是要将近3000了，2996元。我们包含的是2大1小双人1299，然后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
1: 居然周末不加价，希尔顿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周末不加价，
0: 开鱼季不加价，周末不加价，只有在法定节假日我们是加每个晚上400块钱，
1: 而且超长有效期，一年四季啊。现在就是我们的9月份啊，接下来我们是到明年2027年的8月31号，
0: 今天是9月2号，其实差不多就是到明年此时了，
1: 对，
0: 将近要1年的时长，
1: 到这还没有 有结束，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这是第一次跟这个台州希尔顿合作，所以台州的希尔顿还特别给大家了两项权益。
0: 对的，
1: 周四到周日啊，只要如果说我想升级，我不吃正餐，我们不是给大家配了正餐，我不吃正餐，我升级一个自助的话，每人只需要加118块钱。但是你知道吗？他的这个海鲜自助餐在酒店的挂牌价格400多块钱一位，
0: 太棒了，
1: 两位是8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如果你想升级周四，然后到周日的话，想升级每人只加118块钱。
0: 是的，
1: 这是东方购物会员朋友的一项权益。
0: 我跟你说，透露一个小事情，我们在拍的时候差点这个价格118谈不下来，差点就谈崩了。本来就说那就不拍了吧，价格谈不拢，后来还好经过我们三次的一个博弈啊，终于谈下来了，只要加118元每一位就能够升级为自助餐。
1: 好，
0: 你要吃自助餐你就自己升级，不吃的话反正我们有到米其林餐厅的双人套餐。
1: 是的，还有第二项权益也是给东方购物的客人的。
0: 是的，
1: 就是如果你今天连订5套的话，就是你订5套，我们就送大家希尔顿的这个就是酒吧当中的一瓶智利进口的葡萄酒，白葡萄酒或者是红葡萄酒，是送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
0: 一整瓶，还有3份小菜，小菜是随机的，然后这一瓶酒未用完可带走，
1: 没错，
0: 并且在这个酒吧周二到周六的晚上还有现场的乐队表演。
1: 是的，所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价格1299块钱是东方购物享受到的台州希尔顿3天2晚2大1小的度假套餐的价格。
0: 是的，关键是台州的美食好吃，台州的希尔顿非常值得一住啊！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反正你把券囤下来，未预约随时可退。我们的免费热线是02153919900。浙东之滨的台州被誉为一半是诗画，一半是烟火，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目的地。台州啊，既有浙东唐诗之路的灵魂天台山，又有中国名刹国清寺，有江南八达岭之称的临海古长城，又有鬼斧神工的神仙居，还有蓝海明珠大陈岛。青青真的很开心，这已经是我第3次来台州了。悄悄告诉大家，这里的新鲜海鲜和美食连住几天都吃不完。出来度假，酒店真的很重要。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被誉为全球酒店之王的大名鼎鼎的希尔顿酒店，位于台州市中心，高铁出来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无论是豪华的环境设施，还是高端的房间服务细节和餐饮，都能让您体验到希尔顿这所豪华酒店里的黄埔军校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实力。酒店的入住体验非常棒，首先就是一个大大的衣帽间，可以放您的行李、衣服，还有一个保险箱，一些贵重的东西都能够放进去。在这里是一个超大的洗浴间，无论您入住的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都给您配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浴缸，而且配上了泡澡袋，可以泡上一个免费的 SPA。 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科勒和 Toto 这些高端的卫浴品牌，洗护用品用到的都是英国著名的品牌龟薄萃，它有马鞭草的味道和薰衣草的味道，闻了之后呢特别的放松解压。这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并且带了洗手池，这样的话入住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哇，房间真的超大超宽敞，都是46平米的，相当于上海一套一房一厅的大小。床垫是金可儿为希尔顿酒店独家定制的护脊床垫，更加符合人体工学。床上用品是60到80只的高端的高支贡缎，特别的细腻柔软。酒店还提供了5个枕头的选择，怪不得人家称这里是希尔顿的梦之床。如果您选择的是双床房，每一个床呢有1.35米，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的话是绰绰有余的。每个房间还有沙发区域和办公区域，每个房间还有大大的全景落地玻璃窗，可以俯瞰城市的天际线，夜景更加美丽。所以这家酒店的入住体验真的非常的高端享受，欢迎大家来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它就是位于椒江区的， 在台州的市中心啊，然后在我们酒店辐射出去大约10到15分钟都有景点可以逛。像这个台州博物馆距离我们酒店大约是800米，
1: 对，步行一下就到了。
0: 是的。
1: 然后像这些台州的飞鱼呀、排丘呀，都可以在博物馆当中你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台州是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
0: 是的。
1: 论美食来讲，现在此时此刻就是开鱼季。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些，自己去搜一下台州的纪录片，关于台州的旅游、台州的美食，尤其台州美食的纪录片特别的多。在那边它拥有了山海风光，又拥有了千年的历史文化，所以台州它是一个有到历史文化又有到美食聚集的一个地方。
1: 是的。而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
0: 是的，
1: 就在台州椒江区的市中心的位置。现在一系列的奖牌都是获奖无数，无论是我们的品质还是我们的这个二楼的云台阁的餐厅，你会看到它就是2026年的米其林。
0: 是的。所以呢，你是如果选择3天2晚的套餐的话，你就会在这么高级的米其林餐厅里面享用一顿双人的正餐。这个你自己去吃的话就要价值300多块钱。
1: 是的。
0: 关键是台州的海鲜非常的新鲜，然后台州的美食做得真的好。我觉得我们浙江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城市都非常值得去。
1: 是的。
0: 尤其台州它是属于浙江省的一个中部的沿海的城市。
1: 对。
0: 包括你别小看这个蛋花紫菜汤，连它那个紫菜啊都好吃到，哎呦，真的跟上海的你平常家里烧出来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1: 那毕竟是这个米其林餐厅所出品的嘛，
0: 对，
1: 是正正宗宗的。现在看到的这个房间都是我们给东方购物的客人提供的。
0: 是的。
1: 无论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每间房间的空间是46平方。
0: 对的。这在上海的话，很多这种一室一厅可能就46平方。
1: 你带着孩子，你看你去居家
0: 空间很大，
1: 特别好。
0: 是的。而且它的双床的话，它那个单人床达到了1.35米，就是两个人睡都可以，就是一个大人带个小孩。
1: 对，
0: 一般的酒店的双床是1.22米这样子的。
1: 洗护用品也是非常高档的。
0: 对的。
1: 所以今天你能够看到希尔顿3天2晚东方购物的套餐当中1299先囤券。
0: 很多的观众是囤了2套以上，有些人囤2套是比如说几个家庭，对吧？
1: 对。
0: 还有那个观众，刚才我说到了很多观众跟他一样，自己一个人一口气囤2套，要去连住4个晚上。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你是3天2晚的话，你可以打卡一下我们酒店旁边的台州博物馆。
1: 是的。
0: 349的潜艇观光基地，你是可以进去参观的，不是单看外面一个，你可以深入到潜艇里面。
1: 是的。
0: 真的，我去了以后我感叹很深，我觉得战士们非常的不容易。还有这个黄岩石窟，它是千年遗址，从唐代到现在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1: 是的。那如果说我要再去远一点呢，我要是订2套呢，不是就5天4晚了吗？
0: 是的。
1: 那5天4晚的话，我们说啊，不用到别的地方去看大海了，不用去马尔代夫了，你就坐一个20分钟左右的车，然后呢就到码头，从码头我们再坐一个船就可以到大陈岛。那也是目前非常漂亮的山海美景的地方。到那儿也是浪漫度假。
0: 是的。大陈的黄鱼多么的有名啊。
1: 是的。
0: 然后呢，这边稍微远一点也是1个小时以上，对吧？长屿洞天。然后呢，你可以坐高铁也可以自驾到这个，很推荐国清寺、紫阳街，这些都离得还相对比较近的。神仙居，神仙居旁边就是那个天台山。紫阳街的话，它是一条千年古街。
1: 是的。
0: 然后国清寺的话，它是千年古刹。
1: 没错，也是5A级的景区，并且国清寺是济公和尚他出家的地方。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寺庙它是不收钱的，你真正的你到了年末的时候，你想要去祈福的时候，到国清寺去看一看。并且像少林寺，当时李连杰拍摄的场景也是在国清寺。
0: 对，这个画面就是天台山。其实我是第3次去台州了，一点都没有腻掉的意思，而且还觉得玩不够。国清寺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一到这个地方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好像穿越了千年。
1: 是的。
0: 那边就是很质朴，很质朴，包括里面还有一颗那个从隋代到现在的隋梅。
1: 是的。它有3宝，国清寺里面1000多年的梅花树，然后1000多年的塔，1000多年的寺庙，这就是国清寺的3宝。很多的朋友不远万里都要去看一看。
0: 是的。这个是临海古长城，被称为是江南八达岭。
1: 哎，是的。那北方长城其 就是按照这个蓝图来建造的，
0: 是的，
1: 并且呢，它里面也会有一些敌台、空心敌台，你都能够登上这个城楼去看一看。
0: 对，我觉得瓮中捉鳖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
1: 也是。
0: 我们来看一下台州的美食，现在正好是开渔季了啊，你可以去三门吃一下三门青蟹，它是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
1: 太鲜了，梭子蟹、三门青蟹，
0: 对，
1: 还有大陈黄鱼，这些都能够在那吃得到，都是台州非常著名的。
0: 是的，我们的自助餐里面这些都会有的，还有这个贝类的和这个螺类的，尤其我们的自助餐里面的螺类哦，那品质真的好得不得了，什么竹蛏啊、花蛤呀、文蛤呀、生蚝、雪蛤、香螺、花螺、辣螺、藤壶，这些你都能够在台州吃到。然后还有虾类的、头足类的，就是指那个乌贼、鱿鱼、海兔，
1: 对，
0: 这个是什么台州特色的小冲海产。沙蒜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面啊，豆面沙蒜豆面，
1: 是的，
0: 这个沙蒜豆面的话，在我们云台哥你自己去点的话都要200多块钱一份，
1: 一定要去尝一尝啊，吃一下。还有就是台州的一些地方的特色，
0: 是的，
1: 蛋清羊尾点食啊，芡糕啊，这些
0: 姜汤面，尤其这个姜汤面，我们回到上海之后念念不忘。这个是我们酒店的这个早餐的一个自助餐，包括晚上的自助餐，如果你要升级的话，也会有各种的甜品。这个都是早餐的画面，早餐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姜汤面。它那个面条还有选择的，我选择的是那个细的那个面线一样的，这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还有那个姜汁炖蛋、姜汁核桃炖蛋，什么各种各样的桃胶，还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甜品，真的是数不过来。
1: 对，
0: 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台州，尤其我们住到的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来看一下套餐，两个晚上的房间，豪华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2晚1898。但是此时你去看的话，此时此刻价格更贵，在1000元以上。
1: 再跟大家看一下，这是希尔顿酒店，住的好，吃的好。希尔顿酒店一个晚上的价格1076，这是大床房。那如果是双床房的价格，大家也看到了，都是要1000多块钱，并且两人入住的话是没有早餐的。
0: 对的，
1: 一个晚上1028，
0: 含早餐只有含一份就要100多块钱。
1: 是的，
0: 我们是双早啊，每个房间都是双早。然后你看，双人的自助的早餐两份，这个就要价值772元。还有在酒店的2楼的云台阁的米其林餐厅，给大家准备了一顿双人的正餐，价值326元，所以门市总价呢是将近3000元，而现在只需要1299元，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周末不加价。然后呢，法定节假日每个晚上只要加这个400块钱。
1: 是的，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8月31号，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总有一个季节可以去玩的。
0: 是的，目前的话，这个在东方购物它的待机时间也很长，将近一年的时间。
1: 对，
0: 还有一个升级，在周四到周日的晚上，只要再加118元一位，就可以升级为豪华自助晚餐。
1: 而且这个里面的海鲜非常的丰富，
0: 很多很多，
1: 每一天码头上渔船啊，新鲜捕捞上来的，然后就给大家做成这样的一个豪华自助晚餐，一定要吃一吃。因为它的门市挂牌价格两位都要800多块钱，这个自助餐，但今天你两位只需要加236。
0: 这个三文鱼啊，我吃了大概6份都不吃，真的值回票价。这个季节的话是小龙虾，它还有各种的捞汁海鲜。这个的话呢，它是开渔季新鲜的海鲜，你自己去捞，捞好了之后它给你现炒，你可以跟他说你要炒成什么样的，我们炒了一个葱姜蒜的，反正就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新鲜，海鲜的品种特别的多，然后三文鱼的品种特别的好，因为我就知道有些自助餐的话，说实话，海那个三文鱼不行啊。
1: 对对对，所以啊，如果你订一套的话，我们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吃一下正餐，然后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可以一顿吃正餐，我们套餐里的，还有一顿就可以升级一下豪华海鲜自助晚餐，每一位只需要加118块钱，这是东方购物客人独享的。
0: 是的，然后同时订5套的话，我们赠送一瓶智利进口的葡萄酒和3份小菜。然后呢，如果你是没有喝完，这整瓶酒可以带走。
1: 是的，所以这是1299元，3天2晚，是让你入住希尔顿酒店，
0: 是的，
1: 连吃带住，并且台州又是一个好吃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又是开渔季，所以现在赶紧要囤券。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这里是黄岩石窟，距离酒店大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了。它可是上过《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的，跟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吧。太奇特了，这里是唐代采石造就的旷世奇观，洞中藏有一汪碧水，您可以乘坐小船穿越石洞，碧水摇映，阳光从洞顶洒落，光影流传，拍出的照片宛如仙侠世界。距离酒店大约十五分钟的车程就是349潜艇基地，这里可是全国仅有的五艘033型对外开放的退役潜艇之一。关键在这里，大家可以亲身进入到潜艇内部，有指挥舱、鱼雷舱、卧室、厨房，还可以亲手体验潜艇操作，男女老少都非常值得一来。距离酒店大约十分钟不到的车程就是加直老街，这里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风景特别的美丽，还有一家网红的大影书局，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云滩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二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两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二到周日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0: 我们的观众呢都是两套三套的在订啊，因为台州的话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拥有山海风光，千年的历史文化，尤其我们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希尔顿它可是全球的酒店之王，豪华酒店的代名词，
1: 真的入住的体验感太好了，它不仅仅是硬件设施特别的完备啊，而且食材非常的丰富。
0: 是的，
1: 我到希尔顿早餐我觉得就是幸福的开始。
0: 你一走进去啊，它早餐就那个地方贴满了各种当地的美食特色，然后你按照这个选就可以了，什么姜汤面一定要吃一下，还有各地的就是当地各式的这样的一个早餐的一个特色，这些台州的美食你在上海真的吃不到、
1: 是的，而且服务也特别的好，并且在那边的入住的客人他们的这些素养也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整个的氛围它就是非常有档次。
0: 是的，是的，
1: 既然要出去玩就要吃的好玩的好。
0: 是的，是的，希尔顿它可是酒店之王，全球豪华酒店的代名词，所以你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你选择希尔顿不会出错，品质有保证。
1: 是的，所以正是因为它的品质特别的有保证，全球统一品质，所以它的控价也非常的严格。刚才我们也给大家看了一晚上入住的价格是1000多块钱，两个晚上2000多，这就是希尔顿。但今天东方购物以一个晚上你到网络上去订的房间的价格，
0: 真的
1: 我们享受到3天2晚，
0: 真的一个晚上的价格，你住了2个晚上，
1: 是
0: 还有早饭，还有到一顿正餐。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台州希尔顿酒店，它就位于台州的市中心，然后呢距离台州站大约10分钟的车程，并且我们给你吃的这一顿正餐是在这一家餐厅啊，云台阁，它是获得了2026年的米其林的餐厅，2023年和2025年的金梧桐餐厅，并且还获得了众多酒店界的一个殊荣。
1: 是的，而且央视春晚2024年它指定的一个入住的酒店就是台州希尔顿，所以真的很高级。
0: 是的，高铁从上海到台州的话大约是2小时20分钟左右，然后您自驾到台州的话呢大约是4个小时左右。这就是我们的台州希尔顿酒店，房间特别的宽敞，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酒店的，就是刚才说到那个米其林的这个餐厅，
1: 是
0: 包括我们的酒店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1: 对，
0: 从我们的酒店出发啊，然后呢像1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349的潜艇观光基地，这是一个退役的潜艇，
1: 是
0: 然后你不但是可以看外观，还可以深入到潜艇里面看一下战士们、士兵们是如何在这个潜艇里面去工作呀、生活的。
1: 是的，而且在全中国只有5艘目前开放的033型的可以去让你观光的潜艇，
0: 是的，
1: 这是其中之一。
0: 是的，
1: 所以到了台州入住这个酒店，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是的，然后呢，黄岩石窟车程大约是15分钟，它是震撼千年的，震撼那个它是从唐代到现在的一个人工采石场。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一汪碧水就是在洞中，它里面也会有船，你可以从1号窟就是城市会客厅，然后又到了2号窟，它会有各种的一些就是像这个剧场啊、音乐厅啊，然后到了3号窟的时候又是一些文娱的一些展示，所以都能够看得到。
0: 是的，并且它还上过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是的，在9分钟左右的车程可以去到加直老街。哇，这个老街真的又保留了原始的那种千年的风味，
1: 对，
0: 又有到融入了现代的这种大影书局啊，
1: 是
0: 现代这个咖啡文化在里边。关键是很安静，人特别的少。
1: 哇，我觉得这就是度假的感觉，不想走得太远，我们就是要松弛感、惬意的。
0: 是的，
1: 走走逛逛、休息休息、吃吃、赏赏美景的话，加直老街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0: 对，
1: 而且里面不仅有古代的这些建筑和样貌，
0: 对，
1: 还会有一个大影书局，
0: 对，
1: 特别
0: 值得打卡的。是的，
1: 安安静静的去看看书也是很好的一种享受。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老街的话，离我们的酒店开车大约就9分钟左右就能到，是特别推荐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呢是台州的博物馆，步行800米啊，800米的直线距离就到了。
1: 对，所以你看，你要是就订我们一套3天2晚，
0: 对，
1: 我就是带着孩子的话，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0: 4个地方，
1: 对，这4个地方你都可以去。那我说再坐一个高铁，坐个一站路，稍微远一点，我们就能够去到的是这边临海
0: 国清寺、紫阳街、天台山、神仙居，然后临海的古长城。像神仙居的话，我已经去过2次了。你要走一下如意桥，还有一个佛影连韵，
1: 是
0: 每个人可以上去拍 一分钟的照。
1: 对，而且那还是打造的就是浙江文旅的一个，
0: 这就是如意桥，
1: 都会有电梯的。
0: 对的，
1: 哪怕是年长的朋友，你也可以乘坐电梯上去上山啊。
0: 对的，
1: 就是上山一点都不费腿，还能够尽享美景。
0: 是呀，神仙居被誉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李白的那首诗啊，梦游那个什么
1: 天母吟
0: 吟留别，
1: 对，
0: 就是指的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啊。然后呢，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很多人说啊，这个太棒了，我要去。好，构成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两晚1898，但是其实现在你去看的花价格更贵，
1: 是的，
0: 两晚的话是超过2000元的。
1: 对，大家来看一下，这就是你两就是双人床的话啊，1000多块钱，然后1028块钱
0: 是
1: 两个人没有早饭的，
0: 嗯，
1: 所以你要是订2天晚上就是2000块钱，光是房价的费用，
0: 是
1: 对比一下今天东方购物1299，我们是3000两晚了，
0: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到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份。这个就要价值772元，还有云台阁的米其林的中餐厅的双人正餐1份，价值326元。当然，酒店的这些硬件设施都是非常的齐全的，所以门市总价是2996元。我们两个人只需要1299，并且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你算不算儿童的话，人均也就是600多块钱。
1: 住希尔顿，
0: 希尔顿
1: 对，
0: 还有餐，
1: 是的，还有米其林餐厅出品的正餐都是给到大家，周末不加价。
0: 是的，包括你在周四到周日的晚上，你只需要每个人再加118元，可以升级为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其实我蛮推荐的，因为这个自助餐真的很好吃。在上海有些自助餐你吃下来会觉得，三文鱼品质一般，这个美食一般，但是台州的希尔顿酒店的自助餐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对，因为你晚上吃到什么样的海鲜都完全取决于一大清早渔船在码头上他们捕捞回来的是怎样的新鲜的这些海鲜，然后来给大家制作完成的，品类很丰富，而且口感非常新鲜。
0: 是的，尤其现在开渔季，海鲜都非常的新鲜。
1: 对，
0: 再者给大家一个小的福利，订购5套，同时订购5套的话，我们赠送了1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和3份小菜，可以在酒吧内享用，而且没有喝完可以带走。这个酒吧是希尔顿酒店的酒吧呀，并且周二到周六的晚上是有现场的乐队给你表演。
1: 对，所以但凡是亲朋好友家庭聚会，或者说我年底了，我们就是要大家一起要聚聚的。
0: 对，
1: 那我觉得周末又不加价
0: 了，
1: 是不是？大家
0: 送给大家的福利，
1: 对，
0: 是的，
1: 有那么多的一些东方购物的特殊的权益在直播时间段给到大家。
0: 是，
1: 一旦这个券要是今天直播结束，名额售完的话是不追加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囤券，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出来度假，酒店真的很重要。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被誉为全球酒店之王的大名鼎鼎的希尔顿酒店，位于台州市中心，高铁出来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无论是豪华的环境设施，还是高端的房间服务细节和餐饮，都能让您体验到希尔顿这所豪华酒店里的黄埔军校所展示出来的非凡实力。酒店的入住体验

0: 常棒，首先就是一个大大的衣帽间，可以放您的行李、衣服，还有一个保险箱，一些贵重的东西都能够放进去。在这里是一个超大的洗浴间，无论您入住的是双床房还是大床房，都给您配备了一个超级大的浴缸，而且配上了泡澡袋，可以泡上一个免费的 SPA。 卫浴用品用到的都是科勒和 TOTO 这些高端的卫浴品牌，洗护用品用到的都是英国著名的品牌龟薄萃，它有马鞭草的味道和薰衣草的味道，闻了之后呢，特别的放松解压。这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并且带了洗手池，这样的话入住的时候互相不影响。哇，房间真的超大超宽敞，都是46平米的，相当于上海一套一房一厅的大小。床垫是金可儿为希尔顿酒店独家定制的护脊床垫，更加符合人体工学。床上用品是60到80支的高端的高支贡段，特别的细腻柔软。酒店还提供了5个枕头的选择，怪不得人家称这里是希尔顿的梦之床。如果您选择的是双床房，每一个床呢有1.35米，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的话是绰绰有余的。每个房间还有沙发区域和办公区域，每个房间还有大大的全景落地玻璃窗，可以俯瞰城市的天际线，夜景更加美丽。所以这家酒店的入住体验真的非常的高端享受，欢迎大家来入住。云泰阁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2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2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2到周6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1: 阿姨，侬啥地方来啊？
2: 我上海来的。
1: 那么侬住下来，觉得希尔顿搿只酒店哪能啊？
2: 哎，蛮好，服务也好啊，哎，侪蛮好，环境也好啊。哎，老有礼貌的，跟服务员对吧？细声细气哦，哎呦，弄好啊，有啥个对吧？我觉得蛮好的，房间也适宜，地方也蛮多的，哎，不泡浴咯啥侪有啊，座位也蛮好的，侬看到吧？阿拉选了介许多，哎，根本人酒尽量吃呀，看看侪好的呀，该没吃过的吃点，尝尝味道。
1: 搿房间定下来大概几点要夜到啊？
2: 这个房间要700多块了，还算啊便宜啊，不是算老高啊，有800多块，1000块有啊，就房间加早饭，
1: 其他没个了，
2: 其他没，
1: 1200多块，2个夜到，再加上早饭，再加上有的搿搭西欧顿一顿饭，侬觉得合算伐？
2: 也合算啊，因为侬2个夜到嘞，对伐？人就是要讲实惠，老百姓就是讲实惠，对伐？
1: 那相信西欧顿搿只品牌伐？
2: 相信啊。

0: 州这个地方真的很美丽，它是拥有山海风光和千年的历史文化，还有道好吃的美食。现在正好是开渔季，我们去住希尔顿的酒店，吃到米其林的餐厅，还能够吃到各种新鲜的海鲜。这个呢是距离我们酒店大约15分钟车程就能够到的黄岩石窟。
1: 是的，而且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封面上的这个照片啊，就是取自于此。所以你到那儿一定要去看一看，你无论任何的角度拍出来的都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这些照片。
0: 是的，
1: 唐代的采石场，再加上后期的清华徐天天这个团队的一个设计，
0: 对的对的，
1: 就非常好看。
0: 对的，它等于是现在是一个石窟的综合体啊，
1: 对，
0: 现代和古代都是结合在一起。这个加值老街它也有到千年的历史，然后这个距离我们酒店开车9分钟左右，10分钟不到就能够到了。然后这个里面打造的特别漂亮，保留了这种千年的古朴感，又融入了现代的大影书局呀，
1: 是的，
0: 各种的咖啡文化呀。因为我一直说其实浙江很有那个很富庶，
1: 对，
0: 然后台州又非常的有钱啊，所以它打造的这些景点就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去看。这个呢是349的一个前庭基地，这个距离我们酒店大约开车10分钟，这个可是退役的服役过的潜艇，
1: 你可以进去入内。

0: 来参观到，看到它的这个鱼雷发射区啊，然后包括他们睡觉的地方啊，
1: 是的，
0: 还有包括指挥室啊，都能够看得到。
1: 是的，是的。这个呢，应该是在神仙居，这是赫赫有名的如意桥。
0: 对
1: 啊，如意桥走一走，万事如意。神仙居呢，也被称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而且那边还是无痛爬山，是有到缆车上去的。这个佛影联运，刚才你看到的。非常值得一去啊，排队它是可以给每个人拍照60秒。
0: 对，所以你看天台山的这个大瀑布石梁瀑布，
1: 赫赫有名，
0: 它是有9级的，特别的壮观。所以你想，我们的超长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31号，
1: 对，
0: 就是
1: 差不多明年此时将近一年的有效期。
0: 是的，任何一个季节在台州的任何一个场景都能够满足到我们去游玩的体验。
1: 哎，真的是，无论你是去3天2晚，还是你说我想再多住2晚的话呢，都有符合你的目的地。
0: 对，
1: 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酒店的2楼云台阁，然后这家餐厅是获得了米其林的餐厅、金梧桐的餐厅，获奖无数。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提供了一顿双人餐。
0: 是的，有一份正餐是在1299里面给东方购物的客人已经准备好的。有 A 餐和 B 餐，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更加建议啊，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你一定要加每人加118块钱，升级一下豪华海鲜自助晚餐。因为希尔顿的这家酒店的豪华的海鲜自助晚餐，一个人的挂牌价格是400多块钱的。
1: 是的，而且特别的好吃，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这一家的。同样，咱们就以三文鱼为例，有些自助餐你吃到的三文鱼，觉得哎呀，这品质怎么不行，完全不行，有这种感觉。但是这家台州希尔顿，你觉得哇，连他们家的三文鱼都那么高级，那么赞，就好像我们上海吃到那种很赞的居酒屋的那种日料的那种高档的这个三文鱼。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因为现在正好呢也是开鱼季，关键人家台州人，您有了好的食材，还要这个做啊，这个厨师都做得非常的好吃。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给您介绍的是哪一个酒店？是希尔顿啊，
1: 对的，
0: 它不是常规的其他的酒店。
1: 是
0: 希尔顿酒店，你一个晚上的挂牌价格，如果你自己去订的话，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
1: 超1000了，现在
0: 一个晚上的这个房间价格是要1000块钱，这很正常，因为全球7200家酒店，希尔顿统一品质，统一控价，一个晚上1000块钱，很
1: 正常。
0: 两个晚上2000，没有早餐，
1: 没有早餐。我们还有到双人的自助的早餐是2顿，这个就要价值772。光这个早餐哦，你都是回味无穷，真的回味无穷。还有呢，云台阁的米其林的中餐厅的双人正餐一份，这个价值326元。刚才我们看到了用餐环境也特别的好，
0: 是，
1: 所以门市总价是2996元，并且它的房间有到46平米。然后你订的是双床房的话，它每一个床也是1.35米，1.2米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像一个大人带一个小孩睡那个单人床，哎呦，都绰绰有余。
0: 是的，而且关键是周末不加价，这点太好了。希尔顿能做到周末不加价，一定要先把这个券先囤下来。
1: 是的，再者的话呢，东方购物的尊享权益哦，我们只要在周四周日加118元美味，就能够升级为自助餐。然后同时订5套的话呢，送大家一瓶进口的葡萄酒，在酒吧内开启，未用完可以带走。最重要，周末不加价。
0: 是的，超长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31号，先囤下来，去不去再说，随时都可以退，过期也可以退。但是如果今天抢不到的话，希尔顿能够入住东方购物给到今天的这个价格，那就太难得了。
1: 是的，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住豪华的希尔顿酒店，吃台州的美食，周末不加价，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31号。然后呢，如果你是3天2晚的话，我们送给大家米其林的双人餐一顿，周末还可以加118元，每一位升级为豪华自助餐。所以看到这边，你就是抓紧囤券，反正未预约随时可退。扫码可以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云台阁 的餐厅呢，位于希尔顿酒店的二楼。这家餐厅不得了，获奖无数。它不仅入选了米其林餐厅，还是金梧桐餐厅，以及是携程美食林的金牌餐厅，还有无数的奖项。在这么高端的餐厅，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价值326元的正餐，并且有 A、B 两个餐可以来选择。如果多人来的话，还可以升级为多人餐哦。如果订购5套的话，我们还会送给大家一瓶智利进口的红酒或者是白葡萄酒，而且这瓶酒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享用的，并且在周二到周日的晚上还会有现场乐队的演奏，酒喝不完还可以带回家哦。
2: 我从台湾，我就是来台州这边旅游，紫阳街、仙居、天台、山清水秀。那我呢很喜欢台州的美食，那尤其是那个姜汁条蛋，然后每年禁渔期结束之后，那个海鲜的话，那去吃排档海鲜，就着海风，然后看着夜景，然后和好朋友们在一起分享美食，然后我觉得非常快乐。希尔顿的会员
3: 哦，粉丝，
2: 对，很舒服，然后他们的餐点也很用心，有把台州的美食介绍出来。

0: 我们这一次是住希尔顿酒店，吃米其林餐厅，打卡台州的各种的美丽的景点。
1: 是，大家现在真的抢购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们上海的客人就是要追求品质。
0: 是的，
1: 希尔顿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大家就是冲着它的这个品质服务的金字招牌，全球7200家希尔顿高品质的服务，被称为酒店之王。今天我们以希尔顿你正常去订一个晚上房间的价格，东方购物的客人3天2晚连吃带住。
0: 是的，有些酒店可能只有年轻人知道，老年人没有听过，但是希尔顿的话有谁不知道？
1: 对，
0: 没有人不知道了，上海人对吧，年纪再大都知道希尔顿这几个字。
1: 对，而且我们保证给到大家啊，1299住的就是正宗的，你知道的，台州的市区中心位置的希尔顿。
0: 是
1: 2个晚上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是46个平方的。
0: 是的，
1: 无论大床房还是双床房，而且洗浴设施硬件，进可儿的床垫，高端的洗护用品，然后包括5个枕头可以供你选择。
0: 对的，
1: 这些都是希尔顿的标配。
0: 是，房间特别的宽敞，特别的豪华高级，然后都带有那个大大的浴缸，免费泡澡，不要太舒服。
1: 是的，
0: 包括它的洗浴用品啊，是那个英国特别有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好，那除了2个晚上的入住之外，我们还包括在这个套餐当中的2个早上的丰富的自助早餐，
0: 姜汤面
1: 出品。
0: 对的，一定记得，这可是台州特色的自助的这个早餐啊。
1: 是的，
0: 你一定要品尝。
1: 光是这个自助早餐2份的话，就是两天早上的自助早餐，双人的话就是700多块钱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单独要去吃，今天我们在这个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好了。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从上海高铁到台州的话，也就2个小时出头，2个小时20分钟左右。
1: 另外，我们还有一顿正餐也在套餐里面。这个正餐是我们的2026年米其林餐厅，也就是我们酒店2楼的天台阁的这个餐厅出品的。这个餐是给大家配好的。当然，你如果说我就要吃那个晚上的豪华海鲜自助餐的话，每一位只加118块钱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门店价格的话，你是400多块钱一位。
1: 对，对，
0: 我们118元本来差点都谈不下来哦，还好几经波折，最后酒店同意，每人只要加118元就可以升级自助的晚餐。
1: 没错。另外呢，我们如果说你订5套的话，
0: 同时订5套，
1: 我们还会给大家送一瓶，就是在希尔顿酒店的酒吧里面去享用的进口的红葡萄酒或者是白葡萄酒。
0: 是的，
1: 还有3份小菜。
0: 这可是东方购物首次送出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是，
0: 还有最后几十秒的时间，然后呢，我们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周末不加价。
0: 对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囤券，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知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到了这个季节，秋天到了，很多人都说哎呦又到了保护心脑血管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什么样的食物能够滋养我们的血管，能够给我们的血管清除当中那些堆积的脂质的垃圾呢？因为秋天嘛，咱们是要开始进补的，对不对？咱们要贴秋膘的，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负担应运而生，所以这个时候鱼油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姬家鱼油，在东方购超级受欢迎。那我们今天的货源也是超级少，所以我估计卖到一半的时候，很可能我们的货源就一抢而空了。如果您看中了，如果您之前吃过的，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我们也特意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像高老师所说啊，我们现在确实对日常的保养的时候，对营养方面我们要求的是营养平衡。所以您看，您日常食物当中，可能我们像饱和脂肪类的食物，我们吃的就特别多。平时炒菜的时候，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的食物也特别多，但是像欧米伽三，我们在食物当中去找，真的很难找到。如果找到的话，代价也非常大，而且欧米伽三过了30几度之后，很容易发生破坏。所以我们现在也懂，就是说把鱼的脂肪当中特有的欧米伽三给提炼出来。但是我们不是出道提纯，我们现在做到的是经过我们三道提纯，把欧米伽三要做到90%以上，同时我们还是 EPA 高的鱼油，这是又是一道工艺。那为什么姬家鱼油受欢迎？因为我们还要再加一道工艺，就是我们用了长绒包衣，让很多口服鱼油觉得会反腥难受的这个情况，哎，在我们姬家鱼油上面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是不反腥的鱼油。
0: 对，
1: 所以这一些参数加在一起，就成为大家对这款鱼油的喜爱的原因了。
0: 是的，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就这个鱼油它很受欢迎的一些原因。然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咱们这个大环境，因为大环境下面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关注度会一直在提升，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嘛，对不对？这么老龄化的到来，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这个话题。那么现在鱼油的原料的价格其实是暴涨了2倍啊，两倍，不是暴涨了这个20%，是暴涨了2倍，所以全球的供应链其实它的压力都会非常的大。据说这批鱼油，只要我们的供应商没有吃进的话，马上就是给下一家供应商就吃进了。
1: 接下来是高 EPA 的鱼油的原料就会非常非常少，因为很多的高欧米伽三的原料就已经供不应求了。
0: 对，
1: 供应商是没有时间再去把鱼油再加到供应去把 EPA 做高，所以现在能看到高 EPA 的鱼油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我们这一批也是卖完之后，姬家鱼油可能也就没有高 EPA 的鱼油了。
0: 是的，
1: 这也是大家要囤货的原因啊。
0: 对对对，因为 EPA 对我们的血管健康帮助会特别的大。好，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当中的 EPA 是1050毫克，每一粒是1500毫克，这上面的 EPA 是1425毫克。最关键是我转过来看到这边的 FDA 认证、RMP、GMP， 包括这边就是新西兰的这个源自于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识，这是第一次在我们在这个鱼油身上能够看得到这个标识，然后它也是新西兰的这个原批原装进口过来的。那今天的这款鱼油呢，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它是这个原料是这个野生的这个
1: 野生捕捞。
0: 对，捕捞。那其实这个野生捕捞的概念，其实在现在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一般你去吃鱼油的时候，很多人如果听到野生捕捞，其实它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属于非常高端的这个捕捞的原料了。
1: 对，是的，因为鱼油的原料来源可以很多，比如说像近海鱼，或者说某些鱼的废料，它都可以从当中去提取鱼的脂肪。但是这个里面它的纯度，欧米伽三的含量，包括里面可能附带的很多重金属啊、多氯联苯、二五一这类的物质就会比较多。所以我们说深海捕捞这个难度比较高，而且也有相应的那个就是限制，那关键这个原料就好。所以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看到的鱼油当中能标注野生捕捞的鱼油，也是很少见的。
0: 是的，那邱老师能不能还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鱼油当中不饱和脂肪酸当中的 DHA 呀、EPA 呀、包括这个 DPA， 它到底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是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个整个血管健康的呢？
1: 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我们血管其实就是一根管道，然后这根管道是由好多的细胞密密麻麻排列而成的。这里面呢，它的就我们里面有两辆车，一辆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车，它是从我们的那个肝脏出发，带着我们的这些包裹住的脂质，要送到身体的末梢，给到我们身体去利用。但是在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很容易被抛洒下来， 沉积到我们破损的血管内皮里面，就形成这种纸质垃圾的那个状态了。那么这个状态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内皮会变得越来越窄，而这个物质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越来越硬，那么随之而来就会我们的供氧啊供营养的那个就是就会出现问题。但我们身体呢还有一辆车，从我们身体末梢出发的高密度脂蛋白，它会顺着沿路把这些多余的脂质送回到我们的肝脏。然后在肝脏它会把它作为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的材料就用掉了。所以我们身体是非常智能的。但是这两辆车还有我们的血管内皮，它的修修补补或者它的制造的过程当中，它需要充分的材料。我们饮食当中有很多的材料已经在这其中，但是它缺少像欧米伽三这样的材料。而我们日常膳食当中鸡鸭鱼肉蛋奶当中很少有欧米伽三，所以你就会出现就是很多的次品。那我们今天补充鱼油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膳食当中的短板给补齐了。那么这样我们身体才能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一系列的身体自身的这些材料，
0: 是
1: 包括我们现在像夏季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日常饮食当中那个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特别多的时候，我们血管当中的负担也会特别重。所以这些血管内皮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时候，它修补还是需要材料。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吃鱼油的目的是补齐我们缺乏的材料，一旦你长期能够通过饮食补充到位了，那你会发现自己身体的各种健康状态都会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0: 是，你看邱老师这个肤色哈，这个皮肤的状态多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今天的整个的这个鱼油，如果说是吃到那种高纯度的鱼油，其实那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
0: 单粒的价格你看有到14块多，有到16块多，
1: 对，
0: 甚至单粒的价格像这种 EPA 含量能到1000毫克的啊，19.98块，这已经非常厉害了。
1: 是的，
0: 为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每个批次的检测报告的。
1: 对，
0: 我们这个检测报告，我们的每一粒的欧米伽三的纯度很厉害了，99.5，
1: 对，
0: 已经就是快打百
1: 了，
0: 对对对。然后单粒的每一粒的 EPA， 就是刚才邱老师跟大家讲到的，你要关注 EPA 含量高的鱼油，我们已经将近1200毫克。
1: 是的。
0: 这太牛了，
1: 很多鱼油它一粒的总量都只有1000毫克。
0: 对，
1: EPA 和就是1000毫克的鱼油，如果出到提纯的话，EPA 大概是180毫克，DHA 是120毫克。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按照出到提纯的鱼油180毫克，我们真的是遥遥领先啊。
0: 是的，那你想想看，按照这个数值，我们的价格其实卖到19块钱一粒儿，20块钱一粒儿，不过分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看到没有？熬夜常备，对吧？这个加倍呵护。好，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构成啊。今天我们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且有新西兰的这个银爵标。我上一次在看到产品上面有银爵标的，还是康维他蜂蜜。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当中是有60粒，全部都是带有长绒包衣的。所以对于那些比较就是介意鱼油当中有那么但凡有那么一星半点那个，
1: 的啊、
0: 对对对，你都可以来选择今天的这一款，它就是更加高级。更加高档，然后它整个的品质上面，你看就是沙沙的感觉，其实
1: 对磨砂包衣啊，
0: 对对对，就这个它有独特的。目前在东风购物有长绒包衣的，也就是只有它了。
1: 哎，
0: 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给大家来说一下，小组合大家不要买，因为小组合虽然很划算，但是它的力度远不如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6瓶360粒，再多2瓶，在我今天的这场直播，注意了，会加到第9瓶。就我们平常是第8瓶，今天会加到第9瓶。注意了，这第9瓶是平常没有的，今天会加给大家的。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定必买的。再有就是这个加到一起，因为专柜价格就是999嘛，相当于今天多拿了999块钱的利润。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价格1998，再有60元的积分，这个积分。

0: 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1: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拧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那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啊，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喘，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呀，从早浪头到下半夜，一排练呀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呀、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在现。

0: 今天带来的是高 EPA 的鱼油，然后刚才我们聊下来，就是这批鱼油销售完了之后见底儿之后，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帮大家追加货源的，现在货源紧张到不行。
1: 是的，因为我们接下来的鱼油基本上就是高 EPA 的鱼油几乎就看不见了。因为现在鱼油本身产量就在下降，我们要把鱼油当中做到欧米伽三高已经是一个就是要多加一道工艺，然后在这个工艺上面要再追加一道工艺才能把 EPA 做高，但对于我们很多的原料商来说，他卖那个高欧米伽三鱼油已经供不应求了，他不可能再来再加一道工艺，而我们今天的这家鱼油不但是高 EPA 的鱼油，还有一道工艺，就是我们用的是长绒鲍鱼，所以我们同样的价格，大家得到的是无论是欧米伽三的含量、 EPA 的含量，还有入口之后不反腥的这种体感，都会让很多的人趋之若鹜。而也是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这批鱼油一旦卖完，我们接下来就真的没有这么好的高 EPA 的鱼油了。
0: 对，你想看它的一粒儿将近1200毫克的 EPA， 刚刚这份资料我在一开场其实就给大家看了，就是鱼油原料的价格涨价非常厉害。然后我还看到下面有一些数据啊，念给大家听一下，从2026年的7月份已经之前是每一吨2500，一直到了6800。然后这关键是这当中 EPA 含量很高的这种高端的鱼油会突破$10,000，同比上涨64%。
1: 对，
0: 所以其实鱼油现在高端的鱼油就是 Omega 3含量高的鱼油当中也能够分出一个伯仲来。我们今天就是在瓶身上已经标得非常清楚了，瓶身上就已经跟你标了 EPA 是1050，然后给大家做的这个检测报告检测报告上面也写得很清楚，
1: 是的，
0: 就是每一粒的 EPA 是1492.5，
1: Omega 3
0: 是1492.5，EPA 是将近1200，然后 DPA 是25.2，
1: 对，
0: 这个数值都是属于就是那种
1: 非常高，
0: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看了以后都觉得要惊掉下巴的这种数值。
1: 是的，
0: 就今天全部都帮大家就是这种看到这种抽检的报告都可以看得到了。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例感受一下，因为这种高 EPA 的高纯度的油它就是很干净，
1: 对，
0: 很纯净。
1: 我们在挤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会发现它跟我们那个水的颜色啊，油泡的颜色跟水的颜色是非常接近的啊，这就是我们经过多道提纯，把里面的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都去掉了。你要知道家里面的炒菜油的颜色是什么？就是那种黄哈哈的颜色。
2: 来，在这
1: 儿。旁边就是我们类似像欧米伽六的颜色。所以出道提纯的鱼油，它是做不到我们这么纯净透亮的。所以
0: 挤两粒吗？
1: 对，我挤了两粒。
0: 挤两粒都还看上去这么干净。
1: 对，挤两粒，它的颜色依然是非常清透的。这就是我们里面欧米伽三纯度高的一个表现。那同时这个鱼油你在家里可以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您放一个月之后你拿出来看，它依然是流动性的，因为它里

0: 面把饱和脂肪全部给大家去掉，哎，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你就能知道你吃的鱼油的纯度到底高还不高。
1: 对，放在冷冻室啊，不是冷藏室啊，冷冻室它都可以保持液体的状态，它就是这么牛。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鱼油都是趋之若鹜的。我觉得可能全世界的这种，大家就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对吧？大家对于心脑血管的这个关注，大家都会特别的关心这个鱼油的这个产量。嗯，然后它对如果是想要对心脏好，每天是要到100毫克，1000毫克左右。
0: 对，
1: 对血脂好就要吃到3000毫克了，看到没有？3000毫克。再有像这边欧洲的这边的消息就是，日常摄入呢，你要保证到1000毫克。可是如果你想要对血脂好，甚至要吃到4000毫克，每一天，这是每天的数据啊。所以我们做到了吗？其实我们没有做到。
0: 对，
1: 我们这个就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测算，大家平均的 Omega 3的摄入量不到50毫克，
0: 是的，
1: 每人每天不到50毫克，
0: 对，
1: 这当中就会存在一个巨大的营养缺口。
0: 是的，有很多人啊，比如说他不吃深海鱼的，他不吃深海鱼虾蟹的，那么这一天 Omega 3的含量有可能就是零，就像我今天吃的食物当中，我没有去吃三文鱼，我也没有吃深海鱼，我吃的是牛肉，然后谷类、鸡蛋，对吧？加点蔬菜。那么这些里面那就是零，所以如果我们作为 Omega 3的话，我们是每个人每天都要通过饮食当中去获得，而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给了大家相应的建议量，这个建议量是我们那个从那个婴幼儿到我们的那个特殊人群都有的，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所以您看看，作为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都要吃到250毫克的话，那我们的缺口就很大，更何况我们现在心脑血管问题人的基数非常多，
1: 是，
0: 对吧？你血压呀，各种糖啊什么的问题，如果是这种问题，按照2000毫克来的话，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一粒就1459几毫克，而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粒添加，有可能我们这一顿膳食当中就是零。那么日积月累，你想想我们身体那么多的那个血管，那么多需要修修补补的时候，它没有材料，会出现什么情况？
1: 是，
0: 所以我们做的日常说，把这个饮食吃好，把膳食做平衡，不能只看膳食本身，而是要计算膳食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如果说脂肪酸平衡要做到的话，您每天炒菜油、动物类的那个油脂摄入的量一定是远超我们身体的量。而要跟它去平衡，达到4:1、6:1的这个比例，从何而来？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它不是药。它就是鱼的脂肪提炼出来的，是食物的一种，只是它把那个胶囊给它包裹起来。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在给到大家的，不是鱼的脂肪做一个离心分离出来的，跟那个粗糙提纯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我们是把里面 Omega 6 Omega 9饱和脂肪都给大家尽量去掉，剩下的是 Omega 3纯度特别高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回归到你的膳食当中，就可以跟你的食物去做到平衡。昨天我记得还有一个那个观众在问，就说鱼油当中你那个汞的问题怎么办？
1: 哦，这个问的好专业，
0: 因为他说那个海洋当中现在确实有这种东西，对吧？包括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二恶英和多利瑞联苯这一类的物质。那你想，你如果吃鱼的话，鱼的脂肪当中可能就会富集海洋当中的这些物质，而我们在多道提纯的过程当中，像这一类物质它也会给你去掉。所以我们吃，你知道，就是多道提纯的那个鱼油，不但能吃到更纯净的 Omega 3，更高含量的 Omega 3，更能帮大家杜绝一些鱼当中本身附带的一些物质。
1: 是，所以这个其实是考虑到了很多大家原本可能没有考虑那么细的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通过刚才讲到的初级提纯、中级再到高级，对吧？各种超临界的萃取之后，你才能够吃到纯度这么高的鱼油。
0: 对，
1: 纯度这么高的鱼
0: 油，我们今天是在这么高的鱼油上面还要加2道工艺。在这个高的纯度上面，我们要把 EPA 做高。所以这是一道工艺。另外，在这道工艺完成之后，我们要把包裹的胶囊变成长绒包衣，不让它在胃里面崩解，不让你吃的时候有反心的感觉，所以这两道工艺，你看您花的钱是不是一点都没加上去？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了。
1: 对，2.8块左右一粒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拥有的5大认证，银爵认证就是新西兰的本土可以可溯源的，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RMP 认证、美国食药监局的认证、GMP 的认证等等，包括 NZM 的认证，就是新西兰优质生产商的认证。今天是五大认证全部都集齐。
0: 对。
1: 再有就是今天是有野生捕捞的这个标识的。
0: 对。
1: 所以它也是就是应该来讲，现在的野生捕捞的鱼确实是蛮难得的。我们今天是有这样的一个标识的。大家每天吃几粒比较合适呢？
0: 建议大家基础量就是一天一粒。如果我们的身体的问题比较多或年龄比较大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粒。
1: 每天可以吃到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在这个国外是有售的，折合人民币差不多999，一千块钱左右不到一瓶儿，美金是这个145美金。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哈，就是我们的性价比是加在大组合上面。大组合呢，我们是由原来的8瓶升级到了9瓶啊，那么每一瓶是60粒，9瓶就是540粒，我们已经备货告急了。大家如果一边听的话，一边来打电话。这个就是再有6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是1938。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538，算下来单粒你看2.8块一粒就能吃到这么优质的鱼油。这个跟外面真的外面吃不到，真的很难吃得到。所以直接就来订大组合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我们这批货源卖完之后，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直播，因为它是没有货了。
0: 对，
1: 所以像这种高一批的鱼油，真的就是卖掉一瓶少掉一瓶，吃掉一粒少掉一粒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那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喝，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伊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3: 老早呢，我也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觉着也。跟老早有点不一样，伊没五星期味道，吃到胃里头吧，也没啥个种打嗝啊，各种感觉，就吃下去啊，觉得蛮适宜的。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一个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各种精神啊好了交关，力气也有了。老早啊，做点啥个事体啊，就气夯，透不过气来。有辰光啊，跟了舞蹈队啊，从早浪头到下半日，一排练啊，就是5-6个小时，精神来得好，总觉着有用不光的劲。各种精神都不是我个年龄应该有的，但是我确实有了，所以啊，我真的要感谢搿块鱼油，让我青春再现。
1: 好的鱼 油大家都是趋之若鹜的。嗯，什么是好的鱼油，什么是 EPA 高的鱼油，我们现在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那今天的这个鱼油，其实在我们东方购物在售的这些所有的鱼油当中，它都属于比较少见的。
0: 对，是的，我们今天的鱼油不光是 Omega 3的含量高，嗯，而且 EPA 的含量是超过了1000。嗯，同时我们还是不反腥的鱼油，因为我们做了长绒包衣，
1: 是，
0: 所以现在无论从 Omega 3的一个纯度，还从 EPA 的这个含量的一个高度，再加上我们吃了以后不反腥的这个适用的口感，嗯，你在外面都找不到那么好的鱼油。
1: 是，我现在有点着急，因为这会儿

0: 排队的人非常多，排队呀、啊，包括大家在打电话什么的。我们这批货源，因为刚才一开场，这个我们就邱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说，说这批鱼油卖完之后是没有货了，
1: 对，
0: 就是直接就没有货了，就是这种高 EPA 的鱼油就没有货了。我们因为这会儿全都在订大字构成，
1: 对，
0: 能加一点吗，沈总？
2: 没有了，这个原料已经没有了。
0: 什么叫原料没有了？
2: 就是。捕捞这个，
0: 你上来跟大家说吧，要不要那个原料就没有了？
2: 对，
0: 啊、
2: 它这个 EPA 高含量的 EPA 呀、这个原料鱼油的原料，这个厂家已经没有了。
0: 天哪！
1: 因为做到欧米伽三高已经被大家定完了，它剩下什么原料再去做进一步的加工呢？就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发现，以前有 EPA 高的鱼油，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们也是这一批货做完之后。订不到 EPA 高的鱼油了，接下来就是3:2这个比例。
0: 所以能预约吗？
2: 不能预约，
0: 不能预约啊！
2: 没原料没办法预约，
0: 没法预约。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原料了。
1: 对，
0: 他连原料都没有了。我刚刚看到这个报告，我一直在看着这个报告，说是全球的供应链承压。
1: 对，
0: 然后呢，也是说因为秘鲁那边，包括那个智利那边的鱼的那个配额下调，还有幼鱼的比例增高，出油率降低。就是层层的呀、所以供应商这边他们说了，他这批只要他这批货源，他说你我记得之前是跟我说只要这批货源你们要是不收下来的话，立马后面排着队就把这个货源抢走了。
2: 好多人现在抢都抢不到
0: 啊，就是现在连抢都抢不到了。
2: 这个原料大家都在订，但是订不到，没有人能订。我们去年能抢下来已经。
0: 哎呦我天，真的是，所以你都想象不出来，现在我是觉得我拿着钱我还能买不到鱼油吗？
1: 能买到鱼油，但是买不到高 EPA 的鱼油，所以现在大家一定擦亮眼睛，在网上有很多它的标题党写的就是100%EPA， 高 EPA， 但是看
0: 它价钱可以卖你就这样一瓶啊，我们先把下面遮住啊，这是某东上的是吧？某东上的。一瓶鱼油要卖到500块钱，
1: 对，
0: 就这样一瓶鱼油500块钱。
1: 嗯，
0: 它的口号就是
1: 100% EPA，
0: 100% EPA。实际上的情况，邱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来，相当于 EPA， 还不是 EPA 检测数值啊、174，是通过其他油脂的状态计算出来的。而我们告诉大家，每一次去看的时候，一定要看它里面的标签，核心营养成分，因为吃鱼油就吃欧米伽三。但是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就像鱼油的粗稻提纯，它的欧米伽三就是30%，180毫克的 EPA， 120毫克的 DHA， 然后它经过多稻提纯，第二稻提纯它可以达到多少呢？500多到那个50%到70%，然后再进行三稻提纯，然后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它可以到90%以上，所以这个技术就放在这里。但是我现在查了，有网上卖鱼油的很多，每一次去那个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你拉到那个详情页最后面，你都看不到它的标签，都是文字自己设计的。
0: 我们
1: 是标签贴在上面的，
0: 我们是标的清清楚楚的。大家拿到货源哈，那这边每一粒儿是1500毫克，就是这样的一粒儿，
1: 内容物是1500毫克，
0: 内容物是1500毫克啊，在这儿，然后我们的 Omega 三是这么多，我们的 EPA。标在瓶身上都有1050，然后我们要求东方购物是要求要做检测的，对吧？
1: 对，
0: 你标1050，你实际上你到了吗？
1: 哎，
0: 这么高的 EPA，开玩笑，
1: 嗯，
0: 这一般的鱼油根本做不到，对吧？你能不能做到啊？对吧？你说你自己能考100分，你真的能考吗？
1: 拿分数出来看啊，
0: 那拿分数拿出来，
1: 你
0: 的分数考出来了，来看到这儿，这个我们的 EPA 是1197，将近1200毫克。
1: 对，
0: 这个数值真的，我觉得把天花板都要捅破了。
1: 是的，
0: 太吓人了。就光是 EPA 哈，就已经能够这么多。
1: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啊，就是外面现在高含量的鱼油都在做多少？500毫克，就是它加上胶囊皮的含量是800毫克。
0: 它不给你吃那么
1: 多。内容物是500毫克。所以今天如果测算到我们这样的鱼油，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内容，那它就等于它3粒。而且还有很多高 EPA 的鱼油，做多少粒呢？30粒，我们今天一瓶是60粒，所以我们这一瓶抵那种30粒500毫克，我们就是6倍，所以你算算，它即使卖70多块钱，乘以六是多少？400多块。
0: 对对对，
1: 就这个要这么算，知道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教大家怎么来看标签识别，不要买错了，因为买错了，你这量没吃到，价格也花出去了，
0: 是
1: 你自己白搭，然后还有一点，如果我们吃错了，它里面是以欧米伽六或者说 其他的油脂来替代的话，嗯，完全没有必要吃啊，因为我们奥米伽六已经超标了，嗯，我们要的就是高奥米伽三去跟我们饮食当中的奥米伽六，嗯，要去做平衡，嗯，你如果没有这么高的量去支持的话，嗯，那同样也是对我身体没什么大的帮助。
0: 是的，是的，沈总，要走呀，你干嘛老是往外走呢？你别走呀。加点货呗，大组合加点，你小组合别给我加，你大组合加一点。
2: 小组合都换成大组合。
0: 你把小组合都换成，那万一人家小组合人家要订怎么办呢？
2: 就是要优惠。
1: 哦，对，小组合两套小组合，你今天拿回去三套小组合。
0: 对，你今天如果订，我跟你讲哈，你如果今天是订两套小组合，你其实相当于带回去三套小组合。所以如果你是要订小组合，我都建议大家，反正他说了把小组合，帮我把小组合换成大组合，要吗？好吧，啊，小组合是这样的，小组合是三瓶999，然后你想想看，你如果订两瓶两套小组合，你今天拿回去的应该是六瓶对吧？
1: 1998了。
0: 对，东方购物让你拿回去是九瓶，相当于
1: 三套了，
0: 多送你一套小组合，嗯，是不是这个概念？多送了你一套，然后我们今天大组合还会有60元积分。再有400人是凑单，随便你凑不凑单啊，你凑单以后更划算，你这个价格其实稳着凑单呀，对不对？
1: 对，
0: 2.8块嘛，对不对？然后不凑单都只要3块多钱，凑完单之后2.8块。然后邱老师，我们现在商谈排队很高，刚刚我们的差一点时间，嗯，差不多点时间，你帮我去赶快去追一点货源，沈总，否则我们这直播还有将近20分钟呢，帮我加点货啊，沈总，大组合，我就需要大组合啊，大组合给我们加一点。然后那个邱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一般都是哪个点吃鱼油？你觉得是效果最？因为我看您皮肤特别好，
1: 对，
0: 就皮肤状态特别
1: 好。我是每天早餐那个随餐我就吃2粒，到晚餐随餐的时候我还会吃2粒啊，因为我们家庭
0: 是。您一天是吃6粒，
1: 我吃四粒，
0: 哦、四粒。丹
1: 丹跟我一样、哦，我们两个都是4粒。嗯，我们在营养素这一块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吝啬的。嗯，因为他是那个血压的问题。我是因为家族的问题，而我们两个同样，他现在虽然退休了，我看他发挥余热也很厉害，对吧、嗯？我们的工作状态、饮食状态，都会对那个欧米伽三的要求会特别高。嗯，就像我平时比较喜欢吃肉，像牛肉、猪肉里面的饱和脂肪都非常的高。我们家族那个浓油吃酱的饮食习惯，如果不去刻意的把饮食的膳食平衡、脂肪酸平衡做好，嗯，那我就可能跟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我的那个两个舅舅，就可能是一样的结局，对吧？所以我是在我的饮食当中刻意自己去找平衡。
0: 我插一句啊、嗯，大组合只剩5套了，沈总，大组合只剩5套了，咱不能再这么那个啥了，再给我加一点货源。
2: 前面我去联系啊，
0: 加一点货源啊。否则我下了直播来找你啊、大组还有5套，然后我们下一趴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那个邱老师他的养生秘方。嗯，待会儿邱老师还会跟大家讲他还熬夜熬得挺厉害的，但是他你看他状态还是这么好，绝对是有他的那个独到之处的。这样我们先把这个货源先抢到，因为确实是很难得的这批货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4: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嗯。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5: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嗯，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嗯，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嗯，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嗯，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嗯，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 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嗯，
0: 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大家如果是在订构成的时候没有货源，沈总你帮我那个组合上面小组合就是全部调到大组合上去可以吗？
6: 我刚才已经去联系了，等一下大家这个小组合订不到，大组合可能还有十组可以给大家订一下，
0: 就是调过来是吧？
6: 对对对。
0: 所以那十组完了以后呢还能再加一点吗？
6: 我真的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6: 没有办法。
0: 为啥呢？为什么鱼油，鱼油按道理我觉得想象中应该没有那么难的呀。
6: 第一个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个健康关注度啊，比以前就是高了很多，需求量就很多，现在市面上做鱼油的人很多，抢这个货源啊就抢得很棘手。
0: 你们这个货源它独特地方在哪里？你就说这一点就好了。
6: 就是高 EPA。
0: 高 EPA。
6: 对。
0: 高 EPA 它的货源的原料价格是不是就比较高？
6: 现在已经非常离谱了，不是高了
0: 啊，就是已经高到离谱了是吧？
6: 对，我都不敢下手。
0: 真的？但是你要不下手的话是不是马上这批货源就被别人抢走了？
6: 因为我这个下手我卖一瓶亏一瓶。
0: 天哪，大家听见没有？卖一瓶亏一瓶。所以今天这个鱼油大家是真的要多来抢，因为我们是每一瓶的鱼油的那个 EPA， 就每一粒的 EPA 是1000多毫克。
6: 对，
0: 是吧？
6: 接下来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现后面的货的话能抢到的也可能只有50%的 EPA， 只有50%，
0: 只有750%。
6: 对，
0: 哦，就只有750。
6: 对，我的上家已经给我报过价了。
0: 哦，
6: 只能给我这样的货。
0: 那价格能便宜吗？一样的价。
6: 还更贵。
0: 还更贵啊，
6: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抢。
0: 天哪，好，谢谢你，谢谢你的那个谢沈总。沈总给我们那个反正能够把小组合带过来就不错了，然后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就真的现在这个时代好像真的变化好大啊。
1: 对，是的，
0: 是吧，邱老师？
1: 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老龄化的来临，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那个打拼的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你会发现很多到年纪大有的问题，年轻的身体都已经有了，所以我们现在保养意识都是在提前。那在保养的时候，现在对于营养方面的那个知识大家也普及的非常多，就会发现我们日常膳食要做好的情况下，还要把我们的营养素的平衡做到。因为你吃的基础膳食当中，比如说鸡鸭鱼肉蛋奶当中，你能找到 Omega 3吧，找到 EPA 吧，真的是找不到。如果我们要去刻意的去吃深海鱼，很多人的那个食用习惯没有，而且深海鱼你吃起来代价很大。比如说啊，我每天如果吃100克的三文鱼，挪威的刺身级别的，你的价格就是在28块左右，对吧？28块左右，这100克的三文鱼里面，它有饱和脂肪，它也有Omega-6、Omega-4的脂肪酸，它的里面的Omega-3是多少呢？你算下来是不会超过300多毫克的，所以你的代价大不大？你花的是28块钱左右。吃的是300多毫克的Omega-3，
0: 我们今天是你4倍，
1: 4倍才花2.8块钱，凑完单啊。那你想一想，这个性价比高不高？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有这个意识，而且那么多人吃完之后，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是在告诉大家，对还是不对，对吧？
0: 所以怕就怕是大家都知道。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怕就怕在
1: 物以稀为贵。
0: 对，大家怕就怕就大家都知道了，都知道了就大家都来抢货了。现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把这个基础的知识告诉大家。首先就是不光是咱们中国哈，就是各个国家其实对于 Omega 三它都是会有推荐的。
1: 对，
0: 比方说像美国，他们说。假如说对心脏好，咱们每天吃个1000毫克。如果说对这个血管好哈，咱们吃到3000毫克。那如果说是这个欧洲呢，欧洲他们也有推荐，
1: 对，
0: 说日常呢差不多1000。但如果你要说对这个血管好呢，咱们要到吃到4000。
1: 对，
0: 对吧？所以都是有这些这个有据可查的。那我们吃到了吗？我们不光是没吃到，我们差了老远
1: 了。
0: 我们平均人均是只有50毫克。人均50毫克。所以这个我们是真的是拖后腿了，在这一块我们其实是拖后腿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人体的一个隐性饥饿。
1: 是的，
0: 你好像是吃饱了饭，但其实你的血管是挨饿的，对吧？你的血管里面还有就是你的那个心心脑可能是挨饿的，就是这就是隐性饥饿。再有就是你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是250到2000毫克，
1: 是的，
0: 你吃到了吗？你肯定没吃到啊，对不
1: 对？
0: 对，你的摄入量正常的这些米面啊、猪牛羊肉啊，当中是以饱和脂肪为主的，
1: 对，
0: 这当中的不饱和脂肪是吧？Omega-3的这个含量
1: 是，
0: 那几乎为零了。哎，
1: 包括我们说的有些淡水鱼，嗯，包括现在很多三文鱼，如果不是像那个就是挪威啊，这种地方的，嗯，那如果是养殖的，那里面的欧米伽三你去检测检测不出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国食物成分表，我每年的那个食物成分表我都会买，在上一年都大概是2012年的那个里面有那个三文鱼和鳕鱼，当中的欧米伽三检测数字大家知道是多少吧？

0: 雷
1: 啊，怎么会这么少呢？
0: 对，就是包括我们吃的那个带鱼、黄鱼，在不同的那个捕捞点，它的欧米伽三的那个数值也不一样。嗯，有的地方检测数值就是零，所以我们说，既然我们吃的食物，我们没法去确认里面有多少成分。比如说，你今天买的这个三文鱼啊，我就说理论数据，我那个中国食物成分表上面的这个数字跟我吃的肯定不是同一批鱼，对吧？我只能说理论推测它有多少，但是跟我自己明确要吃到多少的差距，我可以通过今天这一粒鱼油我来弥补到。
1: 我们最后再
0: 给大家，因为它在评标上面、标签上面明确告诉你，
1: 对，
0: 它有多少欧米伽三。它如果做不到，我们要求检测数字到不了，我们可以去追究，对吧？嗯、所以我们说，这也是食物，食物的一种，营养补充的一种，弥补的就是膳食当中的不足。
1: 邱老师之前说过一个话，我觉得特别形象，他说、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血管的粮食啊，
0: 对
1: 啊，血管的大米饭啊、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挤一粒哈，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高 EPA 的高那个 Omega 3的，它其实这种纯度的鱼油，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非常纯净
0: 的，它就是因为经过了三道提纯，把里面的 Omega 6啊 Omega 9都给大家那个去掉之后，才会有这种纯净的样子。所以你想想，家里面的橄榄油什么颜色，您家的那个玉米油、花生油是什么颜色，这就是不同的脂肪酸表现出来的那个色泽状态。
1: 是是，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的，我不知道货源还剩多少，反正大家就是这个打电话进来，或者说是你直接扫码打电话是更快的。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今天今日特卖是多了一瓶儿，多了第九瓶，就整个大组合当中会多这第九瓶，一瓶的价格是999，就是将近1000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会多了这一瓶，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并且是有五大认证的，所以我们拿到手是6940粒，
0: 对，
1: 带回家里去，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跟家人分享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000。
2: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3: 我呢，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啊，要经常有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我要急吼的。哎，搿吃了一枪以后，对伐？我高音一记头冲上去了。你看走路出去走路啊，也适宜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辣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很多人都说今天这个鱼油，哎，怎么这么好？参数怎么这么牛？哎，这个鱼油确实是，高丽也是第一次介绍啊，这个鸡加油，但是我知道它名气很大，新西兰的这个有银爵标识的鱼油，我们在东方购物，其实之前上一个我看到有银爵标识的是康维他蜂蜜，对吧？
0: 是的，
1: 银爵标的，我们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它的品质跟一般的鱼油它就是不一样。
0: 对，
1: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邱老师还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一个，我们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我们检测数值几乎要到了99.5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EPA 含量非常高 ，EPA 含量我们达到了1190几。几乎要接近那个1200毫克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鱼油，它总量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 EPA 都已经超过这个量了。还有就是吃鱼油，大家最讨厌的就是反腥的问题，而我们今天专门追加的工艺。

0: 你用的是长绒包衣，在胃里面，无论是你吃饭那个饱腹的时候，还是空腹的时候，怎么吃它都不会崩解，不会反腥。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寄家鱼优的三大优势。是的。
1: 还有一点，我们是野生捕捞的，原料。对对对，像这种野生捕捞的鱼油，其实它的，对于渔场的，对吧？对于整个的海域啊，这要求都会非常的高。那我们今天也都是达到了这些高标准严要求的，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吃一款品质高端的鱼油，今天，这款鱼油是不要错过的。为什么我还是说大家不要错过呢？是因为他们这批鱼油，据我所了解，高一批的鱼油的价格现在不是说涨价了。 而是说涨到看不懂了，涨到而且原料真的是非常稀缺，对原料的涨的不是一点点，就是说，尤其是高 EPA 的啊，高 EPA 的鱼油，刚刚这个沈总也给大家分享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拿到这种高 EPA 的鱼油，然后呢，又是能够，就是让大家吃的放心，又没有那种反腥的味道，因为有些人他还是比较讲究这个的，他觉得好像嘴巴里面万一到胃里面会有一点点那个味的，他觉得不舒服。那如果你是一个在这方面会比较注重自己精细感受的，这个鱼油它就是各方面已经是无可挑剔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的这个类似像。 这种鱼油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0: 对，
1: 我刚刚看了类似这样的鱼油，差不多15块到20块之间浮动，15块到20块钱之间浮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算下来，在东方购物参加完活动是2.8块。这个价格，我跟你讲，你就在东方购物买，你在外面买，你90%甚至90%是买到假货。
0: 哎，对的。
1: 真的，2块多钱，你真的在外面很可能就吃到假货。
0: 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它不跟你说每一粒鱼油是多少。 每一份，那你算下来，对吧？你又算不清楚。
1: 嗯。
0: 还有就是像这样的鱼油，它一般都做成那个药剂版，所以基本上都是30粒一盒的这个包装，500毫克的容量。所以看似你是100多块，但这个100多块跟我们60粒1500毫克来比，那就差了6倍。
1: 对。
0: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要考虑那个就是。
1: 高含量，但是也不能排斥性价比的问题。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从参数、原料，还是我们里面的各种数值，包括我们的适口感，都是非常优秀的。
1: 嗯，五大权威认证，然后也是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所以如果大家这个鱼油想要去拥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直接果断订大购成。我不知道大购成能不能订得到，大家订的试试看。因为之前就一直跟我说这个大购成已经是快没有货了。
0: 嗯，
1: 直接扫码。今天是今日特卖，多了一瓶，这一瓶是60粒，市场价格是999块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 0215-119900。
2: 搿块鱼肉让我清晨再现。我呢，今年78岁了，对伐？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经常性要活动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勿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勿得了，有辰光吃了勿好还要反胃，对伐？所以像我对鱼有种反感。
3: 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这个，迭个牛老好个，新鲜来进口个，欧米伽3，含量9成5了，一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凉凉，只是勿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搿种个搿倒蛮好个嘛，搿么我就开始吃了。老早呢，我唱欢喜比较欢喜唱歌啊，唱到高音辰光呢，
4: 在南半球有一片被上帝偏爱的土地，春日漫过山海，暖意漫染大陆。 拥抱布里斯班河畔晚风，邂逅黄金海岸碧海，闯入大堡礁蔚蓝秘境，穿行库兰达雨林深处，搭乘蓝山缆车俯瞰峡谷，奔赴大洋路海岸，守候小企鹅踏浪归巢。9月2日21:05，邀您启程。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有国才有家，
7: 爱国如爱家，
6: 国是家。
8: 成为新之境，
9: 重德成为首。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您看到这个帝王子的和田玉的挂坠啊，今天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而且刚才孙总跟我说，很有可能这一次直播完了之后啊，没有第三次的直播了。
1: 对，
0: 因为这款的话，它的货源是非常的稀缺，而且东方购物的价格呢又是超值的划算，关键是戴好之后啊，超级的好看。现场呢也是依然请到了孙总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好久没见。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是不是？身上的这个帝王子
0: 好看极了，
1: 实在是太喜庆了，太显贵了，是不是？
0: 嗯，是的。然后你知道吗，刚才我在化妆间遇到他，因为我刚才很忙，还在和下一场的那个旅游的供应商在对资料
1: 啊。
0: 好，一进到化妆间，我还没有空跟他，我说孙总等一下。你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时候，他这个一身的装扮哦，我就这好几秒钟啊，目光被他吸引，因为就是戴了这个。然后他身上的话，像孙总进行的是一个叠戴，这些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在整个那个拿出来，待会儿给拿出来，就是他那个叠戴特别特别的好看。
1: 好，待会儿给大家看。
0: 对，好看在哪里？吸引在哪里？首先我们是和田玉，但一般我们看到的和田玉是白色的，对吧？然后以前也卖过和田碧玉，还有黑色的那个和田墨玉。
1: 对。
0: 但是这两年一直在流行的是紫色。我们穿紫色的服装，挂紫色的这种挂件，然后这一块竟然是帝王子的和田玉。我们再说一下稀缺性，
1: 所有的行家都在问了，对不对？因为东方购物确确实实这么多年以来只有这一款帝王子，而且今天是这帝王子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是没有货了。那很多行家都懂和田玉的帝王子，因为它被号称为紫阳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报道上面说到了玉中新贵崛起，帝王子和田玉，包括这里写到了，如果说阳脂白玉代表着玉石的纯净，菠菜绿代表着玉石的浓艳，那么帝王子则代表着和田玉色彩体系中的稀缺与尊贵。什么意思？它真的是太稀缺了，它是有色玉种啊，朋友们。再包括这里写到了什么，新疆且末帝王子和田玉中的紫色传奇，新疆且末帝王子和田玉稀缺产量仅占全球的3%，所以它为什么少，为什么稀缺？然后我今天给大家保证一下，今天我们现场所有和田玉帝王子的佛供全部都是新疆且末产期。
0: 对，就是这个网站上，我们就是新疆且末的，占到总产量的3%
1: 哦。帝王子，我跟大家说，所以为什么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都没有帝王子的和田玉出现？
0: 对的。
1: 那么我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板讲的是和田玉稀缺程度。我们说白玉称王，紫玉称奇。如果说阳脂白玉要论品质，那么帝王子一定是论稀缺的。那我带大家看一下，你可能去市场上会买到一些青玉的和田玉，那你包括晴水呀、塔青啊、翠青都属于青玉，一块这么一点大的小挂盘和田玉的这个青玉类的起码要3000块吧。你包括这里大家都买过的，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也卖过的，我们莫玉轩也有的碧玉的菠菜绿、苹果绡、粉青，对不对？你去买一买要5000块吧，至少吧，一块牌子。然后到了阳脂白玉，所有人都喜欢阳脂白玉吧，因为它又细又油又润，一块阳脂白玉的小牌子是不是也要小10000块？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是稀缺程度站到了金字塔尖的和田玉的帝王子。他这里说到了啊，帝王子是什么，它的存量非常稀有，是和田玉品级的天花板。它不仅有和田白玉的细度、油度、润度，它还是有色的，它还是紫色的。
0: 对的，它这个紫色就很特别，所以它叫做这个帝王紫。
1: 对，
0: 就很高端、很大气。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我们紫色和田玉的紫，它分为烟青和烟灰，还有浅紫和淡紫。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像
0: 这种紫的话，就紫的很洋气。
1: 哎，这个叫什么紫啊？这个就是烟青和烟灰。
0: 烟青。
1: 但是今天我们做的不是烟青，不是烟灰。是真正色浓、色匀、色满的帝王紫色，
0: 是的，
1: 你看到没有？
0: 这是古人很喜欢的一种紫色，
1: 好不好看？
0: 包括在很多的这个染料，就是染那个服饰嘛，它有那种什么帝王紫啊、乌青啊，就反正那种很特别的，
1: 是的，
0: 那种紫色，
1: 就是属于真正的
0: 贵族的颜色，
1: 只有贵族才会使用的颜色。
0: 是的，
1: 那我们你看哦，这个佛是不是特别的喜香？

0: 因为每一个佛全部都是苏工立体雕刻，嗯，所以你看这个佛开脸是不是非常的
1: 是的
0: 笑意盈盈，
1: 是，
0: 然后这个开脸哦，你看这个眼角，哦，
1: 你看这个润泽度，
0: 是的，
1: 一般以前我们看到的佛宫呢大多就是翡翠嘛，
0: 是的，
1: 然后这一次它是和田玉，所以它的你看温润感，
0: 对，你看
1: 油脂感和细腻感会很强，
0: 是的，你都已经看到了凝脂光泽了，哦，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说
1: 而且它的这个厚度哦，哎，我们来看一下，
0: 说到了厚
1: 度，
0: 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每一个厚度给大家保证了是10毫米以上，哦，市面上一个佛宫普普通通的，一般来说，
1: 对，
0: 给你对比，
1: 啊，一下侧面
0: 啊，我们一个佛可以做人家三个了，看到没有？
1: 你看一下，放在一起，看到没有？真的是一个抵人家三个。
0: 而且今天我们裸石还是大号的裸石，就是我们今天整个佛宫的高度给大家保证了30毫米以上，整个这个。
1: 对
0: 30毫米，全部都是30毫米以上，
1: 对的，然后厚度又特别的厚，因为像做这种人物像的话呢，其实它对这个原料的要求本身就很高，然后人物雕刻的话其实工艺是比较复杂的，
0: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买佛宫看开脸，你看那个开脸喜气洋洋，好像就要笑到你心里去一样，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佛宫讲的是什么，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天下可笑之人，所以他的脸一定要够喜笑，
1: 心胸要宽广，
0: 肚子一定要
1: 这还必须要大，这个收纳福气的意思嘛，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这个原料用的不够厚实的话，就雕不出那个鼓鼓囊囊的这个大肚皮，
0: 对，
1: 包容的心，
0: 是的，
1: 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和田玉好看在哪里，就是它那个温润的油脂感，家里可能已经有到白色的和田玉或者是绿色的黑色的，像我妈妈也都买过，以前我们东方购物直播都入了，看到不同颜色都会入，而今天这一款的话
0: 大家
1: 价格，因为价格真的是一字打头的，大家现在就可以预定起来，太好看了，紫色的和田玉你一定还没有过，因为我们之前都没有过直播啊，
0: 这样子，刚刚一直有朋友在问哦，今天这个和田玉你说帝王紫，帝王紫，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做了大报告，不是我说的，是国检机构给你检测的，四标齐全，包括这里写到了中国认可检测，什么意思，所有报告上面的所有类目全部都是按照国标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个报告上面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和田玉佛，就是今天这款哦，然后包括这里每一条都给你检测到了颜色分级，看到没有，浓郁正紫色达到是帝王紫，帝王紫这三个字是非常值钱的啊，
1: 是的，
0: 你跑去外面的柜台里面随便看一个，它达不到帝王紫的品级，你包括这里玉石质地分级写到了极细无结构啊，一块玉石可以做到无结构，我跟大家说找100块和田玉可能只有今天这块可以做到，你包括这里写到了玉石油润度达到的是什么凝脂光泽，就说明它摸它啊，真的像是摸羊油膏一样，
1: 对，
0: 包括这里的雕件工艺写到了表面完美无瑕，对于一个玉石最高的评价了吧，你包括这里贵金属含量，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刚刚18K 金镶嵌的扣头部分， 是重金给大家镶嵌的18K 金，
1: 是的，而且我们扣头部分呢是做成了两个铜钱，
0: 是的，
1: 很特别的，所以它的寓意很好，对吧，首先是佛宫笑天笑可下之事，容天下难容之事，然后这边还有到两个，对吧，招财进宝的铜钱，所以这款戴在身上就很漂亮，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出现在屏幕的
0: 我跟大家说
1: 右下角了，
0: 今天这个价格为什么一开始就放给你们，
1: 对的，
0: 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客户一直不断的在打电话问，所以我们把价格直接放上，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只有25组的现货，今天结束以后
1: 售完不补货的，
0: 这款和田玉就是绝版了，好朋友们，
1: 就是在门店也许还能买到，但是你说要在东方购物再以1980要买，
0: 东方购物正常的售价应该是4980，今天4980是直接给大家去掉了3000块，做到了1980的价格，
1: 而且还有几重好礼，我也不卖关子，送了几重的礼物，我都非常的喜欢。
0: 是的，
1: 首先是这个，同样也是
0: 来朋友们，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送到的是一个羊脂白玉的和田玉的万能链，你看到没有，东方购物的售价是1680，刚刚一开场不断的有客户在问，因为我已经把它搭在了我的脖子上面，
1: 什么叫万能链，首先第一可以自己戴它，你下面不配吊坠，自己它本身就是一个链子啊。第二，你可以跟我们的佛宫搭。第三，你下面可以搭自己任何的这个吊坠，
0: 它可以解下来搭，包括你还可以搭成手链。
1: 对，第四变成手链，
0: 2-4-6做毛衣链， no, 对不对？
1: 我也是把它当做手链来戴的，所以它又能当项链，又能当手链，还能跟我们的佛宫吊在一起，还能跟你家里其他的吊坠

0: 一起来搭配。
1: 是的，
0: 和田玉，然后这个葫芦的部分是翡翠。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很，这个外面买多少钱？上千元样吧，
1: 一千元样不要，就是1680。
0: 1680，
1: 其他专柜买一定是2000多3000的。
0: 这个设计很漂亮，它当中都有一个一个翡翠的这个葫芦。
1: 对，这个
0: 还有这样子一个，
1: 可以仔细推敲的啊，非常非常好看。
0: 对的，
1: 而且所有的品质全部都达到了羊脂白玉，颗颗羊脂白玉，完美无瑕的珠子。
0: 是的，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像冰糖一样，
1: 因为今天是为了中秋。
0: 是的，
1: 而且朋友们，我跟大家说，最后一场啊，烟子帝王子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0: 对的，还有一个重磅礼物，
1: 我们送的也是烟子的和田玉。嗯，厉不厉害，朋友们？今天送的是一块18K 金镶嵌好的飘烟子的和田玉的无饰牌。嗯，这个在东方是有售的，
0: 之前多少钱？
1: 广受好评啊，1280块钱卖的超好，就这一款。作为中秋节特别送给大家，因为今天一次性给大家带了3件，你可以拆下来任何一件单独送
0: 人。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这3样东西每一样我们都有这样的鉴定证书，真的是可以分别来送礼的。今天1980买到这个的同时送了1000多加在一起是2000多，近3000的这样的一个礼物。
1: 对，是的，送了3000块的礼物。但是我跟大家说啊，整体你去市场上买一下，没有10000块钱你买不到。
0: 那么也就是说，你这样除1980除以3件，那每件才多少钱了？所以孙总跟我说，今天这个价格不来，我不来了。
1: 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啊，朋友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是移动店铺。一般来说1980不可能提供移动店铺，移动店铺只存在于3000块以上，对不对？今天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买的放放心心。我一直跟所有我们墨轩的朋友都说了，你不管是买翡翠还是买和田玉，你一定要看实物。所以这件佛宫我们会送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
0: 对，1000多的东西我们就移动店铺的配送。
1: 是的，
0: 所以1980今天晚上都没有花出去，你就是一个电话或者预定一下嘛，然后我们再带实物到您的府上来给你挑选。包括今天的我们的积分也送的比较的多，常规就是19.8，我们送了59.4元的积分。
1: 那么今天才1900出一点头，你就可以拥有3件了。
0: 是的，而且还可以移动店铺，自己在家里试完了喜欢了再付钱，不满意就拒收就可以了，不要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看到这边，我们总共就是25个名额，
1: 只有
0: 剩完不补货的。然后这个价格你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就以后就看不到了。
1: 是的，已经有好几个朋友打电话订购了啊，朋友们，今天只有25个啊，抓紧时间，因为这个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同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和田玉自古被誉为国玉，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 18K 金和田玉博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宫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1000多块钱拿到了那么多东西，我现在也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迭代啊。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享有这些的话，你可以把它全部迭代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18K 金的和田玉的帝王子的佛宫，
1: 是的
0: 啊。然后呢，下面我带的就是我们这个赠品，它也是和田玉的，
1: 也是18K金镶嵌的扣头。
0: 对的，镜头可以再拉大一点，要拉大。对，没有没有，再放松一点，拍到我下面。
1: 哇，哎，真的，
0: 对，
1: 这个搭起来真的
0: 好
1: 有腔调啊！啊，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我就连链子都是配的羊脂白玉的长
0: 链，这个都是送给大家的。
1: 你真的，
0: 这个链子是万能链，
1: 是的，一定是1+1=2的效果吧？你可能是单独带一个和田玉，可能出去会跟你的小姐妹撞款，对不对？但是啊，今天这么搭起来的话，不仅有腔调，不仅显贵，而且外面真的不会撞款。
0: 是的，因为我和孙总都是迭代，那就是迭代的一个就是方向不一样，
1: 对
0: 对，就是你想怎么戴就怎么戴，好不好看？我把头发撸到后面好了，你看一下，
1: 哎，
0: 而且这样子戴很贵气，很漂亮，
1: 是的，是的，
0: 才花了1980，你能想象吗？但是，
1: 我一定要说一下，朋友们。1980啊，真的在整个东方购物，只有我们莫逸轩能给到这种机制。
0: 帝王子
1: 不仅是帝王子，不仅是和田玉，而且给大家用到了18K 金真金镶嵌啊！现在黄金那么贵，
0: 目前紫色的和田玉只有你们家在做，
1: 是的，
0: 唯一的，而且这也是他的第二次直播，
1: 只有这一次了。
0: 在这之前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供应商来做紫色的和田玉的。
1: 太稀缺，太稀缺。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它的首先从产量来看，它只有在新疆的且末
1: 对
0: 才有的这样的帝王子，但是这个紫色的产量只有总量的3%。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哦，新疆且末的这种烟子的原石这块，就是我们在出这个烟子佛之前拍的照片啊。
0: 这就是我们的原石，
1: 是原石。你知道为什么它产量那么少吗？你像这些部位它是有青色料，然后这些地方它是有棉点脏杂都不能取，只有这一块能取，所以我一直跟青青老师强调，
0: 只有25个不能用，
1: 不能用，完全不能用。
0: 这些呢
1: 也不能用啊，因为上面多棉点，
0: 这更不能用了，这里就是那种
1: 这肯定是不能用的，
0: 不能用啊，
1: 因为和田玉的烟紫色是夹层料，它能取料的地方就非常少。这么多年了，没有任何供应商能做，真的是有原因的。
0: 和田玉有直播
1: 就没有了，
0: 对的，绿色的、白色的、黑色的都有来直播，
1: 是的，
0: 但是紫色的你没有看到过。
1: 是的，
0: 而且紫色的和田玉它分很多种紫色，对不对？
1: 对，分为烟
0: 有浅的、
1: 烟青和烟灰。那可能朋友们对于烟紫色的和田玉不是那么了解，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0: 就比较正的一个颜色，
1: 这个是属于真真正正和田玉里面的有色玉种，只有行家以前才能买得到啊。你相比较而言，它的稀缺度，你在市面上是可以碰到青玉的和田玉的。一个小小的挂牌，就像我们今天赠品这么大的挂牌，至少要3000块。你包括碧玉、菠菜绿、碧玉苹果绿，你们都是买过的，一定买过，小5000块肯定是要的。你包括羊脂白玉啊，真正羊脂白玉又细又油又润，没有客户不喜欢的，但是一定要小10000块，对不对？可是今天不是羊脂白玉啊，是属于稀缺度占金字塔尖尖的帝王子的和田玉，它既有和田玉的白度、细度和油度，然后它又是属于有色玉种，它是紫色系。在所有的玉石里面，不管是翡翠，不管是和田玉，还是彩色宝石，只要是紫色，就一定是沾紫必贵。
0: 是的，紫色的翡翠价格很贵，
1: 是的，
0: 紫色的和田玉价格也贵，因为它们的产量都特别的这个稀少。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说，1980给你带3件回去，我就说这个赠品啊，真的赠品，你可以去周某福、周某生看一下，就光这一个赠品的挂牌，你1980，
0: 对。
1: 你绝对是买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这3件，你所有看到的全部都有。
0: 这一套真的很漂亮，就我们赠品的这一块像一个方糖，很温润，因为它也是和田玉的，然后它上面是飘紫的，
1: 是的。
0: 我们的主品呢是帝王子，
1: 这主品太哇塞
0: 了，所以不同的颜色，但都是和田玉的温润。
1: 对。
0: 然后我们送的这个链子，万能的这个链子的圆珠的部分，它也是和田玉。
1: 对。
0: 这两个小葫芦，对吧？像
1: 翡翠。

0: 1.5， 但是我们今天是真正超过30的大幅，尺寸卡到了30毫米以上，达到了典藏孤品级别。市面上的价格一定是15,000到12,000，甚至上不封顶的价格。
1: 嗯，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你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颜色相当的正，帝王紫，你听它名字就知道颜色是非常正，然后颜色非常的均匀，它不是飘紫，它是均匀的颜色。而且移动店铺的话，你会带2到3个以上吧？
0: 对，移动店铺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现在已经走掉了将近一半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共只有25件，现在应该还剩10几件，抓紧时间抢名额，抢到了以后，我们明天会带3件以上上门给你挑选。1980也提供移动店铺了。
1: 是，
0: 刚刚青青老师展示的这个佛，我就问大家震不震撼？
1: 喜欢的
0: 这个颜色好不好看？润度是不是看起来又细又润又油的那种？
1: 是的，
0: 真的是那个油啊！
1: 包括刚才看到，
0: 你摸一摸，
1: 对的，它的鉴定证书上对它的形容，对吧？细腻的、温润的，还形容是完美无瑕
0: 的。
1: 你看它这个厚度，对吧？你看侧面。包括整个背面都没有刚才你说到的什么瑕疵呀，
0: 没有
1: 裂痕呀，
0: 这个
1: 全
0: 体完美的
1: 黑点呀都没有。而且我们是移动店铺，就是你自己可以拿到实物去看，你不用担心哦，你现场直播拿了一个最好看的，
0: 不会
1: 哦，我收到的是不好的。我们是把实物带着这样的多条的链子坠子到你的家里，让你来亲自佩戴。
0: 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是这档这个佛宫啊最后的实践了。结束以后你可以去东方购物的这个官网看一下，我们正常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4980，你包括这条链子的售价是1680，包括今天这个赠品的售价是1280，你算一下啊，一共价格是将近小10,000，今天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一折的价格，1980。只在直播现场，但是就是数量有限，你们抓紧时间抢抢看，感受一下和田玉帝王子的魅力，真的带出去非常的高级。
1: 是的，而且关键就是带出来好看，
0: 对，
1: 也可以分别送人，
0: 对，
1: 每件的话都会有到鉴定的证书，
0: 对，
1: 每件哦，每一件都有这个主赠品
0: 都有
1: 鉴定证书，然后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一个迭代，正好下个月就是这个中秋节，所以你完全是可以给自己送上一份中秋节的礼物，
0: 是的，
1: 或者跟你的妈妈进行到一个分享。
0: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送的积分也特别的多，59.4元的这样的一个积分，
0: 对，
1: 并且是移动店铺的配送的形式，所以呢，给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并且也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后续可能就没有这个帝王紫和田玉的直播了。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4980的紫佛都未必能保证是帝王紫的颜色，今天每每给你保证帝王紫，你们自己看哦，这个紫是不是超级油、超级浓郁啊？真正你在市面上啊，帝王紫是买不到这种品相的，明白吧？很多都是半白啊，或者是带棉顶啊、带脏杂、带水线，这一块和田玉是连一个水线都没有的品质哦。
1: 是的，非常的完美无瑕了啊！
0: 对，
1: 大家现在就可以手机扫一扫，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和田玉自古被誉为国玉，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 18K 金和田玉国公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宫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待。

0: 呢还剩下最后12个。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佩戴啊，导演在耳机里忍不住反反复复跟我说，两个人搭的真的很好看。
1: 对。
0: 那我呢是作为一个这样子一个迭代，就是佛光在上面，然后呢下面搭了我们这个赠品，然后孙总是跟我反一反的。
1: 是的。
0: 然后一个是我是穿的是算小裙子吧，连衣裙。
1: 青青老师穿的是小洋装，我今天穿的是一件新中式啊，朋友们，
0: 你
1: 们发现
0: 你这个更出彩，你知道吗？
1: 其实不，但我觉得配小洋装和配新中式都是非常非常的百搭。
0: 接下来天
1: 对
0: 往秋天走，你这个就很秋天了。
1: 你戴这件也好看，或者是你戴这件单独戴也好看，叠戴也好看，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戴佛光的。身上带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所以我们一直都说佛公身上带福气自然来，是不是？而且还有一句话叫什么一人请佛全家享福，是不是？尤其下面是中秋节了，
0: 对的，
1: 我觉得如果有送给长辈的需求啊，这个佛公真的不要太合适。有哪个女人不喜欢身上带个佛公呢？
0: 我跟大家说，我刚工作那会儿的话就买了一个佛公，但那时候我倒不懂带佛公是有这个寓意嘛。
1: 对，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买？我是看中了佛公这个造型，它是这样子的嘛，它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1: 真的是看起来圆嘟嘟的，很可爱。
0: 对的，我喜欢它这样子的一个成那个扇形，有点像扇形的，然后我就觉得大小也合适，然后我买的比这个再小一圈。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造型很好看，它跟传统的圆形或者水滴形都不一样。
1: 是的，
0: 就我喜欢它整个一个勾落的形状，
1: 对，
0: 特别适合我们亚洲女性。然后我才知道哦，佛公的寓意很好，孝可孝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
1: 是的，
0: 哎，我就觉得哎，戴好之后你好像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建设。
1: 是的，
0: 心理暗示，什么事情都不重要，
1: 就是一定要
0: 什么事情你就
1: 乐观，
0: 对，你不要去多想它，
1: 对，
0: 开心，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第一个就是重要的佛公，然后这个链子什么都有的，
1: 对，全部都是给大家配
0: 金的，
1: 18K 金扣头啊，朋友们，东方购物卖到现在了，2980都不可能给你做18K 金的扣头，我1980块钱给大家做了18K 金扣头，
0: 而且它这个扣头用的金挺多的，
1: 是的，
0: 两个铜钱的一个造型，
1: 对，
0: 这根链子送给大家，
1: 对，
0: 达到了羊脂级别的，冰羊脂级别的这样的，也是和田玉，这个葫芦。葫芦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像我家里经常挂那个有买那种小葫芦的，我会买一个，
1: 对，
0: 福禄寿的寓意。你看它这个链子搭的好看吗？这边有一个小吊坠，
1: 是的，
0: 这边是一个什么，也是铜钱吧，
1: 是的，是一个，
0: 对，
1: 非常可爱啊，朋友们，
0: 对，
1: 青老师，我感觉东方购物的顾客真的是很识货，
0: 真的漂亮，
1: 咨询的客户实在太多了，朋友们，你们听归听，看归看，抓紧时间下单，
0: 是
1: 因为我们还有最后10个名额，今天我们最后这10个名额卖完了以后，1980是不可能再有的。我跟东方购物所有的经理以及领导我说了，1980块钱的价格我就做这最后的一次，以后多一次都不要再来找我了，因为太便宜了，我现在连清香都做不下来了。
0: 因为你想，今天我们两人所有脖子里面带的东西是一口价，相当于一口价，就我们身上带了那么多一层一层的，只要1980。
1: 对啊，
0: 你拿1980除以三，3680，
1: 600多，还是金香的，
0: 对的，
1: 还是金香的。
0: 这个万能链的话还能够当手链，
1: 对，你看
0: 就是多种的一个戴法，我们把它也可以当做这个手链来佩戴。
1: 是真正的135做手链，246做毛衣链吧，真正的万能链子。你包括搭今天的紫佛就是1+1=2的效果，
0: 是的，
1: 你包括搭家里面的高货翡翠呀，金吊坠呀，因为它前面有一个万能扣可以解开了直接搭配，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实用。像这种东西带出去的话，要比你单独带一个绳子和一条链子更加
0: 的
1: 高级，
0: 是的，
1: 有腔调吧，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看今天总结来看的话，等于是1980买到了两条项链，
1: 是的，
0: 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带出了两条项链，
1: 是的，是的，
0: 但只需要花1000多，你除一除的话，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关键是你的首饰盒里面有没有紫色的和田玉。和田玉可能大家都有了，
1: 对，
0: 以前买过白色的、绿色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帝王紫我们以前没有直播过，
1: 对，
0: 所以你以前在市场上即使看到，可能因为价格很昂贵也没有入手。东方购物今天是1000多的价格，
1: 这是让大家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什么叫和田玉的，
0: 而且开面好大，
1: 玉种。
0: 对，
1: 我再说一下，朋友们，羊脂白玉称王，和田玉的帝王紫是称奇的，它的稀缺产量仅占全球的3%，所以你们就要知道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今天提供了移动店铺，所以收到了以后你们一定要仔细的去摸一摸。
0: 什么叫移动店铺
1: 啊？真的是超油的，
0: 食物这样子的食物带到你的服上，而且我们是带3条左右，
1: 对，
0: 到您的府上，你一条条自己带过来也可以。
1: 是的，一条一条摸过来都可以啊。
0: 对的，
1: 这是我就是给莫逸轩做一个宣传，因为我们莫逸轩的和田玉做的是性价比真的是太高太高了，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一定要把它买回去。就有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价格，我自己都会被它惊呆了。
0: 真的好看的，就我们今天两个的这种佩戴的方式，尤其像你这样的一个搭配这种中式的，
1: 对，
0: 新中式的服装，
1: 真的，接下来
0: 我觉得很漂亮。
1: 接下来我们到了
0: 聚会，
1: 对，
0: 中秋节家里一定要聚会的。
1: 是的，
0: 然后中秋节后面就是连着十一的小长假，你可以今天一个造型，明天一个造型，搭配我们的这样的和田玉的
1: 对
0: 吊坠项链，
1: 这不装款的十米开外啊，真的是非常的高级显贵。
0: 嗯，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尝试一下，才只要1980的价格，而且积分给到了59.4元，并且是移动店铺的，等你喜欢了、满意了，你再付钱就可以了。
1: 对。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田玉自古被誉为国玉，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 18K 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末产区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宫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晚上的8:52，很多人刚看到我们的直播。这是一款和田玉的帝王紫的吊坠啊。
1: 是的，
0: 和田玉我们之前看到过白色的、绿色的、黑色的，就是和田墨玉。
1: 对，
0: 紫色的您没有看到过。
1: 是的，
0: 因为之前我们没有直播过。
1: 是的，
0: 这个也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
1: 对，
0: 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次。
1: 就是最后一次，
0: 孙总，就是
1: 就真的是最后一次。
0: 他说这个价格，
1: 而且只有最后七件
0: 了，
1: 1980，真的不可能。又是带金，又是稀有玉种的，
0: 是的，
1: 帝王紫的和田玉。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说帝王紫不是我嘴巴说的啊，朋友们，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好了鉴定报告的。
0: 是的，
1: 你包括这个帝王紫的和田玉，我们配到了4标齐全的鉴定大报告。这里你们看一下啊，中国认可检测，意味着所有里面的标准全部都是按照国标来的。你包括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就是我身上跟青青老师今天身上的这款和田玉，就是我们今天这款和田玉的大佛。然后你包括这里写到了颜色部分，写到了玉石颜色分级，浓玉正紫帝王紫，看到吧，帝王紫这三个字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你包括这里写到了玉石质地分级，极细无结构，然后包括这里写到了凝脂光泽，表面完美如霞，金含量大于等于75%，就是18K 金重金镶嵌的啊，朋友们，意味着所有给你检测出来的就是这块大佛，又细又油又润，并且是帝王紫的颜色，有色玉种啊，朋友们。
0: 然后颜色的话，我想看一下这个颜色，什么叫帝王紫？因为和田玉它紫色的话分很多的级别，
1: 很多
0: 普通的就是青玉、
1: 对，
0: 晴水、塔青、翠青，就是这种颜色嘛。然后这个是碧玉、菠菜绿、苹果绿、粉青。
1: 对，这个你买一块牌子5000多块啊，你包括往上走的话，
0: 是
1: 羊脂白玉，又细又油又润，但是一块价格铁定是小10000块的。你再往上走，它是占和田玉稀缺度的金字塔尖的，这个是帝王紫。很多朋友连买都没有买机会买过，这种东西只有在行家的手上才有。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在金字塔顶端的这样的一个颜色，而且它的产量是只有在新疆的且末，
1: 对，只有全球产量只有3%啊，朋友们，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欣赏一下，这个就是非常正的帝王紫色，很特别，而且油润感。它的这个细腻的感觉，并且我们用到的这个厚度在10毫米
1: 以上，
0: 我们的高度在30毫米，就是大约
1: 在和田玉部分
0: 3厘米
1: 啊，
0: 对的，
1: 这个
0: 和田玉的部分3厘米，
1: 真的是我们讲佛宫是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
0: 是的，
1: 佛宫身上带福气自然来，所以我们说每个女人都要给自己请一尊佛宫带在身上，
0: 对，
1: 我们说佛宫身上带修一世福气，
0: 对
1: 不对？
0: 是
1: 的，包括很多人啊，真的是。所以我跟大家说吧，活在当下，那就是戴佛宫最好的体现了，对不对？你包括接下来中秋节的时候，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家里面长辈啊，然后妈妈呀，或者是就是丈母娘呀，然后你需要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佛宫真的再适合不过了。
0: 对的，而且我们3件东西都有礼盒，
1: 对，
0: 都有礼盒的，
1: 每一件全部都是有礼盒，并且每一个单件全部都带到了鉴定证书，
0: 对的，
1: 保证的是天然的和田玉。
0: 对的，这个是我们送给大家飘紫的和田玉的吊坠，然后这个链子也都是带的，
1: 对，
0: 包括这个扣头也是18K 金的，
1: 是的，
0: 送的赠品的扣头都是18K 金，
1: 因为我们这赠品在正常在东方购物的售价就是1280，你包括这条和田玉羊脂白玉的万能链，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1680，
0: 是的，
1: 你包括这个佛宫正常售价498，你整体售价8000块，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直播最后6组。是吧？1980的价格，还有最后8分钟啊，朋友们，
0: 最后只有4个
1: 了。这个价格我只做这一次，你们都熟我们墨玉轩的，知道我们墨玉轩做玉石批发的，我们能给的价格全市场不可能，
0: 是的，
1: 绝对不可能。
0: 我们送的这个链子。

0: 这个赠品和这个吊坠加在一起将近3000元，是的，送的这个赠品啊，在东方购物的价格将近3000。是的，市场上是远远不止的。
1: 对，
0: 所以今天1980你拿到了一二三三样东西，每一件都有鉴定证书，就画面当中你看到的，
1: 对，
0: 每一件都有礼盒包装，
1: 是的，
0: 像现在9月份可以像我一样还是穿短袖、穿裙子，
1: 对，
0: 那么到了10月份之后，对吧？就天冷了就可以像我们的孙总这样的搭配。
1: 对，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这个。
0: 服真的是大服，真的是超超超有存在感的，是不是？特别是搭上了这条万能链以后，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你带出去不撞款，能够带出那种高级感，然后带出那种尊贵感的，就是这块。
1: 是的，而且我们1000元左右的东西才还给大家
0: 配到了移动店铺，我们带2条还是3条？3条，对，真的会带3条以上。所以你们不用怀疑，1980的价格。 这个价位第一次给大家提供移动店铺啊，朋友们，因为我墨月轩做批发的，我一直跟大家说，你买玉石就一定是要看实物的，所以在我这个地方1980我都给你们提供移动店铺，
1: 因为紫色的和田玉特别的稀缺，所以这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也是它的
0: 最后一次收官之作。
1: 是的，
0: 对的，这个价格的话，后续你去他们门店，可能看到帝王紫的和田玉，但这个价格你在东方购物是最后一次看到。
1: 对，是的，我跟大家说啊，正常情况下售价就是要四。 4980呢？4980你去买一个帝王紫的佛，它太正常，太正常了。所以今天1980的价格不正常，大家今天抢的特别多，问的也特别多，你们不要问，抓紧时间抢一个名额，因为还有最后三组，对吧？还有最后6分钟，最后抢3个名额，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没办法。
0: 好的，大家先扫码下单，然后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9900。
2: 和田玉自古被誉为国玉，有色和田玉中的烟子玉更被许多藏家视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高端玉种，其产量极少，尤其是颜色浓郁、纯正的紫色料，在市场上的稀缺程度甚至超过羊脂白玉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 K 金和田玉国公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 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工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工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工立体。 雕技法，尤其佛工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融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人佩戴。 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
0: 今天我们这个非常的受欢迎哦，但是想问一下孙总。 只给到我们25个名额，还剩下最后一个。既然已经是最后一次直播了，你再给我们加几个，这档售完就结束了。反正以后也没有直播了，
1: 一单都不能加。今天是1980的价格，
0: 但是我知道你们在。
1: 墨月轩的门店还有现货，墨月轩门店售价4000多块，明天你们可以来看一下啊，朋友们，1980的价格真的一个都不能加了。
0: 他就是想藏，他就是想到吸引到门店4980，因为前面孙总跟我说这个1980真的他不是不愿意来直播，他还有少量的货，但是他说这个1980这个价格他不愿意再做了。
1: 对，下次真的，下次哪个经理、哪个领导跟我说，我都不会再来做了啊，朋友们，
0: 铁了心了，
1: 没有办法，真的铁了心了，因为这个价格太便宜了，而且一定要用我用十。 18K 金去镶，真金啊，朋友们！现在黄金1000多块钱一算，那你们门店都要卖到4000多的话，
0: 那其他店是不会更贵？
1: 对，
0: 因为你们一直是做批发价的嘛。
1: 是的，所以你们出去找一找，这种品质、这种级别的帝王紫的大幅，外面专柜起码要卖到10000多块钱，而且还很少见，很少见。
0: 那大家也可以去市场上比价。
1: 对，是的，
0: 可以比价。
1: 今天你订完了，反正我们还有个配送的时间，你可以去比的，自己去可以看一下。
0: 对，但是还有最后一个名额，我觉得可能大部分。
1: 人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不加了吗？再问你，一个都不能加，一个都不能加，朋友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你们捡到了偷着乐吧？
0: 价了，今天就是比价。
1: 我觉得今天应该算是天漏地漏了，
0: 因为今天不是1980。

0: 里单一个佛宫，
1: 是的，
0: 还要送同样是和田玉飘子的一个吊坠，
1: 对，
0: 还送了一个和田玉的万能链子。
1: 是的，这种万能链你在外面根本就看不到，因为这个是我们特别设计莫玉轩独家的一个款式啊。嗯，所以你可以回去搭你家所有的高货。说实话，朋友们，1980你在外面连这条万能链你都买不到，
0: 哎，真的是哦。
1: 是的，你都买不到，你不要说买一个18K 金镶的帝王，
0: 在东方购物都买不到呀。
1: 是的，
0: 需要卖1000哦。1600多，差不多。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今天真的是天漏地漏，可惜好多顾客没有捡到这个漏。反正你们抓紧时间抢抢看，因为我们会把前面站单的、没有转订购的、打电话一直问的、放在购物车的给清出来。你们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再去问问看，能抢到就有，抢不到的话，真的1980不要再来问我了。这个价格，
0: 而且紫色的话也是象征着紫气东来。
1: 是的啊，
0: 包括现在也是那个九紫离火年，
1: 是的，
0: 所以紫色的话一直是非常的热门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接下来9月也就是这个月了，我们前两天直播还说下个月，嗯，这个月9月25号就立刻
1: 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呀。你接下来会有很多很多的聚会，包括很多很多的人情往来啊。这一个组合可以拆三件出去，你知道有多值吗？单件算下来才600多700块。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扫码下单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02153919900。
2: 与菠菜绿碧玉，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呈现这件18K 金和田玉佛宫挂坠，原料精选自新疆且莫产区能够产出优质烟子玉的重要产地，颜色达到浓郁正紫，行内俗称帝王紫，在烟子玉中占比不足3%，不仅颜色浓郁大气，更兼具油润细腻的玉质表现。从国标大报告来看，这件作品达到极细无结构、凝脂光泽的超高品质标准，整件佛宫裸石尺寸达到30毫米，厚度超过10毫米，远超市场常见规格。业内常说大料难求，大佛更难求，如此尺寸与品质兼备的佛宫本身就十分难得。雕刻则采用传统苏宫立体雕技法，尤其佛宫开脸慈祥饱满，神态生动，将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事的豁达境界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人佩戴，全家享福，尤其适合女性珍藏佩戴。紫色被赋予紫气东来、贵人相伴的美好寓意，温润的和田玉与高贵的帝王紫相结合，不仅彰显东方美学，更承载着人们对幸福与吉祥的期许。东方购物诚意推荐，限量呈现，邀您品鉴和田玉。

0: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11月份去哪里玩？相信很多的资深的旅游专家会给大家推荐的是南半球，因为南半球呢，这个时候正好是进入到了春夏季节，而上海这边的话呢，正好是寒冷的秋冬季节。而且在11月份的时候，澳大利亚的蓝银花正好是盛开了，非常的美丽。那东方购物自营给大家今天推荐的就是澳大利亚的旅游，省去了很多的中间商的环节，所以给大家做到的是性价比高，价格优惠，而且还有众多的升级。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旅游专家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朱老师。
2: 青青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场旅程我刚看了3分钟，我觉得真的叫上天入海，然后穿越雨林，然后看企鹅、报考啦、观羊那个羊驼，还有我们的袋鼠，
1: 是的，
2: 真的是一场非常极致的南半球最好的季节的旅程。
1: 是的，而且我们是直飞过去的，
2: 是的，
1: 这点很重要。
2: 是，
1: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澳大利亚的行程啦。
2: 是，好，首先呢，我们是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手板的底色，它是
1: 蓝色
2: 的这个蓝紫色的蓝花银啊，又有海又有花，因为非常的季节限定款，只有在每年的春天才会看到 全国啊，这个
1: 盛开的
2: 澳大利亚的每一个城市都会有非常浪漫紫色的这个兰花楹。
1: 嗯
2: 啊，这个我们说的季节限定。
1: 嗯，就
2: 那么首先啊，我们是全程双点直飞，不走回头路的。我们首先会来到布里斯班，第一站我们就会来到布里斯班。
1: 嗯，
2: 那么其实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个城市。
1: 嗯，
2: 那么到这里我们会去看它的，有一句话说布里斯班怎么说？他说，这个袋鼠角没有袋鼠，故事桥没有故事，说的就是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关键我们会去到天堂农庄。
1: 嗯，
2: 那么天堂农庄是唯一一个在昆州是可以报考拉的一个地方。
1: 嗯，
2: 所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要安排一个报考拉。
1: 是的，而且报考拉拍照的话是要收费的。
2: 对的，
1: 很多团的话，它可能是给你一个家庭一张照片。
2: 是的，
1: 而我们给大家一人一张照片。
2: 是的，所以呢，这个体验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120块钱我们就给大家包含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去到黄金海岸。说到黄金海岸，今天这个有一句话非常适合形容它，叫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讲的就是这个季节了，独有的，对吧？那么黄金海岸，我们不仅让冲浪者的天堂，我们不仅带大家做这个直升机的体验。
1: 嗯，
2: 去从上天的视角，
1: 上帝视角，
2: 来观看这个碧海金沙。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城市的用碧海金沙做一些什么餐厅的命名啊。
1: 嗯，
2: 这个最原始的来于就是黄金海岸的碧海金沙。
1: 是的，黄金海岸是世界闻名的75公里长的这样
2: 的
1: 一个绵延的沙滩。
2: 沙滩就是海，一边是海，各种颜色的海水的颜色，另外一边就是它这个城市的一个叫CBD， 就真的是一个沉在海边的城市。
1: 嗯，
2: 非常的舒服啊。就我们说的这个是黄金海岸啊，我们有直升机啊，重磅给大家升级了。然后离开了这个黄金海岸之后呢，我们会乘坐内陆段的直飞来到非常有名的凯恩斯。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到澳大利亚，你没有去到凯恩斯的大堡礁，
1: 嗯，
2: 你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1: 是的，大堡礁它是世界级的海洋奇观。
2: 对的，我们会带大家乘坐游船来到这个绿岛，它是整个岛啊。
1: 嗯，
2: 四面都是海。那么到了这个绿岛上面呢，首先我们在船上会给大家安排这种自助的海鲜餐，你就是一边吃着美食一边观赏着这个大堡礁的绝美风光。
1: 嗯，
2: 那么到了这个岛上之后呢，我们会有这种玻璃船。
1: 嗯，
2: 你可以在玻璃船观海底的这种热带鱼啊。
1: 嗯，
2: 乌龟啊，包括还有魔鬼鱼啊。嗯，那非常有名的就是它的这个珊瑚了。
1: 嗯，
2: 它整个这个珊瑚是全世界这个数量也是之多的。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游泳很厉害的，或者你是有潜水证的。
1: 嗯，
2: 那么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做一个简短的这个潜水，你能看到真正的珊瑚礁和这个热带鱼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
1: 嗯，
2: 这个只有在大堡礁，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到这里。
1: 是的，这是世界级的，都是有名的。
2: 嗯，是的。那么在凯恩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点叫库兰达热带雨林。
1: 嗯，
2: 它有数亿万年，据说是最古老的一个热带雨林。
1: 嗯，
2: 那么市面上的行程也会带大家去到这个库兰达热带雨林，那么也会坐这个退役的水陆两栖车。
1: 嗯，
2: 啊，水陆两栖车，它又可以在水里开，又可以开到岸上。
1: 嗯，
2: 那么我们穿越热带雨林啊，然后我们还会在热带

0: 在雨林的这个环境当中来一场 BBQ。
1: 是的啊，吃完这个烧烤之后还会看到土著的表演。
0: 是的，
1: 这个也是一个大多数团的收费项目，而我们东方购物全部是送给大家的。
0: 对的，因为你要了解当地人那种生活嘛，他会教你如何的狩猎、扔飞镖，然后制作美食，就感受一下最原始的土著居民是怎么生活的，要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这里的这个互动，就是这个舞者跟游客的互动，也会让你的一个情绪价值得到一个充分的享受。好，然后从凯恩斯我们就再乘坐内陆段的直飞航班，我们这一次是有内陆段有三飞的，我们全程是五飞。那么再从凯恩斯飞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悉尼，那么悉尼的歌剧院已经成为整个澳大利亚的一个明信片了啊，明信片零号明信片了。那么说到悉尼，其实它有三大啊，就是我们画面当中展示的，我们有三大地标，一个是悉尼歌剧院，
1: 是的，
0: 一个是海港大桥，
1: 是的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达令港，所以只有在乘坐游船深度体验之后，你才能从这个角度把整个悉尼的三大地标
1: 就能够
0: 同时拍在一张照片里
1: 面。是的，就能拍到这样明信照一样的这个照片啊。
0: 对的，
1: 我们是乘坐游船。
0: 是的，
1: 而像这样的这个游船的话也是价格不便宜。
0: 对的，而且我们游船上面还会给大家安排非常地道的西式三道式，比如说我们有像虾和三文鱼啊、鸡肉啊，还有甜品啊。关键我们在夕阳快日落的时候进行一场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游湖，那你想这样的旅游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特别向往的？
1: 是的，深度打卡澳洲。
0: 是的，就是你不需要再花钱去做一些深度的体验了。
1: 是的。
0: 那么说到悉尼，还有一个非常重磅的景点就是蓝山国家公园。那么蓝山啊，顾名思义，其实它在这个回应谷的这个远处去观看这个蓝山国家公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远观的时候泛出一道道蓝色的光晕，所以蓝山顾名叫蓝山国家公园。那么去蓝山国家公园，我们也是带大家深度打卡。
1: 是的，
0: 我们会乘坐三段缆车。第一段我们大概52度左右的一个斜坡，然后我们会在
1: 更陡的
0: 然后我们会乘坐270度全景的一个缆车在平行走，然后我们还会走一个90度的一个就是比较倾斜的，
1: 是的，就你三道式的，世界上最陡的一个缆车。
0: 对的，你这样子去感受这个蓝山的话就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去这个澳大利亚报考拉吃的什么，就是在蓝山的这个桉叶树，所以会带大家去深度打卡这个蓝山。那市面上正常蓝山都是让您买自费的，花一天时间去蓝山国家公园基本上要250澳币，1000多块钱。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好，从悉尼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坐内陆段的直飞，飞到墨尔本。我想很多人去澳大利亚一定要去墨尔本，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海岸线公路之一的大洋路。然后我们会去到十二使徒岩伦敦桥。像十二使徒岩就是真的是经过海浪和风化
1: 天然形成
0: 天然形成的这个岩石。那么其实现在只剩下7座了。
1: 对的，
0: 很有可能未来的有一天，
1: 我在纪录片上看到说很有可能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0: 对的，还有伦敦桥。其实这一天嘛，大家什么都不用准备，就穿上你们最好看的衣服。你随便在海岸线的任何一点你在车上拍它也很漂亮。你下车之后自己拍照打卡，任何一张照片不需要任何的修饰都可以成为你手机的屏保。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大洋路。那么其实在整个墨尔本我们还有很多的深度体验，比如说我们还有季节限定的亚拉河谷酒庄。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是9月份，亚拉河谷酒庄基本上是枯萎的，但是到了我们去的11月份，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整个酒庄是
1: 绿色、
0: 绿油油的。
1: 是的，
0: 我们
1: 正好上海进入到秋冬，
0: 对，
1: 那边是进入到春夏时节。
0: 对的，其实澳大利亚的酒是很有名的，包括像有名的奔富的酒庄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所以我们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亚拉河谷的酒庄。第二个呢，我们会乘坐普芬比利蒸汽火车，这个真的是百年
1: 有历史的
0: 蒸汽火车，因为它是可以
1: 脚
0: 荡在外面的，
1: 对，
0: 所以你荡在外面的时候，让你这个斜坡的人帮你拍一张照，真的很复古。
1: 是的，
0: 就是你每一张照片拍出来都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这南半球的风景啊。
0: 对的，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个游览完之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就菲利普岛的看企鹅归巢，
1: 好可爱的迷你小企鹅。
0: 对，它只有在这里你才能看到，所以它每天从大海里面回来了，噔噔噔，它就 走回自己的。
1: 而且我们对那天我因为不懂嘛，问那个朱老师，就这人家是自然奇迹，不是说人为的给他放这个路线区以后回来，人家那企鹅就是每天从这个地方归巢。
0: 对，没错了。所以呢，整个这个行程我们真的叫上天入海、穿雨林观企鹅，对吧？还有报考啦等等这些体验都在里面，包括我们还直升机、水陆两栖车、悉尼港的游船，这些深度体验吃价格的全部给你包含了。
1: 是的，
0: 所以东方购物这次真的做的这个非常的高端，
1: 性价比高。因为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的话，现在的话真的是有口皆碑，因为大家都觉得线路好，东西经常的是升级，价格划算。说到价格，我们给这样子来比啊，你如果说飞到澳大利亚，你自己买了机票到了澳洲，你去跟一个团，对吧？
0: 十一天的，
1: 或者这是你在上海就已经是报好的这样的一个十一天的团
0: ，它基本
1: 上首先
0: 十一月份的价格啊，大家看
1: 25人的一个大团，我们是19人
0: 加一的小团，
1: 它竟然有二次收费啊，
0: 就是自由活动，
1: 对啊，然后竟然餐也是有8餐，
0: 一般正常
1: 自理，
0: 对，正常去澳大利亚的晚餐它都是不含的，一顿餐是40澳币，你算一算，
1: 不便宜的，要乘以5，对不对？
0: 对的，所以呢，要花个很多钱用来吃饭。
1: 是的，
0: 然后餐食自理，自由活动特别的多。
1: 对，
0: 那么比如说这些所需要的自费项目，
1: 对，就刚才我们提到的
0: 一部分，
1: 对的，我们行程里面包含的全部都是收费的。
0: 对的，那这些花在一块要
1: 2200，
0: 两千二。那么它的价格是29899元，
1: 加上这些收费的项目，
0: 32000多。
1: 对的，
0: 这就是澳大利亚正常的一个旺季的价格。
1: 对，因为接下来它那边11月份是春夏，是一个旺季。你随便去澳洲的话，30000以上的价格，而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5999元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能把名额锁住。你把价格锁住之后，你可以分分钟去市场上比价。
0: 是的，
1: 真的，我们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和竞争力的。
0: 是的，
1: 关键我们的团期11月4号一个团和11月26号这个时间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去南半球游玩的。
0: 对的，而且这个季节真的是可以看到兰花楹的这个，
1: 对，
0: 特别浪漫。就是如果说春天有颜色的话，一定是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兰花楹。
1: 是的，
0: 真的很绝美，很浪漫。
1: 是的，
0: 我想你在这个树下面拍一张照片，是不是特别美？然后关键我们今天只有19+1的精品小团啊，其实4-5个家庭，我们这个团期就没有了。
1: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承诺大家，纯玩无购物，
0: 对，
1: 一价全包，19+1的精品小团，
0: 东航双点直飞往返，内陆段3段飞
1: 啊，
0: 不转机，4到5星的酒店，我们还有凯恩斯升级的酒店等等，包括我们把这个 WiFi 啊、签证啊等等这些全部给大家包含了，
1: 签证都含在里面了。
0: 对的，我们签证也要1300块钱，
1: 真正的一家全含啊。
0: 所以你想，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1: 而且我们全程是有专业的中文的领队的，
0: 对的，
1: 在当地还有优秀的中文的司监导，
0: 对的，还有 WiFi 2个人1台，就是你出去你根本不需要再花任何的钱，说我去参加自费，我要还要开流量等等，这些都不需要。你只要今天锁定这样的一个名额，然后你就可以安心的跟我们出去旅游了。
1: 是的，你只需要先花100元锁定名额，等于把我们这个行程放在了购物车，你再分分钟去比价，没有关系的。
0: 是，
1: 然后签订合同之前，你说哎不去了没有关系，100元我还这个预付款是还给大家的。
0: 是，
1: 但是你到时候再要来追加名额，对不起就没有了。
0: 对，我们不会，
1: 因为我们这个是非常爆火的一个团。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现在就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和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来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 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游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 BBQ， 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好的，我们这个行程正在热卖当中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东方购物自营的旅游真的它省去了很多中间商的环节，所以尽可能的给大家做到高性价比，然后呢给大家进行了很多的升级。
1: 是的，
0: 同样你去玩的话，我们是可以深入的打卡这个国家。
1: 对的，
0: 因为澳大利亚它是一个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南半球的国家，
1: 没错，
0: 正好季节呢跟我们这边是
1: 相反
0: 的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给我的感觉，南半球这个国家它就是阳光的，
1: 对的，
0: 热情的，
1: 是的，
0: 有阳光，有沙滩，有海岸，
1: 有美食。
0: 尤其像布里斯班，它是日照时间大约平均在7.5，
1: 是的，
0: 一天都被阳光亲吻着。
1: 它是阳光之城嘛，所以真的是一条这个对的季节啊，非常的适合去澳大利亚。因为我们的11、12月份已经开始慢慢的入冬了，
0: 对，
1: 就开始
0: 萧瑟了。
1: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想着说，我们要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进行度假了，那么就来澳大利亚吧。
0: 是的。
1: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张手板啊，我们可以说真的是澳大利亚的五大名城，我们涉及到澳大利亚的三大洲五大名城。
0: 是的。
1: 首先
0: 布里斯班，
1: 它是昆士兰州的一个首府。
0: 是的。
1: 真的阳光之城。然后黄金海岸真的叫碧海金沙的一个绝美的代表词。我们这次不仅带您去冲浪者的这个天堂，我们还能乘坐直升机高空去感受这72公里长的海岸线。一边是色彩斑斓的海，
0: 对，
1: 一半是它的这个CBD 的大楼，真的就是沉在海边的感觉，非常的浪漫。
0: 是的。
1: 那么凯恩斯是全世界人民去向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你肯定是要乘坐游船的。我们不给你自费活动，让你去参加。我们是乘坐游船，一边品尝自助海鲜餐，然后来到这个绿岛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一些玻璃船啊，去看海底世界的这种热带鱼，包括还有它的珊瑚，真的是世界上活体珊瑚，
0: 是的，
1: 特别大群体的一个目的地。
0: 是的，世界级的海洋奇观，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嘛。
1: 是的，所以说你可以不用去大溪地，来我们凯恩斯也是一样，可以看到很美的珊瑚的。
0: 不能错过。是的。
1: 然后悉尼的话，其实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张明信片了，因为它会有非常有名的这个悉尼歌剧院，我们这次也是带大家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让你去感受啊悉尼歌剧院这个背后的修建的坎坷的历史。对，带大家去读懂。
0: 对，然后这也是一个收费项目。
1: 是的，
0: 入内和讲解。
1: 对，所以市面上很多行程，很多人在这里拍个照打卡，他觉得
0: 就走了呀，
1: 他觉得也很好了。但是我们是入内参观的，
0: 真正的深度。是的。
1: 对，包括还有它海港大桥、琳达港这一段是真的很绝美的。关键我们还会有乘坐游船，对不对？
0: 对的。
1: 然后墨尔本是我觉得是每个去到澳大利亚一定想要去的，因为说到墨尔本，你就会想到非常漂亮的海岸线，就是大洋公路，对吧？真的是绝美的海岸线，包括我们还有这里的蒸汽火车呀，这个企鹅归巢呀，都是在墨尔本。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整个这趟旅行是一个多元的旅程。
0: 对的，
1: 因为你又有海，又有港，
0: 海港
1: 又有萌宠，对吧？比如说像只有在澳大利亚才能看到的，袋鼠、蓝企鹅归巢，
0: 对，
1: 这些你只能在南半球才能看到，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到这澳大利亚。
0: 对的，
1: 而且在对的季节去哦。
0: 是的，
1: 好。
0: 然后还有秘境，对吧？
1: 对，
0: 蓝山峡谷和亿万年的热带雨林，
1: 对，
0: 百年名校也参观，像这个墨尔本大学、悉尼大学都是非常有名、值得打卡的地方。
1: 是的，包括我们还有今天一直强调的季节限定。
0: 对的，
1: 真的，这个相信我说的，你到了那边会被它的紫的浪漫的这种 romantic 的感觉很震撼，真的很漂亮。就是只有在这样的季节你才能看到
0: 啊，我们每个团多少，导演跟我说第一个团还剩最后四个名额，只有最后四个名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一个团只有19个人，现在第一个团还剩最后四个名额。除了这个百年名校之外，对吧，兰花营、亚拉河谷，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几大升级特别的重要。
1: 对的，这次真的
0: 黄金海岸坐直升机，一般想象到的很多团把你带到黄金海岸，你看一看，
1: 对，
0: 很好了呀。但我们让你玩玩海水，
1: 玩水
0: 走走沙滩结束
1: 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会乘坐4到6人的直升机，带你高空去感受这72公里长的
0: 对，看这个冲浪者天堂，去看这样的黄金海岸。
1: 据说，
0: 但我们都知道，直升飞机的收费
1: 是很贵的，因为它5分钟就要收费你400块钱人民币左右。嗯，我们是给大家包含的。
0: 是的，
1: 而且你在高空去看这个黄金海岸，嗯，据说你能看到10几种以上的蓝。
0: 是的，
1: 它每一个颜色光影照耀下的蓝都不一样。
0: 是的，绝对的高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你可以打卡拍照发朋友圈，不要太赞哦。
1: 是的，
0: 还有这个普分比例的这样的一个蒸汽火车，
1: 这个真的是有一个百年的历史了，嗯，而且它是一个景观列车，你可以把你的脚荡在这个外面，它很安全，嗯，因为它有栏杆，嗯，那比如说这边的人就可以帮你拍照，嗯，这边的人就可以帮他拍照，嗯，绝对是一个穿越丛林的这种复古打卡的感觉。
0: 是的，
1: 其实我们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不一样的元素，嗯，啊，这种深度体验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进去的，嗯，包括还有退役的水陆两栖车，你一定要去感受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很神奇，好像我们在中国也很少看到说，
0: 对，
1: 我们在水里开的，然后能在陆地上再开的，
0: 是的，
1: 很少会看到。
0: 是的，而且在那边还能够看到土著人的表演，我们都知道澳洲的话有很多的土著人，
1: 是的，最原始的土著居民给大家带来热情的表演，跟你进行互动。
0: 是的，然后在绿岛大堡礁我们会有一个一日游，并且包含了玻璃底船加上浮潜，就是你可以就是
1: 你可以
0: 浮潜嘛，它不用很深。对的，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那个珊瑚礁、
1: 热带鱼，嗯，魔鬼鱼、大海龟等等这种海洋生物都可以在这里实现，嗯，因为整个这个大堡礁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里面的，所以为什么有名，是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去，它是有道理的。
0: 嗯，想浮潜可以浮潜，想坐玻璃船也可以，
1: 所以我
0: 选择一项。
1: 像我有一次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我没有去这个大堡礁，我就觉得很遗憾
0: 错过了。是的，
1: 但下一次去的时候，真的觉得这里一定是得要去的。市面上很多行程大堡礁都是不去的。嗯，好，然后再说蓝山，这又是一个世界遗产。那么蓝山我们刚刚说过了，顾名思义，就是你在远处看的时候，它真的可以泛出一道蓝光。嗯，那我们乘坐3段缆车，带大家深度去感受这个蓝山国家公园。嗯嗯，就非常的，包括它的三姐妹岩啊，
0: 是
1: 还有很多的这个神话，就是传奇的神话故事在里面。
0: 这个三姐妹岩好像也是跟一个爱情有关的一个，
1: 是的，对的，
0: 爱情故事。
1: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还有

0: 世界各地的任何的这种像什么教堂呀、博物馆什么的，你要有中文讲解，全部就是收费。
1: 对的，你一定要去听一下这个悉尼歌剧院背后的一个修建坎坷的历史故事。就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得要去听一听啊。然后的话还有天堂农庄报考拉，这个也是一个深度体验打卡的。其实一般都是你自己掏费花120块钱去拍一张照片，因为你来都来了，有专业的摄影师给你拍照片，关键他还能给你洗出来送你一张。
0: 对的，
1: 我们是一人一张啊，不是
0: 一人一张，不是一个家庭一张，一个团队一张。
1: 对的，
0: 像这种去到世界各地旅游的话，只要你跟动物什么抱着了什么的，都要再收费的。
1: 是的，
0: 都要加钱的。
1: 对的，而且像这种蓝企鹅、灰鹊，你想要去看企鹅，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到南极去看。那么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它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萌趣的小企鹅的。
0: 是的，
1: 对的。还有大家必须要打卡的这个，如果你喜欢海边的公路的话，你一定要来到这个绝美的大洋公路。
0: 对的，看那个十二使徒岩。
1: 是的，
0: 还有一个行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住宿的问题。我们8晚都是住在当地的品质酒店，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两晚这样的一个连住。
1: 是的，
0: 省去了旅途的疲劳，这个特别好。凯恩斯2晚博尔曼酒店或同级别的海边酒店，
1: 五星的海边酒店，
0: 黄金海岸也是2晚的
1: 四钻的酒店了。
0: 然后这个在悉尼美居酒店，
1: 美居酒店
0: 刚刚拍好杭州的美居酒店，
1: 也都是国际品牌的酒店。
0: 对的，法式的一个酒店，对吧？
1: 包括墨尔本的酒店，
0: 2晚
1: 我们都是连住2晚，不需要让你今天天天搬着行李去赶路。我们是
0: 的，
1: 带您一个真正的旅游度假，在最好的季节。
0: 对的，然后就是又能够沉浸式，又能够不那么的劳累。
1: 是的，
0: 还有这个美食也是行程当中的一大的一个记忆和亮点。
1: 对的，
0: 我们升级了7顿的特色餐。
1: 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天堂农庄的 BBQ，我们有库兰达热带雨林的澳式的 BBQ， 因为他们那边的肉特别的新鲜啊，烤出来特别的鲜嫩。包括我们还有悉尼游船的晚宴，有当地最纯正的牛排餐，还有这个墨尔本的这个海鲜自助餐，还有我们在这个大堡礁游船上的海鲜自助餐。同时我们还有这个非常好吃的港式茶饮。其实在整个澳洲吃的真的很好，包括我们还会在大城市给大家穿插安排一些中餐啊、八菜一汤啊，都是很高的标准。所以整个行程真的是吃得好、住得好、玩的深度。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价格的话，今天你现在就可以拍一张照，
1: 是
0: 25,999元一个人，
1: 是
0: 远远的低于市场价格。
1: 真的，
0: 在11月份要去到南半球的这个国家，一般都在3万以上，你现在可以锁定名额再去比价的。
1: 所以
0: 大家100元的预付款，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好，锁定名额之后放在购物车，你不用担心的，你去比比了，你要觉得不满意，100块我再还给你。
1: 是的，没错，而且这个价格真的，我说可能就是6月份、9月份或者7、8月份这种冬天的时候，这个价格都不够，它真的是一个旺季不涨价的价格。你错过这场直播，我觉得我们纵信旅游做旅游出境旅游这么多年，其实在我自己的11月份，我这条线都要卖到29,000左右的一个价格。
0: 真的，而且我们记住了，纯玩无购物，
1: 是
0: 一价全谈，而且我们是19+1的精品小团，
1: 没错，
0: 19+1还有一个算导游，就只有十九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小团。
1: 是的，
0: 一般我们东方购物的团都是做30个人，
1: 是，
0: 但是这一次19个人的小团特别的好。也就是说我们2个团加在一起的话也只有38个名额。
1: 是的，
0: 这也只有我们东方购物自营能够做到这么性价比高。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去抢我们的名额，打电话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我们的热线是02153919900。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购自营的旅游啊，现在是有口皆碑，大家都说品质好，价格划算，因为我们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性价比极高。像我们这一次的11日的这个澳洲啊，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5,999元，这个价格你很自信的，我们很自信说你可以去比价。
1: 是的，
0: 尤其我们的旅游的这个资深老师，对吧，朱老师，你自己也知道，上就是外面去比这个价格，我们是不是有这个自信？
1: 非常有自信，关键真的是品质很高，深度体验全含，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至少29,000。
0: 至少
1: 要29,000打底。
0: 那一般都是两个人去，你要省多少钱？想一想，对吧？
1: 差不多将近10,000块钱左右。
0: 对的，
1: 是的。
0: 然后在这个时间，11月份去澳洲很合适，因为上海的话正好是进入到了秋冬季节，对吧？那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的阳光了。但是到那边你继续可以过春夏，正好那边是它是春季，它还没有到夏季那么炎热，是春季。
1: 对的，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正好参加一个医疗展，是陪同去参加医疗展，正好是10月底的时候，我就被澳大利亚那个悉尼的路上的这个兰花楹，我就惊呆了。我想怎么有这么好看的景色，就真的很棒。所以那次我去了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大堡礁，我觉得非常的遗憾。我们这次居然把非常吃价格的大堡礁也含进去了，包括所有的深度体验是一价全包。所以这条性价比在我看来是真的，你今天错过了，你还想再订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就真的很难的。
0: 真的，因为我是没有去过那个布里斯班嘛，然后但是我妈妈的好朋友，他们在我蛮小的时候，他们就移民到那边了，一直到现在，他们是住在那个布里斯班，
1: 阳光之城，
0: 那边的日照的时间大约每天在7.5小时，
1: 没错，
0: 你想想看，多么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的，关键我们整个这个旅行的元素是非常的多
0: 的。对
1: 的，
0: 是的，
1: 我们这次去到的澳大利亚的三大洲，
0: 对，
1: 然后五大名城，就是你能认识的澳大利亚的所有的城市，我们这次是全部给你包含了。
0: 对，
1: 我们通过内陆段的3段飞机，帮你把这些城市重要的景点一个一个串联起来。
0: 是的，
1: 不让你说我去了一次澳大利亚，我有很
0: 有遗憾，
1: 对，我没有去到
0: 这
1: 儿，没有去到那儿，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没有体验到，我那个没有看到，那就比较遗憾了。
0: 是的，首先我们是直飞到布里斯班的，
1: 是的，
0: 不用转机啊，我们直飞到布里斯班。
1: 我们会去到天堂农庄，我们去报考拉拍照片，给大家免费赠送一张照片，一人一张。
0: 对，
1: 我们还会去这个两洲相交的这个危险角，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灯塔，
0: 故事桥啦，危险角啦，那个库克斯船长，
1: 对，没错，
0: 发现的这个地方，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去到黄金海岸，这条黄金海岸真的非常有名，72公里，我们是乘坐直升机从高空俯瞰这条在海边的城市，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飞机上可以看到10多种蓝色，然后一边又是这种非常高大的这种 CBD 的城市，
0: 我们真的很视觉上空中从上帝视角俯瞰整个黄金海岸，
1: 没错，
0: 看它绵延的这样的一个海岸线，
1: 是
0: 沙滩，对吧？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海岸，黄金海岸，它的沙子很金色，我相信。
1: 对的，叫碧海金沙，
0: 是的，
1: 说的就是黄金海岸。
0: 对的。
1: 那么从黄金海岸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飞到凯恩斯，这个就是我第一次去，我没有去，我觉得很遗憾的。其实你想，这么漂亮的大堡礁看珊瑚，有的人说我要去大溪地看，去这个斐济看，可能你去一趟都要8万-10万的。但这一次，
0: 是的，
1: 我们在凯恩斯带您去感受了这个大堡礁，看世界上非常大的这个珊瑚群体，可以近距离的去海底世界看一看它的热带鱼啊、魔鬼鱼啊，包括大海龟啊，
0: 对，
1: 包括还有非常漂亮的这种珊瑚，
0: 世界级的海洋奇观。
1: 是，
0: 然后在凯恩斯还能看到10,000年的热带雨林，
1: 也是适宜。
0: 对
1: 啊，我们会乘坐退役的水陆两栖车，也很神奇，
0: 是的，
1: 又可以在水里开，又可以在陆地上跑的，
0: 是的
1: 啊。然后我们还会在热带雨林安排一场 barbecue， 关键这样的市面上行程已经结束了，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
0: 有互动的土著人表演。
1: 是的，所以他会教你做扔飞镖啊，如何烹饪他们自己的美食啊，包括教你如何打猎啊，他们是怎么打猎的，钻木取火啊等等，这样的一种仪式给到大家。所以我觉得旅行就是一种不断的去探索别人在干什么，
0: 对，各种的体验嘛。
1: 是的，然后离开凯恩斯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悉尼。那么说到澳大利亚，大家都知道悉尼，因为它的这个悉尼歌剧院已经是整个澳大利亚的一种0号明信片的存在。那么去到悉尼有3大地标必须要打卡的，一个是悉尼歌剧院，一个是海港大桥，一个是它的琳达港。所以这个景是 很漂亮的一个明信片是存在的，
0: 包括这个景，我觉得在很多的电视剧跟澳洲有关的电视剧、电影里面
1: 都能看得到的。那你如果想要拍到一张这样子的全景的面貌的话，你一定要乘坐悉尼港的游船啊，大概2个小时，我们一边看夕阳西下，一边品着船上的这种非常好吃的西式的三道式啊，然后呢一边观赏的美景，一边看着日落，
0: 是的，
1: 所以是非常绝美的。
0: 对的，对的。然后呢，接下来是可以看到蓝山国家公园，
1: 对，
0: 包括维多利亚州的利图那个图书馆，
1: 是的。
0: 其实我们去的行程很多
1: 很多的，包括我们悉尼大学也会带大家打卡，墨尔本大学，
0: 对的，
1: 学府，万一你是不是有孙子孙女在那里上学的话，
0: 先去打卡，
1: 你还能跟他们哎。对吧？正好见个面。
0: 是的。
1: 那么我们三道式的缆车也是给大家包含的，市面都是自费的哦，我们也给大家包含。那么我们再接下来就会从悉尼再乘坐内陆段的直升飞机来到墨尔本。嗯。啊，墨尔本的有名是来自于它有一条非常绝美的海岸线公路，叫大洋公路。嗯。那么它非常有名的像十二使徒岩啊、伦敦桥啊。嗯。你看这十二使徒岩，其实现在应该只剩下来了7个了，所以未来有一天很有可能因为没有缘分再也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趁它这么绝美的海岸线它还依然矗立在这样的一个自然风景情况下的话，所以我们领队说回来跟我们说，这一天啥都不用干，你就穿上最美的衣服在这里拍照，随便哪个景点包括这个伦敦桥都是非常值得打卡，很出片，
0: 是的。
1: 然后墨尔本还有很精华的，比如说亚拉河谷的酒庄，像我们很多叔叔喝的这种奔富的酒就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所以澳大利亚的红酒也是特别的有名，我们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当地的这个酒庄，包括还有普芬比利蒸汽火车，这个真的是百年的一个蒸汽火车，而且它是一个全景的观光火车，你的脚真的是可以荡在外面的，然后你穿越这样的一个丛林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体验了，对吧？这个也是要花钱自费的，我们也给大家包含进去了，
0: 是的。
1: 包括还有这个南半球才能看到的这个小企鹅，企鹅归巢，因为它是每天早上它叭叭叭出去海边了游泳啊觅食啊，然后到了晚上它就自己回到自己的巢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叫企鹅归巢，真的是非常的憨态可掬。
0: 是的，而且这也是一个自然景观，
1: 是
0: 自然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归巢啊。
1: 是的，
0: 能够打卡拍照到这样的一个照片，真的是我觉得人生很圆满了。
1: 是的。
0: 而这样的行程你自己去市场上看的话，团费同样的这个时间11月份出发的话，29899元。
1: 对，
0: 但是这个团费里面
1: 旺季的价格
0: 因为八餐还要自理，
1: 对的，
0: 它不是一价全含，八餐要自理，
1: 对，
0: 还有诸多的活动是需要二次收费的，
1: 是的，特色体验嘛，
0: 对的对的，像我们这个什么黄金海岸的直升机，
1: 蓝山的三道式的缆车，
0: 企鹅归巢，八餐自理，我们平均了一下这个费用，合人民币大约是2200块。
1: 对的，
0: 好，你在这个上面一加，多多订超过3万，你市场上可以去比价。
1: 是的，
0: 澳洲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对，
0: 基本上在3万以上。
1: 对，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开之后看详情页，
0: 对，
1: 餐食有没有全部包含？
0: 对的，
1: 你的特色体验类的，
0: 是的，
1: 你去澳大利亚，你说水陆两栖车你不坐，你黄金海岸的直升机你不坐，对吧？这个小火车你不坐，那你少了很多的体验，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这些都包含的情况下，你再去看一下价格，基本上3万左右。
0: 是的，我们一定是纯玩无购物，
1: 是
0: 一价全含，
1: 没错，
0: 19人的精品小团，
1: 真的是一个导游一个领队服务这么19个客人。
0: 是的，时间是2个，11月4号和11月26号，2个团期加在一起也只有38个名额。
1: 没错，
0: 每一个人是25999元，每一个人只需要先付100元的定金，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产品你先放在购物车，
1: 对，
0: 你去比价。你去市场上比价，你要觉得我们这个性价比，你还能找到在低于这个价格的，
1: 是的，
0: 还有那么多附加体验的，
1: 对的，
0: 你分分钟退100元定金，我还还给你，
1: 还是退给你的，对的，
0: 是的，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的一个自信。
1: 对，因为东方购物真的这次很贴心，不仅是配置比较高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了很多服务，比如说 WiFi 含了，包括它的签证也不需要你单独另外收费了，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价全包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所以而且在最好的旺季。真的是旺季不涨价，还是品质很高的一个产品，
0: 对的，
1: 真的很难得。
0: 奢华游玩，唯一的问题就是名额非常的有限，现在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在南半球的纬度之下，有一块被日光长久眷顾的大陆，蔚蓝大海、原始丛林、软萌生灵、旷世海岸，都在此处如约相逢。这是澳大利亚，拒绝步履匆匆的走马观花，而是一场把灵魂交付山海，带您解锁澳大利亚藏于世间的所有浪漫高光。阳光之城布里斯班，山海与都市在此温柔相拥，怀抱着慵懒温顺的考拉定格珍贵瞬间，观看悠然踱步的袋鼠，搭乘直升机俯瞰黄金海岸数十公里绵延的金色沙滩，万顷碧波铺展在眼底，冲浪者天堂的壮阔山海尽收眼底。热带秘境凯恩斯，驶入库兰达热带雨林，乘坐退役水陆两栖车穿行于林海之间，奇花异草在周遭肆意舒展，看土著踏月而歌，古老原住民的文明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世界自然奇迹大堡礁，可以乘玻璃底船窥探珊瑚构筑的梦幻海底王国，亦可跃入澄澈海水与斑斓鱿鱼并肩遨游。邂逅悉尼，踏入蓝山国家公园，矿山火车直抵雨林腹地，透明地板的空中缆车凌空270米，脚下林海浩荡，飞瀑坠落幽谷，亿万岁月雕琢的三姐妹峰静静矗立在远方，隐匿山间的鲁拉小镇繁华缀满庭院，误入人间童话。漫步海德公园，凝望圣玛利亚大教堂恢宏的哥特风骨，榴莲鱼市场满目鲜活海鲜，挑逗味蕾。特别安排悉尼歌剧院入内中文深度讲解，读懂这座世界遗产背后的建筑诗意。文艺之都墨尔本，登上复古蒸汽火车，袅袅白烟漫过森林溪谷，铁轨隆隆穿过漫山蕨丛，暮色垂落菲利普岛，等候一群迷你小企鹅摇摇摆摆自大海归巢，那份纯粹的治愈足以抹平所有尘世疲惫。漫游亚拉河谷，葡萄蔓漫过山峦，空气中浮动葡萄酒的馥郁芬芳，探访墨尔本大学古典的百年建筑，霍希尔巷的涂鸦肆意张扬着艺术灵魂，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定格一座城市的百年记忆，闻名世界的大洋路亿万年潮起潮落不停雕琢海岸，十二使徒岩傲然屹立于沧海，形成鬼斧神工的海岸绝景，极目远眺，太平洋浩瀚无边，山河壮阔，震撼直击心底。这趟奥凯莫11日轻奢纯玩，一次跃进冬奥万般风华，东方航空双点直飞往返，全程4到5星高品质酒店，一众王牌体验全部一价包含，天堂农庄、BBQ、热带雨林、澳式歌舞午宴、游船海鲜自助、悉尼港游船晚宴等地道异域风味。这趟沉浸式的东澳大利亚之旅，等待您的启程。

0: 好的，我们的今天的澳洲的旅游是25,999元，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没错，
0: 100元的预付款，先把名额锁定啊，一个人100，两个人200，以此类推。
1: 是的，
0: 你再去外面比价，你各个旅游公司你可以去比价。嗯，我们东方购物的时间，对吧？直飞，然后我们的深度体验。并且我们是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含啊。然后说到这个深度体验的话，在黄金海岸我们有直升机的观光，这个你也可以市场上去比。
1: 对的，
0: 很多有观光再收费，对吧？
1: 对，它这些深度体验就是真的都很吃价格。嗯，比如说直升机，它大概5分钟就要收400块钱收费。嗯，包括这个小火车一趟你要花个大概80欧元左右，
0: 那也要400左右。
1: 对的，包括水陆两栖车，还含上土著人的这种表演，要花个100多澳币。嗯，大堡礁就不说了，如果你一日游，它没有包含你给你放一个自由活动的话，你要花个300澳币左右。嗯，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里面的。
0: 是的，大堡礁你可以选择玻璃船或者是浮潜，二选一，
1: 就是真正的去感受这个海底世界的魅力，热带鱼啊，
0: 是的，
1: 大海龟啊等等，珊瑚啊，是不是？
0: 这照片一看，这海水就很纯净。
1: 对的，关键绿的特别像果冻的颜色，就很绿的，很直接人的心底的那种。
0: 是的。
1: 然后还有蓝山也是一个适宜峡谷风情的，包括我们会乘坐3道式缆车，让您登到一个制高点去感受这个蓝山国家公园的一个震撼。
0: 是的，
1: 跟我们以往看到的任何一个像科罗拉多大峡谷都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有绿色的植被，有我们考拉特别喜欢的桉叶树啊，在这个峡谷公园里面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悉尼港的游船，又是一个深度体验，我们大概有2个小时环游整个琳达港，就是我们在这里坐船，我们去打卡悉尼的歌剧院、海港大桥，对吧？两岸的风光绝美，
0: 尽收眼底。
1: 关键你在这个船上还有3道式的西式晚餐。
0: 是的，
1: 看夕阳西下了。
0: 是的，然后悉尼歌剧院不是让你站在外面拍一个照打个卡，我们还有入内，并且还有中文的讲解30分钟。
1: 对，
0: 这个在其他的团全部都是一个收费的项目，而且不便宜的。
1: 是的，我们也是给大家深度入内体验了。然后就是听天堂农庄的爆考啦，不仅给你爆，我们还给你拍照，拍完照我们还给你洗出来，一人一张的照片，不是一个家庭一张啊，我们是一人一张，一张的话我们基本上要花120块钱人民币，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还有，你可以不用去南极看企鹅，在这里可以看，给你省个10万块钱，你就可以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看到企鹅归巢。
0: 是的，这个是另外收费也不便宜的一个项目。
1: 对的，另外还有非常绝美的海岸公路，大洋公路。如果喜欢这个海岸线公路的朋友，我觉得你就是闭眼入了，这条线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
0: 是的，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整个行程的话，像住宿的话，我们都是2晚2晚的连住。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住到的都是4钻和5钻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1: 酒店。
0: 对的，
1: 比如说，而且都是很多都是国际品牌。
0: 是的，
1: 比如说类似于像
0: 国尔曼
1: 的美居
0: 啊，
1: 对，类似于这样子的品牌，全程住得很好。我们不像市面上可以给你住个3星的什么什么 Comfort Inn 啊，这类似于这种3钻的酒店，我们没有，我们是给大家安排的4到5星的酒店。
0: 是的，
1: 每个城市连住2晚。
0: 对，
1: 不让你那么辛苦。
0: 而且我们每一餐都含，还升级了七顿的特色餐，没有一
1: 餐
0: 是自理的哦。
1: 对的，
0: 对
1: 啊。然后我们会安排像 BBQ 的农庄啊，热带雨林的西式的船上的3道式啊，牛排餐啊等等，这些包含的同时，其实我们在悉尼还有一个鱼市场，鱼市场这顿餐是其实我们包的，但是我们想给大家发餐券，就是我把钱发给你，
0: 你
1: 自己
0: 去
1: 品尝，你可以吃到很多的当地的绝美的这种海鲜餐。
0: 是的，所以这个行程的好玩之处，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还没有给他就是一完全，因为每个细节全部说完的话，可能60分钟我们
1: 不
0: 够，
1: 都
0: 不
1: 够。其实
0: 我们
1: 每个城市
0: 的景点，对的，
1: 就是每一个城市就必打卡的点，我们都是给大家包含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总结这个11天是纯玩无
1: 购
0: 物，一价全含，记住了，一价全含，19人的精品小团，
1: 是
0: 签证也含，
1: 是的。
0: 然后没有一餐是需要自理的，因为市场上我看到29,000。人家还有8餐要自理，
1: 一般晚上晚餐都不含的，他就是让你去吃这种什么悉尼出海的这种西式3道式啊，
0: 对，
1: BBQ 啊，包括当地非常有名的这种海鲜自助餐啊，你去都去了，你肯定要吃的。
0: 对呀、
1: 啊，所以这些
0: 我也是去了，肯定也就付了嘛这钱。
1: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二 5999里面是一价全含的，
1: 对的，餐食、好的住宿、深度体验，非常吃价格的这种直升机啊、游船啊、水陆两栖车啊等等，这些是全部给大家包含在内
0: 的。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出发的日期特别的好，
1: 对，
0: 11月4号和11月26号，你去到那边，它正好是春暖花开，
1: 对的，
0: 不会太热的一个季节。
1: 真的是那句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特别适合给澳大利亚，因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它不仅有兰花楹，还有很多的鲜花都在这个季节同时盛开。你看到的就是春意盎然的澳大利亚。
0: 对的，看到的绿色，然后好看的兰花楹，这样的一个蓝紫色，
1: 是的，
0: 清新的空气，而且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对吧？五大名城，多元化的，有海，有港，有秘境，有萌宠，还有看到的是季节限定。
1: 没错，
0: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100元的定金把名额锁定，一个人100，两个人200。到时候你全方位的比价完了，你说哎呀，你觉得我，你要觉得东方购有一点不满意的，你100元我还退给你。
1: 是的，在签订合同之前，100元都是可以退给大家的。
0: 是的，
1: 其实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第一个团基本上接近于满团了。
0: 是的，
1: 如果你还想在这样好的季节去看到这么美的兰花楹的话，我想大家一定要再抓紧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订购了。
0: 是的，人生打卡5圆满，去到南半球的国家。好了，最后的时间大家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电影节精绝胜出。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当然同样带来的一款好产品就是英优恒的，我们说到的 PS。其实说实话呢，最近人也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心脑血管方面的，比如说像鱼油啊、辅酶 Q 十啊之类的。PS 大脑营养特惠组确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了。你说大脑不重要吗？当然重要。咱们的指挥部、司令部，您像工作呀、每天生活呀，24小时都是由大脑指挥着我们。但是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也来说，我怎么最近记性不好，包括最近脑子好像记不起事儿来，这时候其实已经提醒你我们的大脑需要营养了。所以喜欢的话，这款产品今天千万不要错过。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李总您好。
1: 哎，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好。我们人类啊之所以能够称霸地球，对吧，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它足够的聪明。但是注意啊，人的大脑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你会发现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健忘，哎，语无伦次，或者说表达不清楚自己的意思。包括刚刚看到我们顶流肖战，他在参加一个世界技能大赛。你要学习新的技能，你是不是要学习？这些能力其实都靠我们的大脑。甚至我开玩笑说，我们将来要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我们所有人都希望机器有一个我们像人一样的大脑。但我们的人明明有一个好的大脑，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这颗大脑就跟心肝脾肺肾一样，不可避免的也会进入到衰老的阶段。那如何让我们大脑保持年轻态，保持正常的状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现在啊，包括中国就有超过1000万以上的中老年人会被那个啊阿尔兹的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其实不单单伤害我们的健康，更毁坏我们人类的感情。它就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你什么人都不认识。所以保护我们大脑的健康，
0: 您来看看有没有大脑出现一些宕机的情况啊？
1: 对，
0: 首先您会发现，哎，我车停哪儿了？吃完饭商场里头去找车，包括呢刚才说了什么，或者你马上要和观众朋友你说，哎，我给对方人要说什么话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我要说啥，我忘记了。包括还有你会发现，人老了之后为什么说有些事情豆腐三碗三碗豆腐来回去讲，反反复复，但是他自己却意识不到。包括还有我们说丢三落四呀，忘记关门呀，出门你比如说钥匙啊，拿着手机找手机啊，这些事情。包括还有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变得顽固暴躁，以及呢独处，哎，不大喜欢去合群了。这些情况一旦出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提醒你，你的大脑该出现问题了，要警惕这个现象存在
1: 了。对，这是一个衰老的一个现象，就它不断不断的在告诉你，你的大脑出现了问题，它进入到了一个衰老阶段，你要保护它。但更重要的啊，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个问题好像我经常会碰到，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刚刚说到了，可能会引发为比较严重的后果。不记得回家的路，每天都回家，你不记得了，哇，无法入眠，老是觉得有人要害自己，情绪上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幼稚，甚至不认识家里人了，甚至会大小便失禁、癫痫，变得一天一动不动，说话啊，我们正常表达这个可能说想自己的想法，只会无法连续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甚至思路感觉到完全一团浆糊，这些其实是整个大脑啊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怎么办？其实我们的大脑，我们把它打开以后会发现啊，我们大脑的衰老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在大脑上面啊，其实有很多的沟壑。就这个地方我们叫它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你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手机的基站。哎，你现在观众朋友，你到那个深山老林去，对吧？当然现在这个通信设备已经发展很好了啊，但你到一些可能深山老林当中，你会发现，
0: 对，
1: 这手机就算你充了500块钱、1000块钱，你有足够的流量，你有足够的这个可能说钱，但它就是没有信号。
0: 对，
1: 因为没有神经元的突刺。那这种情况下你看，这就是我们整个什么大脑发展到后面尤其严重的时候，上面这些神经元全部被什么被吞噬掉以后所产生的严重的变化。那怎么办？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营养素，就是我们的 PS。它就是我们的神经元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是的啊，观众朋友要是熟知的话，我们今天的全新的生产批次和包装带给大家。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里边非常的简单和明确。第一位DHA 藻油，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包括婴幼儿的配方当中呢，就会出现了 DHA 藻油，对于咱们的视网膜包括大脑的补充特别的好。第二位就是我们说到的 PS， 也是叫做什么呢，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待会儿会给大家仔细去讲。还有亚麻籽油，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在食用油的时候过程当中呢，每天可能凉拌菜或者其他的时候呢，都会改成亚麻籽油，非常的好。包括还有磷脂促和咱们的这比如说Omega 3的一些合成，所以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配料表里边全部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1: 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关键在于啊，很多人说 DHA 我知道的，对吧？对我的大脑的神经非常有帮助，可以滋润我的大脑神经。那 PS 磷脂酰丝氨酸到底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首先给磷脂酰丝氨酸下三个定义。第一点，组成大脑细胞膜。我们知道啊，人的最基本单位是细胞，大 脑细胞膜的每一个我们的大脑细胞都存在于什么磷脂酰三酸，而磷脂酰三酸越多意味着什么，我们大脑的细胞的通透性就越强。什么叫通透性，我怎么听不懂，啥叫通透性，很简单，你在一个很厚的墙壁跟另外一个人讲话是不是听不见，通透性隔着一张纸你讲话说得清清楚楚明白，对方能够接受到。我们的神经，我们的大脑作为司令部要指挥我们的手脚，指挥我们每一个细胞，指挥我们的眼睛，指挥我们的一举一动，它全部都要及时的传递信息。那细胞通透性就意味着你的神经，你的大脑发出指令的时候，你身上所有的细胞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所以你看第一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说白了，我增加大脑当中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大脑那个沟沟壑壑我让它越多。观众朋友啊，如果说上海现在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天线每一公里就造一个，那我们这个手机网速快的嘞，真的就像飞起来一样。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的大脑当中有 PS构建足够的神经元，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什么，需要消耗营养，需要消耗酶。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我们手机当中你要刷视频，你要搜信息，所要消耗的什么，流量，流量没了你要充钱，大脑没了流量怎么办，
0: 是
1: PS 帮你形成足够的酶，让你的大脑能够不断不断的去输送各种各样的信息，各种各样的反应给到你的全身，给到外界的这样一个沟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而且关键呢我们的含量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观众您会发现咱们每一粒里边呢有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在里边，所以是协同作战的同时，观众您会发现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认证在这儿哈，这块呢观众可以看到啊，
1: 对
0: Sharp PS，
1: 对，注意啊，
0: 对吧，
1: 这个 Sharp PS 很多观众搞不清楚，哎，这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专利原料。而我想最后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观众非常担心的，或者家里面遗传史，或者有直系亲属当中确实有那个阿尔兹的问题的，那注意，PS 是能够帮助你早期干预，这个实话实说啊，不是晚期。就当你可能已经有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吃的时候只能微微的改善。但你要知道那个问题的发生，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它其实发生的规律是什么？短期记忆下降，长期到语言功能，到丧失自理能力，到性格完全退化，最后到脑部能力彻底丧失。无论你是希望提高大脑效率，哎，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什么都学不进了，好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还是说觉得家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或者这方面的问题，很担心自己将来年纪越大以后步入这个后尘，那今天服用 PS 是一个提早干预、早日解决你大脑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0: 是的啊，咱们这一瓶呢里边呢一共是60粒。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呢全新包装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在外边这一瓶的价格，真的啊，我们说到营养大脑的，它的价格不会便宜的。
1: 对，
0: 我们来看
1: 一看，注意啊，799块钱60粒。
0: 对，
1: 注意一天吃一粒的话，这一瓶能吃2个月的时间，但每一粒的价格差不多要10多块钱。但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跟脑子有关系的东西，那都不便宜。
0: 是，
1: 但是东方购有个特惠价格啊。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首先小组合3瓶装，但是小组合我觉得不划算，但是对比外边的价格已经很划算，外面1瓶799，东方购物今天3瓶799块钱，但是呢大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大组合有直降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试吃的名额。我没想到 PS 现在也能给大家来开放一瓶试吃啊，你吃吃看，你觉得说哎，我最近好像记事儿的时候好像频率比较高，包括呢不容易忘事儿，我车停在什么地方我能记得起来，出门不用再想的说我水龙头关没关，火没关没关，这些问题觉得好了，咱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
1: 对，而且要强调，因为这款产品断货很长时间，我们是全新空运到货，生产批次，观众看一下，
0: 对，
1: 2026年，今年的6月10号生产，
0: 对，
1: 观众啊，2个月前的，
0: 对，
1: 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大家放心购买的同时，一瓶，啊，60粒，2个月的时间，真正让自己大脑感受到自己，哎。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爱忘事儿，你也很容易很愿意表达自己，你的情绪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
1: 服用 PS 自己来感受一下。
0: 是的啊，咱们每一瓶呢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的，而且空运过来，保质期有36个月的时间，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并持续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大约有1000万名患者，这个数量也是居于全球之首，而且每年平均有30万新，
3: 是一种慢性神经变性。我国6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约为5%，85岁以上老人患病率高达30%，其中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在日常生活中，有3大早期症状，包括记忆障碍、自理能力下降、性格发生变化。患者由于发病初期还保持一定的社交能力，所以患者本人和家属往往认为这些症状都是自然衰老的正常表现，而忽视到医院就诊。调查显示，轻度患者到医院就诊率仅为14%，
4: 包括记忆力减退、
3: 尤其是近期记忆力下降，记不清最近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远期记忆也受到损害。其次，应付穿衣服、做饭等简单的日常行为出现困难。此外，语言能力逐渐退化至简单的词语，甚至只有单字，直到完全丧失谈话能力，还常出现认知障碍、情绪不稳、判断力下降、性格改变，如烦躁易怒、怀疑家人等，对生活丧失兴趣，表现冷漠，最终记忆和认知功能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完全退化，卧床不起，晚景常常极其惨淡。
4: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磷脂酰丝氨酸，是一种磷脂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5: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6: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7: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8: 夜里想直播了，一怎么一点钟起来，那最好困辰光，哎呦，让你困了，我困了一旁边啊。要补气，我得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应该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等了等了，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一些要补气来了。你说搿能样，最起码站起来三趟，但没办法了，我只好爬起来，兜着圈，兜着圈，好，伊再困觉。那老早事体，人家讲出来了。
9: 那他说吗？原来会说吗？
8: 原来他不说的，伊在讲我是城里乡人，要兴趣好辰光会得脱岗。侬现在问伊，爸爸侬啥地方人啊？哎，老早新人，哎呀，绍兴啥地方？
10: 城
8: 里乡那块，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刚才看那一段这个采访的时候，还是深有感触。因为为什么呢？家里边但凡有这个阿尔兹的这种病人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发现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家里边总会要有留人要去陪他。我这时候让我想起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养我小，我到时候养你老。但是老小老小，越老越小的时候，你就要像一个对待小孩一样的。他有一天如果真的不记得，哎，我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之间的这些对话和语言，包括还有原来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觉得很心酸。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从第一步咱们开始能做预防，咱们预防起来。
1: 人家刚刚其实说了，照顾一个老小孩，但我告诉大家，其实老人如果变成那个问题，他比小孩难照顾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体重大。
0: 对，
1: 而且他会乱跑。小朋友啊，可能你把他放在家里，或者说他可能走路还慢慢慢慢走的。老年人有的时候，很多的人我们会发现，马路上面有些人，哎，真的有这种新闻。前面有些老年人出去的时候走来走去，他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不是他的手机号码，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手机，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手机上面联系的是他的直系亲属，对吧？走丢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其实刚刚那位老年人他已经处于到那个阿尔兹的那个阶段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他叫他的儿媳妇叫妈妈。这个儿媳妇已经是就是基本上就不上班了，基本上在全家全部全职照顾他，但是他晚上一晚上要醒三四次，是不是跟婴儿差不多？造成他的儿子其实每天晚上睡觉是睡不好的，第二天上班工作效率极其下降。这个视频没有放完，他的儿媳妇后来听到他讲了那些可能说有一些话以后激动落泪。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全身心的在照顾他的同时，反过来说啊，虽然你可以照顾他，可能说生活起居，但是你真的是很难再期待他对你再讲出一些有逻辑啊正常人能够讲的话了。 那我还是想说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形成这样一个问题，而 PS 为什么能够帮助到大家？嗯，我们还是看 PS 三个定义啊。
0: 好，
1: 组成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嗯，什么意思？刚刚其实我们专家也说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它是信息是传递到传递的。那很简单，细胞膜的通透性决定了细胞能不能及时传递。什么意思？一堵墙，三米后，你跟对方讲话，对方听得到你吗？完全听不到。但如果这堵墙就是一层纸，我一说话，是不是对面马上就能听到了，马上就能执行了？
0: 对，
1: 细胞膜的通透性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个神经元之间的隔阻不会太多。这个需要 PS 来及时的为神经元打扫垃圾，就中间不要隔东西。我们的大脑其实大家应该知道的，我刚刚给大家看了一张图，正常的大脑上面是有沟沟壑壑的，
0: 对，
1: 这是什么？这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突刺，就相当于我们手机的信号基站。你把那个手机基站如果没有了，那你这个手机再厉害，它打不到电话，它没有接触到信号。
0: 对，
1: 那能够 PS 能干嘛？能够在你的大脑当中建立一个一个好的突刺数，也就是意味着它在你的大脑中建立很多的基站，基站越多，信号是不是就越强？这个时候传递信息也好，学习能力也好，记忆能力也好，是不是就越厉害？还有一点，光有基站没有用啊。你说你手机你有很多很多基站在上海，但是你流量用完了你不充钱，
0: 对，
1: 你手机照样打不了电话，那个时候会发条消息给你，你已欠费，本来你啥事干不了了。
0: 对，是。
1: 那大脑跟大脑之间传递，它也需要营养物质，需要酶的传递，神经元神经元之间要接收信息吧。
0: 对，
1: PS 就是这个流量，它产生大量的流量给到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多上了年纪啊，包括其实有段前段时间我妈也在跟我讲，她说因为我家女儿老是要让她教她用那个 iPad， 我妈妈觉得呢，每一次被我女儿讲那男的嘎巴维一个嘎巴维，他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说嘉伟啊，你好好教教我这个 iPad 怎么用，包括那个系统怎么用，一直教不会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吃一段时间 PS， 其实我妈现在也一直在吃 PS。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他跟我女儿的沟通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两个人有交流，不是吗？有交流之间很重要，我们一直讲代沟代沟代沟。你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看到你啊，不要帮他干，我弄死也把懂了。第一句话你不懂的，而且不用说小孙子小孙女了。就你的儿子女儿可能都会讲一句，我不想跟你讲话，你不懂的。年纪越大，咱们越要跟得上这个时代，咱们不要被这个时代淘汰，不要老是觉得，哎呀，我感到我好像没有用了吗？好，如果你这个酶够多，你这个突刺数目够多，你就能掌握更多的学习能力，
0: 对，
1: 你就能跟得上这个时代，甚至你对现在所发生的所有的时事，包括科技，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认知。这一点我觉得啊，一点你得到别人的尊重，第二点你在你的同龄人当中，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站在那个 C 位啊，别人说不这个大问题我帮他商量商量，你给我个意见好不好？来源于你的大脑是不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有反应？
0: 对，是你反应快了，你自然而然会跟人去多愿意去沟通交流，而不是变得特别的孤僻啊。关键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不光是只有 PS， 我们还有 DHA 藻油，这两者呢协同作战啊。首先我们在瓶身上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一粒包含了300毫克的 DHA， 包括还有100毫克的 PS， 以及呢我们还有亚麻籽油和磷脂，其他的一个在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说了成分好的同时，那也有很多观众已经被我们教育了，说那成分好、营养高，吸收到底怎么样？来，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还有一个专利的一个吸收的技术，
1: 对我们这个叫 Sharp PS 啊，这是一个专利的我们的 PS 的原料，它的最强的能力在于吸收完以后，真正对你的大脑，我们有什么？有专业的数据为证，
0: 对，
1: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美国专利。
0: 对，
1: 专利号在这边，大家也可以去自己去问问豆包啊，就直接问他 Sharp PS 是什么，或者大家会打字的 SHARP-PS。 告诉大家，像今天一天我就感觉到短期记忆能力，我就为什么我每天要吃 PS。 我今天第一点上班的时候找不到车钥匙，找不到车钥匙，开不了这个车。好，我公司我车停在 B1， 我坐电梯坐到 B2， 车呢。第三啊，我接下来到东方购物的时候，那个直播牌子我直播牌子明明塞在那个车子中间的嘛，怎么找不到了？所以其实不单单是啊，可能上了年纪的，包括其实建议有很多家里面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的。
0: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订购当中了，因为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一个试吃的名额。我刚才也说了，真的没想到 PS 还能给大家开放试吃。
1: 对，
0: 因为你想关乎到大脑，这一瓶的价格非常的贵，799块钱。观众朋友们，全新批次啊，这个一直是可以吃到29年的6月份。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新西兰空运过来的，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一瓶里边有60粒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的试吃名额非常的有限，建议您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1: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12: 我是你女儿啊，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怎么样？嗯，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1: 不是，
12: 你给我看看。
11: 哎呀！
12: 什么呀？
11: 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12: 马金涛，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1: 你干嘛呀你？你陪我输，你陪我输行吗？你陪我输啊！
12: 不要了，输我不要了，回家吧，走吧。
11: 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
13: 开始的时候就是记性不好，到后来呢有幻觉，他会跟镜子里的自己吵架。他有的时候会问我，这个镜子里的老太婆是谁，你帮我把她赶走。他的脑子里他还是年轻的时候的他。我家里把所有有镜子反射的造成人的东西我都把它遮起来。太太过去她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优雅的女孩子，了解她前后的人肯定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现在他还骂我的时候，我有的是想，他现在还有语言功能啊。医生跟我讲，最后他吞咽，不能吞咽，不能说话，对吧？只能眼睛看着你。两个人过去都彼此之间都说了呀，钟爱一生呀，不离不弃啊，这点我们都会做到。他现在如果不生病的话，我们是一对非常恩爱的老夫妻。
14: 欢迎来到直播间。哎呀，爷爷经常到。一、二、三，是加油，使劲。哎，对了啊，
15: 得到这个病比什么病都累。全部精力护在他身上面。
16: 好吃吧？
17: 好吃。
15: 家里谁都不认识了，到处电开关把着碗，大小便就没完没了的，从窗前到外面楼梯全是大便。我就拿个卫生纸一塑料袋，从楼梯后问家人慢慢的把那个粑粑棍带着你抓。你看我说的什么话呀？我说崔经理呀，人家死了都在哭，你死了我笑。
18: 那你是我的妈妈吗？那你是谁的妈妈呀？那你是不是我的妈妈？

0: 爸爸。
1: 嗯，你得答应啊，妈。
0: 妈妈，
1: 你不用重复，你就答应就行。妈妈。
0: 哎，
1: 哎，对了，你别忘了，你是我的妈妈，好不好？
0: 别哭啊！
1: 你把我都忘了，
0: 别哭，别哭，别哭啊！
1: 我找不着妈妈了，
0: 找不着妈妈了，能找着？
2: 夜里向直播了，伊怎么一点钟才起来？侬最好困辰光，哎呦，有人就困了，我困了伊旁边哦。伊要爬起来，我拿拉下去，为啥我眼睛睁不开了？我又拿拉下去，侬困觉呀？好，伊蹲了床上举例子。困个一刻钟，一些要爬起来了。又是搿能样，最起码踩起来三趟，但没办法了，我只好爬爬起来，兜着圈，兜着圈，好，伊再困觉。对不？侬搿能夜里搿能一趟两趟弄嘛，侬一夜天都没困了呀。
3: 白天
2: 个啊，都白天又精神没了呀。
4: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伴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呀、小便呀、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5: 对，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
4: 嗯，
5: 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4: 对，
5: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
4: 嗯，
5: 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4: 是
5: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4: 对
5: 啊，听知认知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呀，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知认知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4: 对，
5: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4: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5: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4: 对，是
5: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
4: 交
5: 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4: 对，
5: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4: 是，
5: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4: 是
5: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4: 想一想，没想起来，
5: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4: 是。
5: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4: 对，
5: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4: 对，是。
5: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4: 对，是。
5: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 当你走，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4: 对，
5: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哎，
4: 是，所以。

0: 们的零食性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辅酶 Q 是50。
1: 对。
0: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最后有了通信的这个设备，但是你还要有什么？你要给那个移动去充钱啊，这样你才有流量，你才有通话的这个能力，对不对？哈，
1: 对，
0: 激活大脑酶的代谢，神经跟神经之间传递，它需要消耗什么？需要消耗酶，就是这个传递信息的这个酶。
1: 对，
0: 这种情况下 ，PS 能够大量生成这些酶，从而第一点听得到，第二点增加它的通信的这样一个能力，第三点。流量，整个流量够了，你就能无限的扩展你大脑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
1: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也有很多顾客说了，吃了有用吗？对吧？你这含量够高的话，我吃了有没有用？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再接下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今天呢，我们的银优恒的 PS 呢，专门有一个专利技术，在咱们的瓶身当中印证的非常的清楚啊。Sharp PS 这个您可以拍下来，然后去问一问豆包呀，问一问 DeepSeek，
0: 这些都是我们的 PS 在服用以后给你的身体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的试吃，799块钱，60粒，如果一粒算下来十几块钱，真的是会觉得贵。没关系，咱们今天这一瓶啊，开放给到大家。您吃完了觉得说，哎，我最近不容易忘事了呀，某某人的，比如说生日啊，还有身份证呀、原来背不住的、记不住的，我现在全都能记住了，出门也没有什么丢三落四、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钥匙这些事情了，哎，你觉得好了，我们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而且观众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啊，您自己来看一下，今年的6月10号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好产品值得给大家去推荐。而且呢 PS 我们已经是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0: 是的，强调一下啊，心肝脾肺肾养护好了，
1: 啊，
0: 作为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大脑，它是让你能够跟这个世界沟通同步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是的啊，7瓶装的备货，也就是我们的试吃名额只剩最后6组了，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不行了，我不要那么撑几天，那么多几门我也敢。哎，你们啊，如果隔几期我屋里向来几楼啊？屋里向来啥地方？侬是不是搞错脱了吧？因为我心想了嘛，估计哎呀，那记忆力太差了，屋里向不认得了。侬不要把我吓吓死了。
3: 我姐姐呢，她是住在我家里的，所以一直住了好多年了。有一次她跑出去呢，就是，待了半天，我们一天都没找到她。所以我们都很担心的，所以到处找也找不到。结果通过家李龙林人把他送回来，所以我就觉得这很可怕的。
2: 你那我上班，我上班那放心，我上班回来看到伊来了屋里向那我就放心了。
4: 就是讲好像比原来好点，我说好，确实是好点，因为我啥嘞，我现在好像有点自信啊，要是怕啥么子我才会得去想起记牢点点事体啊，煤气关它吧，这样。所以讲搿么对我来讲确实是老有帮助的。
3: 结果我们说我们都急死了，他怎么说我哇，我们笑了一笑。现在呢相对的要好，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
5: 2020年美国 PS 市场增长率高达215%，食品配料界又添新星。我说的是 PS， 也叫灵芝酰三酸，是一种灵芝类物质，它是细胞膜的一种重要组成成分，有接近一半存在于人脑之中。 PS 则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皮质醇的水平，缓解焦虑和压力感。除此之外，它还能对大脑中多巴胺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改善情绪。不仅如此， PS 也是改善认知能力的小帮手。你知道吗？ PS 可以促进神经细胞膜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可以维持神经递质的释放、摄取和结合。此外， PS 还能帮助修更新受损的脑细胞，认知能力自然 up。
6: 如何减缓大脑的衰老？如何让大脑更年轻？ 经过科学家的研究，神秘的元素被发现，把这种神奇的元素称为大脑年轻素。
7: 这个大脑年轻素就是磷脂酰丝氨酸，这个呢就模拟我们大脑三个大脑细胞。大脑年轻素呢，在里头起的一个作用，就是要增强脑细胞的功能。脑细胞它要发出、要传递出信息，另外一个脑细胞才能够接受。哎，我们这个大脑年轻素的作用，就是说在加强脑细胞传递的这种信息，让这种脑神经递质，另外一个脑细胞更好的来接受到。
8: 我们刚才在演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神经元之间是需要经过信息传递，才能维持大脑的正常活动。
6: 包括记忆。
1: 好，提醒一下大家，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的时间，但是我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因为呢很多人还是非常深有感触的啊，经常忘记事儿也好，包括呢可能出门，比如说出去旅游，连身份证这些东西经常忘记的，还有呢回家以后呢说我今天好像这出门干了个啥，这怎么又忘记事情了呢，这种情况啊我们经常会这个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咱们认知有出现障碍，性格改变了，情绪发生变化了，我们是需要滋养自己的大脑的。
0: 对，其实说句实在话，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在于大脑。
1: 对，
0: 我们一直说智商、情商，
1: 对，
0: 其实这都源自于大脑对于事物的判断，对于自己的可能一些事物的处理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你的一生。
1: 对，是
0: 这个，其实说白了，大脑是决定我们人啊整个基本思维，包括凌驾于可能整个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但是年纪大了以后，你想想看，你的心脏会退化，肝脏也会退化，肾脏也会退化，运动能力也会退化，软骨也会退化。那大脑退化不是一件很正常的道理呢？但反过来说啊，大脑退化其实在家伟看来有可能会比其他的那些物件、其他的器官来得更严重。我们现在过一句话，对吧，一开始来说开玩笑是骂人的，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哪怕你把自己的心肝脾肺料理得很好，
1: 对，
0: 活到100岁，但如果你的大脑已经退化到像一个婴儿的程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下你只会变成一个老小孩，只会变成一个给家人带来更多负担、更多麻烦的这样一个累赘。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身体现在的年龄在不断增长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我们自己的大脑呈现一种年轻态的状态。
1: 对，
0: 咱不单单说的那个预防，那个就是我们说白了那个阿尔兹，对吧？阿尔兹它的一开始的出发点问题的发生，其实就在于你看上去的小事，就今天穿了什么，今天吃了什么，哎呀，我忘记钥匙放哪儿了，我忘记钱包放哪儿了，哎，我忘记火开了没有，我忘记放没有放盐，短期记忆的下降。但同时，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老年人都觉得年纪大了以后啊，腿脚还可以，你让我出去旅个游吧，我还可以，你让我吃得下吧，我还可以。但他们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孙子辈沟通的时候，他们是还有一种什么散寒尼康 CAD 邓霍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感觉到他们被他们的孩子嫌弃，他们感觉他们被这个时代淘汰。
1: 对，
0: 甚至于我跟大家讲一个就非常真实发生的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他已经开了，他是我们大家都是 C 照，他是 A 照，他开了50年的车，但他有一次告诉我们，他再也不开车子出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停车场里面都是要无人付款的，他搞不来那个微信的自动支付。结果有一次他把那个车子堵在了那个就是那个通道口，后面40-50辆车在那边摁喇叭。当然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傻，但反过来说，有很多司机下来都骂他了，说哎，侬搿种人才能做啥了，等会儿下面好了。这种情绪的落差让他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就像我家里面，我妈跟我家女儿沟通，就是小朋友的时候会一个 APP， 或者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确实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观众朋友有没有觉得？
1: 对
0: 吧？包括现在很多说大 A 的股民啊，是不是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啊，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其实说白了，我们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其实我们希望自己不要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至少我们不要被别人嫌弃，或者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尽量享受到现在这个时代所发展的科学的便利性。
1: 对，
0: 那这些其实我告诉大家，在服用完 PS 以后，因为你的大脑细胞膜通透性增加了，你的突刺数目增加了，会用 APP 了，你会提高了烹饪技术，你可以提高健康知识，你有逻辑能力，你比方说你做一些金融投资，对吧？你跟别人可能打打牌啊什么的，
1: 聊聊天
0: 等等，情绪控制，因为它可以降低皮质醇，就你不要动不动叔叔拍个台子，对吧？火气很大，脸胀得通红，
1: 对，
0: 社交互动能够更多的交到好朋友，广场舞上面能够记得住拍子，创造能力，学习更多东西，出去旅游的时候能够了解历史，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当你的大脑呈现年轻态、健康态的时候，能够真正让你受益的好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方方面面。
1: 是的啊，所以呢，最后的三分多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因为呢，大组合今天六瓶装。

0: 基础之上加增到第七瓶，
1: 对，
0: 您也可以去搜一下啊。您看一下网站当中说到滋养大脑的一些营养物质的话，其实价格真的都不便宜的，一瓶价格790块钱60粒。单粒算下来十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您看啊，单粒不参加活动的情况下，咱们大组合3块5毛钱，我就说大脑你滋养一下3块5毛钱，你是不是舍得去花这个钱，对吧？咱们口渴了，喝瓶矿泉水还要花个2-3块钱呢。所以啊，今天这份钱花不花，还在于您。 记得住事儿了，咱再把剩下的6瓶留下来啊。最后何光荣来说一下，为什么要买大组合购车呢？因为啊，不光有试吃，我们的保质期还很长，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最新鲜的6月份的生产日期一直是到2029年的6月9号，所以这一瓶里面有60粒，建议大家直接囤大组合购车。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虽然是在晚上，您看我们现在睡觉的晚上也是睡的时间越来越晚了，
1: 对，
0: 有那么多的手机上的丰富的信息，您可以去接受去开心，这个我觉得也是老年生活的一种开心快乐。但凡你说你真的要是如果说像我们出现一些脑部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记不住事儿的时候，你不可能再去想我去刷手机去看电视这些事情。
1: 对，其实现在啊，观众，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现在不是得不到信息，我们现在是信息太多，你根本来不及筛选，就你的大脑当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垃圾。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大脑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也来自于 PS， 能够及时的啊帮你去分辨这些好的信息，同时给到我们大脑更多的学习和认知的能力。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大组合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然后呢60粒，咱们叔叔阿姨呢各吃30粒，不需要多吃，一天一粒就可以了。家里面包括还有这个高压力的这些快节奏的生活的这个中年人，业绩压力比较大的，天天用脑比较多的，容易忘事儿的，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从刚才的第一段那个都挺好当中，您想想看，最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到慢慢的您看相濡以沫一生到半到老的这个夫妻，我们说老来夫妻是个伴，最后阿姨不记得事情的时候，还有刚才那位阿姨去这个伺候老公，您看老公说他说什么到处是大便啊小便啊大小便失禁，还感叹说他现在还能讲话，他要是过一段时间不能讲话不能沟通不能吞咽的时候，真的挺可怕的这些事情。
1: 对，我觉得啊，观众朋友，我相信如果你把所有的画面都看完，你现在一定是沉重的，但我觉得其实我们用一个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其实夫妻他们都非常的珍视对方。嗯，我觉得其实电视机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说，很多人说我最起码我要自理，我不希望给我的小辈添麻烦啊，我不希望可能说成为别人的累赘，那 OK， 那如果在这种情绪下你希望你的另一半，你希望你的孩子你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那从现在开始保养好自己的大脑。
0: 对，
1: 咱先不说是不是碰到那个阿尔兹的问题，就哪怕你年纪大了以后糊涂了，很多时候算不清楚了，算不清楚账了，生活无法自理了，是不是也会给这个社会给你的家人带来很多的麻烦。我们要站在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是什么概念。我相信那些刚刚我们看到画面当中这些人啊，除了我们刚说的影视剧的真实发生的，他们在这之前身体一定会有感觉。其实我们通过科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记不清楚昨天吃了什么，今天穿了什么，
0: 是
1: 什么东西忘记了，老是拿着手机找手机，老是可能说一句话说三遍，这其实你的身体是有感觉的，你的大脑是有这种感受的。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听知认知吗？我们以前不懂，对吧？啊，以前可能会说，哎呦，我知道这个东西解决不了的呀，反正我大脑年纪大了嘛，我就这样子，我就听知认知了。那今天东方购物是一个很好的科普的平台，大家知道了哦，原来我的大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是通过神经元的退化，大脑无法正常传递信息，到最后整个神经元被什么，被垃圾包裹，最后导致了那个你连呼吸你连吞咽都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
1: 那怎么办？咱们给身体好的嘛。
0: 你看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中年人都会觉得压力特别的大，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我经常也会忘事，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自己意识到我的记性不好，丢三落四，我下一秒，哎，我刚才准备要，比如说，哎，我跟李总说什么，哎，我刚才要说什么话突然忘记了，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非常非常的常见。
1: 我跟大家说，几乎所有的阿尔兹的这个人，包括其实大脑退化，就慢慢慢慢你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效率、大脑的这个记忆能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都在变差的同时，这些问题一定会困扰你。
0: 对，是
1: 车不记得停哪儿了，交代的事儿忘了，记不住刚才自己说的话，唠唠叨叨，因为什么？因为自己不知道自己说过了，重复问问题，做菜忘记放菜啊，放盐，证件、钥匙、钱包老是找不到，
0: 对，
1: 丢三落四，甚至感觉到焦虑、抑郁，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是
1: 今天忘记吃了什么，变得顽固暴躁。好发牢骚，喜欢独处，总是猜疑别人，拿着手机找手机，
0: 是
1: 别的不说，哎，现在我问你，叔叔阿姨们，你昨天穿了什么？阿姨，你今天早上买菜买了哪几个菜？一共花了多少钱？您中午烧了什么东西？记得吗？记得吗？是不是？哎，
0: 想一想，没想起来，
1: 没想起来。哎，那好，没关系，没关系啊，这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提醒你啊。确实年纪大了，那个大脑当中神经元突刺少了，没少了，传递不过去了，
0: 是，
1: 但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就不是你能够解决的了。
0: 对，
1: 看不记得回家的路了，行为幼稚，不认识家人，大小便失禁，这些其实真的就是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比例，观众朋友们，65岁以上在中国已经达到5%的比例了，85岁以上在1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已经处于这样的问题了，啊，85岁正好是上海现在的平均年龄吧？
0: 对，是。
1: 咱都不希望到了85岁的时候啊，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去照顾，一个老小孩，一个给家人增加负担的这样一个人吧？
0: 对，是。
1: 啊，甚至于我开玩笑说，85岁如果发展到这种情况，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哪怕你身边聚满了所有你的亲戚、你的朋友，
0: 对，
1: 但你觉得你是孤独的离开这个世界。哎，
0: 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都不希望到那一步。那预防是关键，对吧？我们现在知道了，你比如说，哎，我们会给关节、给氨糖、给我们的眼睛呢，给这个叶黄素。那你为什么不给大脑一些滋养呢？你不是说我天天就是吃饱喝足就好了？咱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每天的工作、生活，对吧？我的沟通交流都需要有清晰的大脑，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1: 对。
0: 那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啊 PS 在我们的整个的配料表里边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还有 DHA 藻油，您看看婴幼儿的配方奶当中是不是可能也又会添加的，还有就是亚麻籽油零脂，对吧？您比如说像我们吃的那个磷虾油里边，对不对？这些都是好东西，而且咱们的含量高，同时每天建议就一粒就可以了。
1: 对，因为我们的零脂鲜三酸强调一下，它是100毫克一粒。为什么要强调100毫克？很多朋友不知道概念，你像欧米伽三大家知道1500， 福梅克是50，
0: 对
1: ，PS 市面上面很多产品只有20毫克、30毫克，我们100毫克，因为它贵，因为它是对针对大脑的，但反过来它对我们大脑是一个全方位的滋养。简单来说，第一点，它能让我们的细胞通透，就是细胞变薄的话，传递信息就会比较快。很简单，一面墙很厚，你跟别人讲话听不见。变成一张纸，你隔着纸跟人家讲话，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人家听得清楚。这样的话，你的大脑就能指挥全身的细胞、全身的功能。我们知道啊，那个大脑当中是不是有沟沟壑壑？那个沟沟壑壑就是突刺，突刺就是手机的信息基站。有更多的基站，你的整个信息信号就会更稳定，就会传递得更好。那它就是增加我们大脑当中突刺数目的。告诉大家啊，阿尔兹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因为那个贝塔淀粉蛋白把你大脑当中一个个突刺全部都弄没了。所以最后就是你根本没有信号，所以你的大脑到最后就是那阿尔兹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问题。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男性朋友来说呢，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那么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啊，这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啊，也是存在于大自然界当中。那今天轩泰啊上市的国资企业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含量更高，技术呢有独有的专利技术，所以呢喜欢的朋友今天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邱老师，先来问个好。
1: 啊，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在开场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件就真实的事。前两天因为我晚上工作比较晚嘛，到家大概10点多，我先生把我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我们家有一个90岁的老爷子啊，然后就开始有问题了。哦，不行不行，我憋死了。那我们那么晚回家之后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去检查，因为尿不出来。尿不出来之后只能去插管。插完管排出来的尿就像米汤色一样。然后医生一看就说啊，这个不行，他那个严重感染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排尿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当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居然跟我们的排尿也会有关系？其实在我们的那个身体上面没有一个构件它是多余的，也没有一个构件是不需要身体的免疫力去保护的。所以当这个保护力弱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身我们应该是清澈的，对吧？淡黄色的那个尿液是身体一轮代谢下来的废物可以排出去，那么这些废物如果不排出去，它首先影响的在哪里？可能就是我们的膀胱。那么再接下来可能顺着尿道就到了肾，有对我们的肾脏有影响。所以我想我们家老爷子也是这样，他但凡自己能憋得住，晚上11点了，他不可能着着急急的再要让我们辛苦了一天的那个家里面的人去到医院，对吧？他正是因为实在是憋不住难受了，他才会有这样的需求。而我自己也反思，就是说这个情况也不是说他今天突然之间有的，对吧？他前期我记得我们家老爷子很有意思，每天常护险来的时候，或者说阿姨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求他到下面给他买两个番茄。他每次每天都要吃两个番茄。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查了一下，其实一个生番茄当中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只有0.01毫克。就大家有这个健康意识，
0: 对，
1: 但是没有正确的健康知识。所以我们今天我看到了这样一款产品，看到它里面的含量，包括它的技术，我就非常的心动。
0: 是，
1: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电视机前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的，比如说70、80岁那个90岁以上的这些老人家们啊，或者我们年纪再轻一点，对吧？这些人群，但凡你在小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年轻时候的那种尿尿的感觉了，
0: 对，
1: 有那种分叉呀，
0: 是
1: 滴滴答答呀，或者说就像他尿不出来，对吧？你就要从免疫力上面去考量了。有可能我们缺失了对我们这个腺体的这些保护力。
0: 是，这个邱老师说的两点，我觉得其实可以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年纪越大，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概率相对来说会越高一些，
1: 对，
0: 对吧？年纪越大，因为他本身身体机能的一个下降。那第二点，其实咱们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我们家人朋友，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有这样的意识，不然他不会自己去买番茄吃，
1: 是的，
0: 对吧？所以番茄红素对于大家来说，其实真是一个好东西。那么再来，我们说到了本身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其实是我们讲到日积月累它所形成的这个过程。
1: 其实我们在科普这个知识的时候，也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正常的情况是怎样的。当我们身体缺乏免疫力保护的时候，它慢慢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怎样的演变？我们当然不希望到了这个时候来帮大家做那个，就是这不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一定是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对应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腺体，它就应该是一个毛利斯大小，对吧？所以它不会去压迫我们的那个尿道，
0: 是
1: 不会让我们的排尿出现问题，对吧？当它的腺体慢慢变成一个鸡蛋大小的时候，啊，到后面像我们家那个老爷子，有可能它就是一个鸭蛋大小了，对吧？那完全挤压了它正常通道，那带来的不光是尿不出来，你想一想，那个尿为什么变成像米汤一样的颜色？然后那个医生一看到，因为他擦了那个尿管之后，有那个袋子里面，一看到这个颜色，医生第一个说就是感染，所以这个你想。本来就是身体要排出去的那个废水，对吧？你排不出去，你堆积在这些部位，它不会只在那个地方的呀。所以我们说这个免疫力的保护大家要有意识，不能只停留在以前我们说的免疫防御上面。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包括我们细胞内部的 免疫力的保护，我们这个意识更要上升一层。
0: 所以啊，大家说不要等到真的像您家老爷子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叫提前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首先我们今天构成其实蛮丰富的啊，有小组合两盒装的，也有大组合六盒装的啊。
1: 对。
0: 好，建议大家如果常吃的话呢，还不妨是选择一个大组合，因为性价比更高。好，首先看一下这个盒身包装，第一个我们是正规保健食品，
1: 对，
0: 有蓝帽子的一个标识。第二点，我们再来看宣泰本身就是一家上市的国资企业，品质更有保证。第三点，看好了，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这里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里面，看好，它就有番茄红以及葡萄籽的提取物。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含量非常高。我们今天的这个番茄红是从天然的番茄里面去提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结构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啊。对，
1: 这里我专门打了一下，大家可能看不太懂。就我们很多时候的这个结构不是这种长链式的，一连串的排，而且我们是全反式的。你要知道，一个就是天然番茄当中它都是全反式的，但是经过光照12个小时之后，它会变成顺式的。因为一旦变成这个状态，你就没法在身体里面保护我们了。那么还有就是为什么是这样长条排，它里面有40个碳56个氢。所以这一些都是可以给到我们身体去那些综合那些活跃的物质。
0: 是，
1: 所以正是有它有这样的一个全反式的这个结构，才能在我们身体里面起作用。
0: 是，
1: 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就是这样的结构。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能说吃那个番茄红素就停留在我吃番茄就可以了，你要考虑一下你的番茄里面含有多少含量，这些含量有没有被那个转化掉。同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不会遭受到我们的胃酸和我们身体的一些酸性物质的一个破坏，都是我们要考量的。
0: 是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既然是保健食品，我们又拿到了蓝帽子的一个标识认证啊。我们这里还有写到的是保健功能啊，本品经过了实验之后呢，具有来增强免疫力以及好，我们看到增强免疫力和保健功能。
1: 对，
0: 对吧？
1: 就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啊。
0: 是，所以，但是大家会说，但它的含量是多少呢？看好，我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含量是每100克当中，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1: 对，所以我们折算一下，每粒当中我们的番茄红素是13.5克。2克。
0: 对。
1: 13.2克。
0: 13.2克，所以。
1: 13.2毫克。
0: 是，然后再来啊，大家会说，那既然是含量高了，那到底能不能被我们人体所吸收，这一点其实也很重要的。
1: 我们有一项专门的技术，这个技术叫蒸溶技术，在这里也给大家看两个我们同时放进去的实验
0: 啊。
1: 大家会发现啊，就番茄汁你打完之后，是不是也是像我这边一样，它慢慢会分成慢慢会沉淀，它不会和水融在一起。而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在潘老师手上这一瓶啊，和水是完全融在一起。所以它的专门有对于它吸收方面的一些实验数据，这些数据也是它有专门的专利依据的，
0: 有专利号的啊，有专利依据的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拿在我手里的这一瓶，其实同样的时间放进去，
1: 是的，
0: 然后差不多它的这个时间静置的时间也差不多，对吧？好，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几乎你分不出哪里是番茄红素，哪里是水，
1: 是，
0: 对吧？完全是融在了一起。
1: 对，
0: 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我们的增溶技术。
1: 对，大家都知道番茄是脂溶性的，番茄要油里面煸一煸吃才有用。但是你知道油煸之后
0: 啊，
1: 经过了热和那个氧的那个破坏，你本来在一个番茄里面只有0.01毫克的番茄红素，
0: 是
1: 也消失殆尽了
0: 啊。
1: 但是因为我们的蒸溶技术，我们不再用油去炒它，不会让氧和热还有酸去破坏它，它完全可以在水里面，然后我们身体就可以增加身体吸收率了。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图状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红线是代表着水溶番茄红素，
1: 对，
0: 蓝线是代表未增溶的番茄红素的样品。同样的时间，大概在24小时之内，你可以看到它本身的不同番茄红素的吸收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结论是什么？来，吸收率提升至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
1: 对
0: 啊，这个是它有，因为有一项专利的增溶技术，所以效果才如此的明显，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对于大家来说，番茄红素非常重要。
1: 是。
0: 而且就像邱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为啥他会想到去吃生的番茄或者熟的番茄？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一颗当中番茄红素还真的叫微乎其微，
1: 是0.01毫克。
0: 哎，但是我们今天是经过了一个专门的数据来源，看好了，一粒当中相当于差不多是达到180克的番茄。
1: 对，所以我们要的是这里面足够的营养成分，然后这个成分要有足够的能力突破我们身体的一道道的那个环节，
0: 是
1: 能够到它该去的部位，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起到保护作用。
0: 对，
1: 所以我很有意思啊，就 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雷打不动，吃完之后发生这个事之后，我先生说了句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我每天都吃两个番茄，说明番茄没有用啊，他这么想的，你知道吗？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爸已经90岁以上了，他每天身体各个脏器在衰退的速度，和你这个两个番茄给到的营养支持能对等吗？不是说番茄没用，
0: 这个，
1: 而是这个番茄当中的营养的量你跟不上。
0: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都知道Omega-3，在存在于深海鱼油当中，但是你要经常，你哪怕经常特别爱吃海鲜、爱吃深海鱼类的朋友，你可能也会发现，哎，我这里面一条鱼当中所含的Omega-3和我这一个鱼油胶囊所含的Omega-3的含量，那是完全不对等的。
1: 对，
0: 好吧，一样道理。好，看好，今天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
1: 对，
0: 建议大家是每天可以吃2粒，
1: 2粒，哎，
0: 每次吃一粒，
1: 每天2次，每次1粒 啊。
0: 然后是这样的啊，它的颜色啊，你看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像番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是的，
0: 你看，对吧？每天其实随餐吃也可以，对吧？我们说。不随餐吃也没问题，
1: 我们里面浓度非常高，而且我们考虑到对它的保护，大家看到吧，我们用到的是双铝箔状态，双铝箔啊，这种铝箔状态就不是那种透明的水泡眼的那种铝箔，你还是会被光那个照到的，我们是双铝箔，所以这种包装状态对于它的保护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像这样，而且它很便携，你出去旅行啊，
1: 带一板就可以了。
0: 外出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啊等等，其实带一板、带两板都可以，好不好？然后再来，其实。像这样的产品在目前市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基本上也可以去查一查它的价格。来，这一盒在目前你能看到的价格大概在700多一盒，
1: 是的，
0: 所以门市价格两盒差不多在1438，我们今天东方购体验价格两盒699，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产品要提前来进行未雨绸缪嘛，
1: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的男性朋友久坐也会带来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身体的那个腺体的那个保护啊，免疫力这一块可能需要更早的去介入，
0: 是
1: 不能等到像我们家老爷子90岁发现这个问题，你再去想有点慢，
0: 是，
1: 所以今天还是给到大家更好的力度，
0: 长期的精准的一个保养。今天六盒装的价格呢是2716，直降到手价格是1598，六盒算下来单盒啊266，
1: 对，
0: 好吧，每一粒的价格是8.87块，
1: 是的，
0: 当然各位也可以参加活动，所以看到这里，这个产品应该是今年是全新品的第一次亮相，
1: 对，
0: 番茄红素，我觉得精准的保养也好，日常的养护也好，对我们身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蓝帽子产品，
1: 是的，
0: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就写在上面，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喜欢不能错过今天的产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或许就藏在一颗普通的番茄里。从番茄中提取的番茄红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让番茄红素为你赋能，为健康加油，让生命更精彩。
3: 在我们男性的这个前列腺、我们男性的肾上腺还有睾丸里边呢，都含很多的番茄红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番茄红素会下降啊，而且很多前列腺的疾病呢都跟这个番茄红素下降有关，你像地中海沿岸的人，他们很少得前列腺疾病，这就因为他们吃番茄呢比较多，不光是男性吃好，女性吃也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女性的乳腺、子宫还有卵巢里边含的这个番茄红素呢也是非常多的，大家看一下第一条，
4: 围绕尿道的地方是叫做前列腺，前列腺呢是随着这个人的年龄的增长而不断的增大，增大的前列腺它会压迫尿道，当这个尿道受到压迫的时候，阻力增大，膀胱它就有意识的增加压力，增加压力以后就会造成膀胱的不稳定，膀胱的不稳定就会造成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要想排尿的时候还来不及到厕所，可能刚到厕所门口的时候就尿急尿裤子了，这就叫做压力性尿失禁。
5: 在大多数的红色食物当中都含有，而且营养成分很高，指的就是这个番茄红素。
6: 番茄红素，您看这也带个红字。哦，
5: 那您首先跟我们讲一讲这个番茄红素对于我们身体而言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6: 你看啊，它可以调控我们人体细胞上的 DNA， 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特别好？
7: 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 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轩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勇往直前，活力再现。
0: 刚才在那一趴开场的时候，那个邱老师说了一个故事，我叫我讲一个事儿啊。就前两天我问一个朋友说，如果你给你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家中的男性朋友，只选一款啊，对于男性呵护健康的产品，你会选什么？他马上脱口而出啊，番茄红素。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一种保健意识其实是蛮深入人心的，
1: 对
0: 吧？男性的健康，有的人说，哎呦，因为压力也大，但是呢，往往作为里里外外忙进忙出，家中顶梁柱，可能对于自身的一些健康的隐患还没有太上心思，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男性，那比如说像开车，我们一开，可能上班路途上下班，像我的话就差不多要一个多小时，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比如说在家中久坐的时间也比较长，伏案疾书啊，或者是看打打游戏啊，或者是看看电脑啊，看看电视啊，坐沙发上的时间蛮长的，所以这种久坐对于男性的健康来说其实是不太有利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是大家的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感觉到了，
0: 对，
1: 但是我们能介入的方法和知识的储备可能是不够的。就像刚才大家都知道番茄红素好，但是往往想到番茄红素好就是我点一个番茄炒鸡蛋，
0: 对，
1: 我每天吃两个番茄，吃的方法烹饪的方法该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人从我们是否能真正从这个食物当中能拿到多少有用的番茄红素当中去考量。所以轩泰作为一家非常专业的企业，它对于我们的那个番茄红素的这个产品，第一个它选用的原料是天然的番茄，不是合成的，所以我们是天然番茄的全反式结构。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它有自己专门的专利，就是蒸溶技术，
0: 让
1: 我们本来要通过油炒的番茄红和我们那个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了我们更容易被身体接受的溶解速度。
0: 是，
1: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吃这一粒能吃到多少量，这一粒它到身体里面的吸收率是怎样的，一系列的数据都给大家看了。
0: 是，
1: 所以现在如果您也有这样，不光是男性啊，我觉得女性也是，就以前我们的保护力都是说考虑我们免疫力的保护是在我们体外的啊，外界物质攻击你啊或者怎样的，但是现在我们对于免疫力的保护要到我们的细胞层面，对吧？所以为什么大家知道吃番茄红素对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好处，这个好处在于我们今天能给到大家更确定的量和更好的被身体吸收的这个技术。
0: 是的，然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对吧？你看看我们平时在白天上厕所的时候，夜晚上厕所的时候，有的人说了，我夜晚上厕所可不止一次两次啊，
1: 对的，
0: 半夜里面可能会有更多次的去频繁的上厕所，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吧？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种，对吧？各种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身体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给你发出了警示。
1: 哎，我们是通过这些来看自己身体的那个内部到了什么一个程度。
0: 是，
1: 虽然这句话好像比较通俗，但是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吃饭你要有那个通过你的胃口可以知道你的免疫力强不强，对吧？您那个运动知道自己的身体的那个肌肉耐受力，知道自己免疫力强不强。那么我们身体还有很多的腺体，像女性的乳腺，对吧？卵巢，男性的前列腺，其实它也在为我们身体工作，它也需要保护。而我们今天的这份免疫力就是在保护这些腺体，
0: 是
1: 让它可以为我们持续的正常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今天但凡有一些刚才说的这些状态，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0: 还真是，而且是及早的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我干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获得了蓝帽子的批文，然后再来看到的是我们叫番茄红葡萄籽提取物，
1: 对，
0: 番茄红
1: 里面还有葡萄籽精华，
0: 然后
1: 花青素。
0: 看它的原料看好了，它的原料里面就是番茄红以及葡萄籽提取物。
1: 对，
0: 原料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而且原料当中，你看它这两样分别有多少含量？给大家看一下，每100克当中含番茄红素是达到2克，
1: 对，
0: 原花青素达到7克，
1: 对，
0: 换算一下，差不多每一粒看好了，每一粒当中我们含番茄红素是13.2毫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46.2毫克，
1: 对，是的，所以这个精准的量就是让你每一粒都不白吃，每一粒吃完之后，通过我们的蒸笼技术，它的吸收率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
0: 想象一下，我平时要吃这么多颗番茄，那
1: 是
0: 根本不可能
1: 的
0: 事情。
1: 对
0: 的，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就像我家老爷子，两个番茄每天一定会吃的，对吧？ 但为什么达不到他想要的预期结果？哎、
0: 那大家会说，那我一个量够了、嗯，但是我到底能不能被自己身体所吸收、所接纳啊、嗯？这个问题要打一个问号了。
1: 对，
0: 那这瓶水其实我们也放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哎，底部是我们的，
1: 这就普通的番茄红素、哎，所以你看它就是那种颗粒状，它没法那个溶解，啊、而且没法跟水混在一起。啊、其实这个情况，家里的番茄汁榨完之后也是这个样子，
0: 也是像沉底儿。
1: 一开始你可能是哎，看上去很。

0: 浓的，然后时间一久，水是水，番茄下面的那个，哎，扎
1: 是扎。但是我们今天有了增容技术，我不管去怎么倒，我不管再，
0: 我们都没晃没摇，它就一直这样。
1: 对，多长时间？因为它有了很好的增容技术，也是有的，也是它的专利技术，所以它是完全跟这个瓶子完全融在一起了，
0: 对，
1: 跟这个水完全融在一起了。这样的好处其实也是显而易见。
0: 那当然，因为它有更好的一个增容技术之后，我们身体的吸收率同样也得到了一个提升，而这些我们在专利，在我们的那个很多的技术报告上面，都有明确的数值表示啊。
1: 是，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下来，增容技术，所以是达到了普通番茄红素的34.8倍，专利号都在这里，对吧？同样的时间放进去之后，就是水溶番茄红素入血浓度显著提高啊，所以它的这个增容技术能够很好的让我们的吸收效果大为的提升。
0: 是的，
1: 所以像这一盒，今天是这样的啊，明显是大组合，几乎都是买大组合的。
0: 那当然，
1: 对吧？
0: 因为我们确实很多男性朋友的这个问题困扰的已经很多年了，
1: 对，
0: 也从来没有从那个免疫力角度去考虑对身体的这个保护。
1: 是，
0: 今天我们这个无论是技术、原料、含量都已经到位了，那接下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改变一种方式来吃番茄啊。
1: 正反两面都是铝箔包装，
0: 不是说我单面，完全隔氧、隔热、隔光，对酸和碱，因为番茄红素是怕酸的，在酸性环境当中特别容易破坏，所以那时候有句话，就一个番茄如果在外面暴露12个小时的光照，它里面的番茄红素消失殆尽，
1: 是，
0: 而你吃的平时的这个生番茄，里面的番茄红素大概只有0.01毫克，
1: 所以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30粒，30颗，每天吃2颗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然后你像这样的双铝箔包装呢，也不用担心它的氧化呀，各种问题，出去携带也非常方便。
0: 对。
1: 出去10天半个月，我就直接把外面盒身包装拆掉，
0: 是的，
1: 带这1板2板都可以，好不好？这一盒门店价格差不多达到700多一盒，
0: 对，
1: 两盒今天才699，
0: 是啊，
1: 对吧？两盒抵不过外面一盒的价格，这是我们一个体验价。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组合，那就是6盒，
0: 对，
1: 6盒装今天才1598，6盒每盒算下才200多块钱。
0: 我跟大家说啊，因为番茄红素在市面上产品就良莠不齐的，我们公认的，比如说从以色列过来的那个番茄红素特别好的，这个番茄红素价格是多少？700多块啊！我们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可以说，现在我们国内的轩泰这一款番茄红素，也已经非常好的领先我们国外的这些技术了，能做到增容技术，拥有专利，而且一直维持这种状态的番茄红素，今天你这个价格大组合才200多块，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你好的番茄红素当中真的是非常良心的那个价格了，
1: 每盒200多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优先选择大组合，而且还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父亲啊，对吧，长辈啊等等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2: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3: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2: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4: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它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前列腺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微循环就是人体最小血管里的血液流动，它像一张精密的灌溉网，为每一个细胞输送氧气和营养。久坐、饮酒、精神压力会让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状态， 导致这张灌溉。
1: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感同身受，比如说今天的这段时间一直比较疲劳、疲惫，
0: 对，
1: 大家说在比如说你上厕所的时候，总归会有一点力不从心、啊，这个叫力不从心，对吧？然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频繁的晚上起夜，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因为比如说久坐办公室啊，上班一族朝九晚五啊，然后下班的时候还比如说开车也是久坐，对吧？你沙发上也是久坐很长时间，在床上也坐了很长时间，等等等等，各种情况其实都是一种压迫，
0: 哎，
1: 都是一种伤害。
0: 哎，对，而且还有一些呢，它确实跟我们的生理年龄是有关系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您自身的免疫力就开始衰退了。免疫力低下之后，我们各个方面的保护力都在减少。那么也不排除我们身体的各种腺体，包括男性的前列腺、女性的乳腺和我们的卵巢这些腺体，它时时刻刻在工作，时时刻刻也有很多危害它的物质产生。所以很多时候大家一旦发生问题，脑子里面都有意识，有那个常规的保护方式，比如说啊，那个多吃点番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只是这个概念上面，我们要实打实的给到身体真正的含量足够而且能被身体接受的营养支持。所以今天我觉得轩泰的番茄红那个这个产品，它不光是让大家有这个意识要去吃，更是它通过它的技术蒸溶技术和它确切的保护我们番茄红素不变成顺势结构的这些技术，让我们身体能拿到真正的保护力。
1: 对，所以大家会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在市面当中，大家说怎么来选择，想给家人去挑一款好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的产品，
0: 对，
1: 第一点我觉得你得看品牌。
0: 哎，是
1: 啊，我们今天是上海国资上市的药企，对吧？品质是有保证的，而且包括像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啊、研发中心啊、61项专利技术啊等等，一会儿回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品牌是有保证，
0: 对，
1: 第二个东方购物做像这种产品已经是做了20多年的时间，
0: 是的，
1: 对吧？这个平台的公信力放在这里，我们对于啊入驻到我们这里来的品牌商家都有每年的严格挑选，都会抽检，我们自己也会保证自己的品牌。第三点，你得看它实际的配料，包括它的主要原料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这款番茄红素的主要原料就两种，
0: 对，
1: 对吧？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葡萄籽提取物，
0: 对，
1: 对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虽然是有了，但是我的含量够不够呢？来看好，我们今天在盒身上标注的是每百克当中含有番茄红素是2克。原花青素是达到了7克，
0: 对，
1: 清楚啊，很清楚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含量有了，我们还有就是专门的蒸溶技术，因为通过好的技术，才能让我们身体实打实的拿到这些营养成分，在我们身体里面可以开展它相应的工作。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的番茄红素跟我们的平时的番茄，或市面上还需要脂溶性那个方式来那个获取的番茄，已经不是上升一个台阶了。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番茄红素，我们现之前有大把的人已经吃过了，现在您看到，您结合自己的身体需不需要这份保护，如果需要您可以来尝试。
1: 对，
0: 尝试完了之后，我相信你对今天的这一个购买，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拿在我手里这两个瓶子，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子几乎还是透明的。
0: 对，
1: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沉淀物就是我们的番茄红素的提取物，已经放了有20多分钟、30分钟的时间了，还是依然的没有被
0: 充分的溶解。我们没有做任何去摇一摇或者去干预它，它就是一直放在桌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技术、啊。
1: 这是咱们今天增溶技术之后的番茄红素。
0: 对，是的，
1: 对吧？你可以看到是完全充满了整个瓶子。
0: 是8个小时里面，它居然没有一点点的沉淀，完全和水融在一起，
1: 它也没有颜色的渐变呀、没有分层啊等等，完全就是从上到下，你看到它是统一的，
0: 对，
1: 这种颜色，这就是增溶技术
0: 的。
1: 那大家会说增溶技术的好处是什么？哎，你既然吃一颗番茄红素，你是不是要讲究它的吸收效果？
0: 对，所以我们别的不说，就是我们的吸收率就已经在这里摆着了，
1: 哎，
0: 34.8%，对吧？包括我们里面的含量。天然的这个含量达到180颗番茄，这都是有过相应的那个实验数据、
1: 实验数据，是。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品牌啊，我们是上海国资上市药企，品质保障有这么多的荣誉，
0: 对
1: 吧？国资上市药企等等获得了各项生产基地啊、FDA 啊、GMP 啊认证啊等等制剂技术。等等等等，所以它的品质品牌是口碑非常好的。
0: 是的。
1: 然后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些实验数据，那我们就以这个实验数据来说话。
0: 对，他们专门有一项专于针对免疫力的实验数据，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免疫细胞有一个叫 NK 细胞，对吧？这个 NK 细胞在身体里的免疫力是专门针对我们发生就是变坏的细胞。这些变坏的细胞，你看它的实验是这样啊，这一个正常细胞， 让一个变坏的细胞去那个接触它，接触完了之后，然后经过实验发现，哎，你看小了，对吧？所以这个经过这样的动物实验，它才能拿到
1: 这好比是什么
0: 免疫力的保健。
1: 就好比像咱们两个人在打擂台，
0: 对
1: 吧？一个是轻量级选手，一个是重量级选手。原本可能旗鼓相当，但是慢慢，我们重量级选手一下子就把轻量级选手给干倒了。
0: 是的，没错。
1: 这说明什么？那就是我们说好的东西占了上风，对吧？所以，好产品其实我觉得应该跟家人、跟朋友，对吧？来进行分享，特别是我们的爸爸。
0: 是。
1: 那我们包括妈妈也是。
0: 哎，对，女性朋友。其实也
1: 是，因为这款产品它蓝帽子标识，它讲的保健功能就是增强免疫力，
0: 对，是
1: 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我觉得免疫力这个东西，每个人人都得有啊。
0: 哎，是的，而且我们的免疫力不光是在外部，我们身体内部，我们的细胞腺体，它都需要免疫的保护啊。
1: 两盒装今天是699，但是很多人都定了是大组合六盒装，你按照699这个价格乘以三。合数上变成六倍，价格应该是在2100块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1598，算下来单盒装是266.3，每一片是8.87块，好吧？每天两片，每天16块钱左右，对于自己身体的养护，
0: 是的，
1: 我觉得很有必要，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
2: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3: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一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
2: 哦，
3: 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2: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5: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6: 鲜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0: 是的，
1: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0: 对，
1: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0: 是的，
1: 对吧？13.8毫克，
0: 对，
1: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0: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是，
0: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阴阳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1: 是，
0: 我们今天轩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生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1: 是，
0: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1: 是，
0: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 哎，可以补充起来。
1: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0: 对
1: 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0: 是的，
1: 辅酶 Q 十也好，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
0: 对吧？氨
1: 糖类的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0: 是的，
1: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宣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0: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它好，
1: 对
0: 吧？
1: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0: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1: 对，
0: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1: 是
0: 宣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1: 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0: 对，
1: 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增溶技术，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增溶技术啊，这是两瓶，对吧？两瓶同样的灌满水，然后把我们的提取物倒进去之后，一个就是不溶于水吧？
0: 是，番茄红素本来就是溶于脂肪的，但是溶于脂肪它又特别怕我们的酸和光还有氧，所以基本上一个番茄放在外面12小时，你几乎吃不到番茄红素了。所以你想我们家老爷子每天两个番茄，为什么他还会发生尿不出来的情况？还要到医院里面去插管，然后插了尿管之后排出来的尿液就像米汤色一样，大家看到这个颜色，看到这种就知道已经不正常了。
1: 是，
0: 然后医生说的一句话是严重感染，所以你想这个问题，排尿本来是一个很顺其自然的问题，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到最后会演变成这个状态？所以我们说，一方面年纪大了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比如说年纪大的人做的时间就更久了，对吧？
1: 对，
0: 再加上自身免疫力下降，你本身体外的保护力或者身体一些重要部位的保护力都在下降，更不要说我们身体一直长期在工作的这些腺体。大家平时你让你吃番茄，你肯定是吃愿意的，但为什么没有用，对吧？我们要反思一下。
1: 是，
0: 所以现在的好处是什么？我们有技术，我们有能力让身体获得精准的营养，而今天宣泰的番茄红素就精准营养的代表之一。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跟你如果以前吃过番茄红素的朋友，这包装都不一样，
0: 都装在瓶子里面的。
1: 对，
0: 装个铝箔已经不错了。
1: 是，
0: 我们今天双铝箔，
1: 有的铝箔是一半透明的，
0: 对，
1: 一半是这样的实心的，但我们今天是双铝箔，
0: 对，
1: 正面反面其实它都是实心铝箔，这个好处也很好。
0: 对，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个成本高不高？
1: 哎，
0: 对吧？为了保护里面的营养成分，
1: 是，
0: 你要给它穿更好的外衣，这些外衣都是成本，
1: 出去携带也很方便。
0: 是的，
1: 好吧，所以今天呢抓紧时间，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要700多，两盒专柜总价是1400多，我们今天两盒是699，然后六盒装的话应该是在4000多啊，我们今天是到手价格1598，
0: 对，
1: 1598是六盒，每一盒是266，好不好？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话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0: 是的，
1: 对吧？抓紧时间，东明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守护生命线，从微循环到番茄红素的健康答案。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是职场的奋斗者，但快节奏的生活、久坐的压力、不规律的作息正悄悄透支着他的身体，尤其是那个被称为男人生命线的地方，前列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甚至排尿无力，会阴部隐隐坠胀，这些难以言说的困扰正在成为无数中年男性的难言之隐。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年男性都曾遭遇过前列腺问题的困扰。
1: 大家可以一边看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呢去网上去查一查更多的相关信息，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包括你现在因为人机交互也很聪明，很高级，对吧？你豆包啊等等都可以去问一问，去查一查，好吧？所以他可能你让他推荐有什么样的好的方式，那我觉得

0: 要么就是深受其害，
1: 就
0: 包括困扰了好多好多年
1: 啊。
0: 你早上可能天还没亮就已经频繁起夜了，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是也没喝太多水啊，
1: 对，
0: 但是每次在小号上的时候都滴滴答答啊。
1: 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应该光注重年纪大的人，因为现在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群同样有这个问题。
0: 是，
1: 你但凡发现哎已经没有年轻时候小便的这种状态感觉的时候，你就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而我们的保健食品其实就是在这段时间为大家工作的。所以我们说今天适用的人群可能是比较广的啊，但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要把问题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0: 是的，而且今天性价比也很高，我觉得1598六盒，好吧，总共是每一盒是30粒，对吧？六盒就是180粒，你自己可以算一算。其实今天你就常吃这些东西，一定常吃，
1: 对吧？
0: 你想想看，如果万一你想家人给你订好票，你出去玩旅游一半，大家都很开心，哎呦不行不行，我要下车找厕所了。对吧，我可能大脑当中还留存着要去拍照这种动机，但是我已经身体跟不上，所以这时候其实还是那句话，像这种问题大家是不是需要好好的提早来进行一个调养，提早来进行一个干预。而我们今天的这款番茄红素产品，它不但有番茄红素，它的含量还不低哦。
1: 对，
0: 每一粒当中含有番茄红素含量是达到了多少，来看一下啊，
1: 13.2毫克、
0: 每一粒达到13.2毫克，然后每一粒当中含有原花青素达到了46.2毫克，
1: 对，
0: 所以含量都很高，再加上有独有的专利技术增溶，所以它让它的吸收效果也更好一些。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锁定好名额，因为家中不光是我们说叔叔啊，儿子呀、爸爸呀、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也要好好关爱。
1: 对，因为现在女性乳腺的问题也很多，对吧？女性在乳腺方面、卵巢方面的免疫保护在哪里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填补了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缺口。
0: 因为我们是蓝帽子的标识，我们是得到蓝帽子的认证啊，所以今天保健功能里面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来看到是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现在都是订大组合的，好吧，自动订购再领5元，021-511-9900。
2: 各位看，这是一个水龙头，我们都很熟悉啊，每家每户都有，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方便的去随时换一个。但是呢，在我们男性体内有一个器官也像它一样很重要，帮我们去控制所谓的水流，那就是我们的前列腺。
3: 膀胱的下面又包绕着我们整个男性尿道的第一段，所以呢它还有一定的控尿的功能。男性因为它前列腺的上面有一个内括约肌，下面有个外括约肌，所以男性一般的话有尿失禁的人是很少见的。但是有一些疾病把前列腺拿掉了，那么很多人排尿的话很通畅，但是呢控尿力量要差一些。
2: 这下明白了为什么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生命线了哈。
4: 这个前列腺增大了之后，就使得我们这个膀胱为了加强它的排尿，使得膀胱比我们的膀胱这个比增厚，这增厚之后呢它还是排不出来怎么办，这个尿就在膀胱里面，它就会往我们的输尿管走，最后就会使得我们输尿管进行扩张，大家看到的最后肾脏又积水，那么最后就会造成我们肾功能不全的情况。
5: 鲜泰番茄红素小红片，只为更好的你。番茄红加葡萄籽提取物，双植物精粹，每片含番茄红素13.2毫克，原花青素46.2毫克，每日小红片相伴，提高免疫力，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好的，最后的不到12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因为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家庭当中的几乎所有成员，其实都应该好好的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体。
1: 是的，
0: 对吧？从早上起来的上厕所，对吧，到你一天的工作劳累的辛苦，到你最后晚上入睡，所以像这种日常的保养，每天两颗，
1: 对，
0: 每天两颗，然后每一粒当中它所含到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还是蛮到位的。
1: 是的，
0: 对吧？13.8毫克，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原花青素。
1: 哎，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免疫保护它也是要协同作用的。我们今天选择这两样都是在身体里面可以对我们免疫力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 是，
1: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对于那个营养保健这一块，大家只要有一个概念，有一个意识，就推出一个产品。但现在讲究的叫精准营养，你不但要有这个成分，而且要确保这个成分能真正的被身体所利用，所吸收。 能在身体里面起到那个相应的保健功效，
0: 嗯，
1: 对吧？那么所以现在像蓝帽子的那个保健食品，
0: 嗯，
1: 越来越被我们重视起来，
0: 嗯，
1: 而这些那个保健食品它的技术也是跟我们很多的企业有关。
0: 是
1: 我们今天轩泰的番茄红是可以在我们的生那个番茄红素的吸收这一块，
0: 嗯，
1: 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它有一项专门的专利叫蒸溶技术，
0: 嗯，
1: 这个蒸溶技术把本来只能脂溶性的番茄红素变成被我们身体更好接受更好那个吸收的这个方式，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要把身体的问题再拖延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寻求那个专业机构的解决。
0: 是
1: 我们自身的年龄在增加，我们身体每天在遭受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影响的时候，自己对自己就要有这样一个保健意识，
0: 是
1: 把我们今天确确实实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蓝帽子保健功效的番茄红素，哎，可以补充
0: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对吧？我觉得大家不管是买两盒装也好买六盒装也好，
1: 嗯，
0: 都是可以试一试。你如果买六盒装的话你可以给三个人，
1: 对，
0: 对吧？一个人两盒。然后我觉得像这种保健产品啊，
1: 嗯，
0: 在东方购物包括像鱼油也好，
1: 是的，
0: 辅酶 Q 十也好，
1: 嗯，
0: 包括像吃那个关节的，
1: 啊，
0: 对吧？氨
1: 糖
0: 类的，
1: 嗯，
0: 等等等等。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对于全身的各个脏器都有一定的这种调节作用啊。
1: 是的。
0: 那么对于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一款产品轩泰啊，番茄红的葡萄籽提取物，
1: 嗯，
0: 它的含量多少其实蛮重要的。我们直接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番茄红素以及它是有两种提取物，一个是番茄红素，一个是原花青素。这个好像大家以前原花青素，哎，大家一听，
1: 原花青素很多人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它好，
0: 对
1: 吧？
0: 但是在番茄红素当中，它今天也有。
1: 对，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的像这样的植物营养素，它是需要协同作用的，
0: 嗯，
1: 同时也需要相互的保护，
0: 嗯，
1: 它们保护的各自的方面还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全面，番茄红素、原花青素都有。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番茄红素不一样，我们是有蒸溶技术，
0: 对，
1: 而且含量是非常高的番茄红素，
0: 嗯。
1: 那这样的技术在目前我们那个全球的那个上面，
0: 是
1: 轩泰也是排在非常前面。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一粒当中所含的番茄红素是达到了13.2毫克，
1: 嗯，
0: 然后再来原花青素是也是达到了，你看每一粒当中含原花青素46.2毫克，
1: 对，
0: 每天来补充两颗，我觉得也挺好的事儿，
1: 嗯，是的，
0: 对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

0: 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约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GABA 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哎，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是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是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 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磷虾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八凡工艺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一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一瓶，就这样的单独的一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位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
1: 茯苓。
0: 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
1: 打碎。
0: 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对啊，对，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定大构成啊，我们应该都是在定大构成吧，全部都在定大组合。有没有人定小组合？定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Omega-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20%。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黎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才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 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黎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你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一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三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三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

0: 枣仁儿，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儿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儿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嗯，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哦，这个枣仁儿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嗯，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嗯。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了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一圈，正好看到同行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懒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来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

活到92岁，他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他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他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教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了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哥我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1: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2: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养心气，效果。

0: 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肌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1: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2: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1: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都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0: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3: 直接拿来泡水，
0: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4: 其实每多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腔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一种酸辣膏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光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胃味不振，哎是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辣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了，困着了。因为后生人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的，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搿段。我可以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
5: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10味天然的草本再加上益生元再加上非遗的膏方，那这3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3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 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高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三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三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瓣红玫瑰，这个重瓣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瓣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九盒，然后是三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3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2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1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3: 我怀孕了， 开启我这

0: 同一村党的村长任高啦，葛末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有得玫瑰花、百合、茯苓啦啥。搿我就想尝试个，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个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葛末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末我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五到七天伐。尝试了，觉着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哟，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搿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啥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拨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么子侪要好，调节自家个面色了啥的，哎，
1: 自律过度，
2: 对
1: 啊
2: 对，
1: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3: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4: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5: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两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大家呢如果说是最近一段时间有心神不宁的，然后呢也找不到苦于，对吧，苦于找不到方案的，还有就是你老公或者说是家里的先生在旁边打呼噜吵得你睡不好，你来尝试一下这个，你来尝试一下这个晚安膏。我觉得咱们这个睡得好比脸上敷一块面膜，比那个脸上敷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晚上的那个晚霜总要强多了吧，对不对？它总归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大的，然后让你是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的那种美感。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构成是这样的，一共有10味本草，再加上一个就是益生元，就低聚麦芽糖，然后你担心的那些香精、色素、防腐剂这些东西是没有的啊，零蔗糖的，零香精、色素的，零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19900。
3: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4: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5: 今天的这场直播是给大家开。

0: 放了有一个特别大的福利，是让大家免费吃一瓶。然后免费吃一瓶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啊，我们就是469块钱，一共是拿回去10瓶，会有单独一瓶放在外面，大家就先吃起来。如果睡不好会掉头发，脸上会容易长皱纹，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会衰退，我们会看上去更显老，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状态也会更老。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我再来尝一勺，反正也快直播结束了，对吧？我的货也卖得差不多了。它那个味道哈，是有很浓郁的酸枣仁以及桂圆以及红枣的味道，而且老好吃。也就是睡觉之前每天，哎呀真的很好吃，我超爱吃这个东西，我们家2瓶都被我吃光了。我觉得我睡觉，我其实睡觉以前还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一瓶哈，就是整个这个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套装是可以用到100天，整个的这个组合是可以吃到差不多是3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100天。然后我们今天是买3瓶，拿回去的是10瓶，有一瓶是单独开放给大家试吃的。这一瓶是所有的那个直播渠道所有的大瓶小瓶也好都没有的试吃机会，今天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单独开放试吃的，所以就是很天然。然后你每天吃一点，相当于也是保养自己嘛，因为我们的睡眠是需要保养的，而且它又不是化学的东西，都是天然的东西，何乐而不为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全数售罄了，02151199000。
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0: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1: 这么快啊！
0: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1: 哎、
0: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1: 是，
0: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1: 老品牌，
0: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1: 是，
0: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1: 也是南非产的。
0: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就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1: 是，
0: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1: 是，
0: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1: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0: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0: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1: 对，
0: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1: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0: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1: 对的，
0: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1: 必须的。
0: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1: 是，
0: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1: 它会掉皮屑。
0: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1: 对，
0: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1: 老年人是这样，
0: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1: 对，
0: 我
1: 越抓越痒，
0: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1: 是是是，
0: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1: 没错，
0: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是的，
0: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1: 裂口，
0: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1: 对的，
0: 然后足底的
1: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0: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1: 香樟，对，
0: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1: 蓝
0: 叶
1: 油、
0: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1: 这个都是
0: 还有一个是芦荟，
1: 对，
0: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0: 对，
1: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0: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1: 很大
0: 一瓶儿。
1: 用起来不心疼啊。
0: 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1: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0: 对，
1: 随涂随抹，
0: 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1: 是的，
0: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1: 小的，对，
0: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1: 对，
0: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没有问题。

0: 那我就读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读个三趟，就讲早浪向读好，夜到再读一读。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读一读。现在呢，我只手呢已经也勿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叫呀，也没啥，侬看老好的，侬看。
1: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2: 是。
1: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2: 没错。
1: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2: 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2: 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1: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2: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
1: 啊。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2: 很温和。
1: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2: 对，
1: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2: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2: 对
1: 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趁虚而入。
2: 说太对了，
1: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2: 对，
1: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2: 都是当地人呢、
1: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2: 是，
1: 那就是这一款
2: 伟林氏的南非膏、
1: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2: 是
1: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2: 国民品牌，
1: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2: 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1: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2: 还挺有学术背景。
1: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2: CTFA
1: 的认证。
2: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2: 对，
1: 那
2: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1: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2: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你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 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

0: 感觉哈。
1: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0: 对，
1: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0: 对，
1: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0: 椰子油
1: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0: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1: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0: 对，
1: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0: 是，
1: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0: 对，
1: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0: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0: 是，
1: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0: 的，
1: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0: 对，
1: 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0: 没错没错。
1: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0: 全额退款，
1: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0: 对，
1: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
0: 是，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0: 对，就这一罐，
1: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结角00。
2: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3: 哎呦，搿跟我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啊。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啊。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问题做不来，实际上没，就是靠个本事。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
0: 下。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这个刺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

0: 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
1: 对
0: 吧？
1: 哎，对，
0: 出门
1: 之前一年四季，
0: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1: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0: 南非膏，
1: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0: 对，
1: 卖爆了的产品。
0: 是的，
1: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0: 89块钱，对，
1: 89块钱，嗯，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0: 对
1: 吧？对，啊，我们今天218，
0: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嗯，
1: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嗯，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树，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0: 嗯，舒服啊，
1: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0: 对，
1: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嗯，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嗯，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0: 床头柜，
1: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哎，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0: 是
1: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0: 对，
1: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嗯，最近有点干干的，
0: 对的，
1: 你就这样抹，
0: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1: 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嗯，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嗯，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0: 感觉颜色都差着，
1: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0: 都给涂上啊，
1: 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0: 肤感很好哈，嗯，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1: 对，
0: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嗯，又舒展又舒适。
1: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0: 是
1: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0: 张脸，
1: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嗯，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嗯，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嗯，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0: 对，戴镯子表都不好看，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嗯，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嗯，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0: 花大价钱
1: 、嗯，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嗯嗯，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0: 对，
1: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0: 哎，对吧，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1: 都可以用得到，
0: 对，
1: 我不会干呐，啊，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
0: 会，
1: 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0: 对的，
1: 会很舒服，
0: 是
1: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0: 老是抓
1: 干的要命，
0: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1: 今天的这一罐，嗯，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嗯，这是小瓶装，
0: 对，
1: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0: 是
1: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
0: 里
1: 面是一模一样的，
0: 也是满满当当50毫升的，
1: 哎，50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0: 嗯，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1: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0: 对的，
1: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0: 全额退。
1: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嗯，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0: 好不好，啊，
1: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 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
0: 好
1: 闻，
0: 好
1: 好
0: 闻，嗯，很清新，
1: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0: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1: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0: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1: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它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0: 草本的香型，
1: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215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娘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你看，老好啊，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侬没有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那会儿就是盲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嗯，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
0: 很难分明，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我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窜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6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地方，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燥了，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掀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你俩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哪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那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 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

0: 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
1: 哎，
0: 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哎，
2: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嗯，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
2: 嗯，
0: 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
1: 嗯，
0: 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
2: 哎，
0: 不会的，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
2: 哎，
0: 啊，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三次了。
2: 哦，对，居然抹了三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嗯，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2: 对，
0: 非常滋润了。
2: 是的，
0: 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
2: 嗯，
0: 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2: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2: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2: 是的，
0: 对不对？
2: 嗯，
0: 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是有售的，
2: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2: 对的，
0: 89一罐。
2: 嗯，
0: 就是拿大丸百货
2: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
2: 嗯
0: 啊，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2: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2: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2: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11再叫00。
3: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老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问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2: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

0: 有6.54元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1: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0: 七十多
1: 一罐儿。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他说70多块钱一罐。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3罐，
0: 对吧，
1: 拿3罐，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4罐，
0: 4大罐，
1: 对，4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3遍了、
0: 哎、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1: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0: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1: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0: 对，
1: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0: 对，
1: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0: 3年保质期，
1: 6年保质期，
0: 6年
1: 啊，全是6月份的，
0: 3年保质期。
1: 好，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3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0: 对，
1: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0: 对
1: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0: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0: 没错，
1: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0: 对的，
1: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0: 对，
1: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0: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1: 对，
0: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1: 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饮料我只收的嘛，它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哪能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对伐，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来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还好用。 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侬说没用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用。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最近啊，天气是又热又闷的啊，经常就会感觉到没有胃口，所以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清爽的、开胃的美食。我们带来了四处故事的冰醉的罗氏虾，一个是话梅口味，一个还有到我们的一个蒜蓉口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小邓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是我们的四处故事3周年庆的活动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罗氏虾。直接就有到一个加赠，自己已经很久没搞活动了，直接给您送到再送一盒我们的一整盒的罗氏虾。今天给您送到的是话梅冰醉话梅的，就是赎罪口味的罗氏虾。
0: 是的，朋友们啊，今天这个组合太划算了。我们说，首先的话，第一点，你是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罗氏虾了，对不对？第二点来看一下啊，是我们因为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之前咱们是4盒带回家啊，这次是5盒。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话梅味还是我们的蒜蓉味，都是这样的一个规格，199块钱，平均的话一盒只要多少钱？
1: 40块钱，
0: 几十块钱，是的，真的很划算。所以朋友们啊，把握机会，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对的，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头虾在这个夏天大家非常喜欢？第一个，我们的来源干净，我们有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对吧？然后的话，我们的虾处理的非常干净，3道工序去确保虾吐现干净，整个虾头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拆一下吧，直接，你看。这是我们的一整只罗氏虾，这样一盘就是我们的一盒，所以您不用担心说一盒的一个分量不够啊。然后我们整个虾头是非常大的，里面这个虾鳃都是非常干净的，你看，哇，一拨开这个虾壳
0: 都是黄，
1: 里面还有虾黄，对不对？这个是咱们赎罪口味的，里面入味入的非常的就是深，因为你能闻得到这种黄酒的醇香，对吧？再加上这种冰糖的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你看。虾肉非常的有质感，虾壳非常的薄，把壳剥了之后，它整个虾肉还有这么多。
0: 是的。
1: 所以罗氏虾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夏天，尤其是咱们这种赎罪口味的，就是夏天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道，就是咱们的凉菜。
0: 真的非常的入味啊！入口的话，先是那种有一种那种我们虾的鲜美，还有那种话梅的那种酸酸的感觉，以及到了我们那样子一个就是赎酒的那个味道啊，冰醉的那个我们叫什么醪糟的一个味道。
1: 对的，
0: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吃，
1: 也是咱们上海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到了夏天。要来上一口，来配上一个饮料，或者说咱们说的一杯冰啤酒，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菜。而且的话，整个虾肉的非常 Q 弹，非常有质感。你看，而且这种虾肉它上面还带了这种虾黄，下去就是鲜，然后甜，带一点点酸，这就糟卤的口味。
0: 是的。
1: 当然，如果说您想吃那种热菜，要喜欢吃那种蒜蓉的，能吃蒜蓉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就是2+3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1: 就是2盒蒜蓉加上3盒的一个冰醉的一个，也是199块钱。
0: 没错，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我们是蒜蓉口味的。
1: 对的。
0: 蒜蓉的话是2种蒜，虽然那蒜香味也是非常非常的香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半的熟蒜加一半的一个生蒜在在一起，然后的话它整个蒜香味非常浓，你看。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你透过虾壳就可以看到里面虾头啊，包括它里面的这种虾黄，你看我打开给到大家看，整个虾鳃也是非常洁白的，对吧？
0: 非常的干净。
1: 再打开，你看，看到这个虾膏没？虾黄，你看，非常的多，非常的饱满，看吗？
0: 满满当当的
1: 全部都是哦。
0: 是的，朋友们，
1: 全部都是这个大头虾，真的吃下去，我觉得。
0: 因为之前的话，小东跟我说他是完全不吃虾头的
1: 啊，
0: 但是我们的罗氏虾的虾头啊，真的是特别的香，因为里面是满满的虾膏，而且是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如果不干净的话，我们自己肯定也是不会吃的啊。
1: 虾鳃都是白色的，你看，非常干净，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黑色的那种异物啊，或者怎么样。
0: 非常的香啊，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我们在门店啊，或者说在其他店里边，就这么几只虾，大家来看一下，1、2、3、4、5、6，光6只虾就已经是34块钱。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是满满当当多少克呢？450克，将近1斤的含量，才不到40块钱，30来块钱，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加赠一盒的啊，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5盒装，是199块钱。另外一盒喜欢，如果想要是2种口味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第二个组合，是2盒蒜蓉味，3盒我们的话梅味，对不对？
1: 对的。之前都是2+2，或者是整个4盒，就199就是4盒，但今天是我们四出故事3周年庆，8月份。是我们的丝绸故事周年庆的这么一个月份，给到大家促销力度非常的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我都不送其他的，我直接送你一整盒主品。
0: 没错，朋友们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是像平常我觉得懒得做饭的时候啊，开一盒什么好呢？又感觉天气很热，别的吃不下，我又想就是冰冰凉凉的吃一盒这样的我们罗氏虾，对不对啊？
1: 那赎罪的呀，糟卤的呀，对吧？大家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糟卤的，什么糟卤的那种猪门腔啊，对吧？然后包括到我虾呀，虾大家到夏天很喜欢吃的，低脂高蛋白，吃了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尤其是这种赎罪的糟卤口味的，你就夏天拆一盒，给它化冻到带一点点冰沙或者没有冰沙的一个状况，
0: 对
1: 吧？你就配上一杯饮料或者说一杯咱们的小啤酒，对吧？坐在那就一直接一直吃，吃的也没什么负担，
0: 是的。
1: 而且到夏天大家都喜欢吃虾，尤其是大头虾，你如果去买那种生的虾，活虾，对吧？你其实回家还要处理，还要去卤它，其实挺麻烦的。而且现在它生虾活虾也不便宜，但今天我们是私塾故事周年庆的一个额外加赠，我直接再多送你一盒，
0: 是的，
1: 你去想想这个性价比。
0: 是的，朋友们啊，所以说啊，这个虾啊，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冰冰凉凉的，特别的开胃，而且呢，里边的虾膏、虾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1: 对的，
0: 一盒的朋友们，我们是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
1: 对的，450克嘛，您可以去对，就包括您自己去挑选一下，对吧？赎罪的口味的，你要买到450克的，然后每一只虾个头还要这么大。还要处理得非常干净，包括来源都非常可靠的，对吧？
0: 是的。
1: 我们私塾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这个罗氏虾我们都是精选到的有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么一个合作的一个工厂，
0: 没错，
1: 包括虾土现土的非常的干净，对吧？然后包括检测报告我们待会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大家吃虾的话就怕吃到有一些那种不太干净的嘛，
0: 是的，
1: 对吧？那这些我们都已经给您准备好去做好检测。
0: 是的啊，这个产品的话真的是我和小东都特别喜欢，我俩就在等啊，说什么时候能有一个这个我们的特卖的时候。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动了，
0: 对的，
1: 之前前面可能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199块钱就是买4盒回去，对吧？
0: 是。
1: 但今天的话是我们私塾故事周年庆的额外加赠，每两个组合，一个是4盒的那个冰醉话梅的加2+2的一个，今天都给您额外加赠到一盒糟卤的，就是咱们说的一个赎罪的。
0: 没错，朋友们啊，想要吃到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啊，就选择我们这个2+2的一个组合。
1: 2+3
0: 的2+3啊，今天是我们加赠了嘛。
1: 今天加赠了。
0: 然后呢，想要吃我们话梅味的朋友们，选择我们5盒都是话梅的啊，今天价格很合适，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我今天就总结小邓说啊，我说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啊，我之前在很多那种小酒馆呢 bistro 它经常是有在售卖的，但是跟大家讲价格可贵了，我以前是不知道我们四十故事有这样的一盘啊，我跟你讲绝对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一盘100来块钱，
1: 你可以，
0: 我经常就是吃了一盘之后想再点一盘，但是舍不得。
1: 我在外面也吃过，就咱们那种本帮的一些那种饭店，看起来都比较高级的嘛，对吧？
0: 是的，
1: 你去外面点一盘一人份的，咱们这个地方看34块钱。这它还有那个券嘛？对的，一人份。你看，你可以去数一数，就给你摆了一下盘。
0: 49的。
1: 对的，我还有个券，34块钱。他就给你摆了个盘，加了一个这个摆盘好看的东西，34块钱。因为这个东西你要做到赎罪的这种口味的话，确实是要花一点功夫，尤其是要口味做得好。那你看我们一盒有多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是冰的情况下。哎，这个如果您吃的话，我就推荐您稍微化冻到没有冰沙，或者如果说您想吃一点带冰冰的，您肠胃好的话，可以在。就是带一点点的那种冰沙去吃到它，
0: 对的啊，满满的排列着啊。
1: 哎，一盒虾，而且每一只的个头都有这么大。
0: 是的，给大家来倒一下我们这个化冻好的，
1: 包括到这个蒜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是，两种蒜，一个是生蒜加一个熟蒜。如果说您能吃这个蒜味的话，我推荐您可以定一下这个口味。这个菜的话，您就可以热吃。
0: 朋友们，满满当当的一大盘啊！
1: 而且每一只我拿到手上，你去看。个头都这么大，须都很长的。
0: 是的，
1: 你去挑选大头虾，你是不是要看它须是不是完整，须是不是很长？你看每一只的一个个头，头都非常的大，须都非常的长，而且虾肉都非常的饱满。
0: 真的，
1: 到里面的话。因为它饱满，所以它里面的那个虾黄虾膏就特别的多，
0: 非常的好吃。这一款我真的特别特别爱吃啊，因为的话第一次我做这节目我就被大家震惊到了，
1: 对的，
0: 然后我就当小邓的面我就立马订购了一套回家，
1: 对，
0: 然后我回家发现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1: 对，
0: 而且特别是那个冰糖话梅味的这个真的是好香，它是那种糟卤的味道啊，
1: 糟卤，然后的话就咱们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熟醉的嘛，来，我刚刚剥了一只啊，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再来看一看里面的肉特别的厚啊，这是我刚刚
1: 剥的啊，你看。它整个虾尾都特别完整，我把壳剥了之后，它有这个尖尖，能整个带壳剥出的。如果虾肉不新鲜的话，你其实那个壳很难剥出来的，对吧？
0: 没错。
1: 包括到上面的这种虾肉带虾黄，你看，都是到嘴巴里面有那种虾子的那种颗粒感的那种虾黄。你看一整只非常的饱满，然后虾头都可以吃的。我之前是其实我不太敢吃虾头，
0: 是的，
1: 因为我怕脏啊，包括到那种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虾。我每一只我都要吃头，
0: 哎，但是你们自己东西你肯定吃得放心啊。
1: 对，
0: 我也是，就听了小邓说，哎呦，这个你不用担心啊，绝对品质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包括你先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我们有2份检测报告，对吧？一份那个咱们冰萃话梅的，一份那个蒜蓉的，2份检测报告都做了，去检测哪些项目呢？对吧？您可以看一下，包括一些重金属，对吧？包括这种什么。多氯联苯这种化合物，有机化合物，
0: 通通都没有，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对吧？
0: 是的，
1: 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所以咱吃虾也能吃得放心，哇，对吧？包括这还有另外一份，你可以看得到，哎，对吧？未检出这种重金属、甲基汞，对吧？铅都是未检出，
0: 非常的安心啊，
1: 都是未检出或者说是符合的，
0: 真的，
1: 吃的也放心。
0: 刚剥出一个，大家看一下，虾肉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你看它的尾巴是微微上翘的，所以这个虾其实很新鲜的。肉这么厚 ，QQ 的，弹弹的，吃到嘴巴里边也是非常弹牙的一个质地，然后黄也特别的多，个头也很大，我真的觉得吃罗氏虾是非常非常爽的。
1: 对的，尤其是在夏天嘛，夏天本来就没什么胃口，对吧？天气又热，大家想吃一点说。

0: 有没有开胃的，有没有说又大家都喜欢吃的，然后又没什么负担的。我觉得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如果你选到咱们的蒜蓉的，咱们还可以说做一道热菜，做一道硬菜，对吧？你像我们这边蒜蓉粉丝煲，对吧？
1: 来看一下，
0: 蒜蓉味都不用您调了，我们已经帮您调好了，对吧？您整个就加一点点，在底下铺一层这个粉丝，吸得非常的入味，又有这种蒜蓉的香味，又有这种虾的鲜味，全部都进去了，
1: 是的，
0: 你需要做的就是需要把它拿出来化冻，然后下面铺点粉丝，然后加点配菜，
1: 是的，
0: 就好了，就是一道硬菜热菜。
1: 哎，没错，当做个大菜硬菜去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今天您看其实价格主要是很划算啊，刚刚看了五六只在外面的话价格就已经要40-5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啊，一盒就要小一斤450克，您可以选择两种规格，第一个规格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4+1啊，今天是我们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一共是5盒，199。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2+2的，2盒我们的蒜蓉的，2盒我们的话梅的，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这个话梅的啊，3盒话梅，2盒蒜蓉，也是199。
0: 总共都是到手5盒，199块钱，还是199啊？
1: 没错啊，把握机会了，02151119000。

0: 要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们的这个罗氏虾，朋友们，真的，第一点确实因为它的这个虾肉太厚了，然后吃着很满足。第二点的话，其实虾肉在夏天吃的话是你是完全没有负担的，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哪怕说我们想要控制身材的叔叔阿姨，你去吃一点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关键是口味嘛，对吧？如果说在夏天的话，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咱们吃熟醉口味的，对吧？
0: 是，
1: 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话梅，再加一点冰糖，给它就是卤出来的这个味道，而且虾的品质够好。
0: 没错，
1: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如果说你想吃虾，然后又怕吃到一些就可能不太干净的，对吧？
0: 嗯，
1: 那其实选择我们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是有自有的一个生态化养殖的基地，
0: 是
1: 的，对吧？有几万亩的一个那种面积，然后另外一个我们虾处理的非常干净，三道的一个包括气泡啊、流水呀、啊，去确保它的这个虾吐现干净，吐得非常干净。然后的话，包括检测报告我们也给大家做了，对吧？所以大家吃虾就其实就不用担心说，第一个不干净，第二个说虾肉少，我们今天的虾肉都是非常饱满，包括虾黄都是有到的，而且今天是我们做到一个私厨故事的一个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啊，直接送给您一盒的主品哦。
0: 是的，
1: 您去讲，199块钱吃前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就50块钱？
0: 对，
1: 等于我今天就是送你50块钱。
0: 哇，确实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之前四盒，今天是五盒，
1: 对，
0: 199一盒的话才不到40块钱啊。
1: 对，
0: 你说在市面上你要是去，你就光去买生的罗氏虾都不一定能买到小一斤啊，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的话，一盒是450克，然后呢是两个组合给大家去选择。如果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你就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全是冰脆话梅的一个组合。想要尝试一下我们罗氏虾的啊，两种都有的。我们今天有2+2的组合，冰脆话梅的两盒，然后3盒啊，因为是给大家加赠了一盒，还有2盒的我们的蒜蓉味的啊。所以看您的喜好，都特别的好吃，两种口味都特别的不错，关时间价格很合适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515119900。

0: 价格还是我们199块钱啊。
1: 对的，之前的话199带回去四盒，一盒差不多在50块钱左右嘛。
0: 是。
1: 今天等于我们再多送您一盒主品，等于多送您价值50块钱的嘛，对吧？我们也不送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我们就直接给你送一盒主品，
0: 是的，
1: 送一盒这种冰萃话梅的。嗯。每一盒450克。
0: 是的，将近小一斤的一个量。
1: 您到手的话可以拆开去看一下。哇。每一只它的虾都是非常非常的大个，包括它的这个虾须都是非常非常的长的。
0: 是的，很饱满的虾。
1: 冰萃的、熟萃的这种口味啊，我就推荐大家就用那种自然化冻，或者用微波炉简单的给它化冻一下，留一点点的冰沙，对吧？夏天吃起来才够凉爽，才够清凉。
0: 是的，
1: 关键是这种口味都是用到的绍兴的黄酒加咱们的九制话梅加冰糖去
0: 卤出来的。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这个须子多长？
1: 须子都很长的，你这样横着放，你看。哇，你这种罗氏虾你怎么去看它的品质？大家包括平时去挑选那种生虾，对吧？嗯，你那种鲜活的你也会去挑的，它的虾须啊，包括那种是不是完整，它整个个头是不是饱满？你看我们这个。这个我拿到手上还是冰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可以透过壳你就能看得到里面是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我再把它的整个壳给拆开，哎，你可以看到虾腮都是洁白的。
0: 是的，非常干净，
1: 吐线吐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再把这个虾头打开，里面这个黄就呼之欲出。哇，每一只啊，
0: 特别的多，
1: 基本上我拆的每一只它都是带这个虾黄的，你可以看得到，虾肉也是非常非常的 Q 弹饱满的。
0: 真
1: 的，这就是我们罗氏虾的一个品质，关键是今天价格还不贵。
0: 没错，
1: 您可以自己去哪怕去熟食店买一买这种，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价格的，要买到品质这么好的，对吧？分量这么多的虾，您大概要花到多少钱？
0: 是的，朋友们啊，就真的是每次卖罗氏虾的时候，我都是忍不住要一直吃下去。为啥呢？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它的这个虾的这种质感啊，就是那种特别 Q 弹。因为的话，确实很多的那种就是小酒馆里边，很多那种商场里边，你能够吃到这样罗氏虾。但是朋友们，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多贵。我之前吃的话，一盘好像就是没有这么多啊，70-80，将近100块钱。但是朋友们，你就吃不爽。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我剥好的一整只，里边是不是满满当当都是黄？看看，哇，特别的诱人啊！而且啊，你看到没有，这个小勾勾。特别特别的 Q 弹，
1: 就它的这种壳呀，特别容易剥，就是它是分开的，跟虾肉分开，它不是糊上去的。如果大家会挑食材的，您可能知道，就是那种虾不太新鲜的，它的壳跟它的肉是粘到一起，你不太容易剥开的。
0: 是的，
1: 我们是一剥就剥开，然后这个虾尾一扯，你看。每一只都是，我刚刚也剥了一只，你看，
0: 对吧？
1: 就虾尾一扯，它就扯开了，它整个其实这个尾巴尖它都是保留的特别完整。这个虾肉你看啊，摁一下。非常有弹性，有点摁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就是到嘴巴里面非常 Q 弹，
0: 真的流口水了。
1: Q 弹的
0: 这个必须，朋友们啊，你一定要回家尝试一下。嗯，我们的冰吃也好吃，然后热吃也好吃啊。我们的冰萃话梅为咱们就吃这个凉的，
1: 哎，冰
0: 一冰，冷藏一下。我跟你讲，一口吃进去啊，那个爽感真的太棒了。
1: 对的，夏天嘛，
0: 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讲，来个这个太棒了。
1: 尤其今天这种大太阳，马上又开始温度又要回来，可能天气有点闷热的情况，大家吹吹风，其实也不用开空调了。开一杯那种冰镇的小饮料，哇，来一杯冰镇的小啤酒，
0: 好享受啊，
1: 再配合一个咱们的这种糟卤的这种冰醉熟醉的这种罗氏虾，哎呦，你别提多爽了。
0: 真的啊，我们就说一盒的话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
1: 30多块钱，
0: 真的。嗯，你在外面，我跟你讲，其实就是这种生的罗氏虾都很难买到。而且我们的品质都很好啊，
1: 对的，
0: 大家都做了检测的啊。
1: 对的，包括到你可能买生的那个就鲜活的罗氏虾，它可能又贵，然后您可能还要处理。这个是我们在外面可能您常会吃的，你点一份单人的，一人份的，对吧？34块钱
0: 是，
1: 就几只虾呀，对吧？
0: 对的，
1: 对吧？就是给你摆了一下盘，做了一下这种糟卤的一个口味。
0: 看我们的，来，人家才几只，但是我们你看到没有？
1: 30来块钱，我们也是30几块钱，他也是，这还是用了券之后30几块钱，你看，哇，我们数了一下，大概都是18-19只左右，
0: 而且
1: 个个都是非常饱满，而且个头都很大，你看这个虾须都有这么长的，
0: 是的，
1: 非常完整的。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啊，
1: 处理的非常干净。
0: 没错，我们的各种就是检测给大家去做过了啊，没有任何的这种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些问题，通通都没有啊。
1: 我之前吃虾，我有一个担心的，我就是怕有一些那种比较脏
0: 的，
1: 包括虾头脏，包括有一些那种残留啊、超标的那种情况，对吧？
0: 确实，
1: 我们全部都做了检测报告，两种口味全部都做了。这种什么铬啊、什么汞啊，这种重金属啊，你看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符合，
0: 没错。
1: 包括这种有机化合物啊、沙门氏菌啊，全部都是符合未检出的，看到
0: 没？是的啊，
1: 全部都做过检测。所以您吃虾今天也吃得又过瘾又放心嘛，
0: 是的，吃的安全也可靠啊，想给小朋友吃、老年人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0: 各位朋友们，今天价格很合适啊，想要吃我们的蒜蓉味的啊，2+2的组合再送您一盒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一共是5盒带回家。想要光吃我们的话梅味的话，朋友们，5盒都是我们的话梅罗氏虾，今天是加赠的哦，加量不加价，但是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咱看起来真的好诱人啊！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说这样子，把这个蒜蓉味的回锅这样子热一热，辣着炒一炒，多好吃，多过瘾啊！
1: 配一点粉丝，不就是一个蒜蓉粉？
0: 喂，对，粉丝
1: 虾仁煲，对
0: 吧？对的，
1: 就很好吃。
0: 外面卖的可贵了，跟你说，
1: 这就是一道热菜，对吧？你想要吃冷菜，咱们有那个熟醉口味的，
0: 是的，
1: 对吧？你想吃热菜，咱们有蒜蓉口味的，而且这个蒜，我跟大家说，调的非常香，
0: 对，
1: 它是生蒜加熟蒜各一半，
0: 是的，
1: 而且得益于我们的一个虾的一个品质够好，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那种虾肉，它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腥的那种味道，
0: 没错，
1: 它都是一个香味儿，就那种虾的鲜香，然后配上咱们那个虾头里面的那种虾黄啊，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吃，
0: 特别过瘾啊！而且呢，就是如果说您想两种口味都尝试啊，也是可以的呀。我们是两种组合啊，如果您喜欢吃冰脆话梅味的，可以单独买我们冰脆话梅味，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带回家，或者呢，咱们可以两盒我们的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
1: 蒜蓉
0: 味，再送您一盒冰脆话梅啊，有点绕啊，是3+2。三盒话梅味，两盒我们的这个蒜蓉味道。
1: 反正今天就总共就五盒，你想买蒜蓉的，你就订那个有蒜蓉的；你想吃全部都是那种熟醉的、糟卤的，对吧？
0: 对，
1: 你就订全部都是糟卤的。但为什么推荐大家订？第一个，这个组合这个商品真的很久没有做过活动了，但今天是我们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特别加赠，直接送给您的就是送一整盒的这样的一个熟醉的一个罗氏虾，
0: 是的，
1: 没有送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不值钱的那种东西，我们直接就送一整盒，
0: 我们就送主品，
1: 就送主品。这个之前199块钱四盒，一盒是不是价值50块钱左右？
0: 是，
1: 对吧？今天直接送你一整盒，送你50块钱，好不好？对吧？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今天的你看，它每一个一盒450克，里面的每差不多有18-19只吧，然后的话整个个头都是非常的大，虾须都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完整，
0: 没错，
1: 而且都非常的干净，你透过虾盒你就能看得到，
0: 哇，对吧？哎，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也不要怪我，因为确实啊，我也是等这个节目很久了，
1: 真的很久没搞过活
0: 动，就是我已经买了好几次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爱吃，然后包括说我就是每一次做节目真的我自己都要吃好多，因为我真的是还没有在做私厨故事之前，我就已经爱上了这个我们的话梅罗氏虾这个做法，糟卤的口味嘛，因为特别的符合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的一些口味，又好吃，然后呢我们这个虾肉又弹，所以真的是让我欲罢不能，特别的喜欢啊。
1: 对的，调味大家其实也比较关注的，我们这个调味都是请的一大厨来帮我们调味的，
0: 天哪，
1: 它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0: 大家看一下，满满的黄啊，真的我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治愈，因为的话我们罗氏虾的黄婆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给大家处理的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您看虾肉是这样子弹弹的啊，
1: 你看我这一只
0: 虾尾也是这样子竖起来的，
1: 你看我这只也是
0: 特别的 Q 弹，
1: 刚剥的，你看刚剥的里面的虾膏、虾黄，哇，然后虾尾，虾尾你都能看得到，它整个虾壳啊就是非常容易剥，然后包括虾尾这地方一扯，哎，它整个就能完整的保留，哇，这说明它的虾肉的非常的新鲜，如果它是虾肉品质不好，你其实剥壳很难剥得开的嘛，对吧？
0: 没错，而且这么多黄，朋友们几乎是我们是每只都有黄，真的，
1: 我
0: 们这个虾的品质太棒了，而且确实真的很好吃，像我爷爷，我跟你讲特别喜欢拿它下酒，就是拿这个我们的冰嘴话梅味，然后呢就是晚上他就是配一小杯这样子的白酒，一个人啊在那边就是不一会儿的功夫一盒就已经全吃完了，所以真的啊他是不就是不挑年龄段的都好吃啊。
1: 对的，就像上次我们跟许明老师一起做节目，许明老师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吃吃，一个人吃两盒，一个人吃了两盒，真的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东西啊一斤怕吃不完，就是你在那坐着一个人配一杯小饮料或者配一杯小啤酒，你就一个人在那吃，你可能一个接一个，一不留神你就吃完了。
0: 没错，朋友们，所以这次啊，我们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加赠的啊。之前呢，我们是四盒带回家，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以前是四盒我买过的，但是朋友们啊，周年庆典给大家加赠一盒，五盒带回家，只要199块钱了啊，把握机会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九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这个品牌我们真的是很久没上了，所以的话啊，一上啊，很多蔬菜都是反复回购的。想吃两种口味呢，就买我们那个有蒜蓉的那个口味的啊，都是五盒搭配，放心。我们的二加三的组合是两盒蒜蓉，三盒我们的话梅。想要单吃我们的话梅味，就买我们那个全是话梅的啊，也是五盒。大家想一想啊，一盒才30来块钱，不到40块钱啊。
1: 对的，真的很划算啊，这个组合的一个力度，我们是。 因为周年庆就40故事的3周年庆，所以才会特别加赠到一整盒的主品给到你，是吧？因为一整个主品的话，它是很贵的，因为我们之前199块钱卖4盒，一盒差不多价值在5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今天我直接送多送你一盒，是不是相当于就送你50块钱了？
0: 是的，朋友们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爷叔阿姨啊，都是问打电话问，哎呦怎么还不来啊？就是已经等很久了。这次我们终于来了，而且来了还给大家带来个惊喜的价格。之前大家都是按照4盒的价格去买的，对不对？现在朋友们，我们是给大家加赠了，所以呢，在这个暑假想要吃一点这样子冰凉的下酒菜的好吃的开胃的啊，我们今天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2199000。

0: 好，欢迎回来啊！你要让我说，就是非要选一个口味的话，我跟大家讲，我真的选不出来，因为两种我都特别喜欢。
1: 我也不爱，
0: 蒜蓉也好吃。
1: 咱们就定两组呗，对吧？因为其实这个价格真的适合大家囤货，因为第一个我们这个货它的库存它是不多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的价格是我们属于周年庆的额外加赠的活动，给您加送的就是一整盒的咱们的冰醉话梅的，就是咱们说的赎罪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0: 对吧？
1: 这个也是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的，适合上海咱们本地的一些叔叔阿姨吃的一个口味。
0: 哎，我们今天加赠一盒啊，之前朋友们都是买过的，四盒，对不对？
1: 四盒199，
0: 今天是五盒，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199块钱，我们平均一盒的话都不到40块钱，而且您看一下这个量是特别的多啊，排列的满满当当的啊。
1: 那一整盒我们数了一下，大概是18-19支嘛，反正都
0: 是这样。450克的一个含量，
1: 而且每一支的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对吧？那你看，你还能看得到这个话梅，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赎罪的嘛，用的绍兴黄酒9支话梅加冰糖去给它卤得非常非常的入味，
0: 是的，
1: 就是哪怕它到虾头里面这个你去嗦，都能嗦得出来那种
0: 特别有味道，
1: 对的，
0: 很入味，
1: 就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菜，一道凉菜。
0: 我们还有一个我们的蒜蓉味啊，蒜蓉味的话它这做法很多，刚刚我说了，我们和这种红油辣椒炒一炒，干锅的味道，红油的味道，
1: 粉丝，
0: 然后
1: 对吧，干锅粉丝，然后都可以，关键是你每一只都是这样剥出来，都是非常的干净，
0: 对，虾的品质是很好的，
1: 虾壳你一剥开你能看得到虾头里面啊，虾头里面非常的干净，没有那种什么黑黑的呀，对吧？包括虾腮大家可能平时还会关注的，对吧？里面还有这种虾黄虾膏，对吧？然后你把这个壳给它一剥开，每一个壳都是非常好剥开，哇！而且的话壳非常薄啊，你看这个虾肉一整个非常非常的
0: Q弹的，
1: 它是非常有弹性的，而且每一只都是这样。
0: 是的，朋友们啊，虾的品质很好。因为之前的话，我和小东其实都比较介意说，哎呦，虾的那个头，
1: 看到没？
0: 对的，会不会有点不干净啊？
1: 虾尾直接这样一拔。拔开了，保留的非常完整，
0: 又好剥，然后又干净，关键是我们的肉又弹，品质又好，真的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这个虾仁啊，真的就这个我们的罗氏虾，很多叔叔阿姨反复回购的，包括说特别是夏天这个时节，大家会觉得哎呦天气太热了，想要吃点开胃的凉爽的东西，
1: 然后又没有负担的，
0: 对，特别合适啊。而且我们虾肉嘛，高蛋白低脂肪的，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并且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小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啊，把握机会了，今天的话199是加赠一盒，一共5盒带回家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友们，最后四分钟的时间了啊！因为这次的组合这个价格很合适嘛，所以说备货就没有特别
1: 足了。真的要把握机会，真的是因为我们私塾故事八月份的这个庆生的一个月份，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加赠的是一整盒的这个罗氏虾，而且是大家喜欢的冰醉的、熟醉的这种糟卤口味的。而且就是在夏天大家喜欢吃，但是啊，我还是提醒一下，就如果说您吃这种凉菜，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你要注意它是不是新鲜，存放了多久。尤其这种高蛋白的一些食品，它在夏天就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吃的就会不舒服，对吧？
0: 是的。
1: 那自己在冰箱里面冷冻的一个状态拿出来，然后你稍微化冻一下，你就吃，它是很新鲜的，
0: 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我们的虾肉品质是很棒的啊。之前我和小邓都是比较介意说，哎呦，虾黄的部分、虾头的部分会不会不卫生呢？
1: 真的，真的，我之前不敢吃虾头，是因为我觉得虾头可能富集一些它的一些脏东西、重金属啊，包括这种污染物，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它是靠那个虾头，它的消化系统，包括它的虾鳃都是在虾头那个部分。
0: 但是我们处理特别干净，
1: 非常干净。我们第一个，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就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各种清洗、气泡冲洗、流水清洗，去确保它吐现干净。
0: 很多道，
1: 我们还附带一个检测报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每一个批次，我们都会去做到一个这样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这个是我们花钱去做的，去检测成品的一些重金属啊、有机物啊，包括这种细菌啊，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两个口味全部都做了，还有另外一份。还有另外一份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啊，都是我们自费去给大家做的检测，
1: 都是自费去做到的。像这种什么沙门氏菌啊、汞啊，包括这种化合物啊，您有些您听都没听过的，但我们全部都去做了，全部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的，
0: 没错，
1: 您可以吃的放心。
0: 是的，所以这次呢，朋友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构成啊，两个组合，我们呢一个是冰醉话梅的四盒带回家，再送您一盒啊，一共是五盒，每一盒是将近一斤的450克，价格还是之前的我们四盒价格是199块钱，今天是加赠的。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2+2的组合，两盒蒜蓉罗氏虾，两盒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再送您一盒冰醉话梅味啊，也是五盒带回家了199。但是朋友们啊，我们的库存是真的不太够了啊，把握机会吧，021511199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我们这一款真的是抢得特别的快，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反复回购的，包括我自己也是。现在我正拿手机要订购一套呢，因为上次我妈跟我说了，什么时候能再买那个虾回来啊？就是想吃了，馋了。
1: 如果说您之前购买过我们这个产品的，而且是用就是之前，因为前面都是卖的1994盒，今天建议您真的不要错过。
0: 是的。
1: 我觉得就订两个组合，一个是那个蒜蓉的也订一套，然后包括咱们冰脆的这种糟卤的口味也订一套。十盒放在家里。真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的，而且的话吃得很快的，因为剥虾的话，我觉得我一个人我都能吃掉一盒多。
0: 没错，朋友们啊，我们的组合数真的是剩下个位数的几组了，把握机会吧，02511999000。

0: 好的，万哥，我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啊。前两天刚过完立夏，那我们感觉到上海的夏天是真的来了。天气一热啊，内衣裤是一定要勤换的，所以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带来了男女的内裤，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李莹，你好李莹。
1: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我跟佳佳两个人平时在聊的时候就在说，哎，我们选择内裤选择什么样的牌子？
0: 是的，
1: 年轻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性感一点的啦，然后露肤度高一点的啦、哎、但是人到中年，特别是像现在我这样的啊，都会选择高腰的，而且对于底裆的理料很重要。我们今天底裆不仅用到100%的全棉，而且是10A 抗菌级别的。哇、哎啊，我在这里透露个小秘密，现在我跟佳佳中间一共有6条内裤，
0: 没错，
1: 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199元只能够带走这6条，
0: 是的，
1: 但是今天哦，在直播前我们又提升升级了我们的方案，做到199元，除了画面当中这6条之外，我跟佳佳后面这2条啊、哎、再额外送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是199块钱，总共8条内裤可以全部带回去的，
0: 满满当当啊。因为的话夏天真的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一定要勤换内裤啊，如果内裤就是穿的这个卫生不当的话，很容易生病的，特别是女士。而且我们内裤什么呢？是高腰的，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啊，因为我生理期的时候很容易不舒服，我特别需要去保护好我的肚子，包括说我的后腰，
1: 保暖呀、加压呀，对吧？
0: 是的，这样的一条内裤，我那天穿了之后啊，就正好是生理期的时候，我觉得哎呦
1: 特别舒服啊，
0: 特别的舒服，它微微的压力嘛，把你的肚子也收起来了，然后后腰啊、肚子的这个小腹的部位都帮你去保护的好好的，特别的贴心啊。
1: 我们是帮大家做到了整个裤子的这个面料95%的棉，
0: 是的，
1: 就这个棉做到高弹力的，然后呢、弹力很舒适之外呢，还有微微加压，这是背后啊臀部的位置、那么正面的位置所有白色的部分，包括底裆啊，做到了100%的棉、而且达到了10A 的抗菌级别，
0: 是的，
1: 我们所谓的加压就是在白色的这一块当中，帮你的胃包、帮你的肚子得到一个很好的管控和收纳，
0: 对的，
1: 但全都是没有胶骨的哦，所以穿上身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又能够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对于底裆的部位很多人特别讲究、一般如果很多底裆是做的窄窄的，那你走着走着很容易变成钉子裤，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做到10A 级别加宽的底裆，它对于白色念珠菌啊、大肠杆菌啊、抑菌率和抗菌率都是达到和符合国家标准的，
0: 是的，
1: 你想梅雨季节来临以后，我们女性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哎呦我这个裤子地方啊一直湿哒哒的不舒服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甚至于很多更年轻的女性朋友在一天时间里面可能要换2到3条内裤，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总共8条内裤带回去之后，能够让你在1周时间里边做到勤洗勤换。
0: 是的，而且的话什么呢？很方便的一点是什么？它旁边的这个我们的大腿根的一个部位，它不是说那种很勒的那种材质。
1: 对的，
0: 因为很多阿姨妈可能跟我一样啊，平常穿点稍微的勒一点的这样的内裤。这个大腿边会觉得红红的、痒痒的，会肿啊！
1: 佳佳，你知道吗？这种红红的、痒痒的、肿肿的勒在那边，也会导致血液不循环。
0: 是的。
1: 我们以底裆这条来看啊、大家看到弹力的部分，哇！就我们不光是腰围的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我们三角裤做成了平角裤差不多的包覆性，
0: 是的，
1: 包括在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的弹力橡筋，无痕的设计，它等于说你穿一些轻薄的连衣裙啊、旗袍啊、比较包身的一些裙裤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易走光，不易露任何的痕迹。但是选择内裤，刚才很多观众都注意到白色100%这个棉的地方，我们做到10A 级别，在市场当中很多达到7A 级别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有检测报告，对于刚才我说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是抗菌性能啊。其实大于70、大于85、大于70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远超于国家标准，达到抗菌率98%、91%、86%，抗菌效果达到了10A 级别。
0: 没错，
1: 我们穿内裤不是穿一个款式多么性感，穿的就是一个放心。而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的分泌物更多，出汗量更多的时候，内裤的多反而能够丰富你的穿搭，包括能够让你觉得说我穿的这个内裤是让我很安心，是让我觉得很安全的。
0: 没错，而且的话，它这个颜色啊，这个它是这种低饱和度。我觉得特别的贴心，因为确实到夏天啊，女士穿点裙子啊，或者薄点的裤装啊，特别容易透色。
1: 是的，
0: 是
1: 我们有黄色浅黄部分的，其实浅黄部分基本上就接近于肤色了。
0: 没错，
1: 还有淡蓝部分的，还有淡橘色部分的。
0: 是的，
1: 现在画面当中只有6条，只有6条，但是今天我们在直播开场之前做升级了，199块钱来。 条，就是佳佳背后的那一条跟我身后的那一条，总共八条全部给到大家的。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除了女士内裤以外，还有我们十条的男士内裤啊。男士内裤的话也是有到了十条，我觉得女士阿姨妈妈们除了给自己买以外，
1: 给老公也买，
0: 给自己的老公也买上这样的十条。因为夏天的话确实男士也是啊，一出汗比较多的话，私密处就是特别的容易闷
1: 湿，
0: 对，很难受的，
1: 对吧？我们就是说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内裤还关乎到我们的健康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好多朋友在订购当中啊。
0: 是的，
1: 我们女士分三段尺码，100斤以内的选择 M 码，100到130斤左右的选择 L 码，130到160斤左右的选择 XL 码。
0: 没错，
1: 男士部分我们是199元，总共十条，
0: 是的，
1: 做到四段尺码，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的男士叔叔们啊，可以选择6XL 码。我另外要说一下，女士是1998条，因为我们是底裆部分做到10A 抗菌级别的，男士部分呢是199元十条，材质部分的大身做到的是95%的棉，再加入到5%的氨纶，让整条内裤变得更有弹力。
0: 没错啊，今天的话199，到时候我们的男士是10条，女士的话是8条，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啊，夏天啊最需要勤换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衣裤了，对不对？特别是女士，因为女士的生理构造和男性的不太一样，很容易闷闷的、潮潮的、湿湿的，让我们身边让我们不舒服。所以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而且要选什么好的材质，对不对啊？
1: 好的材质，
0: 十 A 的。
1: 对的、哎，这个连我和佳佳都不太多见。
0: 对的，
1: 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出现七 A 抗菌级别的已经很牛了，但是我们要比七 A 再多三个 A， 做到了十 A 抗菌级别的、哎，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穿着更加放心。很多阿姨们啊都会觉得说我省点钱要到内裤破掉了我才换，其实不对的，我们内裤的换洗时间不是根据有没有坏有没有破来的，而是根据底裆。你现在可以打开你的衣柜看一下，你底裆的部分是不是会有点黄黄的，汗渍啊、尿液啊，对不对？这些都是普通的肥皂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很多菌是洗不干净的，必须要通过抗菌级别的才能够做到让我们穿着起来更干爽。刚才佳佳也讲到说内衣内裤很重要，其实内裤比内衣还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出门的话，很多女性在家里是不带内衣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内裤、哦、就连睡觉的时候都要穿着的。
0: 对的，
1: 基本上24小时穿着、嗯。那如果是不好的材质、闷热的材质、黏糊糊的材质，那你是卡在你这个私密处的位置，对你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0: 是的，
1: 我们不仅是穿着舒适，还达到了十 A 抗菌级别，抵挡100%的全棉，就让很多女性朋友们说，我买了之后还想来回购。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记得十 A 的抗菌级别，像是那种小婴儿穿的衣服才能够达到这个级别。别的对不对啊？
1: 对的。
0: 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底裆用的就是十 A 的抗菌级别，女士的话是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啊。到了夏天了，我们需要勤洗勤换，而且马上到这个梅雨季节了，内裤更是要多备一点。刚刚我们说，可能内裤您稍微泛黄之后就要换新啊。如果说您不太会衡量的话，其实三个月。内裤穿三个月就一定要换新的了。
1: 佳佳说的太对了、哎，我们很多牙刷也是基本上3到4个月要更换，内裤也是一样的。而且女性内裤要比男性内裤更换的频率要更高。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除了女性组合之外，松三棉也做到男性组合，199块钱可以10条。另外，你看我们这个十 A 抗菌级别是直接在我们内裤那个标签当中就写着的，十 A 抗菌级别，100%全棉的底裆、嗯，就是让很多女性朋友在炎热的夏季能够避免那些难言之隐。
0: 是的，
1: 大家跟我们都有做体检嘛，每年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是我生了孩子以后，我这个妇科检查会更为频繁一点、嗯、我会发现哦，比如说有一些大肠杆菌啊、白色念珠菌啊，都会导致白带异常，那么这时候医生就会说了，你的内裤更换的到底勤不勤、嗯、或者说你的内裤材质选择的是什么的，聚酯纤维的、化纤的、蕾丝的，都要规避掉，就选健康的，就选能够达到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有抗菌报告哦、嗯、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帮大家做到16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其实到现在我就觉得啊，内裤真的好看不是很重要，是穿的舒适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是好的那样的面料。那除了女士的内裤之外，我们还有男士的内裤，男士的话也是199，到时候我们整整的10条，中腰的版型啊很贴合我们男士的身形，也不会卡裆，也不会卷边，穿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什么5.97元的积分，还有快速订购下的话能够便宜将近11元呢，性价比更加的高了啊，千万不要错过，来给我们打电话 02151100。

0: 这个面料，刚说嘛，三个月一换，这样的八条，整个夏天完全够用了啊！我们考虑的太周到了，
1: 是的，
0: 而且八条得裤全部都是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A抗菌级别的。很多人说10A抗菌级别抗的是什么菌？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我们经过检测，大肠杆菌；第二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第三个是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高达99%、98%、111%、86%，完全抗菌效果符合国家的10A抗菌级别。有这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穿得更放心。包括我们整条裤子啊，不是做成三角裤，很多人说这个裤子啊，我比较丰满一点，如果做三角裤的话，走着走着变成钉子裤了。应该我们包覆感很强，这个标很重要，就是10A抗菌级别收到的每一条内裤当中都有。而我们整身面料做到的是95%的棉，但不勒哦，在中高腰的基础上做到不勒的，包 看到我手的一个骨骼的律动，那你就想它的进风性和透风性变得也很强。那普通的很多三角裤是怎么样的呢？来，我带了一条过来啊，这种就是所谓比较性感的，我放在前面给大家看一下。
1: 真的，路上常见的那种内衣店里
2: 就是这种
1: 内裤，
0: 这种买哦，20-30块钱也要，低腰的。然后呢是三角形的，然后呢段位拉得很高的，然后呢在底裆的这个位置呢做得又很窄的，
1: 没错。
0: 它这个地方虽然是白色的，但不一定是100%全棉的，
1: 对的，
0: 更没有什么10A 级别的抗菌报告。我拿一条我们在手里给大家看，
1: 而且它只有那么小小的一窄多，
0: 对的。
1: 但我们看到没有，宽的到前面了，哎，
0: 对，天哪，我们前片的位置。看到吗？就是肚子加压的这个地方，只要白色的部分，都是100%的全棉，再加10A抗菌级别，这个地方很关键。在你洗涤内裤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分泌物，你拿肥皂这么去搓，但是搓完洗涤完之后，你会发现还是有污渍在那边的，
1: 是的，
0: 黄黄的。而且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性不一样，有的时候呢，到了生理期的时候，或者这个更年期的时候，还容易很多女性朋友有漏尿的问题。
1: 对，
0: 那你这个裤子如果底裆的部分不是10A抗菌级别的话，就始终很潮湿。
1: 是的，
0: 而细菌就是容易在潮湿的环境当中滋生，我们要干爽。穿了它以后，你会发现夏天哪怕天气很热，但是我们在私密处的位置
1: 还是很干爽，
0: 很干爽。
1: 哎，这个很重要啊！除了说我们的干爽和这个卫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版型。真的，这个内裤的版型我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那种可能生理期会有点点不太舒服的人啊，所以说内裤我就要选择什么能够给我们在这个小腹的位置、会腰的位置得到一个这样保暖作用的，加压和保暖特别特别的好。上次我就生理期穿了它，我觉得哎呦，确实那个不适感消失掉了，
0: 因为生理期。当你觉得有点痛痛的、有点堵堵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淤寒在那边嘛。
1: 是的，
0: 你看我们在这一层当中是双层的，就看到没有，双层的这里边，我们不是只有单层。这一面肚子的这一面和旁边侧面背后是不一样，我们做双层的，
1: 没错，
0: 有了这个双层之后做到一个加压，这一块加压，
1: 是
0: 的，就你侧边的肉肉、肚子上的肉肉、肚脐眼的肉肉，帮你推到该集中的部位，但是又不难受。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女款199元8条卖爆了，
1: 是的，
0: 很多女性在想，我穿内裤不就是为了健康吗？能够达到10A抗菌级别，价格还做到199元8条。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100斤以内选择 M 码，100-130斤 L 码，130-160斤的 XL 码，在热销当中，
1: 是的，
0: 不要迟疑，不要犹豫啊！我们男士部分做到4段尺码，199元10条，130-154XL， 150-174XL， 170-195XL， 190-210斤的叔叔们，来。6XL 码，
1: 哎，真的啊！今天不论你什么身高和体重，都是能帮你选到你满意的啊，这样的我们的内裤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今天呢，我们内裤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因为呢，你看七份有到5.97元，再加5块速度订购，下来的话省了11块钱呢。
1: 对的，对，而且呢，女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8条，男款部分满满当当带走的是10条。
0: 是的，
1: 而且无论女款和男款都不是属于三角裤哦，
0: 没错，
1: 我们是用料十足，用料扎实，基本上达到平角裤的感觉。
0: 没错，
1: 对于很多丰满的女性来说，不太喜欢穿三角裤，因为三角裤我肉一多，臀部一丰满之后，走着走着容它很容易卡裆，变成钉子裤，很没有安全感。我们基本上做到平角的款式。而且呢，在整个裤身的面料做到95%的棉，而且是松山棉垫的棉啊。另外呢，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达到10A抗菌级别的全棉，所以让你穿着起来更为放心，更为舒适
0: 啊。有很多像这个阿姨啊，像我一样皮肤比较敏感的，有些内裤啊，边边上如果说很勒得很紧的话，真的我会特别特别的难受。昨晚不想调整一下，你就没办法好好的走路。而且有时候你会穿什么比较紧的一些裤子，旁边的那个边际线露出来很
1: 好尴尬。
0: 哦，对的，
1: 所以佳佳在跟我说，她有在练瑜伽，穿这个裤子练瑜伽也可以，而且甚至于在练完以后，你会发现大汗淋漓身上，但是在臀部的位置，还有这个底裆的位置依然很干爽。
0: 是的，
1: 这个就是10A抗菌级别的。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以前做过的产品当中啊，有7A抗菌级别的，
0: 没错。
1: 但是7A抗菌级别也拿不到1998条，好像是1996条吧。
0: 是的。
1: 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达到10A抗菌级别，女款也只想做6条，知道吧？
0: 是的。
1: 后来呢 ，MD 说了，哎呀，东方购物来个爆款，对吧？而且材质那么好。让阿姨们感受一下，所以我们一口气狠了狠心，做到199元8条，在颜色上面不用纠结，我们全部都是淡色系的。
0: 是的，
1: 还有阿姨们姐姐们，你们不要买那种大花短裤，花的短裤单一看挺好看的，那你给谁看呢？对吧？内裤还是为你的外裤外裙服务的。
0: 是的，
1: 颜色太过于饱和度高啊，然后花型太花啊，其实容易露出来不好看。
0: 对的，对的。
1: 夏天穿真丝啊，穿雪纺啊，相对来说面料都是比较薄的，比较透的，所以这种浅色低饱和度的，在夏天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有到5.97元的积分，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下的话只要188块钱左右了。您看啊，8条带回家，因为到夏天的天气比较热，我们一天要换1条，大概对不对啊？这样轮换其实可以换很久很久了，是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0。

0: 好，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啦，不知道怎么挑选尺码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林这边
1: 尺码版啊，一百斤以内的阿姨们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阿姨们 XL 码在热销当中啊，售完不补货了。男士部分、叔叔部分四段尺码，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可以选择6XL 码。
0: 没错啊，都可以根据您的身高和体重选到您合适为止啊。叔叔们、阿姨们都可以选到您这样的喜欢的，而且的话，今天什么？今天组合套装特别的合适，男款也有，女款也有。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啊，不要光给自己买，给自己的爱人、给自己另一半也有一份呵护，对不对？
1: 讲得太对了，因为叔叔们，我发现很多的内衣内裤都是阿姨们买的，
0: 是的，
1: 就连这个穿的袜子都是阿姨们买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叔叔们是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但是阿姨们呢是属于在家里有财政大权的，对吧？所以买什么由阿姨们说了算。那阿姨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很多家庭啊，内衣内裤是放在一块洗的，包括你的内裤跟你老公的内裤也是放在一块洗的。那你在自己达到十 A 靠军级别买内裤的时候，给叔叔们也买上全棉的内裤。
0: 对的，
1: 女款部分，你看啊，我们这个十 A 靠军级别是直接在我们这个标签当中，你拿到以后也会有的。贴在这个标签当中，我们有检测报告的，
0: 十
1: A 靠军级别，抗的是什么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
0: 没错，
1: 当我们白带异常的时候，这些检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异常了。然后呢，脱下内裤的时候有异味了。
0: 没错，
1: 这个时候你在重视，还不如平时选内裤就选择好的。
0: 是的，
1: 我们内裤啊是中高腰的，但是呢在腰围的这个地方都帮忙在做到高弹力的，而且你看、我们基本上达到两指以上的一个宽边，不会卷边。你虽然有大肚腩，但是不卷边，甚至于底部的这个大腿围的地方我们都是做到弹力的。我们总共做到两片式立体裁剪，
0: 没错，
1: 前面的部分这个地方是双层加压，双层加压的白色部分也做到的是十 A 抗菌级别的。
0: 是的，
1: 背后的位置，哎呦，好料啊，
0: 真的，
1: 对吧？好多内裤家家都是三角裤，但是我们今天那么大的面积，95%的棉加给大家，做到你丰满的臀部完全可以兜住。
0: 是的，
1: 而且现在绑在假模身上的这个还是一个小尺码的。如果以往大尺码来选的话，它其实包覆的面积是更大的。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女款的，总共这六条。是我们一开始想提报的，
0: 对的，
1: 199元六条。到我们开始之前 ，MD 说再加码，加两条给大家，就是我们身后的这条，还有佳佳身后的那条。就总共现在画面里看到的是8条，
0: 8条带回家，
1: 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我觉得女士啊，一定要把自己的私密部位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确实，因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构造不一样，我们女性就是会更加脆弱，更加容易生病，所以内裤一定要选好的。
1: 对的，
0: 10A 的抗菌级别的，我们有报告的哦。
1: 是的，我觉得十 A 抗菌级别真的很牛，因为当供应商告诉我说199能够买到6条8条的时候，我也在说、你这个十 A 级别的东方购物不能骗人，就得实打实，你要有报告，来他们出具的报告啊，这个是国标企业的权威部门给出的报告，
0: 没错，
1: 它对于大肠杆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便便也容易残留在我们短裤上，对吧？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抗菌率达到98%、91%、86%，抗菌效果符合十 A 级别，总共达到10个 A 啊、所以放心穿着。当你大夏天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会比较高。
0: 对的，
1: 当你出汗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难免有些女性朋友分泌物也会比较多。
0: 对的，
1: 而且在生理期之前，你会发现白带增多。这个时候白带黏糊糊的、湿哒哒的，一直长期是穿在内裤闷在那边的话，细菌容易滋生。
0: 是的，
1: 所以达到十 A 抗菌级别，你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穿着我们的内裤会很干爽，甚至于身上大汗淋漓了。你把内裤脱下来的瞬间，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分泌物也相对来说比较干干净净。这个就是为我们健康所考虑到的十 A 抗菌级别的内裤。
0: 是的，是的，而且我啊，真的用手摸啊，我觉得我们
1: 软软的、绵绵的，很舒服。
0: 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夏天穿会不会很闷热，您放心啊，我们这个是相对比较薄的，更加适合夏天的款式。我刚刚说了，一个内裤我们可能穿3个月就要把它淘汰掉了，所以您从现在开始穿3个月。8、9月份的时候，您可以换下一批了吧？对不对啊？
1: 不舍得，穿到10月份再换也行，对吧？来，我给大家抖动一下，看看这个棉质的光泽。我们大身部分啊，做到95%的棉，因为大身部分再做十 A 抗菌级别了，不行了，舍不得了，这个价格没办法，而且弹力看到没有？高弹的，而且你看啊，我自己比划一下好了，基本上达到腰封上面的位置，能够像佳佳讲的一样，大肚腩的位置，包括这个胃包的位置，是能够帮你包覆起来。 来的，
0: 没错，
1: 底部的位置基本上达到平角感觉了。夏天你穿一些比较轻薄的连衣裙啊、裤装呀、阔腿裤呀、浅色系的，不走光，不走光啊！总共199块钱八条。
0: 是的，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女士的内裤真的要勤洗勤换，包括说男士的也是啊。男士的我们是199，到手整整的10条带回家，也是有到不同的颜色了，先生一套啊，这个阿姨一套都可以
1: 的，要的，对吧？阿姨们，我懂得，财政大权在你们手里啊，自己在买的时候关乎到自己，哎呦，我能够买到这个10A 抗菌级别的了，给老公也买，或者你这个内裤，如果你老公跟儿子体重差不多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嘛，对吧？
0: 对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下午时间段电话现在报线当中，
0: 没错，
1: 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M 码，100到130斤 L， 130到160XL 码，这是女士部分的啊。吊牌不拆的情况下，尺码免费做更换。男士部分130到153XL， 150到174XL， 170到195XL， 190到210斤 6XL 码。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内裤真的考虑特别的周到，因为的话，很多阿姨妈可能像我一样，我们现在都爱穿点裙子，是不是？有时候咱们稍微的贪吃了一点点，肚子可能会出来了，你就想要稍微的，哎呦，你就穿个收腹带，很不舒服的，勒得紧紧的，肋骨都感觉要勒进去了啊。
1: 是的。
0: 所以的话，内裤就可以直接一步到位，不然大家有点微微的压力，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但是有一点点的压力。
2: 对的，至少你的肚子不会弹出来的，
0: 是吧？
2: 因为而且年纪上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体重倒没重，怎么就是感觉穿衣服没有年轻时候好看了？是因为可能肚子上的肉有点松了，
0: 是的，
2: 有点肉松了，所以需要有这种微压效果的这个内裤来帮助你做到一定的施压。
0: 没错，
2: 我们基本上施压的面积不大的，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穿着体验感受的。我们就在前段的部分帮你做到7A 级别里边有一层，然后呢微微的加压之后呢，就会觉得说既有舒适度又有美观度，穿着起来也不难受。我们真的是大面积的用到了棉，很多人在松山棉店当中买过东方购物的内衣，也买过这个内裤，会发现它的这个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确实在品质和质量上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倒是整整的8条我们的女士内裤，还有5.97的积分，加上5块的自动订购，这样一算的话，能够省11块钱呢，一条的话23块钱左右就能到手了。
2: 对的，你想女款男款如果都买的话，相当于省了20多块钱，
0: 是的，
2: 对吧？
0: 是的。
2: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电话线上有很多的阿姨们在给叔叔们也在订购当中。
0: 没错，
2: 199元的话，男款是买10条，也是高棉加全棉的。
0: 是的。
2: 然后呢，女款部分做到的是1998条，不仅是做到95%的棉，100%的棉，还在底裆部分做到了100%的10A 抗菌级别的全棉。
0: 没错。
2: 所以很多人说我关乎健康，我觉得是该买内裤了，对吧？要买我一样花这个钱，就买的放心的，买的有检测报告的，让我穿着起来也更加安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夏天的话内裤一定要勤洗勤换。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799000。

0: 还有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这个备货也不是特别多了，还有说的最后的六十一组了。
1: 剩完为止啊，佳佳，佳佳跟我说，离这个内裤好好，我自己穿完以后想给妈妈也买。
0: 是的，
1: 我说是的，积分是穿过以后都，我觉得说再想来回购的，这个就是内裤的舒适性，包括呢我们最早提报的时候是199块钱六条，但今天做到199块钱8条，好多人都说了，看到内裤的款式就觉得说就是简单的，怎么能够做到加压的？你看哦，我们在正面的位置做到平稳的。 然后呢，在内里的位置，你看到没有？在肚子的这一块有100%全棉，10 A 级别帮你做到加压，它这一层是双层的，然后让你肚子的肉呢不容易弹出来，是往里边有一定的收腹的感觉。
0: 没错，
1: 但是它没有什么钢筋软硬条软骨之类都没有啊，它都是软的面料，所以穿着的时候呢，既能够肚子不弹出来，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不能呼吸，让你觉得很累，让你觉得不舒服，甚至于说，对，在腰围的这个地方，我拉一下给大家看。 都是有强弹力在那边的，包括呢这个三角裤的位置，这个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内裤紧啊，不光是紧腰围，还容易在大腿围这把很紧，我们大腿围这把做的也很松。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标签当中可以看到是10 A 抗菌级别的，是的，它在底裆的位置啊，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抑菌力和抗菌力都是高于国家标准，符合10 A 级别的，是的，刚刚玲玲就提醒我了，我觉得8条内裤，如果你自己嫌多的话，跟妈妈分享一下，
0: 分享，
1: 跟闺蜜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而且这样一算的话，1条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你分享出去也没有压力嘛，
0: 20几块钱，佳佳在市场当中，我想了一下，聚酯纤维的，有可能能买到的，
1: 对， 要么呢就是稍微有一点棉混纺的，
0: 是的，
1: 要在底裆做到10 A 级别的，说句实话，并不多见，
0: 太少了。

0: 质材质一模一样的。另外呢，我们还有男士内裤，男士其实是彻彻底底的平角裤。我们做到的是199块钱10条给到大家。
1: 没错啊，我们的尺码的话，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好了啊。
0: 对的，我们来看女款部分100斤以内的 M 码，130斤 L 码，130到160斤的 XL 码，这是阿姨们的尺码啊。来，叔叔们，你们的尺码来了，130到150的 size L，150到170 size L，170到195 XL，190到216 XL 码，承诺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夏天到了，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定要把内衣裤常换起来。今天的话，两款都可以带回家，女士一套，男士一套，关键是买了还不心疼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2-5111-0000。

0: 这个内裤我真的特别喜欢，因为到夏天啊，我就是穿一点稍微的紧紧的那种裤子，我特别担心很尴尬，那种内裤边边啊，就是有那种痕迹在，我觉得哎呦不够隐形，走在外面的话就没有自信了。
1: 还有很多阿姨肚腩比较大，然后穿那种低腰的内裤卷边了，也很尴尬。本来夏天够热了，一卷边等于肚子上有3层到4层了，不就更热了吗？对吧？
0: 没错。
1: 我们做到的是防卷边、宽边的设计，中高腰的设计，包括在肚子这一边做到了一个10A 级别的加压，这个是能够在我们穿着上面就看到效果的。
0: 没错。
1: 另外我们在底裆部分做到100%全面基础上，也达到了能够拿得出报告的10A 级别的抗菌。
0: 是的。
1: 这个是让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
0: 没错。
1: 包括在颜色选择上哦，我跟大家都说哇，低饱和度的内裤内衣太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因为你高饱和度看得很亮眼，给谁看？请问给谁看？对吧？
0: 对。
1: 最多就是洗完澡以后照镜子给自己看一下。我们要讲究什么？你这个内裤得为你的外裙啊、外裤服务啊，所以做到低饱和度，你要穿深色的内那个外裤是可以的，穿浅色的裙装、裤装都是可以的。
0: 哎，是的啊，我前两天要穿一条那个就是白色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它都不是说特别深的颜色，就饱和度一高啊，我跟你讲，
1: 尴尬吧，
0: 全部都露出来了，
1: 尴尬，
0: 太尴尬了。所以这个颜色真的是调得特别的好啊。
1: 对的，而且呢，五一小长假过了之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游的嘛，你要错峰游出去旅游，内裤要带的呀，对吧？最好能够做到勤洗勤换速干的。那今天我们这个内裤在底裆部分做到100%抗菌处理的，
0: 是的，
1: 那你就放心穿着啦。然后呢，哪怕是爬山呀、涉水呀，玩了一圈之后大汗淋漓了，回到酒店再换一条内裤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总共是8条呢。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相信我们这个内裤啊，松山棉垫一定是爆款、爆款、爆款。但到这个时候，你再想来我们 APP 上买这个内裤的时候，发现你要的尺码没了，
0: 对，
1: 而且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的2条可能没了，到时候很有可能哦，199元只能够带6条回去了。
0: 哎呦，那可亏大了。
1: 今天你购买的福利是199元女款啊，可以带10条回去。所以所见即所得，画面当中，
0: 哇，
1: 平时我们的产品都是在我和佳佳中间，现在我们的产品是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因为连我们背后的这2条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
0: 是的，
1: 199元8条，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的。而且呢，夏天我们真的要常洗常换，男士的生理构造和女士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女生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卫生啊，包括说底裆的部分一定要是10A 抗菌级别，才能够穿得安心和放心啊。我们都收到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1: 对的，10A 抗菌级别没有报告，我跟佳佳都不敢说，也不能说，
0: 没错，
1: 因为我们是个官方平台，必须得正规化，有就说，没有就不能说。你看大肠杆菌，就是很多大便的时候会有粪便残留在短裤当中的大肠杆菌啊，
0: 是的，
1: 金黄色葡萄菌、白色念珠菌，白带有异味，就有可能这个白色念珠菌你某一些指标有点超标了。
0: 是的，
1: 我们是抗菌率高达98%、91%、86%，
0: 没错，
1: 抗菌的效果符合10A 级别。有了这个报告，我们在整个内裤上面有这样一个标签，10A 抗菌级别这个标签在那边，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拿掉啊，我们才敢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能够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很高啊，男款女款都是199，女款的话是有到8条，男款有到10条。那同样呢，我们是有到什么5.9元的积分加5块的自动订购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尺码的话我们再来说一下吧。
1: 对，女款部分单尺码，我跟佳佳试穿过了，
0: 对，
1: 穿完以后都在说给。

0: 妈妈补单，再来买，你们也买起来啊！100斤以内的女性朋友选择 M 码，100到130斤 L 码，130到160 XL 码，这是女款部分的。男士部分，叔叔部门也是做到了三段尺码，130到153 XL， 150到174 XL， 170到195 XL， 190到210斤的叔叔们，6XL 码也同样的尺码是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女士妈妈们啊，千万不要光给自己买了，不管自己的老公和儿子了，我们实在带回去，让他们分一分也是可以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啦，我们的组合套装不多了，所以的话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对的，供应商跟我说了199元8条，只限本档直播，等待转重播或者 APP 上的话，有可能就恢复到199元6条。所以今天199元8条，平摊下来每条真的才20多块钱，这么超值的价格能够买到在抵当部分100%全棉之外，还有10 A
1: 抗菌级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棉是棉，抗菌是抗菌级别。好多内裤可能你买到手之后，发现吊牌上面也写着是抵当100%100全棉，但是它不具有抗菌性。我们现在是除了100%100全棉做到稀释之外，还能够做到抗菌。它的抗菌报告什么白色念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它的抗菌率都是高达98%、91%、86%，完全符合抗菌10 A 的标准。
0: 是的啊，最后的我们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2-511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一期分享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大家好，端哥我个人还有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背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啊，像我们带鱼啊、黄鱼、小黄鱼啊、
0: 对，
1: 鲳鱼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捕了。
0: 是的，
1: 我们
0: 太多空间。
1: 这个太贴心了，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面寸土寸金的。
2: 对，然后再来看哦，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2: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1: 没错。
2: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1: 那太方便了，
2: 不用洗了，知道吗？哎，然后超愉快，帮你改刀都改好的。嗯，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1: 是的。
2: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为什么？
1: 你省事儿的。
2: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超愉快。嗯，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嗯，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1: 对，
2: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1: 对吧？
2: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1: 就没有了，
2: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1: 那
2: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1: 是
2: 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1: 舟
2: 山。哎，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1: 没错，
2: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2: 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的，
2: 很多人压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1: 非常非常的方便，
2: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哇，
1: 满满当当的，
2: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来，
1: 哎，你看，
2: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我
1: 就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2: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什么？这盘子里还有，好吧？
1: 是的，
2: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1: 都是精华的部位，
2: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
1: 是的，
2: 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1: 内脏也没有，
2: 内脏也没有的。哎，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哦，掰个2块给您看看。哎，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1: 完全没有。
2: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1: 特别厚，
2: 对吧？
1: 我的天哪，
2: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然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1: 是的，
2: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1: 真的，
2: 白鲳、银鲳鱼，
1: 对，
2: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1: 是的，
2: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1: 是的，
2: 我们 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1: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2: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啊？
1: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2: 我先吃这个，
1: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儿。你说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咱们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2: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1: 是的，
2: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1: 很方便。
2: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1: 对，
2: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1: 是的，是的，
2: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1: 对，很方便。
2: 来来来来来，
1: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儿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的话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2: 对，
1: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2: 我喜欢
1: 肉又嫩又好吃。
2: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很好吃，对不对？
1: 好好吃，
2: 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1: 红烧鲳鱼真的
2: 来吧，这个
1: 鲜味特别的足，
2: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呢，
1: 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2: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鲳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1: 肉好香，
2: 这个肉细嫩细嫩，
1: 真的好香，
2: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鲜味好足，它是那种海鲜的那种鲜味，
2: 因为你知道
1: 很高啊。
2: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1: 太好吃了。
2: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1: 是的。
2: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
2: 吃了
1: 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2: 对对，
1: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三阳城的鲳鱼对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也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汏来解决我的劳动力来。
1: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的鲜，而且是很嫩。鲳鱼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它不太会卡到，它里边只有一根那种大大的刺，剔掉就好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鲜度啊，这个嫩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强啊，好好吃的。
2: 反正从小到大啊，鲳鱼啊，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上海人餐桌上面经常会去买的。特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1: 是的，
2: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1: 对。
2: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鲳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
1: 对，
2: 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
1: 都
2: 那个汤头都很鲜，
1: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2: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就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2: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鲳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1: 是的，
2: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 的。哎，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脏？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1: 那是。
2: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鲳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去腥腌制了一下。
1: 是的，
2: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鲳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得久啦、腥气比较重啊之类的。
1: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2: 对，
1: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2: 你看这
1: 夏天啊，对吧？
2: 一包400克，8两，8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1: 好香，
2: 才花20多块钱，
1: 真的。
2: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1: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吃烧烤了，就是有这个鲳鱼，
2: 是吧？
1: 我记得，我感觉蛮贵的。
2: 对，
1: 就是好像它是半条还是一条，我忘记了，反正是我记得40-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的。当时想点，但是又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很好吃啊。
2: 对，就是。8包嘛，就是你烧个8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焗，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鲳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1: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8包带回家，将近6斤半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
1: 还有排队呢，
0: 对的，
2: 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
0: 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的休鱼时候，东海休鱼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卖完就结束，
0: 没错。
2: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盛，三阳盛是不是
0: 大品牌哦？
2: 中华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盛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0: 非常熟悉，
2: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盛给到大家的免洗仓鱼块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2: 回去之后你不用处理了，免洗免处理啊。你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要干煎的话，把那个水拿厨房纸把那个鱼皮表面的水分吸吸干，去干煎腌制干嘛葱姜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0: 是的，
2: 因为你看我们的配料表也都给大家处理好了，配料就是仓鱼食用盐饮用水一点葱一点姜，
0: 没有
2: 就没有了，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防腐剂啊色素香精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健康
2: 都没有啊。然后在宁波当地是不是你看靠着这个东海海边上的，他们要吃仓鱼吃哪儿的仓鱼？
0: 那是肯定吃舟山的了，对不对？
2: 浙江省舟山市，因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0: 没错，
2: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
2: 然后仓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仓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0: 没错，
2: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
0: 哇，
2: 这都是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2: 鱼段哎，
0: 去头去尾梢去内脏
2: 啊，
0: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2: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0: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2: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
0: 是重的，真的是不能闻的。
2: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0: 是的，
2: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仓啊，白仓鱼，好吧？
0: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的就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2: 东海也就几分钟、五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
0: 比你炖
2: 的牛。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0: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是加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0: 好诱人呢！
2: 小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0: 哎，鲳鱼很大的，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2: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0: 对呀、
2: 啊，20多块钱这么一包这个400克8两嘞。
0: 而且我们都是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2: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
0: 是的，
2: 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0: 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2: 对，加烧的。
0: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2: 对，
0: 鲳鱼
2: 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等于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0: 是的，
2: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钾元素。好吧，
0: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只有一根刺，
2: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0: 太新鲜了，
2: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0: 是的
2: 啊，非常新鲜。
0: 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2: 对，
0: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1: 对，
0: 大家拼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8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2: 8两，对，
0: 对的，8两。那这样的话，8袋就是一个将近6斤半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2: 去头去内脏去尾骚，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0: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3阳
3: 整个仓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塞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肠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上，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样神的汤。告了阿拉平常有的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样神的汤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个这个汤自家好吃啊？葛末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神的汤。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汤。
0: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
2: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在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哦。哎，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那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0: 是的。
2: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啊，
0: 只能海捕了。
2: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0: 是的，
2: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0: 没错，
2: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哇，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0: 是的。
2: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0: 是的。
2: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稍稍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去掉的。
2: 这不算人工吗？
0: 对、
2: 我不要人工吗？对不对？
0: 是的。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2: 免洗
0: 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2: 对，
0: 5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2: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
0: 刚
2: 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0: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2: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是台州的这个加烧鲳鱼、肉米，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年糕，这样子就是可以，哎，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0: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鲳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烧个毛豆、雪菜、毛豆、
0: 烩鲳鱼。对，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
1: 嗯，就是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我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尾烧，
0: 去了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来，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这个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了都是腥味儿，都是腥气。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
0: 哎，
1: 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对吧？冰箱里面
0: 很好放，
1: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0: 对的，
1: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就没有喽。
1: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了，
0: 哇！
1: 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0: 一亮一亮的，
1: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0: 很好吃，
1: 对，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0: 很新鲜，而且呢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
1: 能
0: 特别的好吃，
1: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1: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
0: 哎，
1: 对吧？是不是肉头？厚实吧？
0: 是的，我的天哪！
1: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
0: 嗯，
1: 好了，上新菜了。
0: 哎，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是……
0: 哎，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1: 来来来，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
0: 嗯，
1: 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
0: 哇！
1: 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哦，
1: 怎么样？
0: 好，真的好香，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1: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肉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0: 飘的感觉，
1: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0: 很鲜，
1: 对不对？
0: 真的很鲜，我就是，
1: 这就是飘的感觉，
0: 感受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这种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啊！
1: 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0: 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0: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对吧？
1: 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哪有？
0: 再一过节
1: 还够分啊？
0: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送，就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斤半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三亚镇的鲳鱼啊，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也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亚镇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汏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
0: 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1: 我做
0: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
1: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0: 对的，
1: 对吧？内脏啊、鱼鳃呀、什么的都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对，
1: 而且清洗干净，
0: 没错，
1: 清洗完了还拿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0: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出品，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烧、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1: 对，
0: 好吃又鲜。
1: 对，20多块钱一包是400克，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8包，对吧？
0: 对，
1: 4×48=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8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基本上是就算不明白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带回家啊，8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5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1: 而且现在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哦，接下来如果是35、36度、38、3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0: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
0: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1: 白肉，对，
0: 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1: 对，
0: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1: 对，
0: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哎呀，
1: 排队！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哎呀，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0: 对，
1: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秋鱼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5斤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1: 6.5斤，238，你把头。把内脏把什么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1: 要不要
0: 将近6.5斤？
1: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然后400克就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1: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两顿，哎，对吧？烧一盘吃两顿，
0: 是的。
1: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1: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哦，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特别大的鲳鱼，你2多块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不一也又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1: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了。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锁鲜锁住。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新菜。
0: 茄汁的，天哪！
1: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很喜欢吃的，
1: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2: 好好吃，
0: 很好吃吧？好鲜好嫩，
1: 我喜欢吃。加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1: 对，
0: 里面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1: 我喜欢，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那个也好吃，
1: 好吃啊，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1: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5斤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是就带回家了啊！
1: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1: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1: 在我们休鱼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3: 三阳盛的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肠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上，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鱼，到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

0: 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在公园里向一摊，蹲在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这个汤是介好吃啊？搿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神的汤，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汤。
1: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2: 卖完就结束了啊，
1: 就没有
2: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1: 没错，
2: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1: 哎呦，
2: 好不好？
1: 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2: 真的8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
1: 很
2: 多，很
1: 高，
2: 对
1: 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2: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脏、去尾烧，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1: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2: 对对。
1: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2: 对，
1: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2: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1: 是的，
2: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超一个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网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这个世界杯如火如荼，然后大家会说我一边看球的时候一边来一点零食。今天这特别好吃的一口虾，虾老大，我们的零食呢带给大家也是全新品的首发。这个呢是开袋即食，然后你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果粥吃都没问题。咕滴老啾啾啾，没问题啊。今天整个的价格非常划算，而且是新鲜，配料也很干净，然后它富含蛋白质，然后它的钙含量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这个是绝对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林，先跟大家问个好。
4: 对，特别有难得的机会啊，跟潘老师一块合作这个食品类的节目，你会发现对我来说呢是手残党，就是不太会做很多生的东西变成熟的，
5: 是。
4: 所以像这种零食类的，钙含量很丰富的，蛋白质含量很丰富的，特别适合我。
5: 是是。
4: 但是你要知道，虾老大呢，其实在很多商超，包括在很多的这个大卖场是有销售的，一包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238买到的是18克一包，整整20。整共14包
5: 、
4: 所以你会发现满满当当，满足了看球赛的很多男士的需求。
3: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家说天热的时候真的没什么胃口，对吧？你说就吃点零食、蜜饯什么的，大家说也添加剂比较多，对吧？然后说我吃点饼干有点太干，受不了。这虾特别好，就是你闻到它的味道，你的食欲大开。
4: 对，鲜鲜的，香香的。
3: 好吧，来看这包装啊，我们这每包我们都是18克，里面是有着6包，对吧？6包里面每一盒里面还有两只虾，这两虾都是对虾，挺大的啊。然后再来看它的包装信息啊，第一个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口虾，它一口一个，啊，你不用去吐壳，它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因为它本身低温的工艺就让我们特别的酥脆啊。然后再来看我们这里面是钙含量也非常多，这是蛋白质含量达到83%。然后钙含量达到237%，大家说，哎呦，喝杯牛奶可能也是补钙的，对吧？对于钙含量吸收也特别好。来，今天钙含量更高，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对吧？好，接下来再来看我们的背面啊，信息，高蛋白。低温锁鲜，就是急速的冷冻，低温锁鲜就是保证在第一时间吃到跟你新鲜的虾口感没什么区别，但是你新鲜虾你要吐壳，我今天直接把壳肉一起嚼下去，富含钙以及你看啊，
4: 整虾可食，
3: 整虾可食，对吧？鲜虾制作到底什么样的口感啊？给大家看看这一包18克，然后呢，每一包里面啊，这个它一点都不脏手，这里面都是独立包装，
4: 对，
3: 独立包装，然后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啊，来。
4: 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基本上那个口感非常的味美，来一对哦，
3: 完完整整的，
4: 完完整整，
3: 它没有什么掐头去尾。大家说，哎呦，以前吃虾，其实最好吃的虾不光是虾的身体，还有虾黄，那个黄在哪里？在头上。
4: 对。
3: 但你以前会说这个壳太硬了，我没法剥。这个它本身都很酥脆啊，酥脆到什么程度？给大家来，
4: 手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先帮我拿一下这个。
4: 普通的很多虾，你会发现在吃的过程当中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
5: 是。
4: 但是虾肉能够帮你吃到了补充蛋白质，但是呢那个钙的吸收你会发现，弱化掉了，
3: 对吧？我给大家来捏一下，来看好了。
4: 喜欢脆脆口感的吗？喜欢酥脆口感的吗？
3: 看到吗？我整个虾我都可以把它捏碎，说明什么？你看，盘子里面都是碎的，为啥？因为它本身就是很酥脆。然后这个里面都是富含特别高的蛋白质
4: 还有钙，你会发现啊，这个口感非常的好。刚才这个潘老师还在跟我沟通，说好像吃不到什么咸味。我说你要记住啊，好的虾就是不需要用太多的盐，它就是帮你原汁原味保留了虾本身鲜美的味道。
3: 对，你看这只虾，你看。这是里面这盒里面第二只虾，
4: 对
3: 吧？
4: 它虾头已经被你吃掉了，
3: 连壳带肉一起吃下去，来吧，来一口啊，
4: 美味的，好吃吧？
3: 我没想到它能把这个壳做得这么脆。
4: 对，而且呢，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口感。我们的钙含量、营养素达到了237%。对于很多不能吃牛奶的人来说，哎，这个产品就非常好。
5: 是。
4: 另外，我要提示大家，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虾头、虾皮其实营养是很丰富的。大家千万不要扔。我们平时普通在吃虾的时候，只能够吃到这个虾肉，虾肉能够帮我们补充到我们的蛋白质，但是钙呢？钙是在虾壳上啊，在虾尾，在虾头啊。现在我们通过低温锁鲜，大大程度上了和极高程度上了保留了钙的吸收，
3: 对，
4: 让我们在吃下去的口感，你会发现哇，口感又好，而且呢，食用起来又很方便。
3: 它的原料选的特别好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产工艺，就福建漳州海域新鲜捕捞的虾，1小时之内是新鲜的冰块保鲜，3小时之内是送达工厂之后精心挑选，然后再来，再用低温的脱水工艺啊，就是把它迅速的脱水。然后它其实有点像那种脱水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但它其实更加的鲜香可口，富含的营养物质会更多，对吧？然后包括像 HPP 的超高压冷杀菌工艺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叫一口虾一口一个。我刚才说了，你看世界杯的时候少一点这种零食吃，哎，我觉得吃这个特别好。
4: 还有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身材管控机你会发现很多高油的、高盐的都不太能够吃，对不对？
5: 是，哎，
4: 是它可以。另外刚才呢，潘老师所展示到的是我们一个生产工艺。对于很多买海鲜的和吃海鲜的人，还有一点很重要，说重金属不能超标，这点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是

0: 做到对虾嘛。我们检测报告啊，所有的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
1: 是
0: 这个对于很多姐姐们、阿姨们或者很多叔叔们来说啊，不仅是自己吃的放心，给小朋友在食用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吃得安心。
1: 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大家会说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弄点粥啊、泡饭粥啊、吃一吃，这个还是能够当个下酒菜、果粥的菜来吃。然后你说我今天想出去玩的时候，这个都直接
0: 携带也很方便。
1: 对，携带真的很方便。这一包是18克，然后里面是有着6包。
0: 嗯，
1: 每一包里面啊，每一包里面它是有2只虾，
0: 因为是对虾嘛。
1: 我再给你
0: 对吧？
1: 拆开一包来看啊，就是你看、这个、
0: 对虾，
1: 哎，就它的锁鲜工艺、密封工艺还特别好，
0: 包装的非常好。因为像上海啊、江浙一带比较潮嘛、如果你那个锁鲜工艺做得不好的话，你就吃不到那个脆的口感，也给拧它了。
1: 对，
0: 你看虾头，虾头可以吃哦，
1: 直接可以吃、啊、
0: 嗯，直接可以吃，而且吃到嘴巴里边你会发现没有那种渣渣的那个东西刺喉咙的，没有，对吧、整虾都可以来吃。
1: 而且像这种干货、它没有蒿的味道，
0: 嗯，
1: 没个东西有蒿气，没有的，就它只有鲜，还会干有点甜。然后它吃个几个，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0: 对，
1: 蛋白质含量很高，
0: 还有钙含量，
1: 钙含量也很高，所以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出汗也多，对吧？然后大家运动量也大，需要补充一些高蛋白，补充一些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好东西其实并不便宜啊，你随便去搜一搜，像这种一整只虾要卖一卖的啊，其实价格都很贵。
0: 是的，而且呢，因为我们在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都有销售嘛，我们就不跟别家比了啊，跟自家比啊，一包的价格来39.8元，又没40元嘞。
1: 对，
0: 对吧？
1: 当然它的克数比我们稍微多一点，它是25克、啊，我们18克，但是差不多吧。大概也就在30块钱左右。来看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38，几包呢？2、4、6、7，总共14包。14包价格算起来，每一包是
0: 17块，
1: 自动订购还能再减5块钱。
0: 对呀，
1: 对吧？
0: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
1: 要吃零食的朋友，对吧？嘴巴有点馋的，哎，我觉得包括夏天没什么胃口，但是还是要吃点东西进去的朋友，这个又可以当零食吃。也可以当个小菜吃，也可以当一个下酒下饭的一个好菜吃。
0: 对，而且性价比又高，因为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档来购买的话，238元，总共是14包，
1: 是
0: 包括呢平摊下来每一包才17块钱，而且这道品质还非常好，
1: 而且关键
0: 检测报告之类的
1: 配料也很干净。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就是虾，
0: 对
1: 吧？然后这个白砂糖，还有这个麦芽糖以及食用盐，没有了。
0: 而且包括食用盐，我们加的也不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吃到的不是那种虾的那种咸味，而是那个虾的鲜味。包括我们跟虾干来比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占用的面积更多，我们虾头、虾尾、虾壳都保留。
1: 对，
0: 如果不是做到我们这种高温锁鲜工艺的话，其实头是要去掉的，尾是要去掉的，壳是要去掉的。但是很多网页资料告诉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追求补钙的话，或者需要钙吸收的话，虾皮、虾头包括虾尾、虾壳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把这好吃的虾老大一口虾给吃下去，好吧，给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民国锁鲜算下来，才10来块钱一包，性价比非常高啊。021-511-9900。

0: 好的啊，其实对大家来说啊，这个虾能做成虾干并不少见，也都会有，但是干货市场特别多。你会发现确确实实啊，这种虾干有很多，但这个虾壳没法吃。
1: 对的，
0: 它还是要把虾壳弄掉，对吧？你会发现它没有像我们这么酥脆，它这个就有点像那种一口酥黄金酥，这种酥脆的那种饼一样，很好吃。
1: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牙口不是特别好的吃。

0: 这个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1: 我告诉你，它整只可食啊，从虾头到虾尾，包括它的虾的尖尖那个须须头，我都可以吃下去。它而且它关键是什么？整虾。它还居然是非油炸，
0: 对的，这点很重要。现在我给小朋友买很多这个膨化食品的时候，都要看是非油炸的、
1: 啊。你还买膨化食品？
0: 因为我们对
1: 这个就代替膨化食品了、
0: 对的。然后呢，我带回去给我小孩吃了以后，他说：“妈妈，完全那种虾的味道。”啊，其实我觉得虾或者海鲜，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嗯，而且我是喜欢吃带壳类的虾的，海鲜我都喜欢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虾头是必须要吃掉的。
1: 对，
0: 虾壳是必须要吃掉。你让我生吃，我吃不了。
1: 而且对于东方购物的顾客来说，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产品一定是首先保证品。有的人在问说有没有防腐剂啊，有没有香精啊，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色素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我们先给你啊遴选掉市面当中大家说不太靠谱的，我们就是把靠谱的产品带给大家。第一个，郑重承诺，精选南美对虾为原料。第二个，保证没有防腐剂香精，而且是整虾非油炸。你看到这几个字，哪怕就去买包薯片，它如果说是非油炸，哎，我可能还会考虑一下的，对吧？但不是所有的薯片都是非油炸的。但我今天这个虾一样道理，不是所有虾都是非油炸的，咱们这个是 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啊，
0: 而且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保证高钙含量是达到237%，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包装上面都是写明的啊。然后看到此刻的时候、我们的潘老师又拿了一只虾出来了。
1: 真的是，哎，我告诉你，什么叫整虾可食用？你以前说哪怕去买个虾干，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掐头去尾？
0: 还要去虾壳、
1: 对，然后把这个壳，你还是有点粘手的，当时、对吧？你还是有点，但是现在你看我一捏，
0: 脆脆的、酥酥的，牙口不合的老年人都是可以食用的、
1: 对，整个就是壳都被我捏下来了。看到我再捏一下啊，哈哈，
0: 包括虾头的位置，对吧？哇，这个虾头其实我很爱吃，里面都是汪汪，对吧？啊、对，
1: 这个直接就可以吃，而且你看我虾黄都在里面，
0: 对，
1: 看到没有？这个黄都在里面，其实这个营养物质特别高。
0: 是的，极大程度上了通过低温锁鲜、脱水，帮你保留到了虾的原汁原味和营养价值。
1: 没有一处它是浪费的，整虾没有一处它是不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以前是掐头去尾的，但我今天整虾可吃。
0: 对的，我看到潘老师在吃啊，我也要吃啊，我也要吃啊，口感好不好？
2: 酥脆的，
1: 香香的，
0: 然后呢，没有那种渣渣头的感觉的，
1: 完全没有，特别香，
0: 对，
1: 特别好吃，这个饱腹感特别强，你吃个两盒，有四只呢，
0: 对，
1: 好了，有点饱了就可以了，对吧？
0: 那是四天半左右，正好是很多人下午茶的时间，
1: 对，
0: 就是刚刚中午吃了不是老饱，到了还不到夜饭的辰光，要来口吃吃的，对吧？来，我拿的也是一只啊，来，我吃的是尾巴哦，
1: 哎，你需要吐壳吗？
0: 虾头的。我不吐，不用吐，不用吐、
1: 我告诉你，这个就是
0: 整虾可以入口。
1: 对，它不用吐壳，不用去掰掉它的头，不要掐掉它的尾，不用去它里面那个什么黑线去拿掉，
0: 不用，
1: 这个都这些工作都帮大家做好了。来，这个包装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每包是18克，每包里面是有着6盒，像这样的是有六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很多人说，哎呦，配料干净清爽啊，你自己来看，非常干净，对吧？我们就承诺大家，有添加剂吗？有色素吗？有香精吗？
0: 没有。
1: 哎，来，林毅给大家来念一下啊，来，
0: 在这边啊、
1: 对虾，
0: 对虾啊，然后
1: 来看看这个是
0: 植物油
1: 啊，白砂糖、麦芽糖
0: 啊，麦芽糖
1: 以及
0: 食用盐，
1: 没有了，清清爽爽，
0: 对。没有添加剂，不含香精啊、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来食用。哎，
1: 营养成分表你再看一眼，蛋白质含量达到多少？每百克48克，
0: 属于非常高的一个含钙量和含蛋白质量了。
1: 对、
0: 我发现不仅是中老年人可以来食用，包括还有很多孕妇，因为我在怀孕期间就是大量的吃虾，又要补充那个蛋白质嘛，对吧？但是钙其实也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很多女性朋友现在出门防晒工作做得很好，其实你就影响了紫外线的吸收，就影响了钙的吸收。我们在整个包装盒当中就写明了啊，营养参考值钙含量237%，高蛋白，然后呢富含钙，同时呢鲜虾制作一口酥脆，
1: 关键好吃是王道，方便吃是王道。现在人哎，说实话都是能坐着就不站着，对吧？窝在沙发里面，你说我今天还要去拿个餐巾纸去擦擦手，你其实也不需要了。为啥？你看我今天都是这种
0: 独立包装，
1: 锁鲜的独立包装，然后包装打开，哎，拆也好拆，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像个小房子一样，
0: 对，
1: 里面装了两只虾，这两只都是对虾，掉了一只，你看
0: 一对哦、
1: 酥酥脆脆的。就它虾头也能吃，虾尾也能吃，中段更不用说了，都能吃，整虾都可入口。你看， 我捏一下，
0: 脆脆的，哎，然后没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有渣或者喉咙口吃进去有不舒服的感觉的，哦，
1: 你看，虾壳都可以被我捏碎，说明它其实，而且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
0: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1: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0: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17块不贵的，因为我们是真虾，不是说帮你什么合成的，帮助人虾的口味的啊，是真的南美白对虾。另外类似款的也是我们品牌的，在很多商超里边买的话啊，一包的价格39.8块，就跟潘老师讲的，这吃起来很快的原因是什么？它不是很咸，不是很齁，所以你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而且旅游旺季到来之后，很多人有举家出去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把这个带在身边，带在箱子里面也很方便。
1: 对，吃起来很方便，好吧？关键它好吃呀，所以它吃的速度会很快，
0: 口感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又不贵，好吃又健康，好吃配料又干净啊！我觉得其实夏天要给家里面，就夏天有没有发现大家胃口真的是蛮大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哎呦，吃这个也想吃，吃那个也想吃，因为你体力消耗比较大，对吧？
1: 出汗量比较多，
0: 规定说我一定要吃正餐才叫吃，有的时候就是随手一包虾干，它也叫补充营养。你在看球的时候，看追剧的人，这两天看球，早上阿根廷对瑞士，对吧？凌晨五点的时候，英格兰对挪威，你的肚子冷光，你说让我吃个大馒头大包子我也吃不下呀，来点虾干，晚上半夜看球，接下来是那个半决赛到决赛，对吧？而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下酒的好菜，你旁边一罐啤酒，对吧？也是我们餐桌上面吃正餐的时候，裹点白米粥吃吃，裹点这小米粥吃，这也是很好的，对吧？
2: 多种方式。我发现小孩啊，因为我家小孩10岁嘛，我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吃海鲜，吃那个虾，不吃挑食。后来他还反过来 PUA 我说，妈妈你能不能想想一种新鲜的烹饪方式，后来我说新鲜的烹饪方式是什么了，他说零食呀。后来我突然想到，对的，如果能够把一些健康的食材制作成零食的口感，
0: 对
2: 小朋友会更喜欢吃。那我觉得今天做这个产品太好了，东方购物开发这个产品太好了，对吧？香喇大一口酥，小朋友就是喜欢那种酥酥的口感，而且吃的时候不要太复杂。后来我在问我小孩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太爱吃虾，他说吃虾太复杂了，又要去虾壳，又要剥虾头，又要去虾尾，然后我只能吃到里面的肉。我说现在这个产品好，你虾头虾壳虾肉虾尾全部可以入口。他说这个好，而且口感还好，
0: 关键
2: 帮你做到酥酥脆脆的，
0: 它还不是炸出来的，哎，我们说是整虾非油炸啊，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靠谱的一项工艺，它是用到了低温的这样一个锁鲜工艺，对吧？整虾非油炸，全虾可入口，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对吧？你最好吃的虾，这个虾当中不光是它那个虾段，它其实还是那个虾头里面有荒的那个地方，它也很好吃。但是你以前你要剥，我现在整只都能入口，而且酥酥脆脆的，吃起来真的是很方便。你丢进去好像不脏手的呀，
2: 对，
0: 你剥个虾，你手上都是腻子疙瘩，对吧？都是那种什么虾油啦之类的啊。来，我们今天就是原料也好，南美白对虾，工艺又好，非油炸。对吧？配料又干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价格又划算，10来块钱一包。
2: 对的，
0: 对吧？你出去旅游还携带方便。所以而且它像这种啊，你买回去之后，你不要，你把大包装给拆了，就留小包装。我就这样的，放在我们家那个零食柜里面，想吃的时候拿两盒出来，又方便又好吃又不脏手。
2: 而且我发现携带很轻。
0: 对
2: 吧？因为我们是高温脱水了嘛，低温脱水了嘛，脱水以后它的分量就很轻。
0: 非油炸就让你吃起来又酥脆又好吃，价格又划算，
2: 而且不会增加健康的负担，这点很重要。因为很多油炸类的产品，不仅是小孩啊，老人啊，他们那个血管啊、健康啊各方面，觉得说虽然口感好，但是会增加我健康的负担。
0: 但是我对自己来说，我该补充的蛋白质有吧？
2: 有，
0: 每百克49.8克，
2: 对的，
0: 跟老狗老狗了，对吧？
2: 钙
0: 含量也高的，百分之230

0: 全部锁牢了，嗯啊，基本上都给你锁牢了，哎，然后价格又不贵，你自己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当然，而且男女老少、孕妇、小孩都能食用，就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对吧？口感又好，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是整虾非油炸，嗯，酥脆又好吃，配料很干净，价格又划算，嗯，好吧，这个我觉得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哎呦，我想吃点什么零食之类的，很正常，我也每天要吃点零食的，嗯，饭后之外我还得加几个菜，但你要吃零食的时候，你会发现添加剂多的你敢吃吧，嗯，对吧，
1: 健康负担太重了，
0: 反式脂肪高的你敢吃吧，
1: 啊，绝对不碰，
0: 你吃了一口之后反而会增加肠道负担的，你会吃吧，嗯，不一定会碰的，嗯，对吧，好，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屏蔽掉，我们给大家带来吃整虾，而且是南美白对虾，嗯，然后它没有大家乱七八糟所担心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关键它还是非油炸，
1: 对的，
0: 这么酥脆还不是炸出来的，
1: 还是含有高钙的，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虾其实是高蛋白的，但是钙在哪里，钙就是在虾头、虾壳、虾尾的部分，我们是极大程度上保留了钙的含量，所以让你是整虾都可以食用。另外很多人在问产地是来自于哪里的，我们是来自于福建省漳州市的，它也被称作为是鱼米花果之乡，所以你看我们的烹饪方式啊，既可以单吃，做菜的时候、炖蛋的时候或者炒牛肉丝的时候你放一点进去也是可以的。
0: 这个我没做过，啊，我看到我也有点点给我挺来，
1: 啊，我觉得我没做，
0: 我试试看，嗯，试试看，嗯，但我觉得最方便的做法就是什么了，
1: 就
0: 是直接吃呀，就是零食呀，我告诉你
1: 懒人方法，
0: 你深更半夜你要去看个球赛，世界杯半决赛决赛都在凌晨，嗯，对吧，你看个球赛来罐啤酒的时候你不能干喝呀，嗯，来点零食嘴巴里面要有点东西呀，嗯，但同时你又不能吃得太过饱呀，嗯，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它就是很好的下酒菜，嗯，然后早上起来，哎，有没有发现我们除了酱菜酱瓜之外，这个它也能够裹点粥吃吃的，
1: 它有鲜味吗，
0: 它整只它不需要你去头，嗯，不需要你去尾，我整只入口，嗯，然后入口里面它还有高蛋白，嗯，高钙，对吧，蛋白质每百克49.8克，钙含量达到237%，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准，嗯，为啥，因为它是整虾，关键它非油炸，一炸出来啊，不但是口感不好，而且它会损失很多营养物质，
1: 还会增加健康负担，对吧，哎，另外我要说啊，我现在是4点多嘛，到5点多下节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开车回去，如果路上堵的话我饿了怎么办，啊，能出自里想把给谁来送了个门子吧，来子不是吧，吃一口不能够一口进去的，
0: 对对对，
1: 开始挪到出自里了，啊，但这个放在车里很方便啊，对吧，打开以后一口一个一口一个，
0: 对对对 对
1: 对吧，它是有饱腹感的啊，包括看电影，
0: 对，
1: 看球赛，啊，然后出去旅游，啊，方便携带，实用还方便，
0: 而因为虾它本身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它饱腹感很强，嗯，你别说吃一袋了，你就一袋里面吃个两三盒两三包你都有点饱腹感，我现在都已经有点打嗝了，嗯，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对吧消化吸收也很快，然后关键它吃的没什么负担，你要真的吃一包薯片都是油炸的薯片我也不敢吃，嗯，你要吃一个油炸的虾我也不敢吃，不敢多吃，嗯，我这非油炸的我可以放心吃啊，嗯，配料也很干净，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配料里面，对吧，对虾它写清楚是对虾、植物油、白砂糖、麦芽糖以及食用盐，告诉你今天这个抢的人特别多啊，14包，嗯，你不要觉得14包多，拆拆分分送送人不肚子，
1: 对，
0: 好吧，你要真的再想吃，它也是基本上属于现做现发，嗯，啊，可能备货都不够了。哎，
1: 我们这个价格238元14包属于尝鲜价哦，啊，就是卖爆以后，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维持这个价格？那么多的包数，啊，不敢保证的啊。
0: 是是是。
1: 现在是尝鲜价，也是吸引回头客，在东方购物购买完了之后，尝完了之后还想来回购的，继续来购买啊。
0: 东方购物的食品啊，嗯，其实要比。真的是很严苛，很严苛，就是它本身产品质量、商家的品质要经过严格的筛选，嗯，然后我们东方购自己的 QC 质检还要再过一遍，所以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大家现在其实买的产品的渠道真的很多，大屏啦、小屏，打开手机各种的信息推送，各种的短视频，嗯，对吧？但像买这种东西，我告诉大家，第一个为啥要认准东方购物电视大屏？因为我们是有背书、有公信力的，我们存在了22年，对吧？我们还会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会把更好的产品带给你。第二点，我们哪怕你万一买到什么东西有问题，找到我们，嗯，对吧？找到我们。从我们的送货开始到我们的配送服务到最后，对吧，有一些万一产品质量有问题找我们没问题的，嗯，但你不像其他的渠道我不敢保证那是不是有问题，找到你还可以我不知道，但找我们是没问题。然后第三点，来，我们整个的啊这种品质是保证，什么叫一口虾，我就是一口一个呀，
1: 对，从头到尾到壳都能吃，
0: 然后再来，嗯，你蛋白质含量高不高，然后再来钙的含量高不高，你自己可以看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背面信息更多，配料也很干净的啊，哦，嗯， 就是饮用水啊、炖虾呀、植物油啊、麦芽糖啊、食用盐啊，就这些东西。
1: 没有啦，
0: 没有
1: 其他的。对。
0: 然后关键你再来看我们的营养物质当中，蛋白质是多少？
1: 啊，我们看到
0: 49.8，
1: 属于非常高了。
0: 钙含量是多少？也蛮高的。
1: 对的，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包装的正面就写了237，
0: 每百克是1898毫克，这已经是非常高了，100多克了。
1: 有很多人说牛奶钙含量很高，但有很多人可能奶制品过敏还不能喝奶，那么怎么办？你钙从哪里吸收，对吧？尝一下我们这个小零嘴，就是吃下去之后既美味又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
0: 对，每一包里面是这样的，
1: 钙啊、高蛋白呀、都帮你考虑到了啊。
0: 是，每一包里面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一开始他老是以为打开以后就一个，
0: 对。
1: 后来我说他是对虾哦，打开以后是有两个的哦，完整的对虾。
0: 对，
1: 打开，
0: 看到吗？看到吗？两只对虾。你看它其实它不比那种什么，它其实缩水率并不高的。就我想说这一点，就是它完整的生前这只大虾基本上有我手指头这么长。然后它缩水其实并不高，然后关键它是整虾可以吃，你看啊，虾头可以吃吧？
1: 可以。
0: 我捏一捏哈。
1: 碎碎的，听到那个声音吗？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虾荒可以吃，
1: 当
0: 然我也可以捏一下。
1: 你有的时候把虾头去掉的时候，这个荒也就扔掉了。
0: 然后再来我里面的虾壳，
1: 对，
0: 我怎么捏都可以，然后整虾都可以吃。以前你说买一般的虾干是不是掐头去尾？我现在告诉你，来整头整尾都能吃，
1: 都能吃的。
0: 你看我吃一个头啊，
1: 啊，
0: 看这个，我直接吃，来。
1: 大货啊，不是说我们给潘老师特地定的，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可以吃的。拿到食物之后，回到家里以后，阿姨们、叔叔们、姐姐们、哥哥们，你们也是整虾都可以入口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艺，我们这个工艺做到了以后，就是跟普通一些虾干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我觉得它不是很咸，这点很重要。
0: 对，
1: 如果是很咸的，它就盖掉了那个虾的鲜味。
0: 是，
1: 新鲜的虾一定要做的咸一点，然后才能够盖掉那个味道。
0: 而且关键，你看我的手刚才是接触了这个虾，你看我的手指头上面这个油并不多。说明什么？我们是整虾非油炸，
1: 非油炸，
0: 全虾可入口，保证无防腐剂、香精、添加剂、色素没有，好吧？保证高钙，好吧？这点就是我们的一个品质。为啥能保证？因为我们的工艺很好。我们的工艺你可以看到的，简单过一下，对吧？冰块保鲜，精心挑选，然后低温脱水，然后杀菌工艺，
1: 对吧？
0: 就是整个的个头完完整整的，吃到又是新鲜美味的，高蛋白、高钙含量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1: 238元，在东方购物今天啊，尝鲜价格做到14包。啊，每一包是18克，打开以后6小袋，总共12只。但你要知道，如果是在一些商超啊、便利店当中，一包类似款的价格就要卖到39.8，39.8。你想39.8毛40块，才几包哟，400多块嘞，对吧？
0: 对，我们
1: 价格还是贵的
0: 对，我们今天单包算起来是17块多，如果自动订购的话，算起来是更划算，再减5块钱，233。14包，每一包里面是有着6盒，你不要觉得多，我告诉你，拆开来之后，你出去旅游带个1-2袋
1: 啊，
0: 对不啦？然后就像刚刚李英说，我看了看电影
1: 啊，
0: 对吧？出去
1: 开车，
0: 对对对，路上的时候，
1: 对吧？
0: 晚上这个看球赛的时候，佐餐佳肴啊，好不好？所以它既是健康的，又是美味的，又是吃起来呢
1: 安心的、放心的，
0: 没有什么肠道负担的。我整虾非油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19900。

0: 最后六分钟啊，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很美味，大家离不开它。为啥？其实每天你要在这种炎炎夏日出汗多的时候摄入高蛋白，就这一点其实很难。你说一盆红烧肉蛋白质含量高吧，有的，但它脂肪含量也高的，对吧？你说我今天纯海鲜，但有的人他还，对吧？但是说，哎呦，我还得去剥，我还得去洗打浓，特别麻烦。我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我既是好吃又是健康。为啥健康？第一，我没有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等等，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是
1: 非油炸，
0: 好吧？我去买，说实话，我去买包薯片，我去买包方便面。现在很多方便面上面也会写非油炸，那我可能还多看他一眼，也许把它带回家了。但他如果不写，我告诉你，这个对吧？就不知道它是不是油炸出来的，一样道理啊。我是整虾非油炸，所以它既好吃又安全。同时它今天不用掐头去尾啊，不是说我今天把虾壳、虾尾去，搿弄弄啊老尾啊，对吧？
2: 你要没尾，干你个剔弄出来，自个儿去尾你弄个清爽。
0: 但是我今天就整虾丢嘴巴里面去，而且你，我告诉你，就基本上不会戳到你，对吧？当然你吃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
2: 是的，
0: 不太会戳到你。
2: 我自己在吃的过程当中，包括我小孩在吃的过程当中，他跟我讲，我说如果你吃到喉咙口有点不舒服，你跟妈妈讲。说没有，他说很好嚼，很好咽，比你平时烧的虾，我觉得入口舒服多了，好吃多了。
0: 是，
2: 所以小孩有的时候你给他补充一些营养的时候，得想什么样的烹饪方式，
0: 对，
2: 还是蛮重要的。
0: 对，
2: 如果是这种小零嘴的形式，小孩是愿意吃的。还有我家里，我跟我妈是比较爱吃零食的，我爸爸是不太爱吃零食的。居然哦，这一款哦，我爸爸80多岁了，他居然也会自己拿着在吃。
0: 对，
2: 我说爸爸，我很少看到你吃零食哎。他说这个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虾的营养价值，它已经不算是一种简单的零食了。
0: 对，
2: 然后吃起来口感又非常好。
0: 我们这，
2: 所以对于很多老年人，就是牙口不太好的人来说，酥酥的、脆脆的这个口感，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我放心给我女儿吃的，对吧？你放心会给你
2: 给我儿子吃的，
0: 对吧？因为它配料很干净，保证大家今天是整虾是非油炸，配料也很干净。这一包里面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0: 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
2: 一个一个的，
0: 好吧？然后就是。擦开呀，老方便，就是完全
2: 有中文关，不是独立包装的话，东西比较潮，然后上海阴雨天容易拧的大，
0: 对，
2: 一个橘子没嘎好吃，没嘎脆，
0: 哎，
2: 整只的哦，
0: 整只整只
2: 虾，有头有尾有壳，
0: 哎，我整只，我把它捏一下，就是捏一下之后，你看啊。
2: 脆脆的声音在我旁边，
0: 看到啊，就是
2: 酥脆的口感，
0: 哎，
2: 对吧？
0: 好了，这一盆儿，看到啊，就整虾都可入口。这个酥脆到这个程度，它关键还是非油炸的，好吧？而且你看，我把它这个虾头留下来了。
2: 对的，
0: 你虾头以前是不是要把它掐掉的？
2: 而且甚至于不吃的有很多人，
0: 买个虾干，你这个虾头都要去掉。那我今天这个虾头直接可以吃。
2: 来，潘老师直接是入嘴的哦，不仅是潘老师可以吃，哪怕是十几岁的小孩也可以吃，对吧？它是对于这个嚼在嘴巴里边，既有那种酥脆的口感，而且还有那种香香的那个味道。
0: 整虾它除了虾头虾尾之外，你看这个虾的身段漂亮吧？就是而且你看它的虾壳，我刚才一直想说炸，它是非油炸，所以它就低温的这种工艺啊，
2: 半透明的，
0: 哎，你看到吗？
2: 琥珀色的。
0: 看到吗？
2: 可能刚才子乐在
0: 那里来来来来来，看这个，
2: 把琥珀色的半透明的增造啊，对吧？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对，
2: 头已经被潘老师吃掉了啊，
0: 这个就直接可以
2: 酥脆。一口就是可以吃到嘴巴里边满满的幸福感。另外跟大家说，这个很多观众觉得说238元买到14包贵不贵？我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在进口商超啊，包括在很多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类似款的价格是39.8元，所以一包40块钱左右的话，买到十几包得5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238元14包是尝鲜价，尝鲜价，希望是很多观众吃完以后觉得说，哇，真的有我跟潘老师讲的那么好，再来回购的。但是以后回购。还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是不是这个包数，就不敢保证了啊！
0: 好吃是王道，说句有一句说一句，大家现在都其实是想买点好东西，对吧？怎么挑？我告诉你，既在暑假当中让孩子父母上班去了，你不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不是健康安全，对吧？好，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健康很安全。我是整虾非油炸，我是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我所有的配料基本上我在厨房间都能找得到。然后再来，价格还吃得划算。
2: 对的，
0: 238冬令购再减5块钱，算起来单包多少钱？10来块钱一包，
2: 17块钱，对吧？
0: 南北白费销哦。
2: 如果你到菜场去买买，我们刚才烹饪一下的话，花的时间、精力还有这个钱，你会发现好像这一包划下来还是更划算的，对吧？
0: 是。
2: 包括你在家里自己做烹饪的话，出去旅游你又不能烧菜，又不能够买了下来做，对吧？那这个我们 出去旅游携带的话，也是做到极其方便的。包括呢，在家里看世界杯，刚才潘老师讲到，
0: 是是是，
2: 啊、看球赛
0: 啊，咕咕老猪切菜啊，切切比丘啊，切切，对吧？我觉得都挺好。然后早上其实当个小菜，不一定要吃什么榨菜啊、这个酱瓜呀、之类的，对吧？
2: 哎，很多腌制品不是对健康、
0: 对
2: 吧？
0: 是的。
2: 那这个高蛋白的，然后呢还有含高钙的，那吃起来你觉得说，哎，我健康也到位了，然后呢吃起来口感我也到位了。
0: 好吃是王道，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0。

0: 关键它不是炸出来的，叫非油炸。嗯，
1: 我们承诺给大家非油炸，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妈妈们来说，给小孩子买很多这个零食零嘴的时候，在乎这个油炸和非油炸的话，在这边我们要承诺的啊，直接坐在手板当中，整虾非油炸，放心食用，全虾可入口，不要什么把壳啊、头啊、尾啊给去掉，不需要，包括没有添加剂、无色素，保证高钙237。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其实比一比价格还蛮划算，238，自动订购减5块钱。总共17包，哎，我告诉你，这个其实吃起来很快的。
1: 对的，总共14包，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个价格是17块。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早上的这个早饭，很多人说，哎，我喜欢要麦片、鸡蛋、牛奶、咖啡。那像我的话，我大部分的时间也会选择到麦片。麦片还有一个好处，它除了作为你的早饭，对不对？然后你在下午茶饿的时候也可以喝一点。还有我经常在晚上饿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吃什么，也会吃一些麦片。那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一包呢，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的红色拖拉机这一款的话，在东方购物也是卖了很多年，一直卖得非常的好，一斤一包，总共是七包，七斤带回去238元。那现场呢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每一包每一斤呢，我们其实算下来真的很划算，30多块钱。而且呢，其实红色拖拉机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家族已经5代传承，到现在在澳大利亚当地都有着1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吃惯了他们家的这个麦片啊，就是回头客很多。今天呢，这一款里面是我们有富含Omega-3的这个麦片，
0: 是的，
1: 而且在我们的很多的进口的商超，你看一下啊，因为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我们今天组合当中有七包，有七斤，是不是给花上差不多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今天238，性价比肯定非常划算。
0: 对的，
1: 最主要还有一个信息点哦，已经有朋友订，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的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的8月份，
0: 哦，
1: 一年多没有来，
0: 没来了。
1: 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哎呦，赶上他们有一点货，快点快点快点过来给大家做一档直播，
0: 是的，
1: 让大家囤一点货。
0: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所以我们是远装进口的。然后它的这个配料里面干净哦，只有燕麦和奇亚籽。
1: 对，
0: 一般只有燕麦，我们是燕麦和奇亚籽，
1: 然后敲重点哦，燕麦奇亚籽之后是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
0: 没了，
1: 不加糖，没有糖精，没有奶精，没有糊精，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什么大米粉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粉啊加在里面，我们就只有两样东西，就是澳大利亚本土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是属于浅加工食品。那现在知道健康的人，在意健康都知道，我吃食品我最好吃原，就是大地土地赋予我们的，
0: 不要去过度的加工，
1: 不要去过度加工，
0: 是的，
1: 过度加工、深度加工里面会有一些添加，
0: 对的，
1: 里面会把里面的营养成分给破坏掉，吃了很可能摄入到您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0: 对的，
1: 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代谢不掉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只有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就是奇亚籽。那你知道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好吗？来，我们往上走。蛋白质含量，
0: 是的，
1: 因为配料干净简单，因为原材料特别好，所以你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
0: 13.3，哦，是，
1: 你自己去冲奶粉也好，你自己去吃其他的一些什么谷物也好，你去关注一下蛋白质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红色拖拉机这款燕麦片哦，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同时来膳食纤维，是不是？因为很多你知道拿这个代餐的朋友，特别是怕长胖的一些爱美的女孩子，很爱拿麦片去做主食，就是因为饱腹感强。
0: 对的，
1: 饱腹感强也体现在膳食纤维含量高，达到我们每百克达到我们人体一天所需的50%的膳食纤维了。然后再往下走，因为啊里面还有我们的奇亚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什么？每百克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平均含量为4.4克。贝塔葡聚糖是什么？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用我们麦片稍微煮一煮，它特别的厚，特别的稠，不拉嗓子，吃口更好。还有一点，贝塔葡聚糖含量高，到你的小肠里面，你知道吗？它可以帮助你更少的吸收碳水化合物，所以有一些怕升糖过高的，怕那个什么胰岛素很就是容易高的，你知道这个贝塔葡聚糖它就很好，所以年纪大的人我们也不担心。再来往下走了，每百克的 Omega-3 阿尔法亚麻酸平均含量为890毫克，这个数值非常高，因为我们里面添加到特别的神奇的种子奇亚籽，所以你看有这个的，是不是你每天就通过在你的三餐当中，在你的主食当中，你就可以摄入到 Omega-3，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特别喜欢
1: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
0: 对的，
1: 好吧，澳大利亚本土的100多年的一个老品牌，
0: 对的。
1: 同时的话，我们其实在包装上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信息，嗯，包括这个红色拖拉机，包括来澳大利亚这些标识，嗯，现场倒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倒一下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对，就是像这种什么吃什么吃的
1: 给大家看，
0: 就是很难你平常去作为一个日常的料理，加在燕麦里面真的好合适。
1: 对，因为上一次直播是在前年的8月份了，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你就是囤个一套回去慢慢吃，我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嗯，是不是非常划算？
0: 是的，
1: 特别是马上过年了，
0: 对，
1: 过年这段时间大鱼大肉吃的多了，
0: 对的，
1: 走亲访友
0: 啊，第二天起来煮点麦片粥，而且它其实很不用煮，你开水泡一下就可以。
1: 免煮型，我们是免煮的，
0: 开水冲泡，再加些奶粉、牛奶，或者你直接像我的话倒点牛奶，然后微波炉里面转一转都可以的。
1: 来，我就稍微先倒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麦片呢，我们是经过这样子的加工，但是浅加工，嗯，邦尼是做熟了的，而且你看是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嗯，它不是粉状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当中有一粒粒黑色的，嗯，看得到吗？黑色的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嗯，而且经过一个非常合理的配比，所以这样子的麦片的话，我们的膳食纤维呀，贝塔葡聚糖呀，欧米伽

0: 些营养物质含量才会特别好。
1: 对的，
0: 来吧，我们
1: 来看看他煮的这个粥，
0: 对，
1: 非常的凝稠的那种。
0: 我给大家的建议，家里面如果是现在年长的爸爸妈妈，牙口呢不是很好，喜欢吃一些糯糯滑滑的，来给您看一下，你就直接放在煤气灶上面多煮一会儿。多煮一会儿之后呢，它就可以入口即化，就是这种稠稠的、这种糯糯的这种感觉，你看到吗？这种稠稠的、糯糯的。
1: 是。
0: 如果是年轻人牙口好的，你泡一泡直接吃更省事儿啊！
1: 而且燕麦我喜欢在哪里啊？
0: 要不要
1: 就是冬天我们吃这个热的燕麦粥，夏天的时候呢，我就给它放这个冷牛奶，对吧？
0: 或者
1: 冷却粥放，对，
0: 哎，
1: 哦，真的是好吃。你看这种美剧里面的话，他们外国家庭是很爱煮这么一大锅，他们晚上都吃那个燕麦粥当主食。
0: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种吃法，就是年轻人白领有时候带到公司去的，早上没有时间吃早饭的，
1: 泡一泡，
0: 哎，拿一个那样的碗，对吧？
1: 对的，
0: 公司里面都有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的，即使开水泡一泡也可以，自己再调和一些牛奶就很方便。
0: 对，
1: 自制的营养早餐又省钱又好吃，
0: 嗯，滑滑的。
1: 我超爱吃这口滑滑的，然后你可以自己泡的浓一点、厚一点，你也可以泡的稍微的这样的一个稀一点，这个按照自己的这个口味。
0: 嗯，
1: 像我的话，一般的取材啊，我除了放这个麦片，我就放点那个枸杞和红枣，这个是家里就是一把抓得到的东西，
0: 对，
1: 放在里面更香了。
0: 对，所以你看，今天这个麦片，东方购物红色拖拉机卖了很多很多的年，对吧？但是呢，老观众的话，其实对我们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因为在我们的很多进口商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
1: 嗯。
0: 每一包一斤哦，是55块钱，也不算特别的贵。但是如果你拿个200来块钱，是不是只能买个四包的样子？
1: 是的，
0: 买个四包的样子。我们其实原来的组合
1: 34哦，我们今天算下来，
0: 我们其实原来组合是这样子的，6包，对吧？因为等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今天额外再加赠一包一斤给大家。
1: 是的，是的，今天平均到一斤才30几块钱，而且还是澳大利亚进口的，所以像这种的话，你囤在家里，你作为一个分享，自己单独囤货都是非常合适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Hello, welcome to Red Tractor Foods her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We've been selling our Red Tractor products in China market since 2014. This product I'm holding here is our Chia Oats product. It is made with creamy Australian oats milled in Australia.And chia seeds, also grown in Australia, up in the far north of Western Australia, where it is hot the whole year round. Some fantastic healthy products, low in sugar, high in fiber, high in protein, very good and healthy for your stomach, for your muscles, for your body strength, for your concentration.

0: 而且这一款呢，它不但是澳洲进口的，它的燕麦除此之外还加入了这个奇亚籽。你一次性可以获得多种的营养。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买到其他的这种品牌，它可能有一些燕麦的话也是从澳洲进口过来的，然后在这个上海去灌装的。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它是盛产燕麦，那边的燕麦特别的有名。今天我们这个品牌也是在当地已经有到多年百年历史。
1: 1876年到现在，
0: 也就是人家是澳大利亚的老字号，百年老字号。
1: 对，传承已经是五代人，一百四十多年的家族传承，而且一四年的时候的话，红色拖拉机品牌正式进入到中国市场。一进入中国市场，马上是二个年头了，到现在。
0: 因为很多其实我们上海的观朋友啊，其实是非常会吃，非常会买，
1: 对的，
0: 很讲究一些生活品质的。
1: 说哎，我要买进

0: 也就导致了我们在这一片土地上种植出来的燕麦，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更高，然后再经过我们浅加工，千万记得啊，我们不深加工，特别是那种啊，一打开来一闻，哦哟，这个奶香奶香的那种，
1: 奶香精糖都给你加满了那种。我现在是不太爱吃这种的，你真的爱吃甜的？你说小孩子想吃甜，你自己调和一些蜂蜜，调和一些酸奶，
2: 对，
1: 放一些这种水果果干都可以，什么葡萄干都可以的。
2: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款的话，针对的是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年纪大的本身就不能吃糖的，或者像我是不愿意去吃这些的，它特别的合适。
0: 是。
1: 我就爱吃这个原味儿，我要吃糖的话，我最多自己里面加一些那个枸杞，有这种微甜的感觉，我特别喜欢加红枣、
0: 对
1: 枸杞这样子，就简简单单的。
0: 对天然的食物，我们的肠道呢也更喜欢，我们的身体也更喜欢。
1: 对的，
0: 而且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对，然后天然的食物，丰富的矿物质，对吧？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包括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每天都需要这样大量的营养。所以你看，在欧美很多发达国家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五谷杂粮，燕麦为王"，就是五谷杂粮，我们每天要吃，那你说你实在纠结五谷杂粮当中我吃什么，你选燕麦，
1: 对的，
0: 对吧？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吃得非常的精细化了，你可以加入一些粗粮，什么玉米红薯你可能也是换着吃，那燕麦的话你也可以适当的加入进来。
0: 而且我们今天这燕麦很方便，玉米红薯你要煮啊，你要
1: 说太对了。
0: 对，我
1: 而且阿茶呀，玉米红薯天天吃还真吃不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免煮型的，
1: 对的，
0: 你泡一泡就可以了。
1: 我就喜欢这种，
0: 想吃软糯的你去微波炉叮一下，或者煤气灶上面加热一下。主要是我们除了有丰富的这个燕麦，澳大利亚的燕麦之外，我们还有奇亚籽。
1: 奇亚籽，
0: 奇亚籽，
1: 奇亚籽真是个好东西。但是你给我一把奇亚籽，我就疯了，这怎么吃？
0: 对， 对，而且奇亚籽在外面其实卖的挺贵，
1: 贵的，
0: 100克多少钱，对吧？是这样子的一种价格。因为奇亚籽当中呢，有几大这个营养要素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贝塔葡聚糖，对吧？水溶性的一个膳食纤维，饱腹感特别特别强。而且你知道膳食纤维其实现在秋冬季节，我们的肠道比较干燥，然后呢，空气啊，包括现在吃的呢，可能容易上火的一些食物，你肠道没有那么通畅的时候，其实像这样子的高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每天摄一些，吃一些，对吧？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奇亚籽当中的欧米伽三的营养物质。
1: 对的，像有的时候我儿子早上起来这个早餐啊，他经常要吃什么，让他爸爸去买什么生煎啊，什么锅贴呀、油条啊、大饼，我就说哎呀，我说你男班吃也是可以，但如果他要吃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冲一碗麦片。
0: 可以，
1: 就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给他在的。
0: 对。
1: 或者他说，今天麦片粥纯的不想吃了，哎，给他再放一些什么小米啊、大米混合着煮煮。
0: 我家里面还拿这个麦片跟香蕉一起啊调一调，然后做那个麦片饼、
1: 燕麦杯、
0: 麦片饼拿烤箱烤一下，
1: 还有现在有流行
0: 饼干，
1: 饼干也可以。然后麦片饼，还有现在有那个燕麦杯，哎，待会儿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哎，所以燕麦的话，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直接扫码我们左上角的二维码可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1900。
3: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4: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3: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是的，想要健康的，比如说你是要管控身材的啊，管控各种这种健康的，这个真的燕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燕麦的这个好处。
0: 对，
1: 唯一就是我们要看什么品牌，什么价格，哪里产的，这是我们挑选燕麦的一个重点，对不对？
0: 来，
1: 红色拖拉机，
0: 对，
1: 澳洲进口的一个牌子，澳洲的牌子，我相信你在很多的进口商超都看到过它。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一包在外面卖到50几块钱，
0: 55块钱这样子一包，因为这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500克的一个分量。当然呢，我们红色拖拉机还有其他系列的麦片，但是那个麦片的话，有的是价格就可能会便宜一些。为什么会价格便宜一些？你去看它的包装上面刻。

0: 能没有这几个字母，这是什么？Omega 三。Omega 三是什么？就是亚麻酸。亚麻酸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被消化、被吸收之后，转化成什么 ？DHA 以及 EPA、嗯。这个应该大家很懂。EPA 的话，对老年人的这个心脏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 DHA， 小孩子、小宝宝的那些什么婴幼儿奶粉当中还会特别注明啊 ，DHA 特别添加什么什么的，嗯、对大脑发育也很好。所以 Omega 三的话，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就是每天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要摄入一些。
1: 是的。
0: 那你看我们的麦片当中，每百克当中的 Omega 三含量平均含量达到多少？890毫克，是不是这个数值非常的高？同时贝塔葡聚糖，同时我们的膳食纤维，再来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数值。因为这里面的配料就两样东西，一个是澳大利亚本土的
1: 燕麦，
0: 然后再看就是
1: 奇亚籽，
0: 然后这个奇亚籽的话，
1: 这个麦片真的很好。
0: 对奇亚籽，我们还找了一些资料。
1: 是的，
0: 这个资料呢是中国营养科学全书里面的，对于 Omega 三含量的每百克，你看。奇亚籽这个数值二开头，然后是亚麻籽，然后鱼油，其次核桃、虾、鲈鱼、菜籽油、所以你看，如果你说对 Omega 三这个营养物质、我觉得每天都必须要吃的、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奇亚籽含量是不是数值优于其他？
1: 太棒了，给他这个鼓掌了。
0: 哎，所以
1: 你吃虾，像我妈妈的话，逼着他吃虾，也就只能吃几个，因为年纪大，那个胃动力啊、消化都不行。
0: 对，
1: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麦片里面就带了奇亚籽，然后 Omega 三的含量还那么高。
0: 对，有一说一，这个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喜欢吃荤的，有的就喜欢吃素的，
1: 对的，
0: 对吧？或者就是现在天气凉了，大家想要就是
1: 热的，吃热的，
0: 对，
1: 所以早上起来吃麦片粥很好。像这种麦片的话，我还跟大米。煮过，就你每天换着花样嘛。你说我天天吃这碗，我吃不了了。我跟大米煮在一起过，然后在那个煮饭的时候，你高兴了也可以撒一把进去的。
0: 这个我爸爸特别喜欢，
1: 是吧？
0: 每回就是我爸爸有时候早上到我们家来，对吧？帮忙遛狗啊，干嘛什么的。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早饭，最爱的就是牛奶泡麦片，
1: 方便。
0: 牛奶不，他是自己不太能吃那个精细。米面
1: 他不能吃白粥，
0: 对，就是有时候大米饭一吃、有时候什么一吃，哎呦不行，这个不能多吃了啊，这个素质高了、等等等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说麦片家里啊，老年人就是要备着的。
0: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个是免煮型的，千万记得啊，免煮型回去
1: 开水冲，
0: 对，
1: 微波炉叮就可以。
0: 是，然后的话当中这个黑黑的一颗一颗的啊，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在里面。麦片你看这个颜色，
1: 大家不要以为是长虫了、我有一次我们家阿姨跟我说，哎呀你这个麦片坏掉了，长虫了，
0: 这个就是
1: 这里面可是亚麻
0: 奇亚籽、奇亚籽的话价格更这个贵一些、稀缺一些，而且因为奇亚籽墨西哥的嘛、墨西哥的话其实也是长在沙漠地带的、所以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恶劣，然后就导致奇亚籽当中的这个亚麻酸就是 Omega 三含量特别丰富、然后的话你看刚刚青青有说到的燕麦杯、
1: 酸奶杯，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我听我们那个化妆师说，他给他女儿叫外卖酸奶杯，
0: 一杯多少钱？
1: 贵的我都几十块，那个多少钱来着？六十几还是八十几？把我吓到了。然后他说他，我说你别叫了啊。他说他自己做，对，他说拿那个酸奶泡着，这晚上就给他泡着，一层燕麦，一层酸奶，一层燕麦，然后你可以什么香蕉片、蓝莓什么什么，就水果给他铺一层层的，按照自己的喜好。然后他说他就放在这个冰箱，第二天就能吃。
0: 你就跟香蕉。
1: 但我觉得燕麦应该是不是先用水给他泡熟？
0: 不用
1: 啊，就直接是。
0: 我们是免煮的，我们是熟制的，免煮的，所以你是可以。
1: 他们在这么泡的时候，我还说了，我说燕麦给他，
0: 你要是拿
1: 要开水泡再去做这个，
0: 你要是拿生的那种麦片，品质不好的麦片，
1: 是不能做的，
0: 你这样子做就不好吃，不能吃，对吧？我们的麦片你是拿回去，
1: 当然这个的话比较适合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可以做。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定要去煮一煮，给它就是那个水冲一下，热热的吃。
0: 对，每一包反正还是提示大家，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1月份了，上一次直播是在2024年哦，去年一整年都没来哦，所以你看在进口商超的。大家东方购物买不到实惠价格，只能去进口商超买，
1: 就一包一包的买了，
0: 一包一斤就是55块钱，你买个7包真的要花接近400块钱。
1: 对的，我们今天238元7包，平均到每一包34，而且这一包没有减分量，就是这一斤，所以整整7斤，你作为家庭分享或者自己吃，像我的话麦片消耗量挺大的，因为我每天一早上的话那个四大勺，一下子就消耗掉了。
0: 对，
1: 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

0: 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1: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0: 好的，我们说这个麦片啊，家里很多人说，哎呀，麦片我家里一定是有的。嗯，我不一定每天，我也是，我就是不一定每天吃。嗯，但是我就是经常大部分的时间会在我的早餐当中加入燕麦片。
1: 其实大家去看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嗯，对，有个冰箱贴，对吧？大家仔细去找，嗯，然后每一天它是建议我们每天的膳食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才是达到你一个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嗯，就是油多少，对吧？水果，然后肉蛋奶，包括还有什么谷物，是不是每人每天要吃到多少的谷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早餐吃面包，早餐吃馒头，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米饭，嗯，这些是不是都是精细粮食？
0: 是的，
1: 不是属于谷物，不是属于粗杂粮哦。所以的话，我们的饮食结构的话，其实你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改变的。我们今天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优质的粗杂粮，因为五谷杂粮当中有大麦，有小麦，对吧？有很多的其他的谷物，但是燕麦是属于营养价值各方面的素质来说是非常优秀的。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款的话，一包一斤，三十几块钱，性价比也好。
1: 啊，三十多块钱哦，你都不知道现在叫个早饭哦，三十多块钱吃两顿吧，吃完就吃两顿，对不对？
0: 我妈说，
1: 哎，算真的，
0: 我一天到晚给你们买大饼油条，我一个月开销也挺大的，
1: 对呀，
0: 啊，便宜的，
1: 对的呀，是真的这样的。你买了少了，买个十块钱的还不送，你必须要拼个单凑满20块钱吧，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家里面备着，嗯，包括你说过年的时候会出去玩的，嗯，对吧？出去玩的呀，或者景区呀，或者是你这些都可以，你看这就是带着，
0: 对的，啊，而且它是，哎，对。冲泡一下，有的时候晚上饿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嗯，就是同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嗯，但是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因为下班晚了，到家洗好弄好就很饿了，怎么办？嗯嗯，我就选择吃鸡蛋或者是燕麦，这是我两个会选择的东西。
1: 其实优秀的人他肯定是有优秀的杰出之处，对吧？可能是有就是常人做不到的，对，像我们比如说管住嘴迈开腿，
0: 我做到了。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一直
0: 吃对东西，
1: 我一直，嗯，我其实之前有个误区，包括现在很多人也是的，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先是干嘛，先让你管住嘴，然后你说再辅助一下你去迈开腿，但是有的人倒过来啊，这个大鱼大肉荤的呀，冰激凌啊，蛋糕啊，或者巧克力啊，扛扛扛炫一顿，炫完了之后其实你去跑个10公里都没有用。
0: 还有很多人有个误区，哎呀，我肉啊什么菜呀，啊，多吃点，我主食少吃一点，嗯，你知道吗？优质的蛋白质和优质的碳水其实是缺一不可的。
1: 你的整个膳食结构当中，以每天中午的午饭为例的话，嗯，你的主食是要占到50%到60%的，对不对？这个才是非常非常就是平衡的一道膳食，嗯，而不是说啊你的肉占了一大半，然后呢米饭才吃一小口，对吧？这个是不对的。
0: 对的，所以像这种燕麦的话，嗯，是很好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当中的。
1: 因为很多人啊就说，哎呀，有一阵子哎呦不吃精细粮食，嗯，不吃米饭，这吃了容易怕自己这个肚子大呀，
0: 对， 对， 对，
1: 对吧，嗯，怕自己这个腰围粗啊，对吧？所以它
0: 你可以改变一下。
1: 是，
0: 对的，你可以选，哎，比如说燕麦加入，嗯，或者其他的五谷杂粮的加入，或者呢你大米的话，你哎你吃你平常吃一大碗的，你稍微减掉一口两口的，这都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嗯，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的品牌，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我们每一包原产国都是澳大利亚的，
1: 对啊，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的，
1: 因为距离上一次直播到现在是1.5年左右的时间哦，嗯，1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所以你想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直播就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囤货的。
0: 对的，
1: 因为为什么要过年前给大家囤货？过年总避免不了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啊，别人都开开心心
0: 吃吃喝喝，大鱼大肉，
1: 你坐在一边
0: 平常不吃的油炸的什么你都吃上了。
1: 对，然后你想你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嗯，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的。
0: 说太对了，对，我就是一直是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我跟大家聚餐的时候也是不管的，横竖横的吃。
1: 对，哎，
0: 回来的时候自己清清肠，嗯，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肠的东西。反正我们一定要加入到每天的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当中啊，嗯，加入到每天的这个营养的对的膳食结构当中啊，嗯，留时间给大家来咨询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2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0: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2: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一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1: 好的，回到现场来，我们的红色拖拉机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在当地已经有到100多年的历史了，是澳大利亚的一个百年老字号，
3: 古代家族传承到现在，在澳洲本土呢是有卖的啊，
0: 是的，
3: 在澳洲本土有卖，
0: 对
3: 不是什么贴牌的，不是拿到国内来灌装，
0: 是的，对吧？这点很重要。
3: 然后也不是说有一些进口食品，大家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原产国能不能买得到？能买到，
0: 对
3: 吧？当地人也吃，当地人也认可，你就可以放心。那么我们这个商品怎么去体现当地人都认可的？你看这个五星，对吧？其实澳大利亚的食品它有星的，有的是两星的，有的是三星，有的是四星。这个星数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星数越多，品质大家越放心。澳大利亚本土当地人也愿意选择高星数。
1: 因为我们里面除了燕麦之外，还有到一个奇亚籽，所以每100克产品中，贝塔葡聚糖的这个平均含量在4.4克，对吧？也写得很清楚，还有每100克当中的Omega-3的含量是多少，都会告诉大家。
3: 对，
1: 所以这一款的话是非常优质的一个燕麦食品。
3: 对，内含奇亚籽以熟制，都给你写得很清楚，对吧？这是我们标签。然后在网上，除了Omega-3，除了贝塔葡聚糖，蛋白质啊。是不是现在很多人哦，就是知道蛋白质是我们身体必须的，
1: 我们就是植物蛋白啊，
3: 对，植物蛋白每百克当中你看高达13.3，
1: 对的，
3: 脂肪含量低，是不是低？然后的话再来我们的膳食纤维，对，也是我们肠道也需要的，对吧？每百克当中是12.5，
1: 对的，所以这个你看，而且是冲调型的，
3: 对，
1: 你只要开始冲泡，像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4大勺，然后呢开水一冲，冲个小半碗。我就去刷牙洗脸，
3: 对，然后等你刷完牙
1: 之后呢，然后我会在里面，我先调给它冲的浓一点，然后里面再加入鲜奶给它一半。哎呦，今天肚子饿，我就冲的浓稠一点。今天肚子觉得不饿，可能我今天还搭配点其他的什么面包啊、蛋糕啊，
3: 是，
1: 我就给它冲的薄一点。
3: 对，然后这个呢，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添加，没有糖啊，没有糖啊，没有其他
1: 什么都没有加的啊。
3: 所以这个打开来之后，一股谷物的自然清香，
1: 是的，
3: 对吧？然后这里面能看得到就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配料版当中的燕麦
1: 奇亚籽，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对，煮的这一把呢，我们又加了一些燕麦进去，它煮的像那个很浓稠的那种。
3: 我不知道大家镜头上能不能看得出来哦，你看这个厚厚的，看到吗？厚厚的，你看仔细看哦，它还会拉丝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吗？就说明里面的贝塔葡聚糖营养含量特别高，吃到嘴巴里面是什么感觉？你知道以前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吃粗粮杂粮吗？因为口感不好。它既然被称为粗杂粮，是不是粗纤维？
1: 对的，
3: 是不是口感不好？是不是拉嗓子？但是我们这个麦片，因为加工工艺，因为原材料，因为配比，所以它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是滑滑的，是糯糯的，
1: 对的，
3: 对，
1: 就很舒服吃了。
3: 是，
1: 包括大家有没有看那种国外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那个国外的动画片那个妈妈就是小朋友们在那边等开饭，说啊，马上要吃晚饭了，然后在那个一个大锅子里面再这样搅啊，就是这种，就是这个木质的勺子。我印象很深的，在那煮啊煮啊煮啊，好，每人一碗，那外国家庭小孩多嘛啊，每人盛上一碗。
2: 对，
1: 所以这个的话，就让我想到了国外的这种电影啊，包括这个动画片。我们现在的话，中国人也开始吃了，对不对？
3: 对，
1: 也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3: 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吧？
1: 对的，
3: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是的，
3: 就是不单单我们吃起来方便，特别是现在快节奏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
1: 能量
3: 带来的一些营养。
1: 是的，
3: 然后就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谈下来。
1: 价格
3: 在我们很多的进口商超，来，这个一包一模一样的，就以我们今天这款哦，里面是有奇亚籽为例，55块钱一包，是一斤。一包一斤，其实你买两包也100多块钱嘞，对吧？
1: 对的，不便宜的，不便宜的，对吧？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就便宜了呀。东方购物给大家呈现的是一次性带回去7包7斤，只要238，那么每一包只要34块钱。
3: 是，
1: 你这个送送人，过年过节到别人家里去送送人，两包提出去也就61块钱。
3: 批次强调一下啊，我们的保质期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
1: 是的，
3: 2027年3月份。
1: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
0: 零零。

0: 构成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七包，每一包是一斤，然后呢238元。有观众在问积分，积分就在我们的右下角，2.38，常规就是2.38，小数点前进两位。嗯，然后你扫码下单的话呢，是再减5块钱。
1: 对，今天已经是非常优惠，因为在很多的进口商超，我们都是55一包。今天你想进口食品啊，又是新鲜批次，对吧？然后又是澳大利亚本土一个五代家族传承的一个老品牌，100多年了，对吧？在我们国内的话，你看100多年呢，相当于就是老字号了。嗯、所以，东方购物今天每一包一斤装，我们核算下来才
0: 34，
1: 30多块钱。
0: 我这个34是没有算什么积分之类的，就是拿238去除以7，就是34块钱。嗯、包括你在我们东方购物的 APP 的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你可以再抵扣进去，
1: 是，
0: 那就更划算了。
1: 是的，
0: 你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扫码下单，这样的话可以减5块钱啊，只要付233块钱就可以了。
1: 对，反正还有4分钟的时间，大家今天这档就是给大家囤货的。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那今天就是我们开场都没有，两个人都没有开场介绍完，已经有朋友订了，
0: 是的，
1: 说明等了1年多时间，好吧？包装来，依旧经典的红色拖拉机，里面是富含Omega 3的，每一包我们是一斤装，里面是有什么两样东西啊？看到这边侧边的透明视窗，就是燕麦以及这个黑黑的是奇亚籽，所以配料表当中只有燕麦以及奇亚籽，所以我们的膳食纤维高，蛋白质含量高，贝塔葡聚糖高，Omega 三含量高。除此之外，你知道吗？钙质其实没有标出来。嗯，奇亚籽的钙质含量也很高，甚至比牛奶高，比牛奶高，好吧？嗯，澳大利亚原产国，原包原装进口，批次来看一下，可以吃到2027年的3月份。嗯，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所以加油订购啊！留时间给大家，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哎，你看呀，像这个这么粘稠，就说是煮两分钟就有这个效果的。那像我平时那些麦片的话，可能冲一冲，大概煮个好几分钟都不一定是能够出这样的一个劲道的效果。据说是膳食纤维越多，越能够呈现这种特别好的口感。嗯，入口即化，没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应该也蛮好吸收的。
1: 红色拖拉机的燕麦片一直是我特别钟爱的一款，为什么？首先您看啊，很多市面上的燕麦一泡水以后依然是硬硬的，颗粒很强，但是今天遇水之后，我们的燕麦片立马就像熬了很久这种压力锅压力包中熬出来的粥的质感，这是因为我们里面富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更是因为这样棒的营养在当中，所以呢每天吃一些饱腹感很强热量很低的同时还带来很多的其他的营养的摄入。
0: 其实吃麦片是个很好的习惯哦，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就做一个早饭，而且里面的丰富的膳食纤维和本身应该有的这个能量都是足够的，每天一碗能够坚持这个很好的习惯应该是不错的。
2: 一分多钟的时间了，红色拖拉机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个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在进口商超一斤就是卖到55块，而我们多方客户今天一包一斤是34块。
3: 对，里面是富含就是两样天然的食材，一个就是燕麦，一个呢就是奇亚籽。
2: 是，
3: 为什么把这两样东西搭配在一起，本身五谷杂粮当中燕麦的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非常高的，对吧？然后呢在神奇的种子当中，我们的奇亚籽的话其实营养价值含量也是很高的，所以才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同时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我们的 Omega 3的这些营养物质。所以而且我们其实会养生的都知道，到了冬天这个季节，像种子类的食物你是要多吃的，对吧？比如说那个什么松子种子，对吧？然后这个燕麦也是种子，包括奇亚籽它也是种子。
2: 对的，但是平时的话这种奇亚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买，买了我怎么吃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去加在燕麦里面冲泡一下，对的，冲一冲就可以吃了，极其的方便，而且批次新鲜，大约到2027年的
3: 三月份，配料表干净，没有糖，没有任何添加，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
2: 好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我们的号码是021539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现在天气真的是越来越凉了，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就明显感觉到秋意正浓。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很多天然的食材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那有一样食材呢，我们叫它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的是什么呢？就是枸杞，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枸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到了秋冬季节，如果大家经常觉得哎呀眼睛干干的，然后呢耳朵鸣鸣的，然后呢整个人觉得不得劲儿的话，一小把枸杞再加上红枣啊，包括菊花啊，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枸杞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手上，雷允上1734年大品牌的枸杞啊，大品牌的枸杞，它在很多方面会注意到细节，我待会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它是来自于宁夏的，我们都知道宁夏的枸杞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这当中的一罐

0: 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雨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还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影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两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215-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九克
1: 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 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她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2155-11-9900。
5: 它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这样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6: 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率高，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率高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然后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 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到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4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00。
5: 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量，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0: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1-2天哈，稍微等个1-2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9月份的，2025年的9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1-2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嘛，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9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儿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有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盒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眼瞅着到了下午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下午茶的这个时间到了，嘴巴里啊总是感觉干干苦苦的，没什么味道。那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牛奶燕窝粥，是不是想想都觉得很美好？那很多阿姨要说了，哎呀，这东西麻烦极了，我要自己泡发燕窝，我还要自己这个调配啊，自己炖煮啊，可能没个几个小时都搞不定。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半咸十级的，真正加入了印尼燕窝的一个牛奶燕窝粥，而且给到大家的这个口味啊是非常好吃的，还加入了黑米这样的粗粮，颜值又高又好看，关键是方便省事儿，开盖即食，里边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对于老年人，对于我们女性朋友，甚至家里的小孩子要吃一点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今天呢是一个降价且加赠的组合，前所未有的力度，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今天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傅舟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说到这么好燕窝，你在外面吃个下午茶不得两三百块钱一顿啊，但是今天几块钱就能吃上燕窝下午茶了。很多朋友以前在东方购物看到199燕窝黑米粥，那个时候只有十几罐，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升级到20罐，然后还给大家超额的积分，所以今天合下来几块钱一罐，千万别错过啊，常温保存就可以，合下来才几块钱就能吃到真燕窝，
0: 个位数一碗。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组合力度是前所未有的
1: 啊。
0: 常规呢我们是14罐，14罐199，之前卖得很火，十几块钱一罐，很多

0: 观众朋友说，哎，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盐，我十几块钱也值得。嗯，今天啊，本档特别加赠了1、2、3、4、5、6，加赠了6罐。其实我说实话，他们如果加2罐、加4罐，你都会觉得比以前常规组合更有吸引力了，对不对？嗯，今天是在常规组合的基础上加了6罐，至多做到20罐。199还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今天本档总共加了近10块钱，9.95的积分。嗯，你就算那10块钱好了，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是20罐带回去。
1: 对，
0: 每一罐也就9块钱左右。
1: 是。
0: 所以今天原来在东方购物要买到10几块钱的燕窝粥，今天9块钱一罐，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然后关键是我们价格虽然打下来了，品质一点不打折，跟以前一模一样。
1: 没错，
0: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1: 牛奶、黑米、燕窝粥、半咸十级，在东方购物大家也很熟悉了，但是出现的频率很低啊。以前都是19910几罐的，今天变20罐。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香精，包括这边再给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会有一个铝箔包装，所以你可以隔水加热也可以。现在天气比较热，您就放在冰箱里面稍微冷藏一下，更加的好吃。这个地方哈，您可以去扫码，扫码之后呢，就能把它里面所有的这个信息给它扫出来。我们这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扫码后的放大截图，扫码之后呢，原料产地、燕窝的含量，还有防伪查证，您都可以查到。干燕窝的含量足足有1.2克，就是这么的一盒里面，而且哈，这一盒里面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0: 一定要给大家看配料表。说实话，这种东西呢，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之后有点怵的，害怕说加了很多的添加剂。
1: 对
0: 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啊，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多说一句啊，全脂乳粉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乳粉啊。燕窝还有银耳，燕窝的含量我们达到1.2克的干燕窝，
1: 是的，
0: 干燕窝啊，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少，干燕窝1.2克，泡发一下那可不少嘞。
1: 对呀，
0: 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燕窝的来头也是不小的。嗯，今天所有的燕窝不是用到普通的，是用到印尼加里曼丹岛的一个核心产区。
1: 对，核心产区加里曼丹有两个特产，一个是沉香，也是巨贵哈，还有一个就是燕窝，因为那个地方的环境非常的好，没有污染，所以叫东半球绿肺。我们用的是就是这个地方的燕窝，然后给您做到干燕窝含量大于等于1.2克一碗，所以燕窝酸的含量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
1: 非常高的一个含量。
0: 是的，
1: 这么有营养还特别好吃，开一盒给大家尝尝啊。
0: 哎，到了下午茶的时间啊，大家想要凉着吃，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吃，冰凉很舒服。想要热着吃，隔水稍微加热一下，哇，你看看这个牛奶燕窝粥啊，
1: 好浓稠，
0: 而且里边是，
1: 看
0: 你看燕窝已经拉丝儿了，看到了没有？
1: 燕窝丝儿，
0: 哎，它燕窝含量真不少，
1: 真的很高。
0: 然后关键是里边不是说只有黑米，五谷杂粮不老少。
1: 对，
0: 叔叔阿姨，五谷杂粮现在都得多吃，对不对？
1: 是，
0: 有五谷杂粮，营养摄入全面的同时，你来看看我们燕窝的含量，
1: 这样的，
0: 观众朋友，
1: 对，
0: 哇，
1: 你看燕窝拉丝，看到没有？
0: 是的，里边满满都是唾液酸，哎，
1: 对，你看观众朋友，这个黏黏糊。这不就是燕窝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是实时有数据支撑的，
0: 再加上
1: 关键很好吃。
0: 对，再加上我们的味道是非常好吃的，而且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较顶饱的，但是它升糖也好，或者是消化也好，不会那么的快，因为里边都是杂粮，像什么燕麦米呀、黑米呀等等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既能给您饱腹感，又可以给您增加粗粮的膳食纤维，更重要的是燕窝里边的氨基酸呀、营养呀、燕窝里边的好东西啊，全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1: 没有放蔗糖，它就放了一点木糖醇，非常好吃，特别清甜。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哪怕你说买回家去，我儿媳妇怀孕了，我要给儿媳妇吃，
1: 对，
0: 或者是我要给这个女儿吃一吃，对于女性朋友保养都很好的啊。零香精、零色素、零蔗糖、零增稠剂、零防腐剂，
1: 这么稠，没有放增稠剂，
0: 没有任何的增稠剂、防腐剂、香精、蔗糖啊，所以您就放心吃，吃到嘴巴里是自带清甜。燕窝哦，你看看啊。这是什么，观众朋友？你看看啊，这个燕窝的含量真的不老少，用到的是1.2克的干燕窝，给您泡发好了之后加入进去，而且燕窝全部用到的是加里曼丹岛的一个印尼的高品质燕窝啊，
1: 澳洲牛奶。
0: 说说我们今天的价格，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东方购物之前，我和福州也推荐过，当时也是比较早的时候啊，14盒199块钱。今天是本档给大家特别额外加赠6盒，
1: 6盒。
0: 原来的14个组合变成今天至多的20盒，199还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今天正好赶上了一个特卖，
1: 对，
0: 所以我们再加赠近1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自动订购。

0: 再减5元，184块钱，20盒带回去，所以今天是加量，
1: 几块钱一盒，
0: 又降价。
2: 对的，
0: 加量又降价，
1: 不用放冰箱啊，不占你冰箱空间。如果你希望吃到冷藏一点的味道，你可以再放到冰箱里面。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好了，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今天绝对要用抢的速度来抢这个组合，把握机会，02151199000。

0: 奶燕窝粥，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1: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一半呢，但是我们现在备货越来越少了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先加赠，而且不是加两盒四盒，
1: 加
0: 了六盒
1: ，
0: 原来组合14盒，我们就等于加了1/3进来，再加1/3进来，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做到力减，以前199块钱东西说破了天也就1.99块的积分，
1: 对的，
0: 今天是9.95块啊，相当于是接近10块钱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整个减掉积分之后184块钱到手20罐，
1: 真的，
0: 每一罐才9块多，哎呀，9块钱左右。关键是你今天买到的不是普通的这个粥，
1: 对，
0: 八宝粥。
1: 我们
0: 你现在去超市里边买碗八宝粥也得5-6块钱了，
1: 对不对？是的。
0: 但我们今天是什么？
1: 我们今天是牛奶黑米燕窝粥，我们有澳洲进口的牛乳粉，然后我们还有加里曼丹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保证给大家哈，固形物含量非常高，大于等于50%的同时，每一碗它的干燕窝含量是1.2克，然后它的燕窝酸含量大概是大于等于1500毫克，
0: 是的，
1: 非常高的一个燕窝含量。今天把数据拿出来，把证明拿出来。来给大家看，让您知道您吃到的是真燕窝，
0: 是的，
1: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增稠剂、添加剂、香精、色素。配料表我再给大家念一下，除了水就是黑米、雪糯米、木糖醇，我们没有加蔗糖，用的是一点清甜的木糖醇，还有燕麦米，还有红豆，还有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还有印尼燕窝，还有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东西。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我之前也很喜欢和小姐妹下午茶的时候到商场里边有一些专门做燕窝产品的一些店，
1: 对，
0: 我跟大家讲，燕窝炖雪梨1个108哦，什么燕窝什么牛奶一碗就是98，
1: 真是
0: 128
1: 要的。
0: 所以其实和燕窝相关的这些甜品啊甜点现在市场很流行很主流，但价格就一个字，贵
1: 贵。
0: 我们今天同样里边加了燕窝，而且加的燕窝不是一般的，我们都有证书证明我们是加里曼丹印尼那边的好燕窝，
1: 而且这个一斩一码你自己拿手机扫，就可以扫出里面所有的信息，
0: 是的是的，大家也可以回去查验真伪的啊。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开盖即食，不用你煮，不用你蒸，
1: 是的，
0: 你甚至连碗都不用换，它本身自己就是一个那种小铝塑碗，铝碗，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隔水加热一下，也可以稍微微波炉转一下。如果你说天太热了，我吃凉的，
1: 对，
0: 你就冰箱里拿出来。哦呦，那个颜值那叫一个高，招待客人，
1: 对，
0: 和小姐妹一起吃个下午茶，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来，观众朋友，今天最主要的是加赠又降价，
1: 是
0: 这个力度前所未有，把握机会赶紧抢，速度越来越快了啊！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02151199000。

0: 好的，回到节目现场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我们两个都停不下来，
1: 我这一碗都快吃完了。
0: 是的，因为今天这个味道啊，它是自带的清甜，里边没有蔗糖，而且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啊，我们的名字叫做牛奶黑米燕窝粥，所有的成分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牛奶的部分用到的是澳洲进口的乳粉，
1: 没错，
0: 澳大利亚的牛奶都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啊，牛奶的部分，燕窝呢，我们用到的是真燕窝，而且是印尼加里曼丹岛的燕窝。
1: 燕窝
0: 每一碗也告诉您，就这一小碗用到干燕窝要用到1.2克。
1: 对，
0: 其实等开一会儿给大家看看，打开那个样子你就知道，真的不少了。嗯，然后具体所有的产品信息在这里有二维码，你可以扫码。
1: 大家买过那种碗燕或者盏燕没有？你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码，所以我们这里面还有真燕窝，它也会有一个码，然后你扫就可以扫到里面的燕窝溯源防伪认证。
0: 是的，然后最关键的是要给大家看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是最吸引我的，因为买燕窝吃的人观众朋友都是为了健康，对不对？嗯，那你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健康吗？
1: 太健康了，
0: 水、黑米、雪糯米、木糖醇，
1: 没有加蔗糖，
0: 对叔叔阿姨好友好。
1: 对，
0: 燕麦米、红豆、全脂乳粉，就是我们的这个澳洲进口的牛奶粉。嗯，然后这个燕窝再加一点点银耳啊，嗯，所以整个它的那个固形物的含量是大约等于50的，嗯，而且吃到嘴巴里它是起粘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整个那个口感是清甜的。
1: 对，
0: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东西叫做开盖即食，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来先给大家，我不知道能不能镜头打得到啊。肉眼可见的上面很多很多的哎燕窝，来来倒一下给大家看看，哇，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那一丝一丝的，
1: 对，
0: 像粉丝一样，其实一丝一丝，人家那个就是燕窝来的，嗯，所以其实它的燕窝的添加量真的蛮多的，
1: 对的。
0: 更重要的，除了燕窝之外，还加入了很多粗粮，像燕麦米啊、
1: 雪糯米都好吃，
0: 黑米所以就是和甜品搭在一起就简直完美。哎，
1: 所以它这个口感超级超级好，就是在燕窝的 Q 弹软糯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米的韧劲儿哈，
0: 是的，
1: 嚼起来还挺有韧劲儿的。哎，
0: 其实如果大家这个打开之后啊，说我直接吃，你那个小碗就可以当成一个工具，
1: 对的。
0: 然后你说，哎，我想加热一下，你可以用小碗隔水加热，
1: 没错。
0: 然后如果要用微波炉加热的话，像我们一样，把它换到碗里，
1: 是
0: 放到微波炉里边去转一下下，一会儿就好了。
1: 是，
0: 我再教给大家几个创新的吃法啊，像这个燕窝粥、燕麦粥啊，如果你觉得太扎实、太厚了，你可以再倒点牛奶，搅一搅，味道超级好吃，
1: 超级好吃。
0: 和您家里的那些奶粉呀，和你家里那甜品啊拌一拌吃，你味道也是会非常非常好吃的。所以就是多种多样的吃法，你小姐妹来了，下午两个人一人一碗，老两口一人一碗，苦下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饿了的时候，下午茶想不知道吃点啥的时候，拿出来直接打开就能吃，
1: 一人才几块钱，
0: 对，给家里的小孩吃也很好啊，
1: 太棒了，关键是它不用放冰箱，不占冰箱空间，12个月的保质期，你把它放在家里面热吃、冷吃、常温吃都很方便，都很好吃。
0: 是的，其实以前这款燕窝粥在东方购物是10几块钱一碗，我和福州之前卖的时候我们还说呢，加那么多燕窝10几块钱一，人家这个价格也合理，也合理。今天呢是什么，原来是14盒，我们以前卖的组合都是14盒，今天给您1、2、3、4、5、6直接特别再加6盒，同克重的啊，不是说加一个小碗的，同克重的，从原来的14碗变成今天的20碗，199也不再是您最终入手价格了，今天是再减这个再加10块钱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啊184块钱，
1: 是
0: 整个20碗全部都带回去，每一碗合下来就9块多，
1: 9块多，但是这9块多您吃到的是有溯源码的，每一盒你拿手机扫一下，你都可以发现跟你买碗燕、跟你买那个燕盏一模一样的溯源码，它会告诉你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查出来我们的产地燕窝是印尼的燕窝，然后我们的含量是干燕盏1.2克的燕窝，在这么样的一盒里面就会有这么高的一个含量，大家就知道今天性价比高不高，可能几块钱你连这么多燕盏的这个成本都不到，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的折扣就是几块钱一盒。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因为我们今天全新这个全新的组合上市，不废货也没有特别的多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不用占冰箱空间啊，拿回家去新鲜批次放12个月的保质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所以感兴趣抓紧时间现在拨打订购热线来抢先啦，0215幺9900。黑米牛奶燕窝粥，
2: 香甜软糯，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窝粥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朋友，节目时间还有20分钟，但是备货现在严重的告急了。今天是能加吗？
1: 今天真的加不了啊，对不起瑶瑶，因为我们就是来东方购物，虽然时间很长，但是一年露出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少。嗯，这个在外面，也许你在很多渠道都能看到，20几块钱、30几块钱一碗的都有。嗯，可能人家的燕窝含量还不如我们，人家的渠道可能还没有这个溯源码可查。嗯，但是我们今天是实实在在的有溯源码，跟你在外面买几千上万块的溯源码的那种形式都是一样的，你一查就可以查出来。我们今天的燕窝产地是印尼，我们的燕窝含量是1.2克的干燕窝。
0: 是的，
1: 每一盒里面都有这么多的量，但是今天居然才几块钱，以前也没做到过这个价格，所以今天的货特别紧张，今天是真的加不了货。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彻底到位了。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市场上你去买一个这种铝制的小碗的那种一碗一碗的粥，
1: 没错，
0: 别说什么燕窝牛奶粥啊，就是普通的粥，
1: 是
0: 可能一碗的价格都是要卖到这个7-8块钱。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9块钱左右，但是我们带来的是真燕窝，
1: 真燕窝，
0: 燕窝的含量非常非常高。嗯，里边是有1.2克的干燕窝，
1: 干燕窝，
0: 但是其实它泡发出来远远不止1.2克啊，
1: 所以它这么的浓稠，我们里面大家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都没有，都能看到清清爽爽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所以它能那么浓稠，能看到那个很明显的燕窝的丝儿，就是因为我们的添加量非常非常的高。嗯，
0: 而且其实燕窝对于咱们这个人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甚至燕窝并不是女性的专属。嗯，我们说是小朋友，也要多吃点燕窝，
1: 因为燕窝是润肺的嘛，所以经常吞云吐雾的老爷叔，你吃燕窝是很合适的。而且燕窝很平，所以小朋友啊，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它是非常平和的，老少咸宜。
0: 所以其实像这种加工过的东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那个一定得看配料表，不然的话给家里的孕妇吃、小孩吃，我可得
1: 悠着点，
0: 悠着点，对吧？那我们今天不管是给孕妇、给小孩，放心吃。
1: 对，
0: 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配料表没有一个乱七八糟的
1: 添
0: 加，没有蔗糖，
1: 没有，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1: 没有，
0: 全部都没有啊！
1: 对，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我们现在卖的太火爆了，为什么大家抢的速度这么快？原因很简单，价格真的到位了，
1: 是
0: 性价比摆在这里。这是吃的东西，也算是民生日常的一个用品，这个食品了，
1: 没错。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原来东方购物199块钱雷打不动14盒，
1: 对，
0: 今天是给您加了1、2、3、4、5、6整整6盒，从原来的14盒今天做到至多的组合20盒。我们的平台这个组合20盒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从来没出现过，
1: 没出现过，
0: 第一次出现。
1: 对，
0: 199块钱，然后我们再给您做直降啊，原来14盒都没有这么多的积分，
1: 应该是1.99的积分。
0: 对，今天20盒给您加了近10块钱的购物积分，
1: 进
0: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20盒，每一盒多少钱？9块多。我记得之前我是福州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它一盒核算下来10几块钱，卖的都是很火爆的，把现货全卖光了。现在是在加赠再降价的基础上，给大家做到的这个备货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说为什么会这么便宜？我告诉您，不是灵宝，不是灵气，东方购不卖灵气商品。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感恩回馈，
1: 感恩回馈，
0: 再加上它今日特卖，所以是活动叠加活动。
1: 是，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没吃过没喝过的，你今天可以拿回家去先体验。
1: 真的，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入手时机。大家想想，几块钱你能买到1.2克的干燕盏吗？如果你要买印尼燕窝的话，1.2克大概是在50-60块钱，如果你在东方购物买那种几千块钱的大礼盒的话，可能20-30块钱。但是今天您看哈，我们一盏一码，就是每一盒上面它都会有一个码，您拿手机一扫就能扫出这样的信息，就跟你买几万块钱的燕窝盏是一样的防伪系统啊，中检集团的，上面告诉到你，我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度尼西亚，我们是加里曼丹岛的产地，然后它的干燕盏的含量是1.2克，在外面20-30块钱一克，40-5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1.2克，您整体拿到手才几块钱，10块钱不到，原料产地、燕窝含量、防伪查询都有。而且哈，除了这里面有燕窝，这里面还有好多特别好的东西，再给大家来看看。首先我们有黑米，黑色食品入肾经的啊，所以黑米这种东西，男士、女士、老人、孩子吃了对身体都特别的好。还有血糯米这种红色的食品，对血非常非常的好，要让它有点清甜味儿，让您更喜欢吃，要加点糖，那很多朋友不喜欢，我们就加了点木糖醇，跟你嚼的口香糖是一样的木糖纯代糖，还有燕麦米、粗粮、红豆去湿的这些东西，真的对身体都很好，口感都很好，还加了澳洲的全脂乳粉，让你吃起来更有奶香味儿。接下来就是我们印尼的燕窝，1.2克以上的干燕窝，还加了一点点银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增稠剂，所以出来它能够有这么浓稠，是因为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
1: 这一大碗哦。
0: 首先我们都是开盖即食，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勺子一挖出来，那一丝一丝的，看到了吗？晶莹剔透的，那全部都是燕窝来的。所以我们说了，这个干燕1.2克，把它泡发出来，真的不少的。
1: 是，
0: 很多孕妇朋友怀孕的时候，你像我怀孕的时候，就一天就吃个1克左右，对吧？干燕盏一天也就1克左右，泡个这个6、7克，可能要吃一个星期。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哇
1: 塞，泡出来一大碗哎。
0: 是的，
1: 真的，这下面这个透明的碗，观众朋友，你在外面吃燕窝下午茶，人家会给你这么一大碗的燕窝下午茶吗？那不得200-300块钱一人份了。但是我们今天真的不用，这么一大碗合下来才几块钱，10块钱都不到。但是你看这个燕窝拉丝的状态是不是很粗壮？
0: 而且关键是一口下去啊，既能吃到五谷杂粮，
1: 对，
0: 又能吃到很多的这些牛奶当中的一个钙质蛋白质。
1: 对的，
0: 最主要是燕窝里的营养也全部都摄入进来了。但是回归到咱们的主题啊，我说了，现在夏天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在厨房里忙活，对不对？
1: 是的。
0: 最好是能够买点这种现成的，老人小孩孩子们回来什么都能吃的，大家都喜欢吃的。那关键是价格，东方购我们以前卖199块钱的时候14罐，今天是14罐的基础上特别送了6罐，做到组合至多的20罐，再降价给你做到组合相当于184块钱。
1: 是的，
0: 20和184您除一除知道了，一罐今天核算下来就几块钱，10元以内。
1: 10元以内，你在哪里能买到这么一大罐有干燕盏1.2克的这样子的下午茶？
0: 手里沉甸甸。其实我们送货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克重这么重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足足的一个分量的、
1: 很大很大，252克，
0: 252克就半斤多，所以今天是整整20罐送到您手上。收货的一瞬间，你会觉得说这个价格真的超值了，
1: 太好吃了，
0: 打开开盖就能吃，添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的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黑米牛奶燕窝粥。
2: 香甜软嫩，里面有丝滑的燕窝和满满的谷物，一碗下去满满的都是膳食纤维，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低卡，吃下去也不用担心有负担。
3: 又便宜又好吃的燕窝被我找到了，这不是小仙女的梦想早餐吗？播州新品活动很划算，每一碗都是满满的胶质感，含有膳食纤维，一碗下去饱腹又营养，配料也很干净，不添加色素防腐剂，妈妈和小孩都可以放心吃，软软糯糯的，比奶茶好吃太多，关键吃完还不用洗碗，送人自己吃都很合适。不爱吃早餐的姐妹一定要试试这个牛奶黑米燕窝粥，打开就能吃，不需要加热，方便好吃又营养，肉眼可见的燕窝丝夹杂着五谷杂粮，口感饱满顺滑，不甜腻，不到一杯奶茶钱的燕窝粥还要什么自行车。

0: 订购速度太快了，哦天哪，我们的备货已经严重告急了。
1: 是的，
0: 今天抢的快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真的太到位了，
1: 太到位了。
0: 先加赠，把组合给你从14变成20，
1: 对，
0: 20碗我们的牛奶燕窝粥，然后呢再给您做的这个
1: 高额积分，
0: 对，高额积分相当于是降价了，199块钱的原价，今天加完减完算掉积分之后相当于184，
1: 这好划算，
0: 18420盒，那咱们也好做除法呀，对吧？
1: 对，
0: 一份多少钱？9块钱，
1: 对，9块钱，
0: 嗯，9块钱，说实话你就买个八宝粥喝喝都觉得差不多，
1: 18块钱
0: 要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燕窝粥，而且里边是加了加那个印尼的印尼的燕窝，
1: 对，
0: 印尼的干燕窝，它是按克计价的，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印尼的干燕窝一克多少钱？你可以去看看市场上的价格。
1: 是的，
0: 肯定都已经超过9块多了。
1: 那肯定不止。
0: 我们今天每一碗里边的干燕窝加了多少啊？
1: 1.2克，
0: 1.2克，干燕窝加了1.2克，
1: 是。
0: 关键里边还有五谷杂粮，
1: 没错。
0: 你像我们的燕麦米呀、
1: 黑米
0: 呀、
1: 雪糯米、
0: 红豆米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对人体的身体的好处也是非常多的。人就要多吃五谷杂粮的啊。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全脂乳粉是哪里的？哎，
1: 我们是澳洲进口的全脂乳粉，所以奶香浓郁。然后再加上燕窝的含量很高，所以它整个的口感是非常非常浓郁的，不是那种清汤寡水，
0: 是
1: 很浓稠的。所以你喝起来啊，有点像那种雪糯米奶茶，但是比那个更浓稠，没有那么齁甜。
0: 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快要售罄了。021519990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一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膏，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烧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膏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7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元，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元，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块钱，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
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象一下了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方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又是独立包装，一个比喻路浪向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那，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这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嗯，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样，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 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呢，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活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里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1: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又是独立包装，这个便于路浪向，这个便于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是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10克，特别适合于饭后吃。啊，你饭后的吃时候呢，吃呢第一个嗓子会很舒服，然后那种油腻感，它解油腻的感觉，然后呢，在你的整个的这个，因为我们这里面还加了点陈皮嘛，那么陈皮本身就是理气的，对吧？然后顺气的，啊，包括那个有积食，对吧？你那个体内的食物运化不通畅，这个陈皮可以帮助到你。那么如果说是你有点咳了，最近有点不舒服了，那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吃。上班族，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2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2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且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嗯，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24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5月5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 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环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直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胀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是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就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八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八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引起了40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峰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
0: 的。喉咙是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是又是跑的包装，这个便于路浪向，这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啊、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部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啊，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呀、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四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那就不适宜呀，弄那这个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各方面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3: 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7: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1: 你看这个
0: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这个是我们平常上海人吃的说的那个
1: 白水鱼，
0: 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1: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哎，
0: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剔掉了，
1: 对，
0: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儿，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1: 一斤多了。
0: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1: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0: 整只肉，
1: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0: 也是六百克，
1: 对的，600克。
0: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是网站有点活动，
1: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0: 其对，
1: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0: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
1: 是
0: 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1: 100块钱一袋，
0: 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1: 哎呀，超好吃，
0: 叉烧，这
1: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0: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1: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0: 对
1: 吧？就这个是400块钱，
0: 蛮值的，蛮值的。
1: 199买4袋，
0: 400块，
1: 每袋50块钱不到。
0: 然后今天190块，你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1: 对，
0: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1: 是的，
0: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1: 那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0: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1: 对，
0: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1: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0: 得要的，
1: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哎，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锅老那个什么菇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
0: 哎呀，这个肉汁，
1: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0: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1: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
0: 那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1: 哎呦，那太费劲了。
0: 哎呦，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1: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火候。
0: 应该来碗米饭，
1: 对，
0: 开始质检了，
1: 太绝了，
0: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1: 你这个锅，这个啊，
0: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子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1: 我的天哪，真是
0: 这鱼真的超大，
1: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0: 怪不得叫翘嘴，
1: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0: 来
1: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0: 哦，四鲜，
1: 对，你看我直接。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2: 真的有点多。
1: 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 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的调料，
0: 对，
1: 用鸡汁一蒸，鲜上加鲜。
0: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1: 对，
0: 我保大家鲜。
1: 明明来尝尝。哎呦，
0: 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嗯，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我
1: 跟大家讲，这个肚子啊，像嫩豆腐一样。
0: 二选一，
1: 对，
0: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1: 是，
0: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1: 对，
0: 鱼有三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1: 鸭子。
0: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是很长很长的一根这样的刺。嗯，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1: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不对？
0: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吗？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就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的，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之后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1: 哇，这个汤好鲜啊，
0: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1: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0: 好吃
1: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0: 这个观众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1: 直接撕就可以连。
0: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1: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0: 是，
1: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0: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1: 好棒。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1: 好鲜呐，好香。
0: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1: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0: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1: 对，
0: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讲清楚，
1: 加一个鸭子，
0: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的，
1: 超级嫩，超级鲜，
0: 这个真的好，我强烈推荐大家。
1: 淡水鱼当中的 top，
0: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1: 对的，
0: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酥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1: 也是600克。
0: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1: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1: 对，
0: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1: 大菜
0: 拿出都硬菜，
1: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脆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火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丝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头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丝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丝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主要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现在啊。咱们生活了越来越好了，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
1: 真是
0: 家
1: 里在家里也能复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 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0: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1: 就散了，哎，是不是
0: 就面面的，
1: 对，
0: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0: 对，
1: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其实这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1: 对，
0: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1: 那有点危险啊。
0: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1: 对的，
0: 它是有刺儿的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1: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
1: 啊？
0: 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楼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1: 是的，
0: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1: 100块，
0: 50、100打了对折了。
1: 对，
0: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1: 是。
0: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1: 对，
0: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1: 30块钱左右，
0: 30来块钱，
1: 对，
0: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1: 对呀，
0: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1: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够。
1: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0: 可以的。
1: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0: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
1: 哦，
0: 或者叉烧盖浇饭，
1: 好吃。
0: 我跟你讲，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1: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0: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1: 是的。
0: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1: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0: 都行，
1: 韭黄你都可以炒叉烧。
0: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炒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1: 是。
0: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1: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0: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两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1: 一整只鸭，
0: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是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1: 一只鸭子30几啊，这包叉烧才30几啊，
0: 我都不比鸭子，
1: 这太划算了吧，
0: 比鸭子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一半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1: 是啊，
0: 30多块钱买鸭子，
1: 没错，
0: 我想都不敢想，
1: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0: 那就更别说了，
1: 10几块钱，
0: 你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1: 是的，
0: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儿，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儿啊，
1: 对，
0: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1: 对，
0: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1: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0: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1: 对的，很大。
0: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1: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0: 对，但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吧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1: 对，
0: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1: 来，
0: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1: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0: 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锅。
1: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0: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1: 好，
0: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1: 烫了，小心小心。
0: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1: 对的，你看，
0: 太夸张了。
1: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都是2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0: 这什么做法？
1: 哎，这就是清蒸的，哦，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0: 配好。
1: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0: 你这就没错。
1: 嫩肉，
0: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1: 给大家看，
0: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他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1: 全碎了。
0: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1: 对，
0: 想都别想，
1: 很难。再给
0: 非常难。
1: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0: 呀，这个肚子也嫩，
1: 豆腐一样的肉哈。
0: 哎呀，这个
1: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0: 对了，
1: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0: 而且大刺儿我们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地方全都
1: 给大家来看。
0: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1: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对，
0: 天花板，
1: 来，
0: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1: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0: 哇，这个味道绝了，
1: 真的很
0: 绝。再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1: 鸡汁，
0: 鱼露露的。
1: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0: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1: 化了。
0: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1: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0: 超夸张的，
1: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0: 真的好，
1: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0: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啊。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1: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0: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1: 对，鸭子还没。
0: 不好意思啊，你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1: 是，
0: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
1: 好，
0: 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1: 是，
0: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1: 对。
0: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其实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她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她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的棒极了。
1: 太绝了！
0: 所以啊，您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1: 啊，全是大菜，
0: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1: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哎，
0: 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1: 特别想要，
0: 一包

0: 十八、九十八，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1: 真想要，
0: 对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五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1: 对，
0: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哎，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1: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0: 都是
1: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2。
0: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1: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0: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1: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0: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嘛，脆皮的。
1: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0: 挺薄的，
1: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0: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0: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1: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
0: 紧实的，
1: 对，紧实，
0: 过瘾的。
1: 哎。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0: 对呀，
1: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0: 薄厚均匀。
1: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0: 你看看多弹，
1: 很软糯。
0: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1: 好厚实。
0: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1: 对，
0: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五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1: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0: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它是。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1: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0: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三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
1: 高油也可以，
0: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啊。好，199。另外这个呢是5+1，
1: 哇，这个好好吃哦。
0: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1: 对呀、
0: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1: 就是
0: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2: 我吃过香酥啊，吃到现在这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牙脆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而再讲讲这一个叉烧，我也吃过。一个叉烧跟你两样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啊，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不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个有是有啊，不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0: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1: 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0: 不是的，
1: 都好好吃。
0: 而且你知道，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2包鸭了吗？
1: 对呀、
0: 你那个3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1: 真的很完美。
0: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道菜，隔天换一道菜吃呗。
1: 真是吃这种大餐，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0: 对呀，
1: 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0: 对呀。
1: 哎，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0: 说的就是，
1: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 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哦，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0: 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1: 所以等于你吃一次10几块钱。
0: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1: 不得了，
0: 这个翘嘴儿，
1: 对
0: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它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1: 对，
0: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1: 没错，
0: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
1: 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1: 是的，
0: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哎，
1: 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哎、
0: 对
1: 吧
0: 对、啊、
1: 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哎、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一点儿都不腥、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0: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身上，哎呦你剃了半天呀、有时候那个鱼片你知道吧，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的吧、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
1: 哎，
0: 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涮涮涮不出去、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1: 是纸啊，太纸了，
0: 对吧，这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1: 对的，
0: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1: 对，
0: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1: 对，
0: 鱼是半片，但是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1: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0: 都做好了，
1: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0: 都调好了，手里拿这个叉烧，215克，
1: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0: 就是说呀，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1: 好，
0: 行不行？
1: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0: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1: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0: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够弯弯曲曲。
1: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0: 夹，多宽？
1: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0: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1: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
0: 哎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1: 对，它也没有
0: 碎了吗？
1: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0: 是不是？
1: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边、
0: 鱼肚子来一来，
1: 鱼肚子这个地
0: 方大家都检验检验，检测检测，
1: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3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哦，我都没有吃
0: 到一根刺。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是在大概在那个脊背，
1: 我天哪，太嫩了，
0: 肚子那个位置
1: 有的会有，太嫩了。
0: 但是大刺儿，
1: 看看 Q 弹不 Q 弹？
0: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1: 真像那个羊脂，
0: 真的是绝美，
1: 肤如凝脂的感觉，
0: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1: 好，
0: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1: 对，
0: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看到的，
1: 完全可以挑出来。
0: 对你
1: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0: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1: 对，
0: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1: 来点汁儿啊。
0: 来点这儿，来点这
1: 儿，给你，
0: 哎，浇上一点，
1: 浇上一点
0: 啊，浇上一点啊！
1: 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0: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1: 是，
0: 就像蒜瓣一样，
1: 蒜瓣
0: 是鲜的不得了，
1: 像豆腐一样，
0: 哎呀，
1: 真的像嫩豆腐，
0: 哇！
1: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儿找去？
0: 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1: 对，
0: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1: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0: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儿，鲜得不得了，
1: 太鲜了。
0: 给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1: 叉烧，
0: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1: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0: 绝了，好吃。
1: 对，这个就是买着， 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3: 加个蘑菇一起吃。
1: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0: 用一盘饭，
1: 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哇，好多！
0: 米饭做一个，
1: 太多了，
0: 太简单了，
1: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0: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1: 就够了。我们
0: 太多的话，我觉得你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1: 我们为了那个
0: 啊，这都放了，
1: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3: 太过瘾了。
1: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0: 对呀，太自由了，完全可以。
1: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都可以。
0: 太完美了，
1: 太棒，
0: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1: 对。
0: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1: 好
0: 棒，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哇，
1: 这到哪儿不要188？哦，
0: 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对，
0: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1: 来，我来帮你拿，
0: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1: 太好吃了。
0: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1: 对，
0: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1: 好肉嫩，太好吃了。
0: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1: 50几块钱，
0: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都定。
1: 对，
0: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1: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这香酥鸭为啥哪里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所以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向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也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这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只白丝鹅，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丝鹅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牛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丝鹅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伊有眼眼甜咪咪。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0: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1: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
0: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5包的加1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1: 对，
0: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1: 是，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0: 对，
1: 10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鲷。 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鲷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0: 是这样。
1: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鲷，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0: 是的。
1: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0: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吧。
1: 没错，
0: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1: 是
0: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1: 对，可以，很便宜了，
0: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鲷，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1: 是的。
0: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值这价格了吧？
1: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鲷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0: 它不是那种鱼，
1: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看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鲷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0: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1: 五角场
0: 这边也有、
1: 也有，
0: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鲷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1: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0: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1: 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0: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1: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0: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你那种的、
1: 这个金汤哦、鸡汁金汤哦、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0: 是
1: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0: 真的是绝了啊！这个
1: 这个，
0: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一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不会让您吃不着，扎嗓子眼里去了。
1: 对，
0: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1: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
0: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
1: 哇，就吃吧朋友们。
0: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1: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
0: 真的是好吃。不行，
1: 真的
0: 我再来一块
1: 豆腐，来来来
0: 再来一块，
1: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小心烫小心烫。
0: 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1: 大家还得谢谢您，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0: 化了，
1: 对，
0: 真的是，
1: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0: 好嫩呢、
1: 对，
0: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1: 富富囊囊的，
0: 就像一个海绵上软的不得了那种，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1: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朋友们，我再给大家又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0: 今天这鱼被咱俩，
1: 这
0: 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
1: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0: 对，
1: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胶质的啊。
0: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1: 稍微的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0: 也可以的。
1: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0: 全倒出来，
1: 倒了。
0: 来看，打出来。
1: 哇，好大哦！
0: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1: 真的。
0: 要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100来块钱？
1: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0: 再看看这鸭子
1: 啊，
0: 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1: 看看鸭子，
0: 看看这个大鸭腿儿，
1: 大鸭腿儿，
0: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香酥鸭做法就是倒碗， 我们是丰收日，
1: 对，
0: 知道吧？大牌子，
1: 我把这个皮给大家
0: 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1: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0: 薄如
1: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0: 是
1: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0: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1: 划算啊！
0: 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5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0，6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1: 对啊。
0: 但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1: 是。
0: 98卖你30多块钱。
1: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都好吃，
0: 都定吧，
1: 没有凑数的东西。
0: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1: 是
0: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1: 真的划算、
0: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那您老师都很喜欢吃肉鲜肉嫩，所以今天我打算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我打算欣赏一下，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竟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至一百九十九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家里高人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1: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一切四，对不对？
0: 是。
1: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

0: 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1: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
1: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
0: 对？
1: 对
0: 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1: 你看，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0: 对，
1: 加上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0: 对，
1: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空气炸
0: 锅。
1: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0: 哇，
1: 都不太需要刷油，
0: 是
1: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0: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1: 汁水，
0: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1: 哇，
0: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1: 这个我要吃，
2: 正好是热的，
0: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
1: 嗯，
0: 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1: 好香，
0: 好香，是不是？
1: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0: 这个
1: 都说要这个趁热吃，
0: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1: 对。
0: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1: 香啊！
0: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1: 关键是它把。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0: 好，
1: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0: 对的，
1: 对吧？进堂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5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电话线非常的繁忙，你有没有听错？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80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
1: 对
0: 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浸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汤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蛋。
1: 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是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这个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真正好，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非常繁忙，已经堵住了哈，老贵人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实话，你到外头去看看这种栏萃皮乳鸽，这是半支，你买一整支的萃皮乳鸽，很多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可能七八十块钱一整支，东风购物今天是190元，是五整支带回去，都帮你腌制好了。那它这个腌制的方法呢，也是不是说你想我说我家里也有油，有酱油对吧？不是的，它是按照古法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等于是这个是卤过的，因为你要吃港式茶餐厅那些就是烧卤啊，
1: 对，
0: 脆皮乳鸽它是帮你卤过的，你自己在家里你不会弄哈，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配料表也很干净，虽然它是卤过的，大概就是乳鸽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一点麦芽糖浆，没有别的东西，香精那个 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对？有着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
1: 肉
0: 才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中有烤箱了，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哟，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2: 来尝尝看，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
0: 哎呀，
2: 来，
0: 那个鸽子大腿
2: 啊，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0: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
1: 是
0: 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的，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0: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管你空气炸锅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运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锅确实是好吃，因为它过桥全部都浸进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洗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嗯，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头，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做法啊。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翘起来，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啊。
0: 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
1: 出来就是不好吃，
0: 真
1: 的腌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进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哎，关键今天好便宜哦，哎，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 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嗯，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他们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广式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
1: 而且
0: 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是的，
1: 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各自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乳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
1: 我
0: 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2个腿了啊，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好棒。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
1: 对，
0: 就像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呀抿呀，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只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21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我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
1: 乳
0: 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但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盘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哎，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
0: 是
1: 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
1: 那
0: 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每个乳鸽能带回去之后，每一只进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就是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十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20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事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都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这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肯定看看我们这个。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的酿造陈醋、大江的
1: 大红浙醋、
0: 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是做完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太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锃亮。

0: 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1: 是，
0: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1: 对呀，
0: 好多好多，哎，好厚实的肉啊。
1: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
0: 啊，
1: 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部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这个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0: 来，
1: 专门是要做港式茶餐厅的。
0: 这个肉肉好多，哎
1: 呦，我就直接
0: 来直接吃，
1: 锁烫，那么多，
0: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1: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连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的。
0: 对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1: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3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其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出炉。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娘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你就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的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70-80，
0: 对吧？最后的1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前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哎，最近已经到了这个吃月饼的时节啦、我们带来非常好吃的良心棒的月饼。那今天呢，不仅仅我们有这个鲜肉月饼，还有到了酒香月饼，以及呢我们的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儿饼啊，种类多多，关键是每一样都特别的好吃。
1: 对，而且我们其实啊，良心棒品牌是我们上海这边，它是在这个工厂枫泾那边。很多朋友说我去什么古镇枫泾那边旅游啊，一定要买很多那边特别好吃的一些点心啊。所以我们把四个不同的品种全部给大家囊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首先也是良心棒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鲜肉月饼和酒香月饼，各是有三袋带给大家，每一袋里面是有到足足六个。
0: 是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两袋带回家十片，以及两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馅儿饼啊，也是到了我们的六片带回家，总共的话是210块钱，真的是比市面上要划算太多了。
1: 对，市面上面这些其实如果大家买的话，基本都是要400多元以上，但我们今天210元，如果你自动订购205元左右，组合在那边满满当当那么多东西，我们给大家是全程冷链送货到家。其实很多观众也是平时啊，就是也是挺喜欢吃这个月饼的。咱们说吃月饼的话，鲜肉月饼家里面一定是要配的。还有咱们今天良心棒品牌很有特色的酒香月饼，我们今天也在组合当中。
0: 是的啊，非常的特别。我觉得鲜肉月饼大家可能常吃，但是我们的酒香月饼一定要尝试一下啊。
1: 对，
0: 我们用的什么呢？我们是这个用的是我们的上海这个金山的枫泾古镇，它里边用的是什么那种的老黄酒，很特别。
1: 是的，
0: 那种当地的风味是融合在里边的啊。
1: 是，这个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刚才佳佳说到这样一个酒香月饼啊，首先跟大家讲，这个里面会有特别香特别香的就5年陈的黄酒在当中。
0: 是的，
1: 而且用到全部都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是老师傅手工的起酥包酥开酥20多层那个酥皮哦、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而且我把它撕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月饼啊，每一个我跟大家讲，个头超级的大。一般大家如果是在市面上面买这种啊，比如说鲜肉月饼，单独比如说一个的话，对吧？50几克，小60克了不起了。
0: 对，
1: 我们足足一个是有到70克，
0: 哇，非常的大个啊！而且的话，它其实配料表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我们里边配料表里边是非常的纯净的，给大家看一下，小麦粉、猪肉、水、我们的猪油、大豆油，还有烘焙的糖浆、白砂糖。黄酒、冰蛋液、白砂糖，还有我们的香皂、酱油、生姜、鸡精、食用盐、香辛料和甜菜红就没有了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通通都没有。
1: 而且尤其是你家里买一些，比如说鲜肉月饼啊，对吧？或者那种肉馅的那个月饼，它里面这个猪肉非常的关键。
0: 是的，
1: 咱们都是用到特别好的冷鲜的猪肉，不是那种什么冷冻的那个猪肉，剁成特别细的馅儿，然后再加很多我们特别好的一些就是那种香料，把这个5年的黄酒跟那种几十种香料混合到一块儿，做成特别有那种独特风味的酒香月饼。
0: 是的，
1: 咱们现场也给大家就是烘烤了一个，我们把它给切开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哎，
1: 这个其实你家里面做起来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家里面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200度的温度，差不多1刻钟到20分钟就好了。
0: 哇，天哪，我已经闻到这个酥皮的这种香味，还有这种酒香的香味啊，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馅料啊，它是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而且的话我们起酥真特别的好，27层的这个起酥，每一层都薄如蝉翼，你看到没有？这个汁水都在往下的滴哦，真的。
1: 对，这个是你能够感觉，就是一口咬下去，肉香味道特别的浓，然后它这个肉汁啊也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0: 是的，
1: 关键啊，其实刚才佳佳在切之前，就是我们的摆盘一摆上来，我告诉大家，这个酒香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因为我们上海很多一些老爷叔，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比如说女性，也是蛮喜欢吃那个黄酒，我们的黄酒浸润到了这个10几种这个香辛。把这个里面这个肉馅儿啊，月饼馅儿做得特别的好吃。
0: 哇，它真的融合得特别的好，你知道吗？你看这个肉很厚很厚，里面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肉团子，然后一点点的酒香，还有那种肉香。
1: 是，而且那个酥皮也在不停的就往下掉，因为它那个酥皮20多层起酥的那个酥皮啊，每一层就感觉你吃起来咬下去很有那种层次感，
0: 很特别。我觉得真的是我吃这种鲜肉月饼没有吃到过的口味。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
1: 是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良心棒品牌本来也是在枫泾当地做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点心类的，有很多观众是到那边要去买他们品牌特有的酒香月饼。
0: 今天
1: 我们组合里面会有到足足3包带给大家，
0: 没错。
1: 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鲜肉月饼特别的经典。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如果什么中秋节快到了，家里面我要那个就是说是那个买月饼，鲜肉月饼我一定是要买，一定是要必备的。
0: 对的啊，哇，非常，它没有阻力啊，基本上也是轻轻一切就开了。
1: 而且我们里面这个肉馅就是2:8的这个肥瘦比，大家看到没有？肉馅是特别特别多的，
0: 满满当当的。
1: 是的，也是我们20多层的这个老师傅手工起酥那个酥皮哦，哇，很香。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如果。对，早上你当早点，对不对？或者说你这个下午肚子有点那个饿的时候，对吧？来吃一个特别的香，我也来咬一个吃吃
2: 看。我觉得每一口都不能浪费啊，真的很好吃。就是一看那个就是皮啊，真的是起得特别特别的好。如果是那种就是很厚的皮，其实你吃不到那种酥脆的感觉，但它是又酥又脆，而且是又香。它里边的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香。2:8的肥瘦比例嘛，它也不是完全的柴，也不是完全的肥，就是那个比例用得恰恰的好啊。
1: 对，外面那个酥皮它是脆脆的，然后呢中间还有很多的那种层次，再加你尤其那个酥皮啊，在中间就吸到那个肉的那个肉汁那个地方，尤为的好吃，糯糯的，然后也会有点那种浸润到那个肉香，特别好吃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今天我们鲜肉月饼和这个酒香月饼全部都在组合里面，家里面很方便啊，空气炸锅对吧，你就可以弄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就热热乎乎的。这种鲜肉月饼啊，酒香月饼，这种有肉馅的一定是要吃热的。
2: 对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葱油饼，今天很多观众说，哎呦，我们这个品牌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葱油饼啊，或者那种馅儿饼类的产品，它也是特别出名的。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还有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摊好了。你这个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平底锅对吧？家里面那个大的那个炒锅弄一弄特别的好，而且葱油饼啊，其实我们单个都是特别特别大的，这一包里面会有到5片带给大家。这个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口感，因为平时我们说这种啊。咸香口味的点心，上海观众特别喜欢。
2: 是的，它用的什么？我们云南的香葱啊，而且是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粉，所以的话，我觉得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安心的。
1: 是的，
2: 并且每个这么大个啊，早餐吃一个，我觉得完完全全够了啊。
1: 是，
2: 很好吃，很香啊。
1: 对，
2: 可以来掰一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很诱人。就是我在这儿已经能闻到那个满满的这种香葱味了，
1: 是很酥哦。撕开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哇，这个葱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啊，
2: 也是一层一层的，
1: 对的，而且外面是那种脆脆的，对不对？这个它也没有过油，然后呢，这个其实啊，你在嘴巴里面那个嚼起来会有那种越嚼越香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很有韧性啊。
1: 是的，
2: 而且呢，我觉得早餐的话来一个这样的葱油饼，是不是特别的
1: 豆浆加个牛奶，对不对？
2: 好舒服啊，
1: 特别好吃。
2: 而且你看这个面粉，它是那种比较有筋道的，这样的我觉得上海的葱油饼嘛，它就是我们上海的特色，能够做到这样子，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就跟现煎的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啊。
1: 对的，就是我们今天葱油饼也配给大家，如果你家里面加上我们两个品种的这个月饼的话，已经有3个品种了。
2: 是的，
1: 但是还不止，今天还有很特别的我们的
2: 茴香鸡蛋
1: 馅儿饼也在我们这个组合里面。
2: 是的，
1: 这个组合里面我们其实也带给大家，这个里面也很特别，它是有到这个鸡蛋了，而且里面这个你弄好了以后，这边大大的两个切开以后，颜色也很漂亮，对吧？黄色、绿色都在当中。
2: 咱们来切一个看看啊。因为的话，其实茴香鸡蛋馅饼真的，这个要是做不好的话，我觉得味道是不好的啊。但是我们的这一款的话，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然后呢，里边的鸡蛋是17%以上的鸡蛋，哇，你看到没有？
1: 它是有馅料的，大家看到没有？里面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2: 好香啊！
1: 这个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空气炸锅弄一下，烤箱弄一下，它这个外皮外壳是比较脆的那个口感，是。
2: 又得来一个，咱俩分享一个，
1: 咱俩分享特别好吃哦！哎呦，
2: 是的，有口福了啊，真的。
1: 这个应该里面蛋香味道很浓，
2: 对的，
1: 就是茴香它那个独特的那个香味道也很浓郁啊，超级好吃。
2: 好酥啊，
1: 外脆里酥、
2: 他们家这个调味真的做得好好啊，茴香那种淡淡的香气，还有鸡蛋的香味，一点点的粉丝增加你的口感，关键是酥皮做得特别的好，
1: 对，而且它那个咸也没有过咸，对不对？感觉吃完了以后要喝很多很多的水，这个真的不一样，每一个味道每一个品种都是特别好的，因为良心帮品牌其实他们产品啊，很多都是什么做出口的，
2: 对，
1: 出口到全球4大洲10几个国家，有很多观众在国外都吃到过良心帮品牌这么好的点心啊，今天家门不需要出，打电话东方购这边4个品种带给大家，尤为好吃。尤其你要什么备点早餐，家里面孩子在您家里面过暑假呢，对不对？丰富的一些葱油饼啊、月饼，这档东方购可以来订购了。
2: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的3袋的这个鲜肉月饼，3袋的酒香月饼，2大袋的我们的葱油饼，还有2袋的我们的茴香鸡蛋饼，总共只要210块钱啊，非常的性价比高。
1: 对，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觉得啊，就是老上海的这种的工艺和这个口味啊，真的是做的不一般，非常的好吃。酒香味儿，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真的是我们良心棒，我觉得市面上是很少见的啊。良心棒非常特别独特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它里边是加了5年的我们的陈黄酒，慢掉了10来种的这样的香辛料给大家去做成的，而且里边呢是我们28的肥瘦比例的这样的，我们是冷鲜的猪肉，还不是冷冻的啊。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了。
1: 对，酒香月饼今天特别建议大家，就说你一定是要来尝一尝。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里面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深受欢迎的我们的这个葱油饼。葱油饼其实我觉得很多老上海朋友特别喜欢吃，咱们就是老上海口味的葱油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这个葱油饼它是得过奖的，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食类的特金奖，就是给到良心棒品牌我们这款这个葱油饼的。它是呢非常非常好的，就是高蛋白的麦芯粉，然后呢云南的这个香葱，而且里面我们用到的油哦都是非转基因的这个大豆油，防腐剂没有，反式脂肪也没有，并且我们今天里面为什么说，哎呦，这个葱油饼啊，它不是说那种感觉啊，吃上去口感比较的粗，它是用特别好的40目的金网来给大家筛选了以后，再做到很细腻，没有什么杂质。还不止，除了葱油饼以外，画面上面你看馅料这么颜色漂亮的，我们今天还有到茴香的鸡蛋馅饼，这个其实也很建议大家尝试看看，味道也很独特，
0: 真的很好吃啊。因为的话，如果这样的组合的话，其实平常我会选择，哎呦，可能这个是我的最爱，那个是我的最爱，但是今天我真的选不出来，我觉得每一个都是我的最爱。酒香的我们的月饼很独特的味道，而且很好吃，它的那种酒香味不会那种喧宾夺主，它既有肉香还有酒香，并且呢我们正宗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也很好吃，还有我们最喜欢老上海风味的葱油饼，包括说茴香鸡蛋的我们这样的一个饼啊，都我觉得每一个都是太好吃了，关键是我们良心棒品牌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
1: 是这个品牌，我觉得东方购之前如果买过他们家另一个葱油饼的观众他也会比较熟悉，但我今天把其实别的也是我们的品牌旗下很受欢迎的另外的我们的月饼，因为其实后面也是要到快中秋节了嘛，
0: 是但
1: 你们月饼我觉得其实也是要备到一些，
0: 对，
1: 所有每一道的我们的月饼，我们的这个鸡蛋馅饼，再加我们今天这个老上海葱油饼，所有的每一道的制作步骤大家都可以完全相信，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它其实要有到 FDA 的认证的，还有到这个就是我们的 HACCP 的这个质量管理体系的这个标准它也是符合到的，而且还有到 FCSSC2200的这样一个管理体系的一个认证 ，IFA 这样一个出口到欧盟的标准，它也是达到的。所以各个方面的一些产品，品质方面、质量方面的要求，你是可以做到把心放在肚子里面的。
0: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其实特别的高啊。因为的话，刚刚我算了一下市面上的价格啊，两盒我们的这个经典的鲜肉月饼的话，就已经要70块钱了。你光是我们的月饼、鲜肉月饼来算的话，其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今天210块钱，相当于我们的老葱油饼，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茴香这个鸡蛋饼，都是送给您的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啊。
1: 对的，今天我们的鲜肉月饼总共会有到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6个，那就是18个鲜肉月饼。
0: 对的，
1: 然后呢我们的酒香月饼也是3大包，也是总共啊就是18个，
0: 没错，
1: 再加我们有2包的老上海的葱油饼，以及2包的这个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这些加起来市面上面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很划算，能够吃到4个品种不同的东西，这个就是组合我们的食物，全部给大家冷链送货到家。
0: 是的，
1: 尤其我们里面的酒香月饼和我们这个鲜肉月饼，
0: 太
1: 好吃了，
0: 真的，
1: 而且个头特别的大。我们刚刚拆开来这样的一盒酒香月饼，它不是什么每一个50几克的、60克不到的，足足啊70克一个的大个头的这个月饼，酒香月饼很多观众说我在别的地方别的品牌吃不太到，
0: 是
1: 因为里面我们是用到10几种香辛料，再加有到5年陈的黄酒给大家做这个馅儿，而且我们里面也是获得了这个鲜肉的，所以你能够吃到肉香、酒香，还有酥皮很有层次的口感，
0: 非常非常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我们用的猪肉的话是我们冷藏的鲜猪肉啊，它不是冷冻的，冷藏和冷冻的这种猪肉的口感是千差万别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配料表也比较干净，给家里的小朋友去吃一吃也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包括说马上放暑假了啊，你说这样子10来分钟就能够出炉一个非常新鲜的月饼，对不对啊，何乐而不为呢，又好吃又健康了啊，关键里面馅料还特别特别的足了，
1: 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哎呀真的摆在那儿，对不对，它那个酒香的味道就非常的浓郁，酥皮啊20多层，老师傅的手工起酥包酥，切开以后真的更加的浓郁，而且你看它这个里面这个肉它不是那种干乎乎的，我们的肥瘦比做到了2:8，要有一丁点的这种就是说肥肉，对不对，它那个肉汁才会渗出来才会流出来，稍微压一压你看它真的有点那种什么要沁出来的那种肉汁的感觉，
0: 里面那种汁水特别特别香啊，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哎呦酒香味会不会太重啊，您完全不用担心，它里边这种 用酒香的风味在里边，
1: 是，
0: 然后呢融合这个肉的香味啊，包括说我们酥皮的香味，真的太好吃了，我觉得就是一口一口你就停不下来啊。
1: 是的，
0: 而且个头很大嘛，70克一个啊，常规的话市面上可能一个我们的杏仁月饼的话只有55克左右，但是我们是大大的70克，因为50%以上都是我们的鲜肉的一个馅料了啊。
1: 对，每一克真的都是特别特别大的个头，鲜肉月饼我们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外面比如说你买那种鲜肉月饼，如果有些你不太会选，对吧？可能说什么，哎，肉馅对吧？不怎么饱满，肉塞的比较的少。但我们这个你看，20多层酥皮里面，就是它这个肉馅放的很多，
0: 是。
1: 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也很好，因为我觉得吃月饼家里面鲜肉月饼真的是必备的。
0: 对，是的，这两天你就要备起来了。其实的话，你说最近的话，天气这么热，包括下雨这么多，咱们多囤点这样子方便的食材也是很好的、
1: 对的，是的。尤其今天我们除了有到这个月饼之外，还有什么葱油饼？葱油饼你家常用起来也很方便啊，家里面平底锅对吧？
0: 煎一煎，
1: 稍微煎一煎，对，
0: 老方便了，
1: 这个特别的方便，对。
0: 3分钟就可以出炉了，而且呢，我们的面粉包括说我们的香葱都用的特别的好啊，
1: 是的，
0: 高蛋白的我们的麦芯饼，麦芯，然后呢用的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云南的香葱在里边啊，就是整个的这种香葱味特别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啊。
1: 是的，我们所有的每一样产品，你在家里面怎么去把它给烹饪？我告诉你，全部配料都给你配好了，你就下锅弄。比如说我们这个葱油饼，对吧？家里面那个平底锅，对吧？或者电饼铛，你弄一下都是很方便的。时间、火力怎么控制？说明书上都给大家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这个葱油饼啊，真的，原来东方购物啊，他们家旗下的葱油饼单独别的系列还当做主品来卖的，
0: 是的，
1: 咱们今天组合里面葱油饼也配给大家，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很大的，这个里面一包会有到足足5片，就是这一大包就是总共是有到一包的1斤装的这个葱油饼的这个总量，
0: 是的啊，很好吃。然后的话，我们还有到一个茴香的鸡蛋馅儿饼，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也是特别的适合当做早餐来吃的，同样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们的茴香用的也是我们云南的茴香啊，用鲜鸡蛋炒制的，里边的我们的鸡蛋含量有17%以上呢啊，
1: 对，
0: 足足的满满当当的，
1: 是，里面这个馅儿非常的漂亮，绿色黄色，这个我们也现场给大家来切开
0: 切
1: 看一下，对，
0: 哇，听这个酥脆的声音啊，我就觉得特别的悦耳啊，而且里边的这种茴香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
1: 是的，你看很丰富，看到没有，而且我们这个鸡蛋对吧，金黄澄亮的，这个其实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独特，它里面等于说是有那个就是有菜，然后呢还有那个鸡蛋再加外面其实也是、好多层这个酥皮，然后这个其实你弄完以后会发现每一个圆圆的特别的饱满，而且这个外面是偏脆的口感，
0: 是的，我觉得就这样的一个饼在外面得卖到7-8块钱
1: 不止了，我觉得12-13块，
0: 真的是很贵，因为的话好的茴香和好的鸡蛋放进去的话，好的用料啊，真的是不便宜的，而且它真的你这酥皮做的这么好，很难得的，
1: 对，
0: 好香哦，
1: 它那个酥皮包括它整个一个就是面粉的这种精细的那个

0: 口感就是不是你像外面说好像不是那种什么专业点心啊馅饼的品牌做出来的，特别好吃，对不对？你比如早上你弄一个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对吧？你再弄一个那个酒香月饼，或者说鲜肉月饼，一杯牛奶，再吃一个水果，对吧？你一个一顿早餐也吃得很丰盛，包括下午还没有做晚饭的时候，垫垫饥啊，弄个点心也很好的。
1: 真的，我就觉得吃上一个这个这样的我们的饼啊，包括是我们的鲜肉月饼，真的好有幸福感啊！就是这个时间，我觉得就是来吃鲜肉月饼和这种各种馅饼的一个时间，对吧？
0: 对，
1: 而且。你要什么选择好的品牌，良心棒这个品牌的话，我觉得上海也是赫赫有名了，
0: 对的，
1: 对吧？我们枫泾古镇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个这样子一个企业啊，
0: 对的，
1: 而且我们通过了三重的这样的一个国外的安全认证的啊，并且在海外的很多国家都在我们在销售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金奖等等的奖项啊，
0: 是的，
1: 非常的有保障了。
0: 对，我们整个产品里面等于说是有到良心棒品牌家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葱油饼，还有到马上真的就时令的也是市面上面很热销的我们的两个口味的月饼，
1: 对，
0: 鲜肉月饼、酒香月饼都给大家，还有到味道也很独特的就是茴香的鸡蛋馅饼，
1: 没错，
0: 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400多元以上市面价，只要今天210元给你冷链送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2: 记忆中小时候的味道，老上海葱油饼，厚葱配方，匠心品质，无需解冻，无需添油，无需加盐，3分钟吉祥美味，千层百叠，满口酥香，外皮酥脆，葱香四溢，零反式脂肪酸，省心省时，加热即食，原香好滋味，在家随时享。

0: 哇，真的好好吃啊！我现在就是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酒香味吃掉一整个，然后鲜肉我又吃掉一整个。我觉得我的晚饭不用吃了啊！两个月饼下肚，感觉很有幸福感，然后也吃得饱饱的了。
1: 是的，良心棒这个品牌，如果你对我们上海很多知名的做一些枫金古镇的点心类产品，大家会特别特别的熟悉啊。而且这个品牌是2010年它就成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能够东方购这边引入到我们的电视大屏来给大家做直播，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你不是吃一个单一品种，对吧？买一堆，我们是把他们旗下4大明星产品全部都给你囊括齐了。首先我们是一个中秋月饼的组合，良心棒品牌旗下我们特别受欢迎的经典的鲜肉月饼还有酒香月饼，今天我们组合里面全部都有哦。这个月饼真的告诉大家，首先我们就是在我们上海本地的枫金工厂给大家生产出来的。
0: 是
1: 月饼首先是什么？酥皮。
0: 对，
1: 酥皮它的这个20多层的这个起酥那个酥皮，而且用到的是中粮的面粉，再加我们的很好的这个肉馅儿，2:8的肥瘦比以及很好的这个调味儿，我们这个月饼啊，足足总共就会有到是36个，这个就特别好吃。
0: 对，
1: 再加你看画面上面这样的，就是葱油饼也很好吃，我们那个馅儿饼也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今天我们觉得这几个东西，如果说你家里面喜欢吃月饼的，喜欢吃这种饼类的那种点心，馅儿饼的那种点心，这个组合特别适合大家。
0: 是的，
1: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所有这个东西到你家里面，比如说我们的两种月饼打开包装以后，它是这个样子的，个头特别大，每一个月饼有70克。然后你家里面只要什么？烤箱里面，或者说你家里面的那个就是平底锅，弄一下就直接就可以来吃啊。我们是冷链给大家，是送货到家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一盒当中6个，像我们这个酒香月饼总共是有到3盒。
0: 是。
1: 它如果再加我们3盒的这个鲜肉月饼，在市面上面价值差不多已经是200多以上
0: 了。对的啊，已经是值回票价，而且的话我们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是。
0: 我们的批次是2026年7月9号啊，非常非常的新鲜了，就这个月我们就是新鲜出炉的。这带货价的话您不用担心。然后呢，我们可以放，我看一下啊，可以放12个月，我们冷冻保存哦，一定要记得。
1: 是，时间是可以很新鲜给到大家，你家里面冰箱放着，就是你要吃的时候，家里面你看，像我们这个就是酒香月饼，对不对？你这个烤箱里面或者那个空气炸锅一弄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有什么你自己再也不需要去别的，你说自己去弄啊包啊月饼不需要的。
0: 是的，
1: 就是你把它像我们夏天说清凉厨房，你交给那个空气炸锅，或者那个烤箱里面一烤就可以了，而且比较节省时间，200度左右的温度，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
0: 天哪，非常的酥脆啊，轻轻我们这样一碰就开了啊。然后里边哇已经闻到了满满的那种酒香味啊，
1: 酒香我跟大家讲，

0: 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太绝了，这个味道。
1: 它这个酒香真的告诉大家，十多种香辛料跟五年陈的黄酒很好的调和到了一块儿，跟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肉香2:8的肥瘦比做到一起，所以酒香月饼今天组合里面大家一定是要尝尝看。
2: 是的，
1: 你甚至吃过这个酒香月饼，你会后面到东方购这边来想单买他们家这个酒香月饼，
2: 真的你都忘不掉这个味道了啊。
1: 是，同时还有我们的鲜肉月饼，鲜肉月饼大家在月饼的这个种类口味当中一定是特别喜欢，经典的一切，你看这个酥皮啊就碎下来了。鲜肉月饼里面我们照样肉馅的占比特别的多，
2: 天哪，
1: 不是那种酥皮多
2: 满满当当、
1: 干乎乎、烂乎乎，但是你看肉没多少，我们的肉照样，这个肉啊，你看都已经充盈到外面，都像扑出来了一样。哇
2: 塞，我的天哪，真的，它这个汁水呀也是满满当当的，你一口下去啊，真的太美味了，这个味道2:8的肥瘦比例，就是你忍不住一口一口又一口的这样来吃啊。
1: 对的，
2: 而且我觉得月饼就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
1: 对的，
2: 如果说放了很久的话，其实那种酥皮就不够酥了。
1: 对，
2: 所以到我们平常自己空气炸锅做一做，十几分钟时间就好了啊，
1: 是很方便的。
2: 是的，
1: 除了我们今天月饼总共36个，你光买这36个月饼210就差不多了。我们还有老上海的葱油饼，这个我真的告诉大家，就是良心棒品牌他们家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哦，是得过奖的。我给大家看两份获奖证书哦，这个葱油饼你看看，这个就是他们获得到了，你看，2025年中国预制菜创新大赛主厨类竞赛当中特金奖，非常好吃。
2: 是的，
1: 你就在专业很多做这种葱油饼的产品当中，这么规模巨大的一个比赛当中，它都是拿到特金奖的。
2: 对的，
1: 还有什么？看这一份，你看看，也是你看这个品牌他们家的老上海葱油饼最具特色奖《舌尖上的厨艺》的荣誉证书，也是颁给我们这个产品，就是良心棒的他们家这个老上海葱油饼，也是大家是不是想尝尝看？
2: 是的，
1: 摊好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给到大家的时候也是已经给你做好了。我把这个老上海葱油饼里面啊也撕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啊每一个葱油饼都给大家单独哦，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全部都是隔开的。
2: 是的，
1: 你放在冰箱里面，你看带着包装薄薄的一层一层，
2: 对，
1: 它都是每一层就往那个平底锅里面一放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很方便的，
2: 非常方便啊，3分钟时间就可以出炉，关键是口味真的很好。它的面粉呐、香葱的用料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1: 是的，
2: 出来之后呢，那种就是面的那种韧性都是在里边，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早餐的话来上一个我觉得太幸福了。
1: 对，
2: 家上海的非常特色葱油饼我觉得就是大家很受很受欢迎的，对吧？
1: 对，你都不怎么需要放油，你看就是平底锅下面，你看翻到两面金黄脆脆的，而且那个不仅是有那个什么饼香，它那个葱香味道也是特别特别浓的。
2: 对，
1: 而且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这个给我它这个后面怎么弄啊，我平底锅怎么样的一个火力呀，需要用什么样一个温度呀，你家里面
2: 有这个
1: 包装后面全部都有说明哦。
2: 是的，
1: 不需要解冻，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下锅，也不需要加油，我们所有这个就是面粉里面这种啊，在你平底锅里面很润泽的那种啊，它这个感觉都是有的。还有
2: 的，
1: 不需要加盐，调味给你调好了，人家是得奖的特金奖得奖口味的葱油饼，不需要你再做任何的调味，你就下锅烹饪，烹饪完了以后就是啊，你看非常好吃的葱香的那个
2: 金灿灿的我们的葱油饼就出炉了啊，而且真是非常快速，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烙出一个这样子
1: 这个特别
2: 好吃的葱油饼了啊。真的，我看到那种市面上很多的那种小摊小贩卖葱油饼的经常是大排长龙，真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没有我们的这个好吃啊，带回家之后您就吃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平常早餐的话来上一个3分钟就煎好了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
1: 葱油饼里面一个葱油饼不是那种说好像看似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其实它做起来不简单，
2: 可难了，特别是做这种漩涡状的啊，我觉得是需要点技术在里边的，
1: 非常的香，特别特别的好吃，想不想来尝尝看？我们今天葱油饼也在组合里面，包含在我们今天4个品种当中的一个。
2: 对的啊，还有到了我们的一个茴香鸡蛋饼，哇，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刚刚一吃我觉得欲罢不能啊，
1: 颜色好看，我们的馅料里面黄色是什么？鸡蛋，还有里面我们特别好的这个茴香，它就是感觉那个菜和蛋都有的一个组合里面，我们今天也有到2包，
2: 是的，
1: 总共是6片，这个一包里面会有到这个3片，这个弄好了以后。外面是那种脆脆的，特别特别饱满的。哎，
2: 我们再来给大家切一个吧。这个我真的就是属于我的私心啊，因为我真的很想吃一口。
1: 这个是一口惊艳的，第一口就发现哦，茴香和鸡蛋和到一块儿做这样的一个馅饼是特别巧妙的，
2: 起酥起的特别的好。你看里边满满的都是我们的鸡蛋和茴香，17%以上的鸡蛋，然后呢这个茴香味也特别特别的足啊，看到没有？而且还有一点点这种的粉丝啊，调味调的特别的好，
1: 是
2: 好香。
1: 这个我觉得真的每一个品种吃完以后就像什么吮手指，非常的好吃。而且这几个我觉得家里面，我觉得其实像葱油饼啊，这个鸡蛋馅饼，家里面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对你的小孙子小孙女，在你家里面过暑假呢，轮番着花样给 给他做。

0: 做早餐，您自己也特别的省力，冰箱里面就有啊，对不对？
1: 是，
0: 拿出来一弄就可以了。包括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酒香茴香这样一个馅饼，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你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也可以的，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很方便的啊。
0: 对，它这个里面也给大家写好那个说明书的，家里面的那个平底锅，对吧？电饼铛，包括那个空气炸锅都可以。空气炸锅你放进去200度，
1: 对的，
0: 8分钟，然后你再翻一个面。对吧，两面差不多7-8分钟时间就可以吃了，
1: 特别方便啊。我觉得就是无脑你去做就好了，就是你会做饭不会做饭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吃。
0: 是，
1: 关键是种类很多啊，你也不会说吃一个我觉得吃腻了。
0: 对的，
1: 四样咱们轮番去做啊。今天吃我们的月饼，明天吃我们的葱油饼，后天吃我们的这个茴香鸡蛋饼，
0: 可以，
1: 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关键这些性价比太高了。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配套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组合里面真的，总共是月饼是有36个，有18个是鲜肉月饼，18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酒香月饼，还有呢，总共是有到这个2包。总共是10片的这个老上海葱油饼，还有这个6个，总共是2袋的这样一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组合加在一块210元，全套组合我们也是冷链配送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因为的话，我那天看了一下啊，光是这2个月饼，你这几包6包带回家就已经要200来块钱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你这样一算的话，我们的葱油饼和这个茴香饼相当于是送给你的了，对不对？
0: 物超所值的
1: 太高了。
0: 对，像我们这种酒香的那个茴香的那个鸡蛋馅饼，12个月的保质期，家里面冰箱你只要放着冷冻，没有任何问题，能够吃很长时间的。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我们知道最后的五分多钟了，来自我们上海枫泾那边特别有名的点心品牌良心棒的我们的月饼组合。但是真的不单单只有月饼，我们的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还有他们的明星产品酒香月饼，总共各18个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他们家有道非常好吃，得过特金奖的老上海葱油饼，还有我们的茴香鸡蛋的馅饼，今天组合很丰富哦。
1: 是的啊，我觉得这四样啊，我真的是挑不出哪一个我的最爱，因为今天尝了之后啊，我觉得每一个都好吃，每一个都有它的特色。茴香那种鸡蛋味真的好香好香，而且呢很特别的酒香味，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今天这个组合我可以说啊，基本上大家都会喜欢的，真的。
0: 是的，我觉得家里面尤其是夏天，对吧，你说早上其实很早的时候其实太阳也是挺厉害的，又什么万一下雨不放心，
1: 是
0: 你要出门其实买早餐也是挺不方便的。家里面冰箱里面备到一些，对吧，
1: 对，
0: 可能你也就差不多厨房站一会儿，对不对，摊一个那个葱油饼，或者烤箱里面15分钟20分钟，对吧，弄点那个月饼配着牛奶呀豆浆，家里面都帮我买的很多的热饮，就可以吃一顿非常丰盛的早餐了。
1: 是，
0: 就差不多你到后面再过那个中秋节快到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买啊月饼啊挺紧俏的。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现场良心棒，我们上海本地的枫泾那边知名的做点心的品牌。
1: 哎，
0: 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空气炸锅里面，
1: 哎，
0: 咱们这个酒香月饼20分钟15分钟就可以出锅。
1: 对的，非常方便。
0: 这个浓浓的这个酒香的这个味道，
1: 哇，这种香酥的味道啊特别特别的浓厚啊。其实的话我们平常的话，我觉得啊吃月饼一定要吃这样子新鲜出炉的，就是用空气炸锅10来分钟时间就可以做好了，
0: 是，
1: 就是和门店那种售卖是完全一样的味道，咱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复刻了啊。
0: 是，
1: 关键是我们的材料用得好，27层的起酥皮，然后里面50%以上都是我们的馅料，满满的当当的。
0: 是我们里面所有的这个酥皮，真的告诉大家，就是你吃那个月饼就是要吃它什么层次感，特别特别的香。而且这个酒香不仅仅是黄酒的香味道，还有10多种这种什么香辛料。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香辛料我们那种口感你是感觉是可以去回味它的，
1: 是
0: 因为这种东西不是你家里面随随便便你说能够配好能够做得出来的，很花功夫的，而且会有到非常非常知名的点心师傅帮大家调味儿。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葱油饼，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特别好的我们这个就是茴香的这个鸡蛋馅饼，所有的它的这个食材选料都非常非常的精到。
1: 没错，
0: 我觉得4个口味你不是某一个口味可能说你买很多，我们是给大家就是说是分别尝一下他们有道非常名气的或者有些得奖的明星产品。
1: 对的，
0: 4大不同的东西我们在那边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个食物。
1: 是的，我们有3包的我们的酒香月饼，3包的鲜肉月饼是各18个，然后呢2袋的我们老上海葱油饼一共是10个，以及2大包的茴香鸡蛋馅饼一共是有到了6个啊，满满当当的我们的4样的一个组合。
0: 对，市面上面真的需要是400多以上，我们只要是210元，而且所有的每一样它的产品的后面你怎么样去烹饪，对吧，用什么那个厨房电器，
1: 好了
0: 时间呐、温度啊都给大家标的这个清清楚楚。
1: 是，
0: 包括你看得奖的我们这个老上海的这个葱油饼大大的这样的一包，量也很足，你就放在家里面那个冰箱什么冷冻，后面不需要解冻，不需要加油，不需要你看加盐，平底锅或者这个电饼铛
1: 直接一煎就可以了。
0: 对，烹饪的那个时间温度都告诉大家。像我们这个2个口味的那个月饼没问题，空气炸锅烤箱里面200度温度，15到20分钟一刻钟就可以吃了。
1: 没错，很方便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210块钱整整的4样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天我们带给大家组合是特别丰富的良心棒品牌，枫泾那边知名做点心的上海牌子，给到大家他们的四大明星产品。首先，我们月饼是有两个口味的，一个是鲜肉月饼，一个是酒香月饼。每一盒里面都会有六个，总共我们带给大家鲜肉月饼有到三盒，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酒香月饼三盒，各18个，每一个个头都是70克的克重，所以月饼总共会有到36个，家里面冷冻存放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有到老上海葱油饼两包，一包里面是5个葱油饼，而且是比较大的，两包一共是10个葱油饼。还有到茴香鸡蛋馅饼两包，总共是这个6片，每盒里面是3片。所有这些我们四个明星单品的好东西全给你囊括，只要210元。我觉得外面400多以上这些东西你才能够买到，我们东方国好不容易啊，全新组合亮相，给大家谈到这么优惠的方案，起版省200多。像我们很多产品保质期都是什么12个月，冰箱里面你先放着，要吃了拿出来电热档，对不对？空气炸锅、烤箱弄一下就可以了，极为方便。赶紧下单，备货不多了，订购先是02151119900。